0: 西北路呢，现在从迎客广场开始，入市区的方向一路持续到了疏港路的东联路上桥口部分，车辆压力都还是蛮大的。香洲路从香洲首府进入香路交高架，华北路入市在刘家桥的附近，东联路目前香工街桥上一直到西安路和联合路下桥口，下桥之后呢，西安路的前头堵到了新工街，而这个联合路堵到的是鞍山路，大家稍微留意一下，这两个路段算是一个常规的拥堵。富民路目前的东行在绿荫街的路口，包括红旗西路在红旗中心小部分的入市方向，西快路的入市目前石门山隧道出来一直到红林路上桥匝道汇流完成，包括兰溪文苑部分的双向。红林路呢，从叠翠山庄部分一直到金柳路部分，注意啊，这一段是双向压力比较大。金柳路目前从联海金源开始一直到红林路的路口，五一路呢现在从电影花园向西一路堵到了软件园东路，软件园路东行进入软件园东路，包括数码广场环岛、学院广场环岛以及黄埔路目前的入市书香园，出市呢是从这个陵水小区开始一直到陵水路的路口，包括学子街的坦城部分，呈现出的车辆移动速度都相对的略有缓慢。旅顺南路在华信部分的入市方向车辆有等候，而且这个队说实话不算特别短，所以大家在队列当中别太着急。高尔基路呢，现在和太原街交汇的路口，包括西快路目前华业玫瑰东方部分的入市区方向，中山路现在我们看到呢是在五一路交汇的路中山路是在这个太原街交汇的路口位置，车辆行驶速度是不太理想的，整体移动速度缓慢。另外东部城区像中山广场的环岛以及在实验小学部分，目前英华街的沿线，包括昆明街以及中山路从青泥洼桥一直到中山广场，长江路目前和疏港路下桥的车辆汇流之后进入港湾广场以及长江路大连火车站的部分，车辆的行驶速度保持的都不算特别理想。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是开通的，稍后我们再会。
1: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2: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3: 铮铮誓言，初心不改，
2: 信念如磐，使命在肩。
4: 奥尔眼科摘镜技术再升级，全新一代摘镜黑科技，开启大连机器人摘镜哺乳时代。奥尔眼科全球定制卓越摘镜，现在预约立享大额补贴，摘镜咨询400-077-5677。
5: 交通气象快报，
6: 交通气象快报。
7: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多云，局部有小阵雨，晚上转阴有阵雨或雷阵雨，雨量小雨到中雨，长兴岛、普兰店、瓦房店、庄河局部大雨，沿海偏南风5到6级，明天凌晨将会增强到6级，阵风7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4到5级，大连市区气温22度到29度。
3: 晨光微露，清晨苏醒，
1: 启动奔跑激情冲刺，每个清晨重燃你的能量满满，带上对未来的求知与探索，奔向每天开始的新生活。
3: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7点至9点，
1: 领先早高峰，
3: 满电向前冲。

0: 好嘞，时间来到了早上的8:07，对准频率 FM100.8 大连交通广播，欢迎大家呢继续回到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领先早高峰节目的第二时段，我是高峰，
1: 我是子轩，继续问候大家
0: 啊。
1: 我们刚才不是给大家留了一个小问题吗？
0: 嗯，
1: 就是如果让你现在规划一下暑期当中去哪玩，你准备去哪儿
0: 啊？我现在还没想好哈。这个勤能补拙说，幸福一家的门口，就在幸福一家门口啊，有两辆奥迪车刮碰到一块了，现在是占用了1.5排的车道。
1: 嗯，啊，阿飞说，东联路金石区金三角上桥口刚过50米，
0: 嗯，
1: 啊，进市区啊，
0: 对，
1: 东联路的进市区，
0: 嗯，
1: 金三角上桥口刚过了50米，有一辆这个摩托车是追尾了一辆 SUV 轿车。
0: 嗯。摩托车本来就不允许上东联路，
1: 嗯，
0: 结果你上来了之后呢，你还追尾了哈。哎呀，我相信很多人呢都是像这个 Rex 啊，还有 Sophie 这样的，说今年夏天啊哪儿也不去，就在大连待着，
1: 哎，
0: 然后来接待外地来宾。
1: 我家大门常打开哈，
0: 啊，
1: 欢迎你们常来到。
0: 来设计一个金石滩办事处。
1: 金石滩接待处。
0: 哎 ，Rex 也说夏天哪儿也不想去，因为其他地方都太热了。
1: 是的，
0: 还是咱大连家里好。
1: 嗯，
0: 等着秋天凉快的再出去玩。哎，
1: 你
0: 这个计划也挺好。
1: 选择的。
0: 还有张燕说啊，二位早上好。最近呢，我被一首歌曲洗脑了，就像歌词里面唱的那样啊，
1: 嗯，
0: 就是你们呢啥样我都喜欢，超喜欢你们这个小旋风组合。
1: 谢谢。
0: 每天呢都会准时默默的收听和守护。
1: 嗯，
0: 我们也争取呢，就是像你想象的那样去发展啊。
1: 大米说不是摩托车，是电动车
0: 啊，
1: 嗯，是东联路的入市区，刚刚经过了金三角方向
0: 啊，
1: 最外侧车道呢有一辆很破很破的电动车，还背个铁架子呢，
0: 嗯，
1: 然后追尾了一辆黑色的 SUV。
0: 电动车也不行啊，对吧？
1: 你这还超长超宽超高，上面背一个东西呢
0: 啊，就是还违规载货是吧？
1: 对
0: 啊，你甭管是电动车还是摩托车，两轮的你上东联路就不行。
1: 嗯
0: 啊，哎，咱们说说这个机票降价的事儿啊。
1: 好，
0: 7月1号，就是进入到7月份以来呢，暑运的旺季呢就拉开大幕了。在7月上旬，现在有多条热门的航线机票的售价甚至都是低于高铁2等座的票价了。
1: 嗯，
0: 那么带动机票呢预订量大涨。现在通过一个软件航旅纵横啊，最新的统计数据显示，截止到今天7月份，国内航线的机票预订量已经超过了2735万张，
1: 嗯，
0: 比一周之前呢增长了大约89%啊，
1: 是的，
0: 差不多要翻倍了。
1: 嗯，
0: 那么出入境的航线的机票预订量超过了592万张，比一周之前也增长了大约19%。
1: 嗯，
0: 那么大连周水子机场出发的多条热门航线票价也都出现了大幅的下探，不少线路呢含税的总价都低于了高铁的2等座，叠加7月5号再加上燃油附加费，现在不也下调了吗？
1: 对的，
0: 所以咱们本地市民暑期出行的成本将会迎来近年的低价位。
1: 嗯，我们具体来跟大家分享看一看啊，各大旅游平台的实时数据显示，7月份上旬大连出发的短途航线性价比是比较突出的。
0: 嗯，
1: 你像大连飞北京、飞天津，早班的特价含税的这个票价哈，不足300块钱，
0: 都不到300，
1: 便宜不？
0: 啊，
1: 嗯，然后对比高铁2等座320元起。
0: 嗯，
1: 这个飞机票的票价是更为实惠的。
0: 嗯，
1: 飞行时长也就是1个小时出头呗。
0: 哎，
1: 大幅节

0: 省了旅途时间。
1: 嗯，
0: 那么长途旅游线路同样也放出了低价。
1: 嗯，
0: 你像大连直飞西安，裸票的票价最低，老高，我给你个机会，你猜猜多少钱？
1: 我都看着了，140，
0: 价格低不低？
1: 嗯
0: 嗯，大连往返兰州往返呢？8天的特惠机票啊，
1: 啊，
0: 699，
1: 哎呀，那太低了。
0: 嗯，
1: 还有中转前往长沙含税的低价，才460，
0: 是
1: 比直飞呢省了300多块钱啊。
0: 嗯，
1: 这是中转，
0: 对，
1: 直飞能稍稍贵一点。
0: 是
1: 像重庆、杭州、成都这样的一些热门的避暑城市呢，那么当前单程的特价普遍都维持在300到500区间。
0: 嗯，
1: 对比7月的中下旬的旺季票价，直降了20%多呀。
0: 对呀，彻底为咱们大省钱了一番哈。
1: 140块钱就干西安去了。
0: 嗯，
1: 哎呦我的天哪，那本轮的机票
0: 说走就走。
1: 本轮机票降价主要呢是源于啊运力与客流的时间差的问题。
0: 嗯，
1: 各大航司呢提前投放暑运加班航班，那么但是大连中小学大多数都是在7月10号以后才正式放假。7月上旬出行的客流呢还没有迎来一个高峰时期，
0: 是的，
1: 所以充足运力呢直接就拉低票价了，叠加燃油附加费的下调，800公里以下的航线燃油费呢降到了50块钱。
0: 嗯，
1: 那么短途单次出行呢再给你省30，
0: 是，
1: 所以多重利好叠加，也就催生出来大量的白菜价的机票啊，产生
0: 就必须想去薅一下。
1: 嗯，
0: 那也有不少提前一个月购票的大连市民表示啊，近期机票是大幅降价。
1: 嗯，
0: 提前购票有损失，损失了数几百块呢。
1: 嗯，
0: 业内提醒哈，机票是属于市场调节价，已经出票的订单是无法为你来补差价的。
1: 嗯，
0: 大家呢也不要盲目的去改签。
1: 嗯，
0: 但是呢，你像学生啊、儿童啊，还有军警人群，您仍然可以享受到的是燃油费的减半福利。
1: 嗯，
0: 那这也可以为亲子家庭进一步节约您的出行开支。
1: 有的时候啊，这个机票价格你真是把握不准啊。
0: 嗯，
1: 因为我们知道提前你要是时间越长，你购买机票是不是越便宜？
0: 价格越便宜啊。
1: 但有的时候呢可能越到眼巴前的时候，这个价格反倒便宜了，
0: 靠坑了
1: 啊，比你之前订的还要便宜。
0: 确实，
1: 但是你看啊，现在的这个价格比你之前订的便宜了，他不会给你退钱。
0: 对呀，
1: 当然如果现在价格涨上去了，他也不会需要你再加钱，
0: 他也不问我要钱，
1: 对吧？哎，
0: 但是呢要跟大家说啊，如此的这些票价哈，为什么这么低呢？这个价格，
1: 嗯嗯，
0: 因为它大多集中在早晚冷门时间段。
1: 哦，
0: 嗯，余票还是有限的。
1: 嗯，
0: 所以说计划出行的市民朋友们，你也可以选择错峰出行啊。
1: 对，根据业内的预测呢，7月中旬学生客流啊就是放完假啊，集中释放之后呢，机票价格将会有明显上浮。
0: 是的，
1: 你就发现学生一放寒暑假的时候呢，干啥都贵。
0: 对呀，
1: 啊，
0: 住宿酒店价格也贵，
1: 吃饭也贵，
0: 是
1: 啊，
0: 机票出行的这些高铁价格它也，高铁价格不涨，学生票价都是5折。
1: 嗯，但是你这个机票价格它肯定也贵呀，啊，行程啊，其他的到什么地方人还多，
0: 对，
1: 是吧？
0: 人头攒动的。
1: 当前呢，一周是暑期出行最低抄底的一个窗口期，平台也建议啊，这个市民灵活选择中转航班，能够进一步呢压缩出行的开支，兼顾性价比还有出行体验。
0: 是的
1: 啊，
0: 那么这个假期你打算从大连坐飞机去哪玩一玩呢？
1: 嗯，
0: 你会选择低价的早班机吗？能不能起床呢？
1: 嗯，这边呢还有这个哈瑞说，海防街在宜家这个路口啊，
0: 嗯，
1: 现在交通秩序是不是有点混乱呢？
0: 哎呀，求疏导啊。
1: 嗯，
0: 赵大鹏说了，发现王国票也买好。
1: 嗯，
0: 姑娘超155了，还验那些项目都能玩了。
1: 啊，对，以前的时候就盼着长大长高哈。
0: 嗯，
1: 因为有些项目
0: 玩不了，它限制身高140。嗯，
1: 对啊，到那之后呢翘脚也不好用哈。
0: 对，不行。人家都是为你安全着想的啊。
1: 所以身高这玩意儿有的时候吧，哎，你看玩这些游乐项目的时候呢，明明不够身高，你得翘脚说我够了够了。有的时候呢身高太高的时候呢，需要乘人票说没有，我还没到呢。
0: 小一还说了，我曾经获得的最高荣誉啊，
1: 嗯，
0: 就是高教授给我颁发的
1: 啊，
0: 蓝灯地是正能量，
1: 是不是也光荣骄傲啊？
0: 那必须的。
1: 雨佳说，上半年呢就完成了去扬州的计划。
0: 嗯，
1: 你是烟花三月去的吗？下半年呢，想在11的时候啊，不走远，咱就走走辽宁省省内的城市
0: 哦，
1: 啊，去趟呢比较大的城市铁岭，感受一下乡村耐情。

0: 其实周边城市咱们都没玩全呢啊。
1: 嗯，
0: 好，还有呢，杨日友说，海底隧道入市区马上到民主广场这个虚线的位置，
1: 啊，
0: 就发现咱广播信号哈有点稀稀索索的哦，
1: 嗯，
0: 有点弱了。小阿龙说，机票便宜有啥用啊？
1: 嗯，
0: 那住人住的地方那就太吓人了吧？
1: 嗯，
0: 那一晚上干个千八百块的，一下给你找平了。
1: 嗯，
0: 咱不住那么高端的不行吗？
1: 然后韩东说，我2016年的飞天津，所有加一块才120，
0: 这便宜
1: 啊，
0: 嗯，
1: 还有99的，还有9.9的，你
0: 敢羊膜薅过吗？
1: 啊，羊膜，
0: 羊毛，薅羊毛，你这9.9薅过那样的羊毛吗？
1: 还有这个粉皮姐说，7月31号呢要去安徽参加一个婚礼，不知道机票能打几折，
0: 嗯，你提前关注一下。
1: 7月31号那个时候学生放假了，我建议你还是提前订吧。
0: 嗯，那个时候你想找这个便宜的机票，我觉得有点难啊。
1: 嗯。
2: 激情世界杯，安心玩竞彩，每一注都是热爱，每一刻皆是精彩。理性投注，乐享赛事，体彩相伴，为梦想加油，为热爱守护。中国体育彩票。
1: 还有这个老徐说，12年前呢，我有一次啊，从大连飞天津啊，坐的是奥凯航空，
0: 嗯，
1: 哎，裸票价49块钱，
0: 哦哟，
1: 当时我天津的同事说，你这是打个飞的来的呀？
0: 确实是啊，
1: 49块钱真是打车价格啊，
0: 嗯，
1: 打了个飞机，然后呢，东方阳光说，教授啊，西安，我告诉你啊，昨天就已经40摄氏度了。那机票多少钱也不能去啊，
0: 太热了啊，
1: 我要是带个枣巾去呢
0: 那你搁大连也行
1: 啊，所以你看说啥避暑啊啊！
0: 我觉得大连是真太好了，这小城市啊，
1: 对，
0: 嗯，晚上那小风一吹，吹得你这个心里荡漾的呀，
1: 还有点凉飕呢，
0: 对的继续再来关注一下哈，小曲同学说，我这最大荣誉也是咱早高峰颁发的，
1: 嗯，
0: 阳光的的士正能量那叫蓝灯的士正能量。
1: 还有呢，晚高峰节目组啊送出的小红花，
0: 哎，
1: 啊，
0: 这都是咱的哈忠实听友。
1: 嗯，
0: 还有大漠说，东北路南行就是广电中心这儿，想问问到底有没有抓拍呢？因为这一会儿呢是有10多辆车违法并道，这家简直肆无忌惮呢。
1: 还有啊，这个丫丫啊也是提到了长江路品味居门前，就这个交叉路口，因为呢通往海底隧道嘛，
0: 嗯，
1: 所以早高峰呢经常啊是抢道，导致啊这个车流差死。这个地方呢还没有红绿灯啊，建议呢交警部门啊能够在这个地方再科学研判一下，
0: 嗯，
1: 最好是增设红绿灯啊。咱现在确实这个路口的红绿灯啊配备啊有些地方呢也是资源性的这种稀缺不足，
0: 嗯，
1: 但是也不能是个路口咱就配红绿灯，
0: 是啊，
1: 因为大连这个城市非常特殊，如果每个路口都配上红绿灯，你会发现，
0: 嗯
1: 啊，隔不远就3步1个5步1个，那个时候你这车停停走走你更停不起啊，
0: 就开得更闹挺了哈。
1: 另外呢就说到啊到外地去旅游这个事儿啊，虽然现在机票近期的价格是大幅的降价了，
0: 是
1: 啊，然后呢很多人反映，那你到了当地之后，那你吃的也贵是住的也贵呀，啊，反正你出去肯定是要花钱的，有没有可能出去之后有可能还挣钱呢？
0: 去哪儿能挣钱啊？
1: 哎，现在各地的文旅据说是重金悬赏短视频的爆款。
0: 哦，
1: 最近呢，重庆的有一个博主啊，拍摄的2200公里自驾进藏的短视频，收获了将近1900万的点赞。成功的拿下了西藏文旅50万元的现金奖励啊！
0: 我的天哪！
1: 这事儿迅速的一在网上推广出圈之后呢，就掀起了各地的文旅还有景区重金征集爆款短视频的热潮。
0: 哦，目前呢西藏文旅啊此前呢是出台了一个激励政策，
1: 嗯，
0: 说如果你的单条视频点赞超500万，就是那种正向原创的文旅视频，
1: 哎，
0: 你就可以获赠50万元一次性奖励。
1: 哎，
0: 相关部门呢快速核验流量，
1: 嗯，
0: 兑现奖金，
1: 嗯，
0: 哦，这嘴都瓢了呢，50万呢，
1: 这家还没见着真钱呢。
0: 对呀，我就激动了。然后示范效应呢，如此是带动了全国多地也是跟进推进流量奖励的方案。
1: 结果呢，这50万奖金就被一小伙儿就给得了，是不是？哎，我估计呢，他交完税之后呢，到手也就剩下40万了啊。
0: 那也行啊。
1: 那肯定的呀。但是人家拍短视频，你说哈，这个东西真是难者不会，
0: 会者不难的。
1: 哎。目前呢，已经有啊将近10处文旅单位都发布了悬赏计划，就开始跟风了。奖励呢，这种梯度是属于差距非常明显的。像山东枣庄铁道游击队啊，这个景区设置了50万顶格奖金。江西呢有一个葛仙村，还有呢巫女洲啊，度假区，这个加码力度更大，
0: 加到多少了？
1: 单条点赞啊，就是短视频单条点赞，如果你要是超过了100万，就是点赞过1000万的话，奖励你的奖金100万人民币，101万人民币。如果100万点赞作品，也可以获得10万块钱的奖励。
0: 天哪，哎，我就为了这是个点赞，我就对这些景区哈，我虽然没听过，但我想去看看
1: 啊，
0: 说不定我这一下子我就火了呢。
1: 你我就感觉好像这些钱儿不都是给那些网红大 V 准备的吗？相比热门景区高额的悬赏啊，地方文旅部门呢政策就更加显得温和一些。像西藏的纳曲，它是按照你这个短视频的播放还有互动总量来核算给你的奖励多少啊，单条上限10000块。还有四川的泸州，规定呢就是单条100万播放量或者是50000的点赞量，这个视频呢奖励你10000块钱，而且呢都是要求内容啊贴合本地的文旅资源，宣传和传递呢正向的价值观，同时剔除一些刷量等等这些无效的数据，也怕你流量造假。
0: 对对对，我刚想说呢，那在网上买什么某夹啊，某流量推广之类的哈，我这个播放量还有点赞量，这不蹭蹭就上去了吗？
1: 哎，我就发现歪门邪道这方面精神，你这是属于一套一套。
0: 不是，我这知道的呀。
1: 各地推出这个流量激励呢，其实啊，他们的意图都是希望借助自媒体的这个传播渠道来拓展他们的宣传渠道，
0: 是，
1: 依靠这些博主啊来爆款的内容，快速的来提升这个景区景点的知名度，来拉动呢旅游客流，是吧？这个意图咱们都明白，
0: 是的。
1: 但是业内专家也提出来哈，理性的来提醒。单纯啊比拼奖金还有追逐流量，可能存在着一些隐患啊。因为文旅啊要想长久发展，核心是啥？核心还是你本地的特色文化，还有呢完善的配套设施，还有优质的这种游客服务和你的这种得天独厚的旅游资源。
0: 是的，
1: 你光靠高额悬赏，你只能短期的制造热度，然后呢景区如果你软硬件你跟不上，哗啦一下子来这些人你还接待不了，流量难以转化为稳定的客流，就算是给你泼天的富贵，你能不能接住？
0: 对，确实是这样哈。所以说各地呢也不要盲目的去抬高这种奖金的形式啊，变成了一个内卷。你得沉下心来去打磨自己的文旅产品，平衡线上宣传与线下体验，那才是最重要的。
1: 哎，
0: 还有呢就是短视频宣传目前也是文旅推广的一个有效途径。但是啊流量只是手段，文旅底蕴那才是长久竞争力。
1: 对，你光看呢短视频给你做得好有啥用啊，对不对？宣传你这儿好那儿好，到那一看的话呢，哎呀，被短视频骗过来的，就这。
0: 对，网上不是有一个那个大揭秘吗？就是我给你一个视频，他是这样给我拍的，吸引我来了。来了之后，原来他是这样的。
1: 对呀，
0: 落差很大。
1: 还是应该把这个心思啊用在正地方。对吧？哎，与其呢你这个花钱呢，然后呢去给奖金呢，让这些博主啊帮你啊去引客啊，是不是提高你的知名度宣传呢，不如把你的本质做好啊。咱说你的这个景区如果体验感好了，游客自然也就来了。
0: 是的
1: 啊，现在呢就是干很多事儿都想速成，就恨不得我今天打广告明天就来人。
0: 对对，
1: 是不是？
0: 哪那么些速成啊。就像吃包子是一样的，吃第10个你饱了，你说前9个我不吃就好了。
1: 哎呀，咱们也问问大家哈，从小到大你获得过最高的一次奖金是什么时候？ 看人家这个啊，就拍了一条短视频，50万
0: 到手了
1: 啊，但是多辛苦啊，2200公里啊。

0: 啊，然后呢干到西藏。
1: 也许人就是喜欢开那么长时间的车呢。
0: 嗯，自驾进藏2200公里。
1: 嗯，
0: 肯定啊，这个短视频是不是也是记录了他全程的这个过程啊？
1: 对，嗯。然后月光茶坊还说了哈，这西安的观光车，我怎么觉得跟大连的有轨电车有一拼呢？
0: 嗯。还有这东哥说高尔基路现在有两车挂蹭啊，就是在高尔基路太原街这个附近。
1: 嗯
0: 啊，拍了照片我们看一下啊。
1: 哎呀，
0: 这属于影影乎乎的哈，能看出来这个事故挂蹭的俩车，一黑一白。然后呢现在车主呢下来再打电话。
1: 嗯嗯。然后金龙说，我呢是出租车司机，20年驾龄，朋友们有没有咱打车一起去西藏的
0: 啊？啊，就希望他接个大活儿，是不是？
1: 对对对，
0: 从大连出发，直接干到西藏，是吧？
1: 咱这一道也拍片儿呗，万一咱也能获50万呢？
0: 嗯。嗯，还有这川少说，也提醒一下大家啊，发票中奖的还有20多天就结束了。
1: 我的妈呀！
0: 哎，
1: 最重点的是，你听后半段，大家抓紧抽奖啊！我现在啊，5个云闪付，总中奖是9200多。
0: 嗯，
1: 这也是赚了。
0: 嗯。还有这个 ZO 说，我获得最多的奖励呢，就是云闪付的这个发票中奖20块钱。
1: 你这20块钱，我觉得都是获得多的。
0: 嗯，
1: 我现在上传了大概能有10张发票吧。
0: 嗯，
1: 就中了10块钱，每一张都是10块钱。
0: 哎，我媳妇儿前两天呢中得一张，是多少钱？是几十块钱还是200块钱来着？然后据说啊，是
1: 得的奖金吗？
0: 对，就是发票嘛。
1: 嗯，
0: 然后呢抽奖中奖了。然后仔细一看呢，应该是5一期间我们一起自驾去山东的时候，当时吃饭开了一张发票。
1: 哦，
0: 那张发票中的奖，就是，还是山东省的发票中的奖。
1: 这是不是就感觉哎呀，热情好客，我还得再去。
0: 嗯，确实挺好客哈。
1: 对呀，
0: 但是这钱又不是我中的呀。哎呀，其实说如果从大连打车去西藏啊，这光打车钱得多少钱呢？
1: 没算过呀，关键没敢考虑过呢，打车去啊。
0: 嗯。还有这个是天下我有啊，截了一张图片啊，这是大连市有奖发票红包啊，50块钱也不少了。
1: 是的，
0: 嗯，那见着回头钱了吧？
1: 都是大票啊，在我这儿。
0: 嗯，
1: 12说，我最高的奖项那就是10块钱买的刮刮乐。
0: 嗯，
1: 我中了5块钱，
0: 花10块中5块哈。
1: 对，
0: 那还是收回点成本。
1: 嗯，还有 PU 说了，我上大学的时候啊，代表自己的这个乡政府去参加区里的全民运动会。
0: 嗯，
1: 最后获得了5000块钱的奖励呢。
0: 嗯，哎呀，那真是不少哈。
1: 是的。
0: 哎呀，还有这个明海说啊，简直你们是太有生活了哈。
1: 嗯，
0: 我外甥呢跟我姐夫他们来大连呢吃那个自助餐。
1: 嗯，
0: 那个时候呢是1米4以下半价，1米4以上就是全价。
1: 嗯，
0: 然后我外甥啊正好是卡在那个1米4左右，然后呢我姐夫让他你弯点腰弯点腰啊，结果那个服务员呢，哎，去量身高的时候说量一下吧，然后呢我姐夫说他不到1米4啊，结果我外甥自己嗷一嗓子，谁说的？我都1米41了。这外甥当时，哎呀，是觉着，嗯，对这个是什么时机来爆出自己身高，好像是缺乏这种灵活的运用，是吧？那个时候啊，这个一看呢，这个。给你报身高不足1米4，不是希望吃自助餐的时候呢能够省点钱嘛，对不对？该省省该花花啊。说到省钱啊，你看今天我们的小卖部里面给大家上来的啊，就是这个亚瑟士的素吸血。 很多朋友呢一听到这个溯溪鞋呢，就会觉得，哎，是不是那种户外的工具鞋呢？走起路来又沉又重的那种登山鞋呢？不是啊，完全不是。这款鞋呢，它有中底和缓震的这个技术，而且呢是透风的，带孔洞的哈，四面透风的。
1: 是的，
0: 拿这个鞋呢，有人曾经做过实验，往水里面一放啊，这个鞋能。

0: 在水里飘起来，然后呢，踩上去的脚感是软乎乎的，就像踩着那个 QQ 弹弹的小果冻一样。这个鞋面设计呢，还有鞋身两侧都是大片的镂空的设计，这个脚一抬，它就自动的甩干了。所以速吸鞋，你趟个水、趟个河啥的都不怕。夏天呢穿它也不闷汗，进水了也不沾脚，走路呢也带风，过一会儿它就速干了。
1: 对的，而且它在那个脚底呢是有小凸点的纹路，你走在湿滑路面上也是稳稳当。当的还不打滑，鞋头呢也做了贴心的这个护趾设计，哪怕不小心你踢到石头或者是蹭到了树根，你脚趾头也是妥妥的能被保护住。还有一点我觉得特别贴心啊，就是亚瑟士这个点啊特别专业做的，它用的是抽拉式的鞋带，哎，你拉一下它就收紧拉，哎，比一脚蹬灵活很多。
0: 亚瑟士呢这款速吸鞋平时官方旗舰店卖到700多，但是今天不一样啊，从奥莱仓呢给朋友们调来一批库存，直接砍到了一双369元的这样的一个超低价格。下单呢还送你一双同品牌的也是亚瑟士的袜子啊，给大家呢上架了多款颜色，有米白色呀、石墨灰呀、还有奶白色呀、卡其色呀、灰黑色等等，从36码一直到44码，男女是同款，尺码齐全啊。那么脚宽脚肥朋友你可以拍大一码，全都是从厦门奥莱仓啊直发的正品，大家放心购买。库存呢不多，每款呢只有100双，现在呢就发送关键字儿，就一个字儿就可以了，鞋，然后呢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下单抢购，添加客服微信，每单给你再省5块钱。
2: 各位好，这个时间点段我们来关注一下啊，现在呢东北路东快路的沿线目前在入市区的方向依旧是有一些压力的，车辆的尾端仍旧是徘徊在焦金山隧道石灰石矿弯道的附近，前头呢是广电中心，不过出市区的方向整体的通行基本恢复到了绿色畅通。东联路的入市方向从天河路开始一直到新华绿洲，包括联合路下桥鞍山路的路口，西南路从春柳开始一直到沙区法院部分的双向，包括继续向南的富民路路口位置，西北路现在从迎客广场一直进入疏港路的侯玉豪二小区，香沙街的周边，包括香一街进入香炉交街以及香洲路进入香炉交高架，呈现出的车辆压力依旧是在高位运行。西快路的入市方向从魏台桥的桥上一直到红林路上桥匝道汇流完成，包括蓝溪能院部分，注意啊，这两段都是入市区方向，相对来讲车速缓慢一点，但是照比上一个时段来讲，其实它的移动速度是在往上走的。红林路目前的北行从柏林应山到暖山，南行呢是从阳光上城开始到金柳路，车辆的压力会略大一点。另外西南路的中南段呢，目前在这个河川街的部分，包括五一路交汇的路口，车辆都给到了不同程度的压力。阮建源路东行进入阮建源东路，五一路目前进入阮建源东路的路口位置，包括我们现在看到五一路目前的入市方向在连胜街的部分，车辆的滞缓还是有一些的。高尔基路从中山路汇入之后一直到这个连胜街的路口，呈现出的移动速度不是很理想。花务所部分，中山路的西行方向，数码广场的环岛以及黄埔路目前在陵水路部分的南行方向，车辆的移动速度虽然说照比上一个时段是有提升，但是仍旧是需要排队的。旅顺南路呢，现在整体这队会比较长，基本从王府的这个路口开始排队，一直到华信，呈现的都是比较高的饱和度，走起来的速度是相对比较低的一个状态。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中东部城区，联合路南行大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二部，包括我们现在看到在中山广场的环岛以及兴业街，目前在东关街桥洞的部分，双星街的沿线，还有呢长江路目前大连火车站部分的西行方向，包括现在的长江路从港湾骏景的附近，也就是富丽华的附近吧，一直进入港湾广场，注意哈，这一段是双向车辆压力大，而且受此影响的天津街目前从这个港湾广场的附近，也就是从我们看到的这个是港运路吧，这是桥下疏港路桥下的这条小街向南，然后一直进入人民路，这一段 车辆的移动速度是不太理想的，大家走的时候稍微留意。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

0: 路沿线正常开通，稍后再会。
1: 奥尔眼科摘镜技术再升级，全新一代摘镜黑科技，开启大连机器人摘镜 Pro 时代。奥尔眼科全球定制卓越摘镜，现在预约立享大额补贴，摘镜咨询400-077-5677。
2: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3: 交通气象快报，交通气象快报。
4: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多云，局部有小阵雨，晚上转阴有阵雨或雷阵雨，雨量小雨到中雨，长兴岛、普兰店、瓦房店、庄河局部有大雨，沿海偏南风5-6级，明天凌晨将会增强到6级，阵风7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4-5级，大连市区气温22度到29度。
5: 铁路出行提示，
4: 继续来连线一下大连火车站的信息播报员小波。小波你好。
6: 主持人好，大家好。截至此时，据往沈阳庄河方向票额充足，据往北京哈尔滨佳木斯郑州齐齐哈尔方向票额紧张。另外提醒广大听友，需要从大连火车站北侧进站的旅客，尤其是乘坐地铁3号线、5号线在大连站下车的旅客，可以直接通过大连火车站北进站口安检乘车。好的，主持人。
4: 好的，感谢小波。
5: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8: 活力四射的清晨，从这里开始。
9: 大千世界真奇妙，让我为你加点料。
8: 领先早高峰，用声音串联你的。

0: 好嘞，8:39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您正在收听的节目就是我们的领先早高峰的节目啊，我是高峰，
1: 我是子轩，继续问候各位。我们来关注一下乐意里说，我中过最大的奖呢就是清空购物车
0: 啊，
1: 花了18341。
0: 是免费给你清空的吗？
1: 对对，他中过最大的奖嘛，是不是老公帮他清空的呀？
0: 谁帮你清空的？你从谁那儿中的奖啊？
1: 过期的少先队员说，刮刮乐啊，我一星期中过一个30万
0: 啊，
1: 还中过了一个3W，
0: 嗯，
1: 就3万块钱，你这真不老少中啊。
0: 说之后呢，我就是打红五都再也没赢过。你是不是毕生的运气都在那一次那一瞬间的时候都已经是消耗殆尽了呀？
1: 中这33万，
0: 但是看着也挺眼馋的啊。
1: 嗯，
0: 哎，确实已经不老少了。
1: 对，
0: 雷欧说，中山路东行方向啊，刚刚进入中山广场，中山路的东行方向刚刚进入到中山广场10米，然后中间车道上有4架车与出租车发生了刮蹭的事故。
1: 哎，还有缘分的天空说哈，我中过最多的奖啊，就是，买车抓过一台双门冰箱。
0: 嗯，这是最大奖项了。
1: 嗯。还有小方块说，我最幸运的事儿是彩票群里边发出来的打错的那个票，
0: 嗯，
1: 然后我要了
0: 啊，
1: 嘿，结果喜中1200块
0: 啊，这属于
1: 我当时就花4块钱，
0: 对，歪打正着，
1: 哎，
0: 啊，就是人家彩票站可能是多打了一张
1: 啊，错票，
0: 俺说那就打就打了吧，这个票我就买了。
1: 哎，你这是不是平时也玩彩票啊？哈，
0: 嗯。

0: 照说这鞋都这么神奇吗？
1: 啊，
0: 穿着鞋我就可以踩水面上了吗？不是让你穿着鞋踩水面上。
1: 你以为你是水上漂啊？人说这鞋单独的鞋可以漂水上，你穿上鞋估计就漂不在水上，但是你穿不穿鞋也有可能漂水上。
0: 福利挺大呀。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哈。这是鹏飞说，我啊曾经获得最多的一次奖金888块钱、
1: 嗯、
0: 还不用交税呢。
1: 嗯嗯嗯，
0: 因为是调味料举办的线上上传菜品比赛。你这得做的多么秀色可餐呢。
1: 就是比赛的奖金。
0: 嗯
1: 啊，那也挺好。
0: 对，
1: 然后啊鹏飞说，今天发票又中奖了，又中了20块钱，抓紧吧。川少不是说再过几天这个发票是不是
0: 中奖？到7月31号，我刚才现查了一下
1: 啊，就结束了。
0: 对
1: 啊，
0: 好。还有军籍说，1990年我在华北路小学，我是第一批入选少先队员的。
1: 嗯，
0: 我获得了奖金5块钱呢。
1: 哎呀，
0: 哎，我跟你说，1990年的5块钱奖金，你说得不得像现在的500块？
1: 那个时候5块钱很是老扛花了。
0: 是，那时候我还记得小淘气那个糖啊，
1: 嗯，
0: 都是1分钱一个
1: 啊。那个时候5块钱面值上面画的什么图案你还记得吗？
0: 那不知道，没得过5块钱啊。
1: 5块钱那个时候应该是一个钢铁工人
0: 啊
1: 啊，然后戴着那个叫前进帽哈，然后拿着那个像大铁叉是一样的那个东西哈，应该是那个面值的图
0: 案。那时候都是大票吧？
1: 啊。对，那个时候你别说5块钱，10块钱都叫啥？叫大团结。
0: 是啊，
1: 啊、
0: 嗯，我记得那时候我妈或者我姥给我零花钱的时候，都给我黄色的1分钱、嗯、或者绿色的2分钱、嗯，还挺小的。
1: 绿色的是5分钱，2分钱是蓝色的，然后还有1毛钱，是不是？
0: 啊、对对对，是。
1: 哎，
0: 你这5块钱票太大了。
1: 你再看看人家乖乖说，我中的最大的奖项是咱们交通广播给的。
0: 哎呦，
1: 当年呢，咱们和一个商场搞活动，
0: 嗯、
1: 我中了大奖。
0: 哇塞！
1: 是从大连到马来西亚往返的机票和酒店都给我免费了。
0: 天哪，你这才真是大奖，这才是咱们有缘。
1: 听交通广播是不是、啊、有收获
0: 对
1: 吧？
0: 嗯，
1: 哎，你头皮挺硬啊。
0: 是，康乐乐还说了，我呢也是在云闪付里边发票中奖，
1: 嗯，
0: 我就中了500块钱
1: 啊，
0: 这是我人生当中最大的一次奖励，我激动毁了。哎、
1: 对，这奖励啊，接下来咱们要说一件事儿哈，这也算是一种奖励。
0: 踏实肯干的奖励。
1: 哎，这是凭自己的双手通过劳动换来的一份奖励。
0: 是的
1: 啊，最近呢，无锡有一家牛肉店，有00后暑期工小张，他的这个暖心故事啊，现在在网络上迅速走红了。
0: 嗯，
1: 去年在高考结束之后呢，这个小张就到这个店里面兼职做2个月，因为高考结束到大学开学就2个月时间。
0: 是的，
1: 然后这孩子呢非常懂事，打个暑期工，也希望呢，能够呢勤工俭学吧，是不是、啊？帮着家里面减轻一些学费上的负担。
0: 是，
1: 双方约定了2个月基础工资就6000块钱。
0: 嗯
1: 啊，因为小张啊。勤劳肯干，而且认真负责，老板额外给他发放奖金，总共呢给到他手里10000块钱。
0: 哇哦！
1: 今年呢，这个老板又特意的邀请他回来，暑假孩子，你要是暑假没有别的更好的地方回来，还给我打工，我还愿意雇你。
0: 对，你就说哈、啊，这小张这个工作多么让老板的满意，对不对？
1: 嗯。嗯，
0: 那小张去年是18岁，考入到了南京某高校
1: 啊。
0: 那暑期是投奔姐姐，所以才来到这家店里应聘了。
1: 嗯。
2: 车险怕贵怕买错，投保又怕理赔难，别慌，买车险就上好车主，随心选，理赔快，服务好，智能推荐让你购险不纠结，自选方案随时投保，一键包办，详情咨询4008-604008-60。
3: 大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提醒您，维护空中电波秩序，营造和谐电磁环境。
1: 好嘞，书接上回，说小张呢、
0: 嗯、
1: 在暑期投奔姐姐来到店里面应聘。
0: 是的，
1: 餐饮工作大家都可想而知啊，那个是非常繁杂辛苦的。同期呢，有另外一名暑期工啊，只干了1天 就离职了。
0: 你说是多强烈的对比啊！
1: 所以说人和人呢，这一比较之下，那就属于哎，就可以见得了。
0: 嗯，
1: 小张呢却全程坚持到底了，工作当中呢主动担当啊。一看这个小女孩啊，也是比较踏实肯干
0: 、嗯、
1: 哎，高温的时候呢，贴烧饼啊，搬运重物啊，还有分担洗碗工，样样都不推脱呀。然后后厨食材加工，忙到深夜十点也毫无怨言。
0: 嗯，
1: 高峰时间段，比如说这个客比较集中的时候，到饭口的时候，
0: 是的，
1: 那在餐厅里面来回的穿梭呀，前后跑啊，快速出餐，及时的收拾桌子餐具啊，一刻不停。他的性格也非常的真诚坦荡啊、
0: 嗯、
1: 现在你会发现生活当中啊，谁比谁傻呀，不要玩那些心眼子，唯有真诚最为无敌啊，
0: 那才是最动心的。
1: 对，就发现操作问题，然后呢就会如实提醒，迟到了也会主动的承认错误，从来不给自己的这个行为呢找任何的借口和推诿。
0: 嗯，
1: 平日里呢他也十分的节俭，收集店里的饮料瓶啊，然后呢变卖一些这个饮料瓶啊，或者说易拉罐啊，来贴补开销。所以这个踏实朴素的品性，让这个店主和员工都非常的认可。
0: 是的，而且呢，在期满离职的时候呢，老板夫妇是十分不舍得小张哈。
1: 嗯，
0: 说除去咱们约定的6000块钱的工资，还额外送上了4000块钱的红包。
1: 嗯，
0: 这个总额10000元的薪资啊，是让小张十分的惊喜。
1: 嗯，
0: 那么在今年暑假，店主是早早就联系上，说小张，你能不能今年再返岗啊？
1: 啊，
0: 哎，我不仅是给你提供免费的食宿哈，
1: 嗯，
0: 而且我承诺你，保底薪资10000块钱，
1: 你看看，
0: 生意如果好的话，我这还对你另外有奖金呢。
1: 小张人坦言，家庭条件确实非常普通，打工呢既能赚取学费、生活费，也能磨练自身的意志。
0: 是
1: 这段经历呢，也让他懂得无论做什么工作都要脚踏实地、尽职尽责哈、嗯。这孩子学校没毕业呢，其实工作都不愁了。
0: 对呀，
1: 就以后我觉得有这个性格垫底的话，干啥都没问题。
0: 是的，
1: 对吧？
0: 如今呢，也是有不少的网友哈，是专程到门店来打卡。大家纷纷称赞哈，这小张啊是属于拥有吃苦耐劳的品质，对吧、
1: 嗯嗯、
0: 很难得。反观当下呢，也有部分的暑期工是怕苦怕累，敷衍了事儿。小张呢认真负责的态度格外难得。
1: 嗯，
0: 其实从这件事儿当中也让大家看到了，踏实付出终会被看见，
1: 嗯，
0: 真诚敬业就能够收获双向认可。
1: 当然呢，咱们现在也是正在暑期期间，
0: 嗯，
1: 高考结束之后呢，有一些孩子啊也即将面临迈进大学的校门。
0: 对，
1: 如果说呢家庭确实有困难啊，怎么办？除了打工之外呢，还可以了解一下助学贷款。
0: 嗯，
1: 今天呢我们就接着给大家来讲一讲这个贷款的额度啊、贴息还有还款期限等等这样的相关内容。
0: 是的，因为昨天我们跟大家讲过了，说助学贷款基础意义和申请人群哈。
1: 嗯。
0: 今天呢，我们会重点拆解大家最关心的这个与钱相关的政策。
1: 对。
0: 贷款能贷多少呢？利息怎么算呢？咱什么时候去还钱呢？
1: 先说一下额度啊。如果是全日制的本科、专科还有高职预科生，每年最高20000元。那么像硕士、博士、研究生，每年最高2.5万元。这个钱呢是优先抵扣学费还有住宿费，剩下的直接打到银行卡来充当生活费。
0: 是的，利息政策这一部分的最大福利哈，就是您在校读书期间全部利息是由财政补贴的。
1: 嗯，
0: 学生呢是一分利息也不用掏，毕业之后还有5年的还本的一个宽限期。
1: 哎，
0: 这5年你只需要哈，还利息不用还本金。
1: 嗯，
0: 来减轻刚毕业学生的压力。
1: 你说这个利好的政策信息，而且靠谱的这样的一个助学贷款，确实能够解决一些困难家庭非常非常大的实在的问题。
0: 是的。
1: 那么贷款最长年限啊，剩余在校的学制再加15年，
0: 嗯，
1: 整体不能超过22年。
0: 是的。
1: 贷款利率呢，按照5年期 LPR 减70个基点，每年12月21号统一进行调整。
0: 是的，另外也有一个提醒哈，如果说毕业之后啊想继续读研深造，也可以办理就学信息变更，继续来享受财政贴息。明天呢，我们会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对比两家办理银行，分别是邮储银行和国家开发银行，线上线下办理方式，给大家进行一个全梳理。
1: 如果有这方面需求的家庭啊，同学或者是家长，明天可以持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好嘞，
1: 啊。还有就是大家呢也纷纷和我们分享啊曾经获得的这个奖金，虽然是过去的事儿，现在想起来之后呢心中还是美美的，是吧？
0: 是啊，你看龙龙就说了哈，我中过最大的奖就是

0: 奖怎么在你那儿就那么容易？要不然他说是中奖易得者呢？
1: 不是 WX 勾，你是不是锦鲤附体呀？
0: 一中就能中，那咋那么易得呢？看得我都有点眼气了。
1: 可不是呗？
0: 啊，
1: 只有你和我还说了，我中过最大的奖啊，就是双色球的那个二等奖哈。
0: 啊，
1: 奖金150,000是税后。
0: 哎呀，
1: 然后我全还饥荒了。
0: 哎呦我的天哪！
1: 我这直接一下回到解放前了。
0: 啊、
1: 从此呢，就是5块钱我都再没有中过了。
0: 嗯。哎呀，看来啊，大家真是真有手气好的，头皮硬的哈。
1: 对呀，
0: 这个大奖的，从几块的、几十的、几百的、上千的、几万的，甚至是几十万的都有。但是在这些人群当中，就没有中劳斯莱斯的吗？
1: 没有啊。
0: 你看人家现在佛的脚不就是给发了个劳斯莱斯吗？2026年，今年的美加墨世界杯啊，赛场诞生了一段足坛的励志传奇。哎，佛的脚呢？40岁的门将啊，
1: 沃辛哈，
0: 他凭借着多次极限的扑救啊、
1: 嗯，
0: 然后带领着国家队呢历史性的闯入到了淘汰赛。赛后呢，也是收获了国家重磅给他的嘉奖。
1: 是的
0: 啊，
1: 同时呢，也是传出了他将会免签加盟迈阿密国际，与梅西成为队友的重磅消息。
0: 哎。这个沃辛哈本名啊，哎，他叫什么来着？之前不是说他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吗？
1: 是啊，
0: 啊，
1: 你先把他本名给说了
0: 啊。沃辛哈本名叫做若西马尔·若泽·埃武拉迪亚斯。
1: 嗯
0: 啊，你这听起来像四个人名。本届世界杯呢，他也书写了黑马的奇迹啊。
1: 嗯、
0: 这个叫什么？他有另外一个名叫什么什么奇来着？我那天还想着什么。转头忘了啊，叫什么沃奇来着？啊，小组赛呢首战啊是属于零封劲旅西班牙啊，淘汰赛呢对阵也卫冕冠军这个阿根廷也是多次扑出梅西的单刀和任意球啊，简直是属于那一阵哈、啊、是属于有这个
1: 太惊艳了，
0: 神灵附体一般哈、
1: 啊。对的，
0: 硬生生的将比赛拖入到加时，所以凭借着他惊艳的发挥、嗯、他的社交账号粉丝呢从赛前不到50,000暴涨到了2500万。
1: 天哪
0: 啊，一跃成为呢这个全球关注度最高的门将。
1: 是的、嗯、为了表彰他啊是为国争光，然后佛得角政府啊送上了丰厚的奖励。
0: 嗯，
1: 奖励包括什么呢？一套房产，
0: 嗯，
1: 价值500,000元的劳斯莱斯轿车，
0: 嗯，
1: 50万美元哈，
0: 啊，
1: 同时呢还承诺你终身免费住宿，
0: 嗯，
1: 家乡呢还计划为他修建雕像，
0: 哎呀，
1: 以此来致敬这位民族英雄，
0: 嗯，
1: 就这份礼遇是国家队老将数十年坚守的最高认可。
0: 确实给这个国家带来了至高无上的荣誉啊、
1: 哎、
0: 就是他坐飞机啊回国的时候，那个机场的工作人员啊就是隔着那个飞机，就是机场上的工作人员嘛、
1: 嗯、
0: 通过那个飞机的机舱那小窗户就能看着，直接给跪下了。
1: 真的呀，
0: 啊，就感觉
1: 顶礼膜拜呀。
0: 对对对，就是英雄一样的非常荣光的啊。
1: 对，
0: 嗯，
1: 那么赛场之外哈，沃辛哈也是迎来了自己的职业生涯全新机遇。
0: 嗯，
1: 葡萄牙权威媒体就爆料说，梅西效力的迈阿密国际十分看好他。
0: 嗯，
1: 所以说沃辛哈与原俱乐部的合同是6月底到期，目前呢是自由球员，球队呢也无需支付转会费就可以签约。
0: 嗯，
1: 双方呢目前已经是达成了口头协议，只待官方官宣。你说昔日在赛场全力防守梅西的对手，
0: 嗯，
1: 有望现在变身朝夕相处共事的同事队友。
0: 嗯，
1: 哎，戏剧性的剧情啊也是让球迷们倍感期待啊。
0: 哎呀，大家想想看啊，其实什么样的年纪努力都不晚呐。
1: 对呀，
0: 对不对？
1: 你无论是40、50还是60，只要你肯努力、嗯、你都值得拥有。
0: 嗯，这不是属于一战成名吗？
1: 是呗，
0: 对吧？这个40岁的年纪，然后呢平时的时候呢也是默默无闻啊，然后现在在世界杯的赛场上、
1: 嗯、
0: 是不是有机会摆在眼前抓到手里，
1: 对，
0: 然后呢还和这个球王同队，
1: 嗯，
0: 是吧，他真的是用拼搏改写了他的人生轨迹啊。
1: 所以说嘛，足球从来不属于豪门巨星，
0: 嗯，
1: 平凡人倾尽所有的坚守同样能够收获鲜花荣誉还有新机遇。
0: 哎，抓住机会就能够呢获得成功啊！原来虽然很平庸，但是现在这一下子妥了，站在高岗上了，
1: 就是支棱了。

0: 哎呀，这首歌曲真的是唱得我们热血沸腾啊！
1: 对，
0: 我也想起来了啊，是沃奇尼亚，对吧？之前他还有这个名字啊。
1: 嗯、
0: 人说为什么叫沃奇尼亚呢？据说呢，这个沃奇尼亚是佛头角呢当地一个俚语哈、
1: 啊，
0: 他就印在了自己的这个球衣的名字上啊。好像当地的意思翻译过来是一个小老太太的意思，
1: 对，像一个小老太太的意思，
0: 对吧？
1: 嗯。
0: 好了，借着这一首呢非常高亢的《站在高岗上》，也结束了今天我们领先早高峰的全部节目内容。我是高峰，
1: 我是子轩，稍后是由敏阳和小刚为您主持的《打开车窗说亮话》，明天再见，
0: 拜拜。

0: 北京时间上午9点，
1: 守护美好生活，人保时刻相伴，人保路情，人保财险提醒您关注路情信息。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2: 各位好，时间来到9点钟之后呢，目前我们看到路面上的车辆比上一个时段整体还是有下降的趋势，这车辆的数量啊，现在长江路的西行方向在天津街的路口处，包括疏港路目前在职工街这边下桥或位置，车辆的移动速度略有缓慢，但是港湾广场的周边整体的状态已经有了不错的改善。但是中山广场的环岛，包括中山路从友好广场进入中山广场，长江路在火车站部分的双向，包括我们现在看到在这个杏林街柳林街的沿线，解放街的周边，整体车辆的移动速度保持的仍旧是比较低，车辆密度相对稍高。继续来关注其他的路段，现在呢在长江路和鞍山路汇流东关街桥洞部分的东行线方向，双星街的沿线，北港街目前呢在北港桥附近，车辆的行驶速度仍旧保持的比较低，走起来是有压力的。东跨路的出市梭鱼湾的部分，入市从焦金山隧道一直到广电中心，东联路的入市方向，现在从金三角部分一直到海口路部分的南行方向，车辆的行驶速度保持的不太理想。西北路从迎客广场一直到新生路的路口，西南路中心医院部分的双向，联合路目前呢在东联路

0: 大桥鞍山路的路口，西安路南行在黄河路的路口，西快路目前红陵路上桥匝道汇流部分车辆的行驶速度保持的略缓，但照比上一个时段整体速度是有明显上升的。中山路南行在养殖湾道的这个位置，包括在大一二院的门前有不同程度车辆的排队，黄埔路的南行在陵水路交汇路口的位置车行速度稍显缓慢，红陵路的北行暖山南行金柳路，包括马兰北街南行进入马兰广场，车辆的行驶速度略略有点慢，但整体已经是比较可控的一个状态了。北部城区目前我们看到千山路三院门前华南广场的整体环岛，西北路目前和新水泥路交汇的路口新水泥路汇入西北路，以及在川岭路目前盛泰小区的附近东行一直到甘南路桥下，华北路目前的西行在甘南路桥下，车辆的行驶速度是比较慢的。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是开通状态，稍后我们再会。
1: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2: 奥尔眼科摘镜技术再升级，全新一代摘镜黑科技，开启大连机器人摘镜 Pro 时代。奥尔眼科全球定制卓越摘镜，现在预约立享大额补贴，摘镜咨询400-077-5677。
3: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4: 铮铮誓言，初心不改，
3: 信念如磐，使命在肩。
5: 交通气象快报，
6: 交通气象快报。
7: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今天夜间全市多云，局部有小阵雨，晚八点前后转阴，有阵雨或雷阵雨，雨量小雨到中雨，长兴岛、普兰店、瓦房店、庄河局部大雨，沿海偏南风5到6级，明天凌晨增强到6级，阵风7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4到5级。大连市主城区气温22度到29度，预计明天白天到夜间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各县市区偏南风4到5级，大连市区明天最高温度29度，最低温度23度。
8: 在车来车往的世界中，我们的姿态始终自由而勇敢，
9: 在诚恳的表达与服务间，我们的回应总是快速而温暖，
8: 我们积极传递服务前行，
9: 我们以有爱的心助跑你的大好前程。
8: 打开车窗说亮话，大连交通广播，脚踏实地，正气放声。

0: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北京时间9:05，您正在收听的是大连交通广播，打开车窗说亮话。大家上午好，我是主持人小刚。
1: 各位上午好，我是主持人敏阳。打开车窗说亮话，每周一到周五上午9点到10点陪伴各位在路上，让大家帮助大家是我们节目不变的宗旨。大家此刻如果正离开车载广播，可继续通过大连云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继续收听节目。
0: 今天是7月8号星期三，打开车窗说亮话节目的主打栏目打开车窗有话说，热线电话88118666或者88118967。各位有交通出行汽车消费的咨询意见或建议，针对行政执法部门执法人员的意见举报投诉，汽车消费的维权投诉，欢迎您全程拨打热线88118366或者88118967。
1: 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大家随时可通过微信的方式以文字来交流，微信公众号大连交通广播。
0: 首先关注大连公安交管发布关于2026年大连啤酒嘉年华活动期间对于辛亥广场的周边道路采取临时交通管理措施的通告。我们知道2026大连啤酒嘉年华活动呢是7月17号到8月2号在辛亥广场举办，那么从前天也就是7月6号开始啊就已经开始布展了，8月6号撤展结束。为了确保相关活动现场交通安全有序，

0: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9条之规定，对辛亥广场相关道路采取临时交通管理措施，通告具体如下。
1: 2026年7月6号9点至2026年8月6号12点，辛亥广场外环路以内的道路禁止车辆通行和停放，为了保障活动车辆。所以呢，大家也知道，从6号开始起，周边就已经不让停车了，辛亥广场的外环路，
0: 但是不含外环路，
1: 对，
0: 就外环路以内的道路是禁停
1: 和
0: 禁行
1: 的。
0: 在活动开展期间呢，将会根据辛亥广场的车流情况啊，视情临时封闭辛亥广场的外环路，也就外环路啊，如果特别人流密集、车流比较多的话，有可能会采取临时封闭的管理措施。
1: 那么社会车辆呢，可以在辛亥广场的周边的正规停车场来规范停车。
0: 公安交管部门将根据现场情况视情调整限制的时间和范围，通行车辆和行人请以现场的交通标志指示和民警的指挥为准。
1: 沿途的单位和市民要提前合理安排出行，比如辛亥广场的外环路进行临时管控，可以从会展路、星河街、太原街、连山街等周边道路绕行进行的区域。
0: 现在呢，辛亥广场外环路就已经是单向通行了，就只能右转弯。
1: 对，
0: 那么对于在活动开始大概有一个月的时间，可能都要有这种临时的调流，可能还会有部分的路段哈，包括外环路的周边路街会采取临时的管理措施，所以大家一定按照现场的标志来通行，别走岔道了。你万一逆行了，和对面的车顶牛了，你就得往回退。是不是？
1: 所以节假日期间，特别是从7月6号一直到8月6号这个之间，辛亥广场的周边加上滨海路这一段限行的路段，所以这一段在这一整月时间通行起来都不会太乐观。
0: 对，压力
1: 大家要有一个预判。如果说你沿途要经过辛亥广场啊，或者是要沿着滨海西路一直到森林动物园的匝道啊，你要绷根弦儿，周末的时候法定节假日周六周日要想着那一段是单双号限行的，同时呢也要想着辛亥广场周边这一段是有这个啤酒节的。
0: 对，可能不好停车，有些路段还开不进去，
1: 对，
0: 车就得远端停放。有一个地方哈，大家可以选择停放，就是星海新天地那个周边还有不少的停车的位置。
1: 哦，就是雕塑广场那儿。
0: 以前都是免费的，不知道现在。
1: 现在依然是。
0: 对，当然可能你去晚了就没地方停了，要想去的话得早点去。
1: 因为那个周边啊，餐饮太多了，很多家的餐饮店，那么你到那儿去就餐的话，可能都会选择在雕塑广场那一段。虽然那段路啊，一进去它是属于那种摩擦力特别大，一进去轮胎突突突突突，对，都是这种感觉的。但是呢，确实停车场地区域同时又不收费。
0: 是啊，所以你走两步可能就到辛亥广场了。
1: 我愿意在那停，
0: 可以是一个选择哈。
1: 是，
0: 好，来看川少给我们留言说：“闵阳小刚好，这个是前天他去莲花山观景台的视频
1: 哦，
0: 说你们不妨看一下，看看下山的车多少。”就实在是太难了。他呢是从金沙滩的口进入，南石道街的出口出来，总共用时16分钟啊。他说如果我要是原路金沙滩出来的话，40分钟都不一定够啊。但是乘客呢很理解，他支付了10元停车费，真得好好研究一个办法啊。目前他个人觉得最好的办法就是恢复进门就10元，就不用免费15分钟哈，进去就10块钱。目前他说我个人感觉最好的办法就是这个了。还有呢，就是给同行一个建议，去莲花山观景台，如果乘客协商收10元停车费，千万不要加在平台里面收费，会被平台系统判定恶意收取附加费，后期申诉比较麻烦。
1: 你跟乘客说好，这边如果乘客就在车上，让他来缴纳，是不是更合理一些？
0: 是，
1: 对不？
0: 就让他现场扫码，
1: 麻烦乘客您扫个码。
0: 对，
1: 我这边10元的这样的一个，其实算是路过的费用，因为我15分钟确实出不来。
0: 不行，他扫不了。
1: 咋的呢？
0: 一进口扫的话，那还没到15分钟。
1: 那你从那出来不？
0: 人家如果半道下车了，人不从那个出口出的话呢？
1: 哦，他想进园，在园内下车。
0: 对，比如说进去之后，在最高点下车，然后空车再开出出口，在出口的时候才
1: 出口的时候才交。
0: 如果乘客是半道上车，
1: 还真不能让乘客
0: 从出口出，这倒好说。
1: 对，
0: 他在车上他就知道是收费了。
1: 他如果整个穿过来，他就更理解了，那肯定是收费了，那他就交这10块钱没说的。但如果确实他在园里下车，这个事情还得跟乘客提前讲好。
0: 川少啊，你发了这个视频打不开，
1: 是
0: 黑屏了，你最好截一小段吧。
1: 太长了，3分钟视频那太长了，我们也无法看到。
0: 就是你看我打开了之后点每一个这个
1: 时间段，一直在加载，
0: 它就是不是加载完了也是黑屏了。
1: 嗯，
0: 你看在正常走，时间是在往前推进的，18秒、19秒、20秒，但是屏幕是黑的，看不清楚。川少，你再调一下，你看看你这个是不是有问题啊？但是你的文字我们已经理解这个意思了。打个车窗说亮话热线已经开通88118666、88118967，微信公众号留言搜索大连交通广播，点击关注。
1: Ghost 说，昨天我还被恶意投诉了，就是有关森林动物园停车费。那你这我们这么苦口婆心在节目里讲，你都没跟乘客做好提前解释清楚啊？
0: 对呀，这10块钱确实不该司机来付。
1: 千万别怕跟乘客有沟通，一定要把所有的话，丑话说在前面，是不是？
0: 对。网友草说，两位主持人好，之前你们在东港举办的户外音乐节的节目有没有视频回放？
1: 哦，就咱们那天的茅台之夜，
0: 那不叫
1: 共美世界，
0: 就是我们一场晚会吧，这么来形容。哎，在大连云上应该能看到回放，
1: 我是
0: 当时是现场直播，
1: 当天晚上看到了一下那个回放，但是第二天就看不到了。
0: 你要是看不到回放，就只能去找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1: 能吗？
0: 视频号，它有片段的回放
1: 哦，
0: 它不是全程的回放。嗯，哎，丽萍说，两位主持人好，星海广场在哪儿可以免费停车？刚才我们提到了一处
1: 星海新天地
0: 绕圈周边哈，
1: 雕塑广场，大家看没看见？就是星海国宝下面右手边，你转进去之后，它那一段路啊都铺的特别的凹凸不平，然后呢，
0: 它是那种小石头、
1: 小石子堆砌的那种，然后呢有几个美女雕塑，白色的。所以广那儿叫雕塑广场，
0: 但现在免费车位不多啊，是因为商铺门前都被他们用上了，
1: 站上了，
0: 对，人都用各种锥子什么站上了、你不在那吃饭，估计他不会给你打开，让
1: 你就在雕塑的一左一右那个地方是有停车位的，而且是免费的。
0: 除了那儿之外，游泳馆跟前有吗？
1: 南大厅啊，
0: 进游泳馆里头停看看行不行？
1: 那都游泳馆都弄到南大厅去了，
0: 对，太原街上
1: 南大厅那边没有免费停车位、
0: 没有啊，
1: 对，
0: 在还哪有呢？再就免费的可能再就没有了，都收费的。
1: 星海广场的周边目前也就那儿了，也就那儿能停。
0: 体坛路也得是收费的，
1: 都收费的，都是收费。
0: 星海大观的楼下是吧、大都会的楼下，现在这些都是划定了收费停车泊位的。
1: 你还要看呢，如果它是景区收费，星海广场的景区10块钱可以停全天，这个还是很划算的。
0: 现在还有吗？星海大观和那个大都会楼下可都是按小时，
1: 就是星海广场周边不就是10块吗？
0: 你说广场环岛啊？
1: 环岛啊，
0: 环岛现在可能就外环还能停了，内环也不让进了呀。
1: 现在不让进了，8月6号之后才能进。
0: 不知道哈，外环现在是不是10元停一天？大家最好再确认一下。
1: 我也是多年不停，
0: 因为有些地方据说是改了，就像那个海之韵似的，
1: 他不是按照景区广场来收取吗？
0: 他是按照怎么收费多怎么来执行。
1: 那来，我们也问一下大家伙儿。最近你有没有到星海广场周边停车？特别是在星海广场的外环停车位里面，你停的话，是不是还是执行的？
0: 旅游景点一次10元，
1: 一次10元的这种
0: 情况，还是说1小时6块？大家有没有停过车的？告诉我们一声。
1: 我原来早晨去那儿跑步，早晨去那儿停车没有收费员收取。
0: 反正他因为他不是电子计时的，你停了就停了，等他上班了他就来找你要。
1: 哎，我突然又想起来哪有免费的了，就是我们早上去跑步停车的那个位置，就是在逸景酒店的正门对面的马路牙子上，那个马路牙子上是可以免费停车的。
0: 画停车位了没？
1: 没画。
0: 没画不行，没画停车位万一贴罚单呢，再被别人随便支招哈、
1: 好吧，
0: 得
1: 因为我们早晨
0: 车位的里面才行。
1: 早晨特别早去跑步的时候是5、6点钟。
0: 那早上肯定不会贴罚单，你要停一天的话就不好说了。
1: 那不确定了，
0: 是吧？最好大家停车停在湿化了停车位的框里边，然后再确认一下怎么收费的哈。好，我们请进王先生在线了。
1: 你好，王先生，久等了。
2: 哎，你好。
0: 你说。
2: 小刚吗？
0: 哎，我和敏阳都在直播间，您说。
1: 您说吧。
2: 那个，我想说点什么事儿啊？
0: 哎。
2: 就在天山路和丹东路一个道口，我每天在那走的时候，他们晚上这个烧烤经营，现在把已经把这个道口这个人放单不到啊，就是这么一块开口地，现在已经弄得黢黑黢黑了。现在这么长时间没人管，我是反映一下，是不是能呼吁一下，把这个处理一下？
0: 那是油污啊，还是这个垃圾，就是染的色，还是什么东西？
2: 就感觉是就是油污，

0: 嗯，
1: 反正是
0: 烧
1: 烟
0: 烤
1: 雾油。
0: 和这种摊位吃东西的油污油渍，污染了这个人行不道方砖，哦。
1: 污染了，特别难看，黑一片。
2: 一片呢？山东路
1: 喂，
2: 和千山路，就是因为夜间道边烧烤，是吧？造成的。
1: 就是从北往南的柚子。
0: 好，这个我们联系属地城管执法队，请他们到现场确认一下。
1: 看一下，
0: 如果能找到这个侵权方的话，
1: 这
0: 谁造成的，谁给收拾干净呗，是吧？恢复原状，就是找不到了，可能政府部门需要处理一下。好，我们记下这个路段了，王先生。哎，好的，再见。
1: 谢谢。
2: 我估计王先生提到的这个情况啊，实际上原来在恒隆，是吧？那一带，新华街那一带，不也是出现这种情况吗？夜间有那种烧烤大油边儿，然后呢，你就看吧，清晨就是凌晨的时候，一收摊儿，路面上全是那些各种各样的油渍。
0: 就是肯定他吃的时候就往地下滴的，然后那个操作的这个人他也不会顾及到底会对环境有没有什么污染
2: 烧烤很自然的会有那些油污
0: 啊。
2: 嘛，但是怎么样来清洗呢？好像也不清洗。
0: 没人清洗。来看旧巷子里的猫说，滨海路那个金沙滩门口圆锥能再多点吗？说老多网约车啊，啥的都在那儿掉头，本身这个地方就堵车。如果圆锥多摆一点的话，不允许掉头，是不是会好一点呢？他是
2: 对，
0: 这个意思。
2: 这个地方我走来着，确实是好多车在这个地方掉头。我是上个周几周日，好像是，反正是双号的时候，我走了一次。我看啊，7月4号，
0: 周
2: 星
0: 六。
2: 期六的时候，我走了一趟，正好去还服装嘛，所以也感受到了，在金沙滩门口那个地方，确实不少车在那掉头。
0: 那块其实
2: 影响可大了，
0: 不允许，
2: 不允许。
0: 对，
2: 但是它能调开，但是打几把轮儿，所以你就很多车辆两方的这个车辆
0: 走不
2: 都
0: 了
2: 在等，
0: 了。
2: 等它调完头了，它通过了，我们才能走。
0: 要一个吧还好一点，就怕一个跟一个完了。RQ 说，梧桐树虫子如果不治理的话，可不可以就砍了吧？不可以，
2: 梧
0: 必
2: 桐
0: 须
2: 树
0: 得
2: 上有
0: 治
2: 什么
0: 理。
2: 样的虫子？
0: 最近发现我们小区里
2: 什
0: 毛
2: 么
0: 毛
2: 毛
0: 虫也
2: 虫
0: 多
2: 吗？
0: 起来了，对，每天早上开车都会。爬在你的车
2: 哎
0: 门
2: 呀妈！
0: 上，
2: 不
0: 风
2: 行，
0: 挡玻璃上真有。
2: 你别说我了，一说我鸡皮疙瘩都起来
0: 说
2: 了。
0: 烧烤，小二迷糊留言说，开发区还有夜间烧烤的摊位，把人行步道啊全占了，人是没处走了，也没人管。
2: 哦，雨辰提到圣亚旁边那个星海假日酒店，每小时是10块钱，但千万别进去停。前几天我看见一个7个半小时收了75块钱，
0: 这是怎么来的呢？都说了。啊，不是每
2: 他说是每小时
0: 啊，
2: 10块钱，不对，有
0: 应该
2: 这
0: 是
2: 样
0: 以
2: 的吗？
0: 40块钱吧才有可能。
2: 目前咱大连地区按小时收费的最高的目前是8块吧？还有1小时10块的吗？
0: 据市民反映，恒隆地下1小时8元，半小时4元，是目前主城区，就是一类区域的收费最贵的
2: 对
0: 这
2: 呀，
0: 个场景了。
2: 所以他说。
0: 这1小时10块钱的，就半小时5块钱的，我们真没听说过。而且他怎么7个半小时收75呢？他每天应该至少有个上限吧？是30还是40还是50？没听说过高于50的，啊？
2: 对，
0: 所以
2: 刷新了我们
0: 你
2: 在
0: 提
2: 大连
0: 到这
2: 停
0: 个
2: 车
0: 酒
2: 费的
0: 店
2: 认知。
0: 1小时10元，而且7个半小时收75，我们真就没听说。
2: 10块钱的是按照景区景点这种全天就收10块钱的，我们觉得现在看起来还是比较合理的。
0: 对。一切随缘啊！说可别说了，说我都让人投诉好几回森林动物园这10块钱停车费的事儿了。他说当时跟成哥还说的挺好，然后说好好的，下了车就马上投诉你，一点都不讲究。
2: 那是啥情况呢？都说好了，说的好好的了，15分钟我肯定穿行不过去，那么乘客该付这个
0: 乘客
2: 费
0: 也
2: 用
0: 接受了，
2: 啊，我
0: 然后
2: 付，
0: 下车转过头来投诉人家，这就不讲
2: 不
0: 究。
2: 讲究。
0: 你要不然就当场说，你说我投诉你啊，我肯定是投诉你也行。你说我不投诉你啊，回头一关门。变逛了，
2: 他可能都不说投诉与否，就说你收10块钱，行，好，同意。完下车就不同意
0: 就像我上次和一个哥们儿，我电话里就说了，我说你要是不整改，我立刻就投诉你。他说刚哥，那你投诉我吧，我立马挂了电话就投诉他。投诉完之后，他给我发微信说，刚哥你真投诉啊？我说你不同意了吗？而且我都告诉你了，我说我要投诉你，我也不是说出尔反尔的，
2: 他以
0: 对
2: 为
0: 不对？
2: 刚你一下，说就是什么爱哪告哪告啊，爱投诉投诉啊。
0: 当然和他
2: 是不
0: 关
2: 是
0: 系也都很近。我说你下回你就告诉我，你说刚哥我整改， 你别投诉我，或者说我不整改，但是刚哥求求你别投诉我行不行？你都告诉我说你投诉去吧，那我还。

0: 呢，是不是惯毛病吗？
1: 小洋洋说六月份去星海广场就是10块钱，不现实。那你是在星海的外环吗？
0: 嗯，星海外环的停车位如果是按这个旅游景区收费的话，按次收费，1次10元，那还真就挺好。树杰他说，我觉得咱们大连啊，现在可能就是香炉礁宜家家居是免费停车的吧，啊，还有那个山姆会员店也是免费的，
1: 嗯，
0: 是吧？这个都是免费停车的。可能像这种免费停车的场所，一到了这个周六周日休息日的时候，停车场肯定是要车满为患的，都知道是免费停车。哎，李大嗓说1小时停车收10块的地方太多了呀，除了刚才那个之外，比方说新世界的酒店的停车场也是这样，没进去停过车。
1: 没有，嗯，那他能按景区哦，他说是1小时10块，而不是全天
0: 对
1: 10块钱啊，
0: 就是小时停车收费现在不是最贵8元了，按照这些粉丝提供的线索是最贵10元了。
1: 儿子在手，天下我有说，确实是10元1小时，而且上不封顶，
0: 这挺狠。
1: 他
0: 这个、
1: 看来这样的地方咱俩目前还没去过。
0: 没去过。嗯、再一个，他这种的话，和大连市机动车停车场收费管理办法它就不符了呀。我们是要求一类区域是不能高于8元，我记得好像也不是不能高于10元，去查一下到时候。还有就是，不能上不封顶，他一天一夜是有一个上限的，对不对？
1: 对，一般来讲上限是50。
0: 嗯。擒贼不擒王先生说，那么请问不搁金沙滩的掉头搁哪儿掉头呢？进完了人你说非得上前面那么远去掉头吗？银沙滩掉头呗。
1: 嗯，
0: 银沙滩可以
1: 可以啊，银沙滩允许掉头啊。
0: 对，他那有，就是在那个国际中心门口嘛。
1: 那不还得开老远呢吗？
0: 那你
1: 哎，还有一个办法，你进那个右手边的停车场掉个头再出来呢。
0: 停车场是不是按次收费10元1次？那
1: 不是不是
0: 啊，那
1: 十五分钟免费，我停过一次那个地方，
0: 那可以。对，
1: 但就怕停车场满了，你进不去，
0: 那就没办法了。
1: 嗯、周末的时候有可能。
0: 嗯，打开车窗说亮话，继续有米阳小刚服务热线8811866688118967，微信公众号留言搜索"大连交通广播"，点击关注。
1: 他说啊 ，YOZ 说国家呢让小商小贩自由经营。
0: 嗯，
1: 不过很多人。特别自私，只满足自己，不考虑其他人。政府给了政策，最起码你要给政府减少麻烦吧，相互尊重。那你说小商小贩小摊儿小烧烤搞得满地油污满地垃圾，最后就谁都别干呗，说机会给到你了，那不珍惜，确实是这种情况，不占少数。很多地方的夜市你就看凌晨吧。
0: 我找到了前不久，记不记得咱们一位听众发来的，就是大连东港海之韵公园北门地上停车场，它改变了，不是按次每次10元收费了。
1: 嗯嗯，
0: 这个收费标志牌我找到了。
1: 嗯，
0: 你看，它是小型车每半小时3元，就是1小时6块
1: 。
0: 然后每日的最高限价是35，
1: 哦，
0: 它是有限价的，
1: 合理啊。
0: 那刚才这个不知道怎么没有上限呢？
1: 那为啥不封顶呢？
0: 没搞明白，它这个停车场到底怎么回事？提示路况，春雨提到东快路入市区方向，在市政中心门前有两车在左道追尾，请大家注意慢行。东快路的进入市区方向，在市政中心门前的位置，左侧二车道啊，左侧的二车道有两车追尾。张霞，您发这客服，我们不知道是哪儿的客服，400的电话，你得告诉我们一下，你想联系哪一个部门的客服哈。那红南就说了，有些酒店门前对外收费10元1小时，然后住酒店呢是不收费的。他说我曾在人民中心的某月酒店，啊，在人民路某月酒店门口停过，确实是1小时10块钱。
1: 那他有收费许可吗？我们跑到那儿一般不开车，
0: 也确实没在酒店这块停过车。
1: 嗯，
0: 他说有些事儿啊，说白了其实还是平台不作为啊，当地都有工作人员，有些东西呢不会。去核实网上报，比如说他在北站华北路对面接单，到了地方乘客给我打电话让我去南进站口，也就是呢要高架桥上面接单，但是高架桥呢是禁止空车上去的，他说我就拒绝了，结果乘客把我投诉了，平台又给我扣钱又给我扣分，我申诉了也拍了现场的路标了，最后都不行。
1: 那这平台不合理啊。
0: 那可不是呗，你总不能让我违反现场的规定写着空车进行然后我空车上桥去接单吧。
1: 对呀、啊，我不能说所有都要以乘客的目的

0: 以他的要求为准，
1: 那不行，
0: 那不一定是合法要求，不是吗？
1: 上去了我被拍了，
0: 我找谁
1: 被处罚算谁的？
0: 所以他申诉了，但是没成功，这就平台的问题了。张军说啊，所以说呢，森林动物园收停车费，跟乘客协商，协商成功了，他还恶意投诉，你还真就没办法啊。
1: 不行，就把这15分钟免费取消吧。
0: 大家好像现在都挺同意的哈，就觉得没有这个麻烦事儿了。
1: 关键如果是取消的话，社会车辆的15分钟的免费也随之取消了。他不可能在那个系统的识别上说识别你这个车是营运车还是非营运车，
0: 这个真做不到，
1: 做不到。
0: 明天留言，两位主持人好，帮忙问问大连什么时候能给个人申请网约车营运牌照。
1: 第三批什么时候能开始不确定，但一旦有消息我们肯定第一时间知道，会在节目当中告知各位。领悟说，如果不在金沙滩那掉头，要去银沙滩的话，估计这个路要堵1个多小时才能跳过头。
0: 就是堵得太时间太长了，
1: 是，
0: 所以大家着急了，就就近就地掉头了。
1: 哦，我那天走这个滨海路的时候，其实我一上去我就后悔了，
0: 上去退不回来了
1: 啊！
0: 你就得硬着头皮往前走，
1: 真是硬着头皮开。
0: 是是是，
1: 好在那天是中午，我从那儿走还好，12点多。
0: 嗯，你要早晨9点钟、10点钟，可能堵得更明显一些。
1: 嗯，
0: 晴天娃娃说提到了树木的虫害，英华街的森茂大厦后身东西两侧的槐树都有虫害了，说那树叶落的跟秋天一样，哗哗掉，地上都铺了厚厚的一层，然后树下停的车上面都是一层虫卵。说明年能否继续开花都很难说，可能除虫的工作稍微有点滞后了吧。雨峰问，光明路隧道入市区方向谁了解什么情况？特别的堵，光明路隧道的进入市区方向啊，有点堵。娃娃说，那个停车场出来也只能右转，你刚才不说进停车场在金沙滩可以稍微调整一下吗？
1: 哦，
0: 也不行，出来也
1: 不
0: 让掉头，也不让左转，只能右转。 Leo 提到的是星海外环和贝壳博物馆后面那个啊，都是1次10元的。对，你说对了，就是贝壳博物馆后身那个区域停车的都是按次收费，1次10元。我去过，因为我在那吃饭嘛。
1: 嗯。
0: 另外他提到了，山姆、宜家和迪卡侬，包括港湾奥莱，好像都是2小时内免费，啊，超过2小时可能就要收费了。我还真就没停过2小时以上。你买东西也好，逛街也好，对于我来说2小时足够用了。
1: 是，基本上用不上1个小时就出来了。
0: 嗯，老朋友峰哥给我们留言报个路况，提到了东联路下道口在联合路这个地方有3车追尾，然后过了过往的车辆都在这观察，什么意思呢？就是别在
1: 这
0: 看眼儿的意思吧。他说我已经观察过了。反正这个翻译的是有问题哈。事故点我们再说一下，是东联路下道口在联合路这个地方有3车的追尾事故。游游说机场的商务区1小时是不是高于10元？我想一下啊，他1小时正好10元，半小时5元，而且没有15分钟免费。
1: 对，1小时，
0: 但是他有上限，一天一宿上限100。
1: 商务区确实是1小时10块，我那天是停了40分钟接我女儿，
0: 就
1: 出来是10块钱。
0: 对，你要停一天的话也是100块钱，它有上限的，
1: 有上限
0: 的。它门口写着，牌子上写着的，
1: 嗯，
0: 15分钟免费，然后每半小时5元，
1: 哦，
0: 每天一昼夜是100元，写着呢。
1: 我说嘛，上一次为啥我还想，上一次为啥是5块，这次是10块了啊，哦，我超过了半小时。
0: 对，就按2小时，按那个1小时收费了嘛，他是每半小时计一次费的，是吧？
1: 明白了，关注半点路情，稍后回来。
2: 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3: 各位好，这时间点段呢，在东联路联合路下桥之后内侧的第2排机动车道，这个事故呢仍旧在处理的过程当中，这3辆车的车主呢目前都在路面上等候，它对于路幅的影响就是这一排而已，走起来呢还好，但是对于下桥车辆的话整体还是要稍微反映一下，如果有条件的话提早并道是不错的，它占用的是内侧的第2排机动车道，在这儿呢需要各位稍微留意一下。另外东联路的入市方向其实还是有点拥堵，从金三角开始到春柳下桥、新华绿洲，包括西北路的入市从迎客广场开始一直到新生桥的路段，迎客广场进入华北

0: 北路的东行入市区方向，东跨路的出市目前焦金山隧道是会实况弯道沿线，包括入市方向，目前从海口路附近一直到广电中心，车辆的密度还是略高一点的。东部城区的中山广场环岛，包括解放路，目前呢在武惠路部分的南行线方向，唐山街儿童医院附近公安医院的周边西行线的方向，五四路目前长春路交汇路口的位置，车辆的行驶速度是略有放缓的。联合路南行大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二部，中山路目前从这个半岛听涛一直到大一二院连山街的部分，以及千山路三院的周边解放街中山医院、西南路中心医院这几个大医院的周边，依旧是保持了高密度的行车状态。滨海西路不出意外的又开始繁忙了。目前的南行线就从太原街的加油站附近，也就是国宝后身的这个星海湾加油站开始就要排队，向南一直到国宝小广场，然后进入滨海西路之后排到金沙滩，整个这一线上呈现的都是非常非常低的行驶速度。大家如果在这儿通行的话，耐心等候一下。当然如果有游览这个莲花山的需求，你完全可以通过八一路这边绕过来。如果你没进入到这个星海片区的话，其实走八一路然后西行这边进入的话可能会更方便，因为你从星海广场过来到了莲花山这儿，你需要的是左拐进停车场。说实话这左拐不如右拐那么顺畅，可以适当的就是选择一下自己的行车路径啊。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是开通的，稍后我们再会。
1: 奥尔眼科摘镜技术再升级，全新一代摘镜黑科技，开启大连机器人摘镜 Pro 时代。奥尔眼科全球定制卓越摘镜，现在预约立享大额补贴。摘镜咨询400-077-5677。
2: 交通气象快报。
3: 交通气象快报。
4: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全市多云，局部有小阵雨，晚八点前后转阴，有阵雨或雷阵雨，雨量小雨到中雨，长兴岛、普兰店、瓦房店、庄河局部大雨，沿海偏南风5到6级，明天凌晨增强到6级，阵风7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4到5级。大连市主城区气温22度到29度。预计明天白天到夜间全区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大连市区明天最低温度23度，最高温度29度。

0: 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2: 从一场播种到一次盛放，四季走过，我们一起听见爱在路上。打开车窗说亮话，小刚、敏阳关注您的爱车，关心您的生活。

0: 9:35，欢迎您回到交通广播，打开车窗说亮话。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刚。
1: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敏阳。大家此刻如果正离开车载广播，可继续通过大凌云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继续收听节目。
0: 打开车窗说亮话热线继续为您开通8811866688118966，微信公众号留言搜索大连交通广播，点击关注。
1: 来关注少年已不是少年，提到的是今天早上8:50，经过鞍山路右拐去连胜街，拐弯处呢是有一个事故的，左道还施工，有辆大公交卡那儿了，一直在那堵了5分钟左右吧，我就走右转专用道直行了，会不会被拍照呢？早上拉了一个乘客，正好也说那个盛亚海洋世界旁边的酒店收费1小时10块。先来说说你会不会被拍照的事儿哈，因为这个事故，还有施工，还有大公交卡在那儿，你是走了右转的公交专用道，对吧？
0: 占用右转专用道直行的，假设被拍了，你可以申请复议的，因为有事故还有施工，你仅此一道，没有其他路可走了，这个是属于不可抗力，我觉得是可以申请复议的。如果拍了的话，哈，你车内有没有行车记录仪？最好给它截取。

0: 下来这一小段，或者你抽时间再回到现场，看看那个施工还在不在，再给它拍下来，作证。海底隧道的入市区方向有事故了，大圣提到，啊，事故点位呢是在中间车道，交警正在现场处置。海底隧道的进入市区方向有事故，占用了中间车道，交警在现场处置中。明天就说滨海路堵车的原因还是有一个，因为星海广场去动物园南二门左转，南二门出来也左转，然后在金沙滩掉头。他说可不可以将这个左转取消呢？取消了就是都只让右转。
1: 嗯，
0: 那我想往左边走怎么办？这一直绕着右边走到头再掉回来，那个地方反正就是堵，没有办法。赶上这个节假日期间啊，车流较大的时候，堵是常态。
1: 想转弯，其实在这也挺难转的，不好转。
0: 坦克也提到了，海底隧道入市区方向啊，第二排和第三排有两车刮蹭，交警在现场处理当中。谢谢。顺其自然啊，说有时间可以去北站北广场看一看，这个黑车，还有这个。他叫什么黑岛吧，应该是哈，
1: 黑导游，
0: 对，说已经连成一片了，
1: 是不
0: 是？太有损我们旅游城市的形象了。
1: 嗯，
0: 具体点位是在北站的北广场。娃娃就说以后啊，营运车到了森林动物园门口，那就跟乘客说吧，就不用送进去了，自己坐观光车进去呗，也挺好。嗯，
1: 还增加了 GDP。 飞鱼说想反映一下那些打扫卫生的环卫工人，能不能注意点安全？不管车来车往有多少，就往路中间跑啊，去扫那个垃圾啊。有时候感觉到动作也挺慢的。说你们知不知道，你们这样也很危险。不是说你有那个环卫的衣服，有反光那个马甲，你就可以随意穿行。你要遵守规章制度啊。有时候啊，他们确实挺一根筋的，就是看到，比如说有个什么纸巾呐、啊
0: 嗯，
1: 或者有什么瓶啊，
0: 有个杂物在那，
1: 直奔那个东西就去了，就完全
0: 不
1: 顾两边车辆，
0: 车
1: 这要有安全意识
0: 就。
1: 你要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之下，你也要确保人家车辆啊，是不？你咔一下，你为了那个瓶子，为了那张纸，你就过去了，哪个重要啊？
0: 车辆如果没来得及刹车的话，一旦发生事故了，后果不堪设想。
1: 是。
0: 开出租的老梁说啊，森林动物园如果取消十五分钟免费，对社会车辆其实也没有什么影响，因为社会车辆它在里头停的只会比营运车停的时间还长啊，根本对他们造不成什么影响。所以他说我坚决同意取消十五分钟免费这个项目。这不是个项目，这是一个停车收费的叫什么呢，
1: 程序。
0: 他申请了十五分钟免费，他就这么执行。
1: 对
0: 啊，就是一个价格的。嗯，但是你说既然在大家的要求之下已经审批下来了，然后现在又要求再恢复到原来了，好像从程序上来说也挺不容易的。森林动物园方也得再继续去提交报告，然后开会再审批。莲花山观景台啊，川少的建议是节假日或者旅游旺季设置进入就收10元，平时的淡季可以15分钟免费，可不可以这样设置？
1: 嗯，
0: 他这个建议倒挺好，就是分淡旺季，
1: 嗯，
0: 采取不同的措施来限流。
1: 墨染零星提到了东关街对面的那个停车场，每小时现在也是8块了。那天晚上听了8小时，说了我64，也是没有那种
0: 上线，这就没有上
1: 线的，
0: 这不太正常。按理来说啊，这种夜间收费停车场或者是昼夜收费停车场，它一定是有一个小车的，就是一昼夜的上限价格的。你是30还是40？还是50，好像50都到天了。你这8小时收64，怎么想我都觉得不太正常。好，请接下一位李先生在线。你好。
1: 你好，李先生。
2: 你好，那个是这样，就是我想反映一个事儿。
0: 嗯，你说。
2: 就是那个苍山街，就干井的苍山街跟天山路交叉那个苍山街。
0: 嗯。
2: 它以前不是个小市场吗？
0: 嗯。
2: 但是现在呢，它那市场已经没有了，然后它就是一条大，就是正常的双行道。
0: 嗯。
2: 单排双行道，然后呢，现在两边。就是停了2排车，左边停一排，右边停一排，就导致现在就是中间就有一个空档，就是所有的车都得骑着单黄线就是走，然后呢，就是偶尔的时候啊，就是你要是说这个车全停满了，根本就没有错车的地方，如果要是有空档呢，可能就有个错车的地方，但是那个道呢，就是有的时候它会走货车，你只要有一个大车进去，

0: 面的车再不让的话，你就一等就等，就是基本上10分钟、15分钟，谁也不让谁，
1: 就顶牛了。
0: 因为他没有停车位，但是呢，这个东西咱也不是说那个，就是说那个反正不让他们停车，但那个地方没有停车位呢，可以，就是我的意见就是说，他的旁边隔壁有条街，那个也是单行的，就是撞牌单行道，但是呢，他画了一个单排的，就是停车位。就是导致呢，就你画一个单排停车位呢，这边的车呢，两个车也能错开。
1: 嗯，就画一次。
0: 我想的意思就是说，想让苍，哎，对对对，但是苍山街现在两边两侧它都没有停车位，那它既然没有停车位，它两边都是旁边的居民嘛，他都把车基本上是停满的，所以说就整个苍山街从千山路堵头一直到秀水街，整个这一趟都是撞牌停的。
1: 嗯，
0: 就是说偶尔也不是说经常堵啊，就是你只要堵上就10分8分出不去，我是这个意思。
1: 所以您建议可不可以像刚才那条街那样单侧实画上停车
0: 位？对对对，他的隔壁就有条街，画个单排的，然后这边就是你两台车能错过去。
1: 好，这个我们和属地交管大队反映一下，请他们来，
0: 谢谢
1: 做决定，好不好？
0: 好，谢谢，
1: 好嘞，
2: 好嘞，收到。莉莉提到的是二期梁运四季会，这个西侧在太阳街上停满了车，北行是只能借到反道上通行的，都停成这样了吗？说希望赶紧让交警叔叔去管理一下，
1: 拍下来发给交管指挥中心，
2: 赶紧去看吧。
1: 属地大队派民警到现场看看，去到底怎么情况？
2: 嗯，
1: 有停车位不进停车位肯定是不对。
2: 恭喜发财。
1: 他说甘井子区新寨子街道有个叫鱼石街和鱼林街的交汇，有货车长期在这违停啊，停在斑马线上，又堵塞了行人的通行通道，还有就是鱼石街道牙子上面停放的车辆啊，压了盲道，虽然有停车位，但很多车呢都压着盲道停，也没人管，这都出了市政街以外了。
2: 嗯，
1: 需要联系属地交管大队的中队到现场再去处置。
2: 亚越盲道来停车，这个确实是作为驾驶人，其实咱们要有这样的一个基础的意识，当你停车你发现已经把盲道都压上了，
1: 那就停的不对了。
2: 对呀，
1: 是不是？
2: 所以无论是在哪儿，是不是在市政界啊，但凡是你压上这个盲道了，各位赶紧离开，找合理的位置绕圈儿，赶紧找位置停哈。小峰峰说，我早上路过了动物园南门这一块，好几个大姐横穿马路，就在护栏边上，也不看有没有车，就在那儿喊呢，卖海鸥石什么的，太危险了。这海鸥石前两天就有人提到了这个情况，说上去都兜售，然后都拽着乘客载着游客来问，
1: 推销的方式让人觉得热情有点过头了。
2: 卖的这么疯狂吗？
1: 那你也不能不管安全呢。
2: 海鸥吃啥？
1: 随意传说，就是那个小火腿肠，他给你切成一小块一小块的了。

侯也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说恳请两位能不能和相应的负责人提议一下，华东路左转天阳路这个信号灯的路口上个监控吧，那里的违章太猖狂了，闯红灯屡见不鲜，而且呢是逆行四排道，进旁边加油站最常见的违章呢，就是从加油站出来的车为了图省事儿，连跨两个实线和导流带就进入左转道，还有桥墩子呢是个盲区，非常危险，有时候左转道进不去了，就在相邻的直行道等红灯，导致后面的直行车辆无法通过。最让他气愤的是大货车在这里闯红灯，前天晚上他呢等左转灯，好不容易绿灯了，我正常左转，刚进去路口对面大货就冲我过来了，好在及时停下了，不然现在真的没办法给你俩发信息了。当时想记下对方车辆信息，但在路口我也怕有危险，斥责他一顿没敢停留就离开了，但那大货呀丝毫没有悔意，等我呢和后面一辆车左转过去之后，发现他继续闯红灯，就是习以为常了，而且觉得那个大货车呢不但闯红灯还超速，他说感觉对我是谋杀。

0: 未遂，现在我是心有余悸的，所以呢希望两位，恳请两位跟主管领导建议在这个地方上个监控。说这两三年我确实是打过几次电话的，交警也都沟通过，但是目前还都没有上这个位置。
1: 哎，上一个监控对他们到底会不会有效果呢？
0: 那必然有吧。
1: 就在这个地方设置一个检查点位，
0: 嗯，
1: 发现一辆车就拦停一辆车，该处罚就处罚。
0: 如果上个闯红灯的拍照，那大货还能这么肆无忌惮吗？
1: 大货那个车牌你看能看见吗？
0: 他刚才说没记录下来，就证明他能看清楚。
1: 能看清楚还好说，有些都被泥土覆盖了，
0: 嗯，
1: 即便有电子警察拍进去了，但是也不知道车牌，没法处罚，这也是个麻烦。好，我们问候下一位梁先生在线。你好。
0: 你好梁先生。
1: 梁先生你好。
0: 我们的热线88118666，88118967为大家畅通。说到
1: 摆摊儿，
0: 东港二街小区号说有摆野摊儿的。
1: 嗯，野摊儿意思就是没有实话那种摆摊儿的摊位。
0: 对，
1: 自己随便插空就摆上一个卖东西的摊儿，然后呢，他说就那几个车位全被摆野摊儿的占用了。昨天他说我去想要停车，他们还不让停，就那么一直站着。
0: 哦，在车位上摆野摊儿，就本来我们这个地方是能停车的，结果被他摆摊儿占上了。
1: 他停车占一个车位，然后他停车的车位旁边再占一个车位，摆上他的摊儿。
0: 摆摊儿一铺了，不得占好几个车位啊？
1: 可不是呗，这个需要属地城管执法局出面来管理。好，梁先生回到线上了，您好。
0: 您好，梁先生，热线请进直播间，您暂时关掉身边的收音机。利用电话听筒来沟通好吗？
1: 这是听着收音机呢，有可能是因为它有延时。
2: 哎，您好
1: 梁先生，麻烦你把收音机关掉，用电话听筒跟我们交流，要不听起来会比较别扭。
2: 啊，好的好的。
1: 哎，好不好？嗯，
0: 好嘞。
2: 好的好的，
0: 您说吧。
2: 我就反映一下，就是河口地铁站呢，晚上这个高峰时候，四排出租车占道，公交进不了站。
1: 四排
2: 这个东西，
1: 四排，
2: 四排。
1: 那它整个道有四排宽吗？有四排出租车全占了呀？
2: 它那个里边啊，有那个就是那个就有个那个就是那个公交不是有那个就是那个画那个线，就是不让车进那个吗？
1: 嗯。
2: 他这个前面就是那个里边有停的，完了中间一排，中间一排，最后那个右最左侧那个不是往那小平岛左转道吗？
1: 嗯，全占。
2: 他这个车呀，就是公交进不去，晚上出车店呢，他怕抓拍，把那后备箱门子都给周开了。
0: 嗯，
2: 周围怕抓拍，然后在那停喊客，到那个上那个旅顺的那个出车，上那个就是东莞新学院的，30块钱一位是多少钱？
1: 那也不能把公交车站全占了，公交车进不了站的，那乘客在哪下车？在路中间下车？
2: 那个公他在中间下车，
1: 那多危险呢，这不对。你要说就是有停车待客的需求，你靠边停一排，然后把公交进出场站的空间让出来，这个倒还有情可原，对不对？
2: 对对对，我就反映这下他这个整的就是说这个出租车呀，就是停那个停不动，然后呢一排就是那个上下客好，就是你要是立停立走咱可以理解，
1: 嗯，
2: 你在公交进站都进不去，回家都没法回，就在那个中间第三排道上下客，你说这车这个怎么管理这城市？
1: 他把后备箱周起来，说明现场有拍照吗？你看现场是有电子警察不？
2: 他那有电子眼，有时候交警啊在那嘎达，哎，他撵他们一个车也没有，
1: 嗯，
2: 交警一走了，他就停辆那河口地铁站那个。就是一到晚上那个晚高峰的时候全在那停的出租车。
1: 好吧，这个我们再和属地大队说一说，能不能拿出专门的一个时间段，比如说这一个礼拜天天晚高峰都上现场去治理治理。你不说警察一来给他们这个撵走了，他也就不回来了吗？那警察多在这个地方驻点待一会儿行不行？
0: 河口地铁站好像都是拼客的车去旅顺的，这是传哨提供的信息。
2: 他们反正我就给反映这个问题，就是公交那上下呀下人呐，就是说太不方便太危险了。
1: 对，
2: 在那个第三排道上下他没地方停啊，到站点以后
1: 公交车给挤的都只能在马路上上下乘客了。
2: 对对 对, 对, 对，
1: 自己有站台进不去都被占了。嗯，
2: 对，你可以那个到现场啊你过来看一眼。
1: 好，

0: 右转再右转。
1: 嗯，报告一个事故，数字七留言提到高新锦辉对面两车刮蹭，入市区方向占用两排车道。高新锦辉的对面进入市区方向有两车刮蹭事故，占用了两排车道。
0: 就是黄浦路的入市区方向，在高新园区的这个锦辉的对面。
1: 对啊，你看 Jason 哈，他说十五分钟免费这个政策呢，其实又不只是让少数的出租车受益的，其他车辆也会因此受益的。所以他说不是所有人都能够代表全体城市里的车辆。
0: 我大致明白 Jason 送的意思，就是说
1: 他就是不同意取消嘛，
0: 就是因为社会车辆确实是十五分钟如果没有任何问题可通过的。
1: 对，
0: 而且你想旅游季节只有啥时候，
1: 就是
0: 五一到十
1: 一
0: 这期间呗。
1: 对，
0: 那是不是大多数的时间还是非旅游季节的？
1: 那对于送一个人或者进去，
0: 对于我们社会车辆，我们从这穿越十五分钟完全够了，是可以出去的。
1: 对，
0: 所以还是
1: 要满足绝大多数人的需求。
0: 是这样，
1: 嗯，
0: 这个问题其实在节目当中也的确只有网约车和出租车对此是有异议的，因为对于社会车辆而言十五分钟免费，大家觉得如果我能出去最好不过，如果出不去了，
1: 我就交十块钱呗，
0: 对，
1: 不影响。
0: 是这样。
1: 因刚刚给我们留言说河口地铁站啊得晚上八点之后去才能看出效果来，往旅顺走的十二号线停了之后那个时间段是最好用的，现场的占用公交专用道和公交车站的车辆就会显现出来了。嗯，有照片为证。你看啊，这个口就给我们发来了一个照片，他说两位看看，这个就是河口地铁站。那看你这个照片里显示还行啊，也没说四排道全被出租车占上了，这不就一台出租车在这停着的吗？而且也没把后备箱周开啊。松树的松说有时间可以去魅力之城啊，叫安居东街和宜居街来看一看，尤其周末也是违停严重啊。在安居东街上有三个违章抓拍，他说以前啊我都被罚过两次，但是现在违章这么猖狂，他为啥又不拍了呢？是不是坏了？
0: 那可能是坏了。
1: 嗯，
0: 咱问一下哈。
1: 多彩就说夸大其词了，总共才几排道还能违停四排车，有可能是说的夸张了一点。但刚才谁给我提供这个照片里面，你看它就一台出租车吗？
0: 看一下，
1: 这不就一台车吗？
0: 哦，这是这个时间点位吗？
1: 对，
0: 这时间点位不行，刚才有人说了得晚上，
1: 晚上八点以后，因为它十二号线啊停运了，可能才能够显现出来这个违停车比较多的场景。
0: 明天是提到了人民路经过港湾广场去往会议中心，在港湾广场发生了事故，是一辆机动车撞倒了电动车的事故。这个地方还有电动车出现啊？
1: 那肯定有啊，那电动车它有空就钻，它管你是哪了。大圆说河口地铁站啊路边出租车顶多违停两排，网约车和公交车上下客呢就只能在中间车道了，仅有最左侧一排车道可以正常通行，基本上从晚高峰一直到晚上八九点钟都是这样。嗯，那这个现状如果是比较常见的话确实有点夸张了。
0: 嗯，
1: 陈少说因为之前他给我们也说过都是拼客去旅顺的，就是因为十二号线末车结束的太早，他说我也给交警部门提供个线索哈。
0: 嗯，
1: 现在很多烧烤摊晚上不少年轻人在这吃喝了酒然后还骑车，而且晚上还有组团的三五台车还带着一人，一般都是男的带个女的相互追逐，还有不少电瓶车呢对外出租，也不查身份证和年龄，有钱就租，所以这是一个隐患。这是川少刚刚提供的线索。Mr. 周说周水前高峰期你不信你去看轻轻松松违停四排，
0: 和
1: 这是怎么违停出四排来我就不理解呢，一共几排道？
0: 如果是两排我们都担心最里面的车怎么出来，你四排我都不用担心了，
1: 谁也别出来，
0: 谁都出不来了，
1: 吓不吓人？你说
0: 守护幸福提到了这些大货车之所以敢明目张胆的违章，是不是有人给他们撑腰呢？
1: 嗯，
0: 谁给他们底牌？是不是梁静茹给他们了什么勇气？另外前黄线和明珠路交汇处三顶春天信号灯处呢，晚上下夜班我从来不敢把那个信号灯的绿灯当绿灯走，都是再三观察才胆战心惊的通过，因为大货在这个入口肆无忌惮通过，而且不是一辆，是整个车队三辆五辆甚至十多辆，呼呼的乌烟瘴气的过呀，他们眼里似乎没有信号灯。
1: 他说那个
0: 施工吗？这是
1: 他说那个三顶春天那个信号灯啊，我也有时候走，
0: 嗯，
1: 就是红雨路这条。

0: 它正好和大连地铁有一个办公的那个大院是相对着的。
1: 嗯，
0: 就是这个信号灯呢，只是提供给要左转弯需求进入到地铁那个办公场所的，
1: 哦，进大院的。
0: 然后呢，可能平时也没有那么多办公车进入，尤其晚上都下班了。
1: 嗯，
0: 即便是红灯，有些大货车它也是闯过去。
1: 那就是不拍照，
0: 没有电子警察，
1: 哦，
0: 确实没有。
1: 那也不能说因为有红灯你还这么成群结队的过，那其他车辆怎么走啊？
0: 所以说吴秀波才说他不敢走嘛，他都不敢把那个绿灯当绿灯了，
1: 哦，
0: 因为指不定大货车来了，你这根本不管不顾啊，
1: 这太吓人了，
0: 自己还是得小心着点。涛说动物园南门人行道拍照的那个位置啊，有卖东西的，他站那儿一会儿，站道牙上面一会儿，又站道牙下边，
1: 哦，
0: 啊，就是
1: 一会儿上了
0: 一会儿
1: 下去的，
0: 那还是个人行道拍照的，所以你就不知道他到底要不要过街呀。
1: 哎，你别说，
0: 给人晃够呛。
1: 好像是在金沙滩那个位置，人行道的这个上面也是开始卖东西了。我那天从那儿走，我还感慨，我说这怎么卖那些小扇贝壳啊什么其他的？
0: 突然间都涌现
1: 出来，对，全都在人行道上了。
0: 你就别上这个机动车道上，影响车辆通行倒行，在人行道边上你支个摊儿。
1: 这个摊人行也很难过去，非常窄，
0: 别把人行道全占了呗哈。方块说开发区这边现在电瓶车叫什么鬼火黄毛越来越多了，说嗖嗖的开得特快，而且一人还驮一小姑娘，确实挺拉风，但是也不能不要命啊，是吧，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
1: 一到夏天了，嗯，
0: 老七说野摊还有收费的，不信你们去看东港的港东二街，还不是谁都能卖的，
1: 啊，就是刚刚说占车位的。
0: 好，时间关系，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儿，感谢收听，我是小刚，
1: 我是敏阳，稍后请各位继续收听小薇鸿飞带来的交广有说法，
0: 更多音视频内容和本地服务资讯请您下载并使用大连云客户端，明天见。
2: 孩子呀，画什么写什么由不得他们，
3: 我杀我亲生儿子，没有那些无良的梦想，那些孩子未必犯罪，
2: 这孩子我现在还看不懂，
4: 冲破迷雾，一路探寻。
5: 为什么承受痛苦的是这些孩子？
4: 任素汐、高伟光领衔演绎。
6: 我能保护你，
5: 用我手中的起诉书，用法官面前的法锤。
4: 够够够！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无尽的尽头。
7: 北京时间上午十点。
8: 守护美好生活，人保时刻相伴，人保路情，人保财险提醒您关注路情信息。
9: 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10: 各位好，这时间点段的是那个条主干路街整体通行状态，大部分来讲呢还是得到了不错的恢复，医院的周边相对来讲是压力更大一点。中山路现在基本上从化物所附近向西一直到连山街呈现的都是高饱和度，滨海西路的沿线目前从国宝小广场开始一直到金沙滩，包括西行线的方向是在梭鱼湾的部分，另外一段是从造船厂开始到广电中心，车辆集中度还是蛮高的。东联路目前的北段基本压力不大，虽然春柳下桥这需要等候，但整体比较可控。西安路的南行目前在兴工街的部分，包括西南路目前在黄河桥上桥口的部分，车辆的滞缓情况还是略有一些的。北部城区呢，现在看起来整体状态平稳度还好，华南广场环岛行车的速度略缓，但整体非常可控，通行的秩序呢也是保持的比较良好。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是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11: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12: 交通气象快报。
13: 交通气象快报。
1: 一起了解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是多云，局部有小阵雨，晚上转阴有阵雨或者雷阵雨，雨量小雨到中雨，长兴岛、普兰店、瓦房店、庄河局部大雨，沿海偏南风5到6级，明天凌晨增强到6级，阵风7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4到5级，大连的气温是22度到29度。交通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4: 法官，我还有上诉的机会。

0: 我能拿到多少
1: 工资？我这属于合法。
2: 根据《城市综合行政执法条例》第十三条，当事人
3: 政策法规及时发布，民生关切，权威解读，法官说法，律师解答，普法大众，服务民生。
4: 欢迎大家收听交通广播。交广
5: 事儿啊，我这么看，我觉得必须是有法可依。
3: 交广有说法，呵护千万家。
6: 本节目由大连市委政法委、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携各基层法院、大连市人民检察院、大连市司法局、大连市法源公证处与大连新闻传媒集团联合推出，特别鸣谢辽宁瑞畅律师事务所、北京市伟恒大连律师事务所联合制作。
7: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大连交通广播的交广有说法节目。各位好，我是鸿飞。
8: 各位好，我是小薇。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大连云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交广有说法每周一至周日上午的10点到11点为您说法规、讲法律、给说法。
7: 也欢迎大家呢把您在生活当中遇到的法律方面的疑难疑问呢、困惑难题儿编辑成短消消息发送到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上。
8: 我们今天的主打单元法规视线，来关注一下打官司质证环节不翻车的六招，可以帮助你稳住庭审的全局。
7: 今天交广有说法节目的主打单元是咱们法律援助中心推荐的优秀律师，大连是京师律师事务所优秀律师樊荣做客直播间，我们来分享他的胜诉案例啊。
8: 交广有说法助推大连法治宣传，帮助您解决矛盾纠纷，可以为您提供法律咨询，用法治理念兴办惠民实事。好，我们首先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第一环节，法规视线。
3: 交广有说法，两位女主播，
5: 我是鸿飞，
8: 我是小薇，
3: 急您之所急，想您之所想，真诚为您，欢迎关注。
9: 你所关注的法规，正是我们视线到达的地方。法规，视线。
8: 法规视线，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打官司质证的环节。那么自己打官司最容易栽跟头的其实就是质证的环节了。很多人不是输在了没有证据，而是不会当庭质证。对方抛出了证据，胡乱的说辞，瞬间你就慌了神，而且呢就乱接话，这样呢可能让你越辩解越被动。
7: 那今天呢给大家说六句万能的质证话术啊，不用和对方争吵拉扯，咱们就稳稳的拿捏一下这个庭审的节奏。首先呢，如果对方当庭虚构事实无中生有怎么办呢？
8: 咱不用激动的跟对方争辩，那么这个时候一定要沉稳，一句直接太直接的话可能会让法官存在着质疑。那么你可以说什么呢？说对方陈述的内容与本案事实不符，属于不实之词。
7: 而不要主动的去争吵，我们只是客观的给他定性就可以了。法官自会自主的核查对方说辞的真实性，那么我们也就轻松的掌握了主动权。
8: 如果对方找到了他们的亲友来出庭作证呢？像亲戚啊、朋友这类证人，他一定是自己就带着那种利益方面的偏向，这个时候你无需证明对方说谎，你可以直接漏洞就可以了。你怎么说呢？
7: 这个证人与当事人存在利害关系，证言不具备客观性，不应该作为定案的依据。那么法官呢默认利害关系的证言效力极低，一句话呢就弱化了对方的证据。
8: 另外呢，只有书面证言，证人不出庭怎么办？法律有明确的硬性的规定，就是可以直接当庭的驳回无效的证据。你可以说证人无正当理由未到庭接受质询，他的书面证言不能够作为定案的依据。那么证人不到庭，书面证词可能直接就作废了，这个时候是没有争议空间。
7: 还有第四种情形，假如说对方只拿着复印件不出示原件，我们该怎么办呢？那么庭审的一个规则就是无原件不认可，所以我们根本就不用纠结它的内容的对错，我们直击程序上的漏洞，就是我们可以当成质证的时候就说，这个证据仅为复印件，无法与原件核对，真实性我们不予确认。
8: 因为无法核对原件的复印件在法律上呢是不具备证据的效力的。那么定方如果是提交了录音或者视频等视听的这种资料，咱们先不看内容，也不纠结它具体的细节，一定要先查它的来源。那么你可以说，请对方说明该视听资料的录制场景、原始的载体以及是否经过剪辑修改。对方如果没有办法说清它的来源或者来源存疑的话，那么你可以说来源不明，予以排除。
7: 好，我们再来看看第六种情形啊。第六种情形就是对方反复的纠缠同一问题，恶意的消耗。那么我们不要对他内耗的那个内容一直在做重复的回答，我们要体面的止损。怎么来做呢？我们可以直接说，审判长，我方对此问题已经明确回应，不再做重复作答。那法官立刻知晓对方呢其实是在浪费我们的庭审时间，终止无效的拉扯。
8: 所以我们也给大家来总结一下质证的一些核心的干货啊，这可是重中之重。首先就是质证不需要驳倒对方所有的证据。普通人庭审最容易犯的错误就是要面面俱到，分散火力。那么其实真正的技巧就是一定要抓住要害，打核心，
7: 精准地打掉对方一到两份关键性的核心证据，对方完整的证据链直接的断裂，那么全盘的优势就会瞬间瓦解。
8: 另外要记住，就是庭审之间的博弈从来都不是你的话多你就占上风，谁吵谁就能够赢，而是要用专业的话术、合法的逻辑让法官认可你的陈述。所以在庭审上呢，我们一定要稳住心态，精准的质证，你有理有据了，最终呢一定会被法庭所采信的。
7: 好，我们接下来进入到今天节目的主打单元，优秀律师在线。
9: 专业精湛，洞察秋毫，睿智明辨，敬业负责。大连交通广播优选律师分享胜诉案例，在线解答您的法律困惑。
8: 好，优秀律师在线单元为大家邀请到了京师大连律师事务所的优秀律师樊荣律师做客直播间，来分享一下他所经手的一些法律案件啊。问候一下樊律师，你好。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开心。
7: 声音啊
0: 今天
7: 还是有点小。
0: 今天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跟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分享一些案例。今天主要想分享的是一些跟房产有关的这个案例。
7: 好，那我们就开始啊，就是开门见山说一说，这是你的胜诉案例对吗？
0: 对，这是我的胜诉案例。
7: 好，
0: 这个案件是其实涉及到一个学区房，我不知道大家听没听说这个词啊，叫一房二卖。也就是说这个房子呢在我这个当事人当时其实是一个买房人，他在签订了房屋买卖合同之后，突然之间这个中介就跟他讲说，哎，你这个房子我们又卖给了其他人，并且呢办理了过户手续。他是这样的一个情形。但是当事人非常生气啊，因为他这是学区房嘛，其实他买的时候就是为了让孩子去上学，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后来呢他也就找到了我们。其实这个案子的话在日常中我们经过办理过几次这样的一个案件，就是一房二卖。因为现在房子的价格是有波动的，然后这个如果后边的这个买主他的价格高的话，这个卖方他可能就会考虑，那我承担的这个违约责任如果比较少，对，足以覆盖的话，那他就会选择卖给第二个买家，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8: 也就是说咱们现在即便你交了首付，交了这个定金，也不能够保证这个房子肯定就是你的。
0: 对对，因为正常来讲的话，咱们法律上规定这个房子是登记到谁名下的话，就认为这个房产归属于谁。
7: 那么我们在买这个房子的时候，可不可以让对方，就是我们交完首付款之后，让对方给咱们做一个网签，如果有了网签的话，那这房子基本上就他想要在一房二卖难度就很大了，有可能他就不能这样做了。
0: 对
7: 吗？
0: 对，如果说他做有这个网签手续或者是做一个预告登记的话，那这种情况就非常难的再去一房二卖。所以这个会儿也提醒大家，如果你买了房子千万不要拖，这些手续要赶快做，不要觉得说你跟买家卖家签订了一个买卖合同， 这个房子就是你的了，只要没登记到你的名下的话，就是有这种风险的。
7: 那你的当事人当时的情况就属于根本没有登记到他的名下，但是他们签订了房屋的
0: 买卖
7: 合
0: 同、
7: 那后来你是怎么把这个官司打赢的呢？
0: 后来这个其实这个案件，如果你想把这个房子整体的撤回来的话，难度很大，因为毕竟已经登记到人家的名下，而且也全部的支付了房屋价款，所以这个案件如果只是追究到他的违约责任，那其实当事人就很吃亏了，因为那个时候房价是有所上涨的。所以我们当时不仅主张了违约责任，同时我们找到了很多个同小区的房屋交易的这个信息，证明在那段时间差之内那个房子的价格是有上涨浮动的，把这部分的价款也全部追回了。
8: 那也就是要向房主追回差价。
0: 对，差价和违约金，所以这样的话、等于他再去购买房子的时候是没有问题的，就是这个金额赔偿金额足以覆盖他去新买的这个房子。
8: 那这个法院支持吗？
0: 支持，这个是支持的，因为确实是因为卖方的这种违约行为导致了他存在这部分损失。
7: 那么卖房子那一家，他加上这个上涨的部分的这个赔偿，再加上
0: 他亏了
8: 、他是不是会很后悔这自己这样的一个行为？
0: 对，因为他当时只是算计到了合同里边不需要违约责任嘛，他只是把这部分金额加给了这个二房主去卖、买的这个人，但
8: 是他没
0: 有把这个差价算进去，
7: 这算不算偷鸡不成蚀把米？
8: 可不怎么的，就是你不诚信，人家都已经定了，定金交了，然后钱首付也付了，你就为了自己那个利益，然后呢
7: 损害别人的利益，
8: 对，然后最终你自己也没得到，
0: 对，最后算起来算进去他还是亏了一下，
7: 对，算起来算进去最后把自己算计进去了。
0: 对，
7: 人家买房子的人倒没有什么太大的损失，就真正过完户的那一家，
0: 对，
7: 但是他本人因为他的这种计算然后这种不诚信，他损失了多少钱呢？后续？
0: 后续应该是40多万，我记得
8: 啊，损失40多万，
7: 40多万、
0: 对对对，
8: 哦，哎呦，这是给他人生上了一个多么痛的，
0: 对，要让他
8: 是他多么痛的领悟，
0: 记住这个事情。
8: 真是哈，所以就是如果我们也遇到了类似情况，或者已经发现了对方有这样的一房二卖的苗头，我们怎么办？
0: 首先就是如果你发现之后啊，要立刻采取行动，不要觉得哎呀一房二卖我认倒霉了呗，就是我就把这个定金拿回来然后我追点违约金就完事了。
7: 嗯，
0: 这样的话你就是如果房屋不，如果是现在这种情况，房子的价格在下降的情况下其实倒是无所谓，但是在之前就是那么多年房屋都有上涨的，价格上涨浮动很大的情况下，你肯定要是追这部分的差额的，这样的话就是将来你自己去买房，你也不至于说因为市场的浮动然后你又多花钱去买房子嘛，其实你里外里就没有亏太多，只是你看好的那个房子没有买到而已。
7: 对，生活当中很多人是嫌麻烦的，就是当他遇到了这种事情他觉得自己吃亏了，但是对方能说反正我把定金退给你，甚至我二倍的定金给你，他觉得哎，那我也没什么损失，损失也不大，或者说我这个违约金还多给了我2万块钱，啊，举例子啊，那他可能就此作罢了。但是你像你的这个当事人，他就非常的聪明，他找到了专业的律师，通过专业打官司的方式，那他等于在这个事件当中他所谓的盈利啊，打个双引号的盈利，大概能有多少？
0: 我记得是40多，
7: 40多，就单独的，就他给他
0: 40多，对，
8: 对，因为有些人可能不知道这个差价，我们还可以要，
0: 是可以主张的，
8: 对，所以咱们再给大家来梳理一下，就是当你发现了你要买那个房子被房主一房二卖了，你除了可以要求赔偿金之外，你还可以要求现在市场价的一个差价。当然了，如果房子那个时候刚好上涨的话，是有这个差价的，
0: 对，
8: 如果没有或比较平稳的话，是没有这个差价。
0: 对，是的，是的。
7: 那我们想问一下樊荣律师哈，就是当时您接到这个案子，这个案子最难打的地方是什么？然后你是怎么处理的？
0: 其实这个案件最难打的是你要取到一个时间节点，就是这个是你是什么时候发现这个房子被一房二卖的，然后进而去推算它上涨的空间是有多大的。这个事情你是要证明的嘛？你要选择一个合适的时间点，对于你当事人来讲，就是这个房子，因为咱们房子价格都是在上下浮动，
7: 浮动的。
0: 对对对，要去固定这个时间。
7: 那如果说上下，既然是上下浮动，那就有上也有下。
0: 对
7: 对，那你在法庭质证这个环节，你怎么证明这个房子之间就是有一定有40万的这种向上，的空间？
0: 我们就是找到同小区的 很多个同小区的房产，然后去上限嘛，就是证明
8: 嗯嗯
0: 就是大概同一户型同一面积的情况下找到上限的这个房价，然后平均拉出来这个值去跟房产去做对比。
8: 嗯，
0: 这样的话你举这样的证据法官是认可的。
7: 这个证据难弄到吗？你们是用什么手段弄到的？
0: 这个确实找了大量的这个房产的信息，用了好长时间
8: 嗯
0: 去比对，而且你要找这个

0: 时间节点，因为他这个房就是这个中介上面挂的房子价格也是浮动的。
1: 嗯嗯，那法官在认可这个证据的时候，他要求你出具的这个比如说房屋中介，那他是否是要求你因为有的房屋中介，这怎么有很多房屋中介嘛、比如说练某，然后还有什么安某、对不对、就是他要不要求你出具就是几家这种房屋交易的这种中介的一个平均值，还是说你只要给我举出同小区的多少多少户的这个例子，我就可以来采信？
0: 就他就不需要具体的各个家的这个中介信息，因为咱们主要比对的是房产、同小区，然后同户型、同面积的房产信息就可以了，而不是去比对多家中介的信息。
2: 哎，我们来关注一条路情，32例，提示大家的是港湾广场人民路有出租车和电动车相撞了，这样起事故。现在呢，已经过去有半个多小时的时间了，说这个出租车呀，目前还是横在了人民路上，已经严重的妨碍了这个交通的顺畅通行。那么这个消息呢也会同步到指挥中心啊。那么大家行经这一路段的时候一定要注意绕行啊，因为我们看到的是应该是快递就电动车的驾驶员是受伤啊。好，
1: 再想问一下樊荣律师，刚才您所讲到的这个案子，从您接到这个案子到这个案子的判决下发，到我们的当事人拿到了40万的赔款，这个过程有多长？
0: 大概是有8个月左右的时间。从我们接到案件，然后到立案判决，然后最后的执行。
1: 哎，我觉得挺快的。
0: 其实还可以，其实做诉讼啊，就是老百姓老是觉得、哎呀太繁琐了，然后时间周期太长了，最后还不一定能执行到款，大家会有这样的顾虑，然后反倒会觉得那这样的话我不是又亏了个律师费吗？大家会这样想。但其实以我们的经验来说，如果你不去诉讼的话，你这个案件最后可能你连违约金都拿不到。其实好多就像这种案子相对比较复杂嘛，那你就像简单的咱们老百姓去借钱这样的一个案子的话、你借对方5万块钱，如果你不诉讼，这5万块钱你都要不回来，可能是。可是你诉讼的时候、你就有可能大概率能够要回来吗？
1: 对、
0: 所以不要嫌麻烦。
1: 不是嫌麻烦，有很多的有些消费者有些人是嫌麻烦，但是有很多很多的人是嫌花律师费
0: 啊。那这个也可以理解，因为毕竟是有这种风险的。
1: 觉得我花了律师费，万一我这个钱没有要到的话，我还损失了个律师费。
0: 对对对，然后他会想着说，那万一对方能还我呢，对吧？万一对方会分期呢，他会有这种侥幸的心理。可是提醒大家的是，诉讼是有时效的，如果你愿意等的话也是可以的，但是快到3年的时候一定要有催告函，这样的哪怕是在微信里边有一个催告的动作，然后让诉讼时效中断一下，否则的话对方真的就不能再还了。
2: 那像咱们这收理取了一次律师费，这律师费当中包不包括这个执行的环节？
0: 都一般的情况下律师收费都是按阶段收费的，它不包括执行环节。
2: 哦，就执行是另外
0: 对
2: 再要求收费。
0: 对，因为有的时候当事人在执行的时候他愿意自己去执行嘛。或者比如说到二审的时候他愿意自己出庭了，所以我们一般都是按阶段去收取费用的，不会、直接打包全部收。这样当事人比如说我打包收一审二审和执行，那万一二审谁也没有上诉呢，对吧？那当事人不就亏了吗？所以我们一般都是按阶段分别收。
1: 就是签订合同的时候呢就是
0: 会说得很清楚。
1: 对
0: 对，
1: 好好。还有一个事儿啊，想咨询一下，就是我的朋友，他呢是在某一家徽章的这个制作厂家那儿，他们不现在都是微信联系，不用说到工厂去，应该是一个外地的工厂。然后制作徽章呢是需要先设计的，于是呢厂家呢就说到了，说这个徽章设计啊需要收300块钱设计费，如果你要是让我来做这个徽章的话，你先付300块钱徽章的设计费，然后呢这个徽章设计好了再把这个交款的这个全款交付给他，那么我就可以给你制作印这个徽章了。那后续发展的情况呢就是首先呢当事人是直接的就把300块钱的这个设计费给到了这个厂家，然后呢而且呢当事人呢非常清晰的告知了，说我这个徽章需要怎么设计，里边有什么样的元素，长得大概是个啥样子，都在微信里非常清晰的，就是包括里边都要有什么样的文字，很清晰的告诉了对方。对方呢就是按照这个消费者的要求把这个徽章设计出来了，
0: 但是不满意。
1: 哎，不是，它设计出来了之后呢，双方也非常的满意，就进入到下一个环节，就要制作徽章了。在这个过程当中，当事人就问了一下付款方式，对方就说，你必须要立刻马上的把全款付给我，然后我才能够给你制作，否则的话，后续产生的邮寄的费用就由你当事人，就是你这个消费者来承担。消费者立刻就觉得不高兴了，很不开心，然后就开始打听别人家，说就把这个设计好的图案发给其他的徽章制作的商家，说这个徽章，做多少多少枚多少钱呢？结果发现这个徽章啊，放到别的徽章厂去制作，大概就一枚要少大概1块钱，这样的一个幅度，其实一个徽章不需要多少钱，就是4-5块钱吧，
0: 对，它挺多，
1: 那么他这一个徽章就差出将近1块钱的这样一个价格，他就和这个第一家这个徽章说，我不在你这儿做了，
0: 他只是想要侵权。
1: 这个徽章的老板特别的生气，说你可以随便到别人家制作，但是你不可以用我的图，因为这个图是我的版权，不是你的版权。
0: 对，
1: 然后消费者就说了，那整个的设计理念是我出的，你只是负责出图，而且我们说的非常清楚，我付了设计费，这个所谓的这个图是你的所有权吗？对方说，那你可以试一试呀。好，我们现在就这个案例啊咨询一下樊律师。
0: 主持人刚刚说到的时候，我就想到了这个问题，确实是这样的。提示大家一下啊，这种知识产权的纠纷它是这样的，法律是怎么规定的呢？如果我要求你去比如说加工一个产品或者设计一个产品，如果没有在合同里做出特殊约定的话，设计人享有他的知识产权
2: 啊。得做什么样的特殊约定呢？
0: 就是写到这个设计的某某什么什么东西，这个知识产权归属于我方，把这个写上。如果我就是我出钱嘛，我让你设计，如果这个合同条款里没写这句话的话，那这个知识产权归属是归属于设计方的。
1: 那他整个的设计理念包括颜色样态都是人家这个当事人自己设计的，那你说是归你，你无非就是出了个图啊。
0: 对，这个就是得看法官来认定了。这个案子就是说你提出的需求有多么的具体，是你直接在用你用笔用纸画出了一个草图，他直接把图生成了一个电脑上的图案，还是说你只写了我需要几个元素，然后对方来把这个元素设计到一个徽章上，它是不一样的。就是你这个出钱的这一方，你的智力投入大概有多大，需要通过这个来具体的判断各个案件，但是它的原理上是这个原理。所以说大家以后一定不要觉得我出钱了这个东西就应该归我，对，可不是这样的。
1: 所以说比如说我们做徽章，我们甚至做什么图册，
0: 对，
1: 甚至我们做什么画册，这个时候你要和印刷设计的工作人员签，
0: 说的非常的清晰，里边一定要有一条是知识产权归属的条款。
2: 你看人家就是设计徽章的那个设计师还是懂的，
0: 埋了雷就埋到了这儿。其实
1: 对，然后就说就是留下了这样的话，说那你可以去别人家做，但是你不可以用我这个图。
0: 对，
1: 这个就是这个纠纷的交集点。那人家说，你设计啥了？这是你的产权，你有你的思想吗？哪一个是你的呀？你可以拿出你的证据啊，咱们看看咱们的微信对话，对吧？哪一个是你的？你只是说把我的想法用图表现出来了，我也给你设计费了，钱已经交了。那如果这个权利是你的话，那我为什么要付设计费呀？
0: 其实我想说的就是这一点，既然你付了设计费，就说明对方肯定参与了你的设计，不可能是你这个人。反正我们因为经常做知识产权案件，很少有这种就是我能够用画笔完全的在纸上画出来，大海呀，底下是大海我画的，然后上面是太阳，然后有帆船，我画好了，我就是不会画图，我说哎，你照我这个把图画下来，很少有这种的。一般他都会提，比如说像公司设计一个 logo， 他会跟对方公司说，我是一个做机械的公司，那你看看你这个我是要比如说什么文字，然后需要一个什么样的图案，你帮我去设计一下。那对方公司可能会考虑说，那你是一个机械公司，我上面是不是要体现出齿轮啊，然后代表你的机械啊，然后两个齿轮鸟那个捏合，然后代表说你这个公司是一种企业文化呀。他会有这样的设计，很少有人自己把图都画好了，然后就差用电脑出图了，现在这样的太少了。
1: 这个案例当中有一个小的细节是我所了解的啊，就是他们用 AI， 也就是当事人，就是那个付钱的人 是用 AI 生成了很多的图给到对方，
0: 嗯，
1: 然后说我要用什么样的元素把它诠释出来，
0: 嗯，
1: 那这一点可不可以证明他们实际上是别人理念的一个就是呈现者，而并不是这个徽章真正的设计者呢？
0: 这个因为我没看到这个原始图纸啊，
1: 嗯，
0: 这个就得拿原始图纸去比对了。嗯，
1: 嗯，
0: 这类的案件就得看具体的细节了。
1: 嗯嗯，好，关于这个案件，咱再问一个问题，比如说这个徽章，
0: 嗯，
1: 他说你拿这个徽章用是不可以的。那么如果这个徽章是不完全一样的，
0: 嗯，
1: 在细微之处进行了调整的，
0: 嗯，
1: 这个可以吗？
0: 这个话如果调整怎么说呢？如果咱们老百姓看，就这两个很像，就是一看其实就相当于你蹭人的那个，
1: 嗯，
0: 蹭人的这个图案，一看就非常非常像，几乎你不仔细看是看不出差别的话，理论上来说你也是侵权的，
1: 嗯，
0: 也是侵权的，
1: 哦，
0: 嗯，不要求完全一样，如果大家都要求是完全100%的一样才叫侵权的话，那这个侵权者不是太容易了，因为谁会用原文一模一样的图然后去做呢？对吧？都不会。
1: 嗯，好，
2: 我们微信平台上有听友还是问我们刚才第一个说那个案例，他说那如果是对方没有钱不给怎么办呢？
0: 哦，那这个就涉及到执行的问题了，这个需要我们去提供财产线索，因为像买卖房产这样的财产线索比较好提供，因为你最开始不是给他付款了吗？你会有相应的他的银行卡的这些信息，一般情况下这类的案件是比较好执行的。
2: 嗯，对，还有就是对方买了他的房子，对方肯定要给他房款。
0: 对，
2: 所以得给的，
0: 所以这些你就可以提前在诉讼之前就提前去保全，
2: 嗯，
0: 所以这类案件执行起来难度不是特别大。
2: 嗯，好，今天我们请到的是樊荣律师做客直播间来分享一下他的胜诉案例。那么大家有任何法律方面的问题都可以编辑短消息到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上。嗯，稍后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半点路情，然后呢再回到节目当中来。
3: 提升公民法治素养，加强公民法治意识，法律身边事，以案说法，案件中知法、学法、尊法，聆听理、懂法、用法、守法。
4: 孩子呀，管什么写什么，由不得他们。
5: 我杀我亲生儿子，没有那些无良的父母，那些孩子未必犯罪。
4: 这孩子我现在还看不透。
3: 冲破迷雾，一路探寻。
6: 为什么承受痛苦的是这些孩子？
3: 任素汐、高伟光领衔演绎。
7: 我能保护你，
6: 用我手上的起诉书，用法官面前的法锤。
7: 够够够！
3: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无尽的尽头。
8: 路况报道。
9: 各位好，这个时间点段呢是那个条主干路街整体状态平稳度呢还是不错的，整体的恢复情况也是比较理想。北部城区现在看到华南广场相对来讲车辆移动的速度稍微有点慢，东快路的出市向庐江高架，入市呢从香洲路开始一直到广电中心略微的有一点车多，但整体说实话可控度还是比较高的。中心医院目前西南路的北行方向，东部城区的中山广场环岛，解放街中山医院的部分，联合路大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二部南行方向，包括五一路目前电影花园进入西南路路口，中山路现在从化务所开始一直到连山街车辆的行驶速度保持得略低，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3: 交通气象快报。
10: 交通气象快报，
1: 一起了解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是多云，局部有小阵雨，晚上转阴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雨量小雨到中雨，长青岛、普兰店、瓦房店、庄河局部大雨，沿海偏南风5到6级，明天凌晨增强到6级，阵风7级，大林市各县市区偏南风4到5级，大林的气温是22到29度。交通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8: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1: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2: 啊，这里是交广有说法，我是小薇，
1: 我是鸿飞。
2: 夏天了，鞋柜里一定要有几双舒适又百搭的鞋子。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了一款透气性和舒适性都特别好的亚瑟士的速吸鞋，兼顾了运动与颜值的多功能的鞋，而且呢，鞋型也是非常的灵动秀气的，简约大气还超级的百搭。
1: 哎，亚瑟士这几年呢，在运动圈可以说火的简直没朋友了，很多的奥运

0: 全赛事90%以上的运动员脚下穿的都是他，很多一线的明星的私服里也少不了他。他家的这个素汐鞋呢，不是普通的凉鞋，也不是那种笨重的户外鞋，是兼顾运动与颜值的多功能鞋。他的鞋型灵动秀气，上脚呢显着脚瘦，而且呢衬着咱们显得咱腿长哈，都市运动风的设计，简约大气哈，还百搭。
1: 有四种颜色可以选择哈，米白色配白 T 牛仔裤以及碎花裙呢，都非常的清爽干净。还有就是石墨灰以及米黑相间色，这个颜色呢就比较低调又比较高级，而且上班通勤你完全都没有问题，都可以随意穿它。还有呢奶白色，这个奶白色呢就比较温柔系啊。另外还有这个可以配一些卡其色的这种。去户外游玩都非常的方便，同时呢我们这一次是男女款，尺码都齐，怎么选你都不会踩雷。
0: 这款潮鞋呢在官方的旗舰店里要卖到700块钱，但是今天不一样，我们交通广播商城宠粉啊，直接一双只需要369，多款颜色从36码到44码，男女款尺码齐全啊，脚宽脚肥的朋友建议你就拍大一码，而且它全都是厦门的奥莱仓直发的正品，放心买，下单呢还再送你一双同品牌的袜子，品牌清仓，库存有限，每款只有100双，大家发送鞋就一个字儿到咱们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上啊抢购。
2: 秋广有说法，两位女主播，
3: 我是鸿飞，
4: 我是小薇，
2: 急您之所急，想您之所想，真诚为您，欢迎关注。
5: 专业精湛，洞察秋毫，睿智明辨，敬业负责。大连交通广播优选律师分享胜诉案例，在线解答您的法律困惑。
1: 好，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是交广有说法，我是小薇。
0: 哎，我是鸿飞。
1: 我们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是京师大连律师事务所的优秀律师樊荣律师做客直播间，带着他的案例来到我们的直播间给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哈。刚刚我们说了第一个就是关于一房二卖的一个问题啊，那么樊荣律师今天给我们带来的第二个案例是什么呢？
6: 啊，第二个案例也非常有意思啊。这个案例来源非常有意思，是我有一次在中山区法院的时候，我是给其他的当事人打官司，我们开完庭之后出来跟当事人在交流的过程中，然后这个新的这个当事人他听了我俩之间的对话，觉得我很认真负责，然后上来跟我说哎，律师，我这有一个案件，你能不能帮我代理一下？这样来的，所以我对他这个印象非常的深。当然，这个当事人叔叔阿姨他们当时也非常非常的纠结。他这个案例其实也挺有代表性的，跟大家分享一下，也是跟房产有关的。他当时买的是一个期房，然后他当时去买的时候呢，这个售楼处给了他一个宣传手册，然后能够清晰的看出这个房子的具体结构，包括他啊这个每一个房间跟就是他房子整体外墙之间这样的一个距离，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距离的远和近就也关系到你的屋里边亮度嘛，对不对？他都认为说没有问题，结果等到交房的时候，他有一个卧室，这个卧室的窗跟外墙之间的距离非常非常的近，就是这个房子白天你不开灯的情况下就是特别的黑，几乎就是咱不说看不见，什么看不见，这有点太夸张了，但是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黑，在里边你是什么都干不了的，是这样的一个案件。然后当时他因为这种房产的话，他不可能就是他家独一户吧，就是整个这一趟的房子其实都存在于这样的问题。对，然后他就去跟开发商去协商，有个一年多吧都没有结果，他就特别犹豫说要不要去诉讼。
0: 那他这个案子实际上我们需要了解的是，当时开发商在承诺销售房产的时候在这块有没有做特殊的说明吧？
6: 对对
0: 对吧，
6: 就是他没有，首先人家不可能告诉你说我这块就不足啊，比如40公分或者是多少的，只是最后入住的时候就是去拿钥匙验房子的时候他才发现了这个问题。
1: 这个哈，就是我认识一个朋友，他也是涉及到这个问题。我来说说他们最终是怎么解决的哈。
6: 好的。
1: 他们，你不说这个和窗外大概是四十，
6: 大概是。
1: 对，那我们 他这个就是我这个朋友他遇到的这个问题

0: 他那个前面那个石墙离的距离稍微远一些啊，比较远，但是上面是那种空洞，就要像咱们建那种天井的那
1: 我
0: 种
1: 知
0: 感
1: 道，
0: 觉。
1: 我知道。
0: 但是一楼呢，是你他那个在北屋北房间，你就想说不打灯就是全黑的。那么他这几栋楼的一层都涉及到这个问题，后来大家就集体去找这个开发商，最终开发商是把这个外面给他上面的棚顶给他封上了，封上了之后就变成了一个屋子，小屋。那么这个小屋就归他们一楼这个住户所有了，这就相当于他们又多了一个房
1: 房间
0: 间
1: 用这个
0: 啊，
1: 房间来给它补偿
0: 作
1: 了，
0: 为他们的一个储物间。尽管北面那个屋子更是常年都是黑的，但是他们接受，因为我又多了一个房间，我可以作为一个仓库来使用嘛。
1: 对，那这样其实解决方案也还是挺好的，但是我这个当事人他不是一楼，他是20多层。
0: 哦，那没办
1: 对，
0: 法，
1: 它是高层的房子，然后整个他们这一排都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2: 那他有没有联合一下所有的住户，然后一起去诉讼？我还特别关心一个问题，如果他联合了所有的住户的话，律师费你们怎么收啊？
1: 那也
2: 是
1: 是
2: 每
1: 每
2: 一
1: 家
2: 家
1: 都
2: 收
1: 收
2: 呗？
1: 呀，对呀，也不会给他合并到一起。其实合并到一起的标的额跟每家收那不是一样吗？就像
2: 对
1: 一加
2: 对
1: 一等于
2: 对，
1: 二是一样的道理啊。
2: 你们收律师费就是按照标的的20%来收，
1: 对对对，
2: 所以说背着抱着一边
1: 一
2: 沉。
1: 样的，
0: 哎，
1: 对。
0: 那他当事人，他肯定是开始跟那个开发商去联系沟通啊。开发商当时是怎么说的呀？
1: 因为这个涉及到的价太多了，没办法达到大家的那种要求。他们有的房主就说：“那你必须把总房款全部给我退回。
0: 哦，那不可能，那不可能
1: 对对
0: 啊！
1: 对，开发商那边不可能同意，因为如果有一个同意的话，他那是好几栋楼都涉及到这个问题，而且都是将近30层这样的，那得多少价呀？如果
2: 得
1: 同
2: 退
1: 意
2: 多少
1: 全
2: 钱
1: 部
2: 呢？
1: 退，对对对，那他不可能这样做。
2: 那么，
0: 那我就想问一下，就是我们去买房子，肯定开始看到的是他们的宣传手册，他们这个户型。那么这个宣传手册，它是一个交付的标准吗？还是只为了做广告，为了宣传来使用？
1: 不是这样的。如果说在宣传手册里边有明确的这种，就是咱们能在宣传手册里边看到明确的，比如说这个小区中间有一个花坛啊，有多大的这个花坛啊，多大的草地啊，这些都是有明确标识的话，那我们也认为它作为合同的一部分，而不是说我只是为了宣传啊，然后这个像咱们经常看到的什么解释权归我方所有，怎么怎么这样的话，这是不行的。因为我其实老百姓说白了，在买房，我们不管是在买房子还是买任何东西的时候，其实有很多因素就决定我们要是否买这个房子。比如说它是否是学区房，或者是说，比如这小区中间是不是有游泳馆，这些决定肯定是决定了你当时是否要买这个房子的。那既然我们当时看到你这个外墙没有的，外墙正常应该是有一个足够的距离，我这个房间不能黑的情况下，那你最后交付的是房间黑的话，那肯定是给人家造成了这部分损失，这部分你肯定是要赔偿的呀。他不能单独割裂开说，我只是为了宣传，我只是出一个效果图，将来跟我这个一不一样，那可不好说，那不能这样去解释这个问题。
2: 那我们就现在很好奇，既然是胜诉案例分享，代表着这个案子咱们胜了，
1: 对，
2: 最后是怎么赔这家的？你是怎么打的这场官司啊？
1: 这个当时的结果是赔偿了房款的8%，作为一个赔偿金，其实就很高了，因为他那个房子面积非常大，在中山，房款
2: 大
1: 大
2: 概
1: 概是
2: 是
1: 200多万，
2: 200多万的8%，就是赔偿了16万。
1: 对，将近20万，他那
2: 将
1: 个
2: 近二十
1: 二
2: 万，
1: 百四十多万的房款，
2: 哦，百
1: 所
2: 分
1: 以
2: 之八，
1: 当时其实这个我也很理解，这个叔叔阿姨他想退房子的话，其实是很难的，很难的。
2: 那你说他不可以退吗？要是我的话，我就觉得我宁可退，我也不能住在这
1: 肯
2: 样的
1: 定
2: 房
1: 咱
2: 子
1: 们都
2: 里。
1: 愿意退，因为他那个房子首先太大了，然后这个房子不是住一天两天的问题，肯定大家都想退。
2: 对呀，
1: 但是你
2: 那
1: 相关
2: 你
1: 的
2: 这是
1: 难度
2: 等
1: 非
2: 于
1: 常
2: 是
1: 大。
2: 欺骗了我，然后你这个，我可不可以就是说你欺诈消费呀？
1: 这种的话，其实，怎么说呢？就是在房地产不是特别景气的话，一般法院不会那么全额判，让他赔，甚至还是像你说的欺诈，然后又退几赔几这样的。如果这样的话，房地产就没法干了。
0: 那当时你们打这个官司的时候拿的是什么样的证据啊？有前后对比的？
1: 对，有，当时就是这块也提醒大家，如果你买的是期房的话，那最开始给你的这些宣传的材料，包括你合同上面的图，他当时那个手里边，叔叔阿姨是有一个宣传材料的，而且他其实在那个合同的后面是有一个草图的，就是能清晰的看出来那个地方应该是没有那个墙，或者说那个墙应该离的距离是很远的，他这个是有的。所以说这个案件就是对比实际的房屋结构跟外墙之间的距离，当时我们也找了专业的人上门去给他做了这个测量，专业的这些，然后这些证据都提供了前后的对比，最后。

0: 法官认定他是需要赔偿的。
1: 嗯嗯，就是所以当时我们的户型图、宣传册呀，
0: 全部都
1: 全部要保留清楚。你知道有些卖房的时候他们会口头说，
0: 嗯，
1: 口头说并不在那个宣传册上，
0: 对，
1: 就像
0: 然后说
1: 你说
0: 有停车场呀，对，有什么停车场呀，然后停车位呀，什么草地呀，
1: 哎，
0: 公园
1: 啊，我们就是当时我有一个朋友来到咱们大连，那时候是旅游嘛，然后在咱们大连那个开发区那个海边就看好了一栋房子，然后那个时候正好就是开盘嘛，很多他们就去看了，看的时候那都是有十七八年了吧，啊，十七八年前，那时候说，他们那个销售员就口头说，哎，我们这未来的那个跨海大桥，它就在这个地方来上路啊，你直接就是从这儿直接上就是我们的小区。还有呢，我们这个海上要建一个几星级的酒店，就像那种帆船酒店什么样哈。
0: 这个话就不能信了，因为首先这个跨海大桥、帆船酒店就不是他家来干。
1: 哎，真的，就是因为这么宣传，把这个。房子确实买了，那他也确实这个海边当时离海很近、后来呢买了也是开始能看着大海，那么几年之后呢在海里面填海又建了其他的楼、那么这都是多少年过去了，确实现在跨海大桥有了，但是上桥口不是在他们家这儿，也没有他们所谓的马上建起来的那个几星级的
0: 酒店、
1: 但是他的口头说的没有办法作为取证嘛、
0: 对对对，这个证据就很难了、
2: 对，但是我觉得你这个案件当中的这对夫妻，因为这个房子包括就是离得这么近，确实是跟他当时宣传的不一样。
0: 嗯，
2: 那如果说当事人我就是接受不了这个，你赔我多少钱我都不要，我就是要退房，因为你当时给我的这个宣传是虚假宣传，你给我的东西并不是我想要的东西，到底能不能就给他退了呀？
0: 我觉得这种的话，我们之前查过这种案例，非常非常的少，非常非常的少，几乎都会让你去调解，或者是怎么样。如果你这种主张的话，他会让你去调解，因为，可能法官认为说，虽然这个房间，黑，首先每个人对于黑的这个感觉和对于你生活里面的不便的这种程度，他的感受是不一样的。毕竟他没有在这个房里住，这个感受首先不一样。再一个，他可能会认为说，只有这个房间的这种状况不足以支撑让他把全部的房款给你退回来。甚至说再是几倍几倍这样的赔偿。
1: 哎，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在收房的时候，不首先是验房吗？验完房之后，我们再签字。
0: 对。
1: 那么这两位老两口，他有没有签字呢？如果说签了字的话，我们再起诉还行吗？
0: 他没有去签字。
1: 那如果签了字再起诉还行吗？
0: 我个人感觉啊，就是你签了字的话也是可以的。我虽然验了房，因为你验房的时候可能看的是房屋质量，比如说哪个地方有没有啊裂啊什么的，但是我即便是签字了，你这个房屋黑的这个状态依然是存在的，我这个损失还是有的。我觉得如果是这类案件的话，法官也有可能会支持。
1: 但是他俩是没签字。
0: 对，他们确实是没签字，因为这个一进屋特别明显，大家是能发现的。其实这类案件，你这个问题，就刚刚您说的这个问题吧，我们首先要看这个它的缺陷是否容易发现。比如说你进入就能发现强烈了这种的，你签字了，你这肯定是不能再给你赔付了，因为说不清楚，就是咱们肯定说不清这个裂纹是在你收房之前还是在你收房之后，其实它是这个逻辑。但是是一些比如说一些隐藏的这种的，我不入住可能都发现不了，那即便我签字了，如果我能证明这个是在之前就存在的话，那也是可以的呀，它是这样的一个判断标准。
2: 那看来就是收新房的时候找一个验房师随同我们一起去验房，这还是有必要的。
0: 这还是有必要的。
2: 对，
0: 我个人觉得
2: 前几年吧，大连是有这个验房师的，它也是个新兴行业，就是最早是没有，就干脆没有这个职业，后来就有了。但是这个验房师他们这个职业所能够带来的就是这种职业的发展，包括这个收入的保障是不太充足的，所以这个行业发展也就是几年的时间，大连有干的，但是干了没几年就偃旗息鼓，然后就不干了。所以现在就说这个验房师其实挺少的，但市场上还需要。对，真的是需要。
0: 大家会觉得说这个职业可能不太好发展，可能好多人会觉得你用眼睛看跟我用眼睛看，那
1: 有啥区别？
0: 一样的吗？
2: 不一样。
0: 不是，他们是有设备的，他们是给你检测的。
2: 对，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情。
0: 对，
2: 咱们是外行看热闹，人家
0: 内行看
2: 门
0: 道，
2: 人家就知道该检查哪一个点，他能一下子就 必要的地方他会检查到，
0: 对，
2: 但是我们就会看一个
0: 表面，
2: 等你都签上字之后

0: 就像我搭档问到的，你签完字之后人家还认吗？人家就说这个问题出现在你签字之后，你真没有证据证明是你。
1: 很难啊，因为人家会说了、嗯、那你既然在之前就发现了，那你为什么
0: 要
1: 签
0: 字
1: 呀？对，如果要是当庭这样说的话，你怎么去证明这个事实？
0: 就我感觉验房师可以用一些就是专业的这个装修行业里的人做兼职，你不需要全职做这个验房师、
1: 嗯、
0: 也没有那么多房子让你验、
1: 嗯、
0: 那你就是兼职可以给自己增加这么一个职务，
1: 额外的，对对，
0: 哎，额外
1: 的、
0: 嗯、然后再收取少量的费用啊、
1: 嗯、
0: 因为这个登门你肯定需要车油马费、嗯、那你就收取，但是这个能够给咱们这个不懂装修的消费者提供一个很大的便利、
1: 嗯、
0: 杜绝出现这后来的事儿、嗯。我们广电有一个电视台的主持人做过我和小薇的那个爱家在路上的访谈节目，他就讲、嗯、他买了一个精装修的房子，好悬那个精装修的房子、
1: 啊、
0: 天哪全砸了
1: 是吧
0: 几乎等于重装了，而且他家还发生了一个危险，是当时他母亲站在
2: 洗手间，
0: 是他母亲，
2: 是他自己、
0: 啊、他站在那个洗手盆上干啥来着，
2: 换灯，有灯，
0: 整个洗手盆都掉下来
2: ，多亏他年轻，然后
0: 跳下来了，就是往下坠落的那一瞬间，他跳下来、
1: 嗯。
0: 如果是老人呢？
1: 嗯，
0: 这个就特别的
1: 危
0: 险。
2: 嗯，我们那天听了他讲的整个他的这个经过，哎，简直真是笑话一样。
0: 对，
2: 就
0: 他就讲了，他说我还不急买个清水房呢，我感觉我这个重新改造。比自己花个装修费还费钱，
1: 对，
0: 还得拆。
1: 对，因为你需要先去砸、嗯、然后你还如果觉得你就是自己改了一半、
0: 嗯、
1: 你还不确定那一半哪天还会发生风险、嗯、你就要考虑是不是要全砸。
2: 对。
1: 再砸再重新装，花了两次的费用。
2: 不是故事，全是事故。
1: 嗯、对。
2: 哎，说到这个买房子，特别是我们如果有些人去外地买房，真的应该是特别的谨慎哈。哎，我发现我怎么身边都遇到一些很
0: 你比较适合做交广有说法节目。
2: 是不是、啊、我有一个。一个黑龙江的朋友哈，黑龙江，嗯，那是以前我爸爸单位的这个老同事，然后他们呢就到另外一个城市买房子，当时也是交了一个款，结果后来这个房子交完款之后，就有点像那种烂尾楼。好多年
0: 经营不下去了，
2: 对，好多年这个房子都没有盖起来、
0: 嗯、
2: 像这种情况钱付了、
1: 嗯、
2: 你也没有了怎么办呢？
1: 这种情况的话，其实你可以去诉讼的时候要求把房屋买卖合同解除，同时你可以如果你要是有贷款，我不知道您这个有没有贷款，
2: 嗯，
1: 如果有贷款的话，你可以同步然后要求这个贷款的合同也解除，因为这个贷款合同其实是基于你的买卖合同嘛。
2: 嗯，
1: 那买卖合同现在都已经如果被解除掉的话，这个合同其实也没有必要再履行了，然后这部分损失都是找开发商把它追回就可以。
0: 那开发商没有钱的前提下怎么办呀？嗯、
1: 没有钱，这开发商怎么会没有钱呢？
2: 那跑路了怎么办呢？
0: 对呀、啊、跑路了没有钱了，然后盖不了房子了，这种事情也挺多呀。
2: 资金链断裂
1: 这样的话就不太容易弄了。但是你一定要先首先把这个房子解除、
2: 嗯、
1: 要不你每个月还得还贷款。
2: 你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案子？
1: 有烂尾的其实也有呀。
2: 讲一个。
1: 嗯，对，就是也是，其实当时也是、嗯、这个应该是在2023那会儿吧、
2: 嗯、
1: 一个烂尾的案件、
2: 嗯、
1: 就是好像那个时候就还挺多的，就是大连也有一些这种、
2: 嗯嗯嗯、
1: 然后他就是先去交的房款，
2: 嗯、
1: 也真的就是贷款了，因为
0: 首付款，
1: 首付款交完了、嗯、然后同步贷款，就等着这个房子然后到时候能过户。你想啊，那种心态就是可能你天天恨不得骑个自行车都要到那溜一下，看这房子盖到了几层。
2: 嗯，
1: 可是临近这个交房时间越来越近了，这个房子连一楼都没起出来。
2: 哦，
1: 就是一直那块是空地、
2: 哦、
1: 就根本连盖的那个意思都没有。别说咱们说盖到七八层、
2: 嗯、
1: 然后你就不盖了，不是，连盖的意思都没有。然后他这边贷款一直还着，等到交房日期的时候就是、
2: 哎、
1: 就一点点盖了一点点。
2: 那他这个怎
0: 么办
2: 呀？
1: 嗯，最后就是我们接受这个委托之后，然后要求解除这个买卖合同，因为你房子都没盖呀，我这个买卖合同签了，你对方这个义务一点都没履行，但是我这边首付款可都交了，
0: 对呀，
1: 对吧？你的义务没有履行的情况下，而且你这个合同是不能再履行了，
0: 嗯
1: 嗯，不能再履行了，那我们就要求解除合同，那同时
0: 并且要负担赔偿，
1: 对，
0: 因为人这么长时间，
1: 我贷款这些利息什么的都一并的附加，然后要他赔偿。
2: 那他以前交过的那些月的钱还能再要回来吗？
1: 也都要啊，因为这些都是因为你的违约行为给我造成的损失啊，如果说。

0: 对，先开发去，先开发上去剧场。
1: 这个案子打了多长时间？关键是能从、
0: 哦、这个一年多，我印象里。
1: 哦，一年多也不算是长。
0: 嗯，这个时间比较长，
1: 嗯、
0: 对我认为比较长了，
1: 嗯、
0: 一年多。
2: 嗯，那他向银行来追债的话，是不是相对来说还比较容易一些？
0: 他会有啊，对啊，
2: 是吧？
0: 对，
2: 他不像是我去找开发商去追这笔钱。
0: 对对对，还是。
1: 那他当事人是跟银行追钱呀？
0: 对呀、啊，因为他们的合同解除掉了，因为是当事人跟银行之间签的一个合同嘛。
1: 哦，
0: 啊、
1: 那明白了，就是你的那个当事人最后因为是他把贷款所有的都交到银行，所以最后不是开发商退他这个钱，
0: 对，
1: 是银行退他这个钱。
0: 对，但是银行这边的损失会去找开发商给要、
2: 嗯。那他的首付款可是付给开发商的呀、
0: 哎？对对对，所以首付款的话要，就是他基于首付款不是、首付款是基于他的买卖合同去交的嘛，所以这部分的话你只能去找开发商。
2: 开发商那要回来了吗？
0: 要回来了，他还比较幸运，我觉着，
2: 就是、这个、
0: 因为他行动的比较快。如果说等到这些人全都去诉讼的时候，执行到最后没有钱了，那真的就是没有。
2: 嗯，那你看他已经是经常就像说的，恨不得我们骑个自行车去遛弯，然后他这个多长时间，他只起了一层，是不是？
0: 嗯，一层多，
2: 一层多一点。那你说他，就是我们如果说遇到这种情况的话，在什么时间点去追这个是最好的？你看他可能都快等了交房了，我才去追。
0: 嗯嗯、
2: 那你看他，比如说只起了一层之后一直都没起的话，是不是这个时候就可以去？
0: 这个时候
2: 追了，
0: 有可能如果你这个时候去诉的话，那法院可能会认为说你这个合同，因为他相当你交房时间就相当于一个合同的履行期限嘛，还没有到履行期限，那有可能这未来两个月就盖起来了呢。
2: 哦，
0: 对吧？而且你去，其实也可以这么讲，那你提前一点也可以，因为毕竟说这个，
1: 你能预判到他一定交不了。
0: 对，你能预判到，对对对，这个时候你去交材料的时候，这个就看收案的这个窗口，他手人家要审这个材料也会看你。既然你主张的就是合同
1: 违约，
0: 这个义务双方是不能成就的这种情况下，但是还没到交房时间，这样的话一般窗口是不收你这个材料的。
1: 哦，也就是我们的当事人如果想打官司、嗯、那遇到这种情况也得等他的交房时间到期之后立即行动。
0: 对， 对， 对， 对，除非说你在跟对方沟通的时候对方已经明确的告诉你我就是不能履行了，有这样的证据的话那可以。
1: 嗯，你带着这份证据到
0: 告知你我就是现在已经不能履行了，你不用等到交房时间，这样的话是没问题的、
1: 嗯、
0: 要求去解除、
1: 嗯、那假如说开发商没有钱了，这个购房者的钱还能拿回来吗？就没钱了，
0: 嗯，那就
1: 有没有什么
0: 起来执行起来就很难，那你就得去查开发商的其他的比如说地方的房产啊，他没有销售掉，那有没有可能用其他的房，就是其他的地方的房产来抵你这个诉讼里边涉及到赔偿问题、
2: 嗯、
1: 那这个老百姓上哪查呀？就是律师是通过什么方法他查、
0: 啊、到时候对我们可能会去查这个，也会帮助他到如果有执行的时候，那有的执行律师他会去查这些东西。
2: 那在执行款项的时候有没有先后顺序？你看这个开发商肯定他还会欠一些建筑材料、
0: 嗯、
2: 然后跟银行也有这个债务，然后又跟这么多的业主也会有，那这就如果说这三家放在一块儿的话，谁会得到优先的赔偿呢？
0: 嗯，他这个案子里边的赔偿金额会优先，
2: 就是
0: 个
2: 人会
0: 优先，
2: 优先
0: 对，甚至都优先于这个抵押权，就是他这个债务会优先的，所以说他这个赔偿起来其实相对比较容易，而不是要等开发商把其他全部的债权全部赔完之后再来赔你，
1: 也就是消费者的那个权益是排在第一位的，
0: 对，非常的优先，排在前几位，非常的、
1: 嗯、
0: 对，就是你诉的时候几乎就是可以先执行你。
2: 嗯，
0: 因为他都优先了抵押权。
2: 嗯， 嗯，我们有听友说有一点没弄明白啊，房子没盖好不可能有房证吧？房证没有银行怎么给贷款？我当年都是把房证压在了银行
0: 啊。那这个贷款手续得问一下银行的这边、嗯、这个细节我记得不太清楚，就是他贷款怎么贷的，因为我不是搞这个借贷
2: 现在不都是这样吗？就是都是没有房证的话直接就只要是有那个购房合同吧，
0: 是不
2: 是用购房合同来？
0: 对，我印象里是这样的，但是毕竟咱不是搞银行的，我不好直接给回复。嗯，
2: 嗯， 嗯，好，看看大家有问题可以继续发
1: 一下守护幸福的留言。
2: 守护幸福说了，说这个，哎呀，所以说没事儿骑个自行车出去转一转是有必要的，长知识了。
1: 看看自己的房子盖没盖好，所以有时候我们是不敢买那个期房的，
2: 嗯、
1: 因为期房真的是有更多的法律
0: 风险在里边是不可预见的。
1: 嗯，还有就是当我们去就是购房的时候，你像咱们也遇到过这样的事情，就是你当时看这个房子正在建的时候你去买的，
0: 嗯，
1: 然后你建的时候呢你。

0: 就觉得它挺好的，反正觉得
1: 嗯，
0: 也阳光这个光线都不太受阻挡。等到你收房的时候呢，你就忽然觉得这个房子怎么好像黑了一圈，原因是什么？因为他们精装修了，精装修里边他们用的是壁布，用的那个壁布呢都是深灰色的。它一下子就把整个房间显小了，就有那个收缩感。所以当你收房的时候，觉得哎，我当时买这房子挺不是这么小啊，然后怎么就变小？哦，原来是这个原因。
1: 视觉效果，那它是一种视觉效果。
0: 对，像这种它就没有办法去追溯了，因为
1: 对。
0: 这个是因为装修的色调所导致的这种视觉上的感受
1: 对，
0: 而
1: 因为
0: 已。
1: 你实际去测量面积的时候，它是没有变的，是一种视觉
2: 对，
1: 感受。
2: 但是就像说的，你像期房有的时候真的是不可以预见，就像我们那个家里那个房子哈，它你没想到它采光是那么不好，除了它的层高可能没有达到那个标准之外，就是它的阳台。现在以前咱们那个阳台，好像你出去之后它都是那个平的，它那阳台那个边儿非要下来很大一块儿，
1: 对对对，
2: 其实这就非
1: 就
2: 常
1: 挡
2: 的
1: 住了
2: 对，很
0: 阳
2: 遮
0: 光。
2: 光
1: 对，就
2: 啊，不
1: 挡
2: 知道为
1: 住了，
2: 什么要下来一块儿，
0: 为了外面的造
1: 是
0: 型
1: 不
0: 好
1: 是
0: 看
1: 吗？
0: 吧？
1: 对，我觉得是一种设计感在里边。
0: 对，正赶上正好他那一层是人家设计师精心
1: 特殊
0: 设计
1: 设计
0: 的，
2: 哎呦，
1: 对，就是有好多楼是86，然后单独出了一个平台那种。我朋友还真就在旅顺有个这样的房
2: 好了，那今天的时间关系，我们交广有说法就到这儿了。我是小薇，
0: 我是鸿飞，
2: 我们再次感谢一下京师大林律师事务所的樊荣律师做客直播间，稍请您继续关注1008车世界。
3: 北京时间中午11点，
4: 守护美好生活，人保时刻相伴，人保路情，人保财险提醒您关注路情信息。路况报道。
5: 各位好，这时间点段的是那个条主干路街整体通行状态平稳度呢还是不错的，车辆密度不高，走起来压力也不大，各位注意驾驶安全。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4: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6: 从农奴翻身站起来的奶奶唱起了这首歌，改革开放后富起来的爸爸也唱起了这首歌，
7: 唱支山歌给党听。
6: 而现在的我常教孩子们唱的也是这首歌，爱党爱国旋律生生不息，美丽复兴梦想，同心同行。
8: 交通气象快报。
9: 交通气象快报。
10: 据大连市气象台的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多云，局部有小阵雨，晚上转阴有阵雨或雷阵雨，雨量小雨到中雨。长兴岛、普兰店、瓦房店、庄河局部有大雨，沿海偏南风5到6级，明天凌晨增强到6级，阵风7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4到5级，大连市主城区气温22到29度。
4: 汽车世界包罗万象，这几款车选哪个好呢？
11: 4万公里该保养什么呢？
12: 我这车怎么卖才合适呢？
13: 这事到底有没有人管啊？
4: 每天中午11点，你关注的、
14: 你需要的、
15: 你期待的，
4: 都在1008车世界。1008车世界，加油，加速，更精彩。
16: 本节目由充换电一体的出租车专营店大连长安欧尚对公业务中心冠名播出。长安欧尚520充换电一体出租车打造营运出租新标准，现在下定即送3年售后全保套餐。金三角大学贸长安欧尚对公业务中心13204099562。

0: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大连交通广播1008车世界节目。各位好，我是苏迪，
1: 问候大家，我是燃峰。也提醒各位，您可以下载大连云，找到听广播，在线上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同时要提醒各位啊，
1: 我们要提醒大家，那本节目呢由充换电一体的出租车专营店大连长安欧尚对公业务中心冠名播出。
0: 没错，好，节目上呢关注各位在新车选购的方面任何问题啊，大家呢是想买车、想看车、想试驾、想聊，包括呢政策啊，包括其他都行啊，您想问的都可以发送微信到我们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今天周三，按照惯例我们邀请到的是本节目专家团成员啊，大家的老朋友老胡，欢迎老胡。
2: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老胡。
0: 天儿越来越热了，七月份已经开始了，但现在这个七月份贼惨淡。
2: 炎热的天，冰凉的心，
0: 就是六月底那个节点过了之后，各家我说六月底是一个绝对需要抢量的时候啊，因为半年啊，包括其他，就是现在这个汽车市场和中国的股市一样，就是娃娃绿啊，各种健康。现在全大连的各品牌基本上都是一个极其平淡的一个时间，所以这个时间适合干嘛呢？各位，适合你去玩命的，或者有时间的，或者说你就纯无聊的去试驾。
2: 他有的是时间，
0: 哎，他有，我一直跟大家说，只要是大连有的店，90%以上我们都合作。怎么试驾？你在家等着，今天留个电话，你告诉我想试1、2、3、4、5，或者你告诉我这条街上你想试谁，
2: 是谁？
0: 然后 A 把你接到 A 去家里接你，给你送到 B，B 给你送到 C，C 给你送到 D，D 给你送回家，或者给你送到你晚上想吃饭的地儿，然后你再回家都行。
2: 有没有那种帝王的感觉？
0: 就是免费网约车还不用花钱，你知道吗？
1: 但是要提醒各位的是，周六周日啊，就是试乘试驾的人确实比较多，
0: 哎，对，这个工作日基本都没问题。
1: 对，
0: 然后呢，双休的话呢，就得看您看的什么品牌，然后这个时间或怎么着。甚至现在可以这么说，各位，如果说就是平峰期或者他们特别闲的时候，你有个试驾啊。比如说他上门试驾的，你真的可以要求他拉着你跑的时间长一些，或者你多开一会儿，没有问题。没有问题。
1: 这两天，我们节目上也听过很多朋友的一些咨询，然后网络上这个最近又有谣言四起，什么谣言呢？就是明年的这个宣传税，然后就从这儿衍生出了很多问题，说这个马上明年下半年油电平权了，
0: 养路费回来了，
1: 现在目前只有车船税的问题，没有其他的问题。然后明年是不是？这个
0: 补贴还没有，
1: 税
0: 什么收入
1: 是由50%变成100%，还是怎么样？目前还没有明确的消息。但是呢，这个大家也知道，就是之前你从去年之前你没买，然后今年你拍大腿说，哎，我多交了50%的税，那这个就没办法。那明年一旦就是说，变成了100%增税的话，那你肯定就是一个是新能源不占优势，另外呢，你如果还想买新能源想省钱的话，这个就不太现实了。
2: 补贴本来就是对一个刚刚成长的行业的扶持啊，它这种扶持是有期限的。
1: 因为我给你扶上马送一程，我不能一直给你送回家。
0: 之前我们说了啊，今年4、5、6从二季度开始，三个月每个月加一起，现在新能源渗透率已经超过60%了。那这样的话就是该收了。
2: 对，
0: 该收网了，就和你这个蹲点打窝是一样的啊。该收网了，收网的话就说白了，我前面给你那些甜头，你多少给我吐点啊。但其实就是这个行业就是这样的啊，它不可能一直这么无止境的补。
2: 对，
0: 就是大家，我还是那句话，就是你要是说有这个想法，早买就趁着补贴有，今年你该买就买。
1: 对于新能源来说，如果说您就是要刚需，我说的这刚需不一定说是您要换车的问题，就是说我必须要省钱了，我油车我用不起了，或者怎么样的，那你就抓紧时间，因为明年的政策随时可能会发生。
2: 未来没有人能够预知啊。
1: 嗯。
2: 还是那句话。如果你是刚需，就是硬需求，就要换，那你就换。但是你别为了补贴，本来就没这个需求，你去舍本逐末，这就犯不上。
0: 还有呢，就是刚才任恒提到这个所谓的车船税的问题，各位不用担心啊，一台车大概就300-400块钱，它不是个事儿啊，这个和其他的相比就根本不是事儿。电车真得提防着啥时候养路费回来，
2: 对，
0: 这早晚的事儿。
2: 实际这个也有一个公平性的原则，因为啥呢？电车普遍比较重，它对这个路面的损耗比油车大。而且现在车也越来越多了，对不对？咱举个例子来说，这个公园谁都收费，对吧？就你免

0: 哎，好，你是特殊人群，你是老年人无所谓，但是一帮年轻人他有特殊身份，他也不交钱，
1: 嗯
0: 啊，这让人非常不舒服，
1: 就不平衡，
0: 对，所以从公平性的原则啊，扶持刚才咱们说的这个
1: 新能源、新势力啊，
0: 扶持，既然是补贴，它总会有滑坡或没有那一天，
1: 对
0: 吧？油电平权，从长远看。应该会有那一天。
1: 对，然后呢，就是我们今天老郭来
2: 快
1: 了啊，咱这个我们之前说过，就是七月一号之后不有新国标嘛，最主要是电池不爆炸不起火、相关底线，这我们今天集中的说一下，就给大家说一下，因为好多朋友说，听说七月一号执行新国标是所有电车升级嘛，不是升级，是要求升级，是国家相关的要求升级。七月一号之后呢，要求就是不起火不爆炸，是列为强制性的要求，而且呢，热失控的防护时间从五分钟要延长到俩小时。新增了底部撞击测试和快充循环后安全测试两个硬核的项目，但是不起火不爆炸可不是说它不会起火和不会爆炸，热防护从五分钟延长到两小时也不代表它不会燃爆，这个东西大家一定要整明白，就是说它的可能出厂的设置和相关检测的级别会更高，但不代表它零，
0: 对，就是说安全标准更高了不代表这个现象彻底被杜绝了、
1: 而且我说一个我个人的这个特别阴暗的理解，你看啊，被誉为最严电池安全令的强制性新国标，然后呢，之前那一版15个月过渡，我们是从25年的3月28号开始发布的，现在最新的是今年的这个7月1号之后执行，已经获得刑事批准的车型会延续到明年的7月1号执行，这个我拆解一下啊，就是什么叫型是哪个型呢，就是车型的型啊，然后下面加个土字那个型，说白了就是它特赦或特批，有点像前两天就是特别搞笑的那个美国不是踢那个比利时不是一比四输了嘛？但在那场之前美国那前锋不是有一红牌嘛？然后国际足联破天荒的说缓刑一年执行，就跟这玩意儿是一个意思，我这么说你是不是就明白了，
2: 然后还紧跟着，反正这一系列的事儿，
1: 就是这个事儿，就是你可以理解什么呢？就是他就有这个不能叫特权后门，或者说是这个可能，他拿到了一个特许，就是他这个系列车型或者某些系列车型，他明年才执行这个国标。那这当中肯定有点问题，但是其他的这些能早执行的，在六月中下旬之前，我了解的国内主流生产线基本上都符合现在七月一号的国标。但这个有一件事儿，标准严了。零部件可能加的还要更多，车一定涨价，
0: 对，
1: 成本不可能厂家分担，我再说一遍，厂家
0: 杨身上
1: 做的事就一件，我要挣钱，然后呢，老百姓要做的就是我要省钱并买一个合适的玩意儿，物美价廉，你们俩就是死对头，不说死对头，肯定是对头，
0: 零和博弈，
1: 哎，对，然后昨天我又说了一句话，我说什么呢，就是现在的为什么说国内的某些风气它不对，因为现在很多无良的商家或者说就是太自以为是或者把大家当傻子的商家，他希望的是什么，你们是没有任何思维的韭菜，
0: 这我就嘎
1: 啊，对，然后你心甘情愿被我嘎，你还得心甘情愿把钱拿过来，然后你不能问为什么，那这个
0: 还得说谢瑶，
1: 对，这个就不对了，而在这个大前提下呢，你想他成本涨了，这个钱他不绝对不可能分担，这是一啊。然后呢，核心变化我拆解一下，最简单的话大家能听明白。一，热扩散测试是全面升级的，热扩散，但这个东西呢，就是说它升级绝对是好事儿啊。但是真撞了或怎么着，你要看它冒烟，你赶紧跑啊。这个咱不开
2: 玩笑，就是你别说国家规定了两个小时，我在这站到一半小时我再走，这不可能，
1: 你们疯了吗？
2: 对，
0: 别舍命不舍财。
1: 哎，还有一个第二点是新增底部撞击测试，我说白了我再拆解一下，就是它这个撞击是什么，它以前着，我曾经跟然后在节目上和老吴一起讲过这事儿，以前着是哗往上着，
0: 对，
1: 现在强制五分钟之内它往下着，就是可能你鞋底儿烧没了，但你衣服没事儿。
2: 但是这里还有个问题，就是你还得看，就是当天的整个你的外部环境是啥样的，你有没有风？
1: 哎，
2: 对，
1: 或者说你这个车是不是被陷在什么地方？你跑出去，它都是问题。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新增快充循环后安全测试，电池在完成300次快充循环之后进行外部短路测试，同样要求不起火不爆炸。这个有点用在哪儿呢？现在超快充越来越多了。我说了，现在超快充卖点都是我快。但是它有一点没提。超高温的工作环境，76.6度克服不了，谁也克服不了。
0: 能量是守恒的。
1: 哎，对，就是你要快，你付出的是什么呢？车的基准价格肯定要更贵，然后你单次充电成本不一定会便宜，因为你快呀，对吧？ 但一年之内有一些闪充或超快充是免费的，那一年之后你该拿拿呗。但这个我要跟大家说一下，我还是那个观点啊，就是什么呢，你买车各位，我把这话扔前呢，省有人还得问，每次节目上我然后都得回答无数遍，好多人说哎，现在超快充越来越多了，800伏都不够看，900伏兆瓦什么这个闪充都有了。我说你怎么想呢，各位你看啊，现在基本符合闪充的最便宜的落地成本是不是得大于17万了，
0: 嗯，
1: 有的得奔18万。
0: 对，
1: 那你怎么算呢，你这么算，你花18万你买了个同样的车型，
2: 嗯，
1: 它带闪充，我快，
0: 嗯，
1: 但是我只能快一年，括弧家里快不了，
0: 嗯，
1: 你只能在4S店固定的安了闪充或超充的充电场站以及其他一些特殊的专业充电地方才能用，
0: 嗯，
1: 好，二一年之后它就不给你免费了，你就可以，你就得自己实际花钱了或怎么着，
0: 嗯，
1: 然后再有一点，同样一个车型，或者说类似对比市场上其他可能比它还要好或者贵一点的车型，但是落地价格是一样的，虽然它没有闪充，但是同样的车它可能便宜2-3万甚至3-4万，你就算一下这3-4万对你有没有诱惑力，是一年免费闪充或之后的快对你合适，还是说哎，我省3-4万攒点私房钱买个表给媳妇买个包合适，啊，你自己算这个账，哪个对你诱惑大你买哪个。
0: 对，这个很好理解，如果你赶时间，你比如说我去沈阳，我走沈大高速，
1: 嗯，
0: 那花钱的快嘛，
1: 对。
0: 但是我要是时间充裕，我也不着急，我走底道，
2: 嗯，
0: 我不花钱，
2: 对，我走国道就完了，
0: 我还可以看风景。
1: 是嗯，然后我特意查了一个数据啊，从2019年是不是久远了这个时间啊？2019年到2024年9月份啊，各位，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收到的新能源车起火事故1631例，截止到。2024年6月份，我国实施新能源汽车召回387次，涉及车辆701.7万辆，其中涉及动力电池可能导致火灾风险召回65次，是45万辆。我说实话，这个数据和实际发生的，我觉得是有出入的。我个人是觉得有出入的。
2: 我刚才说这个问题
1: 啊，
2: 就是
1: 不可能这么低，
2: 嗯，
1: 绝对不可能这么低。
0: 我给大家也说一个实话，我作为一个新能源的车主，我买的是某头部品牌的头部电池的安全电池，
1: 嗯
0: 啊。然后呢，我买了这个车的第一天，我准备了个东西，
1: 嗯，
0: 破窗锤，
1: 哎
0: 啊，万一啊，就可能这个事件是小概率事件，
1: 嗯，但是你得备着，万一呢？
0: 万一摊到你头上，
2: 对，
0: 那可就是100%。
2: 这个，破窗锤准备的非常好
0: 啊，我就准备，万一他要是非常不幸赶上那1/1了，
2: 嗯，
0: 我第一件事就直接砸开，先逃之夭夭再说，
2: 嗯，
0: 剩下的都再说，啊。
2: 其实，尤其进入到每一年的这个时候，都进入到汛期了，各个地方都会发这个汛期的一些预警。
1: 嗯，而且这时候电力还告急呢。
2: 是，然后一个是电力告急，另外就是说，大家有没有想到，就是你的新能源车如果一旦陷入到水中的时候，你怎么来逃生的问题？
0: 哎，
2: 因为这个，
1: 我替你想好了，我们可以当船开。
2: 嗯，
1: 想不到吧，但是都得70万以上啊，
2: 嗯，
1: 而且每次当完床开完之后你保养都得是2万以上，
2: 嗯，
0: 这要命了。而且我就有时候像笛子上回说的，某些新能源车设计的，咱们那些油车的门把手伸手可及，实体的，
2: 嗯，
0: 不怕断电。
1: 我有一次，我这个我真没法说，各位，我签了一个协议，我受邀去做了一个极端测试，就是他们找了30台车，找了30个对等的价位的，就是不一定是燃油和新能源对比，有新能源和新能源对比，
2: 嗯，
1: 我们就真的是发现什么事儿啊？圆形方向盘太好用了，
0: 嗯，
1: 我给你变成异形了，美其名曰我不挡你视线，实际可大概率会增加你的事故，
0: 嗯，
1: 二。我想到哪儿说哪儿啊，因为那次我测试了7个小时，我们一共测了400多项相关的东西。
0: 嗯，
1: 然后天窗有的是老土一点是手动，
0: 嗯，
1: 有的呢就是电动的。
0: 嗯，
1: 天窗太简单了，开启不够科幻，我把所有按键取消，包括你的驾驶位的相关的数据的调节，包括你左右后视镜外后视镜调节，我全给你藏到屏幕里。
2: 嗯，
1: 而且是3级、4级菜单你才能找到。
0: 你扒拉吧，
1: 你语音交互还调不了。
0: 嗯，
1: 啊，这还有什么呢？物理按键，这事咱反复说过很多了，把物理按键都取消，我充满了未来科技感。
0: 嗯，
1: 但是我不告诉你的是，没有物理按键，我省老了钱了。
0: 嗯，
1: 啊，或者等等，我再说一遍，不光是新能源车，有的燃油也得挨打。就这个事儿吧，就是那句话怎么讲，学好不容易，学坏一出事。
0: 说句实话，我也想分享一个真实的案例，就说天窗。20年前带天窗的车，它是有一套备用机构的。
1: 嗯，
0: 你周开那个盖板，会发现有个手动的摇机。
1: 当然，我们也客观的说，那个时候的很多天窗车还真容易出现漏水的问题。
0: 对，
1: 因为它多了一个部件嘛。
0: 对
1: 啊，
0: 但是现在的呢，对不起， 没有了，
1: 嗯，
0: 很多都没有了，
1: 直接给你来搭天幕，
0: 哎，你来吧，
1: 啊，天幕的对厂家的宣传卖点的优点是什么呢？哦，视野好，享受星空下的浪漫，
0: 嗯，
1: 有一点没提，那个玩意儿裂了啊，
0: 嗯，
1: 你就掏钱去吧。
0: 老贵了，
1: 当然一般情况下它不会裂，
2: 这不一定，因为在四五月份的时候，我们开发区的董家沟，然后遭遇了一次冰雹，
0: 嗯，
2: 很大
0: 哦，
1: 哎，你这人就讨厌，没意思，你知道？我昨天啊，这个节目上说了哈，就是有朋友问的是燃油车有这个 F1 赛车大奖赛，或者说 WRC 的一些相关房车赛哈等等，包括像是这个什么纽北的24小时耐力赛，电车没有，有。就叫 FE， 我再说一遍，就在咱家门口，
0: 嗯，
1: 上海，
0: 嗯，
1: 啊，已经举行完了，
0: 嗯，
1: 国内品牌一个都没提。我说昨天我提到四个字信息茧房，我说现在很多的舔品牌的媒体，或者很多品牌养的媒体，
0: 嗯，
1: 就是一个信息不对等，对我有利的事儿，能让你掏钱的事儿，玩命让你知道，
0: 大吹特，
1: 你想不知道都不可能，
0: 嗯，
1: 对我不利的事儿，我只字不提，
0: 嗯，你就看不着，
1: 就。那个 F1 赛车的比赛啊，就全纯电车型，长得跟那个 F1 的车没什么太大区别，它有点像 F2 的感觉。但是有一点，我就说一件事很讽刺的事，什么呢？上面所有品牌参赛的，你们基本全认识。
0: 哦，
1: 这事儿它就不对。你想想，它是不是不对？是不是应该出现大量你们不认识的品牌？
0: 嗯，
1: 或者说道上看不着的非量产的车型没有，全是传统品牌，什么丰田呐、日产呐、啊这些，还有福特，
0: 嗯
1: 啊。这事儿就很搞笑啊！反正我们再说一遍，我们绝对不是和国家政策包括趋势唱反调。我只是说一点，现在这个风向不对。很多时候，大家在买新能源，你在享受厂家给你画的那个饼的时候，你问问自己，这个车的存续时间和陪你的时间能不能达到你的要求？还有就是现在非常闹心四个字：终身质保，太闹心了。
2: 这个有点难。
1: 我俩讲了快一个月了。
2: 这个终身质保啊，听着特别好，
0: 看起来很美，
2: 是，
1: 嗯，
0: 随时有可能没有，在你不经意中就没有了。
1: 奇瑞风云 T 幺幺这车怎么样？有没有优惠？有没有优惠令？说，我再说一遍，各位，你收音机前，我再说一遍啊，我不是说奇瑞不好，但是你会不会拿有可能23万的钱去买一个奇瑞的新能源？它挂的还是奇瑞的标，你会不会？你告诉我。
2: 当时某些品牌40多万不也买了吗？
1: 但是你挂的是纯国产的标啊，
2: 嗯，
1: 这个我觉得不是所有人都能接受。
2: 因为有一些品牌其实打着这个合资的这个，
1: 就但是这个绝对我在我们现在这个帽子必须夹得叠满啊 ，buff 叠满。我们绝对不是说国产车不值这个钱，
2: 嗯，
1: 仰望能卖多少钱了，
0: 对
1: 吧？但是呢，你就是说挂着纯大家特别熟悉的，之前在很多人顺口溜口头禅当中嘲笑的所谓国产汽车三大破当中其中一个，
0: 嗯
1: 啊，挂着这么个标，当然它是一个新能源的标，20多万。
0: 嗯，
1: 或者说他那车好不好？挺好的，大不大？真挺大。
2: 嗯，
1: 但是就这个价格，我说实话，真不是一般人能承受得了的。顶配如果没有优惠裸车，都是24.99万了，官补13,000。正常的话18.99万，然后官补13,000，入门是17.69万。你怎么着落地？最理想你也得奔着19-20去了。
2: 它还有一个50%那个购置税呢。
1: 对啊，就是你都算完
2: 嗯
1: 这些，而且你要买个四驱版本的话，你成本更高。
0: 嗯。
1: 啊，它甚至还有25万多的、
0: 嗯、
1: 车，好不好？不差，但是就这个大小、这个价位，你真的能够到很多新势力的热卖车型了。你要舍得这个价位买纯电，小米、特斯拉都够了。
2: 嗯，
0: 对。
1: 所以不是说它不好，而是说它有点贵了。
2: 但是它的空间肯定比小米、特斯拉要大。
1: 就是你要如果盯它哈，这个区间，我告诉你还有谁啊？领跑的 D19。
0: 嗯，
1: 吉利银河的 M9
2: 今天刚上市，
1: 华为的 M7
2: 嗯，
1: 你看，如果你要买它高配或顶配的，理想 L6 都够。
0: 嗯，这个价位，方正豹、
1: 方正豹、
0: 太
1: 极闭眼汤顶配随便买，
0: 3万多。
2: 这个时候我有个问题啊，就是老胡大哥，你就是您从业这么长时间了，就是对于新势力和这个传统的，比如说就是燃油，我现在开始造车了，造这个新能源了，如果让您选，您会怎么选？就是大家现在其实在这个选择的时候，经常会比较纠结，
0: 看自己的需求、
2: 嗯。
0: 这个世界上最不靠谱的事儿是花了自己的钱买了别人喜欢的车，
1: 嗯，或者说是所谓评价当中比较好的车，嗯、
0: 对
1: 啊。
0: 那个这个再说到
2: 那如果说就是说从光单从品控来说，你说是新势力更靠谱呢，还是说传统企业更靠谱？
0: 汽车毕竟是个大工业的结晶啊，
2: 嗯，
0: 我更相信传统的。车企，
1: 或者说能活到今天的车企，它还是有点 能让你信服的东西。
2: 嗯，
0: 对，造车是需要底蕴的。
2: 嗯，
1: 但是我们从来没说过刚出来的品牌不好，各位不要给我扣帽子。
2: 我没说，
1: 我们绝对没说，我们绝
2: 对
1: 没说。
2: 这个问题确实是，
1: 只是相对
2: 的时候纠结。
1: 老胡本人扮演的老胡他自己表述的观点，他认为相对还是更相信那些存活的时间更长一些的。我这没问题啊，今天的老胡不是明天的老胡。
2: 然后新势力卖了比传统车企要好。
1: 我们培育个嘉宾太费劲了，知道吗？我们就必须保护好。
0: 为复杂。
1: 小杨同学问说：“不买车光试驾好吗？反正他们也闲着，你就去呗。”你们去试驾是帮他们完成业务了，各位。
0: 我可以告诉大家伙一个事儿啊，就是四 S 店考核这个他们的员工啊，有个 KPI，就是到店量是一回事，成交率是一回事。
1: 你 DCC 打电话是考核标准，你试驾专员，你试驾多少组，你伺候多少人是考核专员。
0: 哎，所以你们去他是欢迎的，
1: 哎、对啊，有的甚至可以管饭啊。小雨说，就是那个风云T11这个能不能看？能，你要是需要的话，我还真能帮你薅出来这羊毛，但是他没多少，官方给的是一方面，你要有置换什么的还能再谈，但是他这个同等价位，我再说一下，刚才那几个你都能看 D19、M9，他你三选一，我觉得都行。如果你要能买得起他顶配四驱。博牙那个版本啊，比亚迪大唐，但是它是插电混动，那个是纯电。
0: 还有一个另类的车型，我的朋友买的就是这个价格区间。我一开始对这个品牌不了解，就是 V27，卖的不错呀。
1: iCar 那个它不贵，V27不贵，
0: 这也是奇瑞的呀。
1: 对，但是那个是一个方盒子，而且那个450匹马力，其实就很猛了。
0: 实际奇瑞我最看不懂的是啥？大水冲王庙，他那些网互相踩，
1: 价格自己踩自己，
0: 你说这咋不理解不了啊？
2: 是不是股东太多
1: 了？YLZ 说华为造车吗？哎，感谢您的提示，华为不造车，华为只是技术的搬运方，阿飞想问一下，说这个所谓的终身质保，是不是保一些不容易坏的？一般对，就是核心件给你保，就是那些风吹不着、雨淋不着的，然后那些特别贵的发动机啊、三电呐、相关的，
2: 就是正常使用，其实核心件是不太容易出，
0: 小概率
1: 易损件绝对不保，
2: 这不可能。
0: 你看谁家给你保轮胎啦、电那个雨刷啦、刹车皮子，谁能给你保？那都是损耗件，
2: 是
0: 啊。
1: 所以就我你就什么叫易损件？你就想你能碰得着的，你能拆得下来的，你听过他的名儿，就基本都算易损件，
0: 对，
1: 你就这么算，
2: 所以你看天幕就不终身质保。
1: 哟我天，小作文来了啊！顺天应时说，问个偏门问题，这个皮卡现在有家用和商用一说吗？哪怕是新能源的话，是不是还得15年报废？对，这个15年报废倒也好说，因为车能开15年也不容易。但是新能源皮卡是不是也受这种，比如说货车限行或者家用？皮卡的家用商用呢，其实看你备案。
2: 它分，就如果说你平时使用的时候，它的界限没有那么明显。但是你最开始你购车的备案是，
0: 我的理解是什么呢？皮卡分两类，
2: 对，
0: 就是说这种车呢是以载客为目的还是载货为目的？见过单排皮卡吧？那个肯定是货车要驾证的，
2: 那肯定是货车，对。
0: 但是大双排就是小短斗的，我们以前摆弄过海拉克斯，摆弄过那个坦途啊，那车都是将近百万的车，赠新的车上让人喷上，核载0.5吨，限载5人，
1: 其实很简单啊，就我跟你讲一件事就行。我和燃峰比较喜欢的一台这个皮卡就是福特的 Ranger 游击侠，那个车大家知道它的涂装，民间自己就是民用的，自己改完之后什么色儿涂装是最流行的吗？就是和电力抢修那个全黄色的，他们可喜欢改那个色儿，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啊。但是你看这个就有问题，它那个就是你特殊用途你得有喷涂，像老胡说的你家用不用，然后呢这个就是国家怎么要求你怎么，现在最大的局限就是所谓的15年强制报废，但是说实话你该换肯定换了，
0: 无论是营运非营运，皮卡用到15年也差不多了。
2: 这个皮卡是这样的，就是还是因为你这个使用环境的问题，在国内使用，如果说你拿它当代步来使用，它真的不是那么舒服。国外是什么呢？我上老胡大哥家串个门，我开车得20多分钟，然后他家还住在半山腰，你说完我给他送两袋大米，那这个时候就需要皮卡。
0: 实际皮卡是个外来语，英文名字叫 pick up。这个车一开始叫什么呢？咱们印象中有没有这种俗称？ 轿子头半截美，
1: 嗯，
0: 就是前半截像轿车，后半截不是啊。
1: 这一句话暴露相当大的年龄，
2: 曾经
1: 九零后可能都没听过。
2: 刚开始学车的时候，很多人是用半截美学的。
0: 对，然后这个车最早的目标客户啊，是美国广袤的农村，
1: 嗯，
0: 因为美国的那个农庄主啊，
1: 嗯，
0: 那他地主，
1: 他需要有这么个东西，既能满足拉运，同时呢还能有一些就相关的这个其他的用途、
0: 嗯、啊，它可以当牵引车，可以当货车，可以拉人。什么叫皮卡？

0: 啊，我抓起来就放上去。
1: 嗯，
2: 对
0: 啊，你自己弄农庄，你这牧场
1: 原型就是带车厢后面带斗的马车，就是那玩意儿、
0: 嗯、
1: 啊。
0: 它实际挺方便的，但是到中国国内以后，它就被划归为货车了。
1: 哎，或者说是非正常使用的，
2: 因为你带斗嘛。
1: 嗯、
0: 我第一次知道开货车是需要准驾证的是啥呢？我们买了个沙发，差了个颜色。
1: 嗯，
0: 我就开小皮卡，被人堵住，后来才知道。
1: 啊，
0: 但是现在的政策。放开了，
1: 对，咱大连是全国最早放开市区内使用的，
0: 哎，就当上自用车。
1: 对，他还有个问题，说像电动悍马那车，不知道几位有没有了解，后边带斗的，他会因为这个斗就被定性为皮卡吗？这个车叫决斗士。就在节目前，我收到的官方邮件，尊敬的苏迪老师啊，大连刚到一台这个决斗士的顶配的特殊装图和特殊选配的车型。
0: 嗯，
1: 我周六或周日我下午会去感受并拍一下。
0: 嗯。
1: 正常的话，它如果带斗，它其实就应该算成皮卡。
0: 如果这个原车斗上带个盖儿，可以不算。
1: 对，那一般的皮卡是不给你配盖的，因为这个盖儿是要单独收钱的。
0: 对
1: 啊，这个顺天应是这样哈，我之后会在我的个人抖音，包括我们的大连云平台上，我把这个车发出来，我会给大家详细讲一下它的定位、它的定性，包括一些性能描述啊。这个车啊，我跟大家说一句你不信的。大连哈、啊，每两个月就能卖出至少一台。
0: 悍马燃油车告别我们很久了，悍、马现在在美国本土就是以纯电的形式存在。
1: 嗯，
0: 我很高兴它回归，为啥？
1: 好，这个得拦住老胡了，稍后半点路线马上回来啊。嗯，
3: 各位好，这是时间点段的室内各条主干路街整体通行状态，平稳度还是保持的不错。目前中山广场的环岛车辆密度稍高，像是在香炉礁高架部分的出市方向，以及在桃园桥下目前解放路的双向车辆的移动速度稍微有点缓慢，各位注意一下。今天呢是周三，部分中小学小学啊是半天的一个课程设置，所以其实现在看起来呢，在学校周边，就小学周边啊，已经开始有车辆和人流量的聚集状态了。大家如果没有接娃的需求，绕一下可能会稍微慢一点。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4: 点点，你楼上楼下的跑什么呢？怎么不好好做暑假作业啊？
5: 爸爸，我正在做暑假作业。
4: 你拿着块木板来回跑，这是暑假作业？
5: 对，而且很重要，防汛应急安全演练。
4: 那你演练给我看看。
5: 七八九月雷雨季，防汛口诀要牢记，汛情来时莫心急，首先穿好救生衣，防汛通道要熟悉，手拿木板高处移，面包淡水都备齐，等待救援摇红旗。
4: 真不错。哎，你这红旗哪来的呀？
5: 我把你的红背心儿给剪了。
4: 啊，应急演习常常练，
5: 防汛知识记心间。
6: 交通气象快报，
7: 交通气象快报。
8: 据大连市气象台的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多云，局部有小阵雨，晚上转阴有阵雨或雷阵雨，雨量小雨到中雨。长兴岛、普兰店、瓦房店、庄河局部有大雨，沿海偏南风5到6级，明天凌晨增强到6级，阵风7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4到5级，大连市主城区气温22到29度。
6: 空中110，
7: 空中110。
8: 连线大连市公安局警务指挥部的接警员张孙丹。张警官你好。
9: 你好。近日大连警方成功破获一起非法买卖、出借、出租 POS 机及对公账户的违法案件，三名涉案人员全部被依法查处。该案中不法分子打着代办贷款的幌子，精准瞄准有资金周转需求的商户，以资质不足、虚刷流水提升贷款额度为借口，诱导受害人办理 POS 机并绑定企业对公支付账户，再将设备和账户交由他人使用。受害人因急于获取贷款，轻信陌生人贷款中介，违规将个人名下 POS 机对公账户邮寄给他人， 殊不知这些物品被不法分子利用，成为电信网络诈。

诈骗犯罪的洗钱工具，参与非法资金转账流转。警方循线深挖资金链路，全面查清违法事实，最终涉案人员于某、殷某因谋取非法利益，协助违法犯罪活动被依法行政拘留。受害人邢某虽为受害者，但违规出借对公账户 POS 机的行为已触犯法律，同样受到行政处罚。此案警示广大商户和群众，切勿轻信各类虚假贷款套路，严禁出借、出租、出售账户及支付设备，避免沦为犯罪工具人，承担法律责任。警钟长鸣，平安随行。生活中您遇到各种危险困难的情况，都可以拨打110向公安机关求助，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发现新闻线索，您也可以拨打88118080交通广播新闻热线提供线索。我是110指挥中心的接警员，空中110节目，我们下个时段再见。

0: 电视台交通广播。
1: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0: 探索无限，风光在前。1008车世界为您的每一次旅程加油。
2: 好，赶紧回到节目当中，您正在收听到的依旧是1008车世界。各位好，我是苏迪。
3: 问候大家，我是然峰。也提醒各位，本节目由充换电一体的出租车专营店大连长安欧尚对公业务中心冠名播出。
2: 好，幸亏老胡，我们来看一下各位留言哈。刚才有朋友们聊到了皮卡的问题哈，我们说了，然后呢还有朋友们说现在国内电动皮卡谁卖得好。国内最早纯国产做电动皮卡就一个，吉利的雷达。然后呢我这个曾经给大家讲过，就不考二位了，一个品牌四年50多万车型，就雷达系列啊，有金刚 EMP， 然后有什么这那那这，反正各种名儿不一样，然后版本配置还不一样，然后有的价格也不一样，有的能外放电，有的不能外放电，有的斗长，有的斗短，反正你要说在国内买纯电皮卡，你还真绕不开它，它做的最玄乎啊，老玄乎了。
3: 但它其实特别不像皮卡，
2: 它呢是能什么呢？就是有的是，如果你瞄准它的家用属性和空间以及油耗，它有特殊的版本；你就纯干活，它有抗造的版本，就看你想干啥啊。这个反正你要说国内看纯电皮卡这块雷达，你还真绕不开。YLZ 说电车修不起，想请问一下，电车是不是需要特殊的新能源专用轮胎？我怎么能给你特殊的专用轮胎呢？那样不就挣不着你钱了吗？我必须得加快你循环，怎么加快循环？就是正常版本轮胎。你的磨损是其他轮胎的1.3倍左右，
4: 因为它的重量比普通的油车要。
2: 随着你的价格加10万，你的车身自重加0.5吨，这个周期会循环的更短。这个没有办法。月球想问一下，昨天主持人看没看埃及的阿根廷那场球？生气了吗？觉得公平吗？咱不说别的，我觉得值得商榷啊！我看了，我确实看了，
3: 3-2
2: 啊，对。反正哈飞G5不就是带盖的皮卡吗？它是用带盖的皮卡改的。
4: 我朋友买的 H5， 我说你图啥？大空间，他就要拉东西。
2: 但是这个车卖的一般，
4: 对，它永远达不到老 H5 那个高度。
3: 它的那个特点啊，只有就是它就是已经决定它就是个小众车啊。
2: 它的卖点就是玩了命的大，
3: 对，
4: 非常大，
2: 就你想象不到，而且它就是个带斗的封盖的这么一个皮卡车型，但是它就算 SUV 了。但是呢，它和这车我没记错，应该是3-4年前出的了。然后呢，这车刚出的时候在大连生产现场我还详细体验了一下，就是它里边也不难看，做工也不粗糙，但是整体的实用性或其他呢，它瞄准了传统中国人对于传统 SUV 的一个大的需要，就是大。
3: 但是它有个问题，它的油耗，
2: 哎，对，这是一方面。再一个呢，就是它能和别人比的除了这个大，没有更直接且让人有亮点的记忆点。
3: 就是这车如果就像我这种眼神，我看着牌子的时候，我也不知道它是个是啥。
2: 再一个，它出的这个车的时候呢，正好赶上长城那次就自己玩自己啥呢，数字改名称。大家知道哈，就是之前 H1234567890是全的，现在 H10 都出了啊，然后又开始出赤兔、初恋、神兽，什么这那那这，反正大狗、二狗、三狗、四狗，反正各种啊，就是经常自己把自己弄混淆。就是国内两品牌这个事儿最严重的，就是闹不清楚的，一个是哈弗，一个是奇瑞。
4: 对，
2: 网分不清，车型分不清，价格互相踩踏，然后老百姓记不住。反正，就是一个时代产物吧。现在可能重点也不是它了啊。特别喜欢 H10，但为什么没有纯油的？很简单，不符合线下新能源渗透的规律。它有电，它就能省油啊！你没想这事儿呢？
4: 而且现在国家对这些大车的能耗是有要求的。纯油的车怕是做不到。
2: 新款 TT 怎么样？能选吗？不是奥迪，那个，
3: 我以为是奥迪，
2: 吉利银河那个。
3: 对，
2: 吉利银河那个。啊，这个八百伏那个就是最快8月份能上市，全系800伏，宁德的磷酸铁锂电池，前双叉臂，后5连杆。然后外形长的，
3: 哎，这车就我没看到它实车哈，
2: 像小米，
3: 它是那个天幕一直拉到前挡的，
2: 差不多，它不是，它上面是上面的，这块中间有个挡，它正好用它那个车前那个碳纤维拉挡住。
3: 这个车看起来就我想，就这么大一块要坏了。
2: 然后老师看着内饰像不像小米？你自己说像不像？
3: 你告诉我，现在很多车，你谁抄谁？
2: 我前两天啊，看见网上一段子，真的是， 他摆了个泰坦，摆了个小米，摆了个上界，还摆了个啥，反正摆了五个，把车标全挡上，问哪个是保时捷。十个里边闹七个都答错，我告诉你。
4: 我有一个好朋友，他是五选一嘛，然后方盒子小书包，他说我怎么觉得这些车都像谁呢？我直接就把路虎的卫士发过去，我说全是靠
2: 都像他
4: 的，对，你说的也没错啊。反正现在怎么说好，我们好怀念十几年前的燃油车的年代，为什么呢？那个年代的车，每个车都有各自的特点，
2: 对，
4: 辨识度很高。
3: 这不就是当年老胡大哥，就咱们看这个电影明星或者电视明星时，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特点。但现在你没发现都长
2: 一张脸，
4: 长一样。
3: 对，
2: 老胡说的并不是油车比电车好，我再说一遍，我救他一下。他说的是那个时候，我昨天前天包括燃放在的时候，我们一直在提各个品牌都有你自己的 DNA， 你的内核，你的专属的个性在，而不是。随大溜的长相几乎一样，功能也差不多，
3: 但是也有一个专有名词叫混血。
2: 但现在真的是这个问题，线下时代的燃油车，你把车标挡住全程开，你还能大概分出它的细别或者品牌属性，
4: 对，
2: 电车你分不出来。
4: 你看以前油车吧，大众那个家族脸就备受诟病嘛，人家就给你个前脸照片，来，老胡你告诉我这是谁，
2: 高尔夫，
4: 说弄不明白啊。但是现在呢，不但是同品牌，就是一品牌之间，就像笛子似的，这辨识度很低了，说不清楚，都长得
2: 车标一挡，你啥也记不住啊。反正这个 TT 啊，我看了，它还有 BOSS 的模式呢，就是这个超加速模式。然后它外形和里边确实长得像小，但是它两家有仇啊。我公开说这个事儿啊，挺好玩的。就看它卖多少钱吧。八月份能上，这车能看，这车绝对能看。这，但是现在它这个网我就不确定它分谁了。TT，
4: 你都
2: 它这个名儿，你对吧？它 A 网的话是字母加数字，然后星网的话加星。但是是有一点啊，各位啊，你看啊，不管是吉利银河的 A 网还是星网，它在4米999车长，也就是5米车长的中大型轿车方面，它销量没有它就是中短型的车卖的那么多。无论是它的 A 网的 E8， 还是说这个它星网的星耀8，都是一样的，卖的好顶天到 A7 和星耀7。
3: 你说它能不能比星愿贵10万块钱？
2: 那不可能。
3: 我觉得
2: 15到20之间吧，
3: 不好说。
4: 哎呀，现在的这个新能源车，咱说实话啊，乱花渐欲迷人眼，就是说你方唱罢我登场，各领风骚三五天。
2: 等会儿啊，三五个月吧。我按这个星耀七的那个定位来猜的话，如果是星耀八起步是12万5、13万，那这个有可能，我觉得14万5到20之间或者19之间，我觉得这个相对精准一点，相对精准一点，它不可能太贵，但它绝对不可能太便宜。Last G 想问一下，别克 E7 顶配怎么样？别克的 E7 和 L7 啊，它是一个主动求变的产品。E7 呢是它的 SUV，L7 的是它的这个轿车。E7 上的晚，你可以把它简单的认定为昂科威 Plus 的电动版本啊，你可以这么理解。但是其实细节区别呢有点。然后 E7 是这样啊，这时候很有发言权。今年大连第一台刚销完码，刚办完临牌，还没办牌照的车，我就抢过来试了一下午。然后当时第一反应啊，别的什么都不管，因为我说了，就是你把车标一挡，功能什么什么基本都一样。然后你踩的脚感，它有电。

0: 它也不可能不快，它也不可能费油哈。我上来我就是导航，然后大长途快速路，我就开始开支架。
1: 嗯，
0: 他那个支架按我的说就是属于那种东北人性格的支架。
1: 嗯，
0: 就是我的车前面不能有车。
1: 嗯，要不我就得加速超你啊！
0: 哎，就是他是那种按照限速上限顶格去开的，在确保左右两边有超车并并道的前提下，保证安全前提下，他一定会先并道，主动并，而不像很多其他同价位的车型图稳，他就是跟着前面车走。
1: 嗯
0: 啊，这个不是。那至于选它哪个版本，你要说顶配那个是它的原价19.99万，然后现在特价是19.69万的这个满配的 Turbo 版本，插电混动。啊 ,E 七是插电混动 ,L 七那个轿车是增程。一档 DHT, 然后呢 ,1.5T,156 匹马力，它亏电油耗我也测过，大概6个到6个半吧。
1: 这就已经可以了。
0: 但我测亏电油耗不是厂家那种蜻蜓点水，厂家亏电油耗怎么测的我告诉你各位啊，把车悬起来，
1: 嗯，
0: 把车轮按速度转速调到180-200，
1: 嗯，
0: 用风吹，
1: 嗯，
0: 它底下一点介质都没有，你告诉我它要能费油就怪了。
1: 嗯，
0: 所以我说20万以内没有任何一个插电或增程 SUV 亏电耗能低于7个的，不可能。我怎么测亏电？两天之内或者一天半之内，我把你纯电全耗光，我就你燃油跑。
1: 嗯，
0: 而且拿毒我去哪？你不电车吗？
1: 嗯，
0: 你应该喜欢走走停停啊。
1: 嗯，
0: 然后我知道你怕跑长途，我不上高速，我东快路行不行？
1: 嗯，
0: 我东联行不行？我就恒定，我就70或者80或者90、100，我就看你油耗，没有能低于7个的，绝对不可能啊。4.85米的车长，1.91米的车宽，然后呢，轴距是2.85米。车的空间性或者整体的话，其实就是一个昂科威 Plus， 但 Plus 的轴距是2833，所以它俩不是一个平台的玩意儿。E 五和它是一个平台，都是来自于上汽的那个奥特能平台。车怎么样？顶配我觉得有点花帽了。我是觉得你买它那个中高配的超满配，176.9万的就行了。其他的都一样，因为续航差不太多，功能有点区别，那其他大差不差。
1: 嗯，
0: 啊，智驾也没说说，就是它是属于什么呢？它没有办法和华为的智驾去比，肯定比不了。它也没有办法和买完选配满的特斯拉的 FSD 去比，它也比不了。但是除了这俩之外，其他的还都能碰一碰。前麦弗逊，后多连杆，啊，就是保证你家用和必要的功能。但这个车，我说实话。入门的156.9万和中配的超满配的176.9万，这俩卖的多 ，Turbo 版本卖的少，可以看。您要是需要的话，留姓名电话就行了啊，这个帮您沟通没有问题。但是这个车有一个问题，一口价，
1: 嗯，
0: 前端肯定没法再谈别的了，后端或其他延长性的、人情角度的，我们帮你去感受一下。山子说，油车按你的测试方法，没有低于9个的油车，油车有一堆。但凡我想开有一堆，首先你得，但是这个咱得分车型啊。AT 的车是最不好控油耗的，双离合客顶盖很好控，纯油版本的探岳或者探岳 L， 我开就是8个左右，或者说出头，甚至7个多。如果是轿车版本的速腾或者迈腾，包括这宝来，那就是6个多7个半。
1: 对 ，1.4T 的车我曾经开出过5.5，
0: 1.4T、1.5T， 包括像 1.5T 的燃油版本的思域，
2: 嗯，
0: 我能开出5打头的油耗，这没有问题。就我那些油耗实打实，大家愿意的话，就是我个人抖音也好，或者我们大力云上面都有，我提过，我也给大家看过，老听众都知道，甚至很多活动我也给大家去演示过，大家看过，这个我不用吹嘘或怎么着，我从来没说油车就比电车好，咱没说这话啊，咱别动气儿。但是亏电和插电的，就是插电车型。200F 的，包括插电和增程的，它那个亏电油耗，厂家给的都不能信。
1: 嗯，
0: 不光是我测不出来，是你越测，它越不经电脑。你看他说一句，测试标准必须统一，必须一致。我按照我的标准，每台车我都这么测的，但是数据有浮动，那是我的原因吗？
1: 对，
0: 对吧？
2: 嗯，
0: 同样的车型，燃风我拉它拉过，福特厂家领导我也拉过，燃油版本的 Bronco 烈马。
1: 嗯。
0: 够费油了吧？如果按我的方式，当然我要牺牲一定的驾控乐趣，但我不阻碍交通，我不是那种像乌龟一样匀速开，我得调模式，我得换脚法或者怎么去踩，我能把 Bronco 烈马的平均耗控制在10个，
1: 一般人开不出来，
0: 这个开不出来，你们没必要，但是如果正常开的话，那也得11个半以上， 就有的车，你看网上还有真，我们听众当中就有高手。同样的 A 六，我开六个油，人能开出五点三，常年五点三，你不服吗？
2: 嗯，
0: 对吧？这东西没有意义，就是每个人认知，你的工作环境和咱们是。

0: 的车型不一样，就是我相信，就是我没别的意思，然后老师，
1: 嗯，
0: 就我们仨放一起，可能然峰的手是最不太行的一个，
1: 嗯，
0: 但是他可能也比绝大部分人开车的感觉来的要快，因为他接触的会多，
2: 车多，嗯，
0: 哎。老胡和我其实就相对就是时间磨出来，老胡更是他从业时间比我们都长，
2: 我可能对老车更有点发言权，
0: 现在基本上除了纯电车以外，但凡带油的我只要屁股坐上去脚一踩我就明白我该怎么控制它了，
1: 嗯，
0: 啊，它的上下浮动其实在我心里就已经有数，因为
3: 其实我们仨里面我是最适合开新能源的
0: 啊，对，对对对对对，
3: 因为我这个油耗我开油耗都比较高，
0: 嗯，累的回忆就是说早高峰走走停停，你也能开到八个油。我开的是330探岳，
1: 嗯，
0: 探岳我都没提，探岳380四驱版本吧，我开大概是9到9.5，330版本基本就7.5到8之间，
1: 嗯，
0: 然后之前还有最早的280版本的，各位，
1: 嗯，
0: 那个更低，
1: 嗯，
0: 啊，
3: 其实我们在这个大领域上面发了一些测试，这个就是真实的数据，就是它不可能说我避开早高峰，
1: 嗯，
3: 我避开晚高峰，
1: 嗯，
3: 我避开走走停停，
2: 就正常的用
3: 啊，对，
0: 所以我们大领平台那些视频嘛，各位你们有时间你们可以看，也不占用大家时间太长，短的话2-3分钟，
3: 嗯，
0: 长的话5分半以内，
3: 基本上5分半以内都结束了。
0: 很多厂家都看，为什么？他们特别希望从我们嘴里说出来对他们有利的一些数据。当然，我真实测出来我也说，你像最近特别火的，大家问的特别多的国产的双擎车型，
1: 嗯，
0: 我试了一半，
1: 嗯，
0: 你看厂家标注的轿车基本上都是，3.23左右，或者说啊3.89左右的平均油耗，高速基本4.8左右，或者说4.5左右，我开都低于这个数据。平均我开室内大概轿车的话，燃油是就双擎的啊，3.5左右或3.6，高速4.2。
2: 嗯，油耗这个事儿吧，我有点发言权，因为90年代初啊，咱们有很多进口车它是没有汉语说明书的。本身我是学这个专业的，
0: 嗯，
2: 我帮人翻译过那个英文的那个说明书，
0: 嗯，
2: 我觉得人家做的很科学。
0: 嗯，
2: 在油耗它标了三个，
0: 嗯，
2: 一个是什么呢？叫城市循环，
0: 哎，
2: 嗯，一个就是高速，
0: 嗯，
2: 还有一个城郊混合，
0: 嗯，
2: 它是三个不同的油耗。
0: 哎，还有朋友说，算是开个班吧，不用开班。各位很简单，就是如果你开的是个带油的车，不管是插电增程还是说纯油哈，各位现在这种高精尖时代下的基本电脑配置和它的喷油嘴和燃烧室的配置，这些东西能帮你解决一定的问题。你如果记不住切换模式，
1: 嗯，
0: 你就记几点：一，所有带油的车听好了啊，尤其车越大手越不行的，你学会积攒加速度。
1: 嗯，
0: 你这么想，你从0到40和40到60，它肯定后面那个要省油。为啥？你有原始速度积累，你不用把油门踩到底，
2: 利用残余的动能。
0: 对，然后学会什么呢？就是逢三进一或逢五进一，什么意思？有的动力保持好的车型，踩一脚踩一秒，你能抬起来大概2-3秒再踩；有的不行的，有的更好的，甚至能踩一秒挺个3-4秒再踩就行。如果是大频道，我一直说你把运动模式打开，它一脚油门下去覆盖时间长，它反倒省油。你要是爬坡或者什么的，你就正常用普通或者舒适或者说那个 comfort 就行。有些朋友会特别天真的认为说，哎呀，它有节油模式，我一直用节油是不是最省油？不是，
2: 是，
1: 嗯，
0: 你把发动机锁死，牵引力不够，反倒费油，尤其你爬坡的时候要你命。
2: 对
0: 啊，
2: 苏迪说的非常干脆啊，那个还有几种模式，就是 AT 变速箱、手动的变速箱、CVT 变速箱，
0: 嗯，
2: 驾驶的逻辑是不同的，
3: 是不一样的。对，
0: 大家现在买得起、用的最多的、最容易开出省油油耗的是双离合。
2: 对。
0: 然后是 AT， 然后是 CVT。
2: 双离合实际更喜欢你暴躁点驾驶
0: 啊，对，可以
2: 干脆利索的换挡。
0: 有的调的好的 AT 也是越暴躁越好，比如说宝马的，
2: 嗯，
0: 啊，
3: 这个就跟原来我们学这个手动挡，就是这个离合和摘挡，然后下坡你用几档，上坡用几档，
0: 哎，
2: 对，
3: 这个是其实是一样的。
0: 哎，风向阳的问题说，能不能讲讲新能源汽车备件呗？太贵了，而且没有通用件，不能给你通用啊。
3: 嗯，
2: 要不怎么挣钱呢？
0: 当然，在国外因为这个事儿被罚了。但国内没人罚呀，
2: 对
0: 对吧？
2: 而且可怕的不是备件，是里边的数据系统不给你打通，
0: 嗯，
2: 你换上以后不好用。
0: 在国外版本4S店，它这东西要向市场放开，
2: 对，
0: 你不能形成垄断，
1: 嗯，
0: 因为你这样不合当地的法律。但在国内咱们没有这个要求啊，这个咱们是法典式法律，我们不是案例式法律，这不探讨了。
1: 嗯，
0: 就很简单，我们一直说，没有一个品牌敢说你这辈子买我车，你必须在我4S店里保养到死，没有这句话。
1: 嗯，
0: 但是他们非常精明的给你一句什么呢？我不限制，但是你必须用什么呢？ 官方认定采购和在我认定库里的这些件儿，
2: 嗯，
0: 首先途径对外不放开，二这些件儿外边买不着，
2: 嗯，
0: 那哪儿能买着？哎，4S店有。

0: 吹牛的这个资本了，
1: 嗯，
0: 你不能再这么说了。
1: 哎呀，别提了，哥哥，已经有人不乐意了啊。就是说，我们在阴阳新能源车，我在无所谓了，无所谓，你随便理解啊。反正每年通过节目去帮大家对接成功的这些新能源车，大把大把的。但是我还是那句话，不是所有人都适合开新能源车。我们没有说新能源车一点不好，但是它的，你有问题，难道我们不能提吗？
0: 我说点我的身份啊，我这个人比较特殊啊。我们家纯油的、混动的和纯电的都有。我作为一个，我不否认我是个传统的燃油车的拥趸，但是我去年买了个新能源车，
1: 嗯，
0: 为什么？纯电的，是因为我的用车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
2: 嗯，
0: 一天我上下班以前就五六公里，
2: 对，
0: 现在我得100多公里，
2: 嗯，
0: 天天跑那是真香啊。
1: 嗯，
0: 为啥？我的那个六缸车跑一天，新区市内这么跑一圈，一天得140-150。
2: 划重点啊，六缸啊。
0: 啊，然后现在的我用那个小星愿，
1: 嗯，
0: 一天10块钱都不到，我感觉就像没花钱一样，
1: 嗯，
0: 那跑的那就一个换，好不好？好。
1: 哎，对，说到这个里程和钱这块啊，这个之前不是有朋友们在节目上问那个假纯车的事吗？我再说一下，
0: 嗯，
1: 这个车呢，现在大连有代理了，目前是独家，就是咱们大连最大的吉利系的相关拿的，
0: 嗯，
1: 但是现在有一些政策性东西没法落地。
0: 嗯，
1: 然后我按照他给我的数据，我实际算了一下，这个车的优势是什么呢？我们现在很多新能源车优势不是说可电可油吗？
0: 嗯，
1: 它是可电可油可甲醇。
0: 嗯，多燃料。
1: 它的甲醇的一公里成本大概是2毛多，不到3毛。
0: 那很便宜
1: 啊，2.7毛、2.8毛差不多吧。
0: 比油的便宜，
1: 啊，大概是这么个价格。然后目前基本确定是没有家用版本，它只能是作为营运车辆。然后就是基于目前吉利的，我要是没记错的话，应该是银河系的星耀6和星耀7为基准，可能是这俩其中选一个作为最终的确定车型，只上这一个车型。然后辽宁试点是最开始是沈阳，然后现在大连是开始有谈代理了，但现在有一些东西没落地，但是这事儿肯定是要推的啊。但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在加油站当中得谈中石油和这个中石化怎么去平权这个甲醇燃料的这个事儿啊，这个是个小的问题，其他还好。你们说的数据是快乐表还是实际算的？那些快乐表有参考价值吗？表和实际数据都有。
0: 嗯，
1: 你不可能脱离数据和脱离表这俩。有的品牌确实是快乐表，但有的品牌那个表其实还相对挺准的。
0: 我说一句实话，因为我现在三种车我都用过啊，新能源这个电耗这方面普遍比较准。
1: 嗯，
0: 但是传统的油车这几年那个厂家给的那真叫快乐表。
1: 嗯，
0: 我的经验是在他那数据上加一两个。我是燃油车拥趸不假，在这方面我必须得吐槽这燃油车。
1: 嗯，
0: 它那油耗你根本开不出来，
1: 对，
0: 不可能的。
1: 明就是说这个苏老师说的对啊，风云 T9 一直用标准模式，之前用 ECU 电耗远高于 normal， 对，它牵引力不够。你想，你车身自重在那儿，你马力锁死了，变小了，那你同样的，你5匹马和3匹马拉，它肯定5匹马跑得快，这没有任何问题啊。但是大前提是有电啊。传奇 E8 2.0。油混荣耀怎么样？现在还能买到吗？你传奇系列我最推荐的就是大家选它的 M8 系列。
0: 嗯，
1: 我说真的，
0: 卖的最好。
1: 你别差那点什么油钱啊，或者怎么着，或者所谓的这个50%的购置税，意，
0: 嗯，
1: 不大，你就买台 M8 就行。现在传奇只能靠 M8 了，它其他那些基本就指不上了。
0: SUV 轿车都很拉垮了
1: ，GS8 也行，包括 GS3， 包括这个影豹啊，雷声大雨点小，而且从南到北。物理距离越长，离南方越远，它的销量越低。
0: 对
1: 啊，我这是不是在说燃油车不好？
0: 嗯，
2: 反正你今天是得罪完 A 得罪 B
1: 啊，无所谓。啊，
0: 实际上你看啊，刚才笛子说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什么呢？新能源渗透率。
1: 嗯，
0: 你看现在6.3了吧？
1: 嗯，
0: 就意味着什么？每10辆车上牌，其中有将近7台是绿牌的。
1: 嗯。
0: 啊，虽然这绿牌里边有增程的，有插电混动带发动机的，
1: 嗯，
0: 但是这种新能源的浪潮给我们带来的冲击，你不可能忽视它，
1: 嗯，
0: 对吧？然后我本身我也用过新能源车，在短期大强度使用这个特殊的这个群体里，它真的很香。大家看看网约车、出租车，
1: 嗯，
0: 尤其是去南方出差过的，几乎是一水的新能源。没有油车了。
1: 政策呀、环境啊，还有一个很重要一点，温度。
0: 对
1: 啊，这一点南方的配套包括，但是有一点咱北方占便宜什么呢？他们的基本电价比咱要贵，
0: 嗯，
1: 贵好多，
0: 嗯
1: 啊，真的贵好多啊。哎呀，这我真是得罪人了哈，就是说老胡打我脸了，说我开的比厂家油耗还要低，然后说开不出来，这老胡是这意思吗？我也没说所有的车我开的都比厂家油耗低呀、啊。哎呀，我的天，
0: 别曲解啊。

0: 谓了，无所谓了啊。再说一下半固态电池这个事儿，它不靠谱。而且说实话，如果现在但凡有固态俩字出来的那个车，我就话放这儿，老百姓买不起。
1: 嗯，
0: 你就放心啊。
1: 能造出来和能用得上是两个概念。
0: 昨天是谁啊？哪个供应商又发了个文，然后后来迅速给删了，就是说30年之前固态电池没法量产落地的。后来给删了，我估计可能是影响股价了。
1: 对，咱说远了不用讲。有一些技术啊，它的续航力几乎是无限的，比如说核动力。
0: 嗯，
1: 你说核动力航母、核动力潜艇不都有吗？
0: 你安全控制不了啊。
1: 不是，安全是一方面，造价你说不了。
0: 成本，对对对。
1: 你比如说太空中的卫星，
0: 嗯，
1: 人家可以用核动力的。
0: 只能到这儿了啊！感谢老胡啊！明天我们邀请到的是别克的负责人来，大连新提了个电总啊，然后看看具体的情况。感谢各位，明天我们再见。
2: 北京时间中午12点，
3: 守护美好生活，人保时刻相伴，人保路情，人保财险提醒您关注路情信息。
4: 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5: 你好，这一点点段的是那个条主干路街，大部分通行状态平稳度还是不错的。目前看到呢，在胜利路的北行，在这个太原街的北行胜利路路口，包括中山广场的整体环岛、桃园桥下的沿线，车辆的密度稍微有点高。那今天呢是周三，中小小学会是一个半天的状态，所以现在我们通过镜头可以看到，比半个小时之前呢，小学周边的人流和车流呢有了进一步的增加，大家还是要稍微留意一下的。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3: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2: 从农奴翻身站起来的奶奶唱起了这首歌，改革开放后富起来的爸爸也唱起了这首歌。
6: 党之山歌，北党的。
2: 而现在的我，常教孩子们唱的也是这首歌。爱党爱国，旋律生生不息。美丽复兴梦想，同心同行。
7: 交通气象快报。
8: 交通气象快报。
7: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多云，局部有小阵雨，晚上转阴，有阵雨或雷阵雨，雨量小雨到中雨。长兴岛、普兰店、瓦房店、庄河局部有大雨，沿海偏南风5到6级，明天凌晨增强到6级，阵风7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4到5级，大连的气温是22到29度。
9: 同学们好，
10: 老师好。
9: 古人云，读万卷书
11: 也要行万里路。
9: 古人又云，360行，
11: 干一行行一行，行行都行。
9: 这位同学，你来说说怎么才能行。
11: 学中玩，乐中舞，叠中叠，干中学。
9: 老师看你才思敏捷，你这都是在哪里学？
11: 游鱼派呀，带你畅游知识海洋，让你学习不再迷茫。
12: 知识就是力量，那句好。爱豆的

0: 好了，北京时间12:07，各位亲爱的同学和家长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欢迎收听
1: 鱿鱼派，
0: 我是胖大海胖老师，
1: 我是课代表欢欢。此时你也可以通过云听以及大连云的方式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鱿鱼派在每天中午的12点准时和各位相见，一个小时我们来聊一聊教育特长加上旅游游学研学的内容，可以让同学们学到知识，增长见识。
1: 鱿鱼派的鱿呢是旅游的鱿，也是游戏的鱿，鱼是娱乐的鱼，更是教育的育的谐音，派是3.14159926无限可能的派。
0: 希望我们可以带着同学们一起，咱们在学习中成长，
1: 在眼界里发光。
0: 鱿鱼派让你的学习
1: 充满期待。
0: 今天呢，我就有一个着实的感受啊，来上班的路上发现呢，学校周围呢比较的堵，这也有可能是放假之前最后的堵了吧？
1: 嗯，因为昨天好像小学基本上就已经考完试了，今天有一些同学们已经撒欢儿了
0: 、有的同学已经离开学校了，开始假期了吗？
1: 算是暂时的吧。也有一些他们还没有到最后的揭晓成绩呀、包括最后的正式放假，是不是也有一些学校是今天半天啊？因为今天星期三嘛。
0: 对呀。
1: 所以就会更加的拥堵一点。
0: 要说呀，这个每一年当中的寒假和暑假应该是同学们最期盼的时刻。
1: 尤其是小一点的孩子。
0: 今天我有一个问题马上要问欢哥。请问这个寒暑假是根据什么来制定的？
1: 是根据曾经古代的芒种吧，
0: 农耕、
1: 类似于这种。
0: 那个一到这个季节了，以前在古代的时候是需要种地，所以说给孩子放假了，
1: 是需要人力的
0: 但是在现代呢，随着时间的发展会发现天气因素占了主要的就是说呢，现在放暑假这段时间啊，是一年当中最热的，
1: 太热了，
0: 这孩子啊这个上学也挺遭罪，有这劳逸结合，所以说在这个期间给孩子

0: 放暑假，
1: 是寒假呢，就是属于在三九天的时候，实在太冷了，上学呀、放学呀，也都不是特别的方便。
0: 冬练三九，夏练三伏。
1: 嗯，那都得是台上十年功的那种类型了。
0: 啊，我们今天礼拜三有固定的单元和嘉宾，让我们掌声欢迎王小馅儿。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馅儿。OK，
0: 马上问小馅儿一个问题啊。
1: 猝不及防
0: 就是说呢，这不是现在赶上放暑假吗？
1: 嗯，
0: 你还记得你在放暑假的时候最期待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吗？
2: 写作业。
0: 啊，真的吗？你
1: 写完作业就能玩了是吧？
0: 好像是中国现在14亿人，你是唯一一个这样回答的。放假的时候期待写作业。
1: 你作业本不丢吗？
2: 我看现在经常小朋友说什么作业本被我家狗给咬碎了。
1: 对，或者是说那个扶老奶奶的时候掉在马路上了。
2: 就是放假第一件事就着急写作业，然后写完作业之后赶紧出去玩，就没有任何后顾之忧了。
0: 你是这样的性格，就是心里呢不能总是惦记一个事儿。
2: 对，你就玩不好
0: 啊，做完了就完事儿了。
2: 嗯，
0: 我们都说了，刚才说放暑假啊，是根据现在呢一个科学的分析和研判，因为呢天气比较热。我们刚刚经历了一个小节气，叫小暑。
2: 嗯，没错。
0: 小暑这个节气呢是这个24节气当中之一，然后呢也是在炎热的夏天当中的一个，那么也是提醒大家，在这个节气当中，你需要经常的，你比如说白天喝点绿豆汤啊，
1: 哎，绿豆水，
0: 这个、温热降暑为主。
1: 是，其实这个时候你要是喝那种很凉的饮料，反倒是不好，温水是最好的。
2: 反正你还能喝一个礼拜吧，一般建议就是从入伏了开始就不要吃。
1: 瞧瞧你们这些养生的人。
0: 有人说这个60世纪还是70世纪最伟大的发明就是发明了冷气。
1: 是空调吗？你的意思？
0: 就是冷气，因为呢，在一些南方地区，特别是在其他国家，比如说非洲，在夏季的时候，炎热到有很多人都因此而失去了自己的生命。然后呢，冷气的出现大大的提高了生产率，然后呢，也能让大家在夏天的时候来进行工作。
1: 为
0: 牛马而准备。
1: 最开始的时候，他们国外不是这种冷气，是往上涂一些凉的东西，是不是？
2: 就是物理遮挡。所以现在就是今年，大家知道欧洲的温度特别高嘛，都达到40多度了。包括这次世界杯这个美加墨嘛，大家都很关注嘛。
0: 因为有补水时间了嘛。
2: 对对对，就是这个热已经成为一个全球的这个话题了。然后欧洲呢，就是用这个白色的涂料涂在玻璃上，
1: 它是为了挡住那个太阳的照射，还是说它就是有降温的功能呢？
2: 一个是遮挡，然后但是白色它又透光嘛，所以不至于说室内的话很暗。但是最主要的就是我们知道浅色的话会反光。我们知道深色的比如黑色的会
1: 吸热
2: 啊、白色的它就会抵挡出去。反正降温是有一定的这个0.几度的这种降，它肯定不像空调这种降温效果这么明显。但是因为欧洲有很多是古建筑嘛，所以它没有办法去外挂这个空调啊、所以没有办法，然后就不得已而为之思考了这个方式，用这个白垩粉，就是我们经常见到这个画画做的这个石膏，然后有的时候我们那个有点类似于我们那个刮大白那个腻子、
0: 那把窗户都腻上了可怎么办呢？他如果要是说到冬天了他不需要了呢，再给咔哧下去吗？
2: 你以为要这么长时间吗？那下一场雨那边就掉了。反复涂。
1: 所以今天我在看，就是有两个漂亮的女生，她们在墙上做画嘛，先画完画之后然后再往上抹那个像泥那样的东西。好多人都在问说，哎，这个东西不掉吗？就是大家会觉得冲刷呀、日照啊、那种长城的模样的那个画会不会掉？那我在想，他如果在屋子里面画这么一幅巨画的话，他是不是也会有吸凉的功效呢？
2: 可能吧，但是应该不是。
0: 有点望梅止渴的意思。你说那个，
2: 你画点清凉的，
0: 就是在你很渴的时候，你
2: 画个大冰块，
0: 对，画个梅子呀，然后你可能你就会唾液
1: 流三水了，
0: 哎，反唾液，然后就觉得哎，这个还能稍微解点渴。
2: 它主要是把那个白色的涂料涂在玻璃上，它主要是抵挡外面的这个阳光。
0: 刚才小倩说了，这个热浪席卷了欧洲，其实呢，今年的夏天也有很多的国家正饱受着这种高温的，
2: 全球都这个气候变暖嘛，
0: 侵袭。比方说我刷到了新闻事件是哪儿呢？印度。说印度已经热到令人发指，然后白天的温度都到40多度那种。
2: 欧洲也是40多度，
1: 它原来就是那么高的温度。
0: 主要是它的空调的普及率很低。
2: 印度其实还可以，它可能还是经济水平

0: 呈现，因为它这个贫富差距太大了。
1: 嗯。
0: 应该是咱们有很多这个中国造的空调已经开始往这个东亚呀、东南亚去走了。
1: 嗯。
0: 但是我刚刚讲到，其实最极端的例子其实是法国。法国应该在就是全球来看的话，就是空调这普及率是最低的。
2: 嗯，我看到数据说，法国差不多只有25%的家庭是
0: 对，
2: 配备这个空调设
0: 20%左右是这样
2: 备。啊，
0: 的。
2: 他们的条件也是好，那是空调没有运过去吗？还是怎样？
0: 两种原因。第一种原因就是我刚刚说到这个古建筑特别多，我们知道法国这个巴黎很多的这种古建筑嘛，古建筑比较多，它就是外面没有办法去外挂这个空调，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原因就是他们非常讲究这个
2: 自然空吧。
0: 人道主义的这块儿，就是法国要这个，你要是去，这个挂一个空调，首先你这个整栋楼的邻居必须得同意你挂空调，然后你。经常有时候看一些法国的影视作品、电影，你就会看到那种特别古板的那种老头儿，然后脾气特别倔那种。
2: 就不同意，
0: 对，你跟他沟通就很费劲。
1: 因为外机会影响别人。
0: 对，因为他声音啊，包括会有这个滴水啊什么各方面的，然后包括你在这个建筑上去开墙凿壁，就有些人我就是不能接受，这是一方面。
2: 就像有些地方有些人要换电梯一样，
0: 啊，对，
2: 他
0: 就
2: 是不同意，其实是便民的、便他的，但是他也不高
0: 对，
2: 兴。
0: 这是一方面。然后另外一方面就是，甚至夸张一点说，法国人说就是你要去挂一个空调，你这个屋顶上的这个鸟窝你也叫邻居取证，要这个鸟同意你也才能。
2: 这是夸张的吧？
0: 有点夸张，但是他们也会考虑周围动物的这个活动，比
2: 啊，
0: 如
2: 保
0: 说
2: 护。
0: 对鸟有鸟窝，它是栖息地，你这个声音啊产生的
2: 哦，
0: 热风啊，会不会影响它？
1: 因为我没去过法国，是不是它那儿的温度和这个也并不是会特别热呢？
2: 它只不过今年才开
0: 今
2: 始
0: 年
2: 热。
0: 40多度，最近几年这个温度会越来越高了，
2: 对。
0: 确实是受不了。所以现在还有一个原因就是经济上的问题，就是法国现在装空调非常非常的
2: 非
0: 贵，
2: 常贵，
1: 人工贵。
0: 然后就空调本身的价格也在涨，然后人工就更不用说了。然后你也知道，就欧洲人他们这个作息，然后装空调的效率也非常非常的低。然后
2: 要等。
0: 对，要等很长时间。
2: 我们之前有一个同学，他就是做这种空调的，他其实不是说这个修理工或者怎样，但是他们在人手不够的时候都要去装空调。他说在南方比较热的时候，有的时候你打电话，你想要配，不是说我今天我马上我就能把空调送过来，有的都可能就一两个月之后才能把这空调挂上。
1: 所以说，
2: 那
1: 冬
2: 夏天过
1: 天
2: 去了都。
1: 买短袖，夏天买羽绒服 是最合适的。
2: 你是打一个时间差
1: 当
2: 的
1: 然
2: 那
1: 了，
2: 种，
1: 如果你要是说觉得哎
2: 对
1: 夏
2: 对
1: 天我
2: 对，
1: 要吹空调，你最
2: 对。
1: 好早早天气凉快的时候。哎，那时候人闲着淡季的时候，你就去买空调装空调。
0: 但您想想，冬天的时候，万一人家要这个制热呢？
2: 你觉得不行？他
0: 买
2: 是
0: 空调，对
2: 打
0: 吧？
2: 时间差，他的意思就是我冬天买，夏天才能到嘛。
0: 那可能冬天也涨价了呢。现在极端天气，可能冬天更冷，然后也要排队装空调。
2: 你们俩这抬杠了。
1: 所以有点就是什么呢？就是发现好像天气热了之后，空调对于我们的这个帮助。实在是太重要了。
2: 对，但是你看，像意大利和西班牙，他们的空调普及率也不是很高，那也是因为他们的建筑的问题，是吧？
0: 对，整个欧洲都是就是建筑占很大的原因，因为他们古建筑实在是太多了。然后他们要去审批、去挂这个机器什么的，手续要走很多，然后又要沟通这个邻里啊这些的，考虑的这个问题就很多。
2: 另外，可能其他的一些国家，他们平常的收入不是说每个月有收入、每年有收入、年薪那种，他们是每周有收入，可能就不愿意。花出这样大份钱去制备空
0: 调，现在不用说欧洲这个空调涨价，就这个白垩粉现在在欧洲都已经开始涨价，
1: 就是往窗户上涂那个，
0: 哎，对，就已经开始断货了。
2: 就是现在他们还用这种方法吗？
0: 对呀，
1: 正在用。
2: 我以为这是以前的方法，
0: 现在用这个方法。然后因为
1: 除了它还有什么别的能涂？
0: 哎，对，我刚好讲这个
2: 酸奶，
0: 对，
2: 酸奶，
1: 什么
0: 这个
1: 酸奶？
2: 对。
1: 啊，
2: 像说过
0: 因为这个白垩粉现在断货了嘛，然后这个也是英国的，是拉夫堡大学还是哪个大学研究之后发现替代品是酸奶可行，然后在窗户上开始涂酸奶。但估计有人会
1: 那你就找块布给它封上得了呗。
0: 所以我们这边的评论就说嘛，那既然是这个遮挡的话，你就直接遮挡就好了，干嘛非得要
1: 这就是脑回路不一样是吗？
0: 对，
2: 关键是酸奶也很贵呀，你要
0: 他们那边酸奶对他们来说不是说那么特别的，
1: 可能他们的畜牧业 业很发达呗。
0: 对，然后酸奶制品家家可能也都会做，然后一些主要的饮食一部分。
1: 我分享一个我的见闻啊，我不是刚从潮汕旅游回来嘛，然后呢，我就会发现潮汕那天气自不用说，那个地方非常非常的热，特别是这个季节。
2: 他们怎么办？
1: 但是我发现一个很好玩的事儿，就是这栋楼上面，它经常啊，就是他们都有一个阳台，你能理解吗？但是它的阳台都是拿那种铁栅栏围起来的，
2: 就是外面的那种，不是密封的。
1: 无论你是几楼，他都拿这个铁栅栏围起来。然后他会在这个铁栅栏外面放一张绿色的幕布，绿色就是墨绿色的幕布哦。
2: 它的面是朝外面的吗？
1: 当然了，
2: 我们在下面也
1: 能看到的。你可以把它理解成为拿一块布，然后在外面把自己家窗户给封上了，那块布非常的长，然后呢就把整个这一面全都给封死了。也就是说呢，你在家里的时候呢，我觉得这个绿色的幕布能起到一个什么效果，就是光好像也能进来，没有完全密死，但是呢这种热空气啊或者是这种它都被隔绝在外了。
2: 而且它这个绿色肯定是也有考究的，
1: 他们那边的窗户都是那种深就是墨绿色的多一些。
0: 那在室内就看不到外面了呗，就是全遮挡、
1: 看不到了，看不到了，完全看不到。
2: 那其实就是遮挡
0: 光线了，就把窗帘挂窗外去了。
1: 哎，你可以把它理解成为窗帘，真的可以。但是他一看那个木呢就很结实，然后呢，弄得非常的板正，不是说
0: 大棚子。
2: 对，这个就像那个就是像农什么葡萄啊、草莓啊，扣
1: 那
2: 大棚那个。
1: 你说那大棚那是塑料布，那都闷死了，要自己在家用。
0: 它是编织袋
1: 那
0: 种材
1: 质吗？人那种可能是有点像是那种，就是大挂车上那种篷布，那种篷布好像还能透气，
0: 也有点透气这种。
1: 对，然后还能遮光，效果非常好，墨绿色的。
0: 他们那也不装空调。
1: 装空调，但是有很多的可能老人就觉得嘛，一呢是在这生活时间长，二是觉得有点心疼电费，这是我自己个人分析哈，就是他们会选择用那种幕布把自己家里挡起来。然后我去了之后我还问那个出租车的这个司机，我说为什么要这样，然后他是本地的这个驾驶员，他也解释不清楚，他说我们家不弄。
2: 但是我觉得
0: 这有个特殊的名吗？
1: 那我不太清楚，
2: 司机不也都不知道吗？
1: 你可以把它写绿布、绿幕，
0: 方便抠图，
2: 搜一下，搜一下。对，一会儿上网找一下。就是老人他不一定是觉得，哎，我就心疼钱，我受不了空调，他是受不了这个温度感觉，凉风。对，你像身边的老人也都是一样的，他们喜欢自然风的流畅度，而且老人他会觉得我自然风吹过来有一点点小凉风，然后我更喜欢身上出汗的这种有益健康的感觉。你像我们家里面，他们就特别不喜欢我们开空调。
0: 对，
2: 会吹头啊，会热，就是，
0: 觉得会从那个骨头缝里边进去。
2: 对对，所以在他们南方那些，比如说潮汕，他可能老年人也比较多，他们就更喜欢自然那种感觉。
1: 但是他们，就是我觉得他很拧巴的一点是什么？他知道自己热，然后也想了办法，然后也给自己，那肯定不，那怎么着也没有空调更凉快一些嘛。这是其一。另外，他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的话，也不想开空调，他怎么解决呢？从自身解决，吃苦瓜，喝苦瓜汁儿，然后呢，
2: 降温。
1: 这个，他们的食材当中有很多有关于苦瓜的菜，然后包括他们的饮品，你就说自己熬点苦瓜汁儿喝，或者是这个年轻人喜欢喝什么呢？苦瓜冰，就是果汁的苦瓜冰，
2: 解暑的这种类型。
0: 就是养生上来讲的话，入伏了之后吃苦瓜对身体特别好。
1: 是的，
0: 就吃萝卜、苦瓜、羊肉，这都是古代的这个食谱当中建议大家
1: 去养生的。不应该是冬吃萝卜，夏吃姜吗？
2: 你俩说的萝卜不一样，可能他说的
0: 是
2: 那种白萝卜，
0: 白萝卜呀，或者是那种青萝卜呀。
2: 那个就是大白萝卜在炖汤的时候。
1: 你说的是心灵美。
2: 夏天。
1: 心灵美就是外边是绿的，里
0: 边
1: 是紫红
0: 的，
1: 就叫心灵美萝卜。
2: 你不是，你说的那是生吃的，小馅说的
0: 是
2: 炖汤的，
0: 炖羊肉的。
1: 明白。
2: 对对对对对，炖羊肉那个就解暑了。你说你们从白色涂料都说到
0: 大白萝卜了。
1: 就是说嘛，这个天气
2: 太热了，得想办法。
1: 那么这种情况呢，你看我们的就是确实脑回路不一样，思考问题方式、解决问题的方式也不一样。咱们可能就会选择，就像我们说整块布盖上，人家就是宁可下一次雨把这个涂料都冲刷掉，我也要往这个窗户上面刷酸奶呀、白垩粉呐、等等等等。
0: 对，确实思维方式不一样，
1: 但是它都能达到一种效果，就是降温嘛。
2: 是。现在呢，用这种涂料降温是越 来越流行了。然后刚才你也说到了用酸奶，
0: 嗯，
2: 完全就是把酸奶那么刷上去吗？
0: 啊，对呀，
1: 那没味儿吗？不招虫子吗？
2: 对，我就是想它不招虫子吗？它
0: 会有
2: 飞虫什么
0: 的，嗯，但是它也会挥发出去。但是所以主流的还是用那个白鹅粉嘛。
1: 相比于凉快来说，有点味儿就有点味儿嘛。
2: 那我不能忍，我可以出汗，因为我是属于特别不喜欢空调的人。
0: 嗯，
2: 像这种中央空调我可以，
0: 嗯，
2: 但是家里面开那种空调一开，
0: 明白了，挑贵的，
2: 我就头疼，所以我就喜欢在家点。

0: 风扇
1: 啊，
0: 就是家里面总会有一个风扇在夏天的时候，或者就是开窗，喜欢开那种串堂风。
2: 你很老实
0: 啊，对，很老实，要不真的难受，真的难受。尤其空调就是你再静的，它不静音，
1: 嗯，
0: 我就会觉得睡眠也不行。现在我知道有很多的地方，它开始出那种凉爽的衣服，你像那个运动衫不都是有那种
1: 速干的，
0: 速干的那种，其实它也是凉快的，
1: 嗯，
0: 它虽然是洗完干的快，
2: 就是面料材质不一样，
0: 哎，对对，就是在衣服上它可能也不一样。
1: 会做文章，
0: 还
1: 有
0: 就是它
1: 冰袋什么那些凉感的。就是什么放在手腕上，
0: 那
2: 冰袖
1: 放在脖子上什么的。
2: 有一个品牌的那个遮阳衣其实真的很好，但是这品牌我没法说啊。
0: 嗯，
2: 大连有很多店面，
0: 嗯，
2: 就是女生买这个
0: 贼瘦贼漂亮那个，
2: 女生买的还居多
0: 啊，在地下一层。
2: 那个、
1: 啊，
2: 咱说不是一个品牌，你会错意了。
1: 什么上什么下，
2: 对，然后那个就是
0: 啊，明白明白。
2: 贴在身上了之后，哎，真的觉得哎就很凉爽，
0: 凉麻麻的，
2: 特别适合在大连这个天气来穿。
0: 哎，其实我们今天也跟大家可以互动一下，你平常要是解暑降温的时候用
1: 什
0: 么样的方式？
1: 嗯，
0: 刚才小倩提了一个戴在手腕上，戴在脖子上，我觉得特别不舒服。有一个就像脖颈，我们坐飞机的时候不是有那种枕吗？
2: 嗯，
0: 现在有专门
1: 凉
0: 的。凉的往脖子上一套的，它还可以反复利用的。比如说今天我用两个小时。
2: 你喜欢用那个脖颈吗？
0: 我平常要是不是充气的那种还挺喜欢的，它挺舒服，像沙袋那种的还挺舒服的。
2: 说明你大脖不出汗。
0: 啊，
2: 要不然的话会有很多汗，所以它才出一些样凉快的嘛。
0: 啊，
2: 长时间坐飞机的时候，这个汗呢顺着你这个小脖子往下淌的时候。
0: 我以为凉快的那个就是比如说像我们经常在外面出去拍摄呀，或者是有一些人旅行啊，他要带的那个东西，然后他可以反复利用。比如说两个小时之后，你可能你在晚上拿回冰箱里面，第二天拿出来还能用。
2: 嗯，
0: 就现在市面上这样的东西它特别多，
1: 还有那种凉感喷雾。
0: 对，
1: 上去之后就凉凉的，
0: 就什么上什么下的那个就有那个喷雾
1: 啊，他家也有喷雾。
2: 听完今天节目，把品牌名给改了吧，这叫什么像是什么下？
0: 就有一些衣服，
1: 什么里什么外，
0: 这个不知道了。有一些衣服，它能让你夏天凉快的时候，就是它还反射阳光，它不仅仅是布料的问题。
2: 所以在夏天的时候呢，你要是穿黑色的衣服，就让人觉得很发闷。
1: 但确实是吸热，
2: 经常会穿一些浅颜色、浅色系的。那么浅色系有很多，是白色的不用说了，就像欢哥今天穿的这个春天的那种绿的颜色，其实
1: 小草绿
2: 啊，对，也挺好的，
0: 也是凉快的那种啊。
1: 蓝色呀，这就是颜色分这种冷色调的和这个暖色调。
2: 哎，冷色调也行。
1: 嗯，
0: 冷色调是哪一种啊？
1: 蓝的，
2: 蓝色，
1: 紫，淡紫色呀，
0: 啊，淡一点。你们平常愿意打伞吗？
1: 我不太喜欢打伞，我也不太喜欢戴帽子。
0: 是，我也是，就比如说
1: 觉得很累赘，
0: 你还得平常拿着，你要是进屋的话还得拿着。但是我发现伞其实对于我们的遮阳效果真的好。我之前呢，我会觉得伞吧，它会挡住阳光，但是你闷在里面，你会呼吸不是很顺畅。但是经过几次出去跟别人一起，就是那些爱美的女生、怕晒的女生，她们都打伞。我发现真的好凉快啊。
1: 嗯，它确实是很多伞都有那个防紫外线的那个指数嘛，它确实会有效的给你给抵挡出去。现在的温度热是一方面，我觉得现在这个太阳确实是非常的炙烤。
0: 嗯，
1: 就觉得这个太阳这种照射的感觉体感跟原来比起来的话，觉得紫外线更强烈了一些。
0: 如果你要经常在外面待着的时候，尤其是地板或者是有大理石的那样东西是白色的，往上反光，一是眼睛睁不开，二是那种晒是灼热的感觉。你会感觉上面也晒，下面也晒。
1: 对，这个就是进入小暑当中，这个古人的智慧不就说了吗？小暑大暑属于上蒸下煮。
0: 哦，
1: 就
0: 是，
1: 是
0: 吗？
1: 对，它不光是晒的问题，湿度也非常的高。其实你有一种就是在这个蒸笼里的这种感觉。嗯，
0: 哦，
1: 所以你的热度会觉得更加的热。而且有的人会说觉得好像大暑会觉得更热，其实也不是。
0: 嗯，
1: 就是从小暑开始温度就差不多了。好多这个每年的这个最高温记录可能反而就在小暑的时候。大连也觉得明显从小暑节气开始就开始更加的这个热了。
0: 因为现在也没有那么多的雨。 没有说降很多的雨、嗯、
2: 今年大连的天气也不是热，是闷，
1: 闷，
0: 对，
2: 是闷，
1: 就是上蒸下煮嘛。
0: 对，去年也是有
2: 来了这么多年以来这是最明显的一年，就是你说它热吧它天天阴阴的，然后呢、
1: 嗯、就觉得雨像憋着下不来那种感
2: 觉、对，然后但是就是非常的潮湿和闷热，家里头呢、嗯、就觉得衣服啊被子啊都非常的潮。
0: 对，他说这感觉真是，你看看起来好像温度挺高，但是我们有的时候能穿长袖、嗯

0: 有的时候能穿长裤，
1: 嗯、
0: 你也穿得住，不像以前你必须得是什么短裙短裤的那种
1: 才可以。就是温度还没有上到那么高，但你就是觉得闷热。
0: 是是是、嗯，刚才我们一直在说什么上什么下，然后有人说啥牌子，急死了。
2: 你看我就知道大家
1: 什么内什么外、
2: 大家听的重点啊都不在这身上了。
0: 你看脑回路是不是不一样？
1: 邀请一下他们，让他们植入一下。
2: 啊，我们今天呢跟大家分享了有关于热的这方面的知识啊，嗯、也说了现在呢天儿比较热，大家都在想办法降温降暑、嗯、那么也问问大家，就是你要是觉得特别热的时候，你会做用什么样的方式来给自己凉快一些呢？都可以互动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0: 各位好，这时间点段的是那个条主干路街整体通行状态平稳度还是保持的不错。东部城区的中山广场环岛，包括东快路出市香炉交高架以及造船厂开始一直到彭辉的部分，车辆的密度稍微有点高。小学的周边呢，车流和人流还没有退去，所以大家走的时候能绕则绕。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1: 点点，你楼上楼下的跑什么呢？怎么不好好做暑假作业啊？
2: 爸爸，我正在做暑假作业。
3: 你拿着块木板。

0: 来回跑，这是暑假作业。
1: 对，而且很重要，防汛应急安全演练。
0: 那你演练给我看看。
1: 七八九月雷雨季，防汛口诀要牢记，汛情来时莫心急，首先穿好救生衣，防汛通道要熟悉，手拿木板高树移，面包淡水都备齐，等待救援摇红旗。
0: 真不错。哎，你这红旗哪来的呀？
1: 我把你的红背心儿给剪了。
0: 啊，应急演习常常练，
1: 防汛知识记心间。
2: 交通气象快报，
3: 交通气象快报。
4: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多云，局部有小阵雨，晚上转阴，有阵雨或雷阵雨，雨量小雨到中雨，长兴到普伦天瓦夫店庄河局部有大雨，沿海偏南风5到6级，明天凌晨增强到6级，阵风7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4到5级，大连的气温22到29度。
5: 再来关注7月8号的海洋预报，黄海北部浪高1.9至2.4米，渤海海峡浪高0.8至1.3米，渤海浪高0.8至1.3米，大连港附近海域浪高0.9米，表层水温19.2度，旅顺新港附近海域浪高0.9米，表层水温19.1度，皮口港附近海域浪高1.2米，表层水温24.8度，庄河港附近海域浪高1.2米，表层水温24.8度，长兴岛港附近海域浪高0.6米，表层水温23.7度。
6: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6: 铁路出行提示。
4: 连线火车站信息播报员小波，您好。
8: 主持人好，大家好。截至此时，去往沈阳庄河方向较为充足，去往北京哈尔滨佳木斯郑州齐齐哈尔方向较为紧张。另外提醒广大听友，需要从大连火车站北侧进站的旅客，尤其是乘坐地铁3号线、5号线在大连站下车的旅客，可以直接通过大连火车站北进站口安检乘车。好的，主持人。
2: 是否厌倦了枯燥的课本？
9: 太难了。
4: 你是否期待艺术的培养？
10: 800标兵奔北方。
2: 你是否渴望一场
10: 好
11: 说走就走的旅行？
4: 从博物馆到科技馆，
12: 快看大船！
11: 从人文风情到科技前沿，
4: 学习中成长，
11: 眼界里发光。
4: 每天中午12点。

0: 好，12:37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1: 鱿鱼派，
0: 学中玩，
1: 乐中悟，
0: 叠中叠，
1: 干中学。
0: 今天呢，由小暑这个节气刚过啊，我们呢一起来讨论一下热这件事儿。
1: 嗯，
0: 你会发现呢，一到夏天的时候，以前热这个事儿呢，不会再成为我们大连人的一些谈资，是因为我们的气候太好了。一到夏天的时候呢，它也不会特别热。
1: 我们有解暑降温的东西，完全也就是因为它好看。比如说买一些漂亮的扇子，每个女生应该都有很多吧，一堆一堆的扇子，一堆一堆的伞，但是你可能用的几率不是特别大。可是现在你会发现，真的非常有必要让自己解暑降温了。
0: 嗯，我们有请今天的嘉宾王小馅儿。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馅儿。
0: 嗯，刚才上个阶段呢，我们说了半小时之前，
1: 嗯，
0: 说欧洲啊今天很热，他们想了一招，说把自己家的这个玻璃上面涂那个叫白垩粉，
1: 嗯，
0: 啊，涂上了之后，屋里呢就能降温了，也能让屋里凉快了，因为有很多人都没有空调。
1: 嗯，
0: 说这白垩粉太抢手了，买不到怎么办？但想到往玻璃上面涂酸奶，
1: 嗯。
0: 你这过了一个熊瞎子可怎么办，太吓人了啊。往玻璃上面涂酸奶也能降温，但是你会发现呢，他们也有一个共同

0: 点就是它们都是白色的，
1: 嗯，
0: 那是不是只要是白色的东西涂在窗户上它都能降温呢？
1: 嗯，理论上是这样的，因为白色它是最反光的颜色嘛。
2: 嗯嗯，哎，之前也说到了世界杯的补水时间，就说球员挨晒，
1: 对，
2: 然后
1: 今年这个属于新增设的这么一个环节。
0: 但其实呢，这一次的补水环节也很让人诟病。
2: 嗯，
1: 对，大家大多数
0: 因为都是觉得是这个国际足联专门有了一个广告时间。
1: 嗯，
0: 他说其实有些时候你刚踢20分钟还没怎么样呢，
2: 嗯，
0: 然后你这个时候进补水时间了，
2: 嗯，
0: 他就失去了原本这场足球比赛，就是说把这个解决问题啊，
1: 这个，
0: 包括这个都留给场上。你这样的话介入太多，你休息20分钟教练再重新部署说前20分钟我们怎么样了，
2: 嗯
0: 啊，后20分钟我们应该怎么踢，
2: 就有一点比如说老师在上课的时候学生们他的专注力啊，这正在兴头上的时候啊，你强行打断了，等你再回来的时候其实你的状态和节奏是乱了的，
0: 或者你正在考试考20分钟来水休啊出来
2: 啊，对对，就是这种强行被终止，
1: 嗯，
2: 然后大家会觉得哎，这就是为广告来了一个噱头，
1: 嗯
2: 哦，
1: 但是就是首先肯定是基于这个实际情况，因为
2: 确
1: 实今年这个高温，然后这个运动员在夏天的时间段嘛，
2: 嗯，
1: 像那个卡塔尔世界杯的时候不就改到了这个11月份的时候嘛，
2: 嗯，
1: 也是避开这个高温时间，
2: 嗯，
1: 那现在这个高温的时候运动员就高强度的这个运动过程当中确实是休息3分钟让他喝喝水，
2: 嗯，
1: 然后这个喘口气儿，肯定是有用的，但是呢关键这件事情最吊诡的时候，经常有的时候比赛的时候乌云密布的时候，但是这个补水
2: 也有啊
1: 就进行，对，
0: 你说了不一定有乌云它就不热，
1: 对，
0: 你像大连这个天气也是啊，前段时间都一直是乌云密布，但是它就是很闷热很潮湿，
1: 强行让你去这个
2: 还是有点牵强了，
1: 你说白了还是这个广告时间嘛，
2: 啊，
1: 这个让这个广告商露脸，嗯，
0: 有人说了在夏天的时候那你就应该多喝水，因为你出汗出的多，
1: 嗯，
0: 然后呢这个时候你就应该这个多补水，
1: 嗯，补充电解质
0: 啊，
1: 姆巴佩不也告诉你们电解质，
0: 那么也有人分享了很多一些夏日的饮品，
2: 嗯，
0: 有人说了绿豆汤这是我们比较熟知的，
2: 嗯，
0: 还有一些呢就是要不就喝水要不就补充那种能量饮料，
2: 对，
1: 嗯，
2: 能量饮料，
0: 因为它流失了电解质之后你要迅速的把它给补好，
1: 嗯，
0: 要不然的话会很影响你的状态，
2: 哎，你要这么说还真是，你在冬天的时候喝那个电解质水你就没有感觉，
0: 而且
2: 夏天就很爽，
0: 而且欢哥在冬天的时候喝冰美式和夏天的时候喝冰美式完全是两种概念，你信吗？
2: 冬天的时候没喝过冰的，
0: 也是，嗯啊，就是可能女生呢会比较注意养生哈，
1: 嗯，
0: 男生呢是这样，就是说你冬天喝冰美式的时候呢你只能感觉到它很苦，
2: 嗯，
0: 但是你夏天喝冰美式的时候你会觉得它苦中非常的爽，
1: 有点回甘，
0: 因为夏天的时候吃点苦的东西它你真的会觉得很舒服，
1: 嗯，
0: 你说你不得不提，那你就想一想刚才我们提到的苦瓜也是一个道理，
2: 嗯，
0: 就说那么苦的东西为什么就有的人都能生吃苦瓜，我也很理解不了，
1: 嗯，
0: 可能真的就是这个太热了，然后吃点苦的东西之后它能够迅速的
1: 消暑降温，
0: 哎，对，
2: 嗯，身体也能够接受啊，
0: 然后也能让你冷静下来，
1: 嗯，
0: 你不觉得你热的时候你会很燥得慌吗，很烦躁，
1: 嗯，
0: 那么这个时候突然来一个你吃个很苦的东西，就一下就精神了不少，
2: 嗯，吃过最苦的东西应该就是一粒苦咖啡吧，
1: 嗯，
0: 我以为
1: 是生活呢，
0: 我以为是生活的苦，
2: 转折
0: 那么当然了这个有一项欧洲工人的脱水状态和运动能力的研究也分享给大家，
2: 嗯，
0: 说在40摄氏度的高温脱水的状态下工人们的运动能力在电脑前工作的认知能力均有下降，
2: 嗯，
1: 对，你刚刚说就是夏天热的时候大家会觉得头昏脑胀的，其实这个真的是有这个科学的依据啊，就是无论是用小白鼠还是用这个狗狗啊来做实验都会发现每温度提高的时候这个它的这个运动量是下降的，就是它体能是不足的，
2: 人家不是说神志不清吗，说狗就是会疯咬的那种
1: 感觉，对，然后呢它的躁动也会增加的，所以就是欧洲也有研究就温度的上升最近几年这个精神病患者的这个概率犯病率也在提升，
2: 你不说这句话之前我还想说大海以后我要是怒的时候你就说哎欢哥又热了，
0: 天气太热
2: 对，
1: 然后
2: 他们就说那个鸟是会撞头的，
1: 然后
2: 会打架的，然后
1: 狗也会疯咬的，
2: 哦，
1: 嗯，然后这个也有研究 表明每气温升高一度，然后小朋友这个学习能力也会下降1%。所以说给小朋友这个还有学生这个制造一个清凉哈凉爽

0: 这么一个时间，
1: 嗯，
0: 和学习环境哈，还是很有必要的。趁着热之前，赶紧把考试都考完了。
1: 要不怎么说现在考试它时间会有变化？
0: 嗯、
1: 以前可能是会在更热一点的时间，
0: 嗯、
1: 啊，现在可能会有提前。
0: 嗯、
2: 当然，也有人说物极必反嘛。有人说，
1: 嗯、
2: 哎，夏天了，那我就猛猛喝水得了呗。我这太热了，
1: 喝多水也不行。
2: 对，有人喝多了水，
0: 水中毒，
1: 对，
2: 就是不舒服嘛。
1: 嗯，
2: 所以呢，它的作用也是因人而异的。有专家呢就怀疑啊，说这种规定的有效性，比如。说夏天多喝水，认为三分钟呢对缓解热浪下的身体还是有点太短了，三分钟缓解。
1: 嗯，
2: 他说花15分钟在空调房休息效果要好得多，
0: 就别提了。
1: 这是专家说的，
2: 有的是条件不允许，就像很多我们提到的国家它是没有空调的。
0: 嗯，
2: 你这个时候你需要用一点方式，我去汕头这个地方呢，做那个有一个很出名的叫广场，就是那个轮渡。
1: 嗯，
2: 这个轮渡呢，去一个人1块钱，
1: 嗯、
2: 回来一个人1块钱。
0: 嗯，
2: 你在这个轮渡上面可以看到非常美丽的夕阳。
1: 嗯，
2: 非常出名的这个夕阳就在那儿，然后在这个船上是没有空调的。
1: 啊，
2: 你就会发现船在行驶的时候，你坐在这个座位上，那个时候我就用了一招，也是分享给大家，叫静心法。
1: 这又你分享，
0: 心静自然凉呗。
2: 那种我觉得我的理解和那个心静自然凉还不一样。
1: 嗯，
2: 有的人心静自然凉呢，就是我静下来了之后，我可以做很多事儿、
0: 嗯。
2: 我这个静心法呢，就是你坐在这儿，你什么你都别干，你什么你都别想。
0: 嗯
2: 然后你就就是可能进入到一种放空的状态，
1: 就是完全放松。
2: 那么那种情况，你应对高温的时候，可能比心静自然凉要更有效一些。
1: 嗯，我是属于那种任由汗，就老式的那种发汗方式，
0: 排汗方式，
1: 任由这个汗水滴落下来，然后任它就是热。但是我发现身边好多人完全接受不了这种热，
0: 不耐热。
1: 他们不管是拿那个纸巾来擦汗呐、啊，还是拿扇子扇呐、啊，或者随手拿一个本儿啊，等等等等，都是这种。哎呦，你们怎么对抗？比如说一上车的时候，车里那种热，当然不。排除那种哈、啊，排除可以提前打空调的那种
2: 生活小妙招啊。
1: 嗯，用什么？
2: 就是打开你的一侧的车门，然后不停的来回扇动你这个车门，空气流带动起来、
1: 嗯，
2: 把那一侧的这个窗打开，然后形成这种对流风，
1: 嗯、
2: 一下你的这种热浪就。但是这前提解决不了一个问题，就是你要一坐在你那个坐垫上，你那儿
0: 烫。
2: 就像你那个五花肉贴到了烧的热热的这个油锅里是一样的。
1: 嗯，那得是皮座椅，是不是？你车是皮座椅，你才会有那种
2: 感觉。别的座椅也会热呀，
0: 毛座椅，
2: 皮毛一体。
1: 我那好像是布座椅没有感觉，但是就是那个热
2: 浪会、啊、布的能好一些吧、
0: 嗯。
2: 但是现在有布座，你说的是坐垫是布的吧？布艺的。
1: 对，就是。
2: 坐垫是布艺的，
1: 不知道什么材质、
0: 啊那个、就套在上面的那个什么坐垫是吧、
2: 啊、对、
1: 嗯、
2: 坐垫套是
1: 对、
0: 嗯、
1: 反正就是每一次上车的时候的那种热它是闷热，
0: 因为它是一个密闭的空间在太阳光下炙烤。
2: 但是现在呢就是车辆越来越智能了，我们都有这个手机可以控制，
1: 可以提前控制，这样
2: 上车之前提前达到你自己非常舒服的温度，一上车凉凉快快的也挺好的、
1: 嗯、
0: 其实就说大家现在越来越离不开空调了。但你刚刚开始说就是上世纪60-70年代的时候有这个冷气的这个发明啊，
2: 嗯，
0: 其实在我们国家更早更早更早的时候就已经有了这个空调的概念了。
2: 它是用冰块是不是啊？
0: 对，
2: 我看古代剧当中有很多那些帝王的寝宫里面、
0: 嗯、
2: 就会有人送来大量的那种冰桶。
0: 嗯，冰桶
2: 降温。
0: 对，它就是有这种像一个冰像类似于冰箱这样的原理，它底下是大冰块、
2: 嗯、
0: 这个冰块呢取决于就是宫里面也有这个护城河嘛，就是金水河、
1: 嗯、
0: 然后宫外面也有这个围的一圈这个护城河。
2: 那我想知道那个
0: 冬天的时候就会冻上啊，
2: 那这怎么
0: 造成冰，然后就会有一个冰库冰窖、
2: 嗯、
0: 啊，在这个往下地掘多少米的地方，然后在宫里边。现在那个几年前吧，也有很多年了，故宫的这个冰窖就改成了冰窖咖啡，变成了一个咖啡厅
1: 哦，
0: 那里边就很凉快啊、它就是原来故宫的、这个、
1: 而且是自然的凉吗？
0: 对，自然的凉。 但现在已经也有空调了，也加空调了，但它原来就是这个故宫里边的这么一个冷库啊，里边就存放这个冰块。
1: 哇、哦、你知识好渊博呀。
0: 就我比较愿意去故宫，原来经常一年去过几回啊、就去过四五回这样的。
1: 那我们看的都是故宫文创店、
2: 有一个格格梦
1: 是
0: 不能是个皇后太后吗？
1: 你还没有那么猛，
0: 先是个格格。
1: 但是你看他们在古装剧里面是有小宫女在那扇那个冰的，
0: 对，他扇的是让、这个、
1: 也是他们供过来的一些冰块。
0: 对，这个冰块也有从那个就是从冬天的时候从天山去取，之前也有这样的一个工种，他会去大西北那边去凿冰，然后
2: 怎么给它运回来呢？
0: 就是靠人拉呀。
2: 不是，我的意思是它怎么保存这个冰，别路上化了，
0: 放在冰窖里。
1: 你看，就像那个以前小的时候卖冰棍儿、
2: 啊，
1: 它不都是在被子里面？
2: 被子里边。
1: 对，其实咱们都觉得，哎，被子里面那不是暖和的吗？但是它这么盖上，又有什么塑料那么一封，然后它这个雪糕就不会化，那不也是很早的？
0: 对，宫里这个冰块，
1: 它能
0: 非常的珍贵嘛？你不同的等级，你用这个冰块用多少的量？
1: 对，
0: 就跟冬天用煤。
1: 对。
0: 那个煤炭是一样的，
1: 对，
0: 都是有这个要求的。
1: 就比如说你去领的时候，有一些就可以很多很多的冰块，有一些就只能有少的酱。
0: 比如说你是受宠的贵妃呀、
1: 对对对，就会给你很多。
0: 对，
1: 然后可能质地也不一样，就像你说，像天山那边过来的，或者是我自己在护城河这边冻的，或者是自己用水接的。
2: 古人反正有古人的智慧，你想到了这个夏天实在是太难耐了，那么这个时候就想着冬天的这个冰块储存起来，
0: 然后为了节省这个冰块的使用哈，就是如果天真的非常热了，然后这个宫里边这个冰块用的量特别大了，
1: 那他人太多了，
0: 然后怎么办呢？咱就跑去什么颐和园啊、圆明园呐、然后承德避暑山庄啊，
2: 消暑纳凉，
0: 对，就别用冰块了，咱换个地儿待着、
1: 这不就是咱们现在的冬天去三亚吗？冬天去三亚，我去，
2: 冬天啊。
1: 不是这么唱的，我知道。
2: 这是挣钱上三亚
1: 啊！对。
2: 那么你看，有不同的年代、不同的时期，大家呢针对于热的这种处理方式不一样。可能就是寻常百姓家，他好像用不起冰块。那么他也用不着、用不上冰块，就是古代的那些。那么他这个时候，他只能是通过一些物理降温方式了。
0: 对。
2: 比如说多洗澡啊，多洗脸呐、用水洗洗会凉快一些。
0: 用水在古代来讲也。没有那么的方便
2: 啊，
0: 也是，所以他们
1: 水也不方便吗？
0: 对呀、
1: 他们是宫里的人去抬水是吧？
0: 水也是，就是
2: 我说寻常百姓家用水不方便，
0: 也不方便。
1: 那他们怎么弄水？他们
0: 因为
2: 打水啊，
1: 河里打水。
0: 你像他们饮用水的话，就是需要有井嘛。但不是说你村村院院都会有井的、你挖井需要人力啊、需要这个什么、所以这个水利资源也不是很的普及嘛。就像我们知道有这个南水北调这种工程嘛，就证明北方这边水资源还是匮乏的，所以说洗澡在古代来说也没有那么的频繁。他们解暑的方式有这个，比如说自制这个手持风扇，就是用小木棍儿，然后整几个扇叶，然后这个摇啊转呐、做风扇啊、然后包括扇子啊这种方式。再就是大家去博物馆可能会看到有这个冰枕、玉枕、瓷枕、
1: 对对，
2: 它镇着凉快，
1: 玉的凉快，
0: 它不光可以镇着。有人就说，你说这个玉枕这么硬，你脖子躺着多不舒服，
2: 抱着，
0: 对，它其实是抱着、你也可以骑着夹着，就是哪儿热反正你就放哪儿。
2: 就像现在有很多解暑的小妙招，我告诉大家，如果晚上对晚上睡觉要是太热的、你去买一个整个的冬瓜回家洗一洗、
1: 抱着呀，
2: 弄干了之后搂着睡你会发现新大陆的超级凉快、
0: 对，现在好多不有那个把大冬瓜给自己家宠物猫嘛，让那猫抱着，
2: 还有给自己家宝宝的都有、
1: 啊，它凉快，
0: 凉快，
2: 超级凉快。
0: 就是原理就是跟那个玉枕是一样的。你像玉枕，其实大多也是出现在宫里面嘛，百姓家可能也整不了玉枕，条件好一点的可以整瓷枕，就是这个陶瓷的这种的。
2: 这要热的不行，那也没办法了。
1: 他们
0: 还有竹扶枕。就是这个竹子做的这种镂空的长条形的一个
1: 那个他们弄这个，它就是放在脖子这儿，就是当枕头，那就说明我们颈椎这个地方如果凉了，我们全身就舒服。就像我们脚热了，我们全身就会，
2: 不是它也会抱着吗？刚才不说了吗？
0: 就枕着也是，因为
1: 他
0: 要睡觉的时候会发现就是头部出汗的这种嘛，特别是男生睡觉的时候经常一头汗，
1: 是吗？大海你是那样吗？
2: 也出过呀、
1: 就是头出汗吗？
2: 我是下巴壳子容易出汗，
1: 上下壳。
0: 那我突然想到了大马哈鱼、大鲶鱼，
1: 因为我是身体出汗，不会说头那样的出汗。
0: 但男生你没看那个枕巾就会中间一圈发黄吗？
2: 啊，就油性比较大嘛，
0: 对，他就会出汗嘛。
2: 安了个迪说这个。现在啊，说哈尔滨的冰雪大世界呢，就有夏天储存冰块的。
0: 嗯，
2: 他说冬天采冰，全都摞放在一起，上面呢盖上草垫子。
1: 嗯。

0: 杂志了，
1: 因为现在呢这种制冰的方式简直太多了，
2: 嗯，
1: 制这种大块冰我们应该怎么做，有专门的那种制冰机，
0: 我觉得他会算这个成本吧，就比如说制冰造冰的这个成本跟我储藏，就比如说用这个冷气来保存，它这个哪一个成本会更低一点。
2: 嗯，我有问题哈，
0: 嗯，
2: 你看之前有新闻探讨就是小朋友他们在学校上学的时候，
0: 嗯，
2: 学校到底应不应该有空调，
0: 嗯，
2: 因为一是空调的这个费用可能就得家长们孩子们来谈，
0: 嗯
2: 啊，学校不能给。另外呢，就是有的家长说，我孩子出汗了之后吹空调容易生病，容易感冒，不允许有。然后有一些孩子他说我特别热，我需要空调。这个其实之前也上过热搜，
0: 嗯，探讨这个。
2: 学校现在基本上是没有空调的，对不对？
0: 嗯，
2: 如果要是正常的九年义务制教育的学校，
0: 嗯，
1: 有一些会有，不能说所有的都没有。
2: 对，他就是有的。有的那样的学校好像就是属于家长所有的人都同意，
0: 嗯，
2: 然后学校才给买。
1: 电风扇应该大多数都有吧？
2: 对，是有头顶的那种风扇，
1: 大叶片的，
2: 大叶片的那种风扇，
1: 嗯，
2: 然后有的一些班级可能在前后会有那样的旋转
1: 的。南方的学校里面也会有，就是咱北方的学校没有空调，南方是肯定有的，
2: 是是，
1: 因为他们需要这个空调，要不然的话这孩子坐在教室里上课，
2: 嗯，
1: 他也受不了，注意力也不集中啊，就是实在是太热了，
0: 而且他是密闭的空间，然后孩子又
2: 人又
0: 多，
2: 对对对，那个时候就说学校是不允许有这样的空调的，
0: 但是现在学校陆陆续续都开始装空调了。
1: 不允许的原因是什么呢？
2: 就是因为有一些家长可能会觉得我孩子吹空调不舒服嘛，现在小朋友上
1: 那还是没热到那种地步，
2: 不，他有一些人他吹空调他会过敏啊，打喷嚏啊，身体不适啊，他会有这样的感冒，特别容易感冒。
0: 这个问题可能慢慢的就是现在确实是温度，客观的实际情况温度越来越高了。
2: 对，我就在想现在学校是允许有空调的吗？
0: 应该是，你看现在各个大学已经开始，
2: 大学是肯定有，
0: 陆陆续续的装空调了，
2: 嗯，
0: 因为客观实际情况在这儿呢。你比如说30度以上的高温原来在大连，
2: 嗯，
0: 其实
1: 很少见，
0: 但现在你看这刚刚开始消暑之后气温直逼30度，体感其实已经到了，
2: 嗯，
0: 这个整个的这个全球这个气候变暖这个问题，
2: 嗯，
0: 确实是日趋的严重了，
2: 时代也不一样，
0: 嗯，对，嗯，现在的小朋友就比如很小的学龄前的都已经，对呀，啊，普及了，家里也都开始给打空调了。
2: 你们住宿舍的时候有空调吗？
0: 我大四的时候学校开始安空调了，
2: 嗯，对，就是大概在那几年的时候开始有变化，
0: 嗯，
2: 之前的时候宿舍也不允许安空调，那不是钱的问题，
0: 嗯，
2: 因为学校宿舍的费用其实也挺高的，
0: 而且加空调这个老线路改造都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2: 哎，
1: 那我就不分享我的大学宿舍了，
2: 就太舒服了，是不是
1: 四人一起下桌上床，
2: 嗯，
1: 然后24小时的空
0: 电
1: WiFi，
2: 嗯，
1: 24小时的电，然后独立的卫生间，
0: 嗯，
1: 有一个小阳台，
2: 嗯，
1: 然后空调和风扇都有，
2: 多幸福啊！你看我们上学那个时候还是8人宿舍，
0: 嗯，
2: 然后也是上下床，
0: 但人多有人多的热闹嘛。
2: 嗯，对，就是年代不一样，后来现在也是开始有4人的，也有2人的了，
1: 嗯，
2: 然后也有空调，特别好。
1: 那么借着今天的节目，也希望大家在这个炎热的夏天，记着给自己消消暑啊，
2: 嗯，
1: 不要这个强忍着，用点方式方法，让自己更加的舒服一些。今天的节目进行到这儿，感谢小倩，也感谢所有的听众朋友，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吧，
2: 拜拜。

0: 北京时间下午一点。
1: 守护美好生活，人保时刻相伴，人保路情，人保财险提醒您关注路情信息。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2: 各位好，这时间点段的是那个条主干路街整体通行状态依旧保持的比较平稳，车辆密度不高，走起来压力也不大，但是阳光辐射升温的效果比较明显。各位如果走的话呢，千万注意保持好您驾驶室内的一个驾驶环境，还有您的这个比较良好的驾驶状态。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1: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3: 交通气象快报。
4: 交通气象快报。
3: 一起了解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多云，局部有小阵雨，晚上转阴，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雨量小雨到中雨。长兴岛、普兰店、瓦房店、庄河局部大雨，沿海偏南风5到6级，明天凌晨增强到6级，阵风7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4到5级。大连的气温是22度到29度。交通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一种你对生活的态度，
5: 一种你对自己的态度。
1: 精致生活，美丽人生，都在时时构建家的路上。爱家在路上，有爱的家，爱在路上，更在心里。
5: FM 100.8，爱家在路上，爱家的你总会停留的时刻，爱家在路上。
3: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的是交通广播《爱家在路上》。各位好，我是小薇。
6: 大家好，我是鸿飞。这个时间呢，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大连云客户端选择用手机或者是网络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爱家在路上每周一到周日下午1点到2点为您播出。
3: 爱家在路上，关注您的家居生活，关注您的生活品质，关注热爱生活在路上的您。
1: 关注您的家居生活，关注您的生活品质，关注爱家在路上的您。爱家在路上，精彩正在进行中。
7: 装修小白别害怕，我们的节目来当家，实用技巧，创意灵感，爱家在路上，生活智慧王。
3: 我觉得生活在我们的大连其实还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儿。你看现在很多的城市已经特别特别的热了，晚上可能热的都睡不着觉，但是咱们大连现在温度还好，晚上睡觉呢也会感觉体感非常的舒服。
6: 其实啊，这个睡觉时啊，咱们的卧室如果特别热的话，会增加很多疾病的发生几率。所以今儿啊就要和大家说一说啊，关于这方面的生活常识。
3: 如果晚上真的热的睡不着觉的话，你可能不知道其实正在悄悄地影响着我们全身的健康。因为医生指出呢，说相比于日间的高温，夜间的高温对于人体健康的影响往往是更为关键的。那如果夜间持续的高温，身体又没有办法正常的散热，就没有办法完成一个自我的修复，与此同时就会诱发多重的健康方面的问题了。
6: 东亚多中心研究整合了一个中日韩28座城市918万余条居民死亡的数据，在校正了白天高温干扰后的证实，这个热夜暴露可能独立增加40%到50%的非意外的死亡风险。
3: 这个研究就显示啊，在全球范围之内，人们被热醒的次数越来越多了，而夜间温度升高也使每人年均的睡眠时间减少了有44个小时。
6: 环境温度过高， 尤其是高于28摄氏度或者是湿度特别大的时候，就会造成睡眠的质量比较差，进而呢导致免疫系统下降，加上温度升高可能促进一些炎性因子的分泌，因此也会加剧慢性炎症的反应。
3: 首先就是会加重心血管的负荷，夜间高温呢也会扰乱我们体内自主神经的系统，会造成心跳加快呀，或者是外周的血管收缩以及血压波动升高等等，这些症状就会显著的加重心血管长期的负荷，也极易诱发急性的心梗、心绞痛和恶性心律失常等一些危重的急症。
6: 也更容易引发中暑。专家说呢，如果夜间的温度居高不下，核心的体温难以恢复正常水平，第二天基础的体温呢便会上升。那么这种热量的
3: 冗余
6: 持续的累积会对咱们的细胞还有脏器造成慢性的损伤。
3: 所以医生就说呀，部分的老人还怕受凉，他们不开空调，但是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情况，就非常容易使室温升高，造成了夜间出汗过多，那么就会引发脱水，最终会导致血液粘稠度增高，血容量降低，就会增加脑梗和心梗的发病的风险。
6: 那睡觉的时候如果太热的话，怎么来健康的降温呢？
3: 问一下哈，因为今天我们也邀请到了阿丽老师做客直播间，所以阿丽老师只要一进来就会给他挖个小坑哈。想问一下阿丽老师，你说如果我们这个夏天哈特别热的情况下洗澡，是用冷水洗澡会让你觉得更加的凉快，还是温水洗澡会凉快？
4: 温水。
3: 你也这样认为吗，菲菲？
6: 我也这样认为。
3: 这就对了哈，因为有些人可能会有夏天冲这个冷水澡的习惯，其实这种方法是不对的。睡前的1到2个小时，我们用36度到40度的这个温水洗澡或者擦拭身体，平稳降低身体的核心温度，会辅助入眠。为什么不要用冷水洗澡呢？
6: 因为它会有一个剧烈的温差呀，外面的气温也很高，你的体内的温度也很高，你用冷水突然间刺激你的全身的血管，那么它会使得我们的血管骤缩，血压骤升，一下子就加重了我们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病风险。
3: 还有呢，我们在室内打空调的时候一定要温度和湿度都要控制好。室内的温度呢最好是控制在26度左右，老人可以稍微的放宽至28度，那个湿度最好保持在40%到60%之间。所以呢，我们可以短暂的开启空调的一个除湿的功能。那么需要注意的就是空调的冷风出口不要直吹着床铺，入睡之前呢，就入睡之前可以调节一下叫睡眠模式。
6: 特别想寻找那么一种空调哈，就是它直吹我们的时候不会让那个风那么冷那么急那么硬。听说其实这种空调还是有被设计出来的，不过他们的价格呢也相对比较高一些。但我觉得这方面的这个投资还是很值得的，因为像这种高温的天气之下，我们不开空调我们还觉得热，开了空调如果这个空调特别容易引发我们的空调病，那你说我们为了治病又要花多少钱呢？关键是咱们的体感不好，我们处于这样的环境当中对我们的健康有影响，这可是用钱买不回来的，所以在这方面多投点钱我觉得还是蛮值得的。
3: 另外就是我们在用空调的时候呢，还可以加上一个电扇，就空调和电扇搭配使用，为的就是让周遭的空气给流动起来。空调呢可以降温可以除湿，电扇可以加速空气的循环。那么电扇摆放在什么地方呢？可以将它摆放在空调的下方，但是这个风速不要过大，也不要直吹，清晨晚间气温相对偏低的时候就可以开窗通风了。
6: 我们建议比如肥胖的人、老年人群，咱们在睡觉之前起夜时，我们要适当的喝点温水，大概200毫升就可以。这200毫升呢就相当于一瓶矿泉水的1/3吧，左右这么个高度，稍微喝点淡盐水，则会防止我们的体内的电解质紊乱。
3: 一旦发觉了你自己的体温升高了，或者面色有些潮红啊，皮肤发烫啊， 在伴随着头晕、头痛、恶心、乏力、大量的出汗这样的症状，就要立即开窗通风，补充温水，然后用湿毛巾擦拭额头、腋下进行降温。如果症状没有明显的缓解，就需要及时就医了。
6: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今天的主打单元，维修热线。
1: 生活中家电罢工让人心烦意乱，
7: 工作中设备故障影响效率进度，
1: 装修时选择材料优劣难选，真假难辨，
7: 别担心，听爱家在路上维修热线专家团在线解答，为您提供有效方案。
1: 爱家在路上维修热线为您排忧解难，您身边的家电医生维修顾问。
3: 好，爱家在路上正在进行当中。那么今天的维修热线单元邀请到的是有维修装修经验24年的阿丽老师做客直播间了，再次问候一下，阿丽老师好。
4: 主持人好，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阿丽。
6: 想访问一下，最近就是打热线来咨询维修方面，比较多的维修。
4: 不是这个漏水，是卫生间漏水居多。
6: 卫生间漏水居多。
4: 对，就是不是这个漏水，是卫生间漏水居多。
6: 卫生间漏水居多。
4: 对，就是最近这一段时间出现什么问题呢？就像前两天我可能在节目当中讲过一期，就是我们卫生间门口的两面墙的大白脱落。这种讲过以后呢，可能是我们打电话咨询这方面的人比较多。
6: 那就是说很多的听友家里也都是卫生间两侧的墙面都有大白脱落的情形。
4: 对，因为这个脱落呢，其实你看着这个事儿呢就是不大，但是呢带来的麻烦非常多。那我们其实它怎么样能造成这样呢？其实就是我们当时贴砖的时候，在门口这个工人呢，一个小的细节不太注意所导致的这种后期啊，我们洗澡的时候这个水能淹出来，淹出门口，所被我们的两面墙所吸收，大白脱落。
3: 说到卫生间，我们有听友还真发问了，他说阿丽老师，卫生间他觉得这个地漏位置不合理，所以呢想要移位，这个移位呢超过有1米，说容不容易堵呢？
4: 移位呢，地漏移位1米是堵不了的哈，但是你现在移位的话，除非你重新装卫生间重新装修，你这时候是可以移位，如果要说你我就单独改个地漏，你是改不了的。
3: 那就得把整个地面给
4: 刨了。
3: 那好，他假设他要改整个卫生间，然后进行这个移位的工程，在这个施工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什么需要注意的？
4: 是这样的，如果你移位1米的话，可能你的地面会唯独有一点，就是地面可能会抬高，因为1米的间距，它一定是当你走到1米那个位置的时候，它这边是要有一个坡度的，有坡度的时候，它就有地面抬高的这个过程，因为你看你那个如果不抬高的话，它没有坡度，没有坡度，将来地漏就容易倒流，所以说我们地面会抬高，那你就要接受你的地面抬高的这个风险，
3: 就接受你从客厅到卫生间你要上一个台阶。
4: 对，因为这个台阶呢，大部分可能我们卫生间多多少少都会有台阶的，除非你客厅铺砖了，如果你是地板都会有这个台阶，但这个台阶可高可低如果你要是比如说地漏移位，坐便移位，那它的台阶就会高就会高，这时候也就是说你可能说有的时候出现个100多的这个一个台阶，那可能家里有老人的这个可能就不太方便，所以说我们家里要是有老人的，我建议大家尽量还是不移位的好，如果要说能跟楼下协商一下邻居，能在他楼下卫生间棚顶进行改管，这是最好的。
6: 那一般楼下的邻居如果好说话还可以，不好说话的话 你到人家去施工，人家打扰人家休息，人可能不太愿意。但如果你付点费用的话，或许这楼下的邻居，看在钱的份上，那就允许了。
3: 改管是不是对楼下不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因为它有一个吊顶的空间。
4: 对，它那都是集成吊顶，把集成吊顶稍微卸几块。
6: 嗯。
4: 啊，从楼上的，你比如说我现在，就像刚才那个听友所说，我一米，我在一米位置打个眼儿。
6: 嗯。
4: 这时候呢，我直接从底下进行接管，
6: 嗯，
4: 啊，我只不过在那个一米那个打眼的位置，我那个地漏，管伸上来了而已。这样式的，它地面没有任何的抬高现象。
3: 嗯，但是楼下能不能担心啊？以后会不会施工不好？然后比如漏水啊，或者是因为它是得钻孔吗？得钻孔，
4: 嗯，
3: 那能不能对打眼的话，能不能会隔音不好啊？
4: 啊，这个倒没有，因为我们卫生间的棚顶，就楼下的棚顶，它都是下水管。
6: 嗯，
4: 比如说100粗的、50的，它都是下水管，只不过这个下水管是当时建楼的时候走的。
6: 嗯，
4: 啊，那后期再改的话，那它比如说我们改完以后再去做上防水，它是没有任何影响的，但只不过会影响他家，在他家改的话会有1个多小时的施工时间。
3: 嗯，但我觉得这个不好商量。
4: 分人吧，嗯，看邻居相处的怎么样。
6: 如果是你的话，你是楼下的邻居，他在什么样的情形之下能够，
3: 我觉得我就这是 说实话我真的很难会同意让在我家楼上棚顶上施工。
4: 为啥呢？你的想法是什么？
3: 我没有什么想法，我觉得我很难同意你家的东西到我这儿来施工。
4: 啊，嗯，这个就是分人嘛，因为我们前两天有一个施工的，哎，你别说，楼上那个邻居和楼下说一声，楼下说，
3: 嗯，
4: 可以啊，在他家施工，可能是因为在他家就是个接管，
6: 嗯，
4: 就是个接管，打眼儿都不是从他家打的嘛，
6: 嗯，
4: 接管就是1个小时，啊，这个。就像这一户他是同意的，但当然了，有的是愿意的，有的是不愿意的。
3: 嗯，那那个我肯定会担心呢，啊，以后会不会有漏水啊？会不会不隔音呢，啊？
6: 那
3: 是不是只要有问题就得到我家来维修啊？
4: 啊，那个的，你这个担心，
6: 那你怎么不担心人家就是楼上的经常的拖凳子拖椅子让你休息不好呢？你不担心这个吗？
3: 啊，你的意思我不同意，楼上就故意啊，就故意整这事儿啊，
6: 哎，有这种可能性哦。你其实知道还是其实你不给我行方便，我也不给你行方便。
3: 那我觉得这个不是说给不给你行方便的事儿，因为你毕竟是到人家的地盘上嘛。
4: 这个就是协商啊，协商。第一个呢，友好协商。
6: 嗯，
4: 啊，第二个，第二种做法呢，就是哎，我给你点钱也行。
6: 嗯，
4: 啊，这第二种方法再不行呢，第三种就不要改了，
6: 那就不要到人家改了，然后自己想想办法，或者是干脆就不改。
3: 还有就是，你想他觉得自己的卫生间的地漏位置不合适，那整个这一栋楼其实都会是这样的位置。
4: 对，但是这个呢，你要说在自己家能不能改，都能改，只不过就是唯一一点抬高地面嘛。
6: 嗯，
4: 啊，因为你在你自己家的地面上改，你本身50管这个地漏50管它就5公分高了。
6: 嗯。
4: 那你再挪1米或者1米以外都行，
6: 嗯，
4: 但是它还要找坡度，找坡度的时候，是不是这个管儿它本身就5公分，
6: 嗯，
4: 再稍微一抬，是不是就达到，又达到4-5公分，4-5公分再贴上砖可能就
6: 更高了。如果家里有老人，这个上台阶就有点费劲了。
4: 对，
3: 其实，
6: 哎，在家里做个坡行
3: 不
6: 行？不
3: 是，其实要我说哈，就是如果说我遇到这种问题，我根本就不会去找楼下协商，因为我不会要给人家去添麻烦。
6: 所以说
4: 这
6: 如果是我的话，可能我也会这样，就是说我尽量不给别人添麻烦，尽量不到人家去打扰别人，会用自己的方式来解决这样的问题，免得也生出那些不愉快来。
3: 是，
6: 嗯，
3: 就万一后面真的出现漏水会怎么样，你是不是也给人家添麻烦？你这不能够什么事情都100%的肯定，
4: 这个，多方面的一个考虑点嘛。可能你在于这个角度，我不愿意麻烦大家的情况下，可能是这种想法。但是还有一种想法，那你要说这个装修房子，你看我买了这个房子，我装修这个房子，我可能一住就几十年，
6: 嗯，
4: 可能我如果跟楼下协商一下子就1个小时2小时，那我这几十年我可能用起来更加方便。
3: 行吧，咱只是给大家提供一个思路啊，具体会怎么操作那还得看 大家自己的情况。
8: 嗯，好，小曲同学提示到的是东联路入市区方向在6.6公里处的右侧车道发生了三车相撞的事故啊！再次提示大家的是东联路入市区方向在6.6公里的地方的右侧车道发生了三车相撞的事故，提醒后车要注意避让。
3: 嗯，好，看这位听友的问题啊，他说通铺了那个大尺寸的瓷砖，全屋呢不留过门石，门口的位置极易崩边，说施工的时候怎么来预防处理？为什么门口的位置极容易崩边呢？
8: 全屋不因为是大尺寸的这个瓷砖吧，是不是他又不留那个过门石，这个到门这个地方要进行切割吗？
4: 他这个崩边的是他自己在现场用锯去切割的时候所崩的边儿。
3: 嗯，
4: 啊，他就是，啊，你比如说他整块砖排到门口这个位置，
3: 嗯，
4: 他需要一个小窄条。
3: 嗯，
4: 那这个小窄条呢，他又没有拿水锯进行切割，他以自己这个瓦匠带的锯进行切割。那你比如说我们特别全瓷通体的这种瓷砖特别硬的，他拿锯去嘎的话，这时候属于尴尬，尴尬的是情况下，这个他这个瓷就容易蹦，一蹦就像豁牙这种状态，
3: 嗯，
4: 那一定是不好看的。
3: 嗯，
4: 所以说我建议大家，如果我们买的又是大砖啊，又是全瓷通体的瓷砖，我们尽量到那个，尤其在明面处，如果要背的地方，
3: 嗯，
4: 说我们不太注意的地方，
3: 嗯，
4: 我们自己在现场切一下都无所谓。但是要是明面的地方，我们在明面处能看到的，经常看到的，尽量水刀切。水刀切它是不会崩瓷儿的。
3: 嗯，
4: 啊，
3: 就是还是让销售瓷砖的那个商家给你切好了，然后送到你的施工现场，而不要自己的工人在家里进行施工，那我们的那个工具是不行的。
4: 对，
3: 嗯，哎，我有一个问题哈，就是我老听人家说地砖上墙，地砖上墙，我就在想，地砖不就是地砖，墙砖就是墙砖，为什么会建议消费者地砖上墙呢？那地砖上墙比墙砖上墙有什么好处吗？
4: 这个是这样的哈，可能我们最近这些年所流行于地砖上墙。什么叫地砖上墙呢？就是把地砖
3: 贴到墙上了，
4: 贴到墙上。
3: 嗯，
4: 啊，比如说我们地砖800×800的，
3: 嗯，
4: 我给它切割一切两半，变成400×800，
3: 嗯，
4: 我贴墙面。
3: 嗯，
4: 啊，那这本身它是地砖，那因为地砖和墙砖的区别是什么？地砖所有的地砖，就再次的地砖，它也是全瓷的。
3: 嗯，
4: 啊，地砖是全瓷的。那墙砖呢，有的时候是这个半瓷的，
3: 嗯，
4: 啊，有的时候是这个泡釉的，
3: 嗯，
4: 啊，但是它墙砖全瓷的太少了。
3: 那你的意思是地砖要比墙砖本身结实？
4: 结实，因为地砖呢，墙砖我们贴上它就是一个表面附着嘛，
3: 嗯，
4: 啊，那地砖呢，它是要上人的，所以说它一定是结实的，
3: 嗯，
4: 全瓷的这种比较硬。所以说这几年比较流行于地砖上墙，那也就是把地砖，你比如说像现在很多公司就是我没有墙砖的展示，客户来挑的时候我也没有墙砖，全都是800×800这种砖，你自有全是地砖。
3: 嗯，
4: 那你喜欢什么颜色？比如说我这个墙砖我喜欢这种花纹，那我就拿这个来进行切割上墙。
3: 嗯，最近一段时间咱们流行的风格确实是好像是越大的砖儿越好似的。
4: 对，
3: 你发没发现，就是包括卫生间还有厨房，以前我们会喜欢马赛克，然后会喜欢田园风，一小块一小块的这种墙砖啊，做出一些花色然后上墙。但是现在呢，就流行地砖也是大砖，然后那个墙砖也是大砖，恨不得就是整面墙最好是没有缝啊。哎，你见过吗？就是，
8: 嗯，对，
3: 整面墙就是你都看不到它的接缝，
8: 很好看。我看过那样的一个，就是房间，就一个朋友家里面的那种装修哈，就真的很大气很漂亮，基本上都是他家的厨房啊、卫生间呢，还有那个 叫客厅啊，
6: 嗯，
8: 都是那种设计，哎呀，真的很漂亮，很高档，很上档次。
6: 那种大砖给人的感觉就是大气，
8: 对对对，
6: 高档。
8: 嗯，
6: 但是它的
8: 还干净，
6: 成本
8: 吗？
6: 对对，它没有那个缝，咱们将来就是清洗的时候也非常好。那它的成本会比墙砖贵吗？
4: 会贵一些的。
8: 嗯
4: 啊，因为墙砖呢，比如说半瓷的这种，它不是全瓷通体的嘛，
6: 它就会便宜一些。
4: 它就会便宜一些。就比如说我们常讲的那种泡水砖，
6: 嗯，
4: 啊，泡水砖它就便宜，
6: 嗯。
4: 那地砖就贵一些，
6: 嗯，
4: 所以说，但是地砖贴的时候呢，比墙砖有一个特别之处，就是，啊，你比如我们泡水砖，我在贴的时候，我可能拿沙子水泥直接贴就行，
6: 嗯，
4: 但是我们的地砖上墙的这种，它在粘贴的时候，它必须要刷背胶，
6: 嗯，
4: 啊，因为太沉，
6: 嗯，
4: 你要不刷背胶，它也不用水泡，它泡不进去什么水分，
6: 嗯， 嗯， 嗯，
4: 那你要不刷背胶，将来容易脱落的。
6: 嗯，那提示各位，如果你是选择了地砖上墙，你要看看施工工艺里有没有刷背胶这个程序，这个会写在合同里吗？不会啊，
4: 这个大部分不会写，但是在这个行内的人，如果这个装修公司负责任，你不让他刷他也刷，
6: 嗯，
4: 因为将来你脱落瓷砖的时候他就是
6: 有危险，
4: 有危险。第二个呢，他自己再给你返工的话，那就更麻烦了。
6: 那他花的钱更多，
4: 对，
6: 所以他不会说在这一块给你偷工减料啊。
4: 嗯
6: 嗯，那我在想，就是其实墙砖嘛，它确实也不需要像地砖那么坚硬，因为咱也不在墙上干啥事儿，
4: 嗯，
6: 啊。包括我们可能，比如说厨房，厨房现在有一种材质叫珐琅板还是什么的。就是那个东西到了墙上之后，它有吸铁的力量，然后有一些铁质的东西可以直接就被吸到墙上了，它也是一种收纳和整理的一个小设备哈。它是不是需要像地砖这种附着力比较强的墙面才能够承载，还是说其实普通的墙砖其实也可以承载呢？
4: 我没听懂你说的意思。
6: 就有一种厨房的墙面它是有吸铁效应的，那叫什么来，叫珐琅还叫什么的，然后它那个是需要安装在墙面上，是不是说我墙砖地砖上墙它会更结实，
4: 嗯，
6: 那么就能把住
4: 这
6: 个，
4: 啊，这个没有这个说法呢，
6: 没有，啊，
4: 因为只要我们拿沙子水泥去粘贴的和你啊，地砖上墙去粘贴的，它们的附着力是一样的，但只不过是地砖上墙的时候，
6: 嗯，
4: 我们打眼儿比较费劲，
8: 嗯，
4: 啊，可能打
8: 地砖上墙还要打眼儿，为什么要打眼儿？
4: 你比如说你要挂任何东西吗？你挂任何东西，你需要往墙上打眼儿吗？这种打眼儿的时候，它这个砖比较硬。
8: 现在挂东西基本上都拿胶往上粘了吧？
4: 嗯，
8: 你说那个打眼儿，比如说哎，像那个插座。那个需要切割，
4: 啊，那个是切割。
8: 嗯，
4: 那我给你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安的这个洗手盆吧，洗手盆上柜的话，真正安装的时候它是需要往墙上打眼的，那你这个打眼它更结实嘛，所以说在这个打眼的时候就比较费劲，像我们有的时候拿那个电钻打一个眼可能都费一个到两个电钻这个钻头才能真正打透，它就特别硬。啊，这两年呢，去为什么说真正地砖上墙呢？也不是因为它就好或者怎么样，是这几年比较流行。你没发现大家现在挑瓷砖的时候，就粘贴上墙的时候，喜欢这种平整啊？像墙砖有很多，是不是在那个转圈边儿都有那个各种造型呢？
6: 嗯，
4: 啊，这种选择性都很少了，没有人爱选这个，现在就喜欢大气感，
6: 嗯，
4: 比如说
6: 大平板，
4: 啊，大平板这种没有，就是棱棱角角的啊，没有这种小小偏坡啊，
6: 嗯，
4: 啊小牙的这种都比较淘汰。现在人就喜欢这种大气，啊，我大砖切割上墙，板板正正，我喜欢这种感觉。只不过这两年这我们的这个啊装修的朋友啊，他就比较喜欢这种风格体系吧。
6: 对，就是流行发展到这一阶段了。
4: 对，
6: 他们说流行是一个圆儿，发展发展还会循环回去。
8: 对，就像我们小时候穿的那些服装哈，以前那些年有喇叭裤，后来前几年这喇叭裤又重新回来了，就真的是时尚就是一个圈儿哈。另外，刚刚小曲同学提示到那个东联路入市区方向这个事故啊，甘井的交警大队的民警已经是赶到现场进行处理了。另外，我们墨染离心也提到了是东北路出市区方向东北路小学门口红绿灯的地方有一起刮蹭的事故，占用了是左侧的两排机动车道，提醒途经的车辆一定要注意避让。还有我们的低调，它有一个问题。

0: 问题啊，这个在半点之后我们再回答你。他说的是买二手房那种美化房，究竟是能不能买？想问一下阿丽老师，就是中介新装修的那种房子，可不可以买？我们先进半点路情，稍回到节目当中。
1: 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2: 各位好，下午1:30的时候，我们首先来关注啊，目前东部城区像中山广场的环岛，现在车辆的密度呈现的会略微有点高，大家走的时候呢，千万留意整体的通行状态，在环岛行车，包括啊，我们现在看到像是在这个北部城区的华南广场也是一样的情况，整体的通行状态还是略有一点这个拥堵的，就整体速度是会略低。另外，在医院的周边，车辆的压力会略高一点，目前。中山路大一二院以及西南路中心医院，包括我们现在看到千山路三院的周边车辆的滞缓还是明显的。此外，在东联路的入市方向，目前这个事故导致了车辆尾端已经到金三角附近了。东北路东快路的沿线出市方向，从造船厂开始一直到彭辉部分，车辆的移动速度呢也是略缓慢的。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1: 交通气象快报，
3: 交通气象快报，
0: 一起了解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多云，局部有小阵雨，晚上转阴，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雨量小雨到中雨。长兴岛、普兰店、瓦房店、庄河局部大雨，沿海偏南风5到6级，明天凌晨增强到6级，阵风7级。大林市各县市区偏南风4到5级。大林的气温是22度到29度。交通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4: 弟的工作，你看，
5: 老同学，老大哥，
6: 行吧，我来吧。
7: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8: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6: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7: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9: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10: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7: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9: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6: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7: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
6: 错。
7: 不可近一点。

0: 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0: 关注您的家居生活，关注您的生活品质，关注爱家在路上的您。爱家在路上，精彩正在进行中。生活中家电罢工让人心烦意乱，
2: 工作中设备故障影响效率进度，
0: 装修时选择材料优劣难选，真假难辨，
2: 别担心，听爱家在路上维修热线专家团在线解答，为您提供有效方案。
0: 爱家在路上维修热线为您排忧解难，您身边的家电医生维修顾问。
3: 这里是爱家在路上，我是小薇，
4: 我是鸿飞。
3: 我们看到低调发来的消息，我们刚才在放录就是放广告的时候自己还在那交流呢，然后小薇就问我说，哎，鸿飞，你说这个美化房你敢买吗？我说，哎呀，他们的装修还真是不错，这个设计理念也很好，装出来果然效果就不同凡响，但是是真喜欢，真心不敢买，
4: 不敢买。对，因为我们就比较担心的就是它的环保的问题，
3: 对，
4: 品质问题。
3: 这里边有一个底层逻辑是我在设想，那么这个做美化房的经营者吧，他一定是要获取利益的。那这个装修当然是越廉价啊，那个对于他来讲，未来就是赚的钱更多。那这个廉价它有没有底线？我又不认识这个老板，我并不知道这个人为人处事是否有底线，我就不放心呢。我是简单这样想的啊。
4: 我们不简单。

0: 单的让阿丽老师说说。
1: 那阿丽老师要注意你回答的内容，
0: 措辞啊，
1: 有可能会得罪人，所以要注意自己的措辞。
0: 嗯，
2: 哎呀，你说这个讲也不对，不讲也不对，我到底是讲呢还是不讲呢？
0: 当讲不当讲呢？
2: 其实我们美化房呢也叫，其实在社会上也叫串串房啊，
0: 串串房，
2: 对，或者说是这种贩子房。
0: 嗯
2: 啊，那美化房它呢，为什么说我们现在说很多提起美化房，一提起美化房就是两种坚决是有两种情况下会做这种美化房。第一种，你看美化房所做完的时候，这个房主你见的很少。
1: 嗯，就已经不是房主了，
0: 对，已经都卖到了
2: 中介，
1: 对，卖给中介了，
2: 都是中介你见到的人或者代理人你见到的比较多。那美化房分两种，一种是快速美化，美化完以后呢，要不我就快速出手啊，挂牌卖出去，要不然我就是这个租出去啊，这两种现象。但是美化房呢，它为怎么能称之为美化房呢？其实美化房呢就是装修周期极短啊，完工几天就挂牌，室内呢这种的气味比较大啊，那就是我们所用的材料比较低廉啊，装修时间还比较缩短，这也就是说美化房的一个特点。那像我们美化房它唯独的它的优点是什么，我在这里也得给大家讲讲哈。什么叫做美化房的优点呢？就是美化房优点，我们要是说买这种美化房，就是拎包我就能入住，省去了装修的这个时间啊，适合预算紧没有空装修这种过度的啊，这种是它的一个优点。第二呢，改造后呢，它户型的视觉，就像我们看到这个视觉上看到这个感觉，这个视觉装修完了以后它的格局特别合理啊，那老破小这种呢也把你那个老的都给你遮盖住了，我们看不到这个老的一个啊面貌了，我们看到全是崭新的一个面貌，这就是它的优点。那它的缺点是什么？它的缺点就是健康风险极大啊，健康的这个风险特别大。你像美化房所有的它周期短，而且用的材料都是最佳低廉的材料，那像我们都谈不到什么 ENF 级环保不环保了，那哪个材料最便宜那就上哪个材料啊，这就是它的一个风险这种极大。
0: 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你看现在我们要进行一些老旧小改造的话，肯定水电工程基本上
2: 不动，不是美化房是不动水电，
0: 对对对，但咱们要如果是长期居住的话，
2: 咱得
0: 水电是不是要重新改？
2: 对， 对。
0: 那么如果说你要买这个房是长期要居住的话，那么在水电这种隐蔽工程上可能就会有一定的隐患了。
2: 对，那你还有刚才我讲的就是这个装修完呢，这就马上就出售。你比如说我家里有孕妇的，有婴儿的，有老人的，有过敏的，这个过敏体质的，你就不能买这种房子。你买这种房子对你就会造成后期的一个疾病的一个困扰。
1: 对，我们可以想见就是美化房啊，它是不能在那儿放，比如说像咱们装完修是不是咱们有时候会放三个月的味儿，甚至有些人对自己身体健康特别重视的，他都放六个月的味儿，就是至少有半年的时间我不住到这个房子里，我就天天打开窗通风换气。那你说美化房它要放六个月，那人家这怎么挣钱啊？它势必不会有那么长时间放味儿的时间。如果你就是想买美化房，因为它这个装修你可能也确实挺喜欢，那就得必须做甲醛处理，也就是整个装修的净味处理。只有处理完了之后，你经过专业的检测机构的检测，你才能够就合格之后你才能入住。我们上应该是7月2号那天不是请这个咱们这个就是室内这什么空气质量这么检测委哈，是咱们装饰行业协会，就是这个部门的秘书长陈总做客直播间嘛，他就讲说今年国家又发布了一个甲醛处理和甲醛检测的一个最新标准，这个标准和以前不一样了，而且以前呢那些甲醛处理公司是可以进行甲醛检测的，现在 就是国家规定你不能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要把这两者分开。这检测是检测，你做甲醛处理的单位企业是不可以做检测部门的。
0: 嗯，
1: 哎，这个呢都能在一定程度上保障大家在检测这个室内空气质量的时候的我们的数据的准确性。我们还会在抽出时间邀请这位专家做客直播间，给大家带来这个新的政策的解读哈。
0: 嗯，好，这个低调还说，哎呀，不好意思啊，就问了这么一个问题，可能让阿丽老师为难了。
1: 嗯，啊，阿丽老师可以继续讲哈，刚才就说到甲醛问题。
2: 第二点呢，就是这个美化房呢，比如说它的水电部分，水电部分呢，它为了降低成本，它不会动用你底层的这些水电。它只会临时改动，改动这部分呢，它用的还是最便宜的材料来给你进行改动。那原有的底层这些，比如说我的线径不够啊，啊，原来的这种老化的管啊，它也不会给你换。所以说我们在隐蔽工程这就是一个隐患。
1: 嗯，
2: 那还有一个呢，就是这种美化房还有一个它私自拆改，怎么拆改呢？因为它美化房大部分都是老房子居多。那这种老房子它格局不合理，那它私下在偷装修的时候，可能我砸了一些个承重的梁啊，配重的墙啊，它把这些砸完以后，它直接就表面就给你该怎么装上，让我们视觉上一看，哎，挺合理的。其实它动用了很多的可能说
1: 不该动的地方，
0: 对，有这个可能性，咱们只能说有这个可能性，
2: 对，这个安全系数就会大大增多，
0: 嗯
2: 啊。所以说这就是美化房的一个特点。那我们如果要说那这个刚需的人，
1: 嗯，
2: 刚需我这个房子买完以后我要自己长期居住，
1: 嗯，
2: 那我建议大家尽量不要买美化房。
1: 嗯
2: 啊，我们还是哪管我看这个老房子特别旧，那我就认可这个旧，我自己再去装修，也不要买美化房。因为美化房虽然说你眼前看到视觉上是挺好的，
1: 嗯，
2: 但是在你真正去居住使用过程当中，它对你是
1: 后续
2: 挺大的。
1: 嗯，后续可能会出现麻烦，我们只能说可能，因为也可能有非常良心的卖家，然后给你做非常好的装修，这也是有可能的。如果他可以提供出来相关的，比如说装修的一些合同啊，或者是装修的一些材料，就是记录，你看到哎，他东西用的都会很好，那也可以买呀。
2: 因为你得分谁装，
1: 嗯，
2: 有一些客户自己要装完这个房子，我要卖。你比如说，我就遇到过两种情况，我都遇到过，
1: 嗯。
2: 因为做一个装修公司，可能见到的各行各业各个人群体比较多。
1: 嗯，
2: 那有一些人呢，找到我就说我这个房子要卖，那这个房子现在有点太破，可能谁来看都看不好。
1: 嗯，
2: 那我要重新装修。那有一部分人重新装修是什么？我从底层到面层，
1: 嗯，
2: 就跟他自己居住花的钱
1: 是
2: 一样的。
1: 嗯
2: 啊，而且所有材料还要求我必须要环保的。
1: 嗯。
2: 这有这样一部分人群，
0: 真良心，
1: 良心
2: 人，良心的人群、
1: 嗯嗯。
2: 还有一部分人呢，我这个房子也不是我住，我现在就要
1: 出手
2: 啊！我这现在也是太破，我要装完再卖。那我任何东西我都要最便宜的，
1: 嗯
2: 啊，我不讲究它环保不环保，质量好不好，
1: 嗯，
2: 那只要是我能现在你给我装上，我最起码一年之内我能看到是干净漂亮的吧，
1: 嗯
2: 啊，那就是降低成本的这种、
1: 嗯、
2: 也有。所以说我们就看你遇到的是什么样的客户群体，
1: 嗯，
2: 他的要求是什么样，那你才能决定你买这个房子质量能达到什么样。
1: 哎，小薇你还记得吗？提问
0: 回答。
1: 哎，咱们上期节目当中啊，陈总跟咱们讲过，说如果你进去辣眼睛呛嗓子，那是什么超标
0: 苯吧。还有个词儿，嗯，一会儿告诉你。
1: 我印象里他说，如果你进到这个房间里，你感觉就是嗓子不舒服，然后辣眼睛，
0: 嗯、
1: 那就是甲醛超标。
2: 对、
0: 嗯、啊，
2: 甲醛，
1: 甲醛是甲醛。
0: 辣眼睛啊，它无色无味儿，但是
2: 因为
0: 你
1: 刺激性，
2: 它刺激性就是说我们无色无味儿，但是它眼睛会发干，
1: 嗯，
2: 这种不舒服。

0: 嗓子呢不得劲儿。
1: 这是甲醛超标。
0: 所有的本是什么？本是你能闻到的味儿，
1: 嗯，
0: 是熏人，
1: 嗯，
0: 这种叫本。
1: 嗯
0: 啊，所以
2: 还有什么什么 TOV，
1: 还有 TVOC、
2: TVOC 哈，
1: 对，
0: 因为这个标准呢，其实检测的时候它有十多种呢。
1: 嗯
0: 啊，这个只不过是甲醛和苯是对我们人体危害性最大的，
1: 嗯，
0: 它也是最主要的一个。
1: 嗯，有害物质哈，嗯，所以说当你这个装修，你一进去，你就感觉到了这个美化房里哈。你就感觉你眼睛不舒服，你嗓子辣吼吼的，就是嗓子也不舒服，那么你就基本上可以判断这个房子里甲醛是超标的。如果你进去呢，你闻到非常大的一股装修的味道，通常苯和 TVOC 和就是混合物它是超标的，那么这个就是说你可以请那个专业的检测机构对这个房间里的这个空气质量进行一个检测。
2: 嗯，
1: 你用数据说话，哎，你发现它检测的数据是在合理的，就国标以下，那你可以选择购买。如果在国标以上，那你看它是超标到一种什么程度，是否可以通过治理来减轻。也并不是说那个美化房就是你买不了，如果它的这个空气污染是可以通过治理好的，那你又很喜欢它的装修，喜欢它的户型，喜欢它的价格，那也可以尝试买。最好是了解一下它这个装修是谁给做的呀，然后是不是有一些他们之间的这个装修合同，你看一看它的材质啊，尤其是水电它有没有彻底改造啊，这个你得提前了解。如果不了解，万一小马拉大车，那未来你这个一生活居住使用电动不动就跳闸了，然后动不动就维修水管维修，那你可是很糟心呢。
2: 这个想问一下阿丽老师，像我们新进这个房子之后，对于水电这一块我们自己能检测出来了吗？
0: 为什么隐蔽工程我一再说是挺重要，这个检查呢很难，因为它都埋在墙底下或者地底下，我们平常看不到，你唯一能看到的就是我们那个水头那一块，或者是电线的线盒那一块，你只能看那个头，但是里边的东西我们都埋在墙底下，我们是看不到的，所以说我们整个一个家庭住的这个装修的话，为什么说隐蔽工程非常重要？你看隐蔽水电地热，这三样是属于埋在地下的，那一旦这三样出了问题，你表面装再好的时候是不是都是破坏？
2: 嗯，
1: 对。
2: 问一下岁月的问题吧。他说购买地砖的时候，除了注意符合国标和吸水率之外，还要关注瓷砖的硬度吗？
0: 瓷砖硬度是当然要去关注的了，因为瓷砖的硬度，我跟大家讲一下，你看我们所称之为说大品牌瓷砖、小品牌瓷砖和没品牌瓷砖，那你说瓷砖的质量到底什么才叫质量好，什么叫质量差呢？就有很多老百姓，我们看瓷砖，其实它的质量好与坏就分几个方面。第一个含瓷量，
1: 全瓷通体最好，
0: 对，
1: 就
0: 是含瓷量。第二个是它的平整度，平整度，也就是这个瓷砖的表面平整度。第三个就是它的硬度。
1: 硬度怎么看呀？我到那个瓷砖店里，我会看，他们说是智商税哈，就是店员会啪嚓一下把那个地砖摔地上，就是你看我这多结实，我就这么用脚踹，这么摔地上，它都一点没裂，一点没碎。后来吧，就有卖瓷砖的。工作人员告诉我说你这是智商税，谁那么平着摔都不碎，是真的吗？
0: 对，其实我们去有的时候说这个瓷砖哪个硬不硬，我们不是那啪一下子平放，是拿两块瓷砖对磕了，你对磕才能发现它硬不硬。所以说我们就这，其实瓷砖质量就取决于这些方面。那你像那个，为什么我告诉大家尽量买全瓷通体，全瓷通体的瓷砖它就硬。其实我跟大家讲一下这个烧制哈，就简单的一个烧制方法嘛。大品牌的
1: 挺多
0: 啊，
1: 懂得挺多。
0: 大品牌的瓷砖，你看这个瓷砖说比较贵，比较贵，为什么它卖的比较贵呢？因为它的成

0: 本加高。其实真正的一个好的瓷砖，它烧制的变数，也就在窑里的烧制变数，大概是36变或者38变左右。
1: 哦，这么多变啊。
0: 对，那你像我们有一些瓷砖，比如说有些个瓷砖它烧制的变数少，是不是成本就低？
1: 嗯，
0: 就我们老百姓笨想，你说那一大窑，那呼呼的油在那烧啊，
1: 嗯，
0: 这火在那烧，你烧一遍是不是它要成本就要费一些钱呢？
1: 对，
0: 你少烧制几遍，它是不是就省钱？
1: 嗯，
0: 那它上市场的销售，它就
1: 价格自然不一样。
0: 那你说这个瓷砖说比较硬，就像我们这个练那个钢似的哈，
1: 嗯，
0: 你越烧那个铁，
1: 嗯，
0: 越打，是不是它这刚性越强？
1: 嗯，
0: 就像我们其实烧制也是，它一遍遍的烧，它就瓷砖的硬度就特别好，
1: 嗯，
0: 那它价格也就特别高。那你像我们有一些说这个法库的砖，那个砖啊，你都不用说它硬度，你其实你买山东砖和法库砖，我建议大家你看它质量好与坏，你都不用去评价，你拿手一掰。就拿
1: 手都能掰碎呀，
0: 手都能掰断。所以说这种砖，你说你讲究它这个质量好到哪？就像我们老房子，有没有大家发现一个问题，就是你那个老房子瓷砖时间长了，年数多了，虽然它没有坏或者掉，
1: 嗯，
0: 它都粉化了，
1: 嗯，
0: 就是你一碰它表面都掉渣的那种了，
1: 嗯，
0: 这就是瓷砖
1: 质量的问题哈。
2: 嗯，
1: 好，阿丽老师来说一下您的电话。
0: 好的，我的手机号啊和微信是同步的哈，大家呢可以加一下的我的这个微信。如果以后有关于装修的问题啊，不懂的，这还有维修的，都可以随时来电话咨询。我的手机号是15546311315463153113。
1: 好，我们的微信听友 Leo 说，想问一下阿丽老师，他的卫生间淋浴房那里面有一个位置啊是渗水的，想要重新做防水。他说可以只做淋浴房那个位置的防水吗？还是需要整个卫生间都重做？
0: 首先我告诉你，要单独做淋浴房那个位置的防水是不行的。啊，因为防水呢最次，你说我整个卫生间我不想大动，或者我整个砸了，那你这个防水也得说整个地面得全部刨掉。
1: 嗯，
0: 墙面砖我可以不全刨，我可以墙面砖呢靠底下那一行砖我给刨掉。
1: 嗯，
0: 也就是我们防水整个地面尽量别让它有接，
1: 嗯，
0: 我们上面再翻上来。
1: 嗯，
0: 这样式呢能和你墙砖去接上，墙面去接上，这样防水将来不会出现问题。你要说我只做淋浴这个区域啊，我只扒这一块，到时候防水我再接，这样式儿你容易将来容易出现漏水的现象的。
1: 嗯，就是还是建议全做。有没有，就是，
0: 地面全做？
1: 有没有就是我只是墙面有漏水，然后地面还是特别好的？
0: 啊，你比如说墙面漏水，
1: 嗯，
0: 墙面漏水我们可以去接，啊，墙面可以接，地面不能接。
1: 嗯。嗯，
2: 看到了郭大鹏的信息啊，郭大鹏说，哎呀，每次听咱们爱家在路上都会有一种想法，就是特别想换个房子重新装修，然后把自己的房子按照自己喜欢的模样把它装出来啊，
1: 嗯，
2: 按照自己喜欢的风格。其实我特别赞同呢，大家真的是在自己的居家环境上是肯于投资的，因为你住到一个特别心仪的环境当中，它对你的身心带来的那个好处，我认为和钱比起来性价比还是比较高的，每一天是不是都会很开心，然后很愿意回家。如果是这个夫妻关系不是特别好的哈，我建议不管是男主人也好女主人也好，你都可以试试用这种方法，就是把你的家重新装修一下，装修成他特别喜欢的模样，他特别喜欢的风格，他可能就愿意回家了。
1: 嗯，
0: 你看我干这个行业啊，我干这个行业，虽然装修和维修这个行业，为什么我总感觉这个行业我自己干的我越干越有劲儿呢？
2: 越喜欢
0: 啊，越喜欢呢。
1: 嗯，
0: 因为大家有没有想到一个装修，整个装修的时候是我为这个家创造更美的一个环境。
1: 嗯，
0: 啊，实际上这个家它只有装完修以后，比如说他是搬新家也好，结婚也好，是不是他创造了自己一个幸福的一个家庭？
2: 对，环境。
0: 而且对于每个人来讲，这个家是最重要的。不管男的女的，
1: 嗯，
0: 你说你做哪一行的，或者我是什么样的级别的，
1: 嗯，
0: 那都不重要。 价对他是最重要的。
1: 对，所以看到郭大鹏这个这个短信之后呢，我就想到了孙燕姿有一首歌嘛，就是我有一所大房子，那里有很多的落地窗户，什么阳光洒进屋里也温暖了我的被子。一想到那个画面哈，就真的是家的温暖。
0: 对，
2: 想象自己走进自己特别心仪的这种收纳特别好的厨房，然后呢，你可以说打开

0: 对自己好一
1: 点。好一
0: 点。咖啡很苦，想问一下阿丽老师说，瓷砖表面被磕了一个小眼儿，能修复吗？
2: 可以，你直接在网上找一个瓷砖美容的，就可以直接给它修好了。
0: 嗯，这个很简单，
2: 对。
0: 嗯，好，还有听友说一楼地面反潮特别的严重，那么在改造地面的时候，想问一下阿丽老师，你说我是做那种架空层啊，还是铺设那种防潮的卷材？想要一个性价比最高的。
2: 其实我告诉大家哈，在我们室内部分没有必要做卷材，因为做卷材啊，它比较硬，尤其它针对你这个甲的部分，它是不好去粘贴的，或者说就会发空。那我们室内部分呢，在做防水你是必须要做，不要做这种隔音层，直接做防水就行了。而且这个防水呢，室内部分就按照我们传统的防水方式，比如说我们用钢柔结合的形式，那钢呢就是我们现在目前的这个防水剂掺水泥这种啊进行刷，那柔性呢就是我们传统的用这种无纺布啊，进行做这种防水，这样只要你把这个钢柔结合做好，它呢，它就没有问题，其他的不用去考虑。
0: 一楼是整个房间，您都建议做的？
2: 一楼是所有的房间都要做。
0: 那他做这个防水的方式和卫生间的防水的方式是一样的呗？
2: 一样的，
0: 工艺都是
2: 一样的，对。也就是说它一楼呢，如果是一楼的话，我们整个地面你是必须要做，墙面我们做个400-500到1米高就可以
0: 啊。一楼的墙面也都得做？
2: 对呀，因为你地下水它会往上蒸发嘛，
1: 嗯，
2: 它会往上走。
1: 那有一些一楼啊，它是北边看是一楼，但是南边看呢，它底下有车库，就属于这种悬空的，就底下不直接接地的，那这种房子也需要全屋都做那个防水吗？
2: 做防水啊，你带地下室和不带地下室都得做，
0: 就带车库的也得做，
2: 那
1: 为什么？
2: 只不过就是，比如说南边我们看它是一楼、
1: 二楼，一般南边是二楼，
0: 北面是一楼，
2: 北边是一楼，那我们就要。在你大家掐住一点，在地平以上的地方，
1: 嗯，
2: 比如说我南面我就是在地平以上了，
1: 嗯，
2: 我墙面不需要做
1: 啊、
0: 不需要还是必须要？
2: 不需要
0: 啊
2: 因为你已经在楼上了嘛，那他呢，尽量我们为了来接这个防水有一个兜头嘛，
1: 嗯，
2: 那你墙面做个300-400高度就行了，
1: 嗯，
2: 你比如说北面它有一半它不是属于。
1: 接地，
2: 二楼属一楼嘛，是不是这个意思？
1: 嗯，
2: 就是它埋在山里头一部分嘛。那这种呢，你就要在你埋在地下的部分这块要全做了。
1: 嗯，
2: 啊，现在有很多房子就是在南边它低，在北边它就高，北边是有一个就是一个靠着山似的，那你就把那个防水直接做上去，
0: 多少？
2: 做到棚顶
0: 啊？
2: 做到棚顶。
1: 也阿丽老师说的应该是那种带
0: 下月
1: 的，
2: 对。
1: 然后它有一个，它那个花园不是地平面以上，而是在地平面以下的。那么像这种房子，你就需要把你地平面以下的那个整个空间，地面和墙面，除了棚不用做，
2: 对，
1: 其他的都要做上防水。这个对以后的居家生活是更大的帮助和减少隐患。
2: 对，
0: 嗯，好的，那么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的爱家在路上就到这儿了。我们再次感谢阿丽老师做客直播间，我是小薇，
1: 我是鸿飞。
0: 稍后呢，请大家继续关注1008车友会。
3: FM 100.8交通广播，更多音视频内容及本地资讯服务，请登录大连云客户端。
4: 北京时间下午2点，
5: 守护美好生活，人保时刻相伴，人保路情，人保财险提醒您关注路情信息。
6: 路况报道。
7: 各位好，
6: 这些年段来看一下现在的室内各条主干路接通行状态呢，跟上一个时段大致持平。金三角开始呢，现在一直到八十中学的桥上部分，东联路的入室方向依旧是有车辆等候的。交金山隧道出去之后，到石湖石矿弯道部分，东挂路的出市方向，车辆的密度

呢，也会相应的有一些这个密度高的一个情况。长江路从新开路向东一直到东关街桥洞，东部城区的中山广场环岛以及唐山街儿童医院门前的部分西行方向，联合路南行大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二部的附近，包括连山街目前往大一二院去的北行线方向，马兰北街南行进入马兰广场，这些路段现在看起来车辆的密度还是略高一筹。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是正常开通的，稍后我们再会。

0: 9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1: 交通气象快报。
2: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多云，局部有小阵雨，晚上转阴，有阵雨或雷阵雨，雨量小雨到中雨，长兴岛、普兰店、瓦房店、庄河局部大雨，沿海偏南风5到6级，明天凌晨增强到6级，阵风7级，大连市跟县市区偏南风4到5级，大连的气温22到29度。
1: 欢迎来到100.8车友会，
0: 这里是汽车生活的快乐星球，从保养技巧到车险攻略，
1: 从自驾游集结到车友派对，我们为你打造专属的汽车后市场指南。
0: 无论你是新手小白还是资深玩家，这里都有你的舞台。
1: 踩下油门，跟上节奏，和我们一起开启充满惊喜的汽车之旅。
0: 100.8车友会，快乐出发，精彩不停。
3: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的是大连交通广播在每天下午2点到3点推出的100.8车友会节目，我是主持人达明。
2: 大家好，我是安安。您还可以通过大连语言 APP、蜻蜓、喜马拉雅实时在线收听节目。
3: 哎呀，好久不见啊！
2: 好久不见，甚是想念。
3: 好，上周的今天我就没有来做这个节目，所以我在讲就是关于这个汽车养护常识方面，我是不是知识又跟不上趟了呢？
2: 嗯，就是我们说这个信息迭代的时代哈，但是这一周倒没发生什么大的变化
3: 啊，但是也需要把这个知识啊补充起来。所以呢，安安和达明在节目当中又请到了我们的专家团成员。我们连续每周基本上周三会请到的是联顺自动变速箱的维修保养专家李洪生李总。
2: 李总你好。
4: 主持人好，车友下午好。
2: 嗯，我们今天还是要聚焦的就是变速箱啊，不论你是什么车啊，进口的、国产的、德系的呀，什么韩系的之类的啊。比方说3年到12年这个岁数了啊，变速箱油换没换过，什么时候换的，怎么换的，换没换滤芯儿啊，油底壳拆没拆下来，或者有的车干脆就没有油底壳，你是怎么换的，大约花了多少钱，这些事儿咱们都可以来聊一聊。
3: 大家可以编辑自己的这个燃油车啊，尤其是自动变速箱有关这个问题啊，编辑内容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其实我今天想问李总一个问题，就是关于自动变速箱这个故障也好，维护保养也好，听声音这个听这个环节是不是格外的重要？
4: 对，听，没错，本身变速箱诊断的情况下，我理解为和我们中医也是一样的，是望闻问切，
3: 嗯，
4: 应该也比较适用于我们维修诊断的环节，所谓的中西医结合吧，因为我们要根据客户的描述在听。而且我们要上车听这个异响，
3: 嗯，
4: 来进行判断到底是哪方面出现的问题。对，
3: 我为什么会问这个问题啊？就是我那个车不是开了6万公里嘛，5年多，然后从大概半个月之前突然间发现我这车驾驶室底下就出现那种咯吱
2: 咯
3: 吱
2: 的
3: 像门
2: 胶套
3: 椅子是吗？我联想到的是胶套，这是因为我为什么会想到胶套老化，是因为我听见了这个声音。这个声音在半个月之前的5年里边从来没有过，
4: 嗯，
3: 然后我就近找了一个我们附近的，我就问他，我说你看我这个是不是胶套老化了？结果呢，他用架机把我这个架起来之后，发现肉眼是看不出来的，就搁我那个几个连接杆什么离合器连接什么的回弹的位置上了点油，
4: 嗯，

0: 结果还真就没啥动静。
1: 哎呦，上了点油收了你多少钱呀？
0: 没要钱，
1: 没要钱
0: 啊，就有点像手喷漆那种。
1: 哦
0: 啊，但是呢，我在想一个问题，这应该不是长久之计，是不是？
2: 对，不是长久之计，本身就应该是轿套出现了老化，它会造成我们在行车当中一颠簸出现嘎吱嘎吱的响声，可能暂时喷点油了，可能有所缓解，
0: 润一润，
2: 润滑可能好一些，就这个响声的消失。
0: 对，
2: 但是不代表你这故障解除了，
0: 对，
2: 还是要进行一个检查维修。
0: 所以你看、啊、
1: 基本上到了五年就会有老化的这种程度。
2: 有，尤其是像我们开的新能源车，
0: 对，
2: 车体沉，那么底盘的轿套老化损害的可能相比于燃油车
0: 更快，
2: 能更快一些。对，
0: 就是我明显感觉到，只要我这个屁股一沾到那个座椅上，就能感觉到底下个吱响一下。
1: 哎，你说这个，我想起我那车也是哈，就几年前，就是我就一直以为是我的椅子有问题
0: 啊，我也说，
1: 我就没想到是底盘的问题。
0: 对，所以为什么说听是很重要的一块？那么我就想问李总，就是关于自动变速箱这块，作为我们的驾驶员朋友，如何从听觉上来判断我的变速箱可能有问题了？
2: 如果单纯我们驾驶员车友角度来说，听的话只能是变速箱或者是车身出现异响，能够靠听来判断说，哎，我现在这个车辆行驶驾驶和以前不一样了，就是一听着有什么异响了，什么咯了嘎啦嘎啦的声音，或者是哗啦哗的声音，或者是嗡嗡响等等，这些就是跟这个听觉来判断你的车辆是否有异常的。
1: 那这个发出的声音只是在换挡的时候才会发出来吗？
2: 也不是，有时候可能在滑行的时候也会出现，在挡上滑行，或者是我们正常行驶当中也会出现这种异响的现象。
0: 好，那么您说这个拟声词当中就是哗啦哗啦的、咯楞咯楞的、跟我刚才描述那个胶套的咯吱咯吱的完全不是一回事。
2: 对，不一样，
0: 是吧？
2: 对对对。
0: 那么也就意味着变速箱如果一旦出现了比如说什么胶圈有问题也好，或者是说它哪个地方有故障，都是嘎啦嘎啦的、哗啦哗啦的那类的动静。
2: 对对对，
0: 你看这不同的声音，它表达的是不同的病灶。
1: 但是你说这个哗啦哗啦的，我感觉空调也容易发出这种声音。
0: 那是水声，是不是液体空调发出声音应该是液体的那种哗啦哗啦声，和变速箱的哗啦哗啦还不一样，是吧？
2: 对，它声音不一样，就是空调的历史像咱们刚才主持人说的，就像流水的声音。或者像鼓风机如果有问题它也会发出这种响声。对，
0: 鼓风机的应该是呼呼、
1: 所以你说听声音来辨别这事儿啊，对于这个非专业人士来说是有一定难度的啊。那咱们这个平常的养护这件事情还是说特别重要的。
2: 对，
0: 好，那么今天呢除了问了我的这个问题之外呢，我们还是想请李总首先帮我们就是分享一个在过去的这几天中，你们在一线啊工作的过程中有没有和这个天气逐渐变热或者是变速箱出现的一些典型的问题，然后也算是给大家做一个提醒，然后大家可以对照一下自己的车有没有类似的问题。
2: 好的，把我们这一周吧就是比较集中的案例和我们车友分享一下，就是变速箱换油以后出现的问题有三例，我们本周有三例变速箱因为换油以后导致出现故障的。我们第一台呢是一台日产奇骏，行驶了8万公里进行变速箱养护，出现换完油以后呢，它会出现了顿挫的现象。进店检查一看，油液呢，它加的应该是不是标准的 CVT 的油，它加入的是红色的油。所以说这个日产的 CVT 变速箱呢，我们要辨别油的颜色。日产 CVT 变速箱油液正常的油颜色是发蓝色。如果我们加了红色的一个油液，可能会导致变速箱它内部的油压出现异常，会导致我们的润滑性能下降，会出现这个换挡顿挫的现象，这是其中一个案例。
0: 咱就这一个问题我先问啊。它是第一次换还是说以前换过？那么它是在专业店换的还是说自己换的？那么它为什么会出现这种不匹配的油的情况？
2: 他这台车是根据咱们客户描述是第一次换油，他也不清楚需要换油，可能去一个维修店做保养的时候说你需要把油也换一下吧，顺便就换了一下，可能当时也没有这个查找对应这个准确车辆信息，可能匹配的油液呢不是十分正确。
1: 那这个店也太不负责任了呀！
0: 我刚想说呢，
2: 对，导致了这个变速箱出现了顿挫的现象。
0: 怎么像咱俩开的店呢？
1: 哎，我就觉得就这事儿哈，我知道换油，但是却换错了。这事让人觉得就特别闹心。
0: 是呢，
1: 我还不如没换。
0: 我本来是好事儿，那这种情况是不是就得把它彻底的给它循环掉，然后重新再找它匹配的日产 这个系列的油。
2: 对，这种情况下你就得把油彻底通过循环机给它更换掉，然后做一下这个变速箱一个学习，这个故障现象基本上能够解除掉。
1: 那好在就是目前还是只是换油就解决了。
2: 对，通过换油
1: 没有引起其他的问题。
2: 对， 对，你像我们昨天接着一个大众的辉腾，2015年的大众辉腾，它是CF6速的变速箱，这台车呢也是应该说也比较代表性吧，也去了他朋友的店进行变速箱一个换油养护。换完油以后呢，车辆出现了在冷车的状态下出现了二档升三档的一个顿挫，热车呢这个故障基本上就消失了。他也是通过相关的渠道吧找到我们，
0: 嗯，
2: 然后根据他试车，根据他的描述啊，了解到换的油品有问题。这台车呢，根据他这个描述的现象，这台车应该CF6速变速箱，但是搭载的这个大众辉腾，包括奥迪这个 C6， 如果你的车搭载的CF6速的变速箱，我们在换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你必须要换8速的CF油。
0: 六速车换8速油，
2: 对，必须要换8速的油，这是要提高我们在养护当中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节点，你一定要不能把油换错。这台车呢换油没问题，也是8速的油，但是跟他沟通得知呢，这个油的价格我就认为不对了，因为本身如果是纯正的CF变速箱油，他给我那个价格是我们肯定进都进不来的，
0: 他低于进价，
2: 低于进价很多，就是拿上你朋友的店，他可以说不挣钱，但是他不能赔钱，对吧？是这个道理。说我你就我说我根据他的描述，第一个，换油方式方法不对；第二个，油
0: 来路不明，
2: 有问题，我就没跟他直说这个油是假油，但是确切的说，100%就是假油。
1: 嗯，那这个处理的方式就是，
2: 而它这个油的颜色呢是发白色的，我们一定要切记，CF的正规油品呢桶装是比较灰色的，它有一个识别防晕码，我们在购买油的时候呢，我们可以识别一下。这个油的真伪能够通过识别能识别出来。
1: 哎，我想问一下李总，一般我们在给变速箱换油的时候，在换之前会跟车主说呀，说你看这个油是这样事儿的，一般会可以看一下吗？
0: 看了你也看不懂吧？
2: 有的如果有的客户需要，我想看一下你的油什么油，有的需要，大部分是不需要看的。
1: 不看，
2: 如果他信任你的情况下，可能你按照正规流程来操作都没问题。那么咱们再接着说这个大众辉腾出现这个问题，第一个，我们在养护的时候油底壳没拆，滤网没换。这是保养的第一个误区。第二个，我们换的油是不对，
1: 应该是灰色哈，
2: 灰色的桶，他换了是将近白色的桶，那肯定是白卖的是假油。
0: 嗯，
2: 因为市场就是很多人那个车友都会问，我想换什么爱信的油，我想换CF的油，换这个油都没问题，我们的想法也没问题，但是你能不能买到纯正的这个油品，这是占关键的。如果你换错油，就会导致变速箱出现问题。
0: 那也就是说他朋友的那个维修厂或者保养厂，甚至他可能自己都不知道这油是真是假。
2: 对，我昨天跟他说了，我说这个问题呢，我说你不要去责怪你的朋友，我说也许他都不知道这个油是真是假的。
0: 嗯，
1: 那就是他做这方面的换油的工作量相对来说没那么大。
2: 对，可能是
1: 经验没有那么丰富，
2: 也是可能一个月能换一次油，对这方面根本就不了解，可能你车来了我就给你换油就完事了。至于油的真假，他没法去辨别，他认为就是认为可能是真的，但是根据他的描述，根据他说描述这个价格，我就感觉肯定是不对。
0: 那他这个最后你也是给他循环掉了，重新
2: 换，必须循环掉。本身他这个油换的就不对，而且他换油这个油和原先的油根本不相符。假油的情况下加入变速箱，对变速箱这个损害是致命的。
1: 循环掉就是完完全全的全循环出去，
2: 基本上达到95%左右吧。通过循环机给他彻底更换掉了。然后我今天来电台之前，我跟他发信息了，我说因为他是凉车状态下才有问题，所以我说你昨天开走了。今天早上你试车有没有问题？刚问题全部解除了。
0: 那他当时是发现了什么样的症状来找你呢？
2: 就凉车的时候，二档升三档，三档顿挫，因为他没换油之前这个故障是没有的，换完油以后出现问题了。就是我们本周遇到三例这种，因为
0: 换
2: 完
0: 油
2: 以后，
0: 嗯，
2: 变速箱出现问题的，就是还是建议我们那个收音机的听友吧，如果我们做变速箱养护的时候呢，建议啊，我们一定要去专业的店，不是说我非要到我的店。我是给你的建议，因为我遇到这种情况，我觉得还是跟我们车友分享一下，就避免犯了他们同样的错误。
0: 你知道我想起了什么？我这人总要往我生活中联想，这不是樱桃季马上就要过去了吗？在我吃过的所有的樱桃品种中，我独宠爱有一款叫大将军。
1: 嗯，
0: 啊，就是那种黄色的软摊的，特别好吃
1: 啊。你喜欢那种的？
0: 对，我不喜欢太浓烈、太甜脆的。结果呢，我经常去买的那个摊儿，大概在就是咱们前两天搞完晚会，第二天我就去买，他就没出摊儿。隔壁呢有一个摊儿， 然后我一看颜色挺像，我说这是大将军吗？

0: 他说是啊。我说多少钱一斤？我说价格跟之前也差不多，我就买回来了。结果到家吃完，这根本就不是。
1: 哎，你现场为啥不试一个呢？
0: 因为我嫌试的时候嫌埋汰嘛，
1: 啊、
0: 没洗嘛，对呀、啊。所以它看起来外表是
1: 很像，这就是代价。
0: 所以刚才我那个李总提到关于变速箱也是同样的问题。如果我们能够有识别它真伪的能力，或者稍微多个心眼，可能就不会上这个当。
1: 哎，那你说这个外行啊？就基本都不明白这件事情。
0: 对呀、
2: 啊，
1: 你什么换什么油啊，什么颜色的桶，什么颜色油，什么颜色，多少升怎么换？
0: 又识别码什么的，
1: 谁能知道啊？
0: 是
1: 不是？
0: 是
1: 不是就是不清楚嘛。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的车主如果想要多多少少了解那么一点，你可以发信息来问一问。
0: 哎，
1: 至少你下次换油的时候，你可以做一个判断，判断一下这个店是不是专业店。
0: 先来关注一条路况啊，辽东人士好久不见，提醒大家黄浦路万达学子街桥下红绿灯不亮了，锦辉啊。往万达这个地方金街二环红绿灯也不亮，也就是说学子街和万达金街那两个红绿灯都不亮了。这个信息呢我们在指挥中心是可以看到的，抓紧派咱们这个技术部门处理一下。回答两个听众朋友的问题吧。
1: 对，自由的鱼呢说的是2014年的本田雅阁，
0: 74000公里，买的是二手车，变速箱目前没有任何问题，也不知道变速箱油换没换过，我本人吧开的也非常少，请问李总这种情况还需要换吗？
2: 本身二手车我的建议是必须更换，
0: 必须换。
2: 对，我们接触过太多这种二手车变速箱买完以后呢没有及时更换油液出现问题的，因为本身你买的二手车第一任车主对这个变速箱油液什么时候更换的你根本就不了解，
0: 你不掌握，
2: 也许这台车从来也没有更换过油液，那么到了我们手里，如果我们对这方面有所忽视，也不去理它，感觉开起没问题，你就不换油。那么到最后的结果，可能进行一个维修。说变速箱出现问题什么原因？就是因为我们油液长时间不更换，我们很多人会认为呢，我车现在开起来没问题，我就不需要换油。但是，往往是这种想法会延误或耽误你换油的一个错过了换油的最佳时机，导致变速箱出现了各种故障，是必须要换油。
1: 你说他这个开了7万多公里啊，2014年的本田雅阁，他要是换油的话，是什么样的一个程序步骤呢？
2: 如果他前期更换过油的话，我们可以采取重力更换。本身他这个2014年的本田是5AT 的变速箱，它有两个滤芯，一个是内置，一个外置。那么这款变速箱我们在养护的时候呢，只能更换一个外部滤芯，重力更换油液也可以。特别黑的情况下，那只能通过循环机更换了。
1: 它这没有底盘，
2: 它这个没有油底壳，
1: 对，没有油底壳，
2: 对，它设计是没有油底壳的，说明这个车年限车龄太长了，公里数也不少，根据油液状态吧，可重力可循环都可以。
1: 油底壳是这几年的车才有的吗？
2: 也不是，它是根据你变速箱的一个型号，你比如说像爱信的变速箱，6速的爱信变速箱，无论大众在大众车上，包括丰田车上，它都是有油底壳设计的。你像 CBT 的变速箱，无论是日产、本田、丰田的 CBT。设计也是有油底壳的，而唯独像美系通用的变速箱，像韩系的变速箱，这部分像法系的这变速箱，基本上就是没有油底壳设计的。对，
0: 像他这个哈，有没有一种可能性，比如说他这7万多公里的车开着还没啥问题，我们可以先找一个类似于你们这类的专业店，先放一点油看，
2: 对，先检查一下。
0: 如果这个油就是必须达到了必须换的状态，咱们再换。可能这个油我估计700-800块钱也差不多。
2: 对，重力换就够了。
0: 如果就是这油还好，很清澈，或者是用起来看起来没问题，好，那我们可以再跑一阵儿，是不是？
2: 对，但是二手车的话，给一建议是所有的油水，建议在条件允许情况下全部换掉。
0: 润滑油、刹车油、
2: 机油、防冻液，
0: 防冻液，
2: 对，
0: 还有这个刚才我们说的变速箱油，
2: 对，
0: 这些油水给它换一次，
2: 一定要换掉，因为你本身这个年限已经过了，应该达到好几次换油周期了。
1: 关键就是你换不换，你不了解啊。
2: 对，前期的
1: 车需要的是对这个车的熟悉。
2: 对对对，
0: 除非还有一种情况，比如说他买这个车，我买的是安安的车，他的所有的维修保养记录我全掌握，这还能稍微好一点，能续上。否则的话，你不知根不知底儿的话，那干脆就一次性换掉，就相当于给他一次换新嘛。
2: 对、
1: 那你像他这个车本田雅阁啊，如果像我们刚刚提到的，所有的油水都换一次，大约得多少钱能下得来呀？
2: 所有的油，全车的油水，类似像什么火花塞什么，大概费用2000块钱应该是够了，
0: 2000就够了，
1: 2000够了，
2: 应该基本上就够了。对。
0: 好嘞，这位离心发来的问题是轩逸14代，目前跑了13万公里。车辆在行驶中自动升档，然后换挡时还咔咔响，尤其速度在20到40的时候尤为严重，踩油门时反应也比较迟钝，然后呢换过2回变速箱油，但是呢我没有换过滤芯，这是怎么回事呢？

0: 对，这是典型的变速箱养护的
1: 不完善、
0: 规范啊。
1: 嗯。
0: 像昨天一台日产天籁，10年的日产天籁，从来没换过，没拆过油底壳，只换油了。他也不清楚是这个变速箱还需要拆油底壳的，跑下来已经出现了升档的延迟了，油底壳一拆下来，内部全是铁屑，这种情况下只能进行维修了，就基本上跟我们车友就描述的现象应该差不多。说油底壳不拆，我们作为日产 CVT 的变速箱，我们在养护坏的时候不拆油底壳，就等同于你做发动机养护没有更换机油滤芯，是道理是一样一样的。滤芯作用是过滤杂质，我们杂质没有过滤出去，你加再好的油，再多的油，也等于白换，它反而会出现相反的作用，加剧内部的磨损。本身新的油液呢，它起到一个清洁的功能，它会把内部的杂质给它冲刷起来，而造成电磁阀出现了卡滞，油压呢供给不足，就会出现我们顿挫了，或者是加入别人总车打滑的现象，就是日产 CVT 变速箱比较典型的故障案例。
1: 那也就是说，像这个离心的朋友是他自己都知道换过两回，但是呢底没有拆那个油底
0: 有底
1: 壳，
0: 壳。
1: 没有换滤芯儿，相当于他这个事儿没有完成，就整个这一道工序只完成了前面的70%-80%，所以他这种情况已经出现了咔咔响，而且很严重，踩油门迟钝。那如果再彻底的给他换油底壳，拆油底壳换的话，还来得及吗？
0: 来不及了，因为这种情况已经出现了故障了。
1: 嗯。
0: 我们往往是。当发现变速箱出现了这种异响或者是打滑的时候呢，我们第一时间想到什么？换油，这是应该是大部分人的第一反应是换油。但是你不太清楚，你这种情况下换油多此一举，花钱花了，问题没解决，是我们内部的硬件出现磨损。你通过简单的换油，只能是画蛇添足，根本没有任何的价值。维
1: 也就
0: 修。
1: 是说，他可能之前找的这个地方就一直没有把它换彻底，那导致了这些情况，那只能去维修了。
0: 对，你像我们 CVT 变速箱，如果你在坏的时候不把油底壳拆下来，不把内部的杂质给它清洗干净，不换滤芯，我建议你还不如不换。你不
2: 哦，
0: 换的
2: 危
0: 话，
2: 害这
0: 可
2: 么
0: 能还没
2: 大。
0: 有出现这种异响，就因为你换了油，你的方法不对，而造成内部的加剧磨损，导致各种异响、打滑的出现。
1: 这个事儿哈，你就该怎么普及呢？说，首先有的人说我已经有了换的意识，
2: 对，结果换错了，
1: 结果还没换彻底。
2: 还不如不
0: 对。
2: 换了。就受不了这句话，还不如不换
1: 那
2: 了。
1: 是呢，钱也花了，劲儿也费了，完还没达到预期效果，甚至还不如不换，这就很难受哎。
2: 所以我们这个节目的作用就是，大家如果对自己的车不是特别了解啊，不知道应该怎么换变速箱油，你来节目里先问一问。
1: 对，像我跟安安做这个节目这么长时间，我们俩也知道个皮毛，而且我俩也作为车主，知道的仅仅是皮毛。大家有这一类的问题，可以继续编辑车型问题的描述，尤其是变速箱的问题啊。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刚才李总，你一直提到一个爱信变速箱，是爱心还是爱信？
0: 爱信，信任的信。
1: 信，爱
0: 对，
1: 信变速
0: 日
1: 箱。
0: 本的爱信变
1: 其
0: 速
1: 实
0: 箱。
1: 变速箱也就这么几种呗。
0: 对，变速箱，财
1: 爱
0: 富，
1: 信。
0: 对，爱信，像吉特科、日产变速箱，
1: 嗯，
0: 包括通用的变速箱，包括韩系的摩比斯变速箱等等这些型号。对，
1: 你什么叫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儿，就是这个。
2: 对。因为同样的一个品牌的车，哪怕说它是不同的年代出的车，既然变速箱也是不一样的啊，
0: 对
2: 所以
0: 对
2: 说变
0: 对，
2: 速箱是比较复杂的一件事情哈。
0: 对。
2: 这位听众的车呢是日产天籁啊，18年的车，他说现在呢起步的时候油门踩下去了，转速上到2000多，但车速上来特别慢，感觉车没劲儿。连续开了1个小时之后呢，这个情况才啊这种情况就更明显了。这个也和变速箱换不换油有关系吗？
0: 绝对有关系。
1: 8年。
0: 那肯定是有关系了，它本身长时间不换油，内部肯定就出现了磨损了，出现磨损
2: 这已
0: 杂
2: 经
0: 质
2: 磨
0: 过
2: 损
0: 多，
2: 了啊。
0: 对，杂质过多以后，它就会出现阀体出现了卡滞，压力杠压油压不足，它会出现那个类似这种加油车不愿意走的现象。
1: 那像它这个7万公里，至少是在5万公里左右的时候，它应该换过一回。
0: 对，应该换一
1: 那
0: 回，
1: 根据它的描述，很有可能就没
0: 基本
1: 换
0: 上没
1: 过。
0: 换。我遇到太多这种类型，跑了7、8万没换过油，不知道换油。
1: 然后导致它油的粘度也达不到，然
0: 对，
1: 后再打滑。
0: 对，没错。
2: 这已经属于打滑了啊。
0: 它这基本上属于打滑现象了，
1: 大概怎么办呢？
0: 出现打滑现象就要进行一个试车检测了，看看能不能更换这个阀体，把这个故障能够解决掉。
1: 光换滤芯好像已经解决不了了
0: 解决不
1: 吧？
0: 了，对。
1: 它这个钢带磨损呢，出现这个碎屑，就是说，如果我们把这个底壳拆下来，是能够明显的看到它这里边像油泥一样的东西吗？黑了
0: 对，
1: 吧唧的，甚至有金属色。
0: 判断内部磨损是否严重，我们把油底壳拆下来就看着了。油底壳上面它有两个

0: 圆方形的圆圆的一个磁铁，它的作用就是吸附变速箱磨损下来的杂质。如果铁屑杂质过多，那就说明内膜出现了严重磨损了，这个时候你就不需要换油了。
1: 嗯，
0: 根据走杂质的多与少来判断你的变速箱是否健康，这是最基本的。
1: 也就是说，我们车主也自己也能看到这个杂质的样子。
0: 对，有这个猜你就能看到。根据杂质来判断你变速箱是这是通过换油解决还是说需要维修解决了。
1: 我又联想到生活中，你比如说咱们新打开的一桶这个花生油或者是什么豆油啊，它通常是比较清澈的，就是或者是浅黄或者深黄哈。但如果你这个油曾经炸过一次螺丝丸子，虽然它的油还是那么多，可是你会发现它底下已经有很多的碎屑杂质了。它是一个道理。
0: 对，
1: 而碎屑杂质呢通常会吸到底下，这个油底壳底下它是有一个磁铁的一部分把这些铁屑给它吸住了。
0: 对对对。
1: 好，那么至于说你这个变速箱油换还是不换，完全可以通过专业店呢把这个底下拆下来看一看。尤其是买二手车的朋友，如果你不太信任说之前车主的养护是否到位，也可以建议啊，就是叫为了什么，就是为了避免出问题一次性给它换掉。
0: 对。
2: 哎，那你像一些新能源车呢，作为二手车买过来也需要去看一下吗？
0: 新能源的话，
1: 没有这油底壳这个事儿。
0: 对，它没有油底壳，但是根据里程的情况下，必须要去检查一下油液状态。
2: 也得检查检查。
0: 必须要检查的，对。
1: 它这个油液啊，新能源车的油液，它就不是什么润滑油或者是变速箱油了，
2: 电机油。
0: 对，它就是对
1: 电机油或者刹车油哈。
0: 对。
2: 那它就两种油啊。
0: 对，它基本上嘛，如果纯电的话，它没有什么，它也没有什么发动机，它不需要机油。
1: 对
0: 对。
2: 主要检查一下电池的情况。
0: 电池情况也没法去检查。
1: 电池它通常上了系统之后就知道你的，比如说损耗度。
2: 对
0: 对。
1: 再来看一下大鱼的问题，为什么说4S 店首次给我换变速箱油的时候没有拆我的油底壳呢？
2: 那得看你是什么车呀。
1: 你得有没有油底壳啊？你都没说什么车呀？
2: 你发一下信息，哪一年的车，什么品牌车型，公里数，让李总帮你看一看。
1: 有比例吗？比如说现在在街上跑的这些燃油车，有多大的比例是需要拆油底壳的？有多少是不需要，干脆没有的？大约，
0: 油底壳可拆可不拆的话，应该怎么说呢？最少是对半了，最少应该是对半。
1: 就是也就是有一半的车是不需要拆油底壳，因为它没有。
0: 对，没有。你像大部分双离合变速箱，像国尤其是国产双离合，它根本设计就是没有油底壳，它是侧盖，你想拆也拆不了。像类似这个 CVT 变速箱，现在我们维修当中我遇到过，除了这个万里扬，奇瑞的万里扬，就奇瑞车系的 CVT 变速箱是叫万里扬，除了这款变速箱没有油底壳设计之外，其他的 CVT 变速箱。基本上都有底壳，你包括像那个奥迪，它肯定也没有油底壳，但是斯巴鲁设计也是有油底壳的 CVT 变速箱。对，
2: 所以这个真得问李总哈，就咱俩做节目这么长时间，仍然也说个新车型也完全不知道啊。
1: 很多词儿我还是没听说过，就像前两天我们做活动说，我们的这个合作方一直讲是美晨要怎么着，然后就跟咱们很多同事讲什么叫美晨，咱很多同事问我什么叫美晨，姓陈吗？姓陈的美女吗？其实这个词我们这个领域中如果不常接触，实话讲就是天就是叫什么，像外文一样听不懂。什么是美陈？
2: 对呀、啊，这是一品牌吗？
1: 你看，这一下就问到我的专业上了，
2: 是吗？
1: 不是，李总你也不知道，不知道吧？
2: 是元素啊，
1: 不知道吧？比如说你去大连某商场里边过什么元旦呀，过什么春节，他在中央大堂摆设了一个妆造非常漂亮上花枝招展的那个就叫美陈，美好的陈列。
2: 哦，我的天哪，
1: 长知识吧。
2: 是是是，
1: 活到老学到老啊。
2: 这就是有一个行业的壁垒哈。
1: 对，这个就像说变速箱这块对于你我对于我们很多听众朋友也是壁垒。这样晴空的问一下李总问题，我们先把问题抛出来，然后入况之后给他回复好吧。他说我是2024年的11代雅阁，公里数只开了20000公里，新车嘛。现在出现怠速的时候，发动机声音特别大，等2分钟就有所缓解，上路正常行驶没有问题。等到要停车的时候呢，又出现了发动机声音特别大，这是个啥原因呢？我们半点路况之后帮您分析。
3: 路况报道。 各位好，我们来关注一下现在这个时间点位的是那个条主干路街即时通行状态维持的都还是比较平稳的，车辆不多，整体的压力也不大，走起来的顺畅度呢也是体验感比较好的。东快路出市方向是个特例啊，目前呢从东北桥开始到向路交高架这一部分依旧是保持了比较高的一个车辆密度。东部城区的中山广场环岛包括中山路从友好广场到中山广场的双向车行的速度是比较缓慢的。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4: 交通气象快报。
5: 交通气象快报。
2: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多云，局部有小阵雨，晚上转阴，有阵雨或雷阵雨，雨量小雨到中雨。长兴岛、瓦房店、普兰店、庄河局部大雨，沿海偏南风5到6级，明天凌晨增强到6级，阵风7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4到5级，大连的气温22到29度。
4: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1: 好，14:31，欢迎继续锁定100.8，收听由安安和达明为您主持的100.8车友会节目。
2: 嗯，今儿礼拜三，我们通常说的还是变速箱那些事儿啊。嘉宾是100.8车友会联顺自动变速箱专修的李洪生，李总你好。
0: 主持人好，车友下午好。
1: 大家有关燃油车的变速箱的问题呢，可以编辑车型公里数简单的问题描述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刚才这位晴空呢，就问了24年一代雅阁，只开了20000公里，怠速的时候动静特别大，开2分钟有所缓解，然后等快要停车的时候动静还是特别大，这个有可能是什么问题？
0: 根据咱们车友的描述的情况下，建议还是检查机油吧。我觉得它这种异响跟机油这个粘度有关系，它本身车刚着火可有异响，着了一会儿可能自动这个异响就消失了，还是跟机油有绝对关系。
1: 那么问题是他这个车
2: 好新呀、
1: 啊，他新充其量就做过一次换油保养，应该是、
2: 对，
0: 2万公里，他不20000公里了吗？
1: 是20000吗？
2: 那就是
0: 刚才说是20000
2: 第一次，20000第二次，
1: 20000，
2: 他应该还在 4S 店保
1: 养，还在保养期内，
0: 对，他是在保养期内。
2: 嗯，
1: 那有可能您的意思是他换的这个油不匹配，或者是质量有问题吗？
0: 嗯，应该是我们可以尝试一下换一下别个品牌的机油试一下。
2: 嗯，
0: 因为根据他的这种现象呢，只能是机油。
1: 嗯，不至于别的问题，
0: 发动机机油，对对对，
2: 跟这个店沟通一下，
0: 那跟变速箱没关系，
1: 变速箱没关系哈。好嘞，大宇补充了，就刚才他说是这个20年的欧蓝德2.0的，我去 4S 店换油，为什么没有给我拆油底壳？他这个有吗？
0: 有底壳，他是本身就是 CVT 变速箱嘛。
1: 那他当初为什么没给他拆呢？
0: 你像这种情况下，我们遇到很多案例啊，就是去 4S 店换油呢，大部分是不给拆油底壳的。为什么不给拆油底壳吗？那说白了是怕承担风险，因为
1: 什么这么说？
0: 因为柴油底壳呢，第一个，拆完以后呢，可能会出现漏油，
1: 嗯，
0: 第二可能会出现其他的问题。如果有问题出现的情况下，就是，作为一个我们维修者本身吧，他可能没法去规避这个问题，是因为你柴油底壳呢，可能会导致变速箱出现问题。如果说你没柴油底壳，你单纯只把油放了加进去，可能你没有承担风险。这也是为了，避免承担风险，他所做的一系列的这种，流程，我认为这是我个人的认为，因为我接触太多了，去 4S 店换油不拆油底壳的。
2: 那你说不拆油底壳，这换油等于其实换的没有那么干净彻底呗？
0: 对，第一个呢，他最少要少换一升的油，
1: 嗯。
0: 第二个，他内部的杂质根本就没法去清理，不拆油底壳你清理不了，
1: 还不利索。
0: 还有就是滤芯儿。因为像那个本田这个变速箱，它内部是一个纸滤芯，它滤芯你如果你不给它换掉的情况下，它根本起不到一个过滤的作用。你说你加入新油，杂质还在内部恶性循环，它怎么能够让你的变速箱换完油以后不出现问题呢？
2: 那你刚刚说的拆了油底壳容易漏油，是指操作不规范造成的？
0: 对，有可能。对，本身因为很多的怕漏油，怕这个怕的，你像网上说的。说不建议拆油底壳，如果你拆油底壳，第一个会出现漏油，第二个变速箱会失去硬点，这是很多那个像我们通过多媒体进行网红嘛，他所表达的一些信息。那么作为我们专业来从事自动变速箱这个维修者来说呢，这种说法是极其不正确的，
1: 不成立，
0: 它不根本就不存在什么才有底壳就会失去硬点。本身厂家设计有底壳，它肯定是有原因的，
1: 就是让你拆，
0: 它就是为了便于你日后的一个维修
1: 啊，
0: 所以才设计了有底壳。它就不存在说有底壳拆以后会这样那样的问题，我认为这些都是不对。

0: 的，
1: 就只要你的程序正确，
0: 那肯定是你不专业，你会
1: 有
0: 很多的说辞，这个不行。那可能作为我们车友来说，你可能就信了啊，那不拆就不拆吧，一旦拆了漏油怎么整，那你就别拆了。
1: 对呀，因为
2: 可不可以说他技不如人？
0: 不能那么去说，
1: 因为你我完全就不懂这个车有没有底壳，需不需要拆，这完全是个外行。
2: 是啊，我要相信你技师的。
1: 是，
2: 哎呀，那看来大鱼再换的时候赶紧啊，既然有就拆了吧。
1: 嗯，
2: 有两条路况来补充一下，
1: 一个是高新园区哈。
2: 嗯，对，这个刚才已经说过了，高新园区、高新锦辉、高新万达十字路口的红绿灯出现了不亮的状况，出现拥堵。哎，今儿怎么了这红绿灯？
1: 哎，另外平常新说的是延安路和伊德街
2: 红绿
1: 灯
2: 也
1: 不
2: 好用了，
1: 好用了，
2: 也就是今天下午好多咱们城市当中的路口的信号灯出现了故障，好在不是下班的晚高峰。这个信息呢我们马上横传给咱们交警支队的科技部门啊。
1: 对，而且其实指挥中心也随时在看着我们这个
2: 关注到我们的信息，
1: 一些信息的啊。好，这位听众呢是2020年的宝马三，5万公里。他最近开起来感觉换挡没有以前顺了，尤其是减速到快停的时候，二档将一档车位往前窜一下，感觉被推了一把。这个换油能解决吗？
0: 应该可以解决。本身我们换油的时候呢，不要为了换油而换油。那么标准的换油之后呢，一定要进行电脑的一个学习，来够能够呢。缓解这种这个低速档降档冲击的现象。
2: 嗯，
0: 对。
2: 那实际上它这种情况啊，宝马三系 G20 5万公里，年龄也不算是很老。
0: 嗯，
2: 那么它这就是因为它宝马品牌的问题，所以它的换油成本会比较高，至少得过千或者1200左右。
0: 它这个过期，它这个需要换油底壳，1200是挡不住的，
2: 连油底壳都要换，
0: 都要换。财富设计的不论是6速还是8速财富的话，我们在养护的时候油底壳是滤芯集成一体的，
2: 嗯，
0: 你都要同步给它更换掉，
2: 不得个小2000啊。
0: 嗯，2000多。
2: 2000多。
0: 对对 对, 对，
2: 这还得是说它仅仅是说换挡没有以前顺畅了，如果它这事不管不顾继续开，拖久了很有可能会出现这个什么烧蚀这个摩擦片之类的，或者是甚至出现什么液力变矩器都要受到损失，就如果你不换的话。
0: 对，它常识如果实现出现这种故障，你老是不去理会的情况下呢，那阀体肯定可以出现磨损了。阀体磨损它油压调节迟钝，升降档闯动，冷车时候就更明显了。
2: 嗯，
0: 那么持续的不去理会，离合器呢就会出现磨损，间隙过大，换挡结合冲击，败势就是打滑。
2: 我发现现在很多人啊，他就有一个问题，就是拖啊，
0: 对，
2: 不管是身体有问题要拖，车有问题要拖。
0: 对，
2: 你就我再举个例子，我们家我不是有一个小花园吗？我前后邻居都有花园，其中我有一个好朋友啊，是我的前面的邻居。然后我有一天遛弯的时候，就发现他这个月季上啊，就长满了那个天竺葵上长满了那个小虫子，就是菜青虫，还是那种有点2-3厘米的，我都已经看见了。我就说你给他打点那什么赛虫芹啊，因为我比较了解，你打点赛虫芹就可以了啊，是吗？哎呀，没事吧？等过两天下完雨的，结果他这一拖，咱大连不是好几天没下雨吗？我昨天晚上再去看的时候，他整个的花苞全已经被吃得光光如野。没了，脸上面全是虫子，能有树，我没法形容。说完之后，密集恐惧症就犯了。他就是拖，
0: 对，
2: 很多人他是有拖延症的，
0: 就是、对，
2: 车是拖不得的啊。
0: 对，
2: 大家有关燃油车自动变速箱的问题，可以编辑车型公里数啊，包括你简单的问题描述一下，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我们今天为您请到的是联顺自动变速箱的李洪生李总，这位。阿林的问题是2017年的大众迈腾 1.8T 开了9万公里，说咱们大连不是属于丘陵地带吗？坡也多。我每次从地库里出来上坡的时候呢，我就感觉变速箱那个位置传来刚才你们说的哗啦哗啦的声音，像是一盒螺丝在里边晃的。平时呢，在路上平跑的时候没有，但是上坡的时候就有。
0: 嗯，
2: 那么这是什么问题呢？
0: 它这种现象还是重点检查一下那个双质量飞轮缓冲盘。缓冲弹簧应该是疲劳会造成这种哗啦哗啦的声音，尤其是从上坡的时候，就是半联动的状态下，会极易造成这种异响的出现。检查双质量飞轮。
2: 再说慢点说，双什么？
0: 双质量飞轮。
2: 双质量飞轮。
0: 对，它本身是一个双离合的变速箱嘛。
2: 啊，双离合，它和离合器片磨损没关系吗？
0: 它和这个响声和离合器没有关系
2: 啊。
0: 对，
2: 那这个要是换的话，得多少钱？
0: 他这个需要把变速箱抬下来，应该得个几千元吧。
2: 哦呦喂！
0: 对，
2: 可是他的车才开9万公里就要受这个罪吗？九年
0: 很正常。
2: 那他有没有可能到9万公里也没换过变速箱油呢？
0: 应该是 占比大多数没

0: 过，
1: 是吧？
0: 很多很多没换过油，对。
1: 也就是说，他的拖延症拖到了，就是比如说，五六万应该换的时候他没换，
0: 嗯，
1: 一直拖到了现在，就出现了这种变速箱需要大修的可能性。原来你要是换的话，可能像他这种大众迈腾，1000块钱以下就搞定。
0: 对，换油的话，因为费用也不是很高。
1: 嗯，
0: 对，
1: 还得说是带工时的。但是如果他已经出现了刚才提到的那个什么来着？
0: 双直列飞轮的异响，哗啦哗啦的异响，
1: 这就好几千了。
0: 对对对。
1: 这就是得不偿失，所以呢，当你发现有异响或者是哪里有不太顺畅的地方，抓紧时间，不要等待。这一点呢，对于我们的车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好嘞，嗯，辛爽他发来信息说，2015年的别克君威 1.6T 的，我开了10万公里，最近呢去了一趟旅顺，我呢是跑的是高速，从高速下来进市区呢，等红灯起步，就听见咣当一声，车猛地顿了一下，然后呢仪表、发动机故障灯就亮了。变速箱就锁在了三档，然后手动模式也换不了档。
0: 嗯，
1: 这是什么情况？
0: 它这本身是通用六速的变速箱，出现这种故障下是电磁阀卡滞，锁在三档，
1: 阀体坏了。
0: 对，重点检查这个电脑，这款通用变速箱电脑容易出现问题，电脑出现问题就会出现我们车友描述的这种现象，猛的冲击以后锁在某个档位上，不升也不降。
1: 那他这个电脑复原还能恢复吗？
0: 恢复不了，只能更换电脑了。
1: 是电脑的，这个不是说里边的电磁阀阀体坏了，而是电脑系统坏了。
0: 对，它是电脑，因为它这个电磁阀和电脑是在一起的。有的时候你可以单独更换这个电磁阀也可以解决，但是类似咱们描述这个情况，一共出现严重冲击，且锁在三档上了，可能单独更换某一个电磁阀解决不了。
1: 没有，他电脑坏了，那是可得不少银子吧？
0: 嗯，也不是太，也不是很多。本身通用的变速箱配件价格也不高
1: 啊，是变速箱的电脑
0: 变速箱对，变速箱
1: 并不是你车机出了
0: 问题。不是，是变速箱电脑，因为这款通用的变速箱电脑，它是安装在变速箱的内部，是在油液浸泡了。
1: 这个不也得个3-4千呢？
0: 嗯，用不上，应该是在不超2000吧？
1: 不超2000哈，
0: 基本上解决。
1: 那还行，也就是说这类的车，通用的这款六速的变速箱，
0: 嗯。
1: 出现这种情况的概率还是挺大的。
0: 对，出现这种概率呢，究其原因呢，还是我们长时间不更换油液导致的内部的磨损。因为本身通用变速箱呢，它建议的最佳换油周期就是3年4万公里啊，3年4万公里是它的最佳换油周期。如果你换油过迟过晚的情况下，它会导致内部的油液呢，过度的一个氧化。因为本身通用变速箱呢，油温比较高，相对于其他车系呢，油温高的情况下，它会提前的衰减氧化，氧化以后就会失去润滑的性能，会导致内部的磨损，而过度的杂质会导致电磁阀出现了卡滞。如果前期轻微的一个顿挫抖动你不去理会，后期可能就要进行一个解体维修，更换电脑或者是更换阀体。
1: 很有可能他这款11年的车开了10万公里，至少中间换过，应该是第二个换油周期。
0: 他最少要换两次油。
1: 第二个换油周期。
0: 对，最少换两次油。
1: 那么这位叫辛爽的朋友，你也回忆一下啊，你这款君威中间有没有换过这两次？如果没有换过这两次变速箱油，出现这种电脑出现故障也是正常不过的事儿。
0: 对，
1: 就得花小2000给他弄了。但是呢，如果你是曾经换过两次油的话，像他这款车每一次也800-900块钱也打住了，
0: 嗯，够了，
1: 是不是？
0: 对，
1: 所以为什么我们一再说做这个变速箱节目的时候就提醒大家，在3年4到6万公里的时候，尽可能给你的车换一次变速箱油，
0: 对，
1: 几百块钱能搞定的事情，未来就不至于花几千块钱去修他的车。
0: 对，没错，基本上就是这个道理。
1: 嗯，
0: 对。
1: 你看石头就说了，通用的电脑就得1000多，仅仅是配件的价格就1000多。
0: 对，他说的没错。
1: 他是不是换过呀？
0: 应该也可能换过，没错。
1: 光电脑1000多，还得没加什么拆下来工时费什么的。
0: 对对对，
1: 小2000是不是？
0: 对, 对。
1: 你看他连配件价都知道，我都怀疑石头你是不是要么就是
0: 换
1: 过，换
0: 过，
1: 要么就是行内人。
0: 对，
1: 李总做节目得谨慎点，万一被行内人挑出毛病来，咱可那个什么。不专业了哈，
0: 对，
1: 开玩笑，其实也是一个互相交流和学习的
0: 平台。对对对，
1: 大家有关变速箱的任何问题啊，他换过，
0: 换过哈，对，经历过，
1: 经历过，这电脑换了1000多，加个工时费小2000，1700也得够了。好了，大家有关变速箱的这个自动变速箱的任何问题呢，可以编辑您的车型开过多少公里，然后简单的问题描述啊，动静啊，开车的状态呀、发送到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我们一起来学习互动。这位朋友叫阿南，就叫小南吧。小南说呢，我是2016年的福特福克斯美系的 1.6L 双离合，开了8万公里。我老婆开，主要是接送孩子， 10年开了8万公里接送孩子，看来这学校挺远的。天天在小学门口那条路啊，就挪着走，蹭起蹭起，因为那个可能家长的车比较多。最近发现挂上 D 档，松开刹车，车不走道，踩油门才走，而且一踩就窜。
0: 嗯，
1: 啥情况？
0: 他这种情况下，大部分是离合器出现了问题。本身这个福特六速干式双离合变速箱，它最怕的就是什么？压车。
1: 啊，就是
0: 最怕这个在这个就是我们吹羽毛是叫蹭起，
1: 嗯、
0: 就是。一杆一杆这种蹭起，我们大连话叫蹭起，就是压车的情况下会导致离合器过度的磨损，会产生大量的热，热量散发不出去，就会出现起步的抖动顿挫，
1: 烧蚀了，
0: 对，
1: 就是频繁的磨损烧蚀，
0: 对，严重的情况下和仪表可能会爆码，会爆那个变速箱温度过高，
1: 它这个还需要换这个离合器的总成，
0: 嗯，基本上离合器应该是有问题了。
1: 天哪，那这个成本可挺高啊。
0: 对，因为这款变速箱它有两个故障点，一个是离合器容易坏，还有就是它的电脑也容易出现问题。
1: 就是这个福特这个系列就容易出现
0: 问题。对，就是福特这个干式双离合，一个电脑一个离合器是它的两个故障点。
1: 那如果是换离合器甚至可能它这个总成啊拨片都跟着一起换的话，它得个大几千呢。
0: 嗯、得。
1: 8年，他还想当然说，我又不怎么跑长途，我就天天接孩子，然后就出现这个问题。这个也有可能，就是你比如说他在第4万公里的时候换过变速箱油，出现这种概率的机会多吗？
0: 因为他本身这个干式双离合变速箱的话，换油可能跟你离合器、电脑的关系不太大。
1: 就是他这款变速箱就有这个问题。
0: 对对对，他不是说我及时换油了，这个问题就可能没有，他不可能没有。因为它跟你换油没有太大关系，但是换油是必须要做的。出现这个故障呢，还是跟我们的驾驶习惯，包括我们选择的路况有绝对关系。
1: 也就是它这个车，即便是按照规则正常换油，也容易出现这个问题。
0: 容易出现，尤其这种经常性的压车状态，所以对离合器的这个损害是致命的。
1: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讲？如果是经常在路上蹭气蹭气，接孩子送孩子，上下班高峰期，我们可以换相对皮实一点的这个变速箱的车，是不是还能稍微好一点？
0: 对，
1: 这款车有这个特点哈。
0: 对，
1: 好嘞，我们再来看这位朋友的问题，是叫洞子。洞子说，手动变速箱油需要定期更换吗？我是2013年的手动的伊兰特，现代的伊兰特。
0: 嗯，需要更换，它换油周期可能适当延长6到7万公里，换一下就行了，费用也不高，
1: 300-400块钱。
0: 对，基本上差不多少。
1: 那我们给它算2013年的车，那16年了，16年的话至少得换两回了呀。
0: 对，他最好也
1: 不是
0: 最少也得跑10万公里，
1: 14年，14年头，
0: 对呀，他最少也得跑10万公里了。
1: 哎妈呀，我这数学是体育老师教的，2013年的车，现在是2016年，十三年，
0: 对，
1: 换两回吧，
0: 对，
1: 300-400块钱换吧。其实虽然说这个手动变速箱相对抗造一些，
0: 对，它也需要换油，
1: 也需要换，
0: 对，
1: 牛魔发来信息了，说捷达 VA3。我这车是什么类型的变速箱，李总接触过吗？
0: 自吸的，应该是柴伏六速变速箱，型号是09G，六速手自一体的变速箱。爱信的。
1: 你这么准吗？
0: 嗯，
1: 真是哎，
0: 对，
1: 六速自动变速箱，
0: 对，没错的。
1: 就不是说专业的人嘛，一回答哈，就是自信。他这种情况，是多长时间换变速箱油比较合适？
0: 也是建议3年，4到6万公里检查更换。对，
1: 而且像这种捷达类的是街上常有的哈，
0: 对，
1: 估计成本也会比较低。
0: 这款变速箱太多了，大代车型，爱信的六速手自一体变速箱，
1: 600-700就能差不多。
0: 够了，对，够了，拆个底壳，更换滤芯，基本就够了。
1: 是哈，
0: 对对对。
1: 好嘞，这位星河发来信息，我是2020年的哈佛 H6，6年的，跑了14万公里，没少跑。我油这个油啊，我是正常就6万公里换一回，我有这个意识。
0: 嗯，
1: 现在呢，跑高速跑到145的时候，跑高速跑145，不有点超速啊？哈，120吗？说车内能闻到烧糊的味道，这是哪的问题？他说我这是湿式七速双离合。
0: 对，七速湿式双离合变速箱，格特拉克的。它这种如果出现这种烧糊的味道，虽然说我们可能按照换油周期6万公里换一次油。但是这款变速箱呢，它也设计有个外置滤芯，我们养护的时候呢往往会忽略掉更换这个外置滤芯， 那么长时间那个杂质如果不去及时的进行清理，它会造成内部的摩擦片出现了烧蚀，它也会造成我们车友所描述的高速行驶可能会出现这个糊味。
1: 和离合器片没什么关系吗？
0: 就是离合器
1: 啊。是啊，
0: 对，基本上就是离合器片。
1: 刹车片呢？
0: 刹车片它不会产生这个糊味。
1: 刹车片就是过热的话它不也是那种，
0: 基本上它刹车片没有糊味，这个
1: 没有啊。
0: 对，它不是，
1: 也就是还是离合器片的味道。
0: 对，只有离合器片才会，不论是手动还是自动的，有烧糊这个味道情况下，排除我们发动机漏油可能漏在那个我们排气管上启动着以后可能会有这个味道之外，基本上就是离合器方面产生的。
1: 那它该怎么办呢？
0: 可以进行一个路试检查，确认是离合器这个味道的话，那我们就要进行一个维修了。
1: 维修离合器，
0: 对，更换离合器片就行了。
1: 好在这种情况不是什么大的故障，如果仅仅是烧蚀的话呢，换离合器片成本也不是很高。
0: 对，不是特别的高
1: 啊。
0: 对对。
1: 但是从某种程度来讲，这位叫星河的朋友说，我有这个换油的意识，但是跑高速有的时候速度会比较超，千万不要超速啊，你扣分罚款也是个事儿。好嘞，再来看这位的问题，是灯谜丁，2021年的红旗 H5， 现在跑了67000。买车的时候说变速箱油不用换，是这个样子的吗？
0: 没有不换油的
1: 变速箱，
0: 没有这个事儿啊，没有不换油的变速，一定要换油的哈。
1: 不仅是你这款车，很多车都会打着这样的旗号，说终生免维护变速箱，终生免维护。这个概念呢是混淆视听。
0: 对，
1: 你的车也需要在3年4到6万公里的时候换一次变速箱油，几百块。
0: 对，没错。
1: 别打那个毛病。虽然很多车上写的是免维护，并不代表不换变速箱油。
0: 正确。
1: 啊，好了，虎虎生威是丰田荣放19年的，2.0两驱的，油拆油底壳换变速箱油大概得多少钱？
0: 它是，本身是 CVT 变速箱，对，可以拆油底壳更换一个滤芯，
1: 800，
0: 对，基本上够了。
1: 我猜的这么准吗？
0: 基本对，够了。
1: 虎虎生威，19年现在是7年头。该换了，
0: 该换，该换，
1: 不要等了啊！正正是时候，
0: 一定要换。
1: 大概700-800块钱啊。
0: 对，
1: 领航的问题是，我是丰田雷凌双擎，23年的，开了3年嘛。现在高速的时候呢，快了就会听见右后轮咕噜咕噜的声音，是我的轴承的问题呢，还是哪里出现问题？
0: 一般出现这个
1: 不平衡，
0: 咕噜咕噜咕噜的声音和轴承应该没有太大关系，因为产生这个咕噜咕噜。我们可以检查一下底盘，包括减震器。
1: 咕噜咕噜，不是这个轮胎，比如说曾经啃起过，然后跑偏
0: 有关系
1: 那什么的。
0: 因为轴承响的是嗡嗡响。
1: 对呀，
0: 你跑得越快，它声音越大，它不是这种咕噜咕噜的声音。
1: 对，我也在想，轴承肯定不是咕噜咕噜的。
0: 对对对，
1: 咕噜咕噜难道不是做它有没有？比如说这个领航，你有没有做过四轮定位，或者是重新匹配过轮胎？3年的车轮胎也不至于更换。有一种情况啊，我算是分享不专业，就是比如说某一次你上路牙子的时候，第一次没上去，两次没上去，第三次哗一冲上去了。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对这个动平衡的考验，包括对于轮胎的这个定位什么的，是有损伤的。
0: 对，它会造成轮胎那个内伤。
1: 对
0: 对，
1: 很有可能跑高速的时候就出现这个咕噜咕噜的声音。
0: 对对，它
1: 试一试。
0: 对，没错，
1: 肯定不是轴承的问题，
0: 它轴承很少会出现这种咕噜的声音，
1: 应该是嗡嗡的那种
0: 嗡嗡
1: 的
0: 响声，是轴承。对，
1: 你看，就是咱们听众朋友的问题是五花八门呢。这位朋友呢是19年的丰田 CRV 1.5T 的，开了6万公里，夏天开空调跑市区，走了大概40分钟之后呢，等红灯挂 N 档再挂 D 档，就会出现噔的一声，噔的一声，整个车抖动一下。冷车的时候呢没啥问题，热车的时候就有。
0: 那基本属于那个换挡冲击嘛。换挡冲击这种现象根据它那个年限和里程数不是特别多，换油来解决。
1: 6万公里正是时候。
0: 对，必须要换油。
1: 理论上应该没有什么大的问题。就是说
0: 没有太大的问题，但是这款变速如果出现这个问题，换油以后呢必须要进行一个路试学习。
1: 就类似于像匹配。
0: 对，电脑进行一个匹配学习。对。
1: 就是叫什么，比如说液力变矩器啊，就是分离不彻底之类的，有可能。所以它这个换油 ，CRV 的换油也是700-800也差不多。
0: 它这个不够，因为它本田这个 CRV 嘛，它是两个油底壳，两个滤芯的，
1: 双滤芯。
0: 对，两个滤芯，内外两个滤芯，大概费用在900左右吧。
1: 900左右哈。
0: 对对对。
1: 它跟那个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比如说本田的那个雅阁什么的还不一样。
0: 基本上一样。
1: 一样吗
0: ？CVT 的话基本上都是一样的。 像它是老款的话，看根据年限，你像这个雅阁，刚才说的15年呢，它肯定就是 AT 变速箱了。像它这个19年呢，基本上就 CVT 变速箱。
1: CVT。

0: 检验一下我们变速箱升档是否正常，那么放出一点，把油放出一点，闻一下味道，看一下颜色，是不是已经到了换油周期了？那么等等这些都没问题了，我们进行一个油液的养护更换就可以了。你像双离合的变速箱呢，湿式双离合，我们建议4年5到6万公里更换就可以。而干式双离合呢，很多人认为是不需要换油的，终身免维护的，但是必须要换油。它是机械，肯定会出现磨损。磨损的杂质呢会在油液当中存在，我们必须把油液给它更换掉。建议会换油周期是6到7万公里。还有就是类似比较多的就是 ECVT 混动的变速箱。那么我们建议也是在6万公里左右给它更换掉就可以了。
1: 其实大家记住哈，5-6万公里基本上就是中间档。
0: 基本上、对。
1: 就是5-6万公里，大家要知道我有换变速箱油的这个概念。
0: 对。
1: 可能大家都认为说我这车跑10000公里我换那个润滑油，这个好像已经都知道了。但是呢换变速箱油5-6万公里这个事儿呢还是需要我们多多普及。
0: 对对对。
1: 对自己的爱车是有很大的帮助。
0: 没错。
1: 好了，非常感谢李总，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拜拜。
1: 稍后呢是由小蝶为您主持的节目。

0: 北京时间下午三点。
1: 守护美好生活，人保时刻相伴，人保路情，人保财险提醒您关注路情信息。路况报道，
2: 各位好，我们来关注一下现在的是那个条主干路街整体通行状态的这个通畅度啊，跟上一个时段基本持平，走起来呢压力并不算很大，整体的移动状态还算是比较理想。有压力的还是东快路的出市向卢家高架，包括东部城区的中山广场，除此之外呢整体的移动状态还是比较理想的。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是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0: 大连交通广播。
1: 交通气象快报。
2: 交通气象快报。
1: 好嘞，我们在这个时间关注一下天气啊。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是多云，局部有小阵雨，晚上转阴有阵雨或雷阵雨，雨量小雨到中雨，长兴岛普兰店庄河瓦房店局部大雨，沿海偏南风是5到6级，明天凌晨增强到6级，阵风7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4到5级，气温22到29度。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

每天的你穿过人潮人海，融入车水马龙，总会有意想不到的发现，也有不期而遇的惊喜，可能还有不肯言表的疲惫，或者无法释怀的感伤。我只愿你心中不缺爱，眼里充满光，总能和喜欢的一切在一起，说好听的话，听好听的歌，天天好听，不一样的风情，不一样的你。

0: 走。
1: 欢迎来坐坐，天天好听，交通广播 FM 100.8，下午3点开始了，我是小蝶，欢迎大家的到来啊！官方微信平台为大家打开大连交通广播，大连交通广播可以在上面留言给我了。昨天节目临近尾声的时候呢，我们播放了一首由交通广播的主持人翻唱的一首动感之歌《动起来》，哎，放了一半啊。所以有人跟我讲说要完整，要完整听。好啊，今天节目一开始完整听过。昨天没有猜出来是谁的，今天继续猜啊。交通广播的哪位节目主持人？

起来。我猜啊，今天在官方微信留言给我都猜对的哈，应该有不少是昨天听了我们节目的，因为昨天节目我公布答案了。消防早会合的节目主持人阳光动起来哦，今年春晚上郭富城再次演唱了自己的力作，就这首歌代表作哈，又翻红了关于他早年的这个劲歌热舞的代表作动起来啊。阳光呢在我们今年的台庆见面会上也演唱这首歌，唱得非常漂亮。我为什么说漂亮，因为阳光的高音部分真的特别扎实。所以呢前两天如果你去参加我们另一个见面会现场应该有看他现场演出，他又翻唱了一首歌。但是我节目之前听了一下，我觉得尤其这首歌的前半部分，就副歌之前嘛，因为他都是比较低，所以呢你感受不到阳光的那种哈，就是特别亮耳的音色。但是副歌一燃起来就是他。即使是低音部分啊，低音部分真的好低，但他也唱的真的是有模有样，实力派，纯纯实力派。

对，你看前面给他低的，我能感受到是有一点点难受不自在，可是这副歌一起来呢，就是他啊，脱了缰的啊，非常非常的放开，而且呢你这声音越高啊，你越可以感受到他的那个音色的扎实和透亮。这是阳光啊，阳光。所以在今天节目一开始，我首先是跟大家分享了我的同事阳光，最近吧，这半年，对，这半年在不同的音乐场合演唱的歌曲《动起来》和《朋友的酒》。诶，为什么突然想起播放我身边同事的歌曲呢？因为昨天有个小伙伴给我留言，他说：“诶，小蝶姐，你那个见面会你去了吗？”我没去，但是在那个见面会现场，你应该可以看到交通广播好多好多好多能歌善舞又善演的主持人。诶，他这么一说，我突然想起前两天张迪老师给我发微信的时候甩了一首歌，我当时有点莫名其妙，赶紧去回看一下。哦，原来在那个场合张迪老师有唱《新鸳鸯蝴蝶梦》。诶，我正好昨天节目当中就是在线及时就把张迪老师演唱那首歌跟大家分享了。我也想到了，就是不管今年台庆啊，还是在刚刚结束的那个达沃斯之夜的见面会上哈，我们的小伙伴，我们交通广播的小伙伴留下的倩影，以及给大家现场奉献的好声音，会陆陆续续吧，在天天好听节目当中和大家透过这种听歌的方式哈，走进这些才华横溢的交通广播的主播们。天天好听，圆你梦啦。说那天在东港现场就唱了这首歌，就听了阳光演唱这首歌，当时因为接电话错过了，没有录上，这巧不巧了，在今天节目当中圆梦了。

这里面有四位我们交通广播的节目主持人，俩男俩女，再加一个听众。那个听众呢，你猜不出来就罢了，但这俩男俩女是谁呢？

在我众多的音乐文件夹里面，有一个名字叫做交广的歌神们，有这么个夹叫交广歌神们，这些歌都存在我的这个夹里面。猜出来了吗？哎呦，这首歌真的，我从初听到现在再听哈，我都会非常的感动，尤其是老高高峰一开口第一句就把高音飙上去那一刹那，我的鸡皮疙瘩就出来了啊！他是男生里面啊，男主持人里面第一个破身而出的，厉害哈、啊！挺好，唱的挺好的，真的不容易啊！这首歌有难度的、啊，这首歌，原唱是张雨生、还有王杰、姚可杰和邰正宵啊。当年他们参加一个歌唱比赛的时候，一起创作演唱的，叫《永远不回头》。那第二个男生就是阿豆，其实阿豆在这首歌里的表现也让我非常的惊艳。另外两个女生呢，就是小林和紫萱，也很棒，可圈可点。所以呢，不管什么时候啊，翻出这首歌跟大家一起听，都是，哎呀，怎么讲，热血在翻涌，又激动又感动，又带劲儿。

这是记忆永远不回头之后另外一首哈，特别热血的歌曲，励志歌曲，叫《烈火青春》，也是由张雨生领衔。除此之外呢，还有张琴娜、姚可杰、邰正宵。哦，所以这首歌呢，也是在我听来哈，就是那个旋律一出来啊，声音一出来，就立刻会把大家那种激情燃起来的一首歌曲，叫《烈火青春》。一个没猜对，正常。所以我们的主持人呢，除了做节目之外呢，他会不经意间给你一个大的 surprise， 惊艳你的耳朵。

过瘾吗？就这样非常的自然的过渡到张雨生的经典歌曲回忆当中。

0: 哎呀，好久不听张雨生，是差不多忘记听他了是吧？但是只要是雨生一开口，就是他，就是他。到目前为止，你能找到超越他这种演唱方式的，不多见。曾经有一个杨培安，但杨培安跟他还是会有一些不同。张雨生的那声音啊，就是高精尖，然后呢穿透力极强，嗯，特别的存在啊。我的未来不是梦，还有哪首歌？哦，这个季节听大海啊，就想听大海是吗？我看看啊。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孙燕姿。
2: 大家好，我是巫启贤。
3: 我是 Elba 萧亚轩。
4: 大家好，我是贝翔。
5: 我是林忆莲。
6: 我是彭佳慧。
7: 我是赵传，千万别错过喽。
8: 大家好，我是林心如。
9: 我是游鸿明。
10: 我们是动力火车。
11: 我是范范范玮琪。
12: 我们是 Twins。
13: 我是蔡卓妍。
14: 我是钟欣桐。
15: 我们是
16: SHE。动唱动唱动动唱，接着来。
17: 天天好听，
18: 我喜欢的，
19: 非常的喜欢，
5: 我最喜欢。

0: 周三愉快，周三愉快，看到了你们打卡留言，嗯，一周过半。小学生啊，对，小学都已经考完试了，今天哦。这周是不是中学也快考完了？下周就高中呗。考完孩子们都要放假了。这是张雨生的《大海》，你们提到正好跟我想到一块儿。今天歌单里真有这首歌，是知道你们会说这首歌，所以就提前备好了，了解路情。路况报道。
1: 各位好，这时间点段，东快路从广电中心到西安路交高架，西安路的北行新宫街，南行黄河路，长江路的新开路，一直到东关街桥洞，以及在中山路的沿线西行市场街，包括中山广场的环岛以及中山路的友好广场进入中山广场部分，现在看起来车辆的移动速度是略有缓慢的。滨海西路的沿线呢，现在整体的压力是非常高，目前东行方向从国宝小广场一直到金沙滩，西行方向海天白云开始到金沙滩已经是比较饱和的状态了。建议各位没有休闲需求的话绕一下吧，这地儿真的是会大幅的拉高你的出行时间成本。西南路的南行在西山小区的附近黄河桥上桥口的位置，包括中心医院门前车辆有排队，但整体移动速度包括秩序还是能够得到一定的保证。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是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0: 我们来补充一下，这是刚刚收到的最新的封闭路街施工的通告。因为陵水二河区域防洪改造工程施工的需要，我们看一下啊，从七月十号零点到7月31号晚上的12点，万达广场东侧的无名路部分路段是封闭的。封闭施工期间呢，小型载客汽车可以由新修建的交通便道来通行，那么其他的车辆可以选择由善水街七贤东路来绕行。因为陵水二河区域防洪改造工程施工的需要，那么从7月10号零点到7月31号晚上的12点，万达广场东侧的无名路部分封闭。封闭施工期间呢，小型载客汽车可以由新修建的交通便道来选择通行，其他车辆可以由善水街七贤东路来绕行。这来自于大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啊，刚刚发布的最新的消息。还有一条啊，在节目当中也一并啊补充给大家，就是关于甘井的区工兴路山北街施工延期的通告。原定于2026年6月12号零点到7月10号晚上12点，对工兴路啊，也就是甘海路到甘海路以南500米这个地方北京方向车道封闭施工嘛，因为施工原因呢，需要延期到2026年8月30号晚上的12点了。对，山北街，就山日街到山北街187号楼前全覆封闭施工，因为施工原因，延期到8月10号的晚上的12点，途经车辆请按照现场交通标志和工作人员指挥来通行啊。

0: 交通气象快报。交通气象快报。
1: 我们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说有雨，这个雨呢一直没有下来啊，但是呢还是会有提醒给大家，这两天出门呢最好带上雨具。看一下大连市气象台发布的48小时啊天气预报。对，几乎每天在这个时间段都会有最新的信息更新到。所以说我们一般啊、在这个点位打开的时候呢都要等一下啊，等一下它这个信息的更新。好奇怪哦，今天好关注一下，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是多云，局部有小阵雨，晚上转阴有阵雨或雷阵雨，雨量小雨到中雨，长兴岛、普兰店、瓦房店、庄河局部大雨。那沿海偏南风是5到6级，明天凌晨增强到6级，阵风是7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4到5级，气温是22到29度，22到29度。好，我们再看一下，看一下明天白天到后天白天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啊。你看这两天的天气预报都说有雨，西部沿海偏南风6级，阵风是7到8级，再减弱到5到6级。南部沿海偏南风是5到6级，增强到6级，阵风是7级。东部沿海偏南风6级，阵风7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4到5级，气温23到29度。今天是22到29度，明天是23到29度。因为提到的是全市多云，局部有雨啊，所以我今天刷视频还刷到了甘井子，老甘井子在今天早间6点来钟的时候下雨了，雨量还不小呢。正好那个视频呢，它是在十一中的对面家属楼，所以我们这边你像五一广场啊，好多地方看到这个视频就会觉得说没有啊，我们这边没有下雨啊，局部有雨啊，你说不定你这一天走哪个地方。赶到哪天云彩就下雨了，所以要带雨具。

0: 听歌扫货，心情有我，听听好听，听歌 Go Let's Go。
1: 好，今天天天好听听个够啊！我们一起来团什么呢？团短袖。我看看谁家短袖啊 ？Coach，
2: 哦
1: ，Coach 的短袖 T 恤，一件啊，我们来团哈，299，多买价格更划算。我们来看一下。终于呢是跟我们节目的这个受众啊有了一个非常明确的哈、啊、明晰的一个吻合，因为我们的听众都是天天好听的小伙伴，特别喜欢穿搭，对，一上鞋子啊短袖，哎呦天哪，都一瓶瓶的刷呀哈、啊、所以看一下 Coach 的这个短袖 T 恤，你可以这个时候向大连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短袖了啊，来看看款式啊，我给大家简单说一下啊。说到这个 Coach 大家都不陌生，火了几十年的国际大牌，妥妥的极简美学标杆，各路明星机场的私服啊日常街拍都频繁上身，关键呢是 Coach 短袖穿出去不是那种过度的炫耀，而是这个人衣品还不错的感觉，体面又不会刻意，对吧？所以今天呢有三款啊，给大家各有特色，不管你通勤呢休闲还是出游聚会，全都可以 hold 住。

英文横标款，英文是横标款，辨识度也非常高，大西裤啊、直筒裤啊、干练有型、老花圆标款啊、自带品牌经典元素，搭配牛仔裤、短裙，度夏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那个刺绣的马车款，做工精致啊，搭阔腿裤、半裙，慵懒又随性，闭眼入啊，选哪个都不后悔，关键这个价格。今天商城啊，给大家带来的是奥莱杰重磅。精挑细选的 Coach 短袖 T 恤，一件只要299。我们买的是 Coach 啊 ，Coach 短袖，黑白两色经典百搭，尺码从 S 到 2XL 全覆盖，男生女生都可以穿。线下单呢还能够享啊专属的限时优惠，建议呢多加购几件一起付款，到手呢你会看到还有减啊满减哈、啊。海外奥莱直采，限量清仓，每款只有100件，售完不会再补。应该讲迄今为止，天天好听听个够，第一次上架 Coach 的短袖哈，所以向大连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短袖，回复短袖就下单链接回弹给你。对，今天只要299，只要299就可以入手轻奢大牌 Coach 短袖。在这里跟大家说清楚啊，我们是海外奥莱清仓款，资质齐全，奥莱仓直发，因为没有中间商层层加价，直接让利给在听节目的小伙伴，所以呢才有这么划算的价格，拿到手你就知道什么叫大牌质感，完全可以呢放心去选购。这个奥莱参考价呢是1199哈，我们今天来团这个Coach 短袖 T 恤只要299，只要299，所以赶紧点吧朋友们。

我承认呢，我是有职业病的。我今天啊，正好啊，看到了我们交通广播，跟大家推出的星海广场相关道路临时交通管制的那个通告。我在看这个通告的时候，我就想到了一首歌，就是刚刚现在我们还在听的周传雄的《啤酒泡泡》。哎呦天哪，就看什么样的信息都可以关联到一些歌曲。

连思念都是一种病了，相信我这也是一种病，职业病。关于2026大连啤酒嘉年华活动期间呢，对星海广场相关道路采取临时交通管理措施的通告，我们节目当中也画一个重点哈。2026年大连啤酒嘉年华活动呢，是从7月17号到8月2号在我市星海广场举办。那么7月6号呢开始布展，2026年的8月6号撤展结束。所以我们看到呢，就是在这个期间呢，交通是会有一个临时的管理措施的啊。7月6号上午的9点到8月6号中午的12点钟，星海广场外环路以内的道路禁止车辆通行和停放，保障活动车辆除外。活动开展期间呢，会根据星海广场车流情况，是情形临时呢封闭星海广场的外环路。那么社会车辆呢，请在星海广场周边正规的停车场规范停车，请沿途单位和市民提前合理安排出行。比方说星海广场外环路进行临时的管控嘛，那么要从会展路、还有新河街、太原街、连山街等周边的道路绕行进行区域哈。

0: 张清芳啊，张清芳的声线其实在女歌手里面就好像是张雨生在男歌手里面那个样子，他俩的风格其实很相近，他俩的声线也很相近，只不过是我是男歌手你是女歌手。你看张清芳的歌就这样的，就很清亮，也是一开口就一直他的声音就飘在高音部分，他也很难去唱到一些像刚刚我们听到夏的季节比夏的季节再低一点的，都是这种一直飙高音的歌，然后听他演唱你就不会觉得很累，就是很清新又很舒适的感觉。夏的季节啊，很适合这个季节来听。张清芳呢也有挑战张雨生的一首歌曲，我之前印象也特别深刻，也有收藏啊，就一天到晚游泳的鱼。就他们俩唱歌起步的调子就很高，在我看来都是天生的。
1: 是

你发现没？就他唱的歌都很高，嘿嘿，但他还能高，你一直有这样的感觉，他还会继续飙高音，然后那种高音的演唱又很舒适。

张清芳啊，除了是一个非常非常知名的女歌手之外呢，她还是一个非常出色的节目主持人，在台湾。孙老师说：“开车听歌真过瘾，暂时忽略外面的热啊。”

费翔大叔。夏天的浪花。最近啊，大叔，老法拉利们很吃香的。陈小春正开演唱会，老有魅力了。费翔，还有韩剧里面那个苏志燮，哎呦天哪，最近演那个金特务，老好看了。夏天的浪花。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天天好听啊，希望今天夏日之歌能够让大家感受到一丝清凉。我是小蝶，谢谢各位收听，稍后平庸天下。

0: 北京时间下午四点。
1: 守护美好生活，人保时刻相伴，人保路情，人保财险提醒您关注路情信息。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2: 各位好，这时间点段的是那个条主干路接通行状态，跟上一个时段基本是持平的。目前看到在西南路的南行中心医院的部分，包括东北路东化路的出市香炉礁高架，入市呢从香炉礁高架到东北桥上，车辆的集中度还是蛮高的。长江路东行在兴业街以及西安路的北行新宫街，南行黄河路，车辆的移动速度也都保持得略微缓慢。解放路呢，现在从武惠路一直到中山路部分的双向，包括中山路的友好广场到中山广场，中山广场的整体环岛，车辆的移动速度呈现的也会略微有一点低。滨海西路呢，仍旧是一个大热路段啊，现在的拥堵程度几乎跟周末有的一拼。目前的入市区东行线方向，从国宝小广场开始一直到金沙滩，西行方向海天白云开始一直到金沙滩，车辆呈现的都是非常缓慢的一个通行速度。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是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1: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3: 交通气象快报。
4: 交通气象快报。
5: 好的，关注一下。

0: 下具体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局部有小阵雨，在20点前后转阴，有阵雨或者阵雨，雨量小雨到中雨，其中长兴岛、普兰店、瓦房店、庄河局部大雨，夜间有雾，沿海偏南风5到6级，在明天凌晨2点前后增强到6级，阵风7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3到4级，增强到4到5级，气温在22到29度。
1: 用脚步丈量山河，用舌尖解锁文化，
2: 带长辈重温记忆里的老城烟火，陪孩子发现森林中的童话秘境，
1: 为背包客解锁小众路线，替美食家溯源风味传奇。
2: 旅游不仅是看风景，更是一场与自己的心灵对话。
1: 在这段旅程中，让我们一起寻找生命的真谛，成为更好的自己。
2: 山川湖海皆是课堂，一草一木自有文章，
1: 品天下美食，游天下美景，欢迎收听品游天下。

0: 交通一零零八，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的是大连交通广播，在每周一到周五每天的16点为各位带出的品游天下。大家好，我是浩哲。
1: 我是苏林。您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还有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的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我们是一档旅游类的节目，而且呢，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会提供一些出行攻略，包括呢还有最新的关于旅游的一些资讯啊。大家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输入旅游两个字，然后呢就可以收到回弹链接。那么在回弹链接当中呢，你会看到说七月份我们会有哪些旅游的线路和产品，比如说分别有7月23号的新疆，7月28号的江西，6日游，还有就是针对于学生们8到16周岁的北京研学夏令营，这个是孩子们单独报名的。
1: 哎，都是火热的咨询和报名的过程当中。
0: 很多的家长呢比较担心，说：“哎呦，这孩子第一次出门，走这么远，太担心了，
1: 是吧？”
0: 所以呢，为了消除我们家长的一些疑虑，
1: 怎么办？
0: 你比如说，我们成团后会有我们的研学老师、生活老师和我们的带队主持人，全程这5天4晚都会跟孩子们在一块儿。
1: 那是。有足够的安全保障，而且很科学啊！
0: 而且呢，住宿的条件2人1间。不是上下铺啊。有的什么？为什么我们要做一个调整？因为这是我提出来的。也是呢，在我儿子他们今年去参加这个学农。
1: 当时是怎么住的？
0: 就是上下铺嘛。
1: 上下铺。
0: 上下铺，但是呢，有的一些，比如说，无论是男生女生啊，稍微偏小一些的12、13岁的孩子，可能他在上铺的时候他会比较害怕。
1: 是的。
0: 啊，
1: 哎，不方便。
0: 哎，这一次我们调整了一下。
1: 哎，
0: 全国电台都是如此。
1: 你现在这么去调整的话，是明显增加了成本。
0: 是的。
1: 因为你上下铺的话，咱们可以一间住4个。
0: 对。
1: 6个都可以，
0: 对
1: 吧？
0: 然后呢，这一次呢，是我们一间只有啊2个孩子，然后呢，我们会根据年龄段，你比如说都是12、13岁，甚至是家里的2个宝宝啊，他们的年纪呢相差1、2岁，那么就可以啊，这个他们2个人在一个房间，
1: 对，
0: 都可以啊。
1: 所以说呢，我也想跟爸爸妈妈说一声啊，给孩子们一次成长的机会，
0: 对，
1: 别太担心了。
0: 你说太对，
1: 所有的能够，因为咱们都是家长嘛，能够为孩子们想到的安全方面的问题都想到了。
0: 哎，放心吧，出去之后呢。套被套由生活老师负责啊，套被套他们真不行。
1: 是的，
0: 就是孩子们在学农啊，这一批14年下半年和15年上半年的这一批孩子在学农的时候，你会发现啊，就是在家里边集训
1: 啊，
0: 集训了3天套被套，
1: 结果
0: 最后套的鸡脑的啊，
1: 还是套不上。
0: 最后我儿子被套都没带回来，我说为什么？爸爸，我在地上套的。
1: 已经拿不回来了，
0: 拿不回来了、另外呢，还有一点什么呢？如果说有任何关于出游方面的咨询，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一起发过来。比如说你想了解说这个季节去哪儿比较好啊？想去到一些避暑的城市啊？哎，我们都可以给您做推荐。
1: 对，
0: 甚至是我们都可以把现成的行程发给你。
1: 哎，
0: 就是什么意思呢？因为我们手里边是有很多城市的。比较成型的行程，像什么云贵呀、广西呀、像什么港澳啊等等。那么为什么先把行程发给你呢？你想跟团，我们可以帮您这个介绍。
1: 对，
0: 如果说你。

0: 不跟团的话，我就想自由行、
1: 嗯、
0: 那么你就拿着行程你自己去玩，
1: 参考一下、就是、哎
0: 是吧，
1: 所有出游过的人都知道了，攻略其实做起来挺费劲儿 的，
0: 非常费劲，
1: 是的。
0: 因为呢这两天呢在昨天吧，昨天呢是有一个机构、
1: 嗯、
0: 啊，然后呢他在说，哎，这个长白山现在不是挺凉快，还可以看天池什么的。我第一次接触就是在整个行程规划和每个细节你在给人家介绍的时候，我跟你说、
1: 嗯、
0: 真的是一个功夫
1: 哦，
0: 它绝对是一个单独的专业，
1: 哎
0: 啊，这不是说每个人都能做得了的，
1: 这也是厚积薄发，是不是、啊、
0: 哎，
1: 经常去做，
0: 对，
1: 哎
0: 还有啊，再来看一下小曲同学、
1: 嗯、
0: 他说周三浅安，
1: 你看看用
0: 烟火寻常，
1: 好
0: 日子缓缓、
1: 嗯、
0: 生活向阳，
1: 哎呦，
0: 二位下午好，过来打卡报道了，
1: 哎，听了之后相当滋润，
0: 哎，好个信儿啊，往前找一找，看看有没有和其他节目相同的一些段落啊。
1: 相同不会。
0: 哎呦，你看三点钟的时候他说的是一周过半，
1: 嗯，
0: 周三安好。
1: 是的。
0: 不必焦虑匆忙、
1: 嗯、
0: 认真生活，美好正在路上。
1: 哎，就是每次都给每档节目是专属的内容，
0: 哎呀，
1: 但是都会打声招呼。
0: 真带劲的。
1: 都很温柔。
0: 哎，你看今天他就没跟一点两点的打招呼。
1: 别告诉他。拆人家台是不是？一点主持人谁来着？这、啊、
0: 鸿飞小薇，
1: 对不对啊？梁山老师也没有顾及到，
0: 是吧？
1: 是不是啊？
0: 好吧，
1: 可见和他们的关系是不是？
0: 哎，啊，这开玩笑啊，开玩笑。
1: 那阵儿人家就休息一会儿。
0: 哎，另外啊，再跟大家来说一个好消息，
1: 哎、
0: 在昨天，包括呢，咱们大连市文化旅游局的官方的公号，
1: 嗯，
0: 都发布了、嗯，咱们大连今年是入选了暑期十大。躺平是遛娃热门目的地之一，
1: 哎呦，实至名归啊！
0: 哎、
1: 嗯，
0: 你要知道啊，咱们大连呢三面环海，海风常伴，
1: 嗯，
0: 夏季的气候呢是比较的凉爽舒适，没有闷热这种难耐的燥意，
1: 哎，
0: 但是有潮湿，
1: 你、嗯、那是，
0: 哎，这个是我加的这句啊，稿子里没有，
1: 这是实事求是。哎、
0: 也没有令人啊喘不过气的高温，
1: 不会的。
0: 哎，凌晨的时候呢，你可以啊啊，清晨的时候你可以去漫步海边，
1: 嗯，
0: 微风拂过脸庞，哎，特别的惬意。
1: 那
0: 下午的时候呢，你还可以呢在城市里边好好的逛一逛。
1: 哎，咱们
0: 所以说
1: 什么地方啊，咱们避避暑，是吧、啊
0: 哎？你看这一次呢，能够入选暑期十大躺平式遛娃热门目的地，大连靠的。不仅仅是凉快，
1: 还有什么呢？
0: 而且是一座适合全家一起探索的城市。
1: 比方说，
0: 孩子们呢可以在海边啊，比如说这个赶海啊，拾贝呀，
1: 和大海亲近，
0: 追逐浪花呀，
1: 哎、
0: 对吧？因为
1: 是的，
0: 我的童年曾经就来过大连两次。
1: 哦，当时
0: 还是
1: 哈尔滨人呢，
0: 六岁，
1: 嗯，
0: 那时候非常小
1: 啊、哦，
0: 那个时候呢，老虎滩公园应该还不叫老虎滩公园，
1: 叫什么呢？
0: 好像叫。想不起来了，
1: 不重要，
0: 不叫这个名字、
1: 哎、
0: 啊，那是很早以前。然后呢，住在哪儿呢？住在民主广场，
1: 嗯，
0: 就是这个201有轨电车终点的那个附近，
1: 哦、中山，哎，
0: 哎，住在那儿有一个小旅馆，
1: 喝咖啡不是？
0: 那时候没有，六岁啊，六岁喝不了咖啡啊，喝不了，哎，然后呢？包括什么呢？比如说像圣亚呀，
1: 嗯、
0: 哎，像老虎滩呐、
1: 啊哦，
0: 哎，坐电车呀，
1: 嗯，
0: 哎，这些相当不错。
1: 就是当时作为一个哈尔滨的孩子、
0: 嗯、
1: 来到大连之后，亲近大海的感觉、
0: 嗯，
1: 那绝对也是印象深刻，
0: 对，
1: 是吧？
0: 哎
1: 哎，
0: 所以这一次呢，咱们大连也是入选了暑期十大躺平式遛娃目的地，
1: 得天独厚、啊。
0: 哎，那是当然了啊、
1: 嗯，是的。
0: 哎，一会儿啊，我们再这个查询一下啊，这其他的目的地都有哪儿啊？你说这刚才说到了说有大连、
1: 哎、
0: 啊，那其实
1: 其他目的地不重要了，
0: 怎么的呢？
1: 就有咱大连就行
0: 啊。
1: 就是最近一段时间咱大连真的很幸福、
0: 嗯、
1: 一到晚上的时候那小凉风，
0: 哎，
1: 太爽了。
0: 是
1: 最近如果是真到大连的话，正好不在最旺季，
0: 嗯、
1: 我觉得真挺好的。哎，
0: 对，
1: 哎，也不是很挤，
0: 对，
1: 晚间的时候呢，哎，吹吹这个小凉风真的是感觉太惬意了。
0: 嗯，那其他呢躺平的目的地呢其实还有一些，你比如
1: 说
0: 呢像威海啊，
1: 也靠海，
0: 成都啊，
1: 哦，成都，
0: 珠海啊，这些什么呢、
1: 哦、
0: 它是属于是遛娃比较适合、
1: 哦、有专属的项目，
0: 哎，
1: 带孩子，
0: 这不是说避暑胜地啊，
1: 嗯，
0: 我们所说的是放假的时候领孩子可以去到的一些城市，
1: 就是兼顾很多的，
0: 对、
1: 哎、可以和孩子们匹配的项目，
0: 没错、
1: 哎、
0: 啊，所以你看啊，就是在暑期的时候呢，大家多多少少的都会选择一些城市去旅游、
1: 嗯、
0: 啊，还有你看，哎呀，还有人

0: 给我们发这个长白山的行程了。
1: 哦，这是做的攻略。
0: 哎，有人说了，说你可高铁啊，先到延吉。
1: 哦，
0: 到了延吉，你先来一顿当地的延吉晚餐。
1: 哦，
0: 然后大学城的网红墙，住在延吉。
1: 哦，那个晚餐应该就是韩餐吧？
0: 对。
1: 哦，
0: 然后第二天的时候呢，是水上市场。
1: 你看看
0: 啊，也是一个早市儿。
1: 对，
0: 包括朝鲜的民俗园，
1: 嗯，
0: 包括还有什么图门口岸的国门，
1: 必打卡之地。
0: 哎，这还是住在延吉。
1: 哦，没走。
0: 然后第三天就往长白山走了。
1: 你看看，
0: 他走的是北坡。
1: 哦，
0: 把北坡看天池，
1: 嗯，
0: 还有瀑布，
1: 哎，
0: 包括呢是谷底森林。
1: 是。
0: 就住在长白山，
1: 嗯
0: 啊，然后呢，第四天的时候呢，
1: 干嘛？
0: 啊，挖人参，
1: 哎呦，挖人参，
0: 徒步，
1: 你 看，
0: 然后呢，抓小鱼，橡皮筏，穿越森林，啊，然后呢，住在长白山，第五天的时候，还可以去，比如说漂流，
1: 哎，
0: 然后再回到大连。
1: 哎，
0: 他说准备去延吉和长白山，这个行程可以，相当可以，
1: 真是很专业。
0: 这个行程，我告诉你啊。你如果说想去长白山和延吉的话，这两天我正研究这个线路呢。
1: 嗯，
0: 你看车票，
1: 哦，
0: 比如说大连到长白山西，
1: 嗯，
0: 不好买，
1: 哦，
0: 那你就看一看大连到延吉好不好买，
1: 哎，
0: 然后回来的时候从长白山再回大连，
1: 哎，你看看，
0: 然后他这个行程呢，嗯，是先上延吉，再到长白山，从长白山再回大连，
1: 特别好。
0: 如果你先到长白山怎么办呢？
1: 嗯，
0: 你给他调个个，
1: 哦，
0: 你从第五天。第四天往上玩，
1: 哎，这也是可以的。
0: 哎，
1: 就是人家肯定是啊去了很多次了，
0: 对，
1: 摸得很清楚。
0: 共同期待这个详细的行程，包括我们这边呢，
1: 嗯，
0: 也制作了一个比较详尽的行程，
1: 参考一下。
0: 哎，我们
1: 互相参考嘛。
0: 还有温泉，
1: 嗯，
0: 还有水上乐园，
1: 哎呦，
0: 还有度假小镇，
1: 哦，真的正在研究呢。
0: 还有挖人参。
1: 估计什么时候
0: 穿越森林啊？就是最近了，已经出来了，
1: 那就是八月份，
0: 啊，差不多。
1: 哦，
0: 我们力争啊，八月份领着大家去一趟，
1: 嗯。
0: 然后还有什么呢？我们走的是西坡，
1: 嗯，啊，这西坡，咱们
0: 是北坡、西
1: 坡、北
0: 坡、南坡其实都差不多。
1: 哦，
0: 但是南坡的门票呢不好买，
1: 哦，
0: 啊，北坡和西坡呢是比较的常见。
1: 现在看到天池的几率是不是能大一点？
0: 那你要看天了。
1: 哦，还是得看天，
0: 啊，是否有下雨啊，
1: 嗯，
0: 是否有大雾啊。但是这个季节的话，哦，夏天还好，啊，
1: 相对来说。
0: 但是呢，在天池啊这个景区上面，因为它有一定海拔嘛，
1: 嗯，
0: 坐着观光车上去，那么到了这个天池的边上的话呢，它这个温度比较低。
1: 哎，
0: 啊，然后包括我们，比如说在第四天的时候到延吉啊，也有啊这种像什么水上市场啊、民俗园啊。哎，这都可以。所以呢，基本上五天四晚的行程的话，就是三天在长白山，两天在延吉，
1: 差不太多。
0: 对，其实玩就玩这些嘛，哎，就像什么，就像云南一样，
1: 嗯，
0: 昆大丽
1: 是，
0: 昆明、大理、丽江，
1: 对，
0: 基本上就是这么走，
1: 是的，
0: 对不对？你如果说，我到了这个昆明之后，
1: 嗯，
0: 我就不带
1: 啊，
0: 哦，啊，我这个大理和丽江我都不去，我就去这个西双版纳，
1: 哦，
0: 那你就直接。你就大连直飞啊，直接飞到西双版纳，
1: 嗯，
0: 你在西双版纳一地玩都是可以，
1: 哦，啊，哎，刚才那位听众叫 Bingo，
0: 哎 ，Bingo， 感谢啊，
1: 名字就是打得好啊。
0: 还有大圆啊发来信息了，嗯，说浩哲下午好啊，苏林下午 好，他说呢盛夏真的来了，
1: 哦，为什么这么说
0: 呢？在新寨子明珠公园都已经听到咪咪嘎的叫了，
1: 哎，盛夏的标志。
0: 这两天真的咪咪嘎开始叫了，
1: 开始了。
0: 这个天是越来越热了，
1: 哎，
0: 过了这个小暑之后，
1: 嗯
0: 啊，还有呢 ，Bingo 他又说了，他说买完了，先到延吉、长白山回大连，回来来回是高铁。
1: 哦，
0: 他这个准备要去
1: 近期的，你看看，
0: 哎呀，太好了，
1: 就差一步。
0: 是这样的啊，
1: 嗯，
0: Bingo 是这样，第四天的时候，我不知道你是自己去，还是说你是第四天、第五天。还是第三天、第四天住在哪儿？如果说你住在这个度假小镇，
1: 嗯，
0: 啊，万达小镇的话，那它的是有酒店的一个权益
1: 哦。
0: 所谓酒店权益什么呢？就是你住在人家这个酒店里，住在人家这个度假区里，
1: 嗯，
0: 人家就有什么呢？温泉和水上乐园，
1: 哎，
0: 你是可以免费去玩的，
1: 别错过，
0: 哎
1: 哎。
0: 所以你看啊，刚才说到了有挖山参呢，啊，徒步啊，
1: 嗯，
0: 包括还有什么穿越丛林，不知道是不是在这个小镇里，
1: 有点像，所以说把这个信息也提供给你。
0: 哎，对啊，如果你住在人家小镇，无论是什么呢，无论是这个四钻的还是五星级的，
1: 嗯
0: 啊，都可以。包括什么呢？包括这个冬天的时候，大家去长白山滑雪，
1: 哦，
0: 基本上都是在人家这个小镇里。
1: 是的
0: 啊，
1: 不知道他住在哪儿了，主要是，啊。
0: 哎，还有月光茶坊，他又说了，他说浩哲，我在西安，
1: 嗯。

0: 已经到
1: 夜毁了，这是他原话啊。
0: 对，那他肯定就是说在这个西安城墙这个地方转悠了，在户外。他其实比方说呢，昨天他去这个陕历博了，估计这个陕历博里面肯定不会特别热吧、
1: 啊、但是西安确实是啊，
0: 整个的温度是不是、啊、
1: 对, 对, 对，
0: 现在查一下这个当地的温度，
1: 现在确实38度。
0: 嗯，
1: 你看马上就发了、
0: 哦、38度
1: 啊，马上发。
0: 你
1: 真了解他，
0: 真是心意相惜。这个就是38度的话，其实我觉得进了空调屋估计还都可以，别在室外长期的待着。
1: 对，嗯，对啊，
0: 回来再一看月光，哎呦，那都是月光了，那是日光了，
1: 日光了啊。这个茶都熟了啊。好了，另外啊，你看昨天的时候我们说过了几个可以避暑的城市啊，
0: 是的，
1: 今天继续推荐。
0: 好，
1: 昨天不是说到了青海湖吗？
0: 嗯，
1: 青海湖是一个值得去的地方，但是不要单独去，一定要去感受西北这个整个环线。
0: 哎，我插播一个事情，刚才有个听众发一北京、
1: 嗯、啊，
0: 这个能收到信息吗？
1: 可以
0: 可以
1: 可以可以，就是你看两位朋友如果和开心果子都发来了北京、
0: 嗯、哦，是可以。
1: 然后呢是7月18、8月3号、8月11号是我们有3个出发的时间、
0: 哦、
1: 大连北京往返的高铁。
0: 嗯，
1: 然后呢具体行程添加绿色二维码和价格，我把行程价格发给你。
0: 哦，就是比方我想查咱们北京这个研学的话，除了输入北京、
1: 嗯、
0: 还可以输入什么？
1: 旅游
0: 啊、哦、旅游，
1: 哎
0: 啊、哦、是有的，
1: 就是旅游、
0: 嗯、
1: 北京，包括呢你想了解江西的话，你输入旅游或者是江西都可以收到、
0: 嗯、好的。
1: 添加了这个绿色二维码之后呢，我们全年的啊主播带队的行程包括其他城市的一些推荐都可以在这个微信当中完成。我们不是群，我们是一对一为大家服务的啊。
0: 是的，
1: 而且呢非常的成熟，我们从今年的3月份开始就变成了这种互动的形式。
0: 是、
1: 去年的时候还不是，去年的时候呢其实是旅行社的客服，然后呢大家在添加这个客服的时候一看他是外地的旅行社，我们这一次呢也是和河北的乐在旅途旅行社来进行合作。
0: 这个没问题。
1: 然后呢乐在旅途呢它是和全国20家电台同步推出一系列的一些这个行程。
0: 哎，
1: 你比如说这个天津音乐广播，他在7月份的时候推出的是江西、北京和新疆，咱们大连也是如此。
0: 哎，是这样的、
1: 啊、陕西交广包括山东的几个城市的电台都是如此。
0: 哎，那咱们这次北京的研学的话，孩子们有可能看到别的城市的孩子吗？
1: 是的，因为一个营啊、哦、最多的话呢可能会有100多个孩子。
0: 哎，你看
1: 啊，但是呢可能达不到这个数量。
0: 嗯，
1: 各个城市呢都有，但是我们不是说把这个孩子们全都这个放到营地里边就不管了。
0: 当然，
1: 哎，这5天是有单独的老师 还有就各台的主持人、啊都分别带队啊，都是分别带队。
0: 咱们的第一场是在7月18号，
1: 七月十八号、
0: 哦、现在不仅在咨询这个事情啊、
1: 对，好，另外呢我们再来说一说避暑的一个圣地啊、其实你看啊，刚刚说到了环线，很多的国内的城市都有环线。
0: 嗯，
1: 你比如说西北的、西北叫做青甘环线，就是青海和甘肃。
0: 哎、
1: 然后呢呼伦贝尔呢它是海拉尔和满洲里的这么一个环线。
0: 嗯，
1: 你比如说新疆呢有伊犁的环线、南疆环线，有独库公路的环线和阿勒泰的环线。所以青海的话呢它平均的吧，平均的一个温度呢是在15到20度左右。
0: 嗯，
1: 非常凉爽。
0: 这是咱们2026的暑期避暑。
1: 嗯，
0: 咱们这个圣地
1: 对
0: Top 10当中的
1: 前10位。
0: 前十位。
1: 啊，前十位。然后呢、还有一个地方呢是哪儿啊，是承德。
0: 哦，承德避暑山庄。
1: 河北啊、河北承德呀、避暑山庄也是呢清代皇家园林。
0: 是。
1: 不仅呢是有精美的古建筑和园林风光。
0: 嗯。
1: 而且气候非常宜人。
0: 哎、
1: 夏天呢漫步在宫殿当中。有如感受到皇家文化的魅力。就是腰杆也硬了。
0: 嗯。那这旁边都得配上人，
1: 挺直了。
0: 说来了，这属于
1: 哎呀呀呀，亲切亲切、
0: 哎、
1: 亲切，
0: 就是去那儿的时候，真的就像你说那个步子啊，
1: 是不是？那迈开，
0: 哎，
1: 得迈开，
0: 是的，得缓着，哎，旁边有人
1: 牵着手。你看咱不用别的啊，
0: 哎、
1: 就我要是说
0: 啊，
1: 在避暑山庄里边，
0: 怎么着了？
1: 我肯定说，
0: 哎。
1: 给朕起来
0: 什么给朕起来
1: 起开
0: 、皇那个是旁边得有人喊
1: 啊，
0: 皇上来了
1: 皇上来了
0: 对给我让
1: 边儿打去，
0: 跪下掌
1: 嘴，东北的，东北
0: 嘴，对，东北皇上是
1: 赐一丈红。
0: 哎呦，你这太狠了，你就没让路都一丈红了，你这
1: 说我想了解一下什么是一丈红啊？一丈红啊，就是用什么什么打的。肉皮绽开，这甄嬛看多了，不好意思啊，
0: 哎，真是啊，这台前辈的骂劲儿，这是属于啊。
1: 哎，另外呢，还有一个地方啊，在四川，
0: 嗯，
1: 这个季节呢，很多朋友想要去到的就是九寨沟。
0: 哦，那仙境啊！
1: 哎呀，四川的九寨沟啊，
0: 怎么还是掉呢？哎呀，回来点儿，你知道吗？
1: 绝对是避暑圣地，
0: 是是是
1: 啊。很多人呢，他在夏天的时候呢，就愿意去到四川。
0: 嗯，
1: 那么四川是四川，九寨沟是九寨沟。
0: 哦，
1: 啊，截然不同。你说我夏天想去四川，
0: 嗯，
1: 走错了
0: 啊，
1: 飞到重庆了，
0: 嗯，
1: 对不起，热。
0: 哎
1: 哎，飞到成都了，对不起，
0: 嗯，
1: 热。
0: 哦，
1: 但是你如果说从成都你去到九寨了，
0: 怎么样？
1: 没问题，
0: 凉
1: 快，凉
0: 快。哎，
1: 那肯定是啊，
0: 是
1: 对不对？
0: 嗯，
1: 因为呢，它是原始森林，
0: 嗯，
1: 森林覆盖率比较高，
0: 对，
1: 然后植被也多，负氧离子也高啊，
0: 这是硬道理。
1: 就是
0: 要不然就是有东西给你遮着，
1: 哎，
0: 对不对？
1: 人家介绍啊，说漫步在九寨沟内，欣赏着五彩池，
0: 嗯
1: 啊，包括呢还有一些其他的美景，仿佛你进入到童话世界了。
0: 对。就是当时不是有这么一个故事吗？
1: 嗯，
0: 说是这个国外的啊，这也是应该是国外的一个什么什么组织，非常重要的一个组织
1: 啊
0: 来到这儿之后呢，一看之后贵了，
1: 对对，
0: 是真贵了。
1: 哎，别说，还别说，
0: 哎，
1: 真就这么个历史，
0: 是的，
1: 真就是这个历史，
0: 哎，不是杜撰的，
1: 是
0: 确实觉得这就是仙境一般，
1: 哎，太漂亮，
0: 无法用语言描述。
1: 其实咱们大连呢也有，
0: 嗯，哦，也贵了，
1: 冰玉沟。庄河冰玉沟
0: 也叫小九寨，
1: 哎，怎么能叫小九寨？
0: 是是，
1: 我们就叫冰玉沟。你知道，就我特别不喜欢的就是说，哎，小香格里拉，
0: 嗯，
1: 小三亚
0: 啊，
1: 小这个什么这个九寨，
0: 是的
1: 啊，小张家界，为什么要小啊？我们有自己的名字，我们就叫冰玉沟。
0: 对，我们世界独一份儿，是不是？
1: 对不对？
0: 这相当有底气
1: 啊。然后，那你不像什么呢？你不像是比如说，这个国外的一些城市啊、景区啊，
0: 嗯，
1: 啊，可能咱们三亚的很多的地方，和这个国外的一些海岛，
0: 哎，
1: 也比较相似。
0: 你应该这么说，
1: 嗯，
0: 就是你到了国外某地儿的时候，看着挺好，你就说那个国外的地方是咱们小冰玉沟，
1: 哎，
0: 这个可以没问题，
1: 哎，那没问题，
0: 哎，他们那个叫没事儿。咱们在国内的话，
1: 因为我也不太知道他们叫什么呀，对不对？
0: 叫什么不重要了
1: 啊，
0: 便类比一下咱们就可以了
1: 啊啊！这是九寨沟，还有一个地方啊，是哪儿啊？香格里拉。
0: 哎，
1: 香格里拉呢，其实去过的朋友都知道啊，就是没有去过西藏的朋友，那么你可以先到香格里拉去感受一下藏族文化。
0: 哦，
1: 因为呢，本身呢，香格里拉呢，它也有它的海拔，这个海拔不要觉得说。哎，我没到这个西藏，我是在云南呢，我在云南省啊，
0: 嗯，
1: 海拔没问题。香格里拉它的平均海拔和拉萨的海拔差不多，
0: 嗯，
1: 基本上都是在3500到3600。
0: 哎，
1: 所以在整个的行程里边，你会看到啊，部分旅行社它在设计行程的时候，它会有什么呢？它会有大概1到2天的时间会在香格里拉。
0: 哦，
1: 它没有香格里拉一地，就是它不会让你在香格里拉待6天。
0: 哦，是这样的，
1: 因为它缺氧。
0: 啊，真是，
1: 所以整个的
0: 不了，
1: 整个的行程里边，比如说在云南的行程，8天往返的行程里边有这个西双版纳，有香格里拉，
0: 嗯。
1: 那么在整个的行程，你是从低海拔地区，比如说昆明到大理，
0: 嗯，
1: 大理到这个丽江，
0: 哎，
1: 丽江就开始有海拔了，2000多，哦，然后从丽江再到香格里拉的话，基本上就攀升到3000以上。
0: 那这个在丽江大概是？多少海拔呢？
1: 2000多吧，
0: 2000多。
1: 你体感不会有太多的那什么，比如说在丽江的话，它有什么呢？它有这个玉龙雪山，
0: 嗯，
1: 啊，你坐着缆车到玉龙雪山的话呢，基本上是4700，
0: 嗯，
1: 它是肯定是很高的，
0: 但一会儿就下来了，
1: 哎，一会儿就下来20分钟左右啊，
0: 哎，
1: 香格里拉呢，它本身呢，它的海拔比较高啊，它平均的气温呢也在20度左右，就像昨天我们所分享的这个拉萨是一样的，
0: 哎，
1: 啊，高海拔它肯定温度低啊，
0: 嗯，所以说这是香格里拉比较凉快的，
1: 哎，你就像是比如说。珠穆朗玛峰，
0: 嗯，
1: 是吧？人为什么上面一直有雪呀？
0: 哦，
1: 啊，它怎么不化呢？
0: 是为什么
1: 太高了呀，
0: 哦？
1: 海拔太高了。
0: 你倒是上去看看去
1: 啊！上不去啊，上不去，上不去。
0: 哎呦，这个呢，去一趟这个咱们
1: 的，我的精神可以上去。
0: 珠峰的话，
1: 做梦可以。
0: 除了体力之外，还有财力。 那还真不是一般人能去得了。
1: 哎，还有啊，再来看一看的是XV 他又说了，他说浩哲老师真不考虑演公公吗？
0: 啊，
1: 为什么？

0: 你看看是不是？
1: 我为什么要演公公呢？
0: 这就是公，不是？
1: 是不是？
0: 对啊，
1: 我就演这干什么呢？
0: 就是不用演。
1: 等我儿子结婚了以后，
0: 啊，
1: 我不就是老公公吗？
0: 你看看哪个公公，那个公公呀？是不是啊？好，
1: 啊、
0: 现在呢
1: 是老公公老婆婆的公公。哎呀，还有雨佳的也说了，最近呢总能刷到的是河北唐山的河头老街，啊，感觉还不错。啊，感觉呢特别有沉浸式。现在有太多城市都开始玩沉浸式了，
0: 就是古镇，
1: 包括 NPC，
0: 是不是啊？
1: 真人 NPC。现在还有什么呢？还有就坐在河道上呢，啊 ，NPC 跟你说，哎呀，你来了，怎么怎么跟你唠嗑呢，是吗？哎，挺好的，
0: 沉浸式的感觉啊。好，
1: 还有
0: 喜欢咱们就去看看。
1: 唐阿高他说呢，黄龙才是避暑圣地，去年夏天去的，他说没给我冻死啊。
0: 到这种程度啊？
1: 哎呦，那多少度啊？
0: 黄龙，
1: 你去年的时候黄龙是多少度？
0: 黄龙在哪儿
1: 啊？黄龙啊，
0: 嗯，
1: 黄龙一会儿我告诉你。
0: 是的啊，黄龙在什么地方？你可以给我们好好的介绍一下。
1: 对啊，
0: 我们还确实孤陋寡闻了。
1: 是，
0: 有这么一个夏天能冻着的地方，那一定得去。
1: 太多了，
0: 是不是
1: 啊？啊，
0: 太好了，
1: 是不是啊？我们家冰柜啊，
0: 得能把你塞进去，是不是？
1: 其实就在九寨沟嘛，刚才说的九寨沟。
0: 哦，黄龙景区。
1: 对，黄龙，黄龙风景区啊。
0: 嗯。
1: 还有啊，就是哪儿啊？还有就是庐山。
0: 嗯。
1: 啊，江西。啊，九江市的庐山
0: 哦，也是在林子里。
1: 啊，对呀，啊，这个是夏季平均温度22度啊。其实这种的景区非常多，就像是23年我去到这个湖南郴州的时候，
0: 嗯，
1: 莽山五指峰
0: 哦，
1: 你坐25分钟的缆车
0: 哦，
1: 到达山顶之后
0: 怎么样？
1: 山下40度，
0: 哦，
1: 山上25度，
0: 你看看差别就这么大。
1: 负氧离子36。
0: 哎呦，多呼几口，
1: 又凉快，然后走起来不累。就是你整个的这2到3个小时，你在山顶，你在盘旋的时候，你在走平路的时候，真不累。它负氧离子太高了，
0: 是，哦，
1: 就感觉就
0: 是这样，
1: 就是天然的氧吧。
0: 嗯，哎，没想到在那住一段时间。
1: 哎，现在还真有，
0: 是不是？
1: 那个时候我23年去的时候，他们正在什么呢？莽山五指峰的这个他们的这个山峰上，
0: 嗯，
1: 他搭建的就是。那种民宿，也不是民宿，
0: 哎，
1: 就那种帐篷
0: 哦，
1: 啊，可以在那住一夜，
0: 其实，
1: 然后第二天看日出。
0: 现在咱们这个旅游啊，已经越来越这个个性化了。嗯，有些人有时间的话呀，就某到某地，
1: 嗯，
0: 他住他个半个月10天，
1: 对，嗯，
0: 哎，
1: 嗯，
0: 敢真正的感受一下，
1: 哎，
0: 好，其他的咱们半年以后再说，
1: 对，
0: 好不好？
1: 好。好好了，那与此同时啊，大家如果要是感兴趣的话，对于很多的线路想了解，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输入2个字旅游就可以了。甚至是看到了是钟振华，他想了解呢，他说，哎，刚才说到这个长白山呢，啊，延吉的旅游啊，啊，能不能这个推荐一下？另外你想问的这个旅游目前没有攻略。啊，你问的这个旅游目前没有攻略，但其他的我可以给您做一个参考啊。直接输入旅游2个字，然后呢收到回弹链接就可以了。好了，稍后呢我过渡一下半点的信息，稍后回来。
2: 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3: 各位好，这时间点段中山路目前的东行方向在星海公园的附近，滨海西路目前的东行从国宝小广场一直到金沙滩，西行呢是从这个康复医院开始一直进入金沙滩，车辆滞缓情况是非常明显的。东北路东化路的沿线出事方向从广电中心到香炉交高架，五一路目前解放广场桥的上桥口位置入市区方向，以及东部城区的中山广场环岛，包括世纪街北行进入民主广场，车辆行驶的速度已经进入到了临近晚高峰的这么一个状态。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4: 交通气象快报。
5: 交通气象快报。
1: 好的，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到明天夜间，全市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雨量小雨，其中普兰店、瓦房店、庄河雨量中雨，局部大雨有雾。西部沿海偏南风6级，阵风7级，在明天11点前后减弱到5到6级。南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在明天凌晨5点前后增强到6级，阵风7到8级，11点前后减弱到5到6级。

0: 六级，东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在明天凌晨2点前后增强到6级，阵风7级，8点前后减弱到4到5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4到5级，气温在22到28度。
1: 救命啊！救命啊！
2: 有人落水了！有人落水了！
3: 假如我们不慎溺水，这时该怎么做呢？一，不要心慌意乱，一定要保持头脑清醒。二，冷静地采取头顶向后，口向上方，将口鼻露出水面，此时就能进行呼吸。三，呼气要浅，吸气宜深，尽可能使身体浮于水面，以等待他人抢救。四，千万不要将手上举或拼命挣扎，因为这样反而容易使人下沉。溺水莫惊慌，切记要冷静。
4: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5: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交。

0: 四川的多彩，新疆的辽阔，更有老挝、泰国、韩国等多条出境线路等你打卡。春暖花开，欢喜启程，陪你一起看山看海看世界。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解锁你的春日旅程。
1: 偷偷告诉你个秘密，
2: 只要带上好奇心和好胃口，每个转角都能撞见美食和美景的奇妙时刻。听众快乐已备好，跟着我的声音护照，别走开，稍后继续品游天下。

0: 好了，朋友们，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来。看到了铁血丹心，铁血丹心呢，前两天啊，他在咨询说往返这个呼伦贝尔的这个行程，我也给他提供了一下。那么五天的时间，并不是自驾往返呼伦贝尔。五天的时间他是坐大巴车。哎，你要知道啊，这个不一样啊，就是现在的常规团，他有五天往返。去这个海拉尔和满洲里，
1: 那车程得多长时间呢？
0: 它车程它不一样
1: 哦，对呀、啊，
0: 因为如果说你自驾，因为我自驾过呼伦贝尔，
1: 嗯，
0: 如果你到了这个海拉尔之后，然后落地海拉尔，你开着车一路沿着界河往这个满洲里去开的话，你五天下不来，
1: 可不是、啊，
0: 至少七天。
1: 对，
0: 大客车它有一部分的草原的这个公路它是不让上的，
1: 嗯，
0: 所以它必须要走其他的路，
1: 嗯、
0: 那其他路的话都比较近。你比如说前段时间跟我去年啊去到新疆的啊有一个大哥和他的爱人啊大哥大嫂的两个人，他们就报了一个其他这个呼伦贝尔团，哎，他就整体的感觉非常好
1: 哦
0: 啊，因为对于中老年来说的话，我不需要开车，
1: 嗯，
0: 然后呢我还可以吃到当地的特色，我还可以住到蒙古包，
1: 哎，
0: 然后我还可以呢就吃到当地的美食，我还可以看到草原，哇，他拍那个照片
1: 性价比特别高、啊、
0: 就是放眼望去之后啊、嗯、满眼绿色，就和手这个电脑的这个屏保是完全一样的，
1: 哎呦哎，
0: 心旷神怡，然后你看他给我发的整个的他第二天也不第三天就到满洲里了。
1: 嗯，
0: 他很快
1: 是
0: 啊。然后我呢，那个时候我是从海拉尔，我们是一路一家人，我们是找了一个司机兼导游给我们帮着开车嘛。
1: 嗯，
0: 路也不是特别熟悉，然后沿着界河草原，什么这个市委啊等等这几个点我们都有去，中间停留，然后吃饭住宿，最终到达的这满洲里的话，基本上是在第六天。才能开车到满洲里，然后去国门看一下，第七天返回。
1: 哦，
0: 你要是自驾，
1: 对，
0: 必须七天以上，跟团五天肯定玩得很好。
1: 嗯
0: 啊，这个不一样的啊，而且呢，往返有飞机有火车，那火车的时间呢可能会更加长一点啊。
1: 哎、所以说出行这个事情啊，确实是啊，这个考虑的要很周全。
0: 那当然了，
1: 各种选择带来的结果是不一样的。
0: 哎、嗯，好，刚才说到了避暑胜地，还有一个地方，
1: 嗯、
0: 也是在内蒙。就是阿尔山、
1: 啊、阿尔山，
0: 现在很多的朋友都觉得说，哎呀，我要去这个海拉尔，我要去呼伦贝尔、嗯、我要去乌鲁木齐啊，不是乌鲁木齐，新疆去啊，这个呼和浩特
1: 馋串了吗、
0: 啊、
1: 你是，
0: 然后呢这个阿尔山其实呢对于咱们东北的朋友来说的话是可以考虑的，
1: 哎
0: 啊，因为夏天的时候呢，内蒙古的阿尔山国家森林公园是一个避暑胜地、
1: 嗯、对
0: 啊夏天凉爽，冬天可以看雪景，
1: 就很多时候，这次咱们东北朝也是一样，人家内蒙的
0: 哎
1: 兄弟姐妹们就过来看海
0: 啊，
1: 咱们就过去什么呢？
0: 通辽吗？
1: 哎，咱们就去这个国家森林公园阿尔山
0: 看草原。
1: 对，是的啊，
0: 曾经啊
1: 互补一下。
0: 对，其实呢，这个鄂尔多斯，鄂尔多斯交广呢和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频点是完全一样的，
1: 哎
0: ，FM 100.8
1: 是。
0: 当年呢，我们在参加一个全国活动的时候，和鄂尔多斯的同仁，我们、在车上其实就探讨过这个问题，
1: 怎么薅羊毛、
0: 对，不是哎呀你
1: 羊绒毯，
0: 羊毛啊你薅完没有用，
1: 是为什么呢、
0: 啊、因为你可一个薅你没有用啊你咋的，你想给它烤了啊
1: 对对对、
0: 哎、但是呢你要知道啊，就是很多内蒙的朋友他是有一种想要看到大海的欲望，
1: 对啊，咱们在海边人呢可能没有这
0: 种想法，海边的一些生活的朋友呢他想去草原看看这种辽阔，
1: 撒个欢儿
0: 不一样，
1: 打个滚儿。

0: 就是咱们站到海边，
1: 嗯，
0: 一望无际的大海和一望无尽的草原，
1: 是的，
0: 感受完全不同，
1: 各有各的美。
0: 因为这个草原它满眼绿色呀，
1: 嗯，
0: 它对视力也好，
1: 哎，
0: 对吧？
1: 那是好处多多。
0: 我觉得就是内蒙的线路的一个最大卖点，在暑期的话，就是跟家长说，
1: 嗯，哎，
0: 对孩子眼睛好。
1: 你看，除此之外，你要是饿了的话，你看你要是饿了的话，你不能是把海水灌肚子里吧，又咸又涩。
0: 哎，
1: 但是你到草原不一样啊。
0: 满地牛羊。
1: 哎呦哎呦，我刚刚只是想说啃两个草，哎，你就把牛羊
0: 给
1: 啃了。你，啊，
0: 别啃草，你到这个
1: 都是串儿，是吧？
0: 呼伦贝尔啊，哎，它这个很多的这个草原呢，
1: 嗯，
0: 你是可以看到野生的韭菜。
1: 哦，在那
0: 可以薅韭菜。
1: 那是韭菜还是沙葱呢？
0: 不，韭菜，韭菜，它不是沙葱，
1: 韭菜，
0: 哦，你一闻就能闻出来，它是韭菜味儿，它不是沙葱，
1: 啊。韭菜和草不一样，
0: 沙葱很少，
1: 嗯，
0: 在沙漠当中很少啊。草甸草原有的时候会，
1: 哦，
0: 会有。那草甸的话呢，它一般呢可能会在这个偏中部吧，
1: 嗯，
0: 内蒙中部，因为去到了内蒙中部呢，你看，比如说像这个乌拉盖啊，乌拉盖它就是草甸草原，所以说在内蒙它各个区域啊，比如说东西中部的这个羊，
1: 嗯。
0: 羊肉或者牛肉它的这个体格啊，肥瘦啊，口感呢，它不一样在哪儿，就是应该跟草原有关，
1: 哎，和它吃的东西有关系，
0: 那当然了，
1: 嗯，
0: 哎，你看我一个朋友，他就是内蒙人
1: 啊，
0: 大学同学，
1: 嗯，
0: 哎呦我天哪，上大学那时候膀大腰圆，
1: 那是，
0: 我说你这是有什么血统吗？
1: 这怎么
0: 有外蒙血统吗？
1: 出来的，对啊，
0: 啊，还是俄罗斯血统，
1: 嗯，
0: 他说天天牛羊肉啊，
1: 啊，
0: 就吃牛肉啊，
1: 是不是
0: 啊？非常的壮硕，
1: 哎，你就是被牛羊肉耽误了。在哈尔滨那个地方的话，
0: 嗯，
1: 可能什么东西都有，但牛羊肉少点儿，是不是？
0: 就净吃杀猪菜，
1: 你看看，
0: 是吧？
1: 哎，对啊，
0: 好吧，来看一下这个桃李无言，他说到了跨海大桥入市区方向有辆车呢抛锚了，停在了最右侧的车道，抓紧时间，还有两个啊，确切来说应该是三个吧，啊，
1: 嗯，
0: 三个是一个避暑胜地了。
1: 是的，
0: 你比如说还有一个是哪儿啊？就是在浙江。啊，湖州有一个地方，
1: 哦，
0: 叫做莫干山。
1: 哎，听说过，
0: 这是江南著名的避暑胜地啊。哦，
1: 江南也有避暑的。
0: 哎，清风徐来，仿佛呢，
1: 嗯，
0: 身处在天然氧吧了，而且呢，呼吸着新鲜的空气，感受夏日的凉爽。
1: 哎，
0: 另外还有什么呢？
1: 什么
0: 恩施。
1: 哦，恩施咱们说过很多次了。
0: 哦，恩施大峡谷啊，我特别向往，就是
1: 钻洞吗？
0: 对，湖北恩施夏天的时候呢，平均的温度也就是在20度左右。
1: 哎，
0: 而且呢，恩施还有28个少数民族的聚集地。
1: 是的
0: 啊，
1: 让你开阔眼界。
0: 土家族，
1: 嗯，
0: 苗族自治州，
1: 你看看，
0: 哎，就是这个恩施大峡谷的所在地，
1: 感受一下当地的风土人情。
0: 对，
1: 哎，
0: 最后一个地方那就是什么呢？那就是桂林山水甲天下。
1: 哦，去桂林。
0: 对，
1: 什么地方？
0: 桂林的话，其实很多地方都可以啊。
1: 阳朔
0: 啊，阳朔也可以。
1: 哎，比方说，哎，
0: 啊，然后呢，还可以去，这个，
1: 漓江。
0: 哎，漓江，
1: 对
0: 对，漓江可以。
1: 哎，咱们滑滑竹筏，
0: 哎，
1: 是不是感受一下
0: 啊，
1: 嗯？
0: 然后带好你的20元人民币
1: 啊，
0: 是吧？
1: 怎么对应一下？是不是？
0: 背后对应一下，
1: 就这儿。哎，
0: 比如说你去拉萨的话，带好50元人民币。
1: 你看看，
0: 啊，
1: 还得有钱。
0: 背后，
1: 嗯，
0: 你要是走这个重庆大峡谷啊，
1: 嗯，
0: 不，这三峡，
1: 哎，
0: 走那个三峡的一个线路的话，
1: 哦，
0: 带好10元人民币。
1: 你看看
0: 啊，后面可以合影拍照，
1: 都了解，
0: 对不对？
1: 那我就手里面没有10块、20块、50，只有100。
0: 哦，只有100。
1: 嗯，
0: 那就去北京呗。对不对？那只能去北京了。
1: 是的，
0: 那你要不给我？
1: 嗯，
0: 我给你破。
1: 哎，你，
0: 我给你破。
1: 哎，不用，不用。
0: 哎，
1: 是不是
0: 这么的？你给我100，你自己，我跟你讲，相当划算这个账，
1: 是吧？
0: 我给你，你给我一张，我给你破4张，
1: 一张10块，对不对？
0: 一张50，
1: 一张50，
0: 一张20，
1: 一张20，
0: 一张10块，
1: 一张10块，
0: 我再附赠一张1块，
1: 你看看。太赚了，我这个你
0: 剩下的手续费，
1: 哎，1张100，我就换回来4张。
0: 那可
1: 回去我老公估计
0: 5张还有1块的，
1: 你看是不是啊？给我换5张。
0: 你要喜欢2毛的，我给你找一张2毛的。
1: 哎，这个生意到哪儿做去？
0: 是不是
1: 我赚了？是不是？
0: 我今晚上西安路我去试试，
1: 试试多少人能挨打，是不是？挨打。
0: 说我一张换5张，
1: 啊，对，有纪念意义，
0: 是不是
1: 啊？每个地方都不一样，
0: 那当然了，
1: 白活来
0: 了。哎，我还给人介绍呢，
1: 是不是啊？
0: 我说你看，我给你换这个50，我去过拉萨，
1: 你看。
0: 对不对？
1: 你去，你拿着我这50去拉萨，
0: 哎，
1: 不一样。
0: 合影跟布达拉宫合影，
1: 开过光啊，不
0: 是？
1: 是
0: 吧？别开过。然后20、
1: 嗯、
0: 是吧？20
1: 是
0: 合影，
1: 哎
0: 哎，
1: 以你为背景合影
0: ，AI 绿幕抠出来，站那儿来拿钱，给你拍，是吧？啊，
1: 你就给我100块，我就满足你所有的需要。
0: 100块，我领你上5个城市，
1: 你看看。
0: 对啊，站到绿幕前，以前有过，
1: 就做
0: 这个生意。以前有那种啊，这叔叔阿姨、嗯、然后到一个景区之后说的，来这个站好了、
1: 嗯、
0: 啊，这个摆造型
1: 啊、
0: 为什么要摆造型？我带你上天坛哦，天坛，然后人民大会堂、
1: 哦、
0: 人民大会堂啊、天安门。
1: 阿姨连味儿都没动地方了，是不是？
0: 他连
1: 站都没站起来，
0: 他连城市都没出去。
1: 座还是热乎乎的。
0: 哎呀，还有啊，再来看一下这个，哎呀妈呀，这张霞这是怎么了？这是
1: 脚部受了点伤吗？这是
0: 啊、哦，不太知道啊。
1: 嗯
0: 啊、你这个具体的可以详细来说一说，
1: 嗯，
0: 好吧。
1: 对。
0: 另外啊，大家呢有任何出行方面的一些咨询啊、
1: 哎，
0: 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的方式参与过来。我们在7月28号是有江西六日游。
1: 嗯，
0: 雨佳他说了，说呢看江西的旅行啊，才发现庐山它不是一座山，它是一群山。但是这一次呢，我们在整个的江西游当中呢，确实没有带庐山。
1: 对，
0: 但是呢是有齐云山。
1: 对
0: 啊，
1: 你要去庐山的话，就得真得预留
0: 哎两天吧，两三天啊。
1: 是的。
0: 然后呢，还有一点什么呢？我们的整个的住宿条件，江西游的住宿条件非常好。
1: 哎，
0: 我们现在呢，目前啊，基本上呢还有10个名额左右。
1: 嗯，
0: 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呢，抓紧时间在微信公众平台输入江西或者输入旅游，回弹链接就可以，有主持人带队的啊。我们是纯玩啊，亲子也可以。然后呢，老人独自前往或者结伴出行也可以。然后呢，学生，比如说大学生啊、高考考生独自前往都可以啊、
1: 嗯。好，相关的情况就发旅游两字就行。
0: 对，
1: 好，
0: 好了，今天节目就到这儿啊。
1: 嗯、
0: 稍后呢，还有其他的内容等待着各位收听，我们
1: 明天
0: 见。天
1: 见
2: 最近的后台很多的朋友都在说呀，说夏天到了，为了穿衣显瘦，试过无数的减肥方法，饿到头昏。却只减了2斤的水分，那一吃饭呢，哎，就反弹了。别着急啊，今天呢，为大家请到的是一位瘦身魔法师，拥有15年瘦身行业经验的于洋老师。于洋老师，你好。
3: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啊。
2: 不瞒大家说，大家看不到他自己也是瘦瘦的啊。那么今天跟大家来说一说，为什么很多人呢，在减肥的路上，他就走了很多弯路呢？
3: 确实，我也见过很多人走过弯路哈，比如说像靠节食啊，饿到自己都低血糖了哈，还有疯狂运动可能也伤了膝盖，甚至乱吃药吃出了副作用。所以今天我很想给大家讲的是一个减肥的底层逻辑，就是真正的减肥从来不是和我们身体去对抗，而是要学会和它共赢。
2: 共赢，哎，您这话说的挺有意思啊。
3: 嗯、
2: 很多人啊就说我是胖人体质，我喝水就胖、
3: 嗯。
2: 所以呢，刚刚您说的这个共赢是什么意思？
3: 就是首先啊，我们要清楚，减肥它的核心不是减重，而是减脂啊，就脂肪的脂。就是我们到底怎么才能精准的减脂肪呢？其实方法也很简单哈、啊，就是我们可以把脂肪比作一棵树，那树干呢就相当于我们的体质吧。比如说有的人是湿寒体质，有的是易胖体质、
2: 嗯、
3: 啊。那树脂呢就是代谢，像比如每个人的基础代谢，有的人比较低啊，或者是内脏脂肪又有点超标哈、啊。那树叶呢，它就是你的体质。重了，但是很多减肥方式它相当于只去减你的树叶，就是你的体重。那树叶掉了，肯定它还会再长。而五点瘦身呢，我们是包括树叶、树枝啊，我们是连根拔起，相当于哈、啊，就这五点当中包括了你的个人体质、你的局部的体脂率、你的内脏脂肪、基础代谢还有湿寒这5个维度，就相当于给我们身体哈、啊，就是重新编了个程，重新启动。那去年呢，我们有接触到一位宝妈，她就是很典型的属于产后肥胖，就肚子一圈的肉都非常的松垮哈、啊，她自己也有去试过像运动。啊，加上去吃代餐减肥哈、啊，他说也就坚持了有2周吧，就放弃了哈、啊，坚持不了。那我们给他做了一个体质测评，就发现他其实属于脾虚湿阻型的肥胖啊，包括他平时手脚也比较冰凉，月经量也很少，那总是感觉很乏力。那这种体质呢，就相当于他身体里像有个水库一样，
2: 哦、
3: 因为脾虚嘛，那脾是负责运化的。 啊，那脾虚的人通常他的水液包括湿气他都代谢不掉，运化不掉，所以身体里的垃圾就会越积越多，最终呢就形成肥胖。那我们给他定制的方案呢，就是通过温度疗法先去去除他的湿寒问题，促进水液的一个代谢，再用靶向塑形技术去专门分解他腰围啊肚子上的这一圈的脂肪。

0: 同时帮他去提高基础代谢。那在他做了四次之后哈、啊，他就很惊喜的发现他的腰围瘦了就有6公分，而且肚子就很明显的平下去了一些哈、嗯。然后他做了一个月的时候，体重掉了有15斤，
1: 一个月就掉了15斤。
0: 对，是，而且很关键呢，他的皮肤啊是很紧致的，现在是哈，因为当你的肉肉是紧致的，你的体型就会立马好看，就穿牛仔裤就立马会很有型啊。如果说你也是曾经比如说减肥失败过哈、
1: 嗯、
0: 不希望节食没时间运动，那么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会开放一个团购活动、
1: 哦、
0: 一定大家要拼手速哈。
1: 所以你看啊，这个袁老师刚刚说到了、嗯、一个月呢会让你瘦掉乃至于15斤。
0: 对，
1: 今天呢我们有一个团购的活动，再跟大家来说一说这个什么样的团购活动。
0: 嗯，就是原价呢在我们店里298元一次哈，是从来不打折的，但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节目的时间才会开放这个团购价格，198元就可以做4次5点瘦身，只要打进电话就能参与啊。电话号我来说一下，84618813、
1: 嗯、
0: 84618813。那不方便也可以直接搜索微信号哈 M84618813， 前面是字母 M 加上电话84618813、
1: 嗯、你看刚刚呢袁老师说到了这个5点瘦身呢，听起来很神奇、
0: 嗯、
1: 不用节食啊、也不用过多运动，你躺着就能瘦、
0: 嗯、对，是这样。
1: 所以我觉得啊，亲自感受效果才最佳。那今天呢开放的这个团购价格刚刚说到了啊，原价是298块钱一次，那今天呢是198元可以做到4次，只要是在节目当中啊，您此刻听到节目的赶紧拨打电话预约一个名额，因为我们只在节目当中开放。
0: 是的，
1: 电话呢再来说一下啊，84618813 84618813。如果您不方便啊，这个通电话来咨询的话，你也可以加微信打文字咨询，都是没有问题的啊、嗯、微信号呢就是在电话号码前面加一个 M84618813 M84618813。 其实呢还有很多的朋友呢也会关心说这种方式会不会有副作用。
0: 哎，五点瘦身其实我们的原则就是不伤身体，是健康瘦身。它会在不破坏我们身体一些水分啊、肌肉的前提下哈、啊，只去减你的纯脂肪。比如说很多人担心说减肥后皮肤会不会松垮呀？那我们呢是边减边收紧，同时它可以增加你的胶原蛋白的一个增生。所以很多会员会反馈说，哎，瘦下来之后呢，自己的脸更小了，腰更细了，哎，穿衣服更加有曲线感了。但是呢它不是松垮的瘦，它是很有胶原感的瘦啊。我们有一个会员赵先生哈、啊、45岁，那是一位企业的高管，平时经常也是应酬啊喝酒啊，就他当时的肚子哈、啊、真的大的就像怀孕5个月的一个状态。然后去体检的时候一看那个数据哈、啊、3高当中占了2高，就他一开始也是不太相信说，哎，过来躺着就真的能瘦吗？试试看，做了2次5点瘦身哈、啊、结果做完第二次跟我们说，哎，不知道是不是自己心理作用，就总感觉自己的肚子渐小，而且呢他说平时走2步就很喘哈，但是今天他爬了5层楼就感觉还好，就是因为我们帮他加强了他内脏脂肪的一个代谢啊，让身体的负担小了，一次消耗掉的能量相当于他平时做5个小时的有氧运动的一个热量啊。所以现在他已经做了有2个月啊，肚子其实缩减的是非常非常明显的，因为以前的裤子都肥了都穿不了了。那体重上呢是减了有30斤，重要的是内脏脂肪啊下降了有4个级别。
1: 哎呦，这个是尤为重要啊、嗯、很多人呢就是想看效果。你看呢于洋老师啊介绍完了之后呢，这个效果确实很明显，
0: 嗯，
1: 而且呢你算下来之后啊也比较划算，因为呢现在团购的价格呢是4次198元，仅限节目时间，还有5分钟的时间啊。想要告别呢节食饿肚子运动累半死，想今年夏天穿漂亮衣服自信出门，赶紧拨打电话84618813 84618813，或者是直接添加微信 M84618813 来进行报名。提醒大家啊，减肥呢是个技术活，选对方法比努力更加重要。那么电话再来说一下，84618813 84618813。更多人都在担心说这个五点瘦身怎么样能够避免反弹，
0: 因为我们五点瘦身要帮身体真正建立的是什么，就是你的易瘦系统。我们一位会员周姐啊，是一位教师，她平时她说没有什么时间活动啊，我们就发现她其实代谢减退型的一个肥胖，所以她5年的时间胖了就有30斤哈、啊、那来做五点瘦身，我们帮她从140斤减到了110斤。那很神奇的是哈、啊、她发现说现在瘦下来之后真的就不会胖啊。其实这就是因为我们通过加强代谢，帮他把基础代谢从一个乌龟的速度吧调到了他的一个正常的速度，就相当于给我们的身体装了一台燃脂机，就吃进去的热量我们能够及时的消耗掉。

0: 先天体质决定的。但是呢，我们告诉你，体质是有方法去改变的，所以改变我们肥胖的源头，才能够让你一劳永逸，不容易反弹。但真正的减肥哈，不是说一种任务哈，而是把减肥当作爱自己的一种方式。
1: 嗯，
0: 所以大家可以来体验一下不节食也不遭罪的五点瘦身。
1: 明白了。那刚刚平台上有人也在问啊，说你看呢，你们给出这个价格呢是198元做四次，那这里面会不会有什么隐形消费？
0: 啊，那我们在这承诺大家，绝对没有任何的隐性消费哈、
1: 嗯，
0: 我们也没有任何的套路，就是让大家来感受一下效果。
1: 那既然呢，你看在节目当中呢，已经拿出了这样的一个诚意啊，今天呢参加团购的话，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赠送？
0: 嗯，这样我们可以送给大家所有今天报名的顾客一对一的我们的金牌顾问的体质测评。
1: 哦，先测评。
0: 嗯、对，先测评、嗯，让您先对自己的肥胖的一个根源问题、体质问题有一个详细的了解。
1: 明白了，大家都可以拨打电话84618813来进行咨询。另外呢，可以添加微信 M84618813 M84618813，一次呢不到50块钱，2到4次呢就可以见效。你的体重、腰围、腿围、后背，那么大家想瘦的地方，那么都可以想办法帮助大家。电话记好了，84618813，84618813，赶紧拨打电话吧啊！

0: 北京时间下午5点。
1: 守护美好生活，人保时刻相伴，人保路情，人保财险提醒您关注路情信息。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2: 各位好，东北路东跨路目前我们关注入市方向造船厂开始到广电中心车辆的密度已经比较高了，而在出市方向目前967医院开始到向陆家高架这一边车辆的移动速度也在增加的过程当中。东北路东跨路的沿线北段我们看到交金山隧道的附近车辆的移动速度是有放缓的，大家稍安勿躁，耐心等一下。东部城区目前在中山广场的整体环岛，解放路从中山路一直到武惠路部分的双向，包括长江路目前和这个树港路汇流之后到港湾广场的部分，人民路西行在富丽华的部分，世纪街北行民主广场的沿线车辆的滞缓情况现在看起来是有慢慢增加的趋势。长春路呢，现在入市区的北行方向从林茂街一直到东北路车多行驶缓慢，八一环岛的车辆呢也不算少。滨海西路依旧是比较繁忙的，目前是以金沙滩为界，双向有等候，车辆密度虽然比上一个时段呢是略有下降，但整体的移动速度依旧起不来。另外呢，在东行线方向从动物园开始一直到海天白云车辆的压力会比较大，现在呢应该就是那个看日落的比较大热的时间段，所以大家走的时候注意啊，没有看日落的需求这块儿咱们就绕一绕吧，双向压力都挺大的。高尔基路目前和太原街交汇的路口，太原街南大亭到高尔基路，中山路目前以化物所为界的双向，武英路目前在这个连胜街附近的东行线方向，西跨路出市在西南路桥上的部分，包括我们看到以兰溪文苑为界的双向，西南路从河川街向北一直到西山街，从春柳向南一直到通信电缆厂，车辆的压力是比较明显的。黄河路的西行在西南路的桥下，也就黄河桥的位置需要等候，尾端呢在西山街的附近。红陵路目前以暖山为界的双向，包括庙岭附近的北行线方向，车行的速度是不太理想的。北部城区目前西北路的南行在锦绣路路口，东尾路从山东路附近一直到华北路的附近，包括现在华北路的出市从汇文开始一直到这个食材批发市场的周边，千山路目前的东行在山东路和华东路交汇的路口都有不同程度车辆的排队。我们再来看一下中华路从东联路桥下到华南广场以及华南广场的整体环岛，二十高中附近中华路的西行方向车辆呢

0: 都是有不同程度等候的。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宜宾海路沿线目前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1: FM 一零零点八，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一零零点八，大连交通广播。
2: 奥尔眼科摘镜技术再升级，全新一代摘镜黑科技，开启大连机器人摘镜 Pro 时代。奥尔眼科全球定制卓越摘镜，现在预约立享大额补贴。摘镜咨询400-077-5677。
3: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4: 铮铮誓言，初心不改，
3: 信念如磐，使命在肩。
5: 交通气象快报。
6: 好，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雨量是小雨。其中，普兰店、瓦房店、庄河雨量中雨，局部大雨有雾。西部沿海、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9号的2点前后增强到6级，阵风7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4到5级，大连气温22到28度。
7: 叮咚，你的晚高峰加速包已经到账。
8: 这里是畅快晚高峰，方向盘上的解忧杂货铺，为你回家路上注入强劲活力。堵车不堵心，节目很开心。
7: 17点整点发车，前方到站
8: 1008畅快晚高峰。
9: 晚高峰堵车，我好怕怕，吓得我打开108，路况互动我笑哈哈，畅快回家我吹喇叭，滴答滴答滴滴答。
10: 大哥怕是忘了小美的能耐，有兴趣听下晚高峰吗？
11: 看见前面的桥了吗？上次我来过，
12: 骗你了，晚高峰节目你找我噻。

0: 好嘞，畅快晚高峰，好听又轻松，欢迎大家来锁定 FM100.8 收听畅快晚高峰节目。晚上好，我是阿豆。
1: 晚上好，我是美玲，伴您一路畅行。此刻您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也欢迎大家关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线互动。

0: 况情况，大家可以把互动消息发到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公众平台上。看到了这个刘海珍啊，今明开始爆料来的一个信息，发了一个照片，这是哪个位置呢？我们看一下，好像是有刮蹭的一个事故
1: 啊，是松江路和山东路的交叉口。说这个地方呢，以东红绿灯处有两车刮蹭，占了两排车道，现在啊拥堵非常严重。
0: 说希望来交警过来帮我们看一看啊，我们看一下画面当中，这个是不是说的是这白色的车辆呢？看不太清楚啊，
1: 这个角度看不太清，
0: 或者他可能是发的是现场拥堵的照片。平台当中看到很多朋友很早就发来打卡互动信息了，看到了大海前是水，
1: 哎，还有这个小曲同学也来了。
0: 大海今天好早啊，
1: 是
0: 发的小红花，咱们奖励，恭喜你获得了我们的沙发。
1: 第一个就来了啊，旧巷子里的猫说，黄浦路锦辉门口公交车和私家车刮上了啊，在中间车道。
0: 哎呦，这公交车大家伙如果说刮上，很可能对于后续的这个车辆的流通啊，会造成一定的影响，大家一定要做好心理准备了。
1: 洞洞也来了，说阿豆美玲晚上好啊，欢迎洞洞啊，感谢大家每天的坚守。
0: 欢迎欢迎，节目开始咱们聊一件啊，跟这个什么有关系的呢？跟钱有关系的事儿。
1: 哎，这话题我爱听。
0: 这能说吗？家人们，
1: 积极向上啊，
0: 可以聊吗？
1: 谁不喜欢挣钱呢？
0: 那咱们可以这么问吗？你现在存款多少？冒昧吗？
1: 这也太冒昧了。
0: 为什么这么是聊到存款的事儿呢？最近哈有一条信息出炉了，跟您来详细说一说啊。这啊两个点的，可以这么说啊，两个点的高息存款重出江湖了。
1: 哎呦，大家都知道啊，之前的利息啊都调到一点几了
0: 啊，是啊，
1: 就眼看着感觉都要没了
0: 啊，是啊。所以很多人很可能把这个钱啊放到了可能更多的投资理财方面当中去啊，总觉得好像如果说存定期的话，这利息好像不太高。
1: 现在啊就面临什么问题呢？高风险的咱不敢理这个财，
0: 哎，是
1: 啊，低风险的那个利息又太少了，
0: 对
1: 啊，
0: 很多人说了，那我不行，我研究研究吧哈，咱看看最近啊，这个高息存款的话，咱们能研究多少年的，能存多少呢？这是继国有大行之后，又有民营的银行重新上架了3年期、5年期的定期存款。7月7号，在宣布停售2年期以及以上定期存款仅半个月之后，重庆的富民银行重新上架了2个点以上的中长期定期存款的一个产品。
1: 先强调一下，这不是广告啊，这是纯纯的新闻啊。
0: 当然，这是重庆那边
1: 看到这个事儿觉得挺新鲜啊。
0: 是
1: 啊。好多地方呢已经这个取消了多年的这个存款了啊。不过呢，21世纪经济报了解到说，这批高息存款并非是对所有的客户开放啊，仅限人家重庆本地的客户，和已经激活了1类卡的存量客户购买，还不是谁都能买得到。
0: 是，现在来说这1类卡的话，好像现在如果再申请，好像很难申请到1类卡了。
1: 哎，
0: 对，被这存款的这个额度是有所要求的。当然了，这个多名业内的专家也向记者表示说了，在资产端啊收益率持续下行的背景之下，本次上线的高息定存更多是个别银行甚至于自身资产负债结构、流动性管理以及客户存留这个需求所做出的一个阶段性的一个差异化的一个调整，并不意味着这行业整体策略发生转向。也就这一阵儿，也就这家银行，别地好像没这么高的利息。
1: 也就这一阵儿，也就这一地儿。
0: 对对对啊，
1: 哎，也想跟大家打听一下，现在大家都理什么样的财呢？
0: 存款多少？有点冒昧啊，咱们这么着吧，咱说别的，这不方便回答是不是啊？您认为啊，都下班刚回家是不是？
1: 是，
0: 刚挣完钱回家是不是？
1: 啊，
0: 您认为您存到多少钱了，那么就可以实现了不上班的财富自由了呢？
1: 不上班财富自由？存款里有多少钱
0: 啊？
1: 不用上班，想干啥干啥。
0: 是啊，
1: 是这意思。
0: 我那天算了一下哈，豆哥，咱俩这工资标准的话，我不吃不喝，我干100年，100%实现了财富自由了。
1: 不吃不喝干100年，能存够50000块钱，
0: 财富自由了。
1: 哎，
0: 来，咱互动说一说哈，您认为这存款存到多少，你就可以不用上班了呢？欢迎大家把互动消息发到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公众平台上，等待各位的互动分享了。

我有一天我变得很有钱，我的第一选择不是去环游世界，躺在世界上最大最软的沙发里，吃的就是醒了再吃先过一年。如果有一天我变得很有钱，就可以把所有人都留在我身边，每天快快乐乐吃吃喝喝聊聊天，不用担心关于明天或离别。

0: 畅快晚高峰正在直播当中，
1: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我是阿豆，
0: 我是美玲，伴您一路畅行。路上情况咱们关注一下阿冠的爆料，他说在春光街这边违停好像特别严重，严重影响通行，希望能够尽快实力一下，或者说哈、加大罚单力度，真的让我感觉很生气呀、这是啊。
1: 嗯，感谢阿冠的反馈。
0: 哎，晚高峰这边就有的时候很多朋友啊，可能附近找很多地方发现没有停车地怎么办呢？先停一下吧，
1: 违停了开始了，
0: 不要因为自己的方便给别人带来不便了。
1: 哎，今天我出现了一个特别怪的怪事啊！我开着车从那个大菜市那经过啊，也没停，就是那前面有车可能慢一点
0: 啊。
1: 然后我正准备走进旁边那正规的停车场，
0: 嗯，
1: 咔嚓，啪嚓，
0: 咋的了？
1: 咔呲一下，
0: 碰上了，
1: 来了一条短信，
0: 妈吓我一跳。
1: 短信说了，说你在哪？啊，
0: 说你违停了，
1: 说违停，赶快挪走。
0: 所以说，你看到咱们很多这个监控摄像头啊，多么的敏感呢？
1: 太敏感。
0: 就你停着，稍微时间长一点，咔嚓一下给你记录上了啊。
1: 我就搁那儿缓了两秒钟，那家伙就提醒我呀。
0: 所以刚说那个哪个街道来着？这个春光街这边，加大摄像头安装的这个数量，
1: 多安几个是吧？
0: 但是希望能够提供更多的停车的位置啊！
1: 哎，
0: 因为咱知道，咱这点这个下班回家都有这样的顾虑。你说买地下停车位的吧，这太贵了。
1: 是，
0: 找附近停车场好像并不是所有这个小区附近都有那种可以提供月租那种停车场的。
1: 还真是，
0: 对对对，希望能够有更多停车的地方吧，为咱们大家能够节约成本。
1: 哎，说到今天的互动话题啊，说有多少存款啊，每天就可以不用上班，想干啥干啥了。啊，小许说了，其实我觉得吧，有足够花的存款，我都得坚持上班。
0: 怎么呢？
1: 就是干份分内的工作之后啊、
0: 哦，
1: 我就可以不用看领导的一脸色
0: 啊，
1: 我可以摸鱼，
0: 嗯，
1: 把上班当打发时间做。
0: 那你现在是
1: 啊，
0: 硬憋硬忍着呢。这一看小许啊，我猜一下小许的年纪啊，应该很可能是80后。或者是90后，都不太可能是00后。
1: 怎么讲呢？
0: 为什么这么说呢？你会发现哈，在职场当中，80后、90后、00后啊，包括70后啊、60后，每个人对待领导态度都不太一样，
1: 职场风格也不一样。
0: 是，比如说再说70后、80后啊、一般都会跟领导怎么请假？领导你好
1: 啊，
0: 我爸我妈最近身体不太舒服，我想请个假带他们去医院看一看。
1: 你看看，都是家里老人的事儿，
0: 是得跟领导请求一下。
1: 那90后呢？
0: 80、90，咱们再说这个年龄段啊。领导你好，我最近呢自己身体不太舒服，我想请个假去医院做个体检，好好看一看。
1: 我昨天打菜那毛豆有点拉稀。
0: 哥，咱这地位都这样了吗？现在。00后不一样了
1: 啊！
0: 领导你好，我看你有点不太得劲，不太舒服。
1: 什么玩意儿？
0: 瞅你难受。
1: 你是不是想去世界上看一看去？
0: 那你00后，那咱还说啥了
1: 啊？
0: 没房贷，没车贷，啥贷都没有，也没有娃贷。
1: 哎呀，一身反骨。
0: 小许，你是几零后？
1: 哎，
0: 后街说了，说不用。

0: 说具体的数啊，大哥怕是忘了小美的能耐了吧？
1: 嗯嗯，
0: 那给帮忙联系联系那个马斯克呗，他的资产的那个放我余额宝里一天就行，赚的归我，直接财富自由了。
2: 小美呀、啊，马斯克是联系不上，能给你联系个萨克斯？
0: 能联系我还能坐在这儿吗？
2: 老年大学有，
0: 我就坐广播电中心那个顶那个尖儿这上了，我就。
2: 你也不怕打雷？
0: 我这存款打雷都劈不着我。哎、
2: 隆咚锵说了，存款260万。
0: 哎，这怎么还有零有整的呢？
2: 还得天天上班，咋整啊？每天看几遍《富有不》《欢乐斗》
0: 260万，那不成地主了是不是啊？斗地主，
2: 抢地主，
0: 快点吧，我等的花都谢了。
2: 潇潇下是我见过最实在的，哎、把存款余额给他晒过来了、
0: 哎、真的假的呀，潇潇下呀，这么有实力呀、哎？
2: 这我不太会数数，小美你数数有没有1000来万？
0: 不是，我等晚上数数啊。潇潇下，你这真的假的？这你就这情况了，还问那个？想问一下，那个2008年的油车提前报废的话该怎么办？这用车不得像平常自己用这什么呢？一次性家里一次性那个抹布手绢一样啊？
2: 小美，
0: 开一辆扔一辆啊？
2: 小美呀、啊，你是没走进这些富人的这个圈层啊？
0: 哥，你进去了？不是，哥，你走进去了？
2: 我在边缘观察过，我跟你讲，
0: 边缘
2: 这些大哥们
0: 啊，
2: 人家可是非常的低调的，
0: 接地气儿。
2: 虽然说家里有豪车，
0: 嗯，
2: 但是平时开的都是小捷达
0: 哦，小低调，
2: 小桑塔纳
0: 啊，低调。
2: 哎，
0: 哦，
2: 主打那个衣服上没有一个 logo。
0: 等我看看这个数字能买多少个捷达啊？
2: 小踏拉板、小拖鞋啥的就一穿啊。个十，
0: 等会儿哥从哪开始数啊？
2: 从那点前面
0: 啊，个十、百、千万、十万、百万、千万，
2: 这个不是 QQ 币呀、啊。
0: 总资产1000多万，可用余额个十、百、千万、十万，你就剩40多万能可用，别的你都投资理财了，你理啥了？你理这么多呀？我再看没有 P 图痕迹，
2: 多自然。
0: 那个笑笑说再翻两杯我就自由了。
2: 笑笑下能交个朋友吗？
0: 笑笑下之前那个小美对你的冒犯啊，真的实在是抱歉了。
2: 在这里让大点给你道歉了。
0: 不是说了哈，我不谦虚的说的话，估计我现在的收入能达到财富自由了
2: 啊。
0: 支付宝过年红包给我买飞机的优惠券了都。
2: 呦呦呦，这也不善了这啊。
0: 等会儿支付宝
2: 嗯
0: 买飞机优惠券。这是什么？这是什么优惠券？
2: 这劳斯莱斯1000抵值券？
0: 不是一般不都是你进入店铺里边告诉你一个限时优惠券3块钱吗？
2: 啊！
0: 但凡你超过2分钟没有下单的话，我跟你讲，你就失去了2块钱的优惠吗？
2: 你看看，
0: 这不是这个吗？
2: 你那圈层你就不了解，
0: 不一样。
2: 人家你看有这个买飞机的优惠券。
0: 哎呀天哪，博士，你不会要停到广电中心那尖上吗？给你放下个小绳的软梯下来，
2: 买个波音888。
0: 哎呀，你到时候你过来告诉小美一声，小美配个安全帽啊，拽我下，我下上去了，我可灵气了。
2: 敞篷飞机啊。不是说了啊，阿豆小美啊，我存款呢、啊嗯、到啥存到啥时候不到啊？
0: 嗯，
2: 贷款过2年我才能还完。
0: 2年你就还完了？
2: 那也行啊。
0: 那你也相当厉害了。
2: 嗯，
0: 已经这击败了99.9%的这个。主持人们了，
2: 我贷款还有
0: 不敢说是听众啊，你看那1000多万的这个存款了、
2: 嗯、
0: 啊，你贷款还有多少年，豆哥？
2: 小美说这句话的时候，
0: 嗯、
2: 留下了2行晶莹的泪珠，
0: 闪着光的泪珠啊！
2: 哎，
0: 我算算，我还有30-40年吧。
2: 哎呀，退休也还不完呢。
0: 不说不吃不喝干100年吧。
2: 啊、哦，
0: 自由仔说哈、啊，咱要求不高啊，0.5个小目标足以。
2: 哎呀，还发了一个表情，
0: 这是哪个小美女啊？
2: 0.5个小目标
0: 就已经够用了。嗯、我看你这个 ZO， 你这个头像，
2: 嗯，
0: 你这不像0.5个小目标啊，上面写的服不服，老弟？
2: 再过2天你就能上那个服不服排行榜。
0: 歪着说哈，如果说靠存款实现财富自由，可太难了。
2: 哎。
0: 为什么这么说呢？
2: 也不能这么说，人家有钱人都是靠钱生钱的、
0: 嗯、是啊，
2: 是不是？
0: 那钱在家都下蛋呢
2: 啊。
0: 苏菲说哈，至少不得7位数啊，个十、百、千万、十万、百万，
2: 不好干涉。
0: 百万，
2: 嗯，
0: 百万真的能够实现财富自由了吗？我看一下，我查一查啊。
2: 我觉得买个 T 恤能自由。

0: 那可能真的会自由了。
1: 随便。
0: 如果真是咱说这个存款100万，跟大家说一说啊，大概利息多少钱？索菲，你以为真的能财富自由吗？
1: 啊，
0: 问问索菲，一个月1000来块钱够不够你花？
1: 天真了
0: 啊。如果说啊，存100万的话，年利息啊，大概是12500块钱。咱说现在这个2026年版的很多银行的这种这个定期存款的利息啊，
1: 一点几，
0: 利息是每个月1042，够你花吗？
1: 也就够苏菲买个化妆品的。
0: 可不怎么呢，
1: 一
0: 年利息10000出头，
1: 还得在咱交工小卖部买。
0: 是啊，每个月就1000来块钱，就算家里一个人上班的话，日子可能就紧紧巴巴的，跟躺平根本不沾边。你再往后算一算，
1: 就苏菲这一年的健身装备都多少钱？你说说。
0: 是啊，但咱说哈，该省省，该花花，是吧？这钱呢是赚出来的，
1: 也是省出来的。
0: 对呀，这省出来的地儿吧，你得找好地儿啊。
1: 哎，
0: 该怎么个省法也很重要啊。
1: 是，
0: 咱说咱平常可能就是这个季节当中啊，穿的最多的什么 T 恤，你一定要常换常新，
1: 干干净净，
0: 而且每一个都款式完全不太一样。夏天买短袖，你发现哈，要选那种质感好的，样式挺阔的。同样的白色 T 恤、黑色 T 恤，你发现没有，品牌的就是完全不一样。
1: 哎，是的，专柜大牌啊，随便一件都得四位数啊，真的是有点小心疼啊。毕竟呢，短袖更换的频率还是挺高的。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了薅大牌福利的机会啊 ，Coach 的短袖 T 恤限时捡漏了啊，让大家低价入手美式轻奢 T 恤，轻松穿出高级松弛感。
0: 说到 Coach 这个品牌，大家都不陌生，活了几十年的国际大牌了，妥妥的是极简美学的标杆。各路明星机场私服，包括日常穿搭呀，街拍都是频繁上身的。关键是 Coach 的短袖啊，穿出去不是那种过度的炫耀，不是满身的那种 logo 啊，而是哎，这人这衣品真不错的感觉啊，体面又不刻意。今天的这种三款是各有特色的，甭管您是通勤休闲还是跟朋友出去出游聚会，都能 hold 得住。是那个英文横款的啊，横标款的 Coach 的那个字母，
1: 对，辨识度特别高。
0: 嗯，
1: 你搭个西裤啊、直筒裤啊，干练有型。这个老花原标款自带品牌的经典元素，搭个牛仔裤、短裙儿，度假氛围感直接拉满。
0: 嗯，
1: 还有那个刺绣马车款，做工精细啊，搭个阔腿裤、半裙儿啊，慵懒又随性，真的是闭眼入，选哪个都不后悔。
0: 今天商城当中是这是线上奥莱节啊，重磅来袭了。Coach短袖 T 恤一件只要299元，黑白两色经典百搭，尺码从 S 到 XS。两个 X 啊，L 啊，这个全覆盖的，男生女生都能够穿的。现在下单呢，还能够享受商城专属的限时优惠，建议大家多加购几件一起付款，到手价格您再看看更划算。海外奥莱直采的，限量的清仓的，每款只有100件，说完不再补货了。来到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两个字“短袖”开始抢购吧，添加福利官的微信，能够再减5块钱。来吧，大家来互动说一说吧，在您的印象当中，您的生活标准当中，存到多少钱可以实现了不上班的自由呢？

各位好，这个时间点段我们来关注北部城区目前后沿立交的入市方向，华北路北站的附近以及甘南路桥车辆的移动速度呈现的都是比较缓慢的。中华路目前二十高中附近，在华泉街的路口位置，包括中华路月牙泉路的附近，车辆的移动速度保持的也不太理想，走的是比较慢的。中华路的东联路桥下到华南广场，包括华南广场的整体环岛，天河路目前的西行线方向进入山东路的路口位置，仙山路目前山东路路口的位置，车辆的移动速度保持的也会比较低。松江路从金三角开始到山东路，山东路的北行松江路路口，以及华北路汇文中学向北一直到石材市场的部分，包括香洲路进入华北路的路口，华北路与刘家桥为界的双向车辆的滞缓都很明显。东北路东汉路的入市方向，从梭鱼湾的附近彭辉的沿线一直到广电中心都是车多的，行驶缓慢状态。而在出市区的方向呢，现在从白云隧道、莲花山隧道内一直持续到香炉礁高架，车辆的移动速度也不太理想。树港路目前在香炉礁高架部分的出市方向，西北路目前新生桥路段的出市区方向，西南路目前从沙区法院一直进入富民路的路口，富民路的西行在马兰小学的路口，西南路的北行现在从南沙街断断续续的一直到西山小区，包括西快路以兰西文苑为界的双向车辆的滞缓都很明显。黄河路呢，现在从盖州街一直到黄河桥的桥下，补一路目前从河川街一直进入从这个附近街哈，一直进入解放广场桥，包括以解放广场桥为界的双向中山路呢，现在从会展南路，也就是中山路的化务所附近吧，进入会展南路一直到高尔基路呈现到联合路，整个这一大串的区间点段车辆的移动速度呈现的都是非常缓慢的，车辆拥堵很明显。五一路西南路交汇的大十字路口，中山路目前呢在西行出市区的方向，从连山街一路到黄浦路的这个陵水路海事大学部分，车辆的移动速度都很缓慢。而且黄浦路的北行方向，从信达街开始一直到这个红旗书香园，车辆的移动速度也都保持得非常非常的慢，整体车辆密度是很高的。所以今天黄浦路和中山路的沿线真的是不淡定，如果有条件的话尽量绕行一下。我们再来关注博远路，北行进入红陵路之后一直到庙岭，包括目前红陵路在暖山路口的北行和金柳路的南行，车辆的移动速度是一个正常的晚高峰操作，相对于中山路来

0: 讲还是一个比较正常的一个车辆密度了。滨海新路呢，现在东行方向从国宝小广场一直到金沙滩，西行方向海天白云到金沙滩，车辆的密度跟上一个时段基本持平，走起来是比较慢的。东部城区目前在解放路秀月桥一直到这个桃园市场的附近，包括长春路目前从26中石道街小学部分一直到石葵路的路口，另外从长白街的附近到五四路路口，胜利路36中部分的西行，中山路从武汇路汇入之后到市场街，中山路从青泥洼桥一直到中山广场，包括中山广场的整体环岛，长江路目前从这个火车站的附近向东断断续续一直到港湾广场，包括人民东路目前进入港湾广场，港龙西路进入港龙路到凯丹，车辆的行驶速度也都保持得相当的缓慢。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滨海路沿线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1: 奥尔眼科摘镜技术再升级，全新一代摘镜黑科技，开启大连机器人摘镜 Pro 时代。奥尔眼科全球定制卓越摘镜，现在预约立享大额补贴，摘镜咨询400-077-5677。
2: 全球有1/3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10个人中有1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3: 交通气象快报。
4: 交通气象快报。
5: 好，来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雨量是小雨。其中，普兰店、瓦房店、庄河雨量中雨，局部大雨有雾。西部沿海、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9号的2点前后增强到6级，阵风7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4到5级，大连气温22到28度。
3: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7: 铁路出行提示。
5: 好，接下来连线大连火车站信息播报员小波。小波你好。
8: 主持人好，大家好。截至此时，去往沈阳庄河方向票额充足，去往北京哈尔滨齐齐哈尔方向票额紧张。另外，大连站、大连北站对老幼病残孕及需要依靠器械行动的重点旅客设置专门通道，提供进出站上下车帮扶服务，针对有需求的旅客发放爱心卡。好的，主持人。
7: 此刻无论您是
9: 困在写字楼电梯里的加班侠，
10: 堵在高架桥上的秋名山车神，
9: 又或是
10: 继承沙丁鱼的公交勇士，
7: 别慌，前方3米即将空投快乐因子，
11: 调频锁定1008，我们承包你的嘴角上扬。
10: 调频1008，畅快晚高峰，欢迎收听。
7: 你感受到变化了吗？
12: 没有，我还是6:30到家，现在正在路上。
13: 温暖跟以前一样，还是很劲爆啊！我放点海米啊。
2: 生活好像一如既往，但改变已经在路上。
14: 新台的好欧又有了新的小伙伴。
15: 1008，我今天可以叫100个小啦。
13: 上次反映的红绿灯问题已经解决好了啊！谢谢交通广播。
7: 看似不曾改变，其实日渐变化，美好的生活一定向前有光。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
15: 回家啦。
16: Where's my puppy？
5: 好嘞，畅快晚高峰，好听又轻松，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0.8来收听畅快晚高峰节目。晚上好，我是阿豆。
17: 晚上好，我是美玲，伴您一路畅行。此刻您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5: 也欢迎大家关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线一起互动。
17: 咱们说一说哈，这两天想洗车的朋友们稍微再等一等了。不知道您是否车已经脏得够呛了？我发现我的车也是哈，就感觉好像很多蚊子 很多苍蝇都不敢落脚了。

0: 啊，
1: 就怕粘在脚上下不来了。
0: 都那么脏了吗？
1: 问问大家，您的车现在支撑到哪一步了？脏成什么样了？为什么这么说呢？最近很可能啊，又有雨水来临了。未来几天天气多变呢，局部是阵雨、雷阵雨是频繁发生的一个情况。今天白天天还不错哈、啊，阳光是在线的状况，气温呢、啊、热情攀升，多数主要业务点位的这个气温都是来在了26度以上。像普兰店这边气温是高达了30.8摄氏度啊。
0: 嗯，
1: 户外的话感觉是比较明显有点热的。
0: 那预计今天夜间啊，雨水又将返场了，部分地区呢还有阵雨或雷阵雨的天气，雨量普遍是小雨，其中呢像普兰店、瓦房店、庄河雨量能达到中雨，局部大雨啊。提醒呢有出行计划的朋友要带好雨具，警惕短时间的强降雨和雷电的发生，开车啊也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尽快回家。
1: 嗯，我们看一下周四周五天气的情况。咱们大连是以多云天气为主，局部是有阵雨或雷阵雨的，提醒大家一下，外出要带好雨具，有备无患嘛。周末的时候，周六周天我们是多云相伴，其中啊周六白天局部是有阵雨或雷阵雨的，今天风力还不小，风力挺大的，陆地的偏南风是5到6级，阵风可以达到7级以上，大家外出活动一定要在做好防晒的同时注意好防风，远离一些高大建筑和临时搭建的一些物品。
0: 下周一白天，咱们大连依然是多云为主的天气啊。从目前的资料来看，夜间又有可能飘来降雨的天气了啊。未来几天天气呢，气温是比较稳定的，实际的气温都是在24到30度之间。另外，未来几天咱们大连是以偏南风为主，空气的湿度特别大啊，大雾天气是常客，尤其是早晚的时段，部分地区是有浓雾的，能见度比较差，大家外出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
1: 来吧，咱也互动说一说，您那车现在脏成什么样了？都会想帮你判断一下
0: 啊，
1: 这车脏成这样，到底是咱们普洗一下，还是惊喜一下
0: 啊，
1: 还是加上200块钱、240，咱冲一下完事儿了呢？
0: 那得看什么程度，脏到什么程度。
1: 是啊，咱来帮你判断判断啊！欢迎大家把互动消息发到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公众平台上，等待各位的互动分享了。路上情况，看一下雨佳的互动。雨佳在说，五一路这边与西南路、五一路去往阮卷园方向，需要等待3到4组信号灯才能通过，大家需要耐心等待一下。
0: 周说了啊，美呀，
1: 怎么
0: 了？我现在车跟你是一个状态
1: 啊，
0: 想刷吧还总有雨，但好像又没咋下。
1: 是啊，一看天气预报都有下雨的可能性。
0: 只要咱天气预报说有下雨的可能，尽量先不刷啊。
1: 这个潇潇下给咱刚才晒来这个存款的照片嘛，说不认真读题了，不给咱俩画了个圈儿，什么意思啊？储蓄卡4.9%，白金卡没毛病，可用余额呀，这哪有什么问题呢？没看明白啊，给咱俩详细说一说。
0: 还有朋友说1000万存款对应1000万的消费，财务自由啊，还是得看流动资产。
1: 意思说，比如说银行存着1000万，但是每天有新的钱进来供我花，这才是那种流动的资产，实现了财富的自由。
0: 财富自由啊，理论上你是要有被动的收入，就是即使你不干活，也有收入在支撑你，这才能财富自由啊。所以说呢，光靠每天我们拼命的去赚钱，杯水车薪的
1: 啊。那怎么才能实现这种自由呢，哥？
0: 啊，
1: 就我在家躺着
0: 啊，
1: 有人替我赚钱，然后我的账户进款，
0: 啊、
1: 我明白了。
0: 你现在不就？
1: 我明白了，豆哥
0: 啊。
1: 我在家我开个小卖部
0: 啊，
1: 然后呢，让我家里人去看摊儿，然后呢，我把那个收款码换成我的，这不就财富自由了吗？我躺家里边，支付宝到账。微信到账2.5块钱，财富自由了。
0: 不瞒你说，
1: 这不是流动资产流动起来了吗？这不，
0: 不瞒你说呀，小美，我大姨姐儿过的就是这样的生活。
1: 哎呦，真有家里人过这样的生活。
0: 但是
1: 谁在看店呢？
0: 但是
1: 啊，
0: 都是她老公啊。但是啊，
1: 啊，
0: 就是超市她家卖的东西啊，都很实惠。啊，就是利润超级低。
1: 那我干店，我开店也得这样。
0: 你得开黑心店呢。你利润这才能
1: 是吗？我不能。
0: 嗯，
1: 大家知道小美不是那样的人
0: 啊，
1: 是吧？
0: 就
1: 小美咱认识这么多年了
0: 啊，
1: 那可实在了
0: 啊，
1: 我是可倒搭钱，我跟你说哈、
0: 哎呀，
1: 就咱说这东西啊，就是这5毛钱一个，1.5块我都不带卖的。
0: 5毛钱一个，1.5块，这家还多挣2.5毛。
1: 那不行，不带卖不可能。
0: 啊
1: 刚刚说财富自由的事儿， 积极向上的名字。

0: 就在说没有负债、没结婚、没有娃的情况之下，有200万就能实现财富自由了、就不用上班了，就自由了。你一个月2000块钱够花了呗？冒昧问一下，他说没有负债，那当然也说没有存款啊。2000块钱就存款200万，利息是2000块钱得每个月啊。勉强能覆盖一个人的基础开销的话，你不上班，咱说你租房，你房租难以凑齐呀、你。
1: 哎，是不是曾经有人说啊，说你要是卡里面有10万块钱存款，已经是人生赢家了。
0: 多少年前的事儿。路上情况哈 ，C 在爆料说，西部通道出市区方向，在福义医院门口这边有两车追尾事故，刚刚发生的是在5:30左右。问问大家，这事故是否已经解除了呢？
1: PJY 提到中山路黑石交到学院广场，怎么了呢？这么堵呢？
0: 魏哲达还在说先是攒他1亿，再慢慢还饥荒嘛，然后剩下的再慢慢还。
1: 呵，这多大饥荒这是？
0: 你拉多少？那主要是觉得魏哲达应该是你这信贷额度啊，你这人信用挺高啊。
1: 面朝大海，
0: 能欠1亿啊，
1: 你是不是贷款买了片海？
0: 看看这片鱼塘都是我为你打下的江山、
1: 哎呀，
0: 那一片先别看，那片没打下来呢。
1: 奥群说，掐指一算呢，我再有个7-8年就能财富自由了。没贷款，没车贷，有退休金，不用上班，这是不是就叫财富自由？
0: 哎，太让人羡慕了，就退休了，每天都有退休金进入到账户当中来、那时候房贷也还完了，车贷也还完了
1: 啊。那其实也是有一些生活的开销的啊。
0: 对呀、
1: 啊，
0: 那你小孙女说了，
1: 我要报课，
0: 爷爷，我上早教班，
1: 爷爷，我学口才，
0: 爷爷，
1: 哎，咱们俩不是演的吗？啊，
0: 葫芦娃了是不是？
1: 就是你买个菜儿啊，逛个街呀，
0: 也完全够用、
1: 喝个酒啊，
0: 是
1: 不是？是
0: 啊，那都得计划着花呀。新媒体和说了，如果说没有房贷、车贷等贷款的话，个人存款1000万人民币就够了，不乱花肯定够啦。首先我吃一顿1000元的自助餐，鸡头白脸的是，横着进去横着出来啊。
1: 1000块钱自助餐，
0: 啊，
1: 那给家能吃1个月。
0: 这么你算算，如果这是1000万的存款啊，咱每个月到账多少钱？
1: 多少钱？
0: 如果说存款2000万的话，一年到账1个月到账大概是1万多块钱，2万多块钱
1: 啊。
0: 那如1000万的话，一个月到账就是10000多块钱啊。
1: 哎，
0: 这么说吧，不上班也很可能体面过日子。2-3线城市，大连不一样啊。
1: 大连
0: 可是大连的。
1: 幸福，
0: 就幸福幸福啊！日常开销啊，
1: 哎，
0: 孩子教育啊，父母医疗啊，确实很可能稍微有点底气哈。生活当中可能不用为钱而发愁了。
1: 是，
0: 10000块钱每月、每月继续到账了。
1: 哎，
0: 那还很可能还怎么说呢？不能有一些临时的支出，比如说
1: 啊，
0: 这个月要突然支出6000、8000这种的。
1: 老百姓都常讲说，哎，我得留点过河钱
0: 啊，是
1: 啊，是不是
0: 过河钱得稍微攒一点。
1: 大人说了，报个路况啊，胜利东路和延安路的路口，说那个红绿灯啊不亮了。
0: 我们也把这个信息反馈一下，希望能及时解决。看一下浪子的互动，浪子说啊，现在退休的人员最幸福了，啥也不用干，拿着退休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一会儿咱们去中山公园采访一下
1: 啊，
0: 确实是好。我们挨着中山公园，你发现每天中午下午的时候，感受到叔叔阿姨们底气特别足。为什么呢？那嘹亮的歌声
1: 啊，
0: 震耳，
1: 玉龙，
0: 嘹亮
1: 啊，
0: 好听。
1: 就是怎么讲呢，就像小美刚才说的，你不得给小孙子花点儿啊，不得给儿女添吧点儿啊。你说那个儿子和女儿每月不凑手，爸，给我点钱吧，这月有点
0: 咋又不够用了呢？
1: 爸，我想换台车。妈，我想买个房。
0: 这很可能就是大的支出了，得几10万的支出了呀，
1: 是不是？
0: 咋不行？咱必须要培养下一代，
1: 哎，
0: 争取了老了谁别管谁，咱过自己的，不用你管我，我也不管你。
1: 咱要是有个小孙子啊，我肯定培养他财商。先培养的财商
0: 怎么培养？每年压岁钱都存起来。
1: 宝贝儿啊，走跟爷爷捡纸壳去。能不能卖钱？
0: 当 然可以了。
1: 是不是财商？
0: 孩子一旦一进垃圾桶特别亲、啊、比看到爷爷还亲。杨友说啊，假设一天100元的生活费，一年是3.65万啊，36000左右吧，银行收益啊2%，也就需要200万左右可以躺平了呀。一天你确定指定就花出100块钱？
1: 一天
0: 那房贷都不算了。
1: 也可能说人家是什么贷款都没有，
0: 嗯
1: 啊，但是一天的话，
0: 嗯
1: 嗯，反正省点吃的话，足够了，应该是
0: 也差不多哈，没有临时的支出。哎、方块说哈，3000万不够3亿吧？3亿这辈子什么都不用愁了。台词来自于电影当中《门徒》啊、哎，有这么一段台词，
1: 我说
0: 就算出来了是吗？
1: 这咋真大气？你原来是电影台词啊？
0: 但是大家算了一下，如果说真是要实现那种就不用上班财富自由的话啊，
1: 嗯，
0: 真是有个相关的表格的、
1: 哎、
0: 咱帮你梳理梳理啊，
1: 给大家对照一下。
0: 对，很多人很可能现在不好意思说，我跟你讲豆哥小美，我个人隐私不告诉你现在存多少钱了
1: 啊，
0: 咱说一说哈，大家可以对号入座一下，
1: 嗯，
0: 看看你这个存款额度到哪一步了，咱俩说那到底对不对啊。
1: 哎，
0: 咱先说哈，咱就是没有任何的负债，存款10000块钱的，
1: 咱说啊，
0: 是不是有
1: 仅供娱乐，不代表本台观点、
0: 嗯、啊！对对对哈，当然这是一个网上当中哈，人专家做出一个具体的分析，
1: 是
0: 根据2026年的一个存款利息的情况，存款10000块钱的话，年利息哈大概是100块钱，年利息、嗯、月利息大概是8块钱，生活状态说明什么呢？根本不敢歇呀，
1: 嗯、
0: 得玩命干活啊，心慌得很，一年利息就100来块钱。连杯奶茶都够不上啊。
1: 咱再说说存款50000的啊，年利息大概是500块钱。跟10000它也没差多少，还是没有安全感。照样得拼命啊啊，一年利息的700块钱啊，不够一个月饭钱。
0: 再看存款100000的也举个手啊，年利息大概是1250块钱，月利息104，一年利息大概1000来块钱吧，勉强够交个全家水电费的，多的一分都没有。
1: 存款200000呢，这一年利息就来到了2500块钱了啊！一年利息2500，摊下来每个月200出头，偶尔能改善一下伙食，应急的话也能顶上几天。
0: 嗯，再看看存款500000的，估计很多朋友说我就不吱声，我确实存款500000、
1: 啊，我就这个档呢。
0: 一年利息6000多块钱，每个月也就是500块钱，还得省点花，只能稍微踏实一点点，不至于慌到睡不着。
1: 嗯，
0: 说的是你吗？
1: 再来说说啊，100万的存款啊，这个应该有好多朋友啊，这个差不多都攒到这个钱了啊。一年的利息是12500，一年10000出头的利息，每个月1000块钱左右。哎，就算是家里一个人上班吧，啊，日子可能也得紧巴巴的，躺平肯定是不行喽。
0: 再看存款200万呢，一年利息大概是20000多块钱，每一个月是2000多块钱，勉强能够覆盖一个人的基础开销。不上班的话，连房租好像很难凑齐呀、啊。这个好像刚有朋友提到过哈。嗯、
1: 是，存款300万呢，大概一年的利息是37500啊，一年利息30000多，每月2000块。在一些小县城啊，我觉得日常的吃喝是能覆盖的、
0: 嗯、
1: 啊。你要是想不上班悠哉的生活，那得省点吃。
0: 有没有存款500万的呀、
1: 嗯、
0: 一年利息大概是6万多块钱，每个月5000块钱呢。
1: 哎，
0: 在小县城能够勉强养活一家人，只能说啊是降低了欲望的极简生活，算不上彻底躺平了。
1: 是，再看看啊，开始冒尖了，存款2000万的。有朋友说到这儿的时候嘴角上扬了，说、
0: 嗯、说的就是
2: 我就这个档的，我就
1: 这个一年呢年利息是25万。当然了，这也分怎么理财啊。如果说你要有股票，要是有各种啊分配的比较好的话，可能不止这个钱啊。在二三线城市不上班啊，这个日子过得也不错了啊，像孩子教育啊，父母的医疗啊，也比较有底气了，基本不用发愁了啊。
0: 嗯，再看看啊，存款5000万的是你吗？一年利息大概是60万，每个月5万块钱。不管是哪个城市，都能够轻松覆盖全家的高品质生活，甚至能够支撑部分的旅行、兴趣爱好、生活，实现财富自由，完全不用为工作而焦虑。
1: 嗯、
0: 问问大家，您是哪个档的呀？另外，现在这种超高的2个点的高息存款，你会入手这款中长期的定存吗？欢迎大家来互动互动了。

0: 畅快高峰正在直播当中，问问我们收音机前的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家里是否有即将步入大学的新生呢？
1: 嗯，
0: 还是正在规划未来的一些在校生呢？
1: 哎，应该这个数量是不在少数的。
0: 对对对，跟您说说您的求学路上的必修课，说的什么事儿呢？跟您来详细关注了解一下啊。问问您哈、啊，是否有这方面的一个相关需求？我们的助学贷款这个专访即将上线，跟您来好好预告一下，在明天的中午的12点啊、有专业人士帮您来分析解答一下，在我们鱿鱼派这个节目当中，
1: 嗯，
0: 大海欢欢邀请一个专业的嘉宾帮您来详细了解一下咱们这个政策的解读与办理流程的全部的攻略。
1: 哎，同时呢，在后天的傍晚18点啊，就是晚上的6点啊，我们的同样。

0: 来解释一下什么是生源地助学贷款啊？生源地助学贷款呢，是指银行向符合条件的家庭经济困难的普通高校新生和在校发放的，在学生入学前户籍所在地办理的助学贷款。生源地贷款呢是信用贷款，学生和家长啊或者其他的法定监护人是共同的借款人，共同的承担还款的责任。那么贷款针对的对象是谁呢？就是凡是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学生都可以啊。学籍呢是根据国家有关规定批准设立实施高等学历教育的全日制普通本科高校、高等职业学校和高等专科学校，含民办的高校和独立院校啊，还有科研院校啊、党校啊、行政学校啊，还有会计学院啊等等等等啊，取得真实合法有效的录取通知书的全日制新生或者是高校在读的本科学生、研究生等等等等。那么详细的内容也欢迎大家明天的中午12点和后天的傍晚6点来收听我们的详细解读。
1: 北京时间晚上6点，
2: 守护美好生活，人保时刻相伴，人保路情，人保财险提醒您关注路情信息。
3: 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4: 各位好，我们来关注一下6点钟的时候呢，在东部城区整体的压力还是比较大。中山路从武惠路开始，一直进入市场街，包括青泥洼桥向东到人民广场，然后进入人民路之后，中山广场哈，然后进入人民路之后，一直到富丽华，整个东行方向压力是很大的。长江路呢，现从港湾广场开始，一直到火车站部分，注意这一片是双向车辆等候。民主广场的环岛、七一街的沿线、世纪街的全线，基本呈现的都是高饱和状态。另外，在港龙路和港通街的沿线，以及港龙西路的周边，车辆的压力也不小，走起来呢，移动的速度是比较缓慢的。解放路的北行进入中山路，南行在24中劳动公园的附近，包括石奎路的路口以及胜利路呢，现在从绿山城的附近一直到36中的周边。长春路现在以石奎路东北路为界的双向车辆的滞缓都是比较明显的，而且长春路的北行54路这个路口需要等候的信号灯周期也会略微有点久。莲花山隧道白云隧道之内就要开始排队，进入东快路之后到香炉礁高架车辆集中度还是蛮高。入市方向翠玉湾到广电中心车多，东联路的入市方向呢，现在从新华绿洲到春柳下桥，包括香洲路目前在西南路交汇的东行方向以及香炉礁高架的上桥位置，车辆的行驶速度保持得不太理想。联合路的南行黄河路路口，包括联合路和长江路交汇的十字路口、西安路和黄河路交汇的十字路口以及中长街中央大道的附近，五一路从幸福家居开始一直到连胜街的附近，西快路以兰溪文苑为界的双向，以及在中山路从会展路开始进入高尔基路一直到联合路附近，太原街的南大亭到高尔基路，这些路段呈现出的车辆密度也都在高位运行。滨海西路呢，跟上一个时段基本持平，是一样一样的。国宝小广场向东，一直到金沙滩，海天白云向西，一直到金沙滩，车辆的密度很高。而银沙滩的路口位置，车辆的移动速度呢，也是比较缓慢。中山路现在的西行方向，从连山街开始，一直到学院广场，包括黄埔路目前在陵水路路口的南行、海事大学路口的南行以及在这个善水街部分的北行，车辆行驶速度是比较缓慢，车辆密度很高的，大家如果走的话呢，得保持点耐心。旅顺南路河口部分的出市方向车辆的压力也会比较大，华北路的出市方向目前在花木里的附近，包括中华路东联路桥下一直到华南广场，华南广场的整体环岛车辆的行驶速度保持的也是很慢的。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滨海路沿线目前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3: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5: 二眼科摘镜技术再升级，全。

0: 新一代摘镜黑科技，开启大连机器人摘镜 Pro 时代。爱尔眼科全球定制卓越摘镜，现在预约立享大额补贴。摘镜咨询400-077-5677。
1: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2: 铮铮誓言，初心不改，
1: 信念如磐，使命在肩。
3: 交通气象快报，
4: 交通气象快报。
5: 好，来关注天气变化。据大连气象台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雨量是小雨，其中瓦房店、盘兰店、庄河雨量中雨，局部大雨有雾。西部沿海、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9号的2点前后增强到6级，阵风7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4到5级。大连气温22到28度。
6: 晚高峰加速包已经到账，
7: 这里是畅快晚高峰，方向盘上的解忧杂货铺，为你回家路上注入强劲活力。堵车不堵心，节目很开心。
6: 17点整点发车。

0: 防风堵车，我好怕怕，吓得我打开108，路况互动我笑哈哈，畅快回家我吹喇叭，滴答滴答滴滴答。
1: 大哥怕是忘了小美的能耐，有兴趣听下晚高峰吗？
2: 看见前面的桥了吗？上次我来过，骗你了，晚高峰节目你找我噻。

0: 2, 3, 2, 1, go。 好嘞，畅快晚高峰，好听进行中，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收听，我是阿豆，
1: 我是美玲，伴您一路上行。此刻您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也欢迎大家关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线互动。
1: 嗯，欧丽在问说这歌啥名，谁唱的呀？
0: 好听吗？
1: 我一句好听歌，豆哥说又 AI 的，
0: 哎，
1: 是 AI 吗？
0: 像，搜小美歌单，
1: 对，或者回复歌单两个字来到我们互动平台，可以看一下啊，链接点击一下，记得收藏点赞哦。
0: 问一首给你所有。月亮提到港湾桥经港湾广场进长江路，三条路啊汇成了一条路，港湾桥成停车场了。
1: 嗯，
0: 意思说现在这违停比较多吗？还是比较堵？
1: 可能堵到这儿了哈。另外看一下听你的爆料，听你说哈，好像现在是在。关乡路前关加油站这边，这300米的一个路段啊，为什么加装了隔离护栏？早晚高峰好像现在是大堵车的一个情况。有没有朋友在这个附近的？是否有同样的感受呢？
0: 嗯。阿坤提到甘井子妇幼保健院的红绿灯往友谊桥方向啊，说被树遮上了啊。
1: 给咱发了个照片，
0: 相关部门能把那树枝的锯锯是吧？
1: 啊，确实是啊，这个红绿灯好像现在只能看到下面的绿灯了。
0: 对，
1: 黄灯红灯都被遮上了，恰巧被遮上了，
0: 就愣个露个绿的了啊。
1: 如果是我走到这儿，如果看不到下面的绿灯是亮的，我以为这信号灯坏了，可以正常走了呢。
0: 嗯，
1: 希望能设计解决一下。这两天这雨水也充沛啊，阳光也明媚，
0: 长得比较快，
1: 小树长得真的是太茂密了哈。
0: 是，
1: 嗯。
0: 艾利克斯说那互动啊，说、
1: 嗯、
0: 那个怎么没往后说呢？存款5000万咋不说了？继续，我那档还没到呢。
1: 你是哪个档，艾利克斯？
0: 啊，
1: 咱们这档都不够用，是不是？2000万都不行。
0: 艾利克斯，你也是欢乐豆吗？
1: 差不多先生说，那我只能在小县城喝2杯奶茶一个月了。我看看他这是什么哪个档位啊？
0: 哎，小美动心了。
1: 我看看啊。2杯小奶茶一个月，
0: 往上走，
1: 往上走，
0: 哎，
1: 啊，不会吧？真的吗？20000块钱呢？天哪！
0: 他说的是每天日薪。
1: 哎呀，
0: 嗯，
1: 咱就说现在，如果说哈，嗯。咱们净资产20000就没有任何的贷款和车贷的话
0: 啊、哦、
1: 说实话举手的是不是也不是特别多呀、啊、
0: 20000就别提净资产的事儿了。
1: 没意思说啊，中央大道这边西门中长街南北行方向随着内侧车道两车发生刮蹭了、大家往外边靠一靠，感谢没意思的提示。
0: 好嘞，
1: 遇到情况帮您提示几个事儿哈，不知道您是否居住在附近。咱们先说一下，最近这是大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发布了一个啊相关的通告，说的是哪儿呢？关于高新技术产业园区万达广场东侧无名路这边会进行一个封闭施工的相关通告。
0: 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因为陵水二河区域的防洪改造工程施工需要，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的第39条规定，自2026年7月10号零时起到7月31号的24点，万达广场东侧的无名路部分封闭。封闭施工期间呢，小型载客汽车可以由

0: 新修建的交通便道通行，其他车辆可以由善水街七贤东路绕行。
1: 嗯，另外再关注一下关于甘井子区工兴路山北街施工延期的通告，因为大连市甘井子区排水设施升级改造工程实施需要，原定于2026年6月12号0点到7月10号24点，对于工兴路，也就是甘海路到甘海路以南500米的位置，北行方向车道封闭施工，因为施工的原因，需要延期到2026年8月30号24点。对于山北街，也就是山日街到山北街187号楼前这个位置，全都是全封闭施工的状况，因为施工原因啊，这个需要延期到2026年8月10号24点。途经车辆，请按照现场道路交通标志和工作人员的指示进行通行。
0: 再来关注关于甘井子区山明街、山水街、共享街道路封闭施工的调流通告。因为大连市甘井子区排水设施的升级改造工程需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的第39条规定，拟对以下的路段进行封闭：山明街，也就是甘北路到山苗街、山中街到山园街，临时封闭时间是26年7月11号0点至8月31号24点。途经车辆，请按照现场的道路交通标志和工作人员的指示，由山园街、山中街等路进行绕行。
1: 嗯，再来看一下山水街这边，山园街到山中街这边临时封闭时间是2026年7月11号0点到8月31号24点。途经车辆按照现场交通的这个道路标志啊和工作人员指示，由山园街、山春街等街道进行一个路线绕行。
0: 再来关注共享街万祥街至友善路啊，临时封闭时间是26年7月11号0点到8月31号24点。途经车辆呢，请按照现场交通标志和工作人员的指示，由友善路、绥义湾路等路线进行绕行。
1: 嗯，更多关于这个道路施工的情况，包括一些这个路上封闭的情况，大家关注一下大观新闻的微信公众号，会有非常详细的内容。到路上通行情况，咱们关注一下另外一条路啊，说出这个铁路通行啊。
0: 嗯，
1: 问问大家呀，平常您去火车站坐车的话会提前多久呢？豆哥是那种提前时间打得很长的人吗？
0: 至少2个小时。
1: 两个小时？
0: 哎，
1: 我没听错吧？不是飞机，是火车哥。
0: 宁可去那儿等着
1: 啊，
0: 也不能错过。
1: 豆哥，咱俩是相差了10岁，是不是？咱说这个跟年龄是有关系的吗？
0: 你大我这么多吗？
1: 我妈大你10岁，是不是？她说4个小时。
0: 哎，
1: 为什么说这个事儿呢？
0: 嗯，
1: 咱们关注一下最近呢，铁路12306有最新的变化，你可以详细看一看啊。有些网友说了，头两天6号的时候发现12306近期对于凌晨车票的乘车提示语进行了一个优化升级，由原来的务必注意时间改为了请您于某月某日晚提前到站候车。
0: 哎，你看这个提示词进行了改变、啊、
1: 嗯，
0: 7月7号上午铁路12306的客服解释说啊，因为车次的时刻采用的是24小时的标注制、
1: 嗯、
0: 很多人搞不懂啊，说这个凌晨车票的乘车时间之前会有旅客打这个12306进行咨询，但是还有不少旅客啊误车，所以说官网才加增了这样的一个提示、啊、
1: 嗯，老版本就是说只说这是凌晨的票让你注意时间、嗯、新版本就是明确的写出了你哪天得去车站。咱打个比方哈、
0: 嗯、
1: 你看看这个原来的话说，本次列车开车时间是2026年5月31号2点48分、
0: 哦、
1: 请您务必注意时间。可能说那是不是下午2点多钟啊？
0: 嗯
1: 啊，然后呢现在什么情况呢？本次列车开车时间是2026年7月13号凌晨1点43分、嗯、请您于7月12号晚提前到站候车。
0: 更清晰了，
1: 这你就知道啊是13号凌晨的车辆了。
0: 哎，你就像咱们提示说加油站啊要涨价了，
1: 嗯，
0: 哎说这个7月几号的24点，
1: 嗯，
0: 有朋友说那是8号晚上啊还是9号晚上啊？
1: 是啊，可能有所顾虑了、嗯、有人问那个油价什么情况，下降下降，大家稍微再等一等啊。
0: 刚刚调完，下降了7毛多钱、嗯、大家加满一箱92号的汽油的话、嗯、大概是能省30几。去加吧，别错过呀。
1: 所以网友说了哈，12306都这么写了，再错过可不能赖我了。
0: 哎，
1: 但关于坐车这个事儿哈，我好像我不知道是我跟豆哥不一样还是跟大家都不太一样。你问问您啊，咱们问大家互动话题啊，比如说哈明天、嗯 7月9号。
0: 哦，
1: 你要赶上午10点的车。

0: 咱们从大连站出发，不是大连北站出发啊。
1: 大连站。
0: 对，以你的平常的生活习惯和对于时间上的一个概念来说，你会几点到车站？
1: 嗯，
0: 我吧，可能是9:40左右。
1: 十点发车，
0: 9:40，
1: 你9:40到？
0: 对呀、啊，我离得近，10分钟就到了。
1: 哦、那你不预留点堵车和
0: 不堵
1: 突发情况？
0: 怎么可能10点多钟怎么能堵车呢？不可能，那点堵啥车呀？
1: 那个点不都大老板出来上班了吗？
0: 而且我到车站，我就是不喜欢排队那种。
1: 哦、
0: 比如说我的车次已经开始检票了，我肯定是哎呀太好，他们都站起来，我坐会儿。
1: 嗯，
0: 我坐在旁边，大家都检票差不多进去了，没人排队了吧？那我进去吧。
1: 我一般呢，就是如果说早晨发车的话，
0: 嗯，
1: 我就不做饭了，
0: 啊、
1: 提前点儿、
0: 哎、
1: 到附近吃个小、
0: 哎、
1: 小早餐
0: 啊，
1: 喝个小咖啡，
0: 哎呦，
1: 悠哉悠哉的多好，
0: 稳稳当当的，
1: 稳稳当当的。
0: 你这么看，美玲的改名了，我得叫彩玲了，
1: 哎、
0: 哦，每次都踩着铃了。
1: 那彩玲，你到现场不是美玲，皮了扑噜的，
0: 是
1: 啊、嗯，本来可以
0: 上班也这样，
1: 是不是、啊？
0: 想问问大家，
1: 稳稳当当的，
0: 你是属于豆哥那派，属于小美这派的？
1: 嗯，
0: 咱打个比方，明天咱就赶火车了
1: 啊，
0: 10点的高铁，高铁是不是提前3分钟停止检票了？是不是？
1: 是。
0: 对呀、啊，问问您哈，您是几点到车站开始准备候车了呢？欢迎大家把互动消息发到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公众平台上。

0: 欢迎回来，畅快晚高峰正在直播当中，互动来说一说哈。如果说是明天上午咱们赶十点的车去大连站出发的话啊，你会几点到站呢？
1: 哎，其实你看啊，到站的时间是不是能说明一个人的这个性格啊？
0: 对，
1: 晚一点
0: 时间观念啊。
1: 许先生说了，检票提前半小时就行了呀。
0: 你看九点半到了吧？
1: 哎，我比较喜欢去火车站坐着啊，是老大连人的回忆
0: 啊。喜欢去火车站坐车。是老大连人的回忆，喜欢去大连站，不喜欢去大连北站那边。
1: 哎，其实怎么讲呢，大连站你看啊，你要是找一个阴凉的地方啊，行李把好了，你坐着哈，
0: 挺舒服挺得劲儿。
1: 你观察这些人来人往，啊，这些人，南来北往的，其实挺有意思。
0: 我就开始观那小卖部在哪儿，
1: 哎，哈哈，
0: 整点方便面小火腿肠什么的，
1: 看吃的
0: 是
1: 啊。
0: 大连说我是坐火车提前40分钟到的，坐飞机呢提前50分钟到。我是干网约车的嘛，经常拉小美这样的乘客，怎么开始点名批评了呢？
1: 上车之后就是开始了，师傅你快点呗，我火车都赶不上趟了都。
0: 啊，从东港到大连站一片通红，我说怎么不提前点呢？小美就说了，我都算好了。我说你难道没有算旅游季节堵车的这事儿吗？
1: 看没看到？
0: 师傅干啥呀？出门在家被妈妈骂。出门坐车被师傅骂，师傅别说我，你快点得了，给油。
1: 说这都没用，小美就整一个动静就行
0: 啊！
1: 哼，
0: 哎呀妈呀！暂时下去，来，靠边给你停车，下去。
1: 师傅一冷，
0: 不让车位了。
1: 身上一冷，一举一灵，一脚油，到了。
0: 大家互动说一说，十点的车你几点到站？咱说大连站这边哈，大连北站，说实话，虽然说哈位置有点离市区有点远。但好像那段路不太容易堵车哈。
1: 其实上东联啊，就是搜一脚，
0: 是
1: 一脚油二十分钟就到了。
0: 而且我发现好像停在那个北广场
1: 啊，
0: 真的好方便啊。
1: 是
0: 如果接人的话哈，电梯一上去哈，那边真的很方便。
1: 反倒可能是大连站啊，因为这个。这个路况啊可能会错综复杂一点，
0: 对对对，
1: 停车场会比较多，这车啊，
0: 广场啊也比较多，那边的市区比较近，附近商场也多，真的一定要不要像小美这样的乘客提前一点啊，别让网车司机们操心这个事儿啊。费翔说了，提前一个小时到站，后车是玩手机，在哪儿也是玩，不能耽误乘车。
1: 你看，
0: 但我是属于哪种的，如果说玩手机戴上耳机，我就容易错过车了
1: 啊，
0: 太沉迷于某音了，
1: 那个广播听不着是吧？
0: 说的是我吗？不能吧？
1: 就是你。程志说啊，你好，我想知道中山广场转盘往玉光街的右转到底让不让？说那儿有牌子不让转，写的除公交车外
0: 啊，
1: 这么写了呢，就是不让私家车转呗。
0: 这个没有详细了解的，因为好前一阵我也走这条路了
1: 啊。
0: 问大家哈，这边玉光街能不能转过去啊？季思远说，我是十点的车的话，九点就到了，防止意外情况啊。哎呀，
1: 基本上都得提前量打好。
0: 你这感觉就跟我妈一块出门似的
1: 啊。
0: 我妈出门总在说一句话啊，不知道你们家长会不会说这样的话？
1: 说什么话呢？
0: 那车还能等你呀？你得等车，车能等你呀？
1: 说的没毛病。
0: 九点是我妈，我想六点到车站了。
1: 我同意我姐的观点，
0: 稳稳当当的了啊。
1: 哎，我听说我会八点到，路上的不确定性太多了，宁可在车站坐着啊，也不能让自己在路上焦虑啊。
0: 来互动说一说吧，你属于哪部分人群呢？十点的车你几点到站呢？

0: 路况报道。
1: 各位好，这时间点段我们来关注一下现在的是那个条主干路间的整体的压力在往回走的一个状态当中。目前看到东北路东快路的沿线入市区的方向，从海达广场一直到广电中心，出市区的方向白云隧道莲花山隧道到香炉礁高架依旧车多，但是速度呢比上一个时段是提起了不少。港龙路的沿线目前还有港龙西路的周边哈，想要去到凯丹的话移动的速度是比较缓慢的，像北斗街大冲街的沿线包括港通路的沿线车辆的移动速度呈现的都会略低。人民路目前进入中山广场没有什么需要排队的地方了，但是呢以人民路为界世纪街的双向车辆移动速度是比较缓慢的。长江路目前的东行基本上从日航饭店的附近开始一直到港湾广场车辆呈现的都是高饱和状态。中山广场的环岛一德街的沿线包括中山路从解放路一直到中山广场附近还有南山的周边车辆的移动速度仍旧保持的比较低，天气热嘛，所以现在整个尤其是到傍晚的时分很多的朋友会到南山去休闲，所以大家注意别开车去了，真的没地儿停啊。我们再来关注其他的路段，现在东联路呢整体的状态基本恢复到了比较平稳的一个行车质量上。另外在高尔基路目前太原街的路口五一路解放广场桥的部分西快路以兰溪文苑为界的双向西南路的北行从西快路桥下一直到西山街的部分南行富民路的路口马兰北街南行的马兰广场路段包括疏港路绿波进入新生桥的附近以及华北路从汇文中学进入石材市场还有西北路目前有一条出市区的方向车辆给到的移动速度都是略缓慢的一个状态。红港路目前在机场周边双向不同程度的车辆滞缓，但整体的移动秩序还能够得到保证。红林路北行暖山包括五一路以西南路为界的双向以及红林路的庙岭北行包括博远路目前北行进入红林路数码广场的环岛学院广场的环岛中山路的西行在化务所以及这个星海公园的附近啊车辆的密度仍旧是略微有点高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黄埔路目前的北行在七贤东路的路口位置车辆有排队尾端呢是排的比较远目前是排到了这个火炬路的路口位置大家稍微注意一点就好了。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2: 奥尔眼科摘镜技术再升级，全新一代摘镜黑科技，开启大连机器人摘镜 Pro 时代。奥尔眼科全球定制卓越摘镜，现在预约立享大额补贴。摘镜咨询400-077-5677。
3: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4: 交通气象快报。
5: 交通气象快报。
6: 好，来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雨量是小雨。其中，普兰店、瓦房店、庄河雨量中雨，局部大雨有雾。西部沿海、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九号的2点前后增强到6级，阵风7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4到5级，大连气温22到28度。
7: 救命啊！救命啊！
8: 有人漏水了！有人漏水了！
9: 假如我们不慎溺水，这时该怎么做呢？一，不要心慌意乱。一定要保持头脑清醒。二，冷静地采取头顶向后，口向上方，将口鼻露出水面，此时就能进行呼吸。三，呼气要浅，吸气宜深，尽可能使身体浮于水面，以等待他人抢救。四，千万不要将手上举或拼命挣扎，因为这样反而容易使人下沉。溺水莫惊慌，切记要冷静。
1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2: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13: Station.
9: 海港航班动态。
6: 来关注中原海运，熊猫船长为您带来的今天和明天白天的海上航班情况。大连开往烟台大连湾港始发21点顺龙海轮，21点30龙兴岛轮；大连港始发22点50万通海轮；大连开往威海大连港始发22点普陀岛轮。明天白天，大连开往烟台大连湾港始发12点20畅龙海轮，9点40吉隆岛轮，12点50长山岛轮；大连开往威海大连湾港始发10点永兴岛轮。关注官方微信中原海运船票，获取最新的班期动态。手机微信购买船票，省时省心，更有会员专属优惠等您来。
11: 此刻无论您是
9: 困在写字楼电梯里的加班侠，堵在高架桥上的秋名山车神，又或是继承沙丁鱼的公交勇士，
11: 别慌，前方3米即将空投快乐因子，
9: 调频锁定1008，我们承包你的嘴角上扬，调频1008畅快晚高峰，欢迎收听。

0: 的幽默导航一经上线，
1: 左转避开路怒，直行收获快乐。
0: 快乐有指引，堵车不堵心，
2: 开心方向盘。

0: 好嘞，畅快晚高峰，好听进行中，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 FM100.8 收听节目，我是阿豆，
1: 我是美玲，伴您一路畅行。此刻你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也欢迎大家关注大连交通广播来在线互动啊，来关注 H 发来的路况，说东快路怎么了呢？已经堵到了莲花山隧道里面了啊。
1: 问问前方朋友们到底什么情况啊？另外看一下，刚刚说到了这个关于坐车这个事儿，你会提前多久到呢？10点的车，少年也不是少年说。说了，我感觉无论坐火车还是坐飞机，就应该提前2个小时。火车和飞机呀，不是网约车呀，不会免费等你4分钟的啊。另外，不要一上车就催那出租车和网约车师傅快一点的，出门自己你打好提前量。知道了。这现在都直接就是你有身份证号得了呗。
0: 公开的给批判美玲。
1: 我一般我会打好提前量的，但我会告诉师傅，我是几点进的车，这个时间来不来得及。
0: 师傅就说：“哎呀，老妹儿啊，都10点了，您咋不着忙不着慌的呢？”美玲说：“我是那火车司机。
1: ”刚才有朋友说了：“我还不一样，10点的车呀。”你好，大海说了：“我就会10点到。
0: 哦”
1: 到了那个说开吧，司机。
0: 那就等你了。美女说了：“我提前6分钟。”
1: 为什么呢？
0: 就提前6分钟。
1: 怎么呢？
0: 因为之前呢有一次啊赶早早班的那个火车回老家，结果在路上公交车堵车，
1: 哎呀，
0: 8:05的火车，我7:50我就下车了，结果我就拼命的跑啊，哗啦啦啦一顿跑啊，等我过了检票口的时候，距发车时间只剩6分钟。
1: 你就说你慌不慌吧，
0: 刺激，
1: 哎，太刺激了。
0: 哎，
1: 咱说哈，从大连站出发，咱说很可能很多朋友说，那我去趟沈阳吧，到鞍山还喘着呢，是不是？
0: 我之前听过一个那个关于这个赶飞机赶火车的这个笑话啊，说有个人呢，请了一尊五财神啊，关云长嘛，然后呢，为了表示尊重啊，给这座这个财神像，也买了个座
1: 哦。
0: 结果呢，就像美玲似的，戴个耳机跟那儿哇哇听音乐，也不上车，也不
1: 错过时间了。
0: 就人家就开始喊了，广播里喊了，请关云长同志抓紧时间登机。
1: 你有身份证吗？啊，另外小陈说了，说一个路上情况，说华北路出市区方向这边右转进入到龙华路这边，有个商品车卸车，堵了1个多小时了，怎么在这儿卸车呢？
0: 啊，这是
1: 卸在这儿了呢。
0: 是那个装新车的那个
1: 点位吗？
0: 挂车吗？
1: 啊，咱们看看什么情况啊。
0: 刚才说那个玉光街那个能不能转是吧？明说不能转啊。如果玉光街和民康街能够严格管理的话啊，说中山的拥堵能够缓解不少
1: 啊。可能是因为这个事，大家很多人犹豫转还是不转，是这个口吗？
0: 不让转咱就不转啊，转了肯定有说法。
1: 佛言说啊，这个事儿啊，就是是不是提前到站这个事儿啊，他觉得吧，跟年龄也有关系
0: 啊，
1: 性格也有关系，
0: 是不是？
1: 上了年纪，自然会啥事提前一点，因为吃过这样的亏呀。有位朋友说过匿名啊，他说就在上个月底，家人们
0: 啊，
1: 我觉得我这从东港到火车站挺近的呀，
0: 啊，
1: 晚上18:06的火车，打车从东港出发，5:15走的，够早了吧？
0: 挺早了，
1: 压车了，结果到那儿18:03，刷身份证已经进不去了。
0: 你看看，这能改点儿
1: 了，
0: 是不是？
1: 大家没有印象，上月底有没有拉过这样的乘客啊？心急火燎的，是不是？
0: 真的，就是你到现场，尤其是带着家人或老人，你要是赶点儿去哈，那要是堵车啥的，那才上火呢。
1: 啊，是啊，
0: 就全家人都开始埋怨你了。
1: 啊。
0: 让你早出来，非得给那磨叽的，你这妆化半小时，你
1: 说谁？对谁呀？
0: 说谁？
1: 周哥，你现在化妆呢，现在出门？
0: 说谁？谁知道？又从东港出发呢？
1: 一般出门小买真不化妆，享受坐火车这种畅意的时刻哈。
0: 哎，
1: 许先生说当时也享受这个时刻了。小的时候，大人从带我坐绿皮火车，都是在火车站，充满回忆的地方。每次坐火车啊，坐高铁都带一本书，看到下车。
0: 有的时候啊，你要是心里面没啥事儿，坐即使坐绿皮火车啊，哎呀，觉得晃晃悠悠的啊，看着窗外的风景，想想事儿，哎，真挺舒服
1: 啊。是
0: 啊，要尤其遇到一些东北的这些这个 乡里乡亲的啊，嗯、大爷们啊，你跟他要吃的，他百分之百给你
1: 啊。是，
0: 大爷，你吃啥那香啊？
1: 那好吃吗？
0: 给我帮个烧鸡呀、啊，来一块不小伙子？
1: 还有干豆腐卷大葱啊，多点酱啊。
0: 哎呀，你要喝点白酒呢，你这真香，整一盅、啊，都特别热情。
1: 啊、啥不用说、嗯，就问一嘴，手直接递过来了哈。
0: 真的，
1: 嗯。啊，爹给咱爆料一个情况，他说的是在东联路这边出市区方向金三角下桥口附近有一个面包车好像坏了，
0: 嗯，
1: 他没有放那个警示牌儿，然后呢，我就原话读哈、啊，大家理解一下啊。
0: 啊，
1: 嗯、东联路出市区金三角下桥口附近有一个面包车，然后坏了，然后他没有那警示牌儿、
0: 啊，
1: 然后呢，那驾驶员自己蹲在那个车后头啊，
0: 哎呀，
1: 然后呢，给他修车可吓人了，就一不留神儿就容易撞上他，戴姆啊。哎，大米 啊，
0: 啊，
1: 你这个手机识别文字啊，
0: 语音识别的。
1: 哎呀，
0: 嗯，然后
1: 所有的口头语全识别上，
0: 然后
1: 呢？
0: 然后有点多。
1: 然后呢？然后怎么回事？然后呢？
0: 首先感谢大米发来互动啊，
1: 嗯、
0: 咱说这个情况确实挺危险的。
1: 嗯，
0: 你不放三角警示架，自己还是给那蹲在后面修车，
1: 太吓人了，
0: 太容易发生二次事故，
1: 而且是下桥口、
0: 啊，
1: 这容易车速很快的地方啊。
0: 不太容易发现你，
1: 嗯
0: 啊，一旦车速快一点，是不是？
1: 嗯，
0: 很容易把你挤在那儿了。
1: 是啊，超级加倍说，我也提前一点，必须提前啊。
0: 嗯，
1: 谁能保证道上不出点事儿呢？万一碰到什么事故啊？

0: 或者压车该怎么办呢？得把风险降到零。这看生活当中是一个做事特别谨慎的人。
1: 是。
0: 我是那种什么呢？
1: 啊，
0: 就咱说那个，之前咱做过那个性格分析哈。
1: 嗯。
0: 我是 G 那勾人，就是我是那种做计划都做好了
1: 啊。
0: 但凡哪一块计划发生变化，我就可闹心了。
1: 啊，完全得按照计划走。
0: 哎，是。
1: 哦。哎，有计划办事也挺好啊。
0: 对呀、啊，比如说我明天出门，我就计划穿个短袖，但我发现就没有特别合适的搭配我这裤子，我就可难受了。
1: 哎，因为美玲就开始闹心了。别着急啊、
0: 嗯，
1: 今天咱给你推荐一款，然后你明天穿上肯定舒舒服服的。
0: 哎，但有这种感觉没有啊？衣柜里边 T 恤啊一大堆，但真正爱穿的没几件。
1: 真是
0: 啊，这两天我就开始挑，要么感觉很闷热不透气儿、
1: 嗯，
0: 要么洗几回那领口就松了，
1: 下摆也卷了是吧？
0: 实在就穿不出去呀、啊。
1: 哎，
0: 但你说今天咱这款 Coach 短袖完全没这种问题，它采用的是100%的纯棉的面料，摸上去之后感觉特别的厚实，又非常的软糯，而且透气性特别的好。跟您说啊，出汗秒被吸收了，风一吹凉丝丝的，
1: 嗯，穿着特别舒服，洗完也不变形不起球，穿两三年你发现依然平成顶过啊。落肩宽松版型，不挑人也不挑身材，不管你是宽肩窄肩，有没有小肚子啊，还是胳膊有肉的啊，穿上都给你遮得明明白白的，整个人看的都特别有松弛有型。
0: 嗯，今天咱们商城线上奥莱节专属福利，奥莱参考价格是1199元 Coach 短袖 T 恤，今天只要299元，三款都可以选的，黑色非常的酷还显瘦，白色非常的清爽也非常干净，尺码是从 S 码到 XXL 全覆盖，男生女生都能穿的，现在下单呢还能够享受商城专属的限时福利，建议大家能够多加购几件一起付款，到手价格更划算。
1: 嗯，海外奥莱之彩啊，限量清仓，每款只有100件，全国听友都在抢，所以说大家赶紧登录大连交通广播，咱们也回复短袖两个字拼个手速吧啊，添加福利温和关的微信还能再减5块钱。
2: 喂喂，堵车不堵心，飙哥更飙戏，
3: 太霸请就位，
2: 车载 KTV 随时 C 位出道，切歌不用等红灯。
0: 大家的互动太逗了，
1: 嗯，
0: 太有生活了，
1: 把这个事儿啊分析得明明白白的啊、
0: 哦。那个悟空娘亲说了，知道为什么年龄大的会提前很多吗？
1: 嗯，为什么呢？
0: 因为他根本跑不动啊。
1: 也有道理。哎，把这个提前量都用在走道上了。
0: 是啊，他加倍说啊，东联路那个，咱说这个金三角下桥口那个坏车，他说他也看着了，确实很危险，
1: 哦、
0: 没放警示标志，还蹲在那车下面，太危险了啊！
1: 哎，你最起码拿个啥东西放50米开外，你警示一下，是吧？提示一下。
0: 是，大家是不是在我的生活当中安监控了？
1: 啊
0: 啊！帕克说这个事儿哈、啊，我也曾经这么做过。
1: 什么事？
0: 就是我遇到过半夜看那个地图导航，然后早晨的时候早高峰打车，然后说昨晚看导航不堵车呀。
1: 昨晚上看，那能和实时的一样吗？
0: 我也会这样，比如去一些陌生点位，我会提前用我的这个导航、嗯、看一下大概开车需要多久啊。
1: 哦
0: 啊！但后来发现，嗯，好像跟实际情况不太一样。
1: 忽略的关键因素了。
0: 嗯。
1: 小南提到东北路莲花山隧道塞车啊，是因为。加油站加油，
0: 嗯
1: 哦，
0: 大家可能需要耐心等待一下了啊。
1: 好嘞，今天又到了猜歌的环节啦。今天哪一首歌呢？
0: 今天前奏吧，这歌你肯定会唱哈，希望这首歌曲给你带来一个好的心情。
1: 哎。

0: 看到平台当中啊，小好啊，李艳呢、啊，夏沫微光啊，包括天高云淡都已经答出来了。
1: 嗯，
0: 大家唱一唱，要把那个嘚儿一的笑，那个嘚儿一一定要唱出来。
1: 哎，微光连打字都嘚儿出来了啊，嘚儿一的笑啊。
0: 你都说一定是爱江山更爱美人吧？
1: 哎呀，这调好像不太一样啊。

0: 还有朋友说拉过一个女乘客啊，家伙的17:20招手上车，6:20火车站发车，6:15送到，也不知道赶不赶上车啊、
1: 嗯。估计是赶上了，在得意的笑着呢。哎呀，感谢师傅呀。挺得意呀、啊，一弟。
0: 哎呀，后面那小颤音儿，你啊，
1: 悠起来了。
0: 哎。学员说：“哎妹，这首歌叫什么来着？得意什么玩意儿？又想不起来了呢。”
1: 太有年代感了哈。
0: 嗯，得意的马冬梅。
1: 希望这首歌曲给你带来好的心情。歌词当中唱了“名和利呀，什么东西？
0: 生不带来，死不带去。”
1: 把开场互动都忘掉啊！以上就是今天唱广高峰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大家的陪伴。
0: 稍后是由大点带来的1008换车帮，我们明天见啦！
1: 明天见啦！

0: 北京时间晚上七点。
1: 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2: 各位好，这个时间点段的是那个条主干路节，通行状态平稳度呢是恢复了不少的，这半个小时可以说是整体车流量集体到地方的一个时间段，所以大家走的时候呢，现在这样的路况小心慢行就好了，慢慢的咱们回到家就好。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是正常开通，明天我们再会。
1: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3: 点点，你楼上楼下的跑什么呢？怎么不好好做暑假作业啊？
4: 爸爸，我正在做暑假作业。
3: 你拿着块木板来回跑，这是暑假作业？
4: 对，而且很重要，防汛应急安全演练。
3: 那你演练给我看看。
4: 七八九月雷雨季，防汛口诀要牢记，汛情来时莫心急，首先穿好救生衣，防汛通道要熟悉，手拿木板高处移，面包淡水都备齐，等待救援摇红旗。
3: 真不错。哎，你这红旗哪来的呀？
4: 我把你的红背心儿给剪了
3: 啊。应急演习常常练，
4: 防汛知识记心间。
1: 交通气象快报，交通气象快报。
5: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雨量小雨，其中普兰店、瓦邦店、庄河雨量中雨，局地大雨。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4到5级，关注气温22度到28度。

0: 方向要准，油门要稳。说车节目那么多，你一脚不准，你一脚油门跺到底。我开出荆棘，我打把一推玩漂移，妹儿直呼好神奇。
1: 兄弟，听大点说车，不止说车，更是汽车生活。
2: 你说怎么那么得？
1: 欢迎收听全民二手车话题综艺1008换车帮。开车男女已就位，请系好安全带，把好方向盘，开车。
3: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每天晚上7点跟各位聚在一块儿聊聊二手车买卖置换的相关话题。1008换车帮，大点说车，跟您正式见面了。我是大点，欢迎各位。每天晚上啊，咱们都聚在这儿聊聊关于二手车的相关的话题啊。昨天晚上聊得挺好啊，就是各种各样的话题啊，就是跟二手车相关的，可能大伙在纠结，包括可能说新能源二手车啊等等一系列问题，就是大伙现在有在关注，但是呢，可能说也现在还没想下手啊，或者说什么时间下手没有问题，纠结着。那买车是咱家大事儿，除了房子就它贵了，是不是啊？那我寻思寻思，犹豫啊，买个更符合自己要求的，完全合理，对不对？但是通过节目也能让您的旧车多卖钱，只要您有关于二手车方面的任何问题，您都可以。可以在节目进行期间来跟我们实时互动，买车能省钱，卖车多卖钱。买车的话，可以说清楚您的预算，喜欢什么车，我们给您推荐车、找车，甚至于帮您分析一下怎么换最合适，你换个什么样的哈，就是对你来讲能够把这个价值发挥出最大都可以啊。但是您得跟我讲您的需求啊，对不对？你是城市开啊，高速开啊，要空间的需求、配置的需求，你想要啥？就很难回答什么问题。10万块钱买什么车好？5万块钱买什么车好？因为放在以前，这也可选车型很多，现在可选车型就太多了。你看昨天我朋友说2万多，自动挡想买个车型代步练手，太多了啊。

0: 两厢的、三厢的 SUV， 国产的、合资的，你看你想解决啥问题啊？你要空间，要配置，两万也能讨论这些话题啊。这是关于买车方面的，卖车的话就说清楚，你现在开的是哪年的什么车，跑多少公里，手动自动，以文字的形式发送过来，我们在节目上呢给您做一个大概齐的价格评估。那如果说，哎，我确认了，我这车就是要卖，因为我可能要换新车啦，哎，或者说我要换二手车啦，有置换的打算啦，那通过节目能让您的旧车呢，咱说能多卖一点啊，通过我们的渠道，可能别人给您多少多少钱，我们在那基础上加就完事儿了啊，肯定比他们多。因为咱们的渠道不光是大连的渠道，全国的渠道，乃至国际上的渠道啊，都可以。因为有些车型符合出口条件啊，21年11月份以后的，160匹以下的，年这个车况好的，公里数少的，您符合出口条件，能卖一个此刻的新车价。但这种事儿，那就是过这村就不一定有这个店了，因为这种国外的政策变化呀，人家可能现在要这个车，因为过两天可能就不要了，可能就变了。你看之前要什么，也就8.5的那个混动的。荣放啊，啊，包括探岳呀，现在基本上就不要了，也是一阵一阵啊。这个一个集装箱，我就要这一个车型；这一个集装箱，我就要别的车型，凑上我就走。那凑不上，也算了，这车不需要吧？有这种可能性，是不是？哎，这是卖国际方面的，有些车型可能在大连卖不上价，有些很冷门的新能源电车啊，或者说，销量不是那么高的，但南方人呢，可能在咱这儿的市场卖价人能收，所以说呢，价格就能要正常高一些。所以呢，如果您有想卖车的想法，说清楚您在开的是哪年什么车，跑多少公里，手动自动就 OK 了啊。节目进行期间，我们就在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进行互动，找到我们也很简单，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击加号，有一个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搜索大连交通广播。大连交通广播，点击关注，发送文字就可以了啊。节目之外，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大点说车来私信我，都是没有问题的啊。好了，给您一点时间，陆续把您关于二手车买卖置换的问题发送过来。这个时候来连线一下我们今天的节目嘉宾啊，也是老朋友了，博文啊。博文你好。
1: 大点晚上好，听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云达车市人人好车的博文。
0: 再次邀请博文做客节目哈。首先我得先问一件事，因为这是我今天咱一个听友说私信我的，我没给人这个解决，那我想问一下博文哈。首先第一个事儿，它是一辆12年的，那个叫什么奇骏，他现在说，哎，我现在有个缸缺缸了，我缺的挺严重，但是呢，我该怎么办？就是我现在想换车，我是卖合适，报废合适，还是说修合适？哎，他这个还真是点醒我了。像这种老车型，怎么样处理，说能把它的性价比发挥到最高呢？
1: 其实啊，日产车的车，我觉得缺缸问题不是说太大的问题啊，就是缺缸可能是你这个点火时间长了，点火花塞、点火线圈之类的这些东西，你可能花个极少的钱，可能200-300、300-400可能就搞定了，你这个车能接着开啊。这个是决定你要你留不留下这个车。咱再说，如果说你打算卖的话，你再等看的话是这个报废合适还是你卖合适。但是日系车的话，我觉得你肯定还是要卖，肯定要合适些。最起码12年的这个奇骏，你市场上你差不多的都得10000多，将近20000左右的这个大概的成交价，所以说你报废的话应该是给不上那么高的。
0: 哦，就是建立在如果要买新车情况下，其实还是以旧换新，就是走以旧换新补贴，就把旧车卖了更合适。但人自己也说，我这车可能现在有毛病，这个可能缺缸，这那啥的，影不影响这个价格啊？还是说对于车来讲的话也无所谓？可能说举个例子，这车举个例子，随便说，可能20000块钱，但是呢你修可能得2000，那这个车就18000收就行，现在把这个钱带出来就 OK 了，是这样吗？
1: 对，我觉得像他来讲的话，我觉得要先确定我这个车我自己修多少钱，如果卖的话，我这样卖的话合不合适？是我把这个钱折出来卖的话，我能接受了的话也可以。如果说，哎，我这个毛病可能花300-500，我自己解决了，我再卖，其实当好车一样卖了。就没有必要了。
0: 哦，明白。那就是他现在做的事情是首先自己去找修理厂判断一下，我把这个整好得花多少钱，如果说特别高昂那就再说，如果300-500自己整好，那我当好车卖，那就这么处理就可以了，是不是？
1: 对，我觉得是这样，小毛病的话我觉得自己解决一下就行，它不影响你卖。如果说你大毛病了，这个年限你要再往里添钱的话，那咱就考虑是卖，直接卖多少钱，还是说报废多少钱。 再看你自己选择就行了。
0: 是的啊，所以说了解一下啊，关注一下平台上大伙发过来的消息，因为这是今天有朋友咱听友私信我的，我说这个问题我还没想。

0: 养过，所以我节目一开始首先得问一下博文，有没有这个好的方法，或者说正常来讲这件事儿应该怎么去做？因为咱们这档节目解决的就是，哎，我这旧车想处理了。或者说我想买二手车了，我不知道怎么让最上散啊，怎么样最划算，咱们这个节目就解决类似的问题啊。提醒您，有关于二手车的问题都可以在节目进行期间通过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跟我们实时互动。刘问了一个车型，没有渠道啊，极越01已经黄了一个品牌，说2025款有渠道，没有，不知道哪儿卖。博文知道吗？
1: 极越的车不知，真不知道，因为极越车在市场上基本看不到二手车。
0: 对呀、啊，二手车都没有。你他问这个肯定是资源那种的，可能说我估计在网上看小什么书啦、啊、什么看到的，说哎呀这个车有资源渠道，你就问他们就行，他们敢发他们就应该是有，我们也不知道哪卖。
1: 对，想买的话，咱这个本地没有车源。如果就是喜欢这款车的话，你可以做做功课，看哪块有卖的。
0: 对啊，这个我们没有办法提供这个相应的服务啊。我们来关注一下平台上其他朋友发过来的消息。鸡米花想问的是理想 Mega， 什么 Ultra 或者 Home， 这应该是配置的意思吧？啊，年限最好近一点的，大概什么价格？你照比新车省个5万8万的，应该就差不多了吧？还能省特别多吗？
1: 嗯，这个得看他是买哪一年的，像迈港应该是24左右的，24年25年。像如果说你买个性价比高一点，可能你买个24左右的，我觉得你得花到多少钱呢？现在基本上在40附近吧，差不多、
0: 那省不少，新车50多呢哈。
1: 对，50大几了，我觉得50大几的话，对他这个这个价格在这说一年的话，差个大几万块钱基本上差不太多。
0: 对，尤其咱说前年刚出的车，你想买老的也没有，你又不是买理想 ONE， 是不是？
1: 对，但这个车如果说它这个车型意识还是非常少的，但如果说你买一个里程数少一点的，哎，车况好一点，其实一年也能省不少钱，也是挺有性价比的。
0: 嗯，是的啊，您参考一下这个情况啊。车源是有的，至少在大连我见过这个 Mega，
1: 有，但是还是非常少这种车型。
0: 嗯，行，反正你要想买的话，一样像其他朋友一样发送信息，同时可以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我们能保证的就是，如果大连有这个车，第一时间联系你。但你要是不来看，我今天忙，没有空，然后下周你车卖了，那咱也没招，是吧？
1: 对，像这种车型比较少的车，它基本上都是全国都卖的。
0: 对，
1: 像就是遇见合适的，咱一定要抓紧看，抓紧下手。
0: 是的啊，这个它不能等你啊，有钱儿它就南方钱高，直接就卖南方了，是非常有，这种车型来讲是非常有可能的事情啊。
1: 对对，像咱这种就是稍微高端一点电车吧，其实咱大连的收车价吧，不算是特别高，像南方的话普遍能高点，咱们很多车型。其实要如果他这个车型少，掌握不好价格，都是问一下南方多少钱呢？能要完了咱们收回来，收回来以后啊，可能短期卖个10天8个月，哎，要如果卖不掉的话，可能也就拼南方了。
0: 哎，
1: 其实大概是这么个意思。
0: 是的啊，所以说了解一下这个情况啊，鸡米花，如果有需要啊，抓紧时间留个联系方式，咱能保证的就是第一时间有车源联系你啊。善发了一个事儿哈，但是没说明白，就是我14年哈佛，啥车也不说，但大概率是 H6 吧，说油耗太高了，应该是想添个3-5万换一个混动的二手车，麻烦帮忙推荐一下，因为新车节目在上午11点钟，我们节目不涉及新车内容啊，我们只说二手车。14年咱就当 H6，公里数啥车况无所谓，也不过万了吧？还能过万吗？
1: 14年就是按国产的这个品牌，就是即使你这个车里程数非常少啊，车也非常不错的话，基本上就1万元左右。
0: 嗯
1: 啊，如果说你这个里程大，我的车皮毛一般的话，那可能就是几千块钱的事儿了，那得具体看车了。
0: 对，所以说这是第一个情况哈。所以说，你这个哈佛对于你买新车的添置就不太多了。但如果说因为你说你想花3-5万，咱又打你买到头，花到5万买个新车，其实相对来说也是，我认为比较困难的哈，而且你本身开个大车，你要开个特别小的肯定不适应，所以咱们就从二手车入手，5万来块钱买一个混动的，比亚迪宋 Pro、宋 Plus 其实现在能摸着门槛了，你再少添不点，宋 Pro 真行吧？是不是 ？DMI 那个，5万来块钱。
1: 对，他如果想买混动的 SUV 这一点的话，基本上就是没啥车型，只能说是你添点预算买这个55续航那个低配的，咱说基本上你能买个够个23年 左右的，你得添个6万块钱，基本上预算6万块钱左右，我觉得你能够到。
0: 嗯，
1: 5万大几千也差不太多。嗯，
0: 对，你看看这个行不行？我觉得是相对符合你预算，而且也是 SUV， 空间上没有说比原来差特别多，而且省油省的会非常非常多，品牌也是大品牌，在混动方面我觉得也是头部了，性价比我觉得综合来看是比较不错的。
1: 对，综合年限、公里数、配置，包括它的省油程度的话，混动的目前来讲，市场你能买到二手的，也就这么个车型。
0: 哎，是的啊，所以说您看看这个行不行？另外的话，可能不是那么好找的。昨天我们聊的这个车型，长安的什么 UNI-KTV 还是 UNI-V 的 IDD， 那个也行，但是车源可比宋就少太多了，我觉得。
1: 那个车源的确是燃油的还能稍微多些，但是也普遍不太多。但是这种车型啊，其实这种就是我们出口的还是比较多的，像新疆吧，可能是哈萨克斯坦那边出口的话，要这个混动的比较多。新疆人就是新疆的车商愿意收这样车型，这边燃油的话基本上
0: 也是批
1: 车况差不多好一点啊，基本上就直接收走了。
0: 哦，明白了，又长个知识啊！所以有些车型会有一些地域的偏好，是不是啊？
1: 对对对对，有地域差价的。
0: 嗯，所以说您参考一下善。我的建议就是，咱直接就是这个以你这个2014年的这个哈弗啊，就你就直接换一个那个二手的宋 Pro。另外呢，这个问题也给您解答一下。昨天也有朋友在问，就如果您要走，你要买二手车，是不享受任何补贴的。啊，就是说以前咱们讲置换补贴、报废补贴，前提条件都是你得买新车，买二手车没有任何补贴。所以善，您这个车14年的 H6 就是直接卖掉，然后买一个刚才我说那个宋 Pro、宋 Plus 二手的，添一点点钱就足够了。有需要像其他朋友一样发送信息，同时留下您的联系方式。那如果说我就要零补贴，那你就买新车，你3万5万的只能当一个首付，咱这么说没毛病吧？是不是？
1: 对，没毛病啊，因为这个混动车型啊，其实就是咱去买新的也非常少的。如果你买二手的，这个就是说年限新一点的，送不错。再一个，虽然说这个二手的它没有这个置换补贴，但是它也没有税，这点也不错的，这性价比还是不错的。
0: 对，省的就比较多了啊，好不好？所以看一下您的需要，有需要的话，刚才我也重复过了啊。其他朋友也是啊，买车能省钱，卖车多卖钱。包括想让这位朋友说，哎，我看看结合你的情况啊，实际的需求，给您做一个定制化的推荐都没问题。有想法的朋友都可以直接以文字的形式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找到我们很简单，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击加号，有一个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搜索大连交通广播，大连交通广播。点击关注，发送文字就可以了啊！买车的话，说清楚您的预算，喜欢什么车型；卖车的话，说清楚您的开的是哪年的什么车，跑多少公里，手动自动，以文字的形式发送过来，我们在节目上给您做一个回复。那么节目之外，想聊大点的话，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大点说车”。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啊，是两个事儿，小齐同学，2022年的比亚迪海豚，405公里的。11万公里大概多少钱？我猜你是要买车，因为你第二个问题是外地户口在大连买二手车上牌还需要居住证吗？现在好像没有这个说法了吧？
1: 对，咱先回答你第二个问题啊。
0: 嗯，
1: 无论你是哪里的户口，在哪个城市，你只要在大连上大连牌都不需要居住证的。现在只要是你拿身份证就能过户。
0: 嗯，这是也是对于二手车的一个政策的感觉，是一个更利好吧？之前应该最近几年才有的事儿啊。
1: 对对，现在就是过户啊，全国过户都是非常方便的。
0: 是的，
1: 不需要你的暂住证什么这些的信息。
0: 对，因为他是要买车，你说对。
1: 对，对，再一个，他这个22年的，他说想买一个这个海豚
0: 405公里，405公里续航的，跑了11万公里，公里数稍大一点啊。
1: 对，这个公里数的话，其实能影响一点车的价格。咱拿这个好车来讲的话。22年的话，你基本上能花市场多少钱呢？花个4万大几千，靠5万左右买，我觉得应该是没有太大问题。
0: 嗯，行，我不知道这个小齐同学自己联系这个车商给多少钱，可以参考一下这个价格。如果说感觉贵了、便宜的，或者不太放心，也没有问题，留个联系方式，咱帮您找着车况靠谱一点的，或者年限更好一点的。我觉得这个车还是有概率找到更好的，11万公里稍微多了一点点，我觉得。
1: 对，买电车吧，这个里程数啊，就是跑的能多一些。嗯，对，就是但是像海豚现这种车型，就是4、5万块钱、5、6万块钱市场想买的话，还是非常少。 买的人多，但是产品少，
0: 对，
1: 所以说也不是特别好找。
0: 是的，您参考啊，继续来刷新一下其他朋友的消息啊。天涯，你没说重点，天涯啊，就是一辆应该是天。

0: 宇什么 XSV 那个车，我好像知道啊，铃木天宇没说年限。啊，没说年限，也不说这个车况，就没法给您做评估。那如果说您想确实想卖的话，可以像其他朋友一样发送信息，同时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没说年限，咱评估啥呀？是不是啊？影响二手车价格的最重要的事儿，它就是年限啊！你得说清楚你是哪年的，什么车，跑多少公里，手动、自动、多大排量，咱才能给您一个大概齐的价格。你这不提年限，就捞不了了啊！哈哈，继续来刷新一下，报得三春晖，预算14万，想买一辆奥迪 A6。哎呀，你花的有点多呀！就如果买老款的话，用这些钱我就没必要；买新款有点顾不上啊。
1: 对，但是我感觉这个大哥哈，就想买 A6， 我觉得他现在买的话是时候，因为这个 A6 的价格哈
0: 掉太猛，
1: 行情影响还是对掉的非常多。但是现在买的确非常合适。咱先说14万这个预算啊，你买三连屏肯定是买不到了啊。如果说你追求品质来讲，我想买个里程数少点的。我三连屏买不到的话，我买一个，咱说假如说你对这个2.5的有这种那个特别的好感，想买这种的话，那你可能基本14的预算买个1.7-1.8，我觉得买个好点小里程的也差不多。但是三连屏的话，我觉得要么就是里程大再换件有瑕疵这种差不多。
0: 嗯，就咱说买一个，就解释一下啊，有万一朋友不知道，所谓的三连屏的，就是2019年改款的第一批，就如果你要买个1.7-1.8的吧，你这个绝对买个精品的老款的，但你要买这新款的呢，还有点够不上，就有点这个预算稍微有点尴尬。
1: 对，是这样，就是要不然的话，就是咱不买这个19改款之前的，我觉得你这预算肯定是够的，但是买19以后的。这个预算还是稍微差一些。
0: 对，咱说一下，如果买19年改款之后的，大概是最起码得多少钱？
1: 我觉得你得造个16万左右吧，16-17万，我觉得买个公里数差不多、车况差不多的。
0: 嗯，行不行？您参考一下。如果说我可能就是在14已经是顶天的了，那我就不想再添那2万，买老款，那也可能说12-3也可以，或者11-2也都行，不一定非得花14万买一个老款的。咱说精品或者极品，我觉得好像也没啥必要，是不是啊？
1: 对，这个看咱们个人喜欢，因为 A6 这个车这几个月的确是新车掉的多，二手车掉的也多。你像我们这个年初的话，卖了20年的40的，不是四驱的那个车还卖了20，所以说现在的价格的确差很多。但是个人作为个人来讲，现在你去买的话，我觉得市场行情还是非常合适的。
0: 是的啊，所以说报到三春晖，您自己参考一下这个情况，最终呢做一个选择啊。你是看你是我已经花大头了，我再少添点，整直接一步到位，19年新款，还是说那我就别花这么多，买个1.7-1.8的稳稳当当能开住的就行。这个最终选择权在您手里啊。继续来刷新其他朋友发过来的消息，有关于二手车的问题都可以继续来问，继续来聊。节目进行期间，我们就在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跟各位进行互动啊。天涯补充了刚才那个铃木天宇的那个什么车，2011年的，那可不可能过万，就是几大几也不一定大几千，反正就几千块钱，具体的话就看看车况，如果能，反正你看你买不买新车吧。你要是买新车的话，研究研究你买什么价位的车，我给你算一算账，你是报废合适还是以旧换新合适，因为你年限符合2011年的。那如果说你不买新车，单纯出，那肯定是卖比报废合适，可以这么说吧。
1: 对，一点毛病没有啊，主要是这个年限其实按残值来讲真的不算太多，几千块钱，但是咱得看一看，就是买新车的话，去哪个更合适一点呢？这得算细账。
0: 对，算细账了啊，就是看怎么样把这个旧车的一个剩余价值给它榨干。其他朋友也是啊，如果说有这样想法的话，也都可以在发送信息同时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我们帮您做一个对接。但你也确认好你买不买新车，买啥新车，我来帮你算这个账啊。其实很简单。我就没研究出来怎么给你发个公式，没有公式我就挨个算，没事啊。继续来刷新一下，这是永不言败，是一辆2017年的奔腾X40，2017年自动挡，没有事故，14万公里，1.6的，能卖多少钱？这个也可能不过万吧，还是万元上下呀？
1: 对，基本上万元上下了，因为它这个里程数吧，咱说不大也不小，但是作为国产车这个年限呢。不管是X40、X80，你说X80的话，它也过2万也费劲，所以说这个车基本上就是1万多块钱， 过15000费劲了，在说的。
0: 嗯，是这样的，这个永不言败，做一个了解啊。继续来看一下老张，老张这车稍微老点，但咱确实这车可以换了，10年的卡罗拉。

0: 白色16万公里，真不算多。10年的车，咱说标准的1年1万公里，有点补漆儿，那都不叫事儿了。你这个车，你要买新车也好，或者你得卖，你这个车不能报废。10年卡罗拉16万公里算好样的。
1: 对，你看咱说哈，就是国产车可能16年17年呢，其实这个残值啊，不一定人有咱这个10年左右的卡罗拉值钱啊。但是10年的自动挡的这个车型基本上10000块钱的话，要是车差不多的话，应该是没啥太大问题啊。
0: 对，所以说不管你是买新车不买新车，你这个车别报废，你这个车必须要卖啊！卖的话能把它的最后最大的价值给它榨干，给它发挥出来，好不好？老张做一个了解啊，继续来刷新一下。天涯补充了刚才那个铃木天宇那个兄弟啊，我这公里数少啊，才6万，不重要了。
1: 嗯。这个6万的确跑的不多，主要是要打报废的话，这有点白瞎。
0: 对，
1: 天宇日系车其实怎么说呢？它就是一个小的，两厢的这种车。它铃木吧，其实怎么说，它不像这个卡罗拉之类的，还能稍微值钱点。但是你这个6万公里的话，咱也相对应的能稍微高一些价格。
0: 所以具体看车嘛。
1: 对对对对对。
0: 继续来刷新一下，陈生问了一个问题，说2022年的别克昂克旗，艾维亚6座多少钱？车怎么样？值得买吗？没见过，因为车主赔太多。
1: 昂克旗其实我觉得值不值得买，肯定是值得买的，因为这种车型啊，它颜值高，买二手的它性价比较高一些。但至于说你合不合适，主要是看这个车的行情价格、车况、公里数这些东西。你得需要做一个参考。
0: 嗯，但是价格绝对合适，如果有的话那老便宜了。
1: 对，22年的它咱说公里数差不多的，这个市场行情可能买个四驱的价格应该是12-13左右吧，性价比还是非常不错的。
0: 嗯、对，感觉以前这是买昂克拉昂克威的价格，现在都买着昂克旗了。
1: 对，去年吧基本上就是你买个这个年限的昂克威 Plus 的话，基本也都是这价格。现在你都买昂克旗了，
0: 嗯，
1: 所以说性价比还是不错的。
0: 对，从省钱角度来讲的话，确实是。但是呢，说半天没用，没有车呀，呵呵看不着。
1: 这钱比较，对，像这种车吧，就是你得慢慢碰，因为大连的整个这个车型，非常少，因为它新车卖的也不是说特别多的这种，
0: 嗯，
1: 就得慢慢碰。
0: 对了，了解一下啊，月满中天，有这个 smart 我知道，这是2011年的 smart， 451是啥意思？这我不太懂，型号还是配置？说105000公里，灰色还能卖多少钱？11年的 smart， 也不太好比较。
1: 一年的 smart， 它这个 smart 因为中期有个改款，应该是在16年的那个改款以后的叫453，它的那个它这个外形发生变化了。完了，老款的叫451的，它那个，它的是半自动的变速箱，开起来吧有点哏气，但是那个改款以后吧，开的能流畅性能稍微好点。一年的这个车，基本上啊，咱说没有太大的价值，基本上也算是万元附近了。
0: 嗯，
1: 可以做一个参考啊。
0: 对，主要是年限在这儿了。
1: 对，基本上所有车到这个年限啊，咱说比这个报废价能高些，但是。决定于你这个车的车况，需不需要回来，需不需要投资添钱呀？基本上差不多，也就大差不差吧。
0: 对，
1: 不会差太多了。
0: 所以你看，国家定这条线是准的。你看，按照目前我们执行的报废补贴的年限要求是2013年6月30号之前登记上牌的车，就首先符合报废补贴的条件了。就是您可以选择报废买新车零补贴。那其实现在国家定的认为，就是可能说13年之前的车，可能已经大部分都不具备交易的价值了，对吧？可以这么说吧？因为这时间不能摆，不能随便说的，是不是？
1: 对，像十几年，你像10年、11年的话，也得15年左右了。
0: 嗯，
1: 其实也开到头了。国家鼓励咱们消费，其实换一换，促进一下消费嘛。所以该换的时候也差不多到时候了。
0: 嗯，所以说很多朋友说，哎，我这车怎么好怎么好？你看看国家定的政策，你看看国家怎么要求的，可能你就也能理解一下啊。淘汰的谁就是淘汰这些可能像说15、16年啦这样的车型，那就咱就别寻思了。是你是你看说有些有还有卖的价值，那好多都今天还行啊，今天这几个都有卖的价值，那有些车都不具备卖的价值了。
1: 对对对对对。
0: 嗯，轻这车也挺好，跟刚才那很像。刚才那是22年的海豚，11万公里。它这个是什么呢？23年的海豚，但是它是

0: 自由版420公里的续航，95,000公里灰色的，能卖多少钱？23年95,000公里的海豚，420公里续航的，
1: 是低配的，上一个配置，再上一个配置叫时尚版。
0: 哦，
1: 它这个是23年的，23年的话，这个售车价，您这个里程数啊，应该是四开头了，应该是4万56左右，因为这个车一年它差多少钱，它非常有数的。
0: 嗯，
1: 这个里程数你能少卖个几千块钱，大概就是这么个情况。
0: 行，了解一下啊，看一下时间，我们要进一段半点信息，回来之后继续跟各位聊车侃车。您正在关注到的是1008换车帮，每天晚上7点到8点聊的是二手车买卖置换的相关话题，买车能省钱，卖车多卖钱，跟车辆相关的任何问题，您都可以以文字的形式发送到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买车的话，说清楚您的预算，喜欢什么车型，想找什么车，给您推荐，给您找车，给您分析啊，给您判断一下都没问题。卖车更简单了，您现在开的是哪年的什么车，跑多少公里，手动自动，以文字的形式发送过来，我们在节目上给您一个大概齐的价格。如果说您其实想出，哎，我这车就是想卖啊，可能之前也问过别人，感觉价格不太合理，想问问比一比价格能不能更高一点啊，没问题，相信我们就好了。发送信息同时可以留下您的联系方式，节目之后可以安排工作人员跟您取得联系，帮您做一个价格的上门的条，这么也去啊，精准评估，买车能省钱，买车多卖钱。找到我们很简单，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击加号，有一个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搜索大连交通广播，点击关注就行。节目之外想找到我的话，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大点说车。
2: 孩子呀，管什么写什么，由不得他们。
3: 我杀我亲生儿子，没有那些无良的梦想，那些孩子未必犯罪。
2: 这孩子我现在还看不透，
4: 冲破迷雾，一路探寻。
5: 为什么承受痛苦的是这些孩子？
4: 任素汐、高伟光领衔演绎。
6: 我们保护你，
5: 用我手上的起诉书，用法官面前的法锤。
4: Go go go！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无尽的尽头。
7: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8: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9: 欢迎继续收听大点说车，
0: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1008换车帮大点说车正在进行，有关于二手车的问题都可以继续来问，继续来聊。今天我们通过电话连线的方式邀请到的是博文做客节目，跟我们分享二手车的事。博文你好。
10: 大点晚上好，听友们大家好，我是博文。
0: 嗯，继续来关注平台上大伙发过来的消息啊，因为我觉得时间到了，你看今天是7月8号，那可能很多朋友说现在是一个汽车消费的一个淡季，或者说二手车本身也最近挺淡的哈，但是未来8月份车展，或者说90月份，那可能是一个常规的旺季的时候，那我们得做好准备啊，是不是？那你现在想买、想换、想研究，现在可以去拿出时间去琢磨。就像我总跟我朋友说，他说：“哎呀，我想买车换车。”总问我意见，我说你其实不用问我意见，你先去逛一逛，你先去转一转，哪怕你手机你先扒拉扒拉，你先建立一个基本认知，哎，你看你想要什么，或者说哎，我看完这个车，哎，这个车哎不行啊，哪块哪块，你能说出来个理由，那才能往下推进，不然的话我说10000个车，我说完你也没概念呀，是不是这种感觉哈？包括你身边朋友买车的话，博文一般怎么给建议？
10: 对，我一般就是说，朋友想买车，我都会让他自己先看市场。包括网上去做一下功课，你把车型选好了，甚至你留个几个车型你自己喜欢的，完了你想听听我的意见，我一般都会给到的。啊，只要你有明确的目标是想买一个什么样的车，完了你再去针对这个车型，你再去做功课，完了去试驾呀，去了解这个车的车况，最后再做这个选择。
0: 嗯，
10: 无论你是买二手车也好，还是新车也好。咱们肯定都得需要去做一段时间功课才能去下手的。
0: 对了啊，所以说也是给这个建议给到各位，你别说我研究车，就现买现研究啊，你得稍微留点时间，你买车，你买个你喜欢你用得上的东西，你一点时间精力一点这个研究都不付出不投入不太行吧是吧？
10: 对，像我们很多就是卖的很多车型，我也会问客户，我说你关注这个车型啊那个多久了，他有很多客户也是，哎，我看这个车我都看半年了，那真是就是，他也在不断的筛选去看这个车况啊、价格啊各方面，他也在慢慢找到合适他的这个车型。
1: 哎，
0: 没错，
1: 其实咱们买车，对，无论是你买车，包括卖车也好，咱们卖车的话也是要货比三家，了解一下这个车的行情，最后卖哪，咱们取个最高价。都是一样的道理，
0: 哎，是这样的啊，所以说在节目当中，我觉得跟各位分享一下，可能说即将到来车展也好，或者怎么着，怎么准备，或者你该准备些啥，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嗯，来关注我平台上大伙发来的消息，老张的问题啊，十年速腾，那就是2016年的呗，哎呦，1.4T 的速腾才跑了十，就是16年的速腾啊，才跑了25000公里啊，哎呦，你这个可挺厉害。
1: 这公里数真好啊，这车基本上也是天天放着的，1.4T 16年的，
0: 嗯，
1: 这个要如果车况基本上没啥刮蹭啊，就算是极品了，全国这个里程数
0: 都不多了，
1: 16年，对，正常咱说一个家用里程16年就10万8万公里的话，这个车能市场能给到多少钱呢，应该是16年1.4T 能给个35000左右，但是你这个里程这么少，我觉得多卖个18000的也没有问题，
0: 嗯，
1: 或者说你这个车45000左右，我觉得是差不太多，没有太大问题。
0: 对，虽然说现在整体的行情不是特别好哈，但是像这种，我觉得卖一台少一台。你不是说16年速腾10万公里、12万公里、8万公里，那就没啥意思了。但25000公里，还是有人愿意为它去多花钱的，可以这么说哈。
1: 有，对，这种车型它是有卖点的，因为怎么说呢？虽然说年头长，但是它的。这个车的整体的状态还是非常新的，其实很多我们有这种优质的客户，但是你的前提你这个车一定是优质的，所以说咱们能卖到一个高的价格。
0: 嗯，是的，所以说您参考一下这个价格啊，如果还是那句话，确实想卖，可以像其他朋友一样留个联系方式，咱帮您争取做个寄售啊，或者看看有没有个人客户啊，咱还是那句话，多卖一点，是不是？
1: 对，像这种车型，就是如果说咱车友也想正好，哎，一听到想买个速腾、高尔夫之类的，它这个里程数，咱们手拉手帮你验下车，这种就是太完美不过了。
0: 是的，真正实现了买，就是买车，这个少花钱，卖车多卖钱了，是不是？没有中间商，你俩自己办这个事儿，是不是？然后教你过户就完事儿了。
1: 对对对对，
0: 嗯，继续来看一下其他朋友的消息啊，这没有、哦、说想买个阿维塔06，我都没，我说实话，大街上我都没咋见过这个车，阿维塔什么06、11、12有。我分不清他们，没有车源，阿维塔什么小鹏这都不用想，
1: 对，太新了，基本上看不着，
0: 对，
1: 没有说刚买完他就卖了，
0: 对，
1: 他
0: 就为了给你扛价呢，他就为了让你省钱嘛，他赔10万，也不傻呀，是不是？
1: 对，其实我也不太推荐大家去买一个就是1年2年以内的这个电车，因为从目前的这个角度来看，1年2年的车它的折价不是说特别多，尤其是咱说你买个10万20万左右的，它差价都会非常小。如果说你想买个性价比的话，你最起码在3-4年开外的，我觉得能看到跟新车有一定的这个落差。如果说你这个年限1-2年以内，其实造这个新车没省的太多，在你再有个报废补贴或者置换补贴的话，里外里的话，我觉得还是推荐你买新的。这个看你个人怎么来做选择了，就是。
0: 嗯，你看看，刚刚咱说想对接，这边哪儿去了？问了个问题，说刚才那个要卖 smart 那个怎么联系？很遗憾，他没留电话，所以说我联系不上他。微信平台是这样的，您可以留言给我，我可以回复信息给您，但是我没有办法在其他渠道再找到您跟您聊天，而且我发的文字你也不一定能看到啊，所以呢就是非常遗憾。您发的消息我都会第一时间的，不管是在节目上或者文字给您做回复，只要在我节目进行期间。但是呢，你其他时间发来我也看不着，同时呢，你要不留联系方式我也找不着你。所以说，如果说需要这种双向奔赴的话，得俩人都留联系方式才行，是不是啊？
1: 对，如果有需要，就是咱们都留联系方式，我们愿意做这种好人好事。
0: 哎，是的，就是你想卖，他想买，我们给您搭个桥，特别的这个能解决，是不是啊？
1: 对，一点问题没有。
0: 嗯，行，做一个参考啊。继续来刷新一下其他，刚才老张又补充了，说就是倒车影像有点偏，我也没修，其他没毛病，自动挡可以啊，是不是？所以你这个公里数绝对是一个大大的卖点，如果有需要啊，留联系方式，咱帮您争取说找个个人买家。记住，可能今天节目上此刻收听的人没有，但是说在车市当中想买这种极品车的人，我觉得还是很多的啊。
1: 对，像30万块钱这种大众日产之类的日系车啊，它这个里程数啊都是非常好卖的，非常好消化、
0: 嗯、是的啊，了解一下。继续来刷新其他朋友发过来的消息啊，这是一辆2017 7年的 GL

0: L 八，25S 的豪华跑了24万公里啊，哎，这跑回来了，合适的。
1: 对，像 GL 八呀，它这个车啊，就是有两个极端，一个是里程非常大，一般就是属于这个公务用车、公司用车那种的还是非常多的。再一个就是家用，买完这个车它开的也少，这种的油单也很少，基本普遍都里程偏大的。它这个车17年的 25S， 如果说你这个低配不带天窗的，这个车基本上我觉得17年的话应该是5万块钱左右，如果带个天窗的话，就是能卖个5万多块钱。可以做一个参考啊。
0: 嗯，行，参考一下啊。但这种车型的话，之前我记得说夏天在大连这种车型是比较畅销的，现在还畅吗？
1: 现在怎么说呢，今年这个行情啊不是太好，因为我们咱店里有几个商务车今年卖的都非常不好。
0: 哎，那往年都是，就是可能是确实啊，6、7月份可能7、8月份不是特别旺季的时候，但是商务车应该是好卖的，这都也新能源了，是不是这个方向吗？还是什么原因？
1: 新能源也是一方面，再一个可能是现在新车也便宜，你像 GL8 之类的那个新的10多万也能买出来
0: 啊。
1: 所以说买二手的普遍这个人群现在比较少了，都是买这种价格低一点的，可能所以说他买的人少一些。
0: 就换言之什么，你二手车也没有啥性价比了，新车卖多少钱，你二手车还卖那么钱，我就没有啥意义。但是反过来，如果你是卖车那个人呢？就比如说你手里有这个车要卖，你说我当时花这车新车我花36万或37万的新车，现在17了啊，从这方面评的话你这车不可能过10万，你说我当年花多少钱没用了。所以说看你站在什么样的，就是目前车价的变化是一个常态，那你要考虑你是站在什么位置，你是要选择买还是卖。你要买的话，你可能还买的人愿意嫌贵；卖的话，我当年多少钱？所以摆正自己的想法是最重要的。所以很多朋友说：“哎，现在车这不值钱，这不像个样。我这车当年多少钱买？”但你反过来，如果你要置换，你要买新车也好，或者你要换一个二手车也好，是不是你花的钱也变少了？就这个账，我不知道大伙儿思没思考明白。
1: 对，现在咱们买的所有这个二手车，它都是建立在你现在的这个新车的价格上。咱说现在你能卖的这个二手车肯定是你买的都是非常贵的，所以说卖方吧有卖方的心理，但是如果你研究以后了，你看知道这个车新车多少钱了，按这个新车的折价折多少钱，可能会心里慢慢能接受一点。但是买方的话，他肯定是按你这个新车多少钱去折价的，大概这么一。
0: 对，就这个情况您参考啊。张亮这个车呀就没有交易价值了，我觉得10年的迈腾 1.8T 20万公里，我觉得就报废就完事了。
1: 对，它这个里程数啊，如果能偏大一些，如果说你这个里程少，哎，皮毛好的话它还有卖的价值，但是你里程大的话，这个10年的迈腾应该是圆灯那份的啊，那个的话那价格还要低一下，正常来讲的话就是1000块钱，报废的话得看你要买新车，就是你得算账了。
0: 对，你要是买新车的话，我觉得走报废补贴可能会更划算，因为迈腾报废的钱与别人多呀。你可能说你个这个叫什么那个叫，哎呀小不大点 QQ， 你报废的多少钱，迈腾那好多钱呢，是不是称重也比别人沉呢。
1: 对，因为他这个车卖不出来价值，所以说得具体看买这个新车的头。
0: 哎，是这样的啊，所以说建议您的话，可能走报废会，如果买新车的话会更划算一点。如果我不买新车，好像也是报废吧？没，主要收过来也是拿回去报废，没有他没有在
1: 这个
0: 谁买回去开的价值了。就我这么说，
1: 这个车吧，就是咱怎么说，那个里程数在这，如果需要添钱的话，那基本上也就是报废价，报废价多也多不了太多。
0: 嗯
1: 啊，如果说你这车我们回来也不用添钱，喷漆也不用喷，能开能跑，哎，这个车可能比报废价多个3000、2000的，咱说基本也就到头了，所以说也是一个不过万的感觉。
0: 对，所以说最终选择权在您自己手里，你们进行判断一下啊。今天晚上这种老车型很多，但说明什么问题？哎，车展前也好，或者说怎么着，大伙心思活泛了。那其实这种活泛，我觉得只要大伙有欲望，且会带动二手车市场会变得更好。我最近聊了几个咱说车商朋友哈，包括车市，我最近也走走看一看。我觉得七月份别看天这么热啊，比六月份还是要好一些的。博文自己你的店呀，包括周边是不是有感觉？
1: 对， 给我更直观的感受，其实。

0: 份肯定是要比六月份强很多，因为六月份到后来就是基本上大家都收满了，都属于不收车的状态。但是进入了七月份，包括这个七月份这几天吧，其实能看到市场的交易量还是不错的，从过户上，包括车位上展厅的这些车上的车有流动的，有很多是车位都空了，包括我们自己家现在也缺一些车，现在逐渐的开始已经。向好的方向发展了。
1: 对，就是之前赔那波已经赔完了，那我该重新就是另起重启炉炉灶另开张，我得再收车，就是按照现在价位去收车去交易了，是不是啊？
0: 对，按现在的价位来讲的话，它价格都是还是非常合适。像我们现在收车，真觉得它这个车降完价以后，车的确是便宜很多，连我们自己都觉得便宜。你算吧，很多人其实他没了解过二手车。的确还是二手车性价比还是非常高的，
1: 是这样的啊，所以各位了解一下。不管如何，现在都是一个关注，你买不买你自己定，但是我觉得现在去了解价格波动，我觉得是一个好的时机，是不是啊？
0: 对，无论是买新车啊二手车，其实咱们在节目里面的当中讲的就是这样，就是你多做选择，完了多去看，去多去了解，这个买什么样车是您自己决定。
1: 嗯，对了啊，继续来刷新这位朋友发过来的消息，这是一辆2017年的奥迪 Q5， 跑了124,000公里，大连本地一手，想问问能卖多少钱？17年的 Q5 12万多公里，就正常公里数呗。但是它这是老款啊，不是 QL， 是原来那个夸丑啥？
0: 对，
1: 嗯。
0: 17年的这个 Q5L， 如果说咱说它是个白颜色的。技术版本的哈，17年的现在市场卖价能卖多少钱呢？应该是能卖个7万56，收车的话应该是在7万多一点，
1: 嗯，
0: 车好的话应该都没有太大问题。嗯，
1: 行，了解一下啊。王先生，您这车说的是真好，但是没带车型。21年奔驰 1.5T 48伏轻混双门硬顶轿跑。行驶94,000公里，原本原漆，整车进口，啥车呢？是 CLA 吗？
0: 这个可能像 C 酷配吧，这不太确定啊。
1: 对，
0: 你双门轿跑的话，
1: 你说的真细，
0: 就是，
1: 但是不带车型似的，这咋唠啊？
0: 对，他这个得看你，你要 C 酷配、E 酷配都有，嗯，
1: 你得把车型带上，这个才是最关键的一个问题哈。你这描述可真啊，补充了。E260这个得看车了，你这个属于一个冷门小众车型了。
0: 对，像这个两门的这个车型还是非常少的，这个最好是看看，完了我们也那个看一下这个行情，完了给你个准确的。
1: 对，
0: 相对
1: 这个不像说咱说来一个奔驰 C 呀、奔驰 E 呀、哪怕 S 呀，它是有个固定价格的，这个东西呢上下浮动还是比较大的。另外车况啊，这个漆面状态，甚至颜色，这些可能都会造成一定的影响。如果说你有想法，或者想要不可能也不想卖，想问问，没问题，都可以在交通广播微信平台留个联系方式，我们上门给您做个评估，也当学自己咱们学习长知识了，是不是？
0: 对对对对，
1: 嗯，行吧，王先生，有需要的话可以留联系方式啊。继续来刷新这位朋友，想买个20年或者21年的凯美瑞或者雅阁的混动，大概得花多少钱？哎呦，你现在买比上半年能便宜2万块钱。
0: 他这个混动啊，没便宜上啊。要是买燃油的，对燃油的话，咱说就是凯美瑞啊、雅阁这类的燃油车的话，能便宜差不多2万啊，因为他现在新的便宜。混动的其实现在真不便宜啊。混动的没太掉价，他要买一个21年左右的是吗？
1: 对，2021都行。
0: 21年左右的话，你要是如果说开美瑞的话，基本你得花到多少钱呢？基本是花个10万大11左右，市场，但是很少啊。这个混动的车型市场想买的话非常少，而且我个人觉得啊，怎么说呢？这个性价比不是说特别高，
1: 就是贵呗。
0: 说呢，现在新车。对呀、啊，因为啥呢？现在新的凯美瑞都是2.0混动的了，你可能花个14-15万左右，基本上也差不太多了。它一年掉不了太多钱。
1: 哦，就是
0: 可以参考
1: 啊。过那就变成它过于保值了呗，就是这意思。
0: 现在的怎么说呢？就是说现在很多都是买纯电的，要么就是混动的，所以说导致这个纯电和混动的价格居高不下，就是原因就在这儿的。燃油的为什么便宜呢？他就买的人少了，
1: 嗯，
0: 所以说这样，
1: 哦，这个是我没想。

0: 了，我还以为它能就是也跟着这个波动咔咔它也掉，哎，它还不掉，它挺稳当，是意思是吧？
1: 对，它这个车呀，就混动的，无论是雅阁、凯美瑞啊，不包括别的混动车型啊，它其实掉的还是非常少，因为混动的那前买呀，跟现在买它不一样，现在新的混动的便宜，但是以前那前混动还是非常贵的。
0: 了解一下好不好，这个是我没想到，我还以为说也挺便宜漏搜的，看来不是啊。老张问了一个事儿，说车辆过户费多少，267吧还是256，我还忘了，咱大连还算便宜的呢啊。
1: 大连像我们过户的话就是260块钱，一个是交易发票的钱是150块钱，另一个是新车的这个牌钱是110块钱，加一起260块钱。如果说你的这个当天出不来需要一个临牌，那就是270块钱。
0: 嗯，那很具体了，这个不分什么车型啊，我是 1.5T 的，它是 8.0T 的，它是电的油的，都一样，对不对？
1: 对，还有一种情况就是需要你外地车到大连过户的拖号，如果说是你外地车需要拖号的话，可能有个拖号的这个费用。
0: 嗯，
1: 如果大连过大连的话，就没有什么别的费用。
0: 对，但正常，比如说你是买二手车，或者你把你的车卖给了二手车商，这个费用都是不用你承担的，都是车商来承担的。那除非说刚才说有种情况，比如说你的车要卖，有个个人客户要买，你俩整不明白，你俩自己把这事协商好就可以了，是不是啊？
1: 哎，对，是这样的。
0: 嗯，参考啊，继续来刷新一下，这位朋友啊，是，哎呦，这是在大众工作吧？这是22年的速腾 1.4T 飞跃，26000公里，能卖多少钱？别卖了，你现在速腾，咱就你在大众工作，你那1.5自吸那个，我听说新车都卖70000多了，你咋卖呀？这车太吓人了。
1: 但是它这个 1.4T 的话啊，如果是你符合条件。能出口的话呢，价格稍微高些啊。但是现在的这个，随着这个那个，
0: 要这个车吗？
1: 那边，1.4T 的是可以要的，但是现在就是俄罗斯那边要车要的非常少，因为他们这个，打仗嘛，打仗过程中完了是在一个卢布啊，贬值的多一些，所以说现在这个阶段要车要的少。但是如果你符合条件的话，其实你要如果能卖出口，能多卖不少钱。
0: 哦，明白了吧？这个子恒这位朋友啊，如果说你真想，可能卖国内价格太低了，我还不如开的，就你自己判断这件事儿。我是觉得，如果能赶上出口这个风口的话，是个好事儿。可能卖国内价格太低了，我还不如开的，就你自己判断这件事儿。我是觉得，如果能赶上出口这个风口的话，是个好事
1: 儿。对，像咱手里有车，如果正好赶这风口，我觉得你换和不换之间，我还是建议你换，因为如果过了这个风口的话，你再想卖到这个价格
0: 是不可能的，
1: 可能是损失，会损失很多。借着这个劲儿，你要能多卖钱的话，正好咱们就换了个新车，
0: 对，
1: 何乐而不为？
0: 就换言之，比如说，你看你这是速腾，你现在给他，这个如果能卖到高价，可能咱说可能10万左右，我不懂啊，随便说个数哈，卖个好的价格，你还手，你换个二手速腾，换个二手迈腾也行啊，对不对？
1: 对，你同年限，你可能再去。用不上那个这个卖的钱，你就买了个迈腾，
0: 对呀，
1: 真的非常合适的，
0: 那就提质了嘛，对不对？子恒，我不知道你们店里有没有出口的渠道啊，有的话自己研究，如果没有的话，像其他朋友一样发送信息，同时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我们帮您对接看看，如果能出趁早出，如果不能那我就继续开着也无所谓，可不可以播完？
1: 可以，没问题
0: 啊，有需要的话直接在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留下您的联系方式就可以了啊。继续来看一下世东，也是问了一个关于交易的问题啊，说你好主持人，卖车已经给车商交易完了，对方也认可，钱已经付了，车也给对方了，视频也给对方录了，现在他以收车赔钱为由不给过户，哎呦我天，我怎么能更好？你遇到个流氓啊，这是世东啊，你找的是谁呀、啊？我避避雷，你给我讲讲啊，以收车赔钱为由，真有意思。
1: 这个怎么说呢啊？这个是买定离手啊，既然是做这行，我们有挣有亏是正常的啊。但是你不用担心这个问题，如果说他卖这个车，他怕你过不了户。所以说我这么说你就明白了，你不用担心他那什么，因为钱儿在咱手了，你不过不过是你的事，你要真不过的话，我有一切的办法可以让你不过户，那以后到时候你别找我。
0: 但是现在可能我盲猜世东要面临什么问题呢，可能是要领补贴，你不给我办过户，我这个补贴现在是领不到的、
1: 啊、
0: 所以我必须要办这个过户。
1: 嗯，这种的话他要进去领补贴的话，这的确是个事，但是这么做的确不太地。

0: 再一个，他这个他能卖，他领补贴的话，应该都是最近卖的呀。他如果他说赔钱的话，应该不是说最近卖的，不知道他这个卖多久了。
1: 啊，这倒也是，对，就如果世东，你要是为了领补贴，你可以补充一下，我可以文字教你该怎么办啊。但如果说你是不为领补贴，其实过不过对你来讲不是啥坏事，是不是啊？
0: 对，
1: 但是补充了，你看要领补贴，对，他要领补贴的。
0: 领补贴其实这个也好办，就像咱说的，咱卖车是你接受了的，咱们那个啥，你不能说因为这个补贴你不给我过户，对不对？
1: 对，就是我现在要解决这个问题。我记得有个什么说法，就是有个什么什么什么咱们大绿本什么那啥那个咋说的来着？我还忘了。
0: 补绿本啊，
1: 啊，对呀。
0: 可以补啊，补完但是补完绿本的话，那边也过不了户，但是咱这个得不到解决，
1: 啊，
0: 主
1: 不解
0: 要
1: 决问
0: 是。
1: 题哈。
0: 对，不解决问题，他要拿补贴的话，只能说这个车过完户以后咱再弄。但这个事儿，如果你俩真僵持下去的话，咱只能说这个不行，就是补绿本完了之后咱再协商呗。
1: 对，
0: 你不是说
1: 你
0: 他
1: 别
0: 想过
1: 就
0: 就能
1: 是
0: 过呗？
1: 你提醒他一嘴，现在这个怎么着啊？这个我现在有方法，如果你要再不过户，以这个为由，甚至还想扣我钱，不好意思，绝对没有这个可能性，我直接补个绿本，你这车你也弄不了，他就害怕了，他就该解决这个问题了。
0: 对，对，但是这个东西啊，咱最好见面跟他把这个事儿聊妥，通过正当途径
1: 哎，
0: 去办这个事儿。
1: 是的，所以说这个您参考一下这个方法啊，只能给您提供这个思路。看一下时间，那今天节目呢也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与支持。每天晚上7点到8点聊的是二手车买卖置换的事儿。今天跟我们在一块聊天的是来自于云达车市的博文，之后时间也会继续邀请博文做客节目，跟我们分享更多关于二手车买卖置换的事儿，好吗？
0: 好嘞，下期节目再见。
1: 拜拜，今天节目就到这里。节目上没有回复到的信息，稍后会通过文字的形式给您一一回复。您可以关注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平台给您发的文字消息。节目之外，想找大点的话，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大点说车”。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由谢卓为您带来的月光快递。

0: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雨量小雨，其中普兰店瓦房店庄河雨量中雨，局部大雨有雾。西部沿海、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在明天凌晨前后增强到6级，阵风7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4到5级，大连主城区气温22到28度。
1: 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100.8 大连交通广播。
2: 从农奴翻身站起来的奶奶唱起了这首歌。改革开放后富起来的爸爸也唱起了这首歌。
3: 抗日山歌为党听，
2: 而现在的我常教孩子们唱的也是这首歌。爱党爱国，旋律声声不息，美丽复兴梦想，同心同行。
4: 你好，这里有你的快递。
5: 你好，有一个快递送你。
4: 我的快递是歌声，
1: 月光快递，
4: 宁静夜色中的心灵礼物。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的是大连交通广播月光快递节目。各位晚上好，我是主持人谢卓。此刻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请开心地度过每一天吧，朋友，不用什么都有意义，真的，松松散散的才是生活当中特别好特别好的状态。不赶时间，不逼迫自己，不紧绷着过日子，一个放松的夜晚就足够治愈一整个星期的疲惫。来吧，又到了我们一起听歌的时间了。进行当中呢，你可以把你喜欢听的歌、想要说的话留言告诉我。互动的方式很简单，微信公众号搜索大连交通广播，关注一下，在平台留言就好了。老样子，月光快递提醒还在路上的大家，夜间驾驶别忘记打开车灯，关闭远光，留意暗处行人，拒绝酒驾，平安出行。有时候会难过，有的时候也会不错，人们来匆匆，去也去得不从容，所以别再抱怨，伤心也要放假，你要相信总有好的一天。 OK， 一起森巴舞。

Superman 说：“忘情森八五太好听了，很有年代感，好像又回到了那个年代。”嘿嘿，一起森八五，不再孤单，抛开烦恼与痛苦，投入忘情的舞步。哦。堂堂正正说：“谢老板，我又来了，今晚嗨不嗨呀？嗨吗？”OK， 这里是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正在播出的月光快递呀、啊，我是谢卓，感谢的谢卓越的卓，感谢收音机旁卓尔不凡的你。周一到周六，每天晚上的8点到9点，这一个小时我都在这里和你一起听歌，我们彼此陪伴。谢谢大家对交通广播的支持和喜爱。今天晚上加班了，今天晚上继续到10点钟，2个小时，我们听2个小时的歌。OK， 微信公众平台您搜索一下大连交通广播，再关注一下，把你喜欢听的歌想要说的话发送到平台上。如果没照顾得到点播的歌没及时的播放出来，大家原谅我行吗？因为每一天晚上互动的信息非常多，可能会有朋友的信息照顾的不及时。10点钟，今天晚上10点钟下节目，我会复盘8点到10点2个小时出现的每一条温暖的陪伴，谢谢你。晚上好。我怎么总感觉这两天晚上一开场就好像要过周末一样，我总想跟大家说周末快乐，这一算今天才周三呢、啊、心想事成说这首歌真的久违了，很老很经典的一首歌了，回忆感拉满了啊。晚上好大连小胖，他说今天周三，今晚不点歌，放啥听啥吧，伤心了吗？大圆儿，我看到两个大圆儿都来报道了。大圆儿说：“周三快乐，盛夏快乐。今天已经听到咪咪嘎叫了，所以说盛夏真的来了，大家注意防暑降温。想听一首老杜的《一人一生一山河》。”哎呀，这难题儿啊！哎呀呀，完了。

0: 冒冷汗了。
1: 晚上好，快快乐乐，周三快乐。他说想听一首 Teach Me How to Do It。 小曲说一周行程过半，白日烦恼随谢老板爽朗的笑声消散，月光快递收纳所有人的心事，希望大家万事顺遂。想听一首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晚上好，麦田和远方，星和骏马，谢谢你的默默陪伴，开心快乐。晚上好，杨一爸爸，曲先生，少年 ELK 啊，木木，孙姐，金大大，凯哥，加州旅馆，陆先生，还有所有没叨咕到朋友的，不叨咕到名字的朋友，林说谢谢前几天孩子递生中考前你给孩子的祝福，追梦赤子心，孩子今天出成绩了，递生双满，希望给他再播放一下这首歌。哎呀，恭喜，太棒了，怎么这么争气啊。OK， 来吧，这首歌继续，是庆祝，是鲜花，是种满内心所有的期许。灵儿说今天晚上特别，今天晚上特别感慨，孩子出成绩了，虽然有不如意的事情发生，但是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真的，借着这首歌，开心的不开心的全在这首歌里面，追梦赤子心，那是向前跑，冷着冷眼和嘲笑，生命的广阔，不经历磨难怎能感到，命运它无法让我们跪地求饶，就算鲜血

这首《追梦赤子心》怎么样？是不是？你也总会在某一个瞬间跟我一样，格外的想听这首歌呢？所以这首歌今天晚上来的太是时候了，给所有的同学加油，给我们自己加油。它好像是梦想和现实拧成的那股绳一样，所以开心着开心，不如意咱也别放弃。当梦想暂时的压过现实的时候，我觉得我们依然怎么说呢？浑身是光，这种光芒就好像是了不起的追光者一样，然后你就忍不住的一遍又一遍的循环这首歌，希望让这份滚烫的鼓舞久一点，再久一点。OK， 北京时间20:17，这个声音依然来自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我还是谢卓，感谢的谢，卓越的卓，继续问候你。

许先生说，小时候总觉得长大是一件遥不可及的事儿。那时夏日很长，蝉鸣很响，冰棍化在指尖也舍不得舔。我们用橡皮筋丈量时间，用弹珠收藏快乐，以为世界就是家门前的那条小巷。后来巷子变短了，我们走远了。从前急着想成为的大人，如今却在怀念那个可以哭着要糖笑着奔跑的自己。原来长大不是变成另一个模样，而是把那个小孩悄悄藏在心里，带着他继续向前走。我的天哪 ，Yes， 你说到我的心窝窝里啦，哥们儿。OK， 他说想听一首许嵩的新歌《洛阳纸》，不知道能不能听得上，这有点够呛，哥们儿，我在努力呢，我目前没找到这首歌。孙姐说周三快乐，问候大家。坐标呢在小区里面，一边徒步溜达一边用蜻蜓来听歌，今天晚上继续两个小时的直播，嘿，我们彼此陪伴。金大大说金达来花，听听这首歌呗。凯哥说能不能把每天两个小时改成固定工作时间，好像不太能。梦现成真，他说今天晚上想点播一首《在他乡》，最好是女生版，送给努力在外拼搏的朋友们。哥们儿，你这太敢想了，还想点女生版？你知道我的压力有多大吗？刚才我看到老朋友 Superman 说，谢老板，听众朋友点的歌啊，感觉你的压力好大，是不是能让点歌的朋友提供一下版本，减轻一下你的压力呢？别让你压力山大，没用，哥们儿，提供啥都没用，只能我自个儿努力，自己拼了。陆先生说想听一首完整版陈小春的《街角的晚风》。溪流来啦，晚上好，他说想听一首《下雨的星期天》。志远说凌云志啊，叶凌云是点什么歌了吗？海滨小镇，他说想点播一首《我相信》，他说我是你的老朋友，我回来了。哎，他说我好想大连每晚月光快递的节目，今天晚上下飞机就打开手机在收听，亲切感。他说我们团队向你问。

后，晚上好。谢谢你的回归，朋友，你辛苦了。明浩说，今天中考分数下来了，我家宣美女考得很不错，考上了自己理想的高中，想送给她一首歌。哎，这个歌是不是很是时候？行吧。点歌的朋友是刚刚回来收听节目的海滨小镇，这首歌也送给宣美女，我这借花献佛的本领又长进了，相信自己，从来都不是盲目自信，祝贺你同学，希望你永远自信，永远眼里有光，看清前路，仍然全力以赴。真的，生活很多的时候不必仰望别人的，因为我们本身就有光，你就是光啊，同学。平凡也可以把我们的日子过成喜欢的样子。

是不是每一次抬头看向前方的时候，你总会想起这句话，我相信我就是我，我相信明天。生活也从来都不是平坦的海岸线，它却藏着青春没有地平线的深意，对吗？所以说什么是自信呢？听这首歌，你想到了曾经勇敢的自己，那也是一种自信。自信就是你敢把所有不知道的事情，把所有的未知都给它走成风景，跑成风景。当风掠过耳边的时候，你就知道了，在日落的海边，在热闹的大街，每一步都算数，每一步都是和自己的和鸣。Oh yeah。晚上好，明明，今天好早啊。

说别说是两个小时，就算仨小时我也听不够啊，就是我怕你太辛苦。啊，有大家的陪伴我一点都不会觉得辛苦。我每天晚上坐在这儿，即便上节目开麦之前我很累，但坐在这儿话筒一打开，我的话匣子就收不住了。谢谢陪伴明明。小曲说，没有毫无缺憾的生活，留有遗憾才算人间圆满。 OK。海滨小镇说，他说谢卓你知道吗，我们团队在车上一起唱起，并对你说一声谢谢你啊，点赞。心想事成说，很巧啊，这首歌我也很喜欢，你看你看看，就是这么契合，咋整。爱美食的胖子说，刚才听见旁边的车播放陈奕迅的爱情转移，很久没听过了，很有感觉，来一首啊，想在自己的车里也听到这首歌是吗？旁边这车怎么回事儿？听的不应该是我相信吗？

优说，变大的人可以把心里的小孩子释放出来，会有那个同频的人陪你一起，懂你的快乐，懂你的欲言又止，懂你的不如意，保持向前，一路生花。大家比我给劲儿，太给劲儿了。来吧，这首歌给大家助助兴，收收有脚，别踩太猛。

怎么样，有脚没踩得太猛吧？夜间视线不好，大家多注意瞭望。OK， 切歌了，下一首歌。点歌的朋友应该是鹿啊，我现在真的需要应记啊，消息刷得太快了，哥们儿。陈小春，街角的晚风。希望这一刻，我们一边听着这首歌，一边沉浸在这舒服的晚风里。

有一句话怎么说呢？说谁能够尽兴的享受瞬间的快乐，那么谁总是生活在现在，不瞻前顾后，那么生活就不会损害他一丝一毫。所以你已经在这舒服惬意的晚风里了吗？你看陆先生刚才点播这首歌的朋友吗？哦，不对，点歌的朋友叫陆先生。对了，他说谢谢谢老板，你是最漂亮的。哥们儿，你五段了，太莽撞了，我不是最漂亮的，我是最胖的。乐优说，哎呀，听到了，太开心了，从去年听节目开始，我留言三次都被看到了。 Yes。 比心，这三次留言好像有点少啊，你得常来呀，朋友。Peter 2012，他说凌云志这首歌呀，让谢老板唱的越来越有味道了。之前有个节目放了一首歌，是我幻听还是咋的？总感觉谢老板掺杂其中唱着哪一首歌？不可能，现唱我也只在咱自个儿节目里现唱过呀，别的节目想都别想，也没人请我呀。大圆儿，大圆儿说，卓姐，我在等出远门，就等你节目。我在市区踩油门不过瘾。不行啊，哥们儿，不能这么踩，你收着点，悠着点，你要控制你自己。小曲说，谢老板，我有一个问题，我想问问你和大伙儿，假如有一天，当然这一天也会很快到来，财富自由了会干什么？一定会到来，财富自由，我要买一辆大巴车。大伙儿呢，我听听，假如大伙儿有一天财富自由了，财富自由想干啥，会干点啥呢？你这个问题好啊。你看给乐优吓的，说不少不少，从未缺席，只是不爱说话。好吧好吧好吧好吧。林说，孩子特别喜欢你，希望会有见面会，我一定还带孩子去。快了。

阳光说今天想点播一首《爱江山更爱美人》，来吧，下一首歌我们一起听李丽芬。哎呀呀呀，这首歌可以一起唱一唱啊，把音量放最大，车窗摇下来。

想之城说太经典了这首歌。少年说我会唱这首爱江山更爱美人，你唱了吗哥们儿？我咋没听到呢？哎，哦，假。

Virgin， 太突然了啊！这首歌听的是爱江山更爱美人，但心里面想的真的是满满的幸福感，拉满的向上的生命力，向上的生命力比皮囊更有杀伤力。小七说今天晚上过得一点都不开心，和女朋友吃饭还是前女友，她还在那儿臭背我，哈哈。哥们儿放宽心，他就那么一说你就那么一听，未必是他心里想的，都能理解，都能解决，都能接受，都能放弃。前女友放弃了。大圆说财富自由，财富自由没有自由，财富自由就是资本给牛马画大饼。他说不过想象的权利还是有的，要是财富自由了呢，我先躺平一年，把网盘里攒的电影和电视剧全补完。太伟大的梦想，像样，熬夜。我助你一臂之力，我是光，我是迪迦。陆先生说，谢老板你还敢不敢再放一首500的爱你一万年献给我的老婆。哥们儿你胆儿比我还大，我胆儿大到我把这条我都读出来了。你让媳妇儿再等一等行不行，你等等我明天行不行。奔波说爱江山更爱美人，这首歌还有一版，歌手是阿木，也好听，下一次试一试。 OK。心智说刚下班在车上躺着听你节目，哥们儿你确定是躺着听吗？这么舒服又自在吗？思考人生呢，想听一首张信哲王杰永不回头，他说不知道今晚能不能听到，你就说哥们儿能不能陪我俩点儿吧，你先把这事儿告诉我。刚才心想事成还说呢，小曲那问题问得太好了，财富自由会干啥，他说这问题问得好，你倒是回答我呀。慧华说谢卓我在，太好了你在。唯有杜康想啊，消息没看到就发了个啥，

首歌啊，这首歌就是我们的歌啊。飞翔的潘帕斯说想点播一首第一时间，因为今天看见了30年没见的发小，当面我们总一起啊，当年是吗？他说当年我们总一起唱这首歌，我也唱这歌啊。F4

是啊，朋友，当我们再次听到这首歌 F 四第一时间的时候，听得感慨，听得想要落泪了。确实是岁月不饶人，确实是过眼云烟，十几年前好像在昨天一样，青涩的青春再也回不来了。这首歌致我们不再年轻的昨天，致不再年轻的八零九零后，那都是我们的青春啊，不能再说了，再说又暴露年龄了。二丹说，天哪，停不下来，根本停不下来，都是爱听的歌，比心，我反手一个大比心回送给你。谢谢陪伴，朋友。划破夜空的流星说，以后你又多了一个头衔了，叫谢大胆。咱就说交通广播还有比我胆儿更大的吗？是不是没有了？是不是听这首歌，有哥们说青春仿佛又回来了，还记得当年的那一首流星雨吗？太记得了。从陈哥到陈叔，他说人生自古最忌满，所以有一句话叫小满胜万全，很多时候一些心有不甘，一些没被满足，都是对你的保护。说的对呀、啊，太对。溪流说，我陪你两个点，我要听一直下雨的星期天。池夏说，谢老板，我想听风吹一遍，昨晚没听到。哥们儿，到目前我还没翻遍这首歌呢，还没找到呢，我翻遍了所有的文件夹都没有。梁道说，谢胖胖啊，现在唱凌云志不用看歌词了吧，是不是手拿把掐了？你高看我了，哥们儿，没有词儿真不行。晚上好志芳，他说我来了啊，在内蒙一定玩得开心快乐呀，朋友。彼得2012他说，昨天播放一首 AI 版的《红尘有你》也很好听，有机会我们找来一起和大家分享。奔波说，想听《爱上你我很快乐》啊，怀念一下青春。大林小胖说，要想大家一起唱，不如千百惠《走过咖啡屋》，这歌都会唱，你确定吗？真的吗？好莱坞全屋拉门。他说想点播一首《恭喜发财》，咱祝你这全屋拉门的买卖红红火火，祝大家发大财。这歌关键一响，我有点承受不住啊，马上好像就开始提着豆油、大米、面粉，各种好吃的闪现在超市里面的感觉。

董丫来啦，她说我爱你，哎 ，I love you。她说咱来一首刘德华《爱你一万年》好不好？送给你，也送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看看，这就是一种成全。刚才那哥们说，你敢不敢再放一首歌送给自己的老婆？想听500，《爱你一万年》，刘德华行不，哥们儿？一块儿听，一起唱。

爱你一万年，刘德华。年轻的时候听这句话听的是情话，现在人到中年了听这句话反倒觉得他好像是在听人生一样。那些说过的爱你一万年，他都藏在三餐四季里，也藏着不离不弃。谢谢你的陪伴，朋友。小许同学说，我要是财富自由了，有好多的事情想办，比如给谢老板开一场巡回演唱会，我觉得这一天很快就会到来。你快点，你快点富起来。人家不是说吗，女生都希望自己有一个暴富的闺蜜，你快点暴富，爆桃花，快点暴富，赶紧给我开演唱会，到时候我给你唱爱你一万年。独家记忆说，周三快乐，今晚又加班了，谢谢陪伴。木木说，这首歌可是自己的成名曲，爱你一万年吗？哎，什么时候我们见面的时候咱可以一块 K 歌，大家都亮亮嗓，怎么样？ Superman 说，谢老板，凌云志咱一直唱，天天唱，上节目就唱，一直唱到没有退票为止。我看看那个喊退票的是不是你哥们儿。真的，他就无一例外，每一次我唱凌云志的时候都有人，无数个人喊退票，别扔鸡蛋就行。晚上好，星河骏马。晚上好，严。他说在开车，刚到出手，一首《爱尖江山更爱美人》一起唱，直呼过瘾，好过瘾，痛快。Oh yes， 要的就是这种感受。你不是这种感受，我都不同意。快快乐乐说，这个问题好呀，财富自由会干什么？我要是财富自由了，我还会上班，只是不会再看领导们的脸色，把上班当作打发时间，还会去吃好多好吃的，带着父母出去旅行。嗯，够写实，一点都不抽象。刚才谁说要陪我两个点儿来着？这是雷鬼版的《一直下雨的星期天》，这个行吗？点歌的朋友是 C 流。

0: 晚一直下雨的星期天，是不是在听到这首歌旋律起来的时候，记忆呀、啊，仿佛一下子就被拉回到那个我们青涩懵懂的时代呢？小曲说：“哎呀呀，时间过得好快，谢老板又着急了。我一抬眼，21:02了，谢谢大家，我就不问了，都在不在？”OK， 这个声音依然来自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我是谢卓，感谢的谢，卓越的卓，感谢收音机旁卓尔不凡的你。时间是真快呀，它一直向前奔跑，转眼来到了今天的后半时段，今天晚上后一个小时也是我，明天我就不加班了，就加到今天。今天晚上和大家一起听歌到10点，谢谢你的陪伴。OK， 继续。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大连交通广播，您关注一下，喜欢听的歌发送到平台上，如果照顾不到原谅我。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是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雨量小雨，其中普兰电瓦房电砖盒雨链中雨，局部大雨有雾，西部沿海、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在明天凌晨前后增强到6级，阵风7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4到5级，大连主城区气温22到28度，累死我了。明明说我没说陪你2个小时，我是陪你到10点。我好开心呐、啊！咱就说我太富有了，我怎么这么富有呢？我马上就财富自由了，我是好朋友自由，真的。咱就说还有没有人比我富有的？我有大家的陪伴，我太有能耐了。西彩诗城说，刚才那首歌也很特别，跟原唱比起来完全不同啊。记忆说，你叫我干嘛？记忆一下子拉回到从前。他说，说实话，我最喜欢听的就是你唱那个凌云志，真的，他说这个真的是实话。怀疑了3秒，我选择相信你。秋天的落叶说每天都在呢，谢谢你在。慧华说必须在。秋天的落叶又说了，只不过是没有互动是吗？小许说坐标民权街162号，我在。我的天哪，你在我门口，你等着我。大家行驶在路上的朋友一定小心慢行，夜间视线不好，大家多注意瞭望一下路边的行人，我们都平安回家。你看大圆2号也在，他说我在，卓姐。OK， 下一首歌，下一首歌点歌的朋友是大圆1号。
1: 我扔下车子往前走。
0: 大圆说上半场没有，那下半场我也点一首经典的林志颖的《星云》，他说你别放错啦，旋风小子，你记不记得？徐若瑄记不记得？太记得了。
1: 而自己却在一个四周
0: 就是这首林志颖
1: 当中，
0: 我太喜欢他当时的发型了。我上学的时候
1: 看天上云，
0: 那个时候特别流行梳这个发型，我一女生，我剪了短发37分，
1: 跟我
0: 爱谁谁。原来我小的时候就跟现在一个德行。

0: 的去问了他
1: 就是爱谁谁。
0: 之后我发觉原来他只有三岁大，而且是从另外一个世界来的，但是他没有回答我可不可以带我离开这个旷野。

0: 这首歌，我的记忆又回去了。
1: 心在想什么而迷失方向？
0: 是不是无论我们此刻有多少的烦恼，朋友，当我们一起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听到了我们青春的那一刻，
1: 他说
0: 心情就会跟着变好呢。心情都是自己给自己的，
1: 颜色
0: 你要它好，它就会好，
1: 而不是黑色。天上的

0: 最后他跟我说，那片白云的天空就是我的心，就朝看的方向，而车子停下来朝的方向正是我要继续走的方向。虽然在没有车子动力的帮助，但是我还有一双腿可以去走完这一程路。只要踏出一步，前面的世界就会变回彩色。讲完这一番话，他就走了。而他最后说的一句话是，我跟你两年后再见。
1: 啊，林志颖星云唱得好柔情。你看，原来这个世界上我们听一首歌的时候它也很治愈，对不对？这个世界上最治愈的时刻其中有之一就是我们一起听着同一首歌，一起感慨，一起畅谈人生。这么治愈的时刻从来都不是我们得到了什么，而是这一刻我们什么都可以放得下。杨毅爸爸说可以成立谢家班了，谢家班今天宣布正式成立。梦想起航说谢老板永远18岁，你不会暴露年龄的。韩建明说你不是70后的吗？怎么还跟80后90后混在一起？哥们儿，我们不能再做朋友了，人家妥妥80后行吗？真是的。

好开心啊。心想事成说，如果财富自由的话，我只有一个想法，去自己想去的地方，主要是旅行。好的，滨海小镇说想点一首伍佰再度重相逢，他说我们再度重相逢。OK， 近着重逢，这歌你等等。秋天的落叶说，谢胖啊，今天又是大班啊，对，今天晚上加班到十点，他说自己每天都在呢，谢谢你在。空说意外收获呀，本来从旅顺回来就听个后半场，居然加播了，敬业的我呀。啊，秋天的落叶也说，他说财富自由第一件事儿就是约无数好友旅游。哎，你看大家的答案每一个差不多，几乎都提到了旅行。听到我的声音，听到你的互动，心情好激动。旭旭说听得好开心啊，一直在默默的听歌。孩子刚刚还问呢，谢卓阿姨怎么还没下班呢，谢卓姐姐。快快乐乐也在呢，谢谢大家一直都在。 OK， 刚才好像是咖啡很苦说，如果是回忆局的话，咱听一首花香来吧，徐绍扬，这歌是不是也久违了，今天晚上真的好像是回忆局啊。

首歌，它的旋律前奏一响起来的时候，你就控制不住了，就控制不了自己颤抖的心。所有的事儿，只要你觉得它很好，它值得就好。所以我特别喜欢这一个词，叫值得。就好像这首歌，每次听它的时候，它总是能够带给你快乐的记忆一样。

0: 陈亮说想听一首林俊杰的关键词。小曲说谢老板明年你才高考啊，你这位考生我提前预约送考了，妥了，就是你了。天贤说你不是今年18明年17吗？说的太对了，对呀，我怎么把这事儿忘了，我今年确实18，明年我就17了。看不到名字的朋友他说回忆杀，那我也点一首黄征的爱值得。刚说完值得。东风说我想听听大家觉得多少钱算是财富自由呢？多少钱算财富自由？哎呀，这又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大家心里面的数字一定不一样。 Superman 说赶紧来一首永远年轻听听。大超说想听一首林俊杰的心墙，你的心有一道墙，我的心里面这道墙永远都突破不了，我就今年18，我明年还18。洋洋说妥妥的扎心了老铁。大圆说别大圆一号了，他说你可以叫我胖大圆，这样跟谢胖胖是不是更配哟？哎呦，太有才了。大宝说我也在我也在，我就知道你还在。乐一说我不在，我专心听月光快递呢。好吧，你好好听好好听，别跑。小曲问他说后街哪儿去了，不会全潜水的吧？他来了他来了他来了，他说你看不同的后街，说不同的场景同样的表达意思还不一样。比如这个女朋友跟对象说晚上你来接我下班，要是你到了我没到你就等着，要是我到了你没到你就等着。You ain't even gotta text me. Knowing me and you got that mental telepathy, meet me up at the spot. I'll be sending. 太像样了。Rich nigga,
1: where's they? 太写实了。今天晚上大家真的一点都不抽象。你给我等着。是不是？是不是这一句劲儿劲儿的？木木说还想再听一遍屠洪刚的你。周三快乐，笑颜常在。有力的 Bumblebee 他说谢老板大连人在广东佛山离家5000里，正在收听100.8，下班的时光有来自老家的声音陪伴，今天很忙，今天很好，明天会更好。他说有幸我们在同一片星空下跟所有的家人们收听同一个频率，哎呀了不地呀、啊、哥们儿难为你了。你看我们跨过了时间，跨过了空间，我们在电波当中相遇了，这就是缘分。老乔说我还在我在听，明天你上节目吗？明天还上节目啊，我不休息。来吧，来一首金志文为爱痴狂，点歌的朋友是海。

你敢不敢，敢不敢大声的唱？真的，什么时候我们在线下见面了，咱一块嚎一嗓子，咱一起唱那一首歌怎么样？

我说过那样的爱我，像我这样为爱痴狂，到底你会怎么想？你会怎么想呢？大圆儿，大圆儿说：“问问你敢不敢？”我敢，我胆儿可大。咖啡很苦说：“问问我敢不敢跑200，哥们儿，不行，这事儿肯定不行。你不敢，吓唬谁呢？”大家伙在道上，即便我们的音乐很痴狂，但大家一定要收收有脚，别踩太猛啊，哥们儿。

志芳，他说确实像怀旧专场，我都忍不住想点歌了。他说能不能来一首阿杜的《天天看到你》，这也是我想对你说的心里话。哎呦，今天有点不一样。慧华说，谢卓，你有没有发现你喜欢放和风或者和雨有关的歌啊？你知道吗，风是自由的，夜晚是自由的，我在你的节目里追风，在歌里试着忘记，就是这么 love you nice nice love you。

来吧。世界很大，我的眼里都是你；世界很小，我的眼里只有你。最高兴的事就是每天晚上8点到9点在这里和大家一起陪伴。今天晚上加班我更开心，每一句问候都让我觉得心里可以甜好一阵。谢谢彼此的陪伴，阿杜，天天。

海时常说这首歌也是回忆呀、啊，天天看到你，阿杜，对，阿杜，天天看到你，他的声音辨识度也太高了，天天看到你是一种非常非常美好的期许。人和人之间呢，有的时候会因为感情而越走越近，也会因为感情裂变而形同陌路，对吗？人总是没有办法控制感情的发展，却难免会被感情左右自己的心情。最暖人心的是感情，最伤人心的依然是感情。希望我们总有好的感情在身边。飞翔的潘帕斯说，阿杜的声音瞬间拉回上学的时候了，你看看是不是回忆局，今天晚上是个回忆趴啊。笑言常在说，谢卓看到一个笑话分享一下。小的时候我妈教我用筷子，半天学不会她就打我，现在长大了我教我妈用手机，半天他学不会他还是打我。哥们儿，你说的你就跟我妈妈一样啊。共鸣了。踏雪寻梅说，当地主家有余粮的时候，你就实现财富自由了。

还挺对呀、啊。乐一说想听一首匿名的好友，他说你我都是匿名的好友，没毛病。小曲说谢老板，你说我如果改个昵称叫海绵宝宝或者潘大星是不是更符合呢？ OK， 二选一，你选一个吧。爱美食的胖子说刚才那歌太B了，我太懂这句话的含金量了，太B了，是不是沈阳和抚顺的口头语啊？鹏说想听一首故乡的云，一楼听风雨说胖胖音乐越嗨油门踩得越狠。你看错了，真的错了。洋洋说今夜星光璀璨，月光快递在线。你发这是月半月半还是胖胖啊？那说谁胖呢？他说谢卓熙老板好看。哥们儿你莽撞了。奔波说看来我点的老歌新唱爱上你我很快乐你没找到，要不你再找找，要不就遇见无人扶我凌云志晚风你看着来。这咋整？这怎么办呢？

解过程，耶、yeah ！清账了，清账了，谁也不欠。这歌还欠着呢。

看到了这朋友的留言 Arsenal， 他说宽容宽容，谢老板，这歌已经点播好久了，来吧，唱完晚风咱接着还债，这债务哪有那么容易清啊。

谢大家和我一起听歌。大宝说，所有张信哲的歌我都认为你是专门为我播放的。你说的对。飞翔的帕帕斯说，以后节目每天一个音乐主题专场得了，行啊，就是有点难，实现起来并不那么简单啊。

荣，疲惫的生活里面真的需要一个精神寄托，所以说呢，所以说我们要找到那个寄托，这个寄托可以是一个人，可以是一件事，是你喜欢做的事情，乐观的，懂你的人，这些都是疲惫生活里面的解药。还有，如果你找不到以上我说的这些，或者你觉得这些不合适的时候，那你就来这里听歌。记得周一到周六晚上的8点到9点这一个小时，你一定在，一定在这里，我们一起听歌，心情就好了，总会好的。今天晚上加班，加班到10点，还有20分钟，我们接着听歌。王威说，你要是把闷单曲循环10遍8遍，你的粉丝差不多能多个10万8万的，不信你可以试试。你别逗了哥们儿。他说还有就是我得提醒你一下，你好长时间没有周董的3连播了，咱可不能有了新欢忘了旧爱，你要不来个4连播呀，会不会嗨翻大连。我上次3连播的时候是不是从这一首开始的，

许说，他说自己唱这首双截棍为什么总会咬舌头呢，好疼啊。一键三连，下一首是龙泉吗？方琦说突然好想听李玟的想你的365天。一笑倾城说想听一首 M3。 哎呀，

朋友们，我忽然忘了，之前周杰伦一键三连，还有一首是啥来着？第一首双截棍，这一首是龙拳，下一首是什么来着？我怎么想不起来了？

胖大人说是《本草纲目》，还是霍家拳？还有人说蛋炒饭，不对，都不对。董小姐，这是周董的后劲太大了吗？她说想听周董的《米兰的小铁匠》。咖啡很苦说你的哼是不是就是这个歌学费的？哦，对，拔丝海蛎子说的对，拔丝海蛎啊，人家说是霍元甲。时光也说了，一键三连是双节棍龙泉霍元甲炸裂歌单三连播。

气氛都到这儿了，问问大家，喜欢周杰伦吗？喜欢听周杰伦的歌吗？我喜欢，因为有根弦断的刚好，像青春突然忘了押韵，余音还在旧时光里绕。OK， 一键三连，最后一首《霍元甲》。哎，老乔说不错不错，今儿没走调，就不退票不离场了。梁道说昨天三连播是梁博，今天三连播是周杰伦。

没想到潘帕斯说以后每天开个一键三连。小许说我喜欢周杰伦的歌，特别是爱在西元前、告白气球还有蒲公英的约定啊。阿森农他说太喜欢周杰伦了，我的天哪。王威说听歌听得很陶醉，永远十八岁熬夜。我看到一段文字，志芳他说人真的会越长大越孤单，千金易得，知己难寻，不求太多，生活里能遇到三两个懂你的知己好友已是幸运。他说我属实太幸运了，除了朋友们的陪伴还能在人海遇见你。太开心了，谢谢你的喜欢朋友。所以你说我说更应该跟大家表白的应该是我呀，是我要感谢大家每天晚上不离不弃的陪伴，谢谢大家喜欢听我们的节目，这是属于我们彼此的静谧时间，对吗？所以焊在这儿吧朋友，别跑，跑了我多着急。FM 100.8，周一到周六晚上8点到9点这一个小时我在。周六晚上是8点到10点，今天不是周六，但今天晚上替班。谢谢你，朋友。

OK， 下一首歌，我没记错的话，点歌的朋友应该是曲先生，对吗？周传雄，《冬天里的秘密》。1996说想听一首《平凡日子里的挣扎》，这首歌送给每一位拼搏打工的人。这个时间又有好多的朋友跟我道晚安了，晚安，快快乐乐。小许说世间人海广阔，能够相遇便是缘分，每晚守着节目度过安静放松的夜晚，明天见。又要说再见了，洋洋，那就晚安吧，胖。

抱歉，今天晚上有好多好多朋友的信息我没照顾得到，原谅我行吗？陈亮说想听林俊杰的关键词，一会儿压轴听这首歌。自信的俊熙啊，消息好早，可是我才看到，他说谢老板，我依旧拿板凳，我今天考完了，今天来收老歌花心。卢飞说就是财富自，就是财富自由了，该干什么还是干什么。蛮王说入班的话，入谢家班算我一个。回忆杀想点播一首睡在我上铺的兄弟，原谅我哥们儿招呼不周。

0: 谢谢谢谢大家每一句表达。刚才志芳说那段话的时候，我特别感慨，真的这种关系非常舒服。谢谢陪伴，最舒服的关系大概就是我们不必讨好，自然随意，相处不累，久处不厌，身边人来人往，但是我们永远都是我们，对吗？OK， 来吧，今天晚上10点关门曲，林俊杰关键词。点歌的朋友是陈亮，对吗？关键词 OK， 今天晚上关门曲来听这首关键词吧。
1: 爱自己就有人会爱你。
0: 哇，今天晚上大家辛苦了，谢谢你陪着我听了这么许久时间的歌。晚安大圆，晚安胖大圆。明明说你别着急，我们不跑，再跑也跑不出月光快递。哥们儿晚安，谢谢你，明天见。怎么样，卸下这一天的疲惫了吗？轻装上阵吧，朋友，就这样不急不躁，慢慢生活，慢慢欢喜，慢慢沉浸在这一首好听的歌曲里。所以明天见，我的朋友，我是谢卓。Love you， 晚安。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糕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

0: 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膏，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去年五月节，我姑娘送我一块手表，欧米伽的。我姑娘跟我说，爸，您从今儿个往后就戴这个表吧，这个表轻易不坏，还防水还防摔，如果不小心弄坏了的话，给我打电话，我找地方给您去修去。我问他，我说你买这块手表花多少钱呐？他说没多少钱，跟您之前戴的那个老上海差不多，但是您看它外形倍儿精神，戴上显年轻。我知道我姑娘在跟我打岔，我那老上海才花多少钱呐？我记得我买那块手表的时候才花了48块钱，现在哪有那个价了？当然了，当初的48跟现在的48是两码事儿，也没有必要较这个真儿。我跟人打听过，我姑娘给我买的这块手表，这个牌子最便宜的也得20000多。听到这个价，我心都心疼啊。但是转念一寻思，我又觉得挺高兴，我就想啊，还是姑娘疼我，舍得为我花钱。我那俩小子就只知道带我下饭店。姑娘给我买的这块手表有一个特点，没有秒针，就只有分针和时针。刚开始我还挺不适应的，但戴着戴着，我好像突然间就明白了，他这么设计是有道理的。给老人设计的这款表为啥不带秒针呢？是在提醒我们，岁数大了就别争分夺秒的啦，要慢下来享受生活，然后别太在意时间，要不然那个秒针一跳一跳的， 跳的你还挺

忙到的，所以干脆把秒针去掉，让你放松去生活，这是我个人的理解。手表上除了秒针、分针和时针都是慢慢移动的，让人几乎感觉不到它在动，它不动，但时间偷偷的溜走了。所以我说，时间这个东西是最迷惑人的，当下不觉得咋的，但是一不留神，几十年就溜走了，头发变白了，牙也掉了，活着活着人就老了。人老了以后有个特点，愿意回忆以前的事，也愿意回忆以前的人。我们这一代人呐，基本上都是先苦后甜这么过来的，现在日子好过了，反倒是惦记上以前了，这就是上了年纪的表现。上了年纪经历的事儿多了以后，我就发现有句话说的最有道理，什么话呢？叫万事开头难。仔细回想，真是这样的。人不管做啥事儿，只要是刚开始做，总是不完美的，这是规律，也是定数。很少有一件事儿从一开始到最后都一帆风顺，很少。最苦最困难的时候一般都在开头。谁年轻的时候没吃过苦啊？是不是得先有苦再有甜？啥事都是这个道理。一个水龙头如果很久没开了，你想喝水的话就得让水流一会儿，因为刚拧开的水是脏的，脏水流尽了，干净的水才会出现，这叫先苦后甜。以前生活在旧社会的人，没建国之前，那是乱哄哄的年代，活在那个时候，都是坑，都是经济，都是坎坷，跋山涉水，一步一个坎儿啊，多难呐，都难死了。不好活呀，可是我们有的事儿能选择，有的不能选择。啥时候来到这个世界上，啥时候离开这个世界，父母是谁，兄弟姊妹是谁，这都没法选择，只能认可。来来走走，一切无常。不过我们活得好不好，活得顺心不顺心，咋活着，这都是在于我们自身，这个可以选择。我老父亲一辈子都活在一种洒脱当中，即便是头天晚上吃完饭粗茶淡饭，第二天早上起来连隔夜粮都没有，他也不犯愁。老人家总是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阎王爷不饿死瞎家巧，现在吃苦将来总会有好日子过，以前的日子真叫食不果腹，衣不遮体呀。这个不是我瞎说，那时候有没有有钱的？有啊，有钱的都是啥样人呢？都是不走正道的人家，像我们家这样的条件，也就是能活下去就很不错了。我们老胡家祖上不是北京人，26年闹饥荒，再加上军阀打仗，老百姓的日子不好过，所以我爷爷就决定带着一家老小逃到了北京。北京当时叫北平，那是皇城根脚下富庶之地，到啥时候也比地方强。好不容易到了北京，日子虽然挺艰难，
用我父亲的话讲，刚过去的时候，我们胡家连戳烧火棍的地方都没有，没有家呀，没房子住。但是好在哪儿呢？最起码能有口饭吃，一家人还能活着，活着就不错了。我爷爷白天出去给人看病，挣回来诊费，当天挣，当天花，用这个钱给一家九口人买吃的。那个时候郎中都怎么看病呢？不像现在坐在办公室或者是家里头，患者上门来找，没有那事儿，都得自己上大街上，上胡同里走街串巷，以串铃为号，家里有病人的一听到铃铛响了，就知道是医生来了，然后把看病先生请到家里，花钱看病。串铃是看病先生使用的响器，北京人管这个叫虎撑子。从外形上看，有点像妇女手上戴的手镯，比镯子略小。这个铃铛是怎么响的呢？就拿我爷爷的串铃为例，我爷爷用的串铃是银的，是祖上传下来的。普通的串铃都是熟铁或者是黄铜材质，但是我爷爷那个很特殊，是纯银打造，而且要比一般的虎撑大，足足大了两圈。这枚银制的串铃据说是我们家先祖在明朝时进宫给老太后看病，皇帝赏赐的。虎撑子分上半身和下半身，中间是连体的，掰不开。我爷爷用的虎撑子上半身铸有八卦图式，寓意为除凶避邪，趋利向善。下半扇用中鼎文刻着一个大字，一个方方正正的胡字，意思是我们胡家的专属，这是传家宝啊，到啥时候都不能丢，现在还在我们家里头搁着呢。平时我就把它放在出匣里，用铜锁锁紧了，时不时的我也拿出来摸一摸，用软绸子擦一擦。现在这个虎撑子用不上了，我也舍不得用。我爷爷把它传给我父亲，我父亲再传给我，它是个念想。无论是银制的还是铜的铁的，虎撑子的外侧都会留有一圈开口，开口很窄，通过这个缝儿，你能看见中间有两枚弹珠。用的时候怎么用呢？把食指伸到中间的大孔里，然后用大拇指轻轻一托，就开始摇。摇的时候，手臂弯到比肩稍高，然后手掌快速晃动，手臂上下浮动。那个动作就有点像摇骰子的那个感觉，但没有那么夸张。摇的过程当中，中间的弹丸来回撞击，会出现一连串清脆的铃声。我爷爷以前出去看病的时候，后背背着深褐色的药箱，肩上搭着搭脸，左手举一个幌子，幌子上写着三个大字胡一堂，然后右手摇铃，随走随摇，听到铃声和看到幌子就知道胡大夫来了。刚到北京城的时候，
那时候。

候我父亲才15，我还没出生呢。听我父亲讲，我们胡家大院是我爷爷和我父亲一砖一瓦一点点垒起来的。我爷爷白天外出看病，晚上吃完饭就研究怎么盖房子。刚到北京城的时候，家里啥也没有，真难呐！一砖一瓦都是从外边捡来的，木头都是捡的，买不起。买现成的话，一家九口人吃饭钱就没了。所以怎么办？我奶奶天天带着我叔还有两个姑姑出去捡砖头去，捡回来以后，我爹就用这些个材料盖房子。北京城以前唯独不缺砖头，那老砖呐，特结实，特方正，都是以前清朝的时候修城门楼子的用的，洒落在地上，没人捡也没人管，我们就捡回来盖房子。我们家第一间正房就是用捡回来的砖头瓦块盖好的，前前后后筹备了2年多才把第一间房戳起来。第一间正房的外墙特别有意思，从外边瞧是花花绿绿的，有灰砖，有白砖，还有青砖，还有红颜色的。有的地方砖不够用，就用琉璃瓦的碎渣塞到土坯里当砖用。反正第一间房子盖的真不容易，盖的急了点儿。为啥着急呢？为了全家人能有个窝住，下雨阴天不用再屈身到窝棚里了。这个过程难不难？真难。但是等房子盖好以后，幸不幸福呢？真幸福。这叫苦尽甘来，前面吃点苦，以后的日子会好过的。生病的病人也一样，前边遭点罪不要紧，今后会好的。胡家大院最早不是四合院，仅有一拉六几间正房，后来有房子住不着急了，就开始攒钱，攒够了点买点青砖青瓦，一点一点的盖起来西厢房。为啥要先盖西厢房呢？因为老北京有说道，先盖西年年有余，因为还有东侧也要盖上房子，古代也有接东不接西的原则，因此要遵循次序，不能乱弄。西边的厢房盖了3-4年才动工，随后又开始盖东侧的，东侧盖完了才是正脸大门口的。大门口因为要留下一个进门，所以就要浪费掉一间房的位置，这没办法。正门的大门要有很高的门槛，30几厘米高，进去要抬高脚轻落足，寓意也就是步步登高。我们胡家大院从有第一间正房开始，到东西厢房和门脸房全都建设完毕，大约用了10多年，将近20年。因为没钱，只能一点一点的弄。胡家大院最后一项工程是在大院的正门口修了一道影壁。影壁分内影壁和外影壁，我们家修的是内影壁。这个影壁可有来头了。

0: 因为给我家修影壁的人不是一般人，是北京龙记营造厂的掌柜的，他亲自派人给我们家修的。这事儿在当时轰动一时，我们家的街坊邻居都镇住了。龙记营造厂是北京城老字号，专门给皇宫、给有权有势的贵族修房子、建花园的。老北京的城郡王府就是龙记的手笔，普通老百姓可雇不起这么有名的工匠。而龙记当时的大掌柜的比我父亲还小一岁，姓王，我管他叫满堂叔。满堂叔上赶着给我们家修影壁，我父亲说：“我们这小门小院的，用不着修影壁。要是必须修的话，我们自己用砖垒一堵墙就够了。”满堂叔说：“那可不行，这影壁决定了一大家子的风水，必须要修。”而且要修得像模像样，他跟我父亲说：“你不用管了，你家老爷子也甭参与，你们就请好吧。”我爷爷当时也确实不好说啥，毕竟龙记的掌柜的，在京城来说是有头有脸的人，甭管岁数大小，别人见了都得称一声爷。跟人家一比，咱们就是平头百姓，所以满堂叔一心要帮我们家来修，我们也只好接着。这个影壁修好之后确实漂亮，一进我们家院子，映入眼帘的就是一个大气的"福"字，这个"福"。据说是按照乾隆爷的字迹，给原封不动踏到影壁上的。因为影壁有一个说法，它是用来导气儿的，气不能直冲厅堂和卧室，否则不吉利。那么避免气冲的方法，便是在房屋大门前置一堵墙，就是影壁。影壁上有一个"福"字，那么倒过来的气就是福气。然后我们家的影壁的四个角上还有四处浮雕，刻的那叫一个精致，就跟活的一样。左上角雕的是松树和仙鹤搭配，象征长寿；右上角雕的是蝙蝠和寿桃、梅花鹿组合，象征着福禄寿齐全。左下角雕的是猴子与桂花，象征着折桂封侯。右下角雕的是莲花与锦鲤，象征着连年有余。这个影壁修的确实与别人家的不一样，既精致又漂亮，既美观又大气。所以影壁刚竣工的那一阵儿，小直街附近十几条胡同的街坊，有事儿没事儿就到我们家大门口来参观，去欣赏影壁上的壁画，边欣赏还边讨论，没见过这么好看的画。大家一边看还一边猜想，故宫里的影壁是啥样的，是不是比这个影壁还好看。我爷爷对影壁也十分满意，但是他转过念头，一下子又想起一件事儿，急忙把我爹招到身边，让我爹给满堂叔送钱去。我爷爷说：“这个工钱必须得给， 往高了给。我爹苦涩一笑，我倒是想给高点儿，但是人家不收啊，压根儿就没打算收这份工钱。最后还是我爹好说歹说把两个工人的工钱给结了。其实不用我爷爷提醒，我父亲也明白这个道理，必须得给人家钱。我们家祖上世代行医，看病就有个规矩，看病买药必须花钱，吃药不花钱效果不灵验，这个说法是很准的，不是迷信。所以将心比心，各行各业都是一样，让人修影壁不给工匠钱是影响福报的。所以我父亲跟满堂叔说，这钱您无论如何也得收。满堂叔起初不乐意，但是看在我父亲这么坚持，不收钱根本不走，最后象征性的收了15块钱，买我父亲一个心安。满堂叔不愿意收钱也是有原因的，因为他觉得我父亲救了他母亲王氏的命，是他家的救命恩人，所以这点钱跟他母亲的命比差得远呐。他母亲是咋回事呢？他母亲脖子上长了一个瘤子，一摸还挺软乎，像气冲的似的，正好就长在肩胛骨上边偏左的位置。老太太自从得上这病以后非常上火，睡不着觉，脾气也非常暴躁，动不动就生气，瞧谁都不顺眼。家里人给请来好多大夫，汤药也喝了，药丸也吃了，针灸也扎过了，但这东西就长在这儿了，死活不下去，肝痣不见小，反倒是一天比一天大了。其实他脖子上鼓起这么大的大包不是大问题，大问题是他的心脏。这个王氏自从得上这个病，心慌特别厉害，心扑通扑通的乱跳，而且跳得很快，感觉好像要蹦到嗓子眼了，要从嘴里蹦出来似的。但是王氏就一直在跟这个包较劲儿，他觉得谁要是把这个包消下去，他心就敞亮了，看见这包心就难受，心一难受就浑身不自在，还出虚汗，出汗出的整天整宿睡不着觉，人也瘦得厉害。满堂叔说，母亲原来本来是一个很富态的老太太，现在瘦的都脱相了，皮包骨。总而言之，这包要不消，母亲吃也吃不好，睡也睡不好。满堂叔也着急，想给母亲看病，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难坏了不少大夫。后来经人打听，就打听到街上有一位姓胡的郎中，医术挺高，擅长用膏方治病，很多病人经他手都治愈了。他们说的是我爷爷，我爷爷经常走街串巷，但是北京城那么大，他没有固定的行程，今天上城南，明天可能就去城北，一个地方多少天才能再走一回。所以满堂叔等了好几天都没等到姓胡的郎中经过，最后实在等不下去了，老母亲在床上躺着呼吸都费劲儿了，都心衰了，所以他到处跟人打听， 问这胡大夫的家住在哪儿，打听了好些人，也是一波三折的，终于找到了胡家大院。到了大院以后，满堂叔顾不上礼仪了，喊着要找胡大夫。正好那天我父亲在家，我爷爷不在，爷爷白天都在外边行医。我父亲说，我姓胡，我也是大夫，您有啥事儿您说吧。满堂叔看我父亲这么年轻，当时父亲才30来岁，他问我父亲，他说，你能看病吗？我父亲说，能啊，我从小就学医，摸着脉条长大的。满堂叔当时也是心急，他说，那行，你跟我走吧。就这么的把我爹当成我爷爷了，就给请到了府里。我父亲胆大心细，他虽然没有我爷爷的经验多，但是他心里有准儿，直接上耳房。耳房是煎药的地方，把胡家老高拎出了一瓶，然后揣到怀里就去看病去了。到了王府大院，满堂叔他家人一看，跟满堂叔小声嘀咕，你请来这个大夫也太年轻了，能给老太太看病吗？万一要吃错药，这老人命就没了。满堂叔心里也打鼓，用眼睛直瞄我父亲，他也没有底，但是这人是自己亲自登门请来的，不让治也说不过去，所以一咬牙一跺脚跟我父亲说，我娘的命就交给您了，兄弟您给看看吧。我父亲心想，不管多大病都没事儿，他带着老高去的，我们家祖上传下来的，这个胡家老高就没见过啥病他治不了，只有治得快和治得慢的区别，所以口吞账本心中有数。我父亲抬脚登门就进去了，脉一摸，一看病能治，而且老太太这个病见效很快。我父亲说，先解决重中之重心脏的问题，2-3天就有转机，再解决他脖子底下这个大包，这个大包要是消下去得2个月之后。满堂叔一听说包能消，来了劲头，包真能消吗？不消咋整？我爹说，不消的话我本人随你处置，咋整都行。而且我父亲紧接着后边又跟一句话，他说，今天我上门这医药费我可以不收，不是不收，是延期再收，3天之后你家老母症状要有改善了，心脏没那么疼了，能上来气儿了，你把医药费送我家去。要是3天之后这老人家病得更重了，这话当我白说，我今天拿出来这瓶老膏我也不要了。满堂叔说，好，这事儿真要是按照您说的来，我不仅加倍给医药费，我跟您拜把子称兄弟都行。后来的事儿就是我前边说的，别说给我父亲送药费，我们家门口的影壁都是满堂叔上赶着给修的，他想白给我家修影壁，我父亲死活不同意，但是两个人的交情就这样坐实了。满堂叔的母亲王氏 活到101岁才去世。老人家是胡家老高的粉丝啊，最铁杆的粉丝，有我们胡家老高在，别的药啥都不吃，他家条件好，这辈子没少享福。所以说生病不可怕，治病开头难，挺过这个难劲儿，选对方法，一辈子都顺风顺水。怕就怕在一直治一直不见效，还不知道改变，钻牛角尖儿，这个就是自己跟自己过不去，自己给自己找别扭，何必呢？就像我们家修那个影壁似的，影壁是导气的，这个气不怕遇到阻碍，遇到阻碍时转个弯规避一下，福气就来了，结局往往是更妙更好的。好了，今天我就先讲到这儿吧，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电话吧。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喂，你好，胡教授。
0: 好，欢迎你啊。
2: 我呢这是老朋友来着啊。这胡家老高啊，您还别说，用着还真好，觉得身上啊一天比一天好的，可以说是啊。
0: 啊啊啊！
2: 你说就拿我这个失眠来说吧，哎呦，可是上了火了。我这是50岁退休，当时那会儿还说呢，退了休啊就好好歇着。哎，这没成想啊，刚退了休以后呢，当时家里没啥事儿的还。哎呦，睡不着觉了，闹回来心了，这就啊
0: 啊啊啊！
2: 到了晚上啊，翻来覆去折腾不，就睡不着那觉，越睡不着，心里越烦得慌。
0: 嗯，
2: 要不说没事那数羊呗，嘿呀，我数羊，从1000、2000到20000都睡不着，越数越精神了，你说这就啊
0: 啊啊啊！
2: 到后来说不行，你就吃药吧，到医院里拿安眠药啥的。一开始吃上一片不还能管个事儿，后来一片两片都不行了，就睡不着了，这觉
0: 啊，
2: 一晚上啊睡上这么几小会儿吧，也就是2小时3小时啊，还不是一块睡起来的，眯瞪巴能连起来吧，也就是这点儿，也就是啊
0: 啊，
2: 你想想睡不好睡不好，睡着一会儿还梦还挺多，哎呦光做梦啊，这就啊。哎呦，刚醒来以后呢，浑身的都是汗呐，累的呀。这一晚上是觉得打了一晚上仗似的那种啊，就啊折腾了一宿，睡不着。你说这就啊，晚上睡不好觉，白天没那精神。哎呦，这走走道就觉得脚下没根似的那种。另外一个里还有啥毛病啊？就是后背凉，这个这是坐月子落下的毛病。当时天气冷呗。大冬天的，哎，喂个奶呀，吃个饭啥的，就披上个小棉袄，靠着后边墙。当时不知道，我要知道靠着被子也行啊，是不是啊？也没，当时不知道。哎呦，这后来呀，整个这后背呀，就被这大冰坨子似的那种啊，凉的受不了，这就哎凉。穿多少衣服，穿个马甲也不行，就拿那个暖水袋，开水。放暖水袋里头，贴在这后背上，烫在肉皮儿吧，刺啦刺啦的，但是里边还是凉的，这都热乎不过来，这就，后背凉，再就说那个子宫肌瘤，还有乳腺结节，哎呦，这会儿不查是不知道，一开始不知道，后来一查呢，你说有这东西了，哎呦，当时吓得我呀，我说。

0: 这个癌那个癌的，他带到变了，提心吊胆的，药也没少吃了，可是也没治了那病。哎，不过呢，就用在那个胡家老膏，哎，你还别说，还用对了，这是啊，为啥呢？用了三两天的时候呢，哎，到了晚上嘛，
1: 啊，
0: 就想睡觉了，有困意了，也不是醒来入迷了，还不咋回事，困了，睡着了。另外一个呢，这后背不，哎呀，这慢慢的是觉得，我像原来那么凉了，后背呀、觉得有暖和劲儿了，这叫
1: 啊。
0: 这不是一直坚持到现在不？这是 半年多了吧？
1: 哦。
0: 哎呦，我就发现啥呢？你看现在睡觉，要不老头子这会儿比我睡觉还睡得香呢，这叫啊。嘿，原来是啊，他晚上上几趟厕所我都知道，这会儿他上厕所我都不知道他去几趟了，就记不住了，这叫听不见了啊，听不见了。
1: 睡眠一好，这种感觉一些疾病的变化，您高兴吗？您？
0: 哎呦。那高兴啊，你别人就说睡不着觉叫啥毛病啊，意思可不知道啊。我就说当时我就说呀，要是到三天三月不知道我吃饭行，多睡俩小时我都高兴啊，
1: 这
0: 是
1: 大事情，
0: 那个时候真难受
1: 啊。很好的一个转变，一个转折呀，太好了。
0: 对，
1: 我也为您高兴啊。
0: 哎呦，是是是。另外一个的咋睡着觉以后的精神头好了，连脸色都比原来觉得好，脸色哎呦，原来你看这脸色哟，哎呦紫不拉出的那种，看上去这是那这脸色也不好看，那个这会儿的看上去脸上吧，哎，慢慢慢的也有肉了，哎，吃饭还香了呢，原来你是睡不好觉啊，吃饭也吃不香，这会儿感觉吃饭也想吃了吧啊，脸色都比原来觉得好看了。另外一个呢，这后背呢啊，哎呀，我说这么多年了呀，总觉得背着个大冰块似的呀，这会儿大冰块可算给我烤化了起来，这会儿这样啊，不凉了，这后背不凉了，这会儿这样啊，
1: 血脉周流开了，全身是不是？
0: 哎，
1: 这是必然的，饮食、睡眠。血脉周流这些对人体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您这些方面都得到这么好的解决，所以您高兴，家里人也不一定高兴，您说对不对？
0: 对呀、
1: 啊哎，
0: 是，但这个这是一脸一好百好，感冒就很少得这段时间啊。所以说呢，我说这回呀，确确实实，我就觉得呀，跟着胡教授你走啊，还有点呆，就觉得这就啊，
1: 那个不是一个治病的办法啊。
0: 哎，
1: 尤其用安眠药，您说对不对？
0: 还有点呆，就觉得这就啊，
1: 那个不是一个治病的办法啊。
0: 哎，
1: 尤其用安眠药，您说对不对啊？啊，
0: 嗯。对，现在不吃了，脑袋瓜子都好使了，都感觉这叫啊，
1: 所以说咱们从根本上来解决，这些情况就会得到很好的一个改变了，是不是？
0: 对对对，是的，并且那个子宫肌瘤啥的，我这是上个月还去检查检查啊，那个大的原来3点多的子宫肌瘤。现在还剩1点多了，那两个小的呀、基本上看不着了，这就啊。
1: 你看看，
0: 那不
1: 太不错，
0: 对，你放心吧，他说啊，这也这没啥事儿了，这就别担心了、
1: 好，
0: 我就想呢，继续用下去，反正遇到好的方法了、也不容易啊，这就啊，继续用，把身体养得好好的，比啥都好吧，是不是啊？
1: 没错，所以说咱们人要活着就得依靠本源。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能量。本源里头包括气血、能量、精髓，还有就是免疫力，这些都属于本源。咱们本源激发起来了，那必然的咱们的病就会得到非常好的治疗了。胡家老膏用了以后才能激发出来，让咱们的身体产生了很大的作用，是不是啊？好，太好了，所以您从根本上能解决了，所以您的病也就好了啊。
0: 哎，对了，
1: 那也就说胡家老膏是咱们胡家的传家宝，但是是广大的咱们患者的这个治病长寿养生的宝贝，您说对不对？
0: 对，是在患者的福音，可以说是啊，
1: 就是，好就好在回归到健康的这个条件了。
0: 是的，
1: 我祝您更健康、更快乐啊！
0: 好的，谢谢您了，胡教授啊，谢谢，
1: 这是您的福音呐！ 啊，也是您一个很好的一个机遇。好，太好了。
0: 哎，
1: 咱先谈到这吧，老朋友。
0: 哎，好的，行，谢谢了，谢谢。
1: 啊，再见。好，再见吧，老朋友。
0: 哎，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这位朋友。
3: 啊，胡老你好。
1: 您好，欢迎您啊。
3: 哎呀，那这么大岁数了，你说为患者这么这个关怀，我们表示感谢。
1: 啊，您别客气，这是我应该做的，老朋友，是不是啊？
3: 是
1: 啊，
3: 是是。
1: 哎，
3: 我成天听你那个广播。
1: 哦。
3: 啊，胡老，你讲的太好了。你这个药吧，药还能治病；你这人吧，不管治病还能治人。你讲啊。对我们这个各个方面呢，好处太多了，让我们怎么做人，你要做善事啊，
1: 对，
3: 好人好报，这我们
1: 没错
3: 都受益了。我们
1: 啊，
3: 谢谢胡老。
1: 好，别客气啊。嗯，
3: 我也就听半导体呀，听你老讲课呀，我认为你呀非常这个真实，非常好。所以啊，我也受益，我就这个吃上咱们那个老药膏了。吃上了以后啊，因为啥，我这岁数比较大，有些病都是老年病。哎，各个方面都受益了。你像我过去的胃不好，眼睛也不好，还有这个腿抽筋，还有这个腿浮肿，还有便秘，也腰还不得劲儿。
1: 啊，
3: 这个到岁数了，就像你讲似的，就像那个一台车似的，老了，各个零件五脏六腑都退化了，所以就这样，我就用上你那个老药膏了。但过去我们少吃药，都作用不大，所以我就那些我就放弃了。
1: 您说的
3: 老药膏
1: 用了
3: 好几个月了，很好。另外，不但我吃，我孩子吧，他。对这个半导体，这个卖这个药，他是不信任这东西，所以完了，因为我要做工作，他就提上了，所以效果也挺好的，受益了，挺好。我这个听你老讲课呀，我增长了不少知识。我认为啥呢？到时候，我也有个追求，这个。就吃这个老药膏啊，一直吃下去。
1: 您所谓的这个药就是咱们的胡家老膏是吧？
3: 你讲啊，那个讲课当中说，只要是能讲动啊，能走动，你就一直宣传下去。我是这样想的。
1: 对，
3: 你只要有那个老药膏，我一直就吃下去。有病治病，没治病。没病养生，我追求是，就像那个胡老讲的，要是这个达到那个无疾而终，我有这么个追求。虽然岁数大了，
1: 没问题，
3: 我也有个追求。
1: 您常用这胡家老膏治疗老年病，还有保健啊，促进咱们健康长寿是没有问题，是非常有把握的啊。
3: 是，所以这个我特别感谢我。吃这么些药和这保健品呢，那作用没有这个老药膏这个好，
1: 这么明显是吧？
3: 所以我对这个吴老啊，就特别这个感谢啊，这个感谢的就怎么说呢？就五体投地呀，太好了你！
1: 是
3: 这么大岁数了，正完了还没跟我连线，我深深的想，特别感谢。
1: 所以我听到这样情况，您这个信息得到这么好的结果，我为您高兴啊。这个胡家老糕啊，一直传到现在已经120多年了啊，
3: 就是
1: 若干万的朋友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是有把握的，是非常可靠的，您说对不对？好，
3: 是
1: 恭喜您，坚持用吧，老朋友啊！有什么问题您给我打电话，好吧？
3: 好，谢谢胡老，
1: 别客气。好，就这样吧，老朋友。
3: 好，谢谢，
1: 别客气，
3: 谢谢胡老，再见。
1: 好，再会，哎。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您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胡老师。
1: 好，欢迎你啊！
4: 哎，你好，你好，我是江苏南京的。
1: 哦，南京的朋友啊。
4: 对对对，我姓王，我听你的节目嘛，就是一年时间不到，但是我在你这个节目当中啊，我是学到了好多的知识。今天说实话，我是抱着一颗感恩的心嘛，就向老师您汇报一下，就是我的这个基本情况的。
1: 嗯，您请讲吧，老朋友啊。
4: 嗯，因为就是我听你的讲课嘛，就是讲了之后，我觉得就是你这个人说话特别的好，专门就为我们这些老百姓考虑问题。说实话，我这个人呢，就是说呢，喜欢学习，就是所以每天呢都是你讲课的时候，我都是认真的听，有的啊我还给他给记下来。
1: 哦。
4: 嗯，因为我本身就是属于一个一体多病的嘛。就是我在跟你就是结缘之前，那我的最受不了就是我长期的这个失眠的问题。你说整夜整夜不能睡
1: 啊，
4: 有时睡觉甚至10分钟都睡不着，就是睡不着
1: 啊。
4: 啊，你说我也没办法呀，我就是看一些书啊什么的，还是报纸啊什么的，反正就是那样，反正来来回回的就是折腾，你老是睡不着，就是心里还胡思乱想
1: 啊。
4: 哎，而且我这个人特别的犟。你说我也知道像这个吃镇定药副作用比较大，对身体有伤害
1: 啊，
4: 对吧？这么多年啊，失眠的问题都困扰我，都没吃过一片的这个镇静类的药。
1: 哦，
4: 特难受啊，整个人就特别的痛苦
1: 啊。
4: 自从认识你之后嘛，也就是从2月份嘛这个样子，我就开始吃这个胡家老糕。2月和3月这2个月嘛，我是连续是1天3次这样吃的。中午呢我又加了一次，我就想嘛，能见效一点。这样的话不是更好吗？
1: 对，
4: 对吧？但是我这2个月吃了之后，我这个像这个失眠嘛，你就那么顽固的情况，哎，现在都得到了改善。
1: 嗯，
4: 我现在最起码睡觉能睡上2个小时了。当时对于我来说的话，哎呀，我说实话真的是知足了，2个小时睡得特别的香啊，我可高兴了。我对这个那胡家老公的话，就是治疗特别有信心，每天坚持服用，一直到现在。你看我每天晚上睡觉能睡5-6个小时，哎，我真的特别开心。
1: 坚持就算对了。
4: 对对对，啊，你说我还有这个子宫下垂导致的这个尿失禁尿频，所以我每天晚上呢都得起夜个4-5次，有时候甚至能达到6次这个样子。
1: 哦。
4: 哎呀，反正就是一个进来就往厕所跑。
1: 嗯。
4: 本来你说这睡眠就不好，这有时候好不容易有点睡意想睡觉，那哎呀，这个是你想上厕所没办法呀。
1: 啊。
4: 啊，但是我服用胡家老膏之后，子宫下垂的症状减轻了，尿频呢也少一点了，最主要就是自己能憋得住了嘛。
1: 哦哦哦。
4: 啊，就是晚上前就是次数的也减少。
1: 嗯。
4: 啊，就像比如说每次上完之后，我回来一会儿就睡着了，反正对我睡眠没有影响了。
1: 您看看，啊，发生明显的效果了，是不是啊？哎，
4: 对对对，哎呀，这不都是就是胡老师你的功劳嘛？哎呀，我向你深深的鞠躬，表示我对你的感谢。
1: 选择的对了啊，这个方向对了啊，坚持用吧，对不对啊？
4: 哎，对对对，因为我这个身体毛病也比较多， 哎呀，就是说有的小的就是不用提了。还有一个就是困扰我的，就是前年我老是打嗝反酸嘛，我就到医院，就是说是有反流性的这个食管炎。
1: 哦，反流性食管炎。嗯，
4: 反正我这段时间用这个胡椒老膏之后，我原来不是老是感觉烧心呕心，感觉不舒服，火燎燎的。
1: 嗯，
4: 有时候捂着胃这边，就感觉心口这边嘛，感觉会舒服一点。
1: 嗯，
4: 有一天我老伴就说，哎，你现在看不着你用这个手捂这个位子了，是不是不难受了呀？哎，我说我还没感觉到了，你都感觉到了，我就这么说。
1: 啊，人家都看出来了，是不是啊？
4: 对对对。
1: 嗯。
4: 哎，就像你在节目里说的一样，就是胡椒老膏坚持服用，就能让这个人的身体啊，慢慢的回到就是没生病之前那个状态。
1: 没错，
4: 恢复机体的功能、
1: 啊、
4: 让每一个人的生命啊、
1: 嗯、
4: 就是更加旺盛，延长生命。
1: 嗯，就是
4: 我真的是体会到这一点了、
1: 啊、
4: 你看我现在就是不到一年的时间啊，身体变化真的是太大了、
1: 啊、
4: 我就感觉现在就是人越活越年轻了，而且精神十足、
1: 啊、
4: 这都是因为就是说你的这个大爱精神和无私的奉献，才能让我就是用上这个胡椒老膏，现在就是得到这么好的效果。
1: 也是您非常幸运的选择了这条道路，用胡椒老膏啊来回归您的本源所形成的这种状态，太好了啊！咱们先说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咱们人体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里边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这种功能吧。所以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器官、每一个部分，都需要从体内的本源物质滋养来维护咱们的健康。咱们回归本源，也就是抓住疾病的根本，解决了发病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好办了。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这个标准，这病当然就好了。胡家老膏是胡家的传家宝，也是咱们广大患者治病长寿养生的宝贝啊。
4: 对，
1: 所以您用得其所，您必然会健康。好，祝贺您吧。
4: 对对对
1: 啊，
4: 哎，好的好的好的，谢谢谢谢谢谢胡老师。
1: 好，这样再见。哎，
4: 嗯，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椒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1: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0: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1: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0: 藏医守护血域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1: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0: 他是中医传承人，
1: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0: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1: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0: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1: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0: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1: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0: 抽丝剥茧探病因，寻医问药零距离。
1: 敬请收听《健康百岁直通车》。
2: 听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活百岁。欢迎大家收听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倪虹。健康百岁直通车节目是为百姓解决疾病问题的公益平台，不论您是疾病求助、用药咨询或者其他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场外400电话进行咨询。400-651-5266，400-651-5266。接下来就有请中医藏医传承人、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孟非老师。孟非老师你好。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非，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名藏医，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的一名医者。那今天呢，又跟大家如期相约，我们共同守候在收音机前。在我们中心里面呢，无论是哪一种老年慢性病，到我们那里啊，都有相对应的方法。我们收治的这些病人当中啊，首先第一，年龄都比较偏大；第二呢，病程的时间呢，也比较长。一般来说啊，就是基本上都在20年以上的这个病程。你想想啊，20多年了，他们啥药没用过，是不是？他们什么样的方法没见过？全国各地有名的医生哪个地方没去过？各大医院哪个地方没转诊过？可是呢，这么多年下来啊，这个身体依然没有得到很好的控制。这里面啊，咱们不得不去探讨一个原因。什么样的原因呢？也就是说，现在中国啊，这个医院西化特别的严重。你看啊，咱们以几个医院为例，咱们说整个中国现在最出名的应该有3家医院。第一个，咱们就是解放军301总医院。确实啊，咱们这个301医院呢实力非凡，可是呢，真正在国外名气比较大的那是另外两个。哪两个呢？第一个就是北京的这个协和医院，第二个呢就是在四川啊有一个华西医院。这两个医院呢，可以说名气在国外非常非常的大。如果说我们有人生病了，你要到这两个医院去，那我可以很负责任的告诉你，真的是跟我们中心有一个说法是一致的，就到这两个医院去想死都难。也就是说，整个中国所有的危重病人到这两个地方都能把命给你救回来，甚至有一些这个经常胸闷心绞痛的，你到了这个协和医院或者到了这个华西医院，那医生啊看着你都不正眼看你了，他们感觉你太轻了，你来捣乱一样啊。那有一些病人危重的都快不行了，都排不上队，你说你就一个小小的心绞痛，你来干什么呀？你说多少危重病人排在后面还进不来呢？这就充分说明了一点，这两个医院呢，在救命这一块特别特别的厉害。可是呢，一旦他把你的生命体征稳定住了，那你就出去吧，你赶紧给别人到地方，危重的快要死的人他得进来呀。所以说这样的地方救命绝对一流，国际一流。但是要说治疗慢性病，他没空，根本就没床位，也没时间来照顾你，就那样子忙成那个样子了，慢性病的到那儿没时机

汤啊，降脂药啊，他汀类的都给你用着，这是降脂的。然后第三个就是降糖的，什么二甲双胍呀、拜糖平啊，哎，这些都给你用着。你仔细想一想，这些方法叫不叫治病？我告诉大家，很负责任的，孟非老师跟你说，这些方法不叫治病，他们是干什么？他们是控制你的血压不要再高了。控制你的血脂不要再高了，稳定你的血糖不要再高了，他们只是控制症状，这些呀都是西药的范畴，然后再给你加个什么阿司匹林肠溶片啊，让你血液稀释一点，不结成块，不出血栓，这是整个西医治疗体系当中就是用的这些药，慢性病它都是让你维持不发作，它就已经叫胜利了。而且老百姓常说的一句话呀，很有道理。哪句话呢？就是我不想吃这个药，只要吃上这个药，就是一辈子。确实，这话真是这么个理儿。你要说年轻的30多岁降血压、降血脂，吃上一段时间稳定了，他这药能停下，还真能停。再经过科学的饮食和锻炼，哎，慢慢的他这指标真能下来。可是，一旦过了50、60岁，你想再把这药给它减轻或者不吃了，门儿都没有，想都不要想。为什么？因为你很难用这个西药片给你逆转，只能是不断的加、不断的换药、不断的加量，然后还控制不住。你说，在西医方面来说，治疗慢性病，用咱们老家的一句话来讲，开玩笑一样的嘛，是不是？东北话来讲，这不有点扯吗？这咋叫治慢性病啊？是不是？所以这么多年以来啊，我们中国的老百姓要比外国的老百姓有优势在哪里？我们有中国本土的医学，我们有啊中医、藏医、蒙医、瑶医、苗医、黎医、壮医、维医等等，本土的这些医学呀，用的都是什么？动物药、草药、植物药、矿物药，是不是？针灸、火罐、刮痧、按摩啊，挑毛、经络、开穴。然后这个药浴等等等等，各种样的方法都是我们老祖宗传下来的。所以您仔细去想一想，您得了慢性病这么多年，到最后能够让你维持住的、稳定住病情的，还是你吃的这么长时间以来的中药，才能够起到慢慢稳定病情的作用。可是有没有发现一个事啊，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就是说你即使说这么多年，无论说是药店里也好，还是医院里也好，还是说看广告也好，你在电视里买的也好，你买了很多的中药，你买回来了，然后呢，也说的千般好，万般好，有神效，有奇效。可是你吃了之后啊，你仔细去想一想，你有没有把这个病治好？有没有呢？你发现没有？有没有效果呀？有一些药是真有效果。可是有一些药效果也不理想，哪里的原因呢？我告诉大家，现在呀，有一个重要的问题。第一个，我们身体里的毒太多；第二个，你这毒不排出去，用药没位置，这毒性占位了，你的药进去了，效果就差。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很多已经发生问题的地方，它逆转不了了。然后第三个，也是最主要的，就是我们现在呀，用到的很多的中药材质量真的不好。怎么说呢？以前我们用的是野生的药材，现在我们用的是催生的药材。以前的药材是山里面野地悬崖峭壁采来的，现在我们用的所有的药材几乎啊都是什么？都是地里面种出来的。以前的药一拃长，现在的药1米高。以前一个党参晾干了跟手指这么大，现在那党参呢，快长成胡萝卜那么大。你们就想想，这药劲儿差了多少啊？而且现在的药里面呢，不止说因为人工催熟，药的药性低了，甚至有一些黑心的，他上化肥，还有一些人打农药。你说就用这样的药材来治病，坑人不坑人呢？是不是？为什么？经济利益啊，用这样的药材便宜啊，是不是？但是成本价差好几倍，你说人家赚的是不是就多了？你吃了效果不咋好，你是不是得多买啊？你多买花的钱就多了，利润就高了，这才是核心。那没办法呀，现在就是这个环境啊。你要不人工种这些药，野生的，

怎么能够够我们14亿人用啊？是不是？就这样野生的少了，种植的，这价格还蹭蹭的往上涨。你就说别的不说吧，这酸枣仁的价格就这几年涨了好几倍。你说这玩意儿是不是？这实际的就是个实情。那到我们中心为什么不一样？我跟大家讲，我们最讲究的就是立体疗法，我们是多维度多角度的立体疗法。你看来到我们这儿，吃得好，喝得好，住得好，心情好，这个就占了一个大问题了，是不是？吃喝住行啊，这是基础啊，在我们这儿这些事儿你不用担心。第二个，来我们这儿你不用有心理压力，你不要有思想包袱。什么意思呢？来我们这儿我们保证你不出生命危险。如果说你一个人在家或老两口在家，有一个人出危险了，我告诉你啊，另外一个人都麻爪。很多时候啊，一个人在家的突然心梗脑梗晕倒的，你看看谁管他呀，自己也打不了电话了，这命就没了。你说他紧张不？自己在家的时候压力大不大？我相信收音机前很多听众都有这种心理，尤其是一个人在家的那种。你说真要是有一个啥事摔了倒了的晕倒的，身边连个人都没有，真突发个什么梗塞，这命是多危险呢？到我们这儿这个问题不存在，是吧？我们有特殊的绿色通道，我们单位有自己的120，有自己的急救团队，有自己的急救大夫、急救设备、急救用药。你看这是不是就风险性小了？是不是？第二个，我们的立体治疗。什么叫立体治疗呢？食疗你必须得用，食疗也是疗啊，上医治胃病就是用的食疗，对不对？那第二个，我们用很多先进的方式。你看昨天不给大家讲了吗？很多病啊，包括我们四高的，什么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高尿酸，最后影响的都是血管啊。那第二个，你现在已经有的病绝大多数是什么？静脉曲张、颈动脉斑块啊、心血管疾病、脑血管疾病、加重骨病。你看昨天不说了吗？这些病啊，一定要干第二个事儿，也就是说到我们中心里面一定要干的第二个事儿，就是逆转你血管的年龄。你现在的血管啊，不信你去查一查，你70岁你查一查吧，你的血管年龄可能是80多岁。你现在病了20年，你再看看你的血管是又硬又厚，你的血管年龄一定高于你的生理年龄。昨天不说了吗？我们人呢跟血管是同寿的，那你必须要干什么？软化血管，你把血管的弹性给它改变了，对你所有的这些慢性病的治疗都好。我们单位里面就一直用着这样的方法。这种方法呀，用起来又简单又方便。还是那句话，你是中医、藏医、蒙医、维医、姚医、黎医、壮医等等，他们呢通血管这一块做得厉害，哎，化瘀通血管厉害，可是你让他把这个硬了的血管软回来，那没办法。为啥？没有这个药啊，老祖宗没见过血管硬了咋回事，那个时候就没有这个方。动脉硬化这个事儿，也就是最近这100多年出来的。可是这最近这100多年，中医也好，藏医也好，是基本上没有什么新药方出来的，或者说就没有出现过当年的那些医学大家。你看咱们中国近现代最牛的最厉害的两个人，一个是清末时期的王清任，第二个就是叶天士，那是开宗立派的人呐。你看到近现代，尤其是新中国成立之后，哪有这样的？没有了，哪有能够达到这样的高度的，甚至被称为快要医圣的人，这没有了。咱不是说中医断层了，而是说被西方医学冲击的太厉害了。而再有呢，西方医学里面确实是有很多好方式。你看昨天讲了吗？是不是？怎么样能够让这个血管软化呀？血管要想软化，就跟皮革是一样的。你拿水泡这个皮革没有用，哎，你想要这个皮革软，怎么办？你往上抹油。你不信，你浇上水了，晾干，越浇水越硬，越浇水越硬。本身血管被血液浸着，它也会慢慢的衰老，衰老也会变硬。那怎么才能软呢？怎么让这个皮革变软呢？是不是？你看你那个鞋晾干了，那干的嘎嘎硬，掰都掰不动。

0: 你抹上点鞋油，你看呢，过一会儿那鞋面就软了，那皮夹克皮衣干的嘎嘎干，你也是用水刷完更干，还反碱。你抹上点油，无论什么油，你抹点什么动物油还是色拉油啊，你抹上点吧，过一会儿你再一摸那皮夹克软了，什么原因？我告诉你啊，血管内皮就跟这个皮衣几乎相似，就这样的，又硬又有弹性还软，又软又硬，这就能说到血管上去，你说这东西厉害吧。咱们没见过人的血管什么样，我跟你们说一个啊，你们吃过那个肝吧，那肝里面切开是不是有洞啊，那就是血管。这个什么肉里面的血管是最好看的，也是看得最清楚的，马肉。你如果要吃过马肉，你把那马肉一切开，上面就有很多洞，那就是血管。哎，你把这个血管你拿出来看看，如果那个你看不着，你买个猪心，买个牛心，买个鸡心都行，你看看那心脏甩出来那个血管。咱们人的血管啊，跟那个东西是一模一样，是动物活不过人呢，所以这动物几乎不得动脉硬化。可是人呢，你记住了，人只要一上40，准准的就开始动脉硬化，这是不可逆转的。为啥说古代没有？古代的人平均年龄都不到40岁，哪有动脉硬化呀？青壮年就没了，有的是战争，有的是饥荒，有的是饿死了，有的是瘟疫，哪见过呀？没有，只有近现代才有了这个血管硬化这一说。而血管硬化又是很多病的一个基础，心血管病这跟血管硬化有关，脑血管病跟血管硬化有关，颈动脉斑块、下肢静脉曲张、眼里面的血管硬化，这不都跟血管硬化有直接关系吗？是不是又要解毒又要软化血管，这是必然的。那你看用什么，就得用油类的东西能够软化这个血管，能够逆转血管的弹性。你说你的血管出了病，叫心血管病，叫脑血管病，那如果我们想个办法把这个血管变软了，那你告诉我这个病是不是就变轻了？咱们不能说拿这个东西来治这个病，你拿油你治什么病啊？拿油治不了病。可是呢，就是这种东西，就是西方的营养医学来发现的，哎，这种东西就能够把你的血管软了。这一软了，那你告诉我，你心脏这血管是硬化导致的冠心病、心绞痛，那你说这个心脏的血管软了，你这冠心病是轻了还是重了？是不是？所以啊，最近这10年左右，在我们中国呀，就流行一个事儿，叫什么呢？叫以油化油。那这以油化油啊，昨天我给大家说了一下，我不知道啊，你们还有没有印象？昨天我给大家说了呀，这个油啊，有很多种。那这个不是你吃的这个什么黄豆油啊、花生油啊、这都不行，这些解决不了血管软化的问题，它只会让血管变硬。什么类的油能够软化血管呢？分两类，第一个是植物油，第二个是动物油。我再给你们念一遍，听着啊，植物油里面有这个亚麻籽油、沙棘籽油、牡丹籽油、元宝枫籽油、橡胶籽油、火麻籽油、罂粟籽油、紫苏油、橄榄油、山茶油，这些油啊都能软化血管，哎，让你血管从硬变软一点。第二类的动物油，动物油里面有什么呢？海豹油、鲸鱼油、鲨鱼油、深海鱼油、磷虾油，哎，这一共加到一起啊15种，10种植物油，5种动物油，哎，这些油啊才能起到软化血管的作用。那有人说了，说孟非老师，我家里面有，哎呀，我孩子给我买的亚麻籽油，那个说，哎呀，我女儿给我买的深海鱼油，哎呀，孟非老师，我感谢你，这一下我就知道用哪个了，谢谢。你先别着忙谢，为啥呢？你那东西到底怎么样？哎，这15种油啊，它也分上下高低，咱们不有句话吗？是不是？说树分松柏杨华，人分高低不同，10个手指还不一般齐呢，是不是？文无第一，武无第二，总有先有后，有前有小，有大有顺，是吧？那在这种情况下，这些油哪个厉害？我告诉你们啊，这两天我把我会的，我们单位里怎么解决身体、怎么治病的这个基础的，然后呢，怎么个流程的，我都教你们。以后啊，节目当中我天天讲， 慢慢告诉你们，你们就慢慢学，有本有笔的你就慢慢记啊。那这两个里面呢，咱们得做对比。怎么做对比呢？就是一个是植物类的油，就像什么亚麻籽油啊、火麻籽油啊、罂粟油啊、橡胶籽油啊，这叫植物类的油。第二类的呢，就是动物类的油，你像鲸鱼油啊、海豹油啊、磷虾油啊、鱼油啊，这叫动物的。那我告诉大家，大家听好啊，这两种类，一个是植物类的油，一个是动物类的油，它们两个做对比，软化血管这一块，那动物类的油要比植物类的油作用率要高3到5倍以上。我再说一遍，就是动物类的油，海洋动物类的油，要比这个植物类的油作用率要高到3到5倍以上。什么意思呢？打个比方，你如果要是用到了海洋动物的这种油，你用一年，你这个血管啊，基本上就能够软化。可是呢，如果说你要用的植物类的这个油啊，那你要用至少要2到3年，甚至3到5年，就这个意思。你看这么一听，你是不是就明白了？也就是说，植物类的这些油啊，它软化我们血管的速度慢，并且是很慢。为什么？因为它要解决一个被吸收的问题。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相对来说，植物类的那个油和动物类的这个油对比来说，植物这个油更好吸收，更容易穿透，更容易进到血管，更容易跟血管结合，更容易被血管内皮吸收，吸收过后更容易快速的让血管变得软化。而一旦血管变软了，你的血压缓慢的就降，大家听好，是缓慢的降。一般来说，你要用上这类的油，基本上你要让血压有所下降，至少要3到5个月以后。有人说呢，太久了，还不如吃个降压片，那能一样吗？你要是用到降压片，你的血压永远这个样，你不吃就高了。但是你用到这个油，用上3、5个月以后，6、7个月以后，血压会随着你这个油的量、时间，是轻微慢慢往下降的。等到1年到2年，你这个血管彻底软下来之后，那你这个血压慢慢就平稳好多，甚至说能够让你以前吃的降压药都能少吃一半。这就是用这个油类软化血管达到的这个作用。
1: 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任何一个会员拨打电话，也不会销售节目当中没有讲过的任何产品，请所有听众谨防受骗。
2: 孟非老师始终怀着大爱人心，将患者的疾苦看得通透，懂得深切。他的每一次分享都如同点亮一盏明灯，为大家照亮通往健康平安的道路。如果您在慢病调理等方面存在困惑，渴望得到专业的指导，欢迎随时拨打节目热线400-651-5266，400-651-5266，我们将第一时间为您接通。接下来就让我们再次请出孟非老师。
0: 那说到这儿啊，可能有的老同志就说了，说哎呀，孟非老师啊，听你讲的呀挺好，哎呀，我一下明白了这个油啊有区别。可是区别真的有这么大吗？难道说我家里面的这个亚麻籽油啊，包括这个元宝籽油啊就不好了？我这里不敢说，因为我不知道您家里面的这个到底是哪儿的，工艺怎么样，品质怎么样，产地怎么样。我告诉大家呀，记住一个事儿，叫怎么说呢，叫品牌力。什么叫品牌力？我在这里说一说。你看，咱们就以一个简单的说吧，咱们是不是现在有一个空调啊，叫什么，叫格力。你看，一说到格力空调啊，大家都知道，说这空调质量好，现在买格力空调的比较多。那再提一个空调的名字，叫美的。你看，很多家里面也有美的的空调、海尔的空调，哎，都可以。包括孟非老师家里面用的也是格力的空调啊，这格力的空调用了好多年了，也没坏过，也制冷制热都不错，挺好。这叫什么？这叫品牌。人家既然形成了一个品牌，人家就珍惜这个品牌力。 什么意思呢？就这个品牌啊，是不知道多少人费了多大的心血，在老百姓心中啊树立的这个口碑。咱们不讲了吗？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是不是？人家这么多年塑造的这个品牌可不能毁了啊，一旦毁了再卖不出去了，那哪行啊？这叫品牌力。那说第二个，什么叫非品牌力呢？你们记住啊，品牌这个东西啊是无形的，可是呢大家都信任，一提空调格力的好，一提空调海尔的好，哎，那咱们不信，你一样去买空调，打个比方，这个空调格力的3000，然后边上有个空调叫力格的，你看你都没听过，你只听过格力的，你根本就不知道力格空调是啥。结果呢，格力的空调3000，人说力格的空调跟格力的一样，还便宜，质量也好，你猜猜你会不会买？我敢保证你不买。为啥？你不认不识，没见过，是不是？你哪知道它是好是坏呀？所以啊，您记住一个事儿，品牌力很重要。你呀，如果家里面有不管是植物类的能够软化血管的这个油，还是动物类的能够软化血管的这个油，你一定优先拿起来看一看哪儿出的，是不是？有没有品牌？如果没品牌的，那我就作为专业的角度来讲，送你四个字，闭眼睛吃啊，是四个字哈，闭眼睛吃四个字，知道了吧？是不是？因为你都不知道哪儿出的，它质量怎么样啊，里面有没有啊，是不是？含量高不高啊，吃完了之后到底有没有用啊，是不是？因为什么，我告诉大家，因为吃这个油啊来化这个血管的弹性这块，它有一个公认的事实，这个事实不是孟非老师说的，您听好了，在这里啊，我在节目当中我郑重的跟我们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说一句话，就是什么，您记住了，用到这些类的植物的油，或者是用到海洋动物的这个油，无论你是吃一年两年还是吃3年5年，听好，没感觉。什么意思？一点感觉都没有。不像你吃别的，你说你吃一个丹参泡个水好了，你喝吧，你喝两天你感觉心脏舒服，你喝那个海棠，你喝上一段时间，你明显感觉什么，大便呢臭了，小便呢味大了，这是什么？毒出来了，咱们解毒了，你会有一点变化。然后呢，你再喝一段时间那海棠，你感觉肝区这块舒服了，脾气变小了，这是什么？解肝毒了，是不是？你脑袋清凉了，这解脑毒了，这不一样的，你会有感觉的，是不是？你吃个速效救心丸，你含上3分钟心脏不疼了，这叫体感。而这类的油就不一样了，什么意思呢？速效救心丸是3分钟起效，而这个油啊3年起效。有人说呢，3年起效还吃吧？那你不吃不行啊。在我们中心你记住了，只要到我们中心去的，第一个事儿解毒，根据你的身体情况，10年20年30年，哎，用到多少呢，就是3到6个月，6到12个月，24个月，按照这个档，也就是说用到解毒这个海棠最多是用2年就够了，最多用2年了，是不是？你要感觉身体好了就不用了。如果说你钱多，那你一直喝，是你有钱，这个你可以喝，正常来说海棠2年就够了。但是这个鱼油就不一样了，尤其是海洋动物的这个油，像海豹油啊、磷虾油啊、鲸鱼油啊、深海鱼油啊，它们就不一样，你是吃的时间越久越好。因为什么？因为它没感觉，它等于说把速效救心丸那个力量3分钟起效，把心脏的血管扩张了，你当时就感觉了。而这个油啊，它是用了几年的时间在逆转你那个血管，你听清楚了，你这个血管已经用了60年70年变硬的，你想让它几天几个月软化是不可能的，必须要用到足够的量。也就是说，只要你用到这种油，无论是植物油还是动物油，至少用1年起步，至少1年起步，你长期吃这个东西啊。我给大家说句话，这类的油都不太贵，再正品也不太贵， 在品牌力也不太贵，你一定。

选好品牌了之后长期用，只有这样你才能够让血管逆转。你说速效救心丸三分钟起的效，这马上有感觉，这油你用上三年它也达不到血管那么扩张。可是它血管软了，你会感觉什么呢？你会感觉你的心绞痛发作的越来越少了，你会感觉到你看着血管发紫的那种变红了，你会感觉到看到你舌头底下发黑的血管变轻了，你能看到变化而不是你感觉到变化。那在这里面就出现了一个问题，到底哪个好不好？这就回到那句话，你就得买那种信得过的品牌，大厂的品牌才能保证质量，要不然很容易一个不注意就出啥事了，就吃亏上当了，是不是？你看孟非老师在这一块专业呀，因为我们单位里面，也就是来我们这儿最多那个解毒的海棠用两年，这个油啊我们就告诉他一个事儿，你常年吃吧，你在我们这儿住和不在我们这儿住一样，你就长期吃，这东西又贵不到哪儿去，你吃上一年两年就当糖果吃了。而且本身您听好啊，这类的油无论是植物的还是动物的，它就两个癖好，一个癖好就是这个小蓝帽，第二个癖好就是糖果，它本身就是食品，这东西它不是药，也进不了药的这个体系里面去。可是呢，它就能干一个事儿，它就能让你血管慢慢慢慢的变软。你想想，只要你的血管一变软，实际上你这四高，心血管、脑血管、颈动脉、下肢静脉曲张全在减轻，明白了吧？所以说这个东西啊，你第一点品牌力你要定住，第二个我教你一个，就是为什么我刚才说动物的海洋动物的油要比陆地上植物的油效果来得快，这里面呢就有说法了。我给大家说啊，说第一个，我们人呢从哪来的？我们人是来自于海洋的，陆地上所有的动植物最早都是在海洋里的，所以我们人也是来自于海洋。有人说是吗？有人说人不是猴子变的？对，猴子也来自海洋啊，是不是？那拿什么证明呢？我教你们一个数据你们就知道了。我问大家，你说我们的眼泪咸不咸？对了，眼泪里有盐。那我再问问大家，这血液呀进到嘴里什么味的？哎，血液也是咸的。那我再跟你说个数据你就懂了，就是说人的眼泪和人的血液里面的含盐量和海水里面含盐的浓度是一模一样的。你看，因为只有跟海水的盐度一模一样，这个人呢在海里面，在盐水里面才不会渗水。有人说啥叫渗水呀？我教你个事儿你就懂了。我问大家，拿个萝卜拿个黄瓜放到清水里，萝卜黄瓜里没有盐呢，你把这萝卜黄瓜放到清水里，那泡着还挺鲜亮，你弄点盐到里面，那个萝卜和黄瓜是不是就抽味了？什么意思？就是水的盐度高，把这个东西里面的水就渗出去了，这叫渗透压，明白了吧？老百姓讲叫杀一杀水。可是我们人如果身体里没有盐，进到海里人也就抽味了，人的水就跑出来了。人身体里 70% 的是水啊，那你说人一脱水不死了吗？那人都不在海里生活，为什么人的血液浓度还跟海洋的盐一样浓度啊？就是因为人脱胎于海洋，这就是最明显的证据之一。第二个，我们人体内啊各种微量元素的含量，哎，在血液当中游离的这种什么钙铁锌硒镁磷钾呀这类的浓度跟海水里面矿物质的含量也一样。你看，这就是第二点证明人来自海洋。第三个，我告诉你，人呢这个在肚子里面胚胎的时候，一个多月的时候，它长得跟鱼一模一样。哎，人这个胚胎跟鱼的胚胎是一样的，这是第三个特性。第四个特性，我告诉你，人天生会游泳，只要那小孩刚出生的，我告诉你，你把他扔水里他会游泳。你不服，你看看家里面要有小孙子小孙女的，是不是有那个婴儿游泳的地儿啊？不信你把它放里面去，它自己就会扑腾，它自己就会，天生就会进到水里面，它自己知道屏住呼吸它还会挣。

眼睛，他都不懂，啥都不懂，他天生就会。这是第四个证明。第五个证明，我再告诉你啊，人只要一进水了，即使你不会游泳，哎，你的咽喉和你的鼻子会自动锁定。这就是什么？这就是哺乳类动物不是靠鱼鳃呼吸的那种进入水里自动的闭气。哎，这是第五个，是不是？还有第六个，就是什么？人必须吃盐。哎，人只有吃盐才能保持我们身体当中盐的浓度，调节我们水的渗透压。就什么？就是你如果说身体当中盐少了，多了不行啊，少了那就出什么水肿。你看以前是不是有什么缺盐水肿这事儿，身上没劲儿这事儿啊，盐还能调节身体当中水的渗透压。所以人是海里来的，那相对来说海里面的遗传密码和海里面的这些东西人用上，就比陆地上的这些进化过后的东西用起来效果会更好。所以在这里面啊，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人把这个目光啊对准了海洋，因为海洋跟人体更匹配。现在发现啊，整个全世界的海洋 99% 以上都是未知，不了解海里到底有啥，不知道。现在人在海里只有石油天然气捞鱼，别的都不行了，是不是？海洋太大了，而我们人就来自海洋。这说的第一个事儿。那第二个事儿，为什么说这个陆地的植物的油没有说海洋动物的油对人有效呢？我再跟你说两个事儿啊，听着啊。咱们说亚麻籽油，拿这个对比啊，中国哪儿的亚麻籽油最好呢？甘肃那面。甘肃那面有一个地方啊，他们这个地方就盛产这种亚麻籽，当地人就榨这个油，用这个油榨了之后，他们平时吃饭炒菜都用到这个亚麻籽油。古往今来啊，这个也没啥太多的特殊情况，可是呢随着日子久了呀，慢慢的外地人发现这儿有问题了，不一样。咋不一样呢？当地啊这个小孩子特别的聪明，哎呀，当年这个地方啊考上状元的几十个人，哎呦，这就不得了了啊，尤其考上进士的，考上榜眼的就更多了。他是整个中国来说西部地区考上状元最多的一个地方，同时呢那儿啊文化风特别的好，学习力特别的强。这是第一个事儿，为什么？当地人聪明。第二个，当地人呢心脑血管的发病率特别特别的低，也就是说后来咱们这边现代的研究就发现说，当地人的血管的弹性就好，跟什么有关？就跟这个他们常年吃饭吃这个亚麻籽油有关。第三个有个好处，就当地人呢年纪大的比较多，而年纪大的呢这些人呢脑袋不痴呆，哎，记忆力还好。你看看这一下子呀，当地这亚麻籽啊就出了名了，一股亚麻籽油这个风啊就在全国刮起来了。它不只能够提高学习能力，提高记忆力，最重要的软化血管。你看这就是陆地上这里面的油的代表，其中啊就以这个亚麻籽油还有另外一个油叫橡胶籽油，这两个油作为排头兵。也就是说这十种植物油里面，亚麻籽油和橡胶籽油是最好的，哎，他们两个是最好的。可是如果说即使他们两个最好，要是跟海洋动物的这个油来对比，还有区别，而且这区别呀还挺大。那咱们也有实际的案例来证明，我给你们讲一下啊。在这个爱尔兰群岛啊这一块就靠近极地了。大家知道啊，这个南极北极这个极地啊很冷啊，那他们这块呢就靠近哪里啊，咱们这边就靠近南极了，好冷好冷的地方，这么冷啊哪有树啊。所以说这个地方有一个种族叫什么种族呢，叫爱斯基摩人。这爱斯基摩人呢没有房子，他们住哪里呢？他们住冰屋或者是雪屋，他们把这个冰啊或者雪呀搭出来一个像碉堡一样的东西，然后呢在那里住。如果说在这儿待着时间长，就弄个冰的，正常情况下
他们就一家。

人呢弄上那个爬犁，然后用那个雪橇犬呢拉着走。拉着去哪儿啊？他们要找海豹。海豹这种动物啊，它是哺乳动物，它呢需要呼吸，它就在那个海洋上面的冰面刀个洞。哎，爱斯基摩人呢就靠干一个事儿，干个什么事儿呢？捕猎海豹。他们把这海豹弄过来，然后啊就吃这个海豹。他们还捕猎鲸鱼。你看这动物油里面是不是有鲨鱼油、有鲸鱼油、有海豹油，是不是？爱斯基摩人呢就吃什么呢？就吃这个鲸鱼、海豹为主，他们别的什么都没有，都没有。当地是冰天雪地，没有一棵树，没有一点绿色，最多有点苔藓。那怎么办？我告诉你，他们只有一种吃的东西，就是鱼。吃什么鱼啊？海豹、鲸鱼。等到了那个地方也有夏天，很短，等到海一化了，他们就捞那种大个的鱼。这种鱼啊叫什么鱼呢？叫深海鱼。你看这动物油里面有几种油啊，是不是？是不是有鲨鱼油啊，有鲸鱼油啊，有海豹油啊，有深海鱼油啊，有磷虾油啊。你看这一下，爱斯基摩人呢基本上就吃到了三种油了。哪种油？海豹油，哎，深海里的鱼的油，然后还有一个鲸鱼油。你看这几个油他们吃。他们怎么吃？他们没有火。他们吃这个海豹或者吃这个鲸鱼的时候啊，就是把那个肉切成一块一块的，冰的当当硬，冻的当当硬，拿刀子一割，割成一小片，那就像咱们老家涮羊肉拿刨子推下来一块那么硬，但是就拿那个直接就吃了，直接就吃了，就吃那个东西，别的什么也没有。可是你会发现一个事儿，发现什么事儿呢？爱斯基摩人在那儿那么冷，他们就穿着那个海豹皮，没有别的了，就穿着海豹皮就行了。然后他们在那个冰屋里面住的时候没有火，用什么？用那个油啊倒到那个皮上面，拿上灯眼儿，就用毛搓的灯眼儿，就像咱们点油灯一样，点上一排，点上十几个，就拿那个取暖了。你们能想象一下点上十个煤油灯能有多热吗？那根本就热不起来，可是对他们来讲就足够了。就这样，他们吃的是鲸鱼肉、海豹肉，吃的是深海里的鱼肉，最主要的他们最喜欢的就是这三种动物的油，因为这种油啊它能饱腹，能够让它吃饱，能够让它活下去。爱斯基摩人呢就用这种方式延续了上千年了，就这样的生活。而且现在有医学就研究他们，就发现了一个事儿，发现了什么事儿？这群爱斯基摩人常年吃海豹油，常年吃深海里的鱼油，常年吃鲸鱼油，没有一个有高血压的，没有一个有糖尿病的，没有一个有高血脂的，没有一个痛风的。你看天天吃海鲜不痛风啊，没有一个有心脏病，没有一个有脑血管病，没有一个有癌症的，没有一个得传染病的。当地人唯一有一个病就是什么病？就是老寒腰、老寒腿、着凉，太冷了，别的病是一个都没有。在那儿这么多年以来，没有传染病，没有癌症，没有心血管病、脑血管病，没有三高四高。来吧，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你们就想象一下，菜一口没吃，盐没有，酒没有，饮料没有，哎，什么萝卜蔬菜、大米饭、面条一概没有。从出生，从不喝奶开始，就吃肉，就吃海豹肉，就吃鲸鱼肉，就吃深海里大鱼的肉，又吃肉又吃他们的油。他们只吃这个，居然没有一个人有心血管病、脑血管病、肿瘤、四高。你告诉我，靠的是什么？是不是就海洋里这几种动物的油脂就把他们这个病就给吃没了，甚至说就没有这些病？什么原因？就是爱斯基摩人从上到下所有的血管
全是软的。

0: 只要你的血管软，保持年轻，我不说了吗？国外科学家已经说了，我们人的寿命啊，和血管同寿。这爱斯基摩人就做到了，他们的血管的年龄比实际自身的年龄还要年轻。就在这种寒冷贫瘠物资匮乏的南极，人家就能够活到60多岁70多岁，还得去钓鱼，还得去抓海豹，还得跟冰雪做斗争，还得冒严寒生火拉雪橇。你们就可以想象一下，这种油厉害不厉害，有用没有用。所以啊，当年呢，就国外发现了爱斯基摩的人这种生活方式之后啊，一下子就冒出来了一股热潮。什么热潮？全世界范围内大肆报道，争先报道这个医学奇迹。然后第二，就大肆的生产什么东西啊，什么海豹油、鲸鱼油、深海鱼油，就比比皆是，全世界都有了。当时中国也形成了这样的一个热潮，也是你什么药店呢、超市里面哪儿都有。可是就证明了，证明什么呢？确实这个油啊，尤其是海里面这几个动物的油啊，真的能够逆转血管的年龄，软化血管，让血管变年轻，让血管有弹性变光滑，这种基础就不会出血栓，就不会出心梗，就不会吃脑梗。那你就想了，你说我也想那样，那不行啊，你搬不了那儿啊，你到那儿冻得你受不了，连个房子都没有，连个背风的地儿都没有，那怎么办？那就学人家呗，是不是？咱们既然不能说改变现在的生活，咱们可以加一样。加一样什么呢？加一样咱们爱斯基摩人最厉害的东西。那这个爱斯基摩人呢，用的就这个油。可是呢，后来人们又有了发现，又有了什么发现呢？实际上这几个动物为什么像海豹啊，像鲸鱼啊，像深海里的这个鱼啊，是不是像鲨鱼啊，为什么它们的油具有这样的功能？那后来啊，就又研究了，发现这几个动物啊，实际上它们本身不具备这个功能，而是因为这几种动物啊，它们都喜欢吃一个东西。这个东西叫什么？我给大家说说，可能你没见过。这个东西叫什么？大家听好了，这个东西叫磷虾。哎，这个东西叫磷虾。鲸鱼吃磷虾，海豹抓不着鱼了也吃磷虾，海里面那些大鱼也吃磷虾。我跟你说，这磷虾呀多到什么程度啊，总重量，全世界的磷虾总重量在 3.8 亿到10亿吨，不是一个两个的，是个十百千万十万百万千万亿，这个亿吨，你想想这个量得多大。尤其是在南极这一块，密度是多少？是5到10亿吨。也就是说，整个全世界基本上 70% 的这个磷虾都集中在那儿。所以说呀，整个南极海域这些动物啊都吃这个玩意儿。它是整个海洋里面数量最大的一个种族，也是全世界的主食。我跟你说，只要吃了这个磷虾，你人吃了有啥用啊？你就是别说用磷虾油了啊，只要人吃了磷虾，人经常吃磷虾的情况下，眼睛变亮，哎，眼睛不堵不红不干不涩不痒不疼不胀，心脏舒服，心慌胸闷的就能变轻，脑子清亮，肝脏变好，免疫力提高，然后呢，这个血脂啊、血粘稠度啊都会下降。你就吃磷虾都能这样，什么原因？就是因为磷虾当中含有丰富的磷虾油，而这个磷虾油最大的作用就是软化血管，逆转血管的年龄。在这种情况下呀，海豹、鲸鱼、鲨鱼、企鹅，再加上海里的大鱼，只要吃了这种磷虾的，他们都把自己的吃到肚子里的磷虾的这个油啊吸收了。吸收到哪儿呢？吸收到自己身上了，到了自己身上储存了， 然后就被爱斯基摩人吃了。爱斯基摩人吃了海豹、鲸鱼和海里的大鱼，他们就不得任何血管病，他们就不得任何心脏病，他们就不得任何脑血管病，他们就不三高，没有高血压，没有高血脂，没有高血糖。你看这一下咱们就明白了吧，这就是为什么孟非老师说，孟非老师说什么，孟非老师说海洋里这几种动物的油效果上作用上要优于陆地上这个油。就以爱斯基摩人那个生长环境和爱斯基摩人那个身体健康的程度，他就比我们用亚麻籽油的宁夏甘肃这面的这些人身体素质和寿命和健康程度要高好几倍。整个爱斯基摩人种群里面没有一个人得癌症，没有一个人得心梗，没有一个人得脑梗，没有一个人得四高，没有一个人老年痴呆。什么原因？就是因为他们吃了海里的这几种动物油，而这几种动物油具备这个效果，就是因为这几个动物吃一种东西叫磷虾。那你告诉我，咱们就出来一个词儿，什么东西啊？啥厉害呀？不是爱斯基摩人厉害，也不是海豹厉害，也不是鲸鱼厉害，也不是海里的大鱼厉害，是磷虾厉害。磷虾厉害在哪儿？磷虾最厉害的就是因为磷虾体内的这个油。所以啊，如果说植物里面的油排第一的就是亚麻籽油，排第二的就是什么，就是我刚刚给大家说的橡胶籽油。那这两个油即使排到第一第二，和动物油的差距也不是一点两点。而海洋动物的这五种里面的油排第一的是谁呀？就是最小的这个磷虾油。而磷虾油的吃了几年之后的作用要明显比什么海豹油啊、鲸鱼油啊、鲨鱼油啊、深海里的鱼油啊还要好得多得多。换句话来讲，这另外这四种的油合到一块儿都不一定有海洋里磷虾油来的这个作用来得好，逆转血管、软化血管、让血管变年轻来得好。那你看这是不是孟非老师今天又教给大家一个知识点呢？所以说你家里面有什么亚麻籽油的、火麻油的，你就先缓一缓，等以后有机会啊，到时候搞点海洋里最厉害、最神奇、作用最好的就是这个磷虾油。没关系啊，各位长辈，如果说你们家里有的你就先吃着，如果要没有的你别着急，孟非老师啊认识这样的企业多了，等以后我告诉你们哪个最好，哪个最有用，哪个吃完了之后对身体软化血管、逆转血管这块来的最明显，这个我以后的节目当中啊我都教你们，我天天教你们，一天教一点，你只要跟着我的节目走，天天听我的节目，任何好消息、任何前沿科技、任何治病的方法我都教给你。你看我就是那趟火车司机，我就开着这个火车带着你们奔向100岁。以前你不认识我你就能活到99，以后你认识我了，我让你活到120，哎，咱们都能够做老寿星，健健康康的活到120岁。以后咱们不到100了，咱们超车，咱们让这个终点更远一点，寿命更长一点，好不好？哎呀，你看跟你们一聊啊我就兴奋。好了，这时间呢也不短了，今天呢咱们就聊到这儿，好不好？那明天呢咱们同一时间呢继续相约健康，孟非老师再给你们带来更多对你们有利的健康知识。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百岁直通车是为百姓解决疾病问题的公益平台，不论您是疾病求助、用药咨询或者其他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场外400电话进行咨询。400-651-5266 400-651-5266。现在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
0: 喂，你好，听众朋友，你好。
2: 你好，孟非老师，您看您给我们这个刺梨啊真的太感谢您，是一
3: 收到了是吧？
2: 收到了。
0: 哎，
2: 另
0: 好，好，
2: 外
0: 好。
2: 呢，海棠茶我也喝了，哎，这个味道真的不错
0: 你
2: 啊。
0: 看，我就说好喝嘛，这不止好喝，还解毒，就是好东西。
2: 你说对了。你看我就是什么中毒太深，我都吃了30年药，这身内得有多少毒啊？所以说必须得解毒啊！我
0: 对，
2: 这次订了8份，
0: 好，你
2: 我
0: 订了那
2: 想
0: 么
2: 什
0: 多
2: 么？
0: 呢？
2: 对呀，我想吃它24个月，好好给它解解毒。
0: 对，你这30年的吃药，你算算，这么多药片进去，那肝肾里那都是毒啊，那就得解。你这八份还真是不多，你这
2: 对
0: 30年
2: 呀，
0: 了啊。对，
2: 是。
0: 海棠这么吃，
2: 哎，孟非老师，我这糖尿病严重的时候都有20多年了，现在眼睛也模糊，心脏也突突，真的，你可得好好帮一帮我吧。
0: 你的意思是要把这个问题再好好解决一下，是吧？
2: 对对对，是。
0: 那你这种老同志，我跟你说啊，你这两天不也听我节目了吗？你听我讲，这类的，
2: 一
0: 你
2: 直
0: 看，
2: 听呢。
0: 糖尿病也好，眼睛模糊也好，心脏不舒服也好，这不都是血管的事吗？是不是？你这毒该排排，这是我们中心第一步就要解毒排毒。第二步，血管是不是得软呢？你这两天你这样，你就听得一定明白，只有把血管软化好了，你这些病才会不严重，才会不会发生突然情况。你说我说的对不对？
2: 您说的
0: 啊，
2: 对，
0: 你
2: 孟
0: 这
2: 非老
0: 样
2: 师，
0: 啊，这两天你就这样，我这两天我继续讲软化血管，我把怎么软化血管，用什么软化血管的方式方法，我都给你们讲，然后你就持续的关注我这个节目，我把这里面都讲透了。到时候如果说要有好的东西或者好的方法，你就按照我这个来，你到时候就把这个血管再软好了，并发症我估计出来的都晚了，或者你吃的药效果都好了，你说好
2: 哎
0: 不
2: 呦，
0: 好？
2: 那太好了，孟非老师，有您
0: 哎，
2: 这句话，我这心总算是就是说放到肚子里了，想说了，
0: 你是我的忠实听众，那你就好好听。
2: 一定，这回那我不会那缺课的，一定会那个注意些收听，按您说的做的，孟非老师，
0: 好的，那你这两天你也做好笔记，然后呢，回头后面再有什么好的方法，我也给你打电话，我也知道你的号码了，好不好？
2: 好的，
0: 那你
2: 谢
0: 就
2: 谢
0: 多
2: 孟非
0: 保
2: 老
0: 养身
2: 师。
0: 体，茶好好喝，好吧？哎，
2: 一定好。
0: 好嘞，老同志，哎，再见。
1: 听众朋友们，健康长寿是镌刻在每个人心底的美好愿景。然而，现代生活中各类慢性病却悄然成为横亘在这条道路上的顽石，阻碍着我们拥抱健康的步伐。每一日的讲解都是精心准备的健康锦囊，我们致力于为您拨开疾病的迷雾，找到对抗疾病、重获健康的科学方法。无论您在健康管理的道路上遇到何种困惑，即刻拨打节目热线400-651-5266，400-651-5266，专业的解答随时为您守候。时光流转，健康相伴，让我们约定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3: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4: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3: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4: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膏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3: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4: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 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3: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4: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3: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4: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3: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4: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3: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无论春夏秋冬，无论在城市里还是在乡村中，您都会看到一帮老年人扎堆儿、唠闲嗑，内容也无外乎是家长里短、吃喝拉撒。这种现象只有我们中国有，在国外很少看到。我去瑞士好几次，他们过日子跟咱们永远不一样。外国人都喜欢活在自己的小圈子里，特立独行，这也是一种文化吧，互不打扰，唠闲嗑，扎堆聊天，其实也是我们华夏文明的一种文化表现。人毕竟是群居高级动物，只要是群居的，就一定要有沟通，有交流，否则的话，过哪一种死门日子，个人头上一方天，那就失去了互助互帮的一个作用了。不是有句老话说的吗？谁家谁家不合群，就跟灶科打井，房顶上开门是一样的。过的日子是死的，这样的人也有啊，但我觉得不好，还是要融合，还是要融入一个团体，你才能有一个好心情。不过现在随着时代的变化，有些过去常见的现象也在逐步消失，有些热闹的场景越来越少了。比如说过去我们住平房的时候，一条老长的胡同子，前后院方圆几里地都熟悉，谁有个大事小情的不用打招呼，都自己自动来帮忙，因为大家都抱着一个态度，红白喜事、结婚生娃， 这些都不是一个人来办的，需要大家捧场，东北话也叫落忙。当时我们老胡家大院前前后后几百户人

一个挨着一个娶媳妇，家里地方不够用，左邻右舍的邻居都自觉自动的把家里腾出来位置，让远道而来的参加婚礼的人来住宿，毫无怨言，把家里最干净最新的被子、褥子、枕头都拿出来给大家用，那种感觉非常好，就跟一家人似的。这个现象放在高层次上就是一种民俗文化，放在老百姓嘴里就是民风，民风民俗对于社会来说非常重要，它体现的不是一个现象，而是一种文化的延续。在老辈人嘴里了，看重的不是谁家有多富裕，多数都把家庭和睦、孝顺老人摆在第一位，再就是谁家孩子有出息，做了大事儿了，这些才是让人钦佩的方面。但现在都变了，年轻人都是看谁家有钱，谁家有好车，谁家房子大，谁穿得好，谁总下馆子，都比这个。有时候在垃圾箱旁边总是看到非常好的鞋子就给扔掉了，还有过期的鸡蛋、各种肉、大虾、好衣裳，总有往外扔的，我看着都心疼啊。我觉得这就是追求物质生活的一个不好现象，这也是过度消耗自己福报的一个错误做法，这个不好啊，最好改一改。说心里话，也就是年轻人能这么做，像跟我岁数差不多的绝对不可能，咱们都是打苦日子过来的，舍不得也不敢，这种行为很可怕很可耻啊。我总不明白，家里有吃不完的穿不完的，为啥他在没有坏掉之前不能送给需要的人呢？这样扔掉了白浪费，太可惜了。我真的不知道这些年轻人您还有多少的福报可以这么去糟蹋去消耗。过去干啥都按照规矩来，古代男人女人走路都要有规矩的，叫做坐有坐相，站有站相，吃饭喝水都要按规矩来，尤其是女子要抬头挺胸，身体挺拔，抬头低头都要像在寺院里那样庄重。我们学千字文，巨步引颈，仰俯朝庙，束带金装，徘徊瞻跳，摇摇摆摆，那是犯了大忌讳，爹妈会骂你。可现在不行了，规矩都破坏了，都丢没了。很多年轻人走大街上，你看，摇头晃屁股，一摇三晃，歪脖子，摇胳膊，简直没个人样儿。好东西都丢了，这是一个悲哀。这情况咋来的？都是我们当父母的责任呐，是我们在生活中教育不到位，缺东西了。而且这种教育是打小开始，大了来不及了，不赶趟了，他都生就骨头长就肉了，成型了，养成了，再改不容易。我们学千字文、三字经、百家姓，学习了凡四训，学习背诵增广贤文，虽然枯燥，可它真的实用。我们明理，我老父亲在世的时候，一直到他老人家

106岁往生为止，始终在喋喋不休地提醒告诫我们，还有我的下一代，还有我孙子辈的，一直没有停止这种教育和提醒。我不知道别人家谁呀、啊，是不是觉得有太大岁数的老人是一种负担，我们老胡家没有这个念头。我们的老父亲一直很健朗，我们兄弟几个争着抢着赡养老父亲，别人家都是往外推，我们胡家是往里抢。我记着我们当初老宅子的胡同里有一家姓何，和珅那个和，是满族人，旗人，哥仨，没姐姐没有妹妹，老父亲走得早，就剩下一个老母亲了，这哥仨谁都不愿意赡养老母亲。他们家老大在内蒙包头，老二在北京，老三在新疆，离着远，而且相互都不怎么来往，很生。老母亲年岁大了，总有病，而且头脑不灵光了，说话好几遍听不明白，听明白了还记不住，这是大脑萎缩呀，影响智力和语言活动能力。这哥仨本身就不亲，都各顾各的，谁也没有说老母亲就安定的待在一个地方一直到终老，谁也没这个意思。后期商量咋办，老大就提出来说轮着养，一家四个月，老二老三也同意。就这样80多岁的老母亲从内蒙到新疆再到北京来回折腾，这一折腾就是4-5年。后来老母亲实在走不动了，才在内蒙落了脚，而另外的哥俩每月负责拿一些钱给老大。后来我们听说老太太在老大家里头也想不到啥福气，也就是个能吃上喝上，仅此而已。老人是16年去世的，最后遭了不少罪，这是我们老街坊了解的。这哥仨谁也没有尽到做儿女对父母的关心关爱关注，这是缺了孝了，违心了，老百姓也叫缺德了。现在这哥仨的所作所为都映在了自己的身上，虽然都活着，他们仨也都在儿女家轮流生活着，而且也都是仅仅有吃有喝而已，没有那种温暖可言。你看这是不是因果啊，很灵的，你咋做你就得啥，这是规律也是逻辑。我老父亲说长幼有序，很正确，我们也觉得有老人在是全家的源头，全家里的宝贝，更是家里的福星，孝敬老人是给自己积福啊，在家孝父母何必远烧香啊。现在都说要厚养薄葬，意思就是老人还在世的时候要非常孝顺，等到老人走了随意办个葬礼就可以了。其实不是的，我们应该做到厚养厚葬才行，那是祖宗啊，未来我们也会成为祖宗，视死者如视生，这个理念这个好传统从伏羲大帝就开始了。伏羲传给了尧舜禹，尧舜禹又传给了

王周公，周公传给了孔子，孔子传给了孟子，可惜到了孟子以后，这条线就断了。儒家的教育最早也最成功，孝道，这是国学国粹，也是精髓。传这个字看着很简单不起眼儿，可是它的内涵可是太深了。很多发明，很多智慧，很多文化，很多哲学，都是发明以后通过实践各种验证，保留精华，剔除糟粕，成为了最好的，才开始往下传。黄帝内经传了这么多年还在继续，阴阳五行学说、脉象学说、病机学说、脏象学说、经络学说、养生学都在里面。我们的本源疗法也是来自内经里，它既有脉象精髓，也有五行的内涵，更有经络的精华，还有养生长寿的底蕴。所以我们胡家老高不是单纯的一个方剂，它是个融合各家之长，贯通所有疗法，汇集各派精妙之处的一个老膏。可能您用过老膏，也感受到了它的治疗各种疾病，调理身体五脏六腑以后，您开始有了身体上的大转变，疾病方面的快速康复，以及各种症状的大幅度缓解，这些您用过老膏的都会是这样。但是您看它的配伍非常简单明了，区区五味药还没啥名贵的，简简单单，完全不是别人所说的那种大配伍大组方。可是它为啥就有这么好的治疗作用？为什么用几天就能明显感受身体上有了非常大的变化，快速朝着好的方向发展？很多用我们胡家老膏的人都有这个疑问，有时候打电话问，有时候我没法接到消息，就把疑问留给工作人员，留给我的助理，好多时候我不去回答，把这个事儿放一边，让它自动消除。那么为什么我不想去解释？这里面有原因。咱们所有的人，不管多大岁数的，也不管您文化高低，您用我们胡家老膏，目的是不是就一个，把病治好，能够多活个十年二十年的，这是您的目的，很明确。那么胡家老膏给您达到了这个要求，一切就行了。至于我们胡家老膏的配伍大小，有没有贵重药物在里面，这个我觉得不重要，重要的是您用了是不是把您的病给治好了，这是大问题。我用胡家老膏把您的病解决掉了，别的话真的没有意义。我就管给您治病，您就管好自己，按时按顿吃药，保持好状态好心情，您就等着身上的病完全好了那一天就行了。最好别问，不是我说话难听，您就记住了一点，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秘密，每个人传播的好东西里都有深厚的内涵，这是我们自己的一个不想被外人知道的需要保护的小神秘，还是让我们都保留一点吧。
您就瞧好就可以了。总之一句话，胡家老高看着简单，其实绝不简单。但是人上一百，形形色色；人上一千，千奇百怪。我也遇到过特别爱较真的人，到现在我也觉得跟我较真的这个老弟其实没有啥坏心眼儿，他就是喜欢刨根问底儿啊，说白了就是爱抬杠，爱说臭话。这个老弟离我不算远，唐山乐亭的，我对乐亭非常熟悉，我有个本家三叔就住在那儿，在大清河盐场附近，我小时候去过三次。我三叔的父亲是我父亲的堂弟，中间都是范名字，我管他叫五爷。我这个五爷原来是跑江湖说大鼓书的，满肚子里都是故事。那阵子我小，十几岁去了，五爷就给我整海货吃，八爪鱼、墨斗鱼、黄花子鱼，挺老多。黑天了，我躺下，五爷就给我讲故事。他说他们的盐场的海水本来不咸，可是他却能晒出来咸盐，这是因为海底下有个宝葫芦。说从前有哥俩，哥哥非常奸诈，弟弟很憨厚。哥俩分家自己过日子以后，哥哥日子越过越富，弟弟越来越穷。有一天，这个憨厚的弟弟下地干活，回家在大道上碰到一个挖野菜的老婆婆，走路都走不动了，坐在那里瑟瑟发抖。弟弟心善，就问老人家说，您怎么啦？老婆婆就说，我孤苦伶仃一个人，没儿没女，好几天没吃饭了，我快饿死了。说完了又弯下腰挖野菜。弟弟看了于心不忍，赶紧回家把家里剩下的最后一点稻子的种子用碾子碾成了大饼，送给了老婆婆。老婆婆看着他激动万分，说，小伙子，你是好人呐，我要回报你的好心。你记住了，渤海湾里有座无名岛，岛上有座仙山，山上有个神仙洞，洞里边藏着无价之宝，你去吧，随便拿。说完老婆婆一闪光就不见了。小伙子按照婆婆说的去找了这个洞，费了好大周折终于找到了。一进去果然满山洞里都是奇珍异宝。小伙子看了看，突然想到，他想，我一个种地的人要这些宝物干啥呢？外财不富命穷人。想到这儿转身就往外走，走到洞口突然看见一个小葫芦，他想，这个小葫芦挺好看的，我拿回去用它做成种地点种子的葫芦也不错啊，随手就摘下来了。到了家里一推门，突然发现那个老婆婆正坐在自己家炕上呢。老婆婆问，你拿回来啥宝贝了？小伙子手一伸，说，我啥都没拿呀，那不是我的我不要，我就拿回来这个好看的小葫芦。老婆婆听了赞许的点点头，说，心不贪，好孩子。说完接过去小葫芦，打开盖子摇三摇。

磕三下，把葫芦嘴朝下，就说：“出盐吧，盐巴出。”小伙子就发现白花花的上等盐巴一个劲儿的从葫芦嘴往外淌。老婆婆倒了一会儿盐巴，突然喊了一声：“收！”那白花花的盐巴立刻就停止了。老婆婆说：“孩子啊，这个是会出盐巴的宝葫芦啊，你收起来吧，以后的日子就不愁了。”过去古代，盐巴是官府负责买卖的，老百姓不能随意买到。小伙子有了葫芦，首先想的是穷乡亲们没有盐巴吃，很艰难。他就把葫芦里的盐巴倒出来很多，送给乡亲们吃。乡亲们很高兴，这事儿很快就被那个奸诈的哥哥知道了。他趁着半夜把弟弟的葫芦偷走了，摇着大船跑向远处，到了最深的海里了。他停住了船，开始摇晃葫芦。很快，白花花的盐巴开始不停地往外淌，船舱里都满了。可是这个哥哥贪心太重了，还是不停手，盐巴越来越多，最后把大船给压得沉入了海底，这个哥哥也淹死了。从那以后，渤海湾的海水就越来越咸了，把海水打出来一晒，就留下一堆盐巴。从此，这个就成了官府的大盐厂，老百姓的日子也过得越来越富裕了。这个故事，我五爷给我讲了两遍，所以我记得很扎实。前面我说的这个爱较真的老弟，就是那儿的人，我跟他聊天，跟他说这个故事，他都不知道。我说：“那你可算不得烙亭人了。”他说：“那就是闲话而已。”我说：“这也是地方民俗文化的一种。”这位老弟76岁，他肾衰竭，总是喝了水尿不出来尿，膀胱鼓胀的老大也不行，排出来的尿化验一下，尿素氮高的离谱，肌酐尿酸标准值都不足，总恶心吐。我说：“你有糖尿病历史吧？”他说：“有，10多年，20来年了。”我又问他：“做过什么手术没有？”他说：“做过前列腺肥大的手术。”我听了，我说：“这就对了嘛。”他说：“我现在就是喝的水多，尿的少，每天喝茶，别人喝了1个小时就开始排尿，而我过3-4个小时还是不排。”我说：“排尿快慢跟肾衰关联不大，肾脏是把多余的水分过滤后，把好的分子留下给身体用，不好的杂质就是尿液，通过肾脏给排出去。”他说：“胡大哥，这个我不懂，我就觉得我尿尿不正常，憋得难受，这个问题解决就行了。”我说：“那可不是，首先是你的肾脏存在问题，它工作状态不对路子。咱们身体里所有的器官都是靠着循环血量来提供养分，正常的循环血量都是按照每一个器官的需求来供应，它要多少提供多少，给多了不行，少了不够，这就是身体自动调节的一个度，也是身体最神奇的自我调节能力的一种展现

0: 肝脏、心脏、肺部、胃、肠子，每天需求的量完全不同，需要的时间也不同，有的是上午需要的多，有的是中午需要的多，有的是半夜需要的多，身体内部分得很清，永远都是井井有条。如果出问题了，就是逆乱，逆乱就是病，大逆乱是大毛病，小逆乱是小问题。总之，只要逆乱了，肯定有问题。天瑞记载着这样的话：天果即气，日月星宿不当坠邪。灾难里也说，受气结胎，各是星宿，28星宿，角宿、亢宿、房宿、心宿、尾宿、斗宿、牛宿、女宿、胃宿，他们每一个器官都有值班时间的。他值班的时候，就是需要循环血量最高的时间。等他下班了，他需要就少了，有的可能少一半。半夜子时，胆经开始干活了。说白了，也就是夜班。寅时，肺经开始上班了，需要大量的循环血量。巳时，脾经开始上岗，他就需要大量的循环血量了。我给这位老弟讲这个，他说，我听不懂，我就想要好结果。我说，那就给你好结果啊，用胡家老膏，一周你看结果，20天你再看结果。他问我，结果是啥？我说，你自己体会是啥就是啥，你看你还吐不吐就行了，你看你胀不胀就行了，你看你还恶不恶心了，你上厕所尿尿，我让你敞开了尿，我让你尿尿带响儿、带动静的。他问我说，胡大哥啊，那我的所有指标能正常不？我说，你先把症状改善了，随后再看指标行不行？他说不行。我说，那你就别用了，胡家老高也不缺你一个患者。他说，我不是那个意思，如果我看到了指标了，再加上症状大幅度缓解，这不是双喜临门吗？我更有信心。我说，我可以让你鱼和熊掌兼得，可是你得给我时间呐。肌酐、尿素氮这些指标，想都恢复到不高不低、不多不少，你咋也得给我1个月到1个半月的时间吧。你不给我时间，那我也不给你结果。他听了头一回笑了，他说，胡大哥，我发现咱哥俩性格有点像啊，您这大岁数还火爆脾气。我说，你这是逼哑巴说话，逼瞎子开天眼，我不说不行了，我才这么说。打个不好听的比方，就像你家孩子到年龄了，得结婚了，你能今天孩子办完婚事，明天你就要抱孙子吗？你得给他一个时间呐。他听了哈哈大笑，他说，胡大哥，您别损我了，这我都明白。我说，你既然明白，就该按照常规的套路出牌。我不是不给你达到标准的体检数据，前提是你用我们家老膏方了，而且你至少要给个半月时间吧。你给我的时间就是给你自己的时间，1个月 一个半月，你去检查吧，查了你才知道结果，是不是我说的那样？光用嘴说没用，咱们就看白纸黑字带公章的东西，那玩意儿不撒谎不作假。他后来彻底服了，他说，胡大哥，您别说了，我按照您的方法办，我觉得一定没有错。我说，那肯定没错啊，有错也是你的错，不是我的错。您看这个人多有意思，本身很顺溜的事儿，有些人非得爱较劲儿，我都不知道您较劲儿较的是啥，能较出来个啥，较来较去，最后你的病不还得治疗吗？如果说您是个勇士，天不怕地不怕啥都不怕，那您连问都别问，那才叫英雄。而且我赞佩您是个大英雄大豪杰，可是这种较劲儿是在跟自己生命开玩笑，这个玩笑开不得，也没有意义，有问题解决问题，别胡闹。我们胡家老高你就用，您用您好，他用他好，谁用谁好，这是真理。我总觉得说那些大理论大道理一点没劲，可是有很多爱听，非得弄出个子丑寅卯，这也好。很多中医大理论中药大内涵我都是不得不讲，讲了听懂了就用吧，听不懂不信那就算了，您别用，啥也不损失，钱还在您口袋里，我抢不过来。胡家老高存在了上百年了，往前数或许都上千年了嘛。他好与不好，吃过的人最有权利说话，这个权利我交给您各位，我不会总是自夸其德，那样就不好了。好了，我得接几个听众的电话了，不多啰嗦了。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你好，胡老。
0: 好，欢迎你啊。
2: 哎呀，太激动了，能跟胡老连上线。胡老啊，我跟您汇报一下家门。我呀叫那个李瑞琴，今年呢55岁了，来自咱们那个河北秦皇岛市。
0: 嗯。
2: 啊，我这个心衰呀有3年了，就是啊这气儿啊上不来气儿。
0: 嗯。
2: 啊，完了一憋得严重的时候嘛，我就吃点这个速效救心丸，走路啊也没劲儿，就能走个20-30米远。完了呢，我还有啥呢？还睡眠也不好，就有10多年了，就一晚上啊，就是入睡困难，一晚上就是躺那躺跟烙大饼似的，咋也睡不着，一晚上就能睡个3-4个小时吧，有的时候啊，勉强的能睡着了吧，完了就做梦，一个梦接一个梦的做，完了第二天早晨起来呀，头晕呐、啊，浑身也没劲儿，拿东忘西的。啊，完了，我还有那个高血压，胡老，我高血压都5-6年了，血压那个由于这个老也睡不好觉，这血压最高的时候是高压呀，就160了。
0: 嚯、哦，那么高啊！
2: 啊，这个睡眠也不好，完了心情也不好，特别烦躁，容易发脾气，性格也急。
0: 嗯嗯。
2: 完了呢，自从啊，我就跟听到胡老的讲座了，这个胡家老膏呢特别好。
0: 嗯嗯嗯。
2: 啊，我就先买了那个一个疗程的，咱用上了。
0: 啊啊！
2: 我这个急脾气的人，我就是最开始用上老膏呢，我就早上用了20克，晚上用了20克，咱用了、
0: 哦、
2: 我又用了半个月左右的时候吧，我就感觉这个喘气儿啊不这么费劲了。
0: 嗯嗯嗯，你看多好。
2: 啊啊啊！哎，这个气儿不，那个喘气儿不费劲了，我走路就比以前强多了。我以前就是那就能走个20-30米、
0: 嗯，
2: 现在我走路就能走个300米、500米都没事儿了。
0: 多好啊！
2: 啊，是特别好。完了，就这么连用、
0: 嗯、
2: 连用一个月以后呢，我就中午啊又给加了个20克。
0: 啊啊啊！
2: 啊啊！用到有2个月的时候吧，我这个血压就降下来了。
0: 啊。
2: 啊，完了睡眠也比以前好了。
0: 嗯。
2: 啊，以前睡觉一晚上就能睡3-4个小时，现在呀、
0: 嗯、
2: 每天晚上也不做梦了，都能睡5个多小时了。
0: 嗯，好极了，哎。
2: 啊，我还心思，哎呀，能跟你胡老连上线，我特别的激动也高兴啊，胡老。
0: 嗯嗯嗯。
2: 特别感谢您，让我都能支持用上胡家老膏、
0: 啊。
2: 我还跟、
0: 嗯、
2: 想跟您说呢，胡老啊，我现在呀、
0: 啊、
2: 睡眠好了。这血压也下降了，以前呢我都吃降压药、
0: 啊、
2: 吃那个硝苯地平，一天吃一次、
0: 嗯、
2: 一次吃一片儿。你看我现在就睡好觉了，血压降到有时候135，有时候140、
0: 嗯、
2: 我这个降压药用不用给它那个减量吃啊？
0: 咱们既然用胡椒老膏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啊，您的血压已经逐渐降下来了，就不用再吃降压药了啊，再过一个阶段、
2: 嗯、
0: 把您血压完全降下来，而且不会再复生了，这事儿
2: 啊
0: 有把握的
2: 啊
0: 老朋友、
2: 哎、
0: 嗯，
2: 哎，我这个病啊一天比一天见好，我这个越喝老膏越有信心、
0: 哎、
2: 我就得想着、
0: 嗯、
2: 我得坚持用老膏，我这个病啊就能全能治好了。
0: 嗯嗯嗯
2: 嗯，我一听啊、
0: 哎、
2: 就是听胡老的讲座，您就跟别人呢不一样。
0: 哈哈哈
2: 嗯，人家那个胡老，你看您呢，世代中医，身份地位都搁那摆着呢。您家呀也不缺钱，都公益啊，给大家传播这个健康知识，纯属是为了咱们老百姓啊身体健康。所以说呀，我等我把病治好了以后啊，我也得向胡老学习，传递爱心。
0: 好，太对了，也太好
2: 了，特别太感谢您
0: 了。咱们坚持这么样来治疗的话，会得到非常好的理想的效果，没有问题啊，老朋友。
2: 啊啊，感谢您胡老，您是位有大爱的老人，遇到您呢、
0: 啊、
2: 就是我的最大的福气呀、啊，胡老。
0: 选对了，是不是啊？
2: 啊，是的，选对了。等我把我的病那个完全都治好了，
0: 嗯、
2: 我也要每天都喝一口膏，一直啊、
0: 哎、
2: 跟着胡老一直走下去。
0: 好的，哎，咱们就接着治疗吧，争取把病彻底的。治疗好了，千万别半途而废。
2: 好
0: 的，
2: 胡老，您呢、
0: 嗯、
2: 也注意身体。
0: 好的，谢谢您的嘱咐。
2: 好，哎，再见。
0: 好，再会，老朋友。哎，
2: 哎，好的。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喂，是胡老师吗？
0: 是我，欢迎你啊，老朋友。
3: 哎，胡老师你好啊，我是你的一个老患者了、
0: 啊、
3: 我家是内蒙古呼和浩特的啊。
0: 哦，
3: 我也是你的舅舅，我今年61了啊。
0: 啊，
3: 哎呀，多亏胡老师你呀，你把我这个身体是现在是健康了、
0: 嗯、
3: 哎呀，那我又能干活了，又能给家里头哎给孩子们呀啥的、
0: 嗯、
3: 又能挣点钱了啊。
0: 好，只要您健康我就高兴。
3: 哎呀，就是说啊，没有遇到胡老师啊，我真的是 病殃殃的，不知道现在还活。

0: 的不活的了，我也不知道了。现在哇，我是这是日子活的是一天比一天有劲了啊！我闺女的这个呼叫老高呀，就是和别的药就是不一般呀啊！我这哇就是身体哇这个病挺多的，一开始哇就刚检查出来哇，我有这个糖尿病了。
1: 哦，
0: 自从有这个糖尿病以后啊。哎呀，我这个身体啊，一年不如一年了。
2: 嗯。
0: 这光糖尿病就折磨么我这个12年的时间了。那时候啊，检查出来就血糖高啊，然后这个，后来哇、啊、就打胰岛素了。啊，这个身上痒不说，那都是，而且哇、啊、这个，本来哇、啊、我这个年轻的时候啊，就在地里头干活呀、啊、啥的，受了风寒了，就能说风湿性关节炎了。哎呀，这一年哇、啊，就是你病个天了，这腿疼的要命了，就一直哇、啊、就维持这么贴膏药的。这是这个加上糖尿病，我又得啥了？检查出来有这个类风湿性心脏病了。
1: 哦。
0: 干活哇、啊、也不行，然后啊去地里头啊说咱们，哎干点活啊啥的，我就是就那么走几步啊，就是走那个上气不接下气的。感觉这个心哇、
1: 啊、
0: 扑通扑通瘦的
1: 啊，
0: 哎对，有的人呢那个手机咔嚓一响吧的一声，哎呀我这个心哇帮帮我上跳的不行、啊、
1: 心脏就受不了了
0: 对，然后啊就是哎感觉啊胸口上呀老是憋得疼的不行，然后这不是、啊、哎呀去医院一检查说这心脏病哇、啊、这做手术了，你说咱家里头哪有那么多钱呢、
1: 啊
0: 我就没做、啊、然后人家给我说一说，这不是我老是吧就是这个心疼心口我吧老是哎呀跟儿子我说吧疼起来就是冒汗了，我就、
1: 啊、
0: 医生说你把这个硝酸甘油和这个速效救心丸犯病的时候赶紧吃上，如果你、
1: 啊、
0: 不吃啊你就可能没命了啊，
1: 嗯嗯，
0: 而且吧就是个哎头也晕乎啊啊简直啊就是脑袋里头啊抹了浆糊了，天天头晕都不行，一检查这血压也高啊高，高压156啊，是不是啊？就赶紧吃降压药啊！哎，这现在哇、
1: 啊、
0: 就是这胃也吃不到，浑身全是病，也不知道咋了。
1: 哎、
0: 你说胃也那是、
1: 哎、
0: 吃不下饭、
1: 哎，
0: 然后有时候烧心、胃疼，然后也不吃、
1: 哎、
0: 不能吃点硬的，反正哇我这个胃也得了病了是
1: 啊
0: 啊
1: 啊啊！消化功能也不好了。
0: 哎是不是啊？我也是没办法哇！你说，
1: 啊、
0: 哎呀，这又检查什么三高啊？这血脂也高啊！这嘴哇一点肉也不敢吃，啥也不敢吃了。
1: 嗯、
0: 我也是太痛苦了，
1: 啊、
0: 这眼睛还模糊，看不清楚啊！哎呀，那时候我真的有时候啊，我老是我也不想活了。我说，哎呀，这我没法活了。你说天天没一个好心情，病痛折磨着。哎，我也没办法，这不是
1: 咱们想办法来治疗。嗯，
0: 对，我也想治疗呀，我也是嘛。有一天哇、啊，也是家里头，你说哎呀，我心情特别不好。我老伴家收拾家，收拾是一个破收音机啊，人家有几块电池，我安上去啊，安上去啊，我一直听到，哎呀，胡老师你讲的这个胡家老高了，我听到哇、
1: 啊，
0: 人家有年龄小的，还有比我年龄大的，哎呀，你要用你们这胡家老高啊。治疗的好了，现在能下地干活了，怎么的？哎呀，我就感觉吧、啊，你说我这病跟人家一样一样的，我也是那么多的病，我就和老爸说呀，我老爸说，哎，那我也听听，哎，我老爸吧、啊，也就和我一起听，
1: 嗯，
0: 我老爸说呀，咱们光听也不行，你看见治疗的多好，要不然你试试吧，哎呀，我就和老爸一商量说，咱试试吧，
1: 啊，
0: 哎，我就用上了，用上了吧，我记得。
1: 嗯
0: 半月20天的时候啊，哎呀，我感觉人哇，这个尤其的话，这个睡眠质量比过去提高了。一个晚上哇、
1: 嗯，
0: 原来睡觉也就是睡的1-2小时，也是撑死了。有时候这个心脏难受啊，不能睡，就叫坐起来的。然后啊，这就感觉、
1: 嗯、
0: 哎，睡觉也睡得香了，而且哇，能睡4-5个小时了。哎，感觉这个脑袋哇、
1: 嗯、
0: 也清亮了，感觉不那么糊里糊涂的了。
1: 嗯。
0: 哎，感觉人也有精神头了，然后啊，尤其啊，感觉这个身上这个痒哇，就没那么厉害了。
1: 嗯，
0: 哎，这就用了1个多月的时间哇， 哎呀，我就感觉更加有效果了，而且吧，我感觉是这个胃也不长难受了，然后吃饭呀有点啥，有点胃口了，嗯，然后这就睡觉啊比以前更的调理好了，然后我感觉有个啥了，以前啊这个老是上厕所频繁，有的时候啊还尿不出来，再等一会儿，感觉啊这个尿的唰唰的也痛快了，尿的也野了，
1: 排尿原来不太痛快。经过咱们用
0: 对对对、
1: 哎、
0: 小肚子还憋胀了吧、哎、这小肚子也不憋胀了啊，
1: 嗯，
0: 那现在这不是啊，算算一现在用了，哎呀将将快8个月的时间了，现在我、
1: 啊、
0: 现在是、
1: 啊、
0: 我这一年最大的收获、嗯、我就收获了健康了、嗯、哎呀感觉这个过得幸福健康的生活，现在你看我、啊、
1: 您真正尝到甜头了、
0: 啊、
1: 就是咱们的胡家老高给您起到这么好的作用，您说是不是啊？啊，
0: 对对对对，现在让我吃得香，睡得香，
1: 嗯，
0: 然后啊，说话哇、啊，感觉特别有力气了，感觉我现在出去了，啊、哎，跟老爸去收拾点东西啦，就能把那柴草啦，嗯，这个孔扎孔扎啦，就能干点活了。现在你看我
1: 有这种经历了，是不是啊？哎，
0: 哎，对对对对，我这个心脏啊，就是。用自从用了咱们胡家老高啊，我记得这个心脏犯病也就犯过一两次，这以后犯病吧、
1: 啊、
0: 就是不累点我就不犯病了，累点犯点病吧、
1: 嗯、
0: 就是一扛而过了，这也不用吃药了啊。
1: 您看看多好，嗯，
0: 对，我这个
1: 完全不一样了是吧老朋友啊，
0: 完全不一样了，我现在吧你知道吗，医生说我血糖现在控制在这个5.9了，残血血糖、
1: 嗯、
0: 餐后血糖是个7.6了，对呀、啊，约了吧，
1: 餐后7.6，啊，这都是在正常范围了。
0: 对对对对，现在你的嘛，我这血压也正常了，血压好像是85到135啊左右 啊。
1: 这都是正常范围，太好了，啊，咱看各方面的您的血糖、血压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这是非常不容易的，跟以前大不一样了，对不对？啊，
0: 哎呀，就是大的
1: 高兴
0: 了，
1: 啊。
0: 哎，跟我讲，现在我换了，然后是的，现在哇、
1: 啊、
0: 因为十万经常头，现在哇去看给我们到今年冬天，哎呀这么寒冷的天，我都没穿厚棉裤，我都跟以前我那厚棉裤啊一点不敢脱，家家两个膝盖就在火炉子上那烤的了，今年我都不用去火炉刚去了，感觉穿点薄的我还热了，今年这个腿哇一点都不疼了，而且哇感觉走路也使上劲了。哎呀感觉特别的，哎呀我现在双双感到的有啥没啥，不要没有健康，健康是最重要的啊，
1: 没错，您说的太对了，确实我们所以身体原来那么不好，心脏的问题、糖尿病的问题、高血压的问题以及咱们类风湿的这些个表现，而且您这个心脏是由于类风湿病所引起的心脏毛病，这里头就更不一样了，他的情况也是比较厉害的。那为什么咱们用了胡家老高以后您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呢？这咱们要必须要提到就是本源的问题。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持咱们身体健康无病的一个根儿啊。
0: 哦，
1: 所以这个根本条件啊来解决了，也就是咱们的能量、气血、精髓、内分泌等等嘛，这些个在您身体好起来了，它必然得到这么好的结果。人体啊，四肢百骸都需要体内有个本源的资源，
0: 对
1: 啊，来维持咱们的健康啊。相反的，缺少了本源的这个滋养了，身体就会出现很多的疾病。所以咱们一个人为什么有那么多的疾病，就是它本源的缺失引起来的。那么回归了本源，这是我们达到您治疗的目的。为什么这个回归的原因，就是您用到了胡家老高方了。所以回归本源也就是抓住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回到原来健康的这个标准了，这就是治病了。这是您使用咱们胡家老高的作用。另外一个呢，本源是健康的标准，是健康的基础，对不对？是去除了病，基础牢固了， 咱们什么也不怕了。

0: 因为您本身有这种抗病能力了，所以您自然就好了。所以我为您高兴，您同时也高兴。不仅您高兴，您的家属高兴不高兴啊？
1: 哎呀，太高兴了！
0: 是，
1: 谢谢我，今年和总理过个好年呢、啊，喜气洋洋的。哎呀，我真是、啊、这个功劳啊，都是你胡老师的。我们全家啊，你是我们全家的救命恩人呀！我这不知道该怎么感谢胡老师呢啊！
0: 别客气，只要您病好了，就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好，我祝贺您啊！您继续来维护您的这个体内的这种功能啊，更好的来治疗您，让您身体越来越健康啊，将来您是非常好了，所以这样的身体没有病了，健康了，您什么做什么工作，生活上啊，以及您今后体质衰老都不会很快的再发展了。他会得到很好的控制和治疗了，您说对不对，老朋友
1: 啊？对对对对对，行了。哎呀，胡老师，我就坚持用的，咱也活这个本岁老了。
0: 好的，好的，先谈到这吧，老朋友。哎，
1: 那好的，我不打扰胡老师了啊。
0: 好，就这样。好，老朋友，好，再见。
1: 哎，再见。
0: 啊、有什么问题，您打电话，咱们多联系，好吧？好，就这样。
1: 哎，好的，好的，嗯，再见。
0: 好，就这样。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小小家。北京时间早上六点。
1: FM 一零零点八，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一零零点八，大连交通广播。
2: 交通气象快报。
3: 交通气象快报。
4: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八点到明天八点，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阵雨，雨量中雨到大雨，有雾。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四到五级。气温：大连市区22到27度，旅顺21到28度，进步新区22到27度，瓦房店21到30度，普兰店21到31度，庄河21到26度，长海20到26度。
5: 每天早上叫醒你的是温暖的阳光，还是鸟儿的歌唱？是青春的飞扬，还是奔跑的梦想？交广早会合，一路阳光，一路歌。

好了，本期时间早间的6:02，交通一零零点八，让畅快从耳边出发。你现在收听的是大连交通广播全天的第一档直播节目《交广早会合》。各位早安，我是阳光。此时呢，你也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以及大连云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早上起来呢，市区之内这个雨啊，似乎是刚刚停下。下了一夜的感觉啊，因为路上的全是水。我们来关注一下啊，这个雨下的究竟怎么样啊？真的是下了一夜啊。今天早间5:16，据大连市气象台的发文啊，目前呢，回波主要集中在大连市区旅顺口区，并向东北方向移动。那么预计呢，未来两小时市区旅顺口区呢会有10到20毫米的降水，就市区之内还是有雨哈。那么后续呢，北上影响中部和北部地区将出现10到20毫米的降水，个别乡镇呢将出现20到40毫米的降水，并且可能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雨、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所以正好赶上啊，现在6点啊，应该能赶上大家这个早间的出门啊。汪猛说下吧下吧，室内汗呢、啊、需要下大点啊，不是就最好是均匀一点是吧，你也别反差太大，要不然就好久不下，一下下一个猛的，然后呢连续几天的这种大暴雨那受不了的啊，那也对市区之内的排水系统也是极大的挑战啊。所以还是尽量的匀乎匀乎，哪怕说下一个礼拜，说每一天呢都匀一点匀一点，也比集中在一两天下要好啊。夏安说呢，今天终于可以互动了啊，上学之前带不了手机，那怎么听的节目呢？我想问一问啊，你这是什么情况啊？你这是这个中考完事儿啊，还是高考完事儿了？哎呀，几家欢喜几家愁啊，昨天下午是吧，中考的成绩公布，不知道你家孩子考得怎么样啊？其实是这样的，我们呢，如果说不是这个家长啊，就有点眼力劲儿，别主动打听。哎，你主动打听呢，有可能人家考得没有那么理想的呢，就有点难为情，是吧？也不太好意思开口。就是你但凡哈、啊。看到对面发了朋友圈，你赶紧上去私信他，就是他能发朋友圈就证明哎满意，哎，要不然他发朋友圈干啥？发朋友圈的心理是什么？是一种炫耀啊，是一种展示，所以呢就说明就行挺好啊，那你就问一问就行，关心一下啊，孩子考怎么样啊、哎、不错啊，还挺好，掉多少那挺好啊，700来分啊。王某说不要急下，哎，滋润，哎，滋润点啊，哎，一直下一天就行。因为有可能比如说有户外活动的也不希望一直下一天啊，比如说这我是活动是下午的，你上午下下午停啊，当然也没那么理想哈、啊、就是。我经历的户外活动就基本上就没有下雨的啊，咱也不知道这个名字是不是自带 buff 啊，因为叫了这么多年了还是怎么啊。我不是去新疆吗，带咱听友去新疆，那几天每一天都是好天气，所以到后来呢就我也彻彻底底的啊放下了包袱啊，我也不装了，我就是太阳之子，爱咋咋地吧。当时啊我都飘到什么程度啊，我甚至考虑说要不要主动联系萧敬腾团队啊，
想帮帮他，毕竟他走到哪儿哪下雨啊，我俩中和一下啊。

开会场啊，就觉得这个好的，打完电话还得摁是几几几是吧？我记得当年高考的时候，我家里还是委托我姐帮我查的啊。三十而立说北站南二楼去华北路，从南二楼汇入华北路这个路口啊，是有两辆出租车的追尾事故哈。好，再跟大家说一下，大连北站南二楼去华北路，从南二楼汇入华北路这个路口，看来可能是路比较滑哈。我得说是看给阳光吹的，这不，我一直啊，是怎么的啊？就六点半之前都关起门来啊，说悄悄话。为什么呢？这一波听友啊，比这个后半段的听友人数要少，起得更早。所以啊，就有一些什么的啊，我都在前半段说呢啊。没把你们当外人是吧？好，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这几天的天气啊，这天天有雨啊，潮乎乎的啊。那今天看来啊，刚才五点多钟发的，市区之内可能还有雨，大家把伞带上吧，别到时候下车下不去了啊。我们回顾一下昨天。昨天呢，我市大部分主要的这个站点的最高是在26度以上，普兰店呢最高温度达到了 30.7 度。那么今天明天这两天呢，局部还是阵雨或雷阵雨啊。那么今天呢，这个是雨量中雨到大雨，人家呢就是也没说局部啊，是全市因有阵雨或雷阵雨，雨量中雨到大雨。所以这个伞啊，今天真的是拿好了啊。

好，那么礼拜六礼拜天我是多云，其中呢礼拜六白天局部仍然是阵雨或雷阵雨，而且呢全天风力较大，陆地偏南风5到6级，阵风可以达到7级。也就是礼拜天没有雨啊，稍微歇一天，礼拜六白天局部还是有。那么下周一白天多云为主，目前的情况来看呢，下周一的夜间还会有降雨。那未来几天呢，天气的这个情况气温比较稳定啊，最高28到30度之间。另外呢刮的就是偏南风为主，空气湿度较大，大雾天气是常客，尤其呢是一早一晚，部分地区有浓雾，能见度较差，外出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一下交通安全啊。

好，我们最新的路情来看一下。这位朋友说呢，东快路的出事方向过了广电，一辆私家车打着双闪停在内侧车道。过了广电啊，出事方向就向鹿角桥下来啊，过了广电，一辆私家车上东北路桥了吧啊，一辆私家车在内侧车道没有摆放三角警示架，大家注意安全啊。宏伟飞扬说辛苦了啊，每天早上听到的是你的声音，倍感亲切。太行沟这几天啊没下雨，哎，我怎么记得前两天是下了呢？可能你没赶上，因为这个雨啊比较飘忽不定，有的时候下，有的时候下在哪儿就不好说了啊。大家呢就把伞带上吧，这几天天天的有雨啊。今天早上没有世界杯，大家呢睡了一个饱觉，补补觉。有世界杯的日子呢，你多少都得

惦记点啊。不知道看得怎么样，反正呢，这个比赛还有八场就结束了，是吧？四场八进四，两场就是半决赛，就是四进二了。然后呢，三四名决赛，再后最后就是决赛，一共就八场比赛就全部结束了。世界杯的各种各样的话题啊也很多，是吧？比方说今年的世界杯火了头绳，是吧？哈兰德那个啊，就是怎么扎那个头发都不散，是吧？哈兰德应该是怕别人揪的头发，是吧？然后呢火了一个国家叫佛得角，之前呢很多人好像连听都没听说过这个国家啊，但是世界杯真的是让我们学地理了。佛得角呢在本届世界杯表现都非常的出色，在90分钟之内，是打平了西班牙，打平了乌拉圭，打平了阿根廷，这三支曾经捧起过世界杯的国家。那么他们在16分之一决赛，就是淘汰赛的首轮，也是经过加时赛才输给了阿根廷，止步32强。但是他们的表现也是载入史册，赢得了全世界的关注和尊重。这个此前呢在国内长期冷门的目的地是一夜之间爆火了。那么最近呢很多的这个旅游平台关于佛得角的搜索量都出现了现象级的增长。度假的旅行社火速上架了佛得角的相关的旅游产品。部分的线路呢是新进的定制。那么机票和酒店的搜索热度也在急剧的攀升。据国内的一些 OTA 平台反馈呢，说近期佛得角旅游、佛得角怎么去、佛得角签证等关键词搜索热度是持续的攀升。那么其中呢，你像北京、上海、广州飞普拉亚的航班搜索热度是最高。那么截至6月中下旬呢，佛得角搜索量同比去年上涨了388%，环比上月暴增852%，机票订单量同比去年上涨76%，酒店订单量同比去年上涨46%。另外呢，从各大旅游平台发现呢，从国内出发至少要需要一次中转才能抵达佛得角，那么单程最短呢，大概需要20个小时。那你就时间就确实太长了。那么还有航班呢，甚至需要中转2到3次。所以去一次也不容易哈，有没有那么大决心，对吧？同时呢，多家旅游平台上新推出的佛得角路线呢，是多国串联为主啊。比方说呢，某平台一条佛得角加贝宁加加纳加科特迪瓦加圣洛美和普林西比啊，这一个国家啊，加赤道几内亚加喀麦隆加塞内加尔，跟团旅游线路啊，这个厉害了啊！这个非洲多国游是吧？这个。客户在哪儿呢？什么样的人能报这个团啊？首先是有时间嘛，啊，钱先另说，因为它全程是26天23晚，费用呢仅需人民币16.4万，这简直了啊！这认知得多高啊！而且是起步另外一条呢还好，我觉得这个比较大众啊，西班牙加葡萄牙加佛得角，这个时间也比较长了，14日13晚，这个私家团路线起步价就71,000。其实呢西班牙加葡萄牙也可能就是20,000多就够了啊，加一个佛得角一下涨50,000。所以这确实哈，你要去趟佛得角啊，不仅是舟车劳顿啊，就路上时间特别长，再是特别费钱啊。好，那么如果呢，你就单独啊，这个深入的游玩佛得角啊，深度游啊，部分旅行社表示可以接受定制。对，你别当烧玩对吧？你都是串上了，你就玩这么一地不行吗？玩透它啊。那么游旅行社的工作人员表示啊，目前能做佛得角旅游团的旅行社不多。当地接待能力有限，
地接、中文导游等都要提前很久协调，所以啊，成团人数和价格

都有一定门槛。那么有消息说呢，福特角首都普莱亚及港口城市明德卢的酒店民宿已经收到大量的远期啊这个预定的咨询啊。那么他的组业主席保罗桑多斯也表示说，福特角 25% 的人口依赖于旅游业。那么近期呢，福特角网络搜索量登顶全球，极大提升了国家知名度，能吸引更多游客，拉动经济社会发展。你看看，这就是什么世界杯，这就是足球，它的影响力无愧于世界第一大运动。就是足球带来的影响力，带来的关注度，带来的流量，带来的这种好感，带来的这种美誉度，会拉动旅游啊，促进经济发展。所以你看我们现在的这个大连足球啊，重新叫响了足球城的名号，吸引了全国各地的一些游客慕名而来，这个也是很重要的啊。所以我们啊，我一直在说，就是这个成绩，就这个成绩对我们来讲不是最重要的，而是我们的这种足球城的足球氛围啊是更重要啊。好，新的路况来了啊。孙先生说，西部通道往星海方向，一辆厢户横在隧道出口前面啊。好，君呢也补充了说，西部通道过什么？过石门山隧道啊啊，就是好往入市区方向啊，好横在路中央，请注意一下避让啊。好，西部通道往西海方向已经出来了，是不是啊？过来了啊，一辆厢户横在路中央。翠霞说，不问心太痒痒了，同事家孩子考了757.5，什么也别为他高兴，还是特别为他高兴啊，是不是打错了啊？哎，是不是都700多分啊？现在低于700分能上高中吗啊？主要是咱得有概念啊，别到时候问完了你得跟下一句儿，对不对？比方说人家这个分考的明明不满意，你觉得考挺好啊，然后呢你再说错话的不太好啊。好，我们接着来介绍福德角啊。所以为什么就是6:30之前的听众啊能听到这些，哎，后面呢都是一些怎么说，就是资讯类能多一点啊。前面的这些呢，我觉得可能有很多的谈资啊，尤其是之前呢在世界杯之前讲过很多关于生活呀啊，关于身体健康啊，关于养生方面的内容啊，我们一起来学习吧啊。那么佛的角呢，它是在非洲西部，国土面积呢是4033平方公里，大概也就是两个深圳那么大啊。它是由10座主岛和大量的无人岩礁组成，整个国家呢大概是54.6万人口，是世界杯历史上人口第二少、面积最小的主权参赛国。圣地亚哥岛呢是福特角面积最大、人口最多的岛屿，它的首都普拉亚就坐落于此。那么15世纪中叶以前呢，这里没有稳定的人类定居点，此后航船抵达、殖民统治、人口迁徙，那么福特角发展为当时的葡萄牙帝国在西非的贸易重镇。那么不同的语言和生活方式呢在岛上交织啊，所以说呢这个也是孕育出了兼收并蓄的文化啊。普拉亚呢是沿着海岸线向西，是普拉亚旧城，是大西洋航路上的一个重要的节点啊。那么在这个城中呢，随处可见遗迹和石器的老街。现在呢，福特角的官方语言是葡萄牙语啊，另外呢，克里奥尔语也是广泛使用，这个是葡萄牙语、英语、法语以及非洲语言混合并这个简化而生的一种语言哈。非洲、欧洲和大西洋移民啊，很多都在这里啊。那么它土地不多，资源有限，岛屿之间呢出行只能是飞机或者是轮渡。居民看病啊、求学啊、务工、走亲访友都需要频繁的跳岛，所以无论是靠轮船还是飞机出行，这个目之所及，哎，都是大西洋的美景。

虽然生活不便，但是对游客来讲，这个旅行体验还是很好的啊。对于居民来讲，你要是去这个岛那个岛，这个也就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那这样的交通状况也提高了生活和发展的成本啊。据佛得角共和国大使馆经济商务处的数据，服务业在其国民经济中呢占有相当重要的位置，主要包括旅游、运输、商务和公共服务。那么服务业产值呢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72%， 约 50% 的劳动人口呢从事服务业，其中的旅游业已经成为国家经济增长和就业的主要来源啊。那么尽管呢它是非洲国家，但是受海洋气候调节，佛得角全年的平均气温呢是只有20到27度的啊，拥有约350天的日照，被誉为大西洋上的恒春之岛。那么组成佛得角的十个岛屿呢都是火山岛，那么海底火山的持续喷发，熔岩冷却堆积形成火山锥体，逐步抬升露出海面，形成了群岛。佛得角东北部的萨尔岛还有呢博阿维斯塔岛遍布了金色的沙丘，黄沙呢直接衔接了透亮的蓝海啊，自带神秘的电影感。另外呢西北的是南部的福格岛呢是大片的凝固黑色熔岩，踩在冷却火山岩的望向海面，深色的山体和澄澈的蓝海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另外呢圣地亚哥岛最北端的塔拉法尔海滩是拥有全岛公认最美的白色海滩啊，这确实，这我们能想象一下啊。另外呢，佛得角啊，它是著名的风筝冲浪圣地，这里呢常年稳定的东北信风，让游客全年都可以体验啊。那么海边有配套成熟的教学基地，从零基础体验课到高阶进阶的训练，全覆盖。另外呢，你像萨尔岛。蓝岩坑是浮潜爱好者的首选，这个潜水区能见度极高，还能偶遇热带鱼和海龟，这潜水也不错啊。那么其实啊，你别看佛得角地方很小，但是足球是他们当之无愧的国民运动啊。从街头的即兴比拼到各类的岛际校际比赛啊，这个运动啊在佛得角是广受喜爱的。通过青训体系的佛得角每年都会选派青年球员前往葡萄牙受训，他们国家队的大多数球员都是效力于欧洲的各级联赛啊。他们呢有一个充满力量的外号叫蓝沙。另外值得一提的是，佛得角的国家体育场是由中国援建的，可以容纳约 1.5 万人啊。那么今年呢是我国和佛得角建交50周年，那么两国建交以来呢，我们中国是为佛得角援建了国民议会大厦、政府大楼、国家体育场还有泡衣烙水坝等等多个项目。那么2024年呢，中佛关系提升为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啊，双方呢在教育培训、医疗卫生、农业、水资源开发、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的合作也是为当地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变化。在佛得角面值500埃斯库多的纸币上是印着一座中国援建的泡衣烙水坝，那么这是2006年建成的，也是佛得角水资源开发史上的重要工程啊。那么其实呢，如果你将来有机会去到佛得角啊，你就在它的首都普拉亚的街头巷尾能发现不少的中国身影啊。像市中心一带呢就聚集着不少的中国商铺、中文招牌、汉语拼音店名和货架上的中国商品啊，其实已经融入了当地的日常街景了。这就是神秘的佛得角啊，通过本届的世界杯也让更多的人去关注它啊。所以李真说佛得角应该紧急学习一下中文啊，世界杯过后世界的街溜子应该会扎堆上岛，为他们带来巨大的财富啊。是这泼天的富贵啊，这巨大的流量就这么华丽的来了啊。这就是世界杯的影响力，这就是足球它的带动作用啊。这位听友也叫阳光说，江津山隧道开发区方向啊，刚出隧道一辆厢货停在外侧道路，注意一下避让啊。
哦，小凯啊，也是发了西部通道啊，去往新海方向刚出隧道吧，应该是吧？过了神门山隧道了，一辆小货是横在路上啊，是我看应该是在右侧吧，在右侧啊，现在交警已经抵达现场了啊，西部通道上啊 ，Mr. S 说东快路的出市方向交警在隧道出口最右边一台箱货坏在路上，留回来，这也是照片也是发来了啊，西部通道的这起事故啊，也是一辆箱货也是横在右边啊。啊，翠霞说是啊，孩子同事家孩子考了757.5，啊，是特别特别为他高兴啊，是俩特别。哎呀，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呀，真不容易啊。好，接下来呢，我们进入到今天的阳光音乐早餐单元，我们要听到的是《国乐无双》第7期节目当中李宇春在现场演唱的《得意的笑》。

各位早上好，今天是7月9号星期四，今天早上天气比较特殊，那么昨天晚间清晨是有降雨的，今天清晨是有降雨，所以路面还是比较湿滑，尽管雨都已经停了，部分路段是有积水，请大家一定要控制好车速。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聚焦一下西部大通道的入市方向，很多朋友都行驶到这里看到了，在西部大通道的入市方向石门山隧道出隧道口的位置，有一台厢式货车是撞到了道边的护栏上啊，路边的这个护栏上，所以呢导致了整个入市区方向通行起来是非常缓慢的，车辆的尾端已经排队到了石门山隧道之内了，救援车都已经到现场，正在想办法进行救援。我们再说一下具体的位置，如果您被滞缓在了西部大通道石门山隧道之内的入市区方向，刚出隧道是有一台厢式货车撞到了这个隔离墩上，所以呢导致后方只剩下一排车道可以通行，交警在现场处理事故和疏导交通，救援车正在进行救援的过程当中，被滞缓在西部大通道入市区方向的朋友一定要注意。另外一处呢Mr. S 这位朋友提到说，东跨路的出市区方向，东跨路的出市区方向交金山隧道出口最右边有一台厢式货车坏在路上，所以这一段暂时也是缓行的。这是东跨路的出市区方向交金山隧道出口的位置，右侧车道有车是发生故障，一台厢式货车坏在路上，所以这一段暂时也是缓慢通行。另外几处呢，我们看到东跨路附近，也就是香炉在桥上海达广场去往东跨路方向，那么暂时呢是有一台故障车，交警正在现场处理当中，是北行方向海达广场上方去往东跨路方向最内侧车道有故障车，也是交警正在现场疏导交通，所以呢这两处路段无论是西部大通道还是东跨路，路面都是比较复杂，请大家耐心等待，其他路段整体运行还是非常良好。再来关注高速的情况，目前我们了解到大连管段之内的高速公路有封闭的，依然是在土阳高速公路营城自到周水自收费站沈阳方向封闭，另外栗子坊收费站因收费站外道路施工，收费站临时关闭，临时关闭的收费站是栗子坊收费站。另外沈海高速公路海湾北施工路段大连方向是封闭的，沈阳方向改为双向通行，这个施工是延期了，所以如果选择海湾大桥北路段的时候格外注意。另外沈海高速公路后延到里关皮场，高速公路的松木岛到长兴岛，大窑湾疏港高速公路鹤达高速公路全线，大连管段皮场高速公路的皮口西到金岛立交庄盖高速，大窑湾疏港高速的关家店到大连港都是因为降雨限速每小时80公里通行，其他高速公路大连管段是正常开通，新海湾跨海大桥、大连湾海底隧道、渤海大道正常开通。

0: 望我们再补充一下，很多朋友刚刚打开收音机，如果您被滞缓在了石门山隧道之内的入室方向，因为在出口的位置有一台消失货车出现了独立事故，救援的工作正在进展的过程当中，所以被滞缓在石门山隧道之内的朋友耐心等待，出了隧道之后提前并道，选择靠近护栏的内侧车道，这样通行的效率会大大提升。以上内容说迪妮编辑播报。
1: 从农奴翻身站起来的奶奶唱起了这首歌，改革开放后富起来的爸爸也唱起了这首歌，而现在的我常教孩子们唱的也是这首歌。爱党爱国，旋律生生不息，美丽复兴梦想，同心同行。
2: 交通气象快报，交通气象快报。
3: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八点到明天八点，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阵雨，雨量中雨到大雨有雾。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四到五级。气温：大连市区22到27度，旅顺21到28度，金浦新区22到27度，瓦房店21到30度，普兰店21到31度，庄河21到26度，长海20到26度。
4: 假如我们不慎溺水，这时该怎么做呢？一，不要心慌意乱，一定要保持头脑清醒。二，冷静地采取头顶向后，口向上方，将口鼻露出水面，此时就能进行呼吸。三，呼气要浅，吸气宜深，尽可能使身体浮于水面，以等待他人抢救。四，千万不要将手上举或拼命挣扎，因为这样反而容易使人下沉。溺水莫惊慌，切记要冷静。
5: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6: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

0: 每天早上叫醒你的是温暖的阳光，还是鸟儿的歌唱？是青春的飞扬，还是奔跑的梦想？交广早会合，一路阳光，一路歌。
1: 好了，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早间的6:41了。这里是大连交通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全天第一档节目交广早会合，各位早安，我是阳光。此时呢，你也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以及大连云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有两起事故要特别提醒啊。首先呢，是东快路的出事方向，在交金山隧道出口的最右侧，一辆厢货车坏在路上了。另外呢，西部通道的入市方向也是一台厢货，是出隧道口前面啊，这也是横在这儿了啊。这两起事故呢非常的相似，都特别的阻碍交通，所以西部通道的入市方向现在比较的压车哈。啊，另外呢，最新的天气情况，从今天的凌晨2点开始，我市出现了阵雨或雷阵雨的天气。普兰店、瓦房店局部出现了重到大雨。截止到今天早上6点，全市的平均降水量3.7毫米，最大降水量42.6毫米。是出现在普兰店区的双塔街道，一小时的最大降水量是32.1毫米，是在普兰店区双塔街道，利四村。另外呢，今天还是啊，全市。

范围内的多云，有时阴有阵雨或雷阵雨的天气。那么雨量呢是小雨，降水量5到10毫米。北部地区呢个别乡镇或街道中雨到大雨，降水量是20到40毫米。另外呢，今天晚上的8点到明天早上8点，全市依然是阴有阵雨或雷阵雨，雨量要大一点了啊，中雨到大雨，降水量是20到50毫米。上述地区呢可能伴有雷电、短时强降水，那么最大降水量这个小时降水量20到40毫米，还有雷雨大风，最大风力7到9级，以及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所以今天晚上广场舞现在发不发，发有点早啊，等等吧，下午吧发个通知，说今天因为天气原因暂停啊。其实我们时时刻刻都想着广场舞气象指数啊，因为户外活动嘛，是吧，在看天气啊。好，那么明天八点到后天八点还是有雨，多云，部分地区阵雨或雷阵雨，然后呢温度比今天要高哈，今天呢是22到27，明天24到29，这几天天天有雨，咱往后再展望一下，礼拜六也有。你找一下啊。好，那么礼拜六礼拜天其中的礼拜六的白天局部阵雨或雷阵雨礼拜天还好是吧，那么到了下周一白天多云为主，到了下周一的夜间又有降雨，就这么个情况啊。未来这几天呢最高温度是28到30度。好，这个天气跟大家说完了啊，接下来呢跟大家说一下昨天大连市交通运输局发布的27路、542路、523路还有呢907路的公交线路调整公示啊。那么你调整27路开往七国大厦方向，三八广场站至儿童公园南车站是由55路至南山路要调整为55路鲁迅路、新柳街、春德街至南山路，另外呢要增设二期广场啊、学士街、春和街、朝阳街车站，那么线路长度呢是由10公里增加到 10.8 公里啊。另外呢你调整523路、907路开往青林美地方向的中心医院南院车站要向北迁移80米，那么开往卫生中心方向的中心医院南院车站呢也是要向北迁移80米啊，大家了解一下啊。另外呢你调整542路新兴绿城北终点站这个站点呢是由新兴绿城小区内部道路呢调整到新集街。好，接下来呢来关注一下几条这个施工的通告。因为陵水二河区域防洪改造工程施工的需要，那么从明天0点开始到7月31号的24点，万达广场东侧的这个高新区啊无名路部分封闭。那么施工期间呢，小型载客汽车可以由新修建的交通便道通行，其他车辆可以由善水街、七贤东路来进行绕行。另外呢，因为甘井子区排水设施改造施工工程的需要，原定于6月12号0点到7月10号24点，对工兴路，就是甘海路到甘海路以南500米处北行方向车道封闭施工，那么因为施工原因需要延期到8月30号的24点。对山北街山日街到山北街187号楼前全幅封闭施工，那么因为施工原因呢要延期到今年的8月10号的24点。途经车辆呢按照现场道路交通标志和工作人员的指示来进行通行啊。另外呢因为甘井子区排水设施升级改造工程施工的需要，山明街甘北路到山苗街、山中街到山园街要临时封闭，这个时间呢是从7月11号的0点开始到8月31号24点那么可以由山园街、山中街等路线进行绕行。另外呢山水街的山园街到山中街这个临时封闭是由7月11号的0点开始到8月31号24点可以由山园街、山春街等路线绕行。另外就是共享街的万祥街到友善路临时封闭，7月11号的0点到8月31号24点可以由友善路、苏玉湾路等路线进行绕行。

0: 贺说呢，西部通道入室方向在万达门口啊，两车追尾。所以西部通道入室方向就是两起事故哈。这个一个是在入隧道之前，在万达门口啊，两车，然后在出隧道，在右侧车道还有事故啊。这个事故彻没彻底，出隧道这个厢货彻没彻底。所以今天早间西部通道的入室方向，能不走就不走吧啊。莹说呢，刚刚打开收音机啊，6:30的发的啊。说听到你讲这个人口几十万，有很多岛屿组成啊，是在介绍长海县吗？听着有点像啊，但是要说人口几十万，那肯定就不是了。那长海呢，常住人口就7万吧，差不多。那就是也是好多岛屿组成的嘛。交通方式也是岛与岛之间就是坐船嘛，然后小型飞机。这我说的是佛得角啊。那这两个地方这还是差不少的。是吧，人家佛得角最起码是52万多人。长海县没有那么多人啊。另外呢，陆地面积他们是4000多平方公里啊，比长海县大得多啊。刚才说的佛得角的旅游啊，主要那面呢，这个旅游业还是他们的这个支柱的啊。但是呢，就咱想去趟佛得角挺难。我刚才说的，就是佛得角啊，在近期在搜怎么去啊，佛得角旅游啊，一搜心凉半截，是吧？你坐飞机去得20个小时，中间得中转，啊，还有呢要中转2到3次，那就更没边了啊。就是单独的佛得角一地一国游。那就得定制啊，因为当地的接待能力比较有限啊。啊，说世界杯啊，这个影响力啊，你说让这个挪威球星哈兰德，也是破圈了。你说之前呢，说球迷知道，曼城前锋哈兰德是吧？从多特蒙德啊，之前萨尔茨堡红牛，对吧？这个其实很多朋友是从欧冠的时候开始注意到哈兰德，啊，确实挺猛。然后呢，多特蒙德买走了，然后曼城又买走了。当然，曼城买的特别便宜，啊，反正多特蒙德挺亏的。那现在的身价可就不一样了啊，之前也就是球踢得好，那现在呢，哎，出圈了啊，成为一个这个现象级的话题了。哈兰德现短视频账号粉丝都500多万了，就咱抖音啊。据挪威统计局2026年第一季度人口统计数据，挪威全国总人口才563.3万，所以他呢。在这个抖音短视频账号的粉丝的总量都超过了挪威的总人口了。当然世界杯期间啊，他确实无处不在啊，不仅这总进球啊，还各个广告里都能看到他啊。确实在小朋友的眼里呢，哈兰德叔叔是家喻户晓的球星。这个是不吃小孩的磨人布欧啊。那么到很多球迷眼里啊，也是通过哈兰德开始了解挪威队啊，还开始了解挪威这个国家。在社交媒体上呢，哈兰德每天摄入6000卡热量，哈兰德戴维京头盔庆祝，哈兰德丸子头头绳爆火，哈兰德毫无偶像包袱，哈兰德之歌洗脑神曲等等啊，全都是热搜，他的这个热度甚至超过了梅西、C 罗等人。现在呢，身价就不一样了，身价2亿欧元，当然曼城也不能卖他啊。他那个丸子头啊，最对抗当中呢不会散。所以他那个头绳，就成了热销产品了，这头绳怎么回事？质量这么好，他也很配合的在抖音啊，就教大家扎丸子头。其实，在抖音呢，有不少就是关于哈兰德的一些账号啊。确实，这个造梗能力很强。所以足球呢，它不仅仅是就是场上那点内容，就场上90分钟，如果说仅仅就看这个。很多人根本看不下去，啊，因为90分钟踢来踢去也不进一个球，磨磨蹭蹭的，很多人没那个耐心啊。很多人也不是球迷，但为什么世界杯有这么多人关注，是吧？所以说我们的苏玉湾，我们的大连足球，你要明白这个道理啊。我们不能意味着只盯着这个成绩啊，成绩有波动啊，心里就不行了，就过不下去了，啊，这七上八下的。所以我们应该这个打开这个眼界啊。足球的内容在场上、场下、场内、场外，啊，它是有很多的啊。另外呢，随着 瑞士队昨天早间哈，在咱们的直播过程当中，点球大战4-3险胜哥伦比亚队，拿下了最后一张的世界杯八强入场券。这样的话呢，所有的球队都已经出炉了。最后我们还有八场球可以看。其中呢，欧洲队占据了6个席位。昨天呢，有很多的这个一些短视频呐、啊，一些文章写出来，又是阿根廷怎么获利了，怎么啊？昨天晚间啊，按照这个央视的传统保留节目，金哨孙宝杰，但是你可能不认可哈、啊，但的确，这人家是专业裁判啊。就在足球领域呢，大家呢总是反权威的啊，就哪怕他是一个很优秀的职业裁判，可能大家呢也不服气。但是不管你服不服气啊，这是人家做出的专业判断啊，就是孙宝杰给出了确定的一个判断，就是这场比赛的几次争议判罚，裁判员没有大的问题啊。这个也跟我对足球的理解是一致的啊，因为这场比赛我看的是直播，所以昨天不知道是 C 罗的水军真的有那么大能量还是怎么啊，就是说阿根廷获利，倾向性一定是有。但是没有明争眼漏的一些错判，重大的漏判没有啊，这裁判团队应该没有大问题。就倾向性有是100%有，怎么可能没有？阿根廷如果再淘汰的话，又变成欧洲杯了，对吗？你觉得国际足联能干吗？啊，而且从流量来讲，你让埃及进八强，让阿根廷进八强，这关注度它能一样吗？啊，欧洲球队你再怎么啊，你跟他对抗。他也是占据绝对优势，6个席位，所以阿根廷就成为南美独苗，摩洛哥队是唯一的非洲球队。再往下怎么走？如果阿根廷和摩洛哥再淘汰了，那就彻底又成为欧洲杯了啊！目前的射手榜是梅西8粒进球0跑，姆巴佩、哈兰德7球，所以本届世界杯啊，因为这个拉长了啊、比赛多了，另外呢，这射手们也确实太厉害啊，你追我赶，所以在射手榜上，这届世界杯比较好看啊。另外，凯恩6球。排名第4，这也是符合赛前大家的预期啊。这几位球员啊，都是目前世界足坛最顶尖的射手。再往下，登贝莱啊，西班牙的奥亚萨瓦尔，还有贝林厄姆啊等人呢，打进4球，并列第5。所以今年的世界杯的金靴啊，竞争还是有很大的悬念啊。法国队应该说是呼声最高，阵容非常的豪华啊，是夺冠最大的热门。摩洛哥队从来不能小看他，因为上一届世界杯他就是4强球队，攻守兼备啊。那么西班牙队也是比较的稳健啊，击败了葡萄牙队，拿下了伊比利亚德比，他将遇到状态提升的比利时队，所以说双方的胜负还是有悬念的啊。现在比利时队也是空前的团结啊。另外呢，哈兰德和凯恩两大神锋的正面对话，挪威队迎来队史首次的8强对决。传统豪强英格兰队当然阵容是更为完整啊，更知名，能不能拿下挪威其实很难说啊，挪威是很难啃的骨头。阿根廷队呢淘汰了埃及队，继续朝卫冕目标来前进，面对的是稳扎稳打的瑞士队。瑞士队攻防有序啊，阵容也是相对来讲啊比较不错的啊，之前我也跟大家说过瑞士队真的是可以啊，所以阿根廷队想要淘汰瑞士队不是那么容易，瑞士队还是比较稳健啊。那么北京时间明天的早间的4点钟，1/8决赛第一场比赛，法国队将对阵摩洛哥队，也就是在我们节目开始之前这场比赛将会结束啊，大概率吧。那么如果进入加时的话，我们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呢，可以来关注一下啊。好，最新的路情，爱吃辣椒的杰瑞说，锦绣路下坡可口可乐方向，锦绣消防队路口是有2车追尾占用的中间车道。啊，锦绣路下坡可口可乐去往可口可乐方向啊，锦绣消防队这个路口2车追尾占据中间车道。红颜知己说，西部通道的这个事故的货车已经上拖车了。啊 ，Granny 也是啊，现在应该走了啊。说刚才是经过西部通道，看见那个货车已经上拖车了。哎呦，这个车都没法自行的驶离呀 啊！1980说，摩洛哥要是能淘汰法国，那么这届世界杯的冠军就有可能是摩洛哥。不这么神奇吗？其实啊，很多人是想看新王诞生的，因为世界杯啊，踢了这 96年了啊，96年，这下一届就是100年啊。这么多届世界杯，也就是这几个国家，近几十年来都没有新的突破。所以我们也是希望啊，你像之前盼望着是吧，荷兰队无冕之王能不能往前拱一拱啊？但确实是想要产生一个新的冠军确实很难啊，足坛的秩序还是比较的稳固的啊。好，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中越海运的航班动态。
1: 海港航班动态。
0: 中越海熊猫船长为您播报今日海上航班：大连开往烟台，大连湾港始发，9:40吉隆岛轮，12:20长龙海轮，12:50长山岛轮，20:30顺龙海轮，21:00龙兴岛轮，大连港始发，22:50万通海轮，大连开往威海，大连湾港始发，10:00永兴岛轮，大连港始发，22:00普陀岛轮。关注官方微信中越海运船票，获取最新班期动态。手机微信购买船票，省时省心，更有会员专享优惠等您来。好了，早间的6:59了，今天的交广早会合就到这儿，我是阳光，稍后呢是高峰和小林继续带来的领先早高峰，明天早间6点钟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早上七点，
1: 守护美好生活，人保时刻相伴，人保路情，人保财险提醒您关注路情信息。路况报道，
2: 各位早上好，上课领位当中我们提到说，在石门山隧道之内出口的位置是有车是发生独立事故，故障的这个发生独立事故的厢式货车已经撤离，整个西门山隧道之内的入室方向已经开始提速了，所以整个西部大通道被滞缓在石门山隧道之内的朋友不要着急，前方已经提速，后方正在逐渐的缓解过程当中。这是西部大通道独立事故已经撤离。另外就是东环路，今天早间我们提到说，东快路的北行方向出焦金山隧道的右侧车道有一台故障车所以呢导致了整个东快路的北行方向已经开始出现缓行，尾端排队到了彭辉小区附近。我们再说一下具体的位置，是东快路的焦金山隧道路段出焦金山隧道的右侧车道，那么是有一台故障车，所以导致目前尾端排队到了彭辉附近。选择东快路北行出市区方向，无论是开发区后沿还是高速方向的朋友，目前东快路北行是有车辆滞缓，原因有故障车辆。那么入市方向呢，是从彭辉途经海达去往广电方向，流量是比较大的，起初等待信号周期时间会比较长的，像红岭路金柳路、红岭路高新园区方向、红岭路暖山门前去往西部大通道方向、西南路富民路去往通信教联厂方向，以及西北路锦绣小区路段的入市方向，平均都需要一到两组信号周期等待过程，其他路段整体运行平稳。现在关注高速的通行状态，目前了解到关于封闭的高速是土阳高速公路收费站也就是土阳高速公路营城自收费站到周水自收费站沈阳方向封闭。栗子房收费站因收费站外的道路施工，收费站临时关闭。那么其他高速有限速的是沈海高速公路后沿到李官、皮长高速公路的松木岛到长兴岛、大洋湾疏港高速公路、鹤达高速公路大连管段、皮长高速公路的鼻口西到金岛立交、庄盖高速公路、大洋湾疏港高速的关家店到大连港是限速每小时80公里通行，其他高速公路是正常开通。新海湾跨海大桥、大连湾海底隧道、渤海大道正常开通。以上内容设定一，编辑播报。

0: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1: 奥尔眼科摘镜技术再升级，全新一代摘镜黑科技，开启大连机器人摘镜哺乳时代。奥尔眼科全球定制卓越摘镜，现在预约立享大额补贴。摘镜咨询400-077-5677。
2: 交通气象快报。
3: 交通气象快报。
4: 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阵雨，雨量中雨到大雨有雾，西部沿海偏南风6级，阵风7到8级，14点前后减弱到5到6级，10号2点前后增强到6级，阵风7到8级，南部沿海偏南风6级，阵风7到8级，14点前后减弱到5到6级，东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14点前后增强到6级，阵风7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4到5级，气温在22到27度。
2: 晨光微露，清晨苏醒，
0: 启动奔跑，激情冲刺，每个清晨重燃你的能量满满，带上对未来的求知与探索，奔向每天开始的新生活。
2: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7点至9点，领先早高峰，满电向前冲。

0: 好的，北京时间早上的7:07，我们的节目开始了，领先一步，精彩一路。这里呢是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欢迎大家锁定频率收听我们的领先早高峰节目。问候各位，我是高峰。
1: 各位早上好，我是小林，也欢迎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

0: 还有念头通达说，大连港高速口前面的桥下下高速的这个方向又有大货车占道躲雨，希望赶紧清理一下，对其他车辆是有一个危险隐患呢，不行就装个摄像头吧。
1: 对，还有就是刚刚结束的我们七点钟的整点路况报道，李妮呢也提醒大家啊，今天早间无论是入市区的西部通道、石门山隧道，还有呢这个焦金山隧道都有情况，大家一定要及时了解，主动的避让啊。
0: 那西部通道呢，之前是有一个事故，货车已经上拖车了，
1: 对，
0: 但可能是已经引起后方一定程度拥堵了，大家就稍安勿躁吧。
1: 还有这个小曲同学每天都有一篇早安帖，骤雨邂逅清晨，洗去一夜的沉闷，愿雨声带走烦恼，今天呢安然顺遂啊。哎呀，这使我想起来这以前背的课文啊，寒蝉凄切，对长亭晚，骤雨初歇呀。
0: 还有这课文吗？
1: 雨霖铃吗？对不对？
0: 完全没有印象了啊，你真是没白背呀。
1: 那真是念去去千里烟波啊，沉暮暮霭沉沉楚天阔嘛。
0: 啊，这句想起来了，这句想起来了，
1: 对不对？下一句
0: 片段是不是？
1: 下一句是什么呢？下一句应该是多情自古伤离别，更哪堪冷落清秋节嘛。
0: 啊，对对对对对。
1: 特别符合现在的天气，是不是？
0: 是。还有杰瑞给我们报来一条路情，我们再来看一下，是在锦绣下坡可口可乐的方向，锦绣消防队的道口有两车发生了追尾，目前呢是占用了中间的道路啊，提醒各位注意，这个路口如果发生事故，我觉得可能会很大影响早间各位通行的效率啊。
1: 哎。还有这个邹啊，也说二位主持早上好，我想问一下，土阳高速沈阳方向营城子到机场段什么时候能够修好通车？之前呢说好是6月30号，现在还封着呢啊。
0: 当时他是不是说是另一个方向呀？因为现在呢，这个营城子收费站到周水收费站的是沈阳方向单向封闭，之前是不是大连方向是6月30号呀？
1: 但是。我们知道就是在沈海高速比如海湾北那一段，那个施工是有所延期的，
0: 对
1: 对吧？因为它这个高速有的时候呢是方向一个方向修完之后呢，它这个方向恢复之后呢，另外一个方向反方向呢要再进行封闭施工。
0: 说到高速的，我们要提醒一下大家，目前的高速是因为降雨的原因是有限速的，比如说沈海高速后延到李关，皮长松岛到长兴岛，大腰湾疏港，这都是限80的。那么鹤大全线啊，皮长皮口西到金岛立交，庄盖高速大腰湾到疏港高速，关家店到大连港，目前呢也是限速80，但是没有限制车型，所以大家可以正常开，但咱得控制车速，系好您的安全带啊。
1: 好嘞，那稍后的时间呢，不光是油价的走势变化呀，还有这个天气的变化呀，我们都一并的来了解一下。首先进入到今天的领先提示。
2: 领先提示。
1: 大家都没有想到的是呢，上一次油价呢大幅的下调之后呢，现在仍然是在下跌的趋势，
0: 这简直不可想象，是不是
1: 啊？油价好像是坐了滑梯了。
0: 对，那么第14轮的调价周期统计呢，7月8号第三个工作日参考原油变化率呢是下跌-3.77%，据此呢来推算7月17号24点的调价窗口，汽油将会下调幅度大约在每吨185元，折算为下调是每升0.14到0.16元，按照加满50升的油箱来计算的话呢，将会节省7到8块。调价日期呢是7月17号的24点。
1: 哎，大家还是可以期待一下啊！看来对于燃油车辆啊，这应该是一个利好的消息。因为这个油价呢，要是处在低位的空间，或者是一直有走跌的趋势，那大家的出行成本是不是能够在？减少一些。
0: 是，那上一轮调整基本上创下了年内的最大幅度，所以说这一轮我们也不期待太多，你就是快把卯的你往下走走就行，只要大的趋势啊是向下就可以了，
1: 就是只要比原来便宜啊，对我们来讲就是好消息。
0: 哎，非常可以接受了。
1: 哎呀，还有我是牛叔，老高你今天是不是偷懒了？天气预报为啥是小林播报的呢？还以为你出差了。没有啊，这个为啥小林播报的，是因为我眼神现在不太够用了。
0: 所以有的时候这个安排啊真的是不以大家的这个想法来准，你都不知道是什么想法。哎，然后两个人就怎么样哎分工了。
1: 到底是拥护啥啊？今天呢这个网络可能是也有点
0: 给力啊，
1: 不太畅通。所以呢这个显示天气预报的屏幕呢刚好离我距离比较远，就现在我这个眼睛开始逐渐的花不花47、8了已经。
0: 还有呢这个是小

0: 凯刚才说到那个高速那儿，他得到的消息是7月20号开通。
1: 嗯，
0: 这一杆子反正还再等等吧。
1: 看来在我们的听众群体当中呢，总有一些消息灵通人士。
0: 哎，那真的是老厉害了
1: 啊！消息这么灵通的话呢，跟老天爷了解了解，这个雨什么时候能停啊？
0: 对呀，但是确实是进入到7月份之后，就肯定是进入到雨季了，汛期了，这是必然，每年都如此。我们来看看最近这几天的天会怎么样变化啊？
1: 一起来关注一下领先新气象。
2: 领先新气象。
1: 那么今明两天呢，咱们大连市槟城呢以多云天气为主，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提醒大家外出的时候呢还是要注意带好雨具，有备无患呢。周六周日呢，我市天空是多云相伴，其中周六的白天局部仍然有阵雨或雷阵雨，全天的风力较大，陆地偏南风5到6级，阵风可以达到7级。大家外出的时候呢，如果有活动，在做好防晒的同时，还要注意防风，远离高大建筑还有临时的大建物。
0: 嗯，那么下周一白天我是仍然是以多云为主，从目前的这个资料分析来看啊，夜间周一的夜间可能又会迎来降雨。
1: 嗯，
0: 未来这两天天气是挺稳定的啊，市区气温在24到30度之间。另外呢，未来几天我市是以偏南风为主，所以你会觉得空气湿度非常的大，而且大雾天是常客，尤其是早晚时段部分地区呢会有浓雾啊，这个能见度呢也比较差，所以各位外出咱们注意交通安全。

0: 一日之计在于晨，美好一天的开始，一起感受这座城市的新鲜活力。这里是 FM101.8 大连交通广播，
1: 打开广播，了解更多，
0: 领先一步，精彩一路，
1: 领先走高峰，
0: 领先生活每一步。

0: 好嘞，七点十九分的时候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来继续刷新一下我们的互动微信平台啊。这边看到杰瑞又说，在菜市桥一上桥右拐这个地方呢，有辆车出现独立事故了，有车可能是由于这个桥面上有坡，然后比较湿滑。现在是撞到护栏上了。
1: 嗯，一般这种情况下，在立交桥上特别容易出现事故，尤其是在拐弯的位置哈。
0: 嗯，
1: 但我们看这地面应该还可以呀、啊，这地面已经都反白了，都已经基本上干了。
0: 这当时到底是什么情况？
1: 气囊出来了吧？
0: 对，就是撞到这个护栏上之后呢，这个气囊啊，我们看到的是主驾驶、副驾驶的气囊都已经出来了。
1: 哇，这挺严重啊！
0: 啊，是一辆黑色的轿车啊、
1: 嗯。这稍后肯定需要拖车了。我们提醒一下，菜市桥一上桥右拐位置是发生一个独立事故，
0: 嗯，
1: 所以稍后可能会有拖车到达现场啊。
0: 还有这晨曦说，刚才这小哥听着是真舒服啊，怎么就听着这个小哥想找一个平地下去牛几圈呢？
1: 对，还有肥肠说，但这歌唱的是一点也跟不上啊，因为他这个节奏踩的点跟咱以前那是完全不一样的。
0: 对，这属于老歌新唱。
1: 对。
0: 啊
1: 说这歌太好听了，就是没听全啊，进七贤岭隧道之前听个头，出来听个稳儿，您可以再找找是白兰地演唱的《风中有朵雨做的云》啊。
0: 哎，那借着这小歌啊，大家呢同时把互动信息呢发送到我们的平台上，稍后呢也打开我们的话题菜单，来聊聊今天我们的领先头条。
2: 全球生产，优选资讯，智慧出行，助力驾驶，领先头条。
0: 最近的这个头条啊，一定是得关注一下啊，这个天气变化。我看大连气象台在今天凌晨四点多钟还发布了这种啊灾害天气蓝色的预警信号。
1: 是的，
0: 嗯，
1: 咱们来看一下国家海洋预报台发布了消息，咱们辽宁沿海呢会出现一次较强的台风风暴潮的过程。
0: 嗯，
1: 那么最近其实我们全国各地都非常的关注这个八威的这个台风的它的走向和走势，包括它带来的后续影响啊，
0: 还有极端天气啊带来的辐射面的影响。关注完天气之后呢，咱们再来说说月薪的问题。
1: 嗯，
0: 可能有些人哎提到这个问题又觉得扎心了啊。月薪6万，
1: 啥活儿啊？
0: 6万啊，人民币。老君山景区现在要招募云海观察员，
1: 嗯，
0: 包吃包住，然后呢需要在山顶来住满30天，每天拍摄和制作云海的视频。
1: 就这活儿，就咱平台上老多人能干了。战警大哥第一个站出来得举手。
0: 对呀、啊，
1: 那大黑山云海、很多朋友在咱大连拍着云海拍的那太熟了。
0: 云海呀、杜鹃花海呀、大黑山山顶也是住，老君山差啥不能住呢？
1: 一个月月薪6万呢。
0: 对呀、啊，不行的话呢，给大家介绍一下，是不是？嗯。
1: 这个绝对可以考虑啊！
0: 哎，那肯定啊，要说月薪改到6万，那一定是条件非常艰苦的。
1: 那肯定是
0: 啊，
1: 因为你在山上得一直住30天啊。
0: 对，关键是现在哪有好挣的钱儿啊？
1: 嗯
0: 啊，说到这钱儿啊，说到现在服务环节，据说有一女子坐网约车就觉着这个车里面味道比较难闻，
1: 嗯，
0: 然后就想啊开窗，不料呢却遭到了司机的拒绝，然后呢司机是暴怒。啊！一看这种情况之后，把司机给惹恼了，咋的？嫌我车里有味儿啊？
1: 嗯，
0: 多次猛踩油门，然后又紧急刹车啊！你要有特殊情况，这是你紧急避险；没有什么特殊情况，你这不就是存心故意吗？
1: 嗯，
0: 10几块钱打出来优越感了
1: 啊！这司机还挺不乐意的，你打车12块钱，你还跟我这就这要那的了
0: 啊！
1: 现在这个司机啊，就他的这种行为已经被平台，人家肯定举报。这太严重了，涉事司机已经被永

0: 疯了。
1: 其实我觉得在小小的车厢里面，有的时候啊，出租车和网约车，司机和乘客，
0: 嗯，
1: 这就是一个命运的共同体，
0: 没错，
1: 对吧？但是经常呢会产生矛盾，要不然呢就是这乘客呢挑司机这挑司机那，
0: 嗯，
1: 要不然呢就是司机看不上这个看不上那个，
0: 是
1: 啊，就不能和谐和平共同相处一下吗？大家也可以回一下自己的乘车或者说自己的运营经历。
0: 嗯，咱说到这个服务优质啊，河南的一个物业啊一直是在网络上好评非常高。为什么呢？因为它这个物业简直就被号称叫神仙物业。
1: 神仙到什么程度呢？
0: 免费接孩子，还给你家孩子辅导，你根本就不用上什么托管班花这钱了，人物业全都给你搞定了。
1: 哎呀你这孩子跟物业叫爹得了
0: 但是这么好的物业现在据说要撤场了。
1: 为啥呢？
0: 不干了。人家说呀，实属无奈之举。这个小区呢，老小区1550户的居民，只有百余户交物业费。
1: 我的天哪！
0: 所以人家根本干不下去了。
1: 都说呢是以诚相待，将心比心，是不是？
0: 嗯、
1: 物业都已经做到这个程度了哈，用我们的真心换来业主的笑容。
0: 嗯，
1: 但是你看，还是在物业费收齐率这方面面对着尴尬的窘境。
0: 是，你哪怕你说你是1000来户也行，人是不是也能忍？你才百余户
1: 啊！结果现在人家物业宣布不干的时候，部分业主还主动签名感谢信，然后要挽留物业，希望物业能重新回归。你早干啥呢？
0: 这样的神仙物业真是不可遇不可求啊！
1: 你就得比呀、
0: 啊！啊，是
1: 啊，不要懂得失去了才想到去挽留哈。再来说一下这男子呢，带着一瓶开过盖的茅台啊，乘坐高铁被安检拦下。这个毫无疑问呢，
0: 嗯，
1: 因为你这个酒啊不是全新包装的，
0: 是
1: 它不是密闭的，没有打开整瓶的，它已经开过盖，已经被人喝过了，所以呢有一定的安全隐患。另外这个白酒打开之后，它不允许带上高铁，
0: 嗯，
1: 这都是有明文规定的。但是怎么办？
0: 熟悉的场景再次出现了。
1: 哎，3分钟之内啊，人家说了，这白酒你打开不能带，茅台也不行啊。3分钟之内，这毕竟是好酒啊，是不是？人家这个一男子啊，豪饮整瓶，给你吹瓶白的。
0: 哎呦，我太猛了。我都想，就是3分钟豪饮一整瓶白酒
1: 啊，
0: 这是什么样的这个能力呢？
1: 虽然呢，这个酒瓶啊已经被打开了。但我估计可能是喝的比较少，流的比较多。
0: 嗯，
1: 咱说呢，这个一般哈，咱们常见的这一瓶酒应该是500毫升。
0: 嗯，
1: 啊，咱也不知道它剩多少啊。
0: 但就剩再少，它应该是没剩，应该剩挺多，
1: 应该是大半瓶。
0: 对、
1: 啊，
0: 应该是这样。但是即使这样，让我们听来就觉得非常可怕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喝酒的能力啊。妻子说。
1: 啊，
0: 哎呀，我们这是喝完只是微醺
1: 啊，
0: 喝完豪饮整瓶之后只是微醺。
1: 媳妇儿还在场呢啊，然后媳妇儿说了，我丈夫这酒量可以的啊，喝完之后呢，肯定是有上头，肯定是有点上头，有点微醺 啊。高铁也快到地方之后，下车之后又紧接着跟朋友继续喝去了。
0: 明白了，这茅台本来是打算带到高铁上，下车之后跟朋友继续喝的。
1: 提前他给造了，
0: 提前就没办法，他就给造了。
1: 因为你不喝的话呢，你也带不上去了。
0: 是
1: 啊，关注更多的新闻资讯，欢迎锁定交通广播，持续来关注领先早高峰。
2: 早餐，煎蛋我要爱心形状。
3: 今天的发型，我要梳理出自信的风度。
2: 每一天，我都要最舒适的穿搭。
4: 出门前，别忘记给自己的生活比个耶。
5: 进入早班地铁，或是跟随在高架桥上的拥挤车流。
6: 就算穿越大半个城区，只要有你的陪伴，欢迎收听《领先早高峰》，
5: 总能开启美好的一天。
1: 好嘞，开启美好的一天。这时候看到啊，这墙说数码路在学院广场方向啊，数码路学院广场方向就是在东财天桥下方这个车道上有两车发生追尾事故了啊，占用的是外侧的车道，大家注意及时的避让。
0: 嗯，是的。另外我们要再关注一下金川南路啊，金川南路发生一起比较严重的事故，在金川南路旅顺南路方向 RG 告诉我们说，两车相撞，气囊都弹了，现在双向都出现了拥堵和排队。
1: 嗯，
0: 90也在发说双向金川南路都堵车了，原因是有两车相撞的事故，还挺严重的。
1: 今天呢个别路段确实地面呢有水啊，比较积滑啊，就比较湿滑，所以啊大家一定要注意啊，保持这个行车间距啊。
0: 还有我们再看一下强收到了数码路学院广场方向东桥东财的天桥下面，
1: 就是刚才说的这个，
0: 对，
1: 一览众山小呢，还说疏港路呢民主广场下桥口，疏港路呢在民主广场的下桥口，这个地方是新化的黄格线，说难道这个是停车线吗？昨天有车在这停着，不会了啊！来看看他拍了照片啊，这个黄色这不叫黄格线啊，
0: 这是导流带吧？
1: 对，导流带啊。
0: 导流带是不允许车辆在这儿停放的，但是很因为不允许也不允许车辆在这儿通行，所以很多车呢就把它作为一个临时停车场了，就因为你不让车走嘛，那你不让车走，那我就可以停那儿了，是不是这个理论？
1: 就是这个导流带啊，原来是白色的，现在为什么给它画成黄色的？是因为之前咱不说呢，有新的国标，按照新的国标，新的国标什么样的地方什么样的区域画黄色的这个线呢？就是在你通行方向最左侧的边界车道上画的是黄色，所以你看它这画的黄色区域来讲，你就不能去亚于到黄色区域了。但是你看这个区域里面停的全都是一些大巴车。
0: 对，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地方不让你开了，
1: 对，
0: 那你不让开了，说明车道腾空了，那是不是我就可以把它变成停车场了？
1: 那可不是哈，开都不开了哈，还让你停吗？
0: 而且前面它其实是一个并道的一个趋势，它就直接这条车道就没有了。
1: 对，就以后呢，大家就记着啊，我这个道路的通行方向，只要你看到左侧是黄色的了，就是说你这个方向可以选择的车道，你已经到边了，
0: 收口了。
1: 哎，最左侧是黄色的啊，因为你要是双向的通行车道，中间的双黄线，那它就是黄色的。那你看你这个方向靠右侧通行的这方向，不管有几排车道，你只要你左边是黄色，这就到边了。
0: 完，这大巴车真会找地方啊。
1: 但是大巴车我们也能理解啊，就是现在停车你找个资源啊，找个地方不容易，
0: 是，
1: 但是那你也得找允许的地方啊。小木还说今天早上啊去皮口办事儿，就感觉这个云彩啊从南往北怎么追着我跑，追着我下呢这点雨合着就是给你下的是吧，你到哪儿这云彩跟到哪儿哈。
0: 还有啊，这个是小财迷说那司机被一个平台封禁了，那去另外一个平台注册不就好了吗？这网约车平台之间有没有联网呢？这事儿还真不知道。所以有了解朋友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这种网约车平台之间的封禁它是互通联网的吗？好嘞，稍后呢我们来进入一段这个广告时间，进入到半点的路情，我们了解一下整体的目前路面上的最新情况，提醒各位司机朋友，部分路段比较湿滑，咱们一定注意交通安全。

各位早上好，7:32了。其实我们来关注一下东跨度啊，整个东跨度沿线，我们看到从焦金山以南地区的双向压力是非常大的。东跨度焦金山以南地区的双向，尤其是南行的入市区方向，从焦金山隧道开始，一直缓行到广电中心门前路段。另外就是疏港路的东行方向，从绿波桥到侯一侯二小区，去往东联路方向；西南路沙区法院门前路的南行入市方向，中山路从会展中心附近开始西行，一直排队到化务所门前，通行压力都非常大。那么上个点位当中提到了西部大通道，目前尽管没有事故和故障车辆，整个石门山隧道之内进入到西部大通道红岭路上方这一段也是缓行的，过了红岭路匝道之后车速会有一定的提升。那么这样是几处大流量的路段，那么等待信号周期时间会比较长的，首先是红岭路、金柳路都是去往高新园区方向，红岭路暖山门前去往西部大通道方向，以及在红旗西路、保利西山林雨小区附近红南东街的路口处去往湾家地区，大概是需要2到3组信号周期等待过程。另外东联路金三角到春柳的入市方向也是大流量。此外呢，在西南路五一路的交汇处，西南路去往孙家沟，五一路的高新园区方向，五一路南沙铁道口

0: 位置去往解放广场方向，中山辖区之内，石葵路和解放路的交汇处，石葵路去往葵峰路方向，暂时也是压力比较大的路段。那么大连湾海底隧道的光明路，光明路隧道进入到光明路去往大连湾海底隧道，也是一路缓行。最后来关注高速，目前除了土阳高速公路营城自到周水子收费站去往沈阳封闭，以及栗子房收费站因收费站外道路施工，收费站临时关闭之外，那么其他高速是开通，但都有限速。像沈海高速公路后延到梨花，皮长高速公路的松木岛到长兴岛，大洋湾疏港高速、鹤大高速公路大林管段，皮长高速公路的皮口西到金岛立交，庄盖高速、大窑湾疏港高速公路的关家店到大连港都是限速每小时80公里通行不限行。新好湾跨海大桥、大连湾海底隧道、渤海大道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李妮编辑播报。
1: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2: 奥尔眼科摘镜技术再升级，全新一代摘镜黑科技，开启大连机器人摘镜 Pro 时代。奥尔眼科全球定制卓越摘镜，现在预约立享大额补贴。摘镜咨询400-077-5677。
3: 交通气象快报。
4: 交通气象快报。
5: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阵雨，雨量中雨到大雨，有雾。西部沿海偏南风6级，阵风7到8级。下午2点前后减弱到5到6级。明天凌晨2点前后将会增强到6级，阵风7到8级。南部沿海偏南风6级，阵风7到8级。下午2点前后将会减弱到5到6级。东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下午2点前后增强到6级，阵风7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4到5级。大连市区气温22度到27度。

0: 好嘞，7:37的时候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此刻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大连交通广播，我们的领先早高峰的节目，我是高峰，
1: 我是小林，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我们看一下明清说石奎路桥这儿发生什么了，特别堵。了解的朋友告诉我们一下，石奎路桥啊发生什么情况了？
0: 石奎路桥，那你说的应该是石奎路跨越解放路的这个位置是吧？还有呢，这个 L 人说，那个不是叫喇子房吗？怎么还栗子房呢？栗子房、喇子山，你是不是整混了？
1: 那整的我都想吃栗子了。
0: 对呀、啊，栗子、喇子、新寨子、马兰子啊！
1: 我的妈呀，烂套了！
0: 还有这个是范师傅说，太子桥啊，就是左拐到西北路这个路口，两排左拐，一排右拐，这个路口能不能加一个监控摄像头？这个事儿是不是得论年说了？啊？全部啊都跑到人家右拐的车道，站着人家车道，然后等着左拐
1: 啊，两排左拐还不够用，
0: 不够用，真的不够用。就是西北路然后左拐进入到新水泥路，就这个地方。
1: 哎呦我天哪。还有山林瀑布啊，说前天出差啊，然后晚上回来打了个车，司机全程听短剧，音量大不说，还是1.5倍速的，听着心里特别忙的人，我就实在忍不住了，问了一下是不是倍速了，他也没明白我是在暗示他。
0: 啊，
1: 他你，因为你这个确实不像暗示，你这个就只是打听，不想言语冲突我就忍了。真的希望出租车师傅们能够自觉提高素质，营造好的空间，加强服务。现在的网约车竞争多激烈呀，是吧？
0: 其实甭管是出租车呀还是网约车，在小小的车厢里面，司机和乘客本身呢就是两部分群体之后呢互相成全的一段事儿，是不是？就是这一段路程，对吧，我迁就你，你迁就我，这就是属于愉快的行程啊。你就千万不要说互相干扰，有的时候呢这个你要是觉得对方没理解，那你就直接直言相告就完了。
1: 对，我却说实话，这种短剧呢我相对还能接受，因为比如说像听广播、听音乐或者听短剧这种，我相对能接受。
0: 你会用倍速吗？
1: 我不会用倍速，但是我为什么相对能接受？因为它是一个对面对普罗大众的一个公众的一个传出的一个消息，就是它大部分一部分人是可以接受的。我最不能忍受的就是他们在互相聊天，甚至在群里聊天，而且呢骂人，就是带浪荡，然后就是互相这种，我觉得我真的不能，就这种完全私人的对话或者这种，我是不能接受的。就是我就觉得你这个简直是太让我难受了，
0: 根本就不太尊重你。
1: 是，而且有的时候，比如说我带着孩子打车，他也无所谓，无所顾忌。
0: 对，
1: 而且还依然就
0: 你是不顾忌了，
1: 你唠你的，而且唠的非常的就是夸张，我就确这个我确实不能接受。
0: 对，所以这种时候呢，就必须应该直言的去提醒啊。所以今天甭管是作为乘客的角度，还是作为司机的角度，咱也可以在节目当中互相的吐槽一下。吐槽啊，不是说指责啊，咱是说把这个事儿说完之后呢，
1: 说开了是不是？
0: 你应该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理解一下，如果你有这样的行为，那你觉得作为另外一个角度啊，如果你是乘客的话呢，你就会觉得你这种行为上车的话，如果要是觉得有一些不雅的一些举止啊，或者是动作的话，司机会怎么想啊？司机那作为服务行业，那么你有哪些行为规范？如果你要是操作不到，乘客会不会投诉你？对不对？
1: 所以我就觉得我特别能理解他们在车上的，真的挺无聊，从早到晚在那么一个狭小的空间里，说实话挺累的，挺无聊的。我觉得他需要有一些外界的娱乐活动，听歌啊，听剧啊，或者听评书啊，听相声，缓解他的这个东西，这是可以理解的。
0: 换位思考，
1: 换位思考。但是我觉得应该是听一些就是普罗大众大多数人都能接受的东西，可能是不是更好一些。
0: 就像刚才这个瀑布说的哈，听这个剧啊，短剧1.5倍速，有人呢看视频也是1.5倍速或2倍速，有人愿意倍速，说实话这个倍速我是真的忍不了听着别扭啊，心里面就是
1: 忙的人
0: 受不了啊，他比较别扭难受。
1: 另外呢就是音量你得控制好，就是别影响到别人。
0: 还有这个是聪明，他说石奎路桥那儿啊是因为有一起交通事故了，私家车和出租车发生了刮蹭，就在上桥那个很近地方。从哪儿往哪个地方上桥啊？哪个方向啊？石奎路、啊、
1: 刚才娇娇啊发来一张图片，我们看看，往前看看，这个位置。
0: 在这儿。
1: 这公交车现在是不是也过不去了呀？这520啊，还是530啊？
0: 现在在上桥口的位置啊，有事故发生啊，所以现在后方你看啊，堵了一大溜的车。
1: 嗯，是的，因为它正好呢，一共就两排车道，
0: 几乎全占了。
1: 全占了。嗯。由西往东方向，在桥头是有两车刮蹭事故啊。
0: 哎。还有呢，这个王说海底隧道呢，去往东港方向最左侧车道上有两车也发生追尾，提醒大家注意避让啊。
1: 嗯嗯。还有 X 说，有一次晚上十点，我从火车站打车回家，司机在听鬼故事。
0: 这司机胆是真大，是不是？小一也看到了，石奎路桥是由西往东方向，在桥头哈，这是出租车和私家车发生刮蹭了啊。关键是后方呢有几台公交车，是不是也过不去啊？
1: 是，应该是。嗯，还有我们再看看东快路上有位朋友信号说，尤其是入市区开龟速车的快别占道了，开个六七十堵一排都走不动啊。
0: 嗯，
1: 入市区方向今天早间是什么原因呢？这个但是我们知道这个南行方向现在呢目前确实是有排队的。
0: 哎，然后还有人说了，听啥鬼故事，听啥剧，听交广啊。
1: 对呀、
0: 啊、哎，听交广不仅的有节目有歌曲有聊天，是不是？关键是还能买到呢物美价廉的好东西。
1: 对，夏天来了，我们就要看看这个柜子里有没有这个一款透气性舒适性特别好的速吸鞋呢。
0: 嗯，
1: 这个挺重要，我们去海边玩啊或者去泡温泉的时候，真的有一双速吸鞋啊很给力的。
0: 对，你是爬山啊涉水啊都是可以的啊。亚瑟士这几年可以说这个品牌在运动圈呢也是啊火的简直没有边了啊，很多奥运赛事90%以上的运动员脚下穿的也都是它。
1: 嗯，
0: 有很多的一线明星肯定啊就是服装也是搭配少不了它。那么这款速吸鞋它不是普通的那种凉鞋啊，也不是那种啊笨重的户外的一些像什么登山鞋哈。
1: 嗯，
0: 它是兼顾着运动而且还有一定颜值的多功能用途的一双鞋。这双鞋呢比较灵动秀气，上脚呢显着脚瘦，而且呢衬着腿长，是属于都市运动风的设计，简约大气而且超级百搭。
1: 嗯，是的，那不它有很多颜色啊，米白色你可以配 T 恤牛仔裤碎花裙都行，石墨灰呢就适合脚宽一些的朋友穿上，你显小特别小。那米黑色相间呢就是低调高级，上班通勤都没问题。奶白色呢就属于是温柔的色系了，穿裤腿裤啊针织衫啊也挺好看的。还有卡其色户外山系风哈，还有灰黑色的机能啊这个库萨风，很多颜色，而且呢男女款的尺码都很齐全，怎么选都不踩雷。您可以单独发一个字儿鞋啊，先看看它长什么样，再来说说价格啊。
0: 哎，就是你要不了解的话呢，你也看一看啥叫速吸鞋，是吧？亚瑟士这款的速吸鞋，平时在官方旗舰店要卖到700多块钱。
1: 嗯，
0: 因为速吸鞋它第一个肯定得速干，
1: 对。
0: 另外呢，就是你趟水的话也不要紧，它肯定有很多的镂空设计，
1: 对，而且防滑，这个很重要。
0: 哎、对，今天在商城里面啊，直接这个价格给你砍到369。
1: 哎呀，
0: 369一双啊！然后呢，这个宠粉价格，而且给大家上下多款颜色，鞋码呢从36码的到44码的，昨天就来了一个，说你这你太不友好了，
1: 咋的又来个45码的？
0: 我媳妇35的脚，然后呢她穿45码的，
1: 你俩绝配，你俩，
0: 你这是巧妙的避开的，没办法，那我们也只能是深表遗憾啊。36码到44码的这个男女同款的，大家都可以去了解一下。
1: 嗯，
0: 是从厦门的奥莱仓直发正品369啊，拿下正品的亚瑟士。因为这个库存也有限哈，每款呢也只有100双。今天是在交通广播还是微信公众号里面对话栏里面，你发一个字就可以，鞋。你获得回弹链接，你查看一下啊。
1: 嗯，是的，添加客服的微信，再给您节目源更多大牌美妆原产地好物，可以点击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底部的菜单栏，进入官方商城，超多的限时惊喜折扣，赶紧来抢购下单吧。
0: 嗯。哎呀，你看看这位兄台，他说我就喜欢听金鱼兄弟的《西游记》啊。
1: 嗯，
0: 是他俩呢录的这个广播剧哈，哎，西游记。
1: 嗯，
0: 有的时候在办公室的录音间里，那家伙吵吵把火的。
1: 还有顺心顺意，他说我不喜欢的呢，就是出租车司机拿对讲机在那唠嗑。
0: 嗯，
1: 特别开车的时候，然后有的时候呢，我还领着孩子打车，他们一玩手机，一发这对讲一聊天，我都很害怕，我就怕他注意力不集中。
0: 嗯，
1: 再出啥事儿咋整啊？
0: 是有的时候你看哈，明明车上有外人，然后你们在聊一些非常私密的一个话题，
1: 嗯，
0: 你就把人家对方呢就排挤在外了。另外呢，就是你好 毫不顾及对方的感受，实际上就是对于乘客非常不尊重的一种行为。
1: 对，你看韩东也遇到过类似情况，他说早上好，将近十年前打一个车，我媳妇儿我姑娘咱们坐一个车，这司机啊满嘴呀、啊、用那个对讲污言秽语啊，当时我就说了、嗯、我说你没感觉到车上还坐着两位女士吗？
0: 嗯，
1: 他就不吱声了，后来让我给投诉了、
0: 啊、
1: 我得向韩东学习，我得那个腰板直起来、啊、我下来遇到这种情况我必须要行动起来啊，
0: 就是首先呢就是好言相劝，
1: 嗯
0: 啊，当然咱也不是说呢一点事儿就开始啊就觉着好像天大的事儿然后必须投诉人家，毕竟司机也不容易，咱们就是双向理解，
1: 先劝劝是不是？
0: 对， 对，
1: 能不能好说好商量
0: 啊。你像坤儿说，其实我没有任何性别歧视，有一次呢我去宁波出差，一上车呢司机主动问我说，乘客你好，我这车有异味吗？我说没有异味啊，我没闻到有什么异味啊，怎么了呢？结果司机说，经常有女乘客就投诉说我车有异味儿、
1: 嗯。
0: 然后呢，这个司机就一顿发牢骚，觉得自己也很无辜、很委屈。然后我就跟他说：“哎呀，有些人投诉你啊，真不是说你的原因，可能就是为了得什么优惠券
1: 啊？
0: 有这样的吗？
1: 还能这样吗？”但是你不得不说哈，每个人对气味的敏感程度是真的不一样的。
0: 嗯
1: 啊，他的这种接受程度或者说这种敏感程度是完全不同的。
0: 对，
1: 你可能没闻出来，但有人确实他就觉得这个味儿让他觉得很恶心、
0: 嗯、
1: 受不了。
0: 嗯，尤其是哈这个经常下雨天的时候呢，这个湿气潮气
1: 五八味儿
0: 哎比较重的时候，更应该这个司机做好车厢里面的一些保洁呀卫生、
1: 嗯、
0: 不光是乘客，

0: 你说乘客才待怎么一小段啊？
1: 嗯，
0: 长时间的话不都是自己在这个车厢里面吗？那自己能受得了吗？咱就说到这个天气哈，真得关注一下这个台风巴威。
1: 嗯，昨天一点起呢，这个巴威呢就进入我国台风48小时警戒线了，趋向台湾以东洋面。后天马上啊，今天夜里开始，浙江沿海、浙南地区的雨势就开始逐渐增强了，部分中雨呢到大雨，局部可以达到暴雨的雨量级别。
0: 那巴威呢是具有超强台风。然后维持时间长，深入内陆之后影响范围广，还有呢风雨持续时间长等等一系列的特点，未来将会携强风雨影响我国的浙江啊整个这个区域，公众呢需要及时来关注临近预报预警信息，提前要做好防御应对。
1: 是的，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情况哈。那么从截止到7月7号的下午呢，这个巴威的维持超强台风的级别已经超过80小时了。目前呢，它的云系仍有超过1300公里，是非常典型而且少见的巨型台风。
0: 嗯，中国天气首席气象分析师信心他也介绍。啊，1300公里的直径啊，是很大的台风的个头了，并不多见。那么从卫星云图上看呢，台风南侧有明显的丝缕状的云系，这是属于高空卷云。对应呢有高空气流辐散流出，有利于巴威维持超强台风级别。
1: 嗯，
0: 所以它可能持续的时间会比较长。
1: 对，我们之前看到很多台风介绍，比如到多少小时它就变成什么热带风暴啦等等就没。它现在已经维持八十小时的超强台风了
0: 啊。
1: 那我们来看看它为啥强度如此之强。巴威呢将会在10号开始进入台风24小时的警戒线，靠近我国近海的海域，而且仍将维持超强台风级别。那么专家就解释了，说主要呢是巴威啊处于西北太平洋暖池，它的海温呢有29到30度，为超强台风的诞生就提供了非常有利的条件。同时呢，我们看路径，这个巴威呢途经的是大片的高海温区，也为其强度的维持提供了充足的燃料，而且它这走这一道上呢也没有什么大的岛屿或者是陆地，所以它损耗就非常的少。
0: 嗯，
1: 因此它能够维持如此长时间的超强台风的强度啊，
0: 这个就比较可怕了啊。你像它的强度强啊，而且体型又少见的大啊，这就意味着这个巴威呢靠近我国之后的风雨的影响也会非常的显著。你看咱们大连哈，在北部这么北的这个地方啊，外围现在都受到了非常明显的影响。
1: 嗯，
0: 那么目前来看呢，本周巴威呢就可能登陆我国，华东地区的强风雨的影响也随之展开，所以必须要高度警惕。
1: 是的，那么国家海洋预报台呢在7月8号的11点发布了风暴潮的消息，受到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超强台风级的影响呢，预计7月10号到14号，福建、浙江、上海、江苏、山东、辽宁、河北、天津，就这一圈没落下。
0: 嗯
1: 啊，咱这整个这一圈的沿海都将会出现一次较强的台风风暴潮的过程，所以呢，后续我们也会继续关注风暴潮的预警报。那其中咱辽宁也会有。那么10号到14号期间，就提醒大家，咱们一定要多多注意安全啊！
0: 对，防患于未然啊，这一定要未雨绸缪啊啊！这边我是牛。他说你看看有这种情况，你们帮我分析一下，我昨天去普兰店，我路不太熟，我经过一个信号灯的路口，有圆盘的红灯，没有右转箭头红灯，后来呢再次路过的时候呢，发现右转呢是有箭头绿灯的，但是圆盘红灯的时候啊，右转算不算是闯红灯呢？有右转的箭头绿灯，它是有箭头指示灯的。
1: 那它没有箭头红灯，那怎么可能呢？这是什么情况？那都是同一个灯啊，它只在绿的时候亮，红的时候不亮，那是不是灯坏了呀？
0: 有可能啊。所以如果要是灯坏了啊，拍照片可能固定的这个证据也不全。
1: 对
0: 啊，应该不能算作你闯红灯。它如果有箭头指示灯，有箭头绿灯，它就应该有箭头红灯。
1: 是的。
0: 嗯，
1: 所以他在该红的时候没红呢，说明他线路出现问题了。
0: 对，
1: 所以呢，我是牛走的时候就发现红的时候没红，但是有圆盘的红灯它是红的呀。
0: 啊，
1: 那我们说圆盘灯在红灯的时候，你是可以经右拐的呀，所以他就右拐了，可能是。
0: 也不怪你不自信啊，
1: 对，
0: 有可能是这个灯有点问题。
1: 确实容易懵啊。
0: 嗯。凤西说，我昨天遇到一个乘客问我听的这个广播是什么广播。

0: 啊，我告诉他这是大连交通广播呀，他问我能不能听会儿球赛。我本人我是不看球的啊，特意为了他啊，在红灯时候呢下载了一个软件，然后呢给乘客播放一下相关的球赛，
1: 哎，
0: 让乘客听。
1: 这司机可太到位了，这服务啊，
0: 你这就属于名副其实的宠粉啊。你说这司机服务这么到位的话呢，肯定哈，就是不但不能投诉，还得给你五星好评，
1: 是
0: 不是？
1: 何为贵说，你看我今天早上接的第一单就收到乘客的0.88元的红包
0: 啊，
1: 心里暖暖的，非常感谢。
0: 这是我们非常提倡的，这是属于和谐的温馨的画面哈，必须给你们蓝灯的士正能量。
1: 对，而且你看他名字就叫何为贵，所以他可能平时待人接物，
0: 啊，
1: 他就是比较温暖，比较暖心，
0: 嗯嗯嗯，
1: 所以乘客也是能感受得到的啊。
0: 这平时肯定啊，这个心态也有关系，对不对？以和为贵，
1: 对
0: 啊。和你相对应的就是看不惯，就是这也看不惯，那也看不惯。亚平还说，我觉得听收音机啊，听什么广播剧啊还好，我见过那司机一边开车一边刷抖音的
1: 啊，
0: 网约车司机，这有点过分了哈。
1: 是的，太危险了。还有这是方运街铮铮说，方运街的80中这儿现在交通稍许的有点混乱呢，求助民警的过来的帮忙啊，到底是发生什么情况了？有事故吗？
0: 哎呀，新方向还说石葵路现在啊已经是压车压到石葵隧道了，那你说的是压的石葵西隧道吧？我跟你说，别老是只说司机的毛病啊，我们说了，今天双方啊都来把这个曾经的经历和感受说一下，应该就是说完之后啊，不是指责，而是呢促进双方的这种沟通理解。
1: 对，你得知道人家介意的是什么。
0: 对
1: 啊，然后为你说的乘客的问题，他说那些乘客一上车就开始打电话，嗷嗷的，没完没了的，还有多个乘客一起在车上互相大声说话，扯的全是乱七八糟的。他扯的肯定是乱七八糟的，所以别的全都算司机的。然后他说乘客要是好好的，司机我会好好的，都是相互的理解。
0: 那就都好好的啊。
1: 对，那我想问问为你，哎，如果你就遇到那在车上扯乱七八糟的，完了你会咋办？
0: 对呀，
1: 啊，你也开始微信群聊扯乱七八糟吗？
0: 那我觉得作为司机，对于乘客有一些不恰当的举止行为，也可以进行好言相劝。
1: 那当然了，我们看到很多司机，他其实是非常有原则和底线的。
0: 是
1: 啊。因为它其实毕竟也算是一个，虽然车内空间非常狭小，但它也算是一个公共的空间，所以不管是司机还是乘客，我们其实都得注意自己的言行和举止。
0: 最起码这一嘎子一块儿，你的地盘你做主啊，都归你管呢，是不是？
1: 对。
0: 小八戒说，有一次呢去成都旅游的时候呢，打到一辆出租车，司机挂4个手机，
1: 哎呦，
0: 一个接单，一个看直播，然后呢
1: 一个直播
0: 啊，就是。一个是看直播的，一个是镜头呗，
1: 对，
0: 对不对？作为直播的一个工具，还有一个是接打电话。我的天哪！你这个司机他是章鱼吗？你这得有几只手能忙活过来？
1: 天哪！这个真的是精力得老旺盛了。还有春少说，你看我每天在路上，我是每周一给车内更换新鲜的鲜花，自从我把垃圾桶改成插花，每天都能得到好评和红包，更有乘客拍照发朋友圈和抖音视频。
0: 你看这就是属于啊主动的去做一些事情，
1: 营造好的空间，就是你的用心是被一定会被看见的，
0: 也一定会被感受到的。
1: 是的，
0: 也就是说乘客呢一上车的时候，首先他的体验感就不一样，是吧？你看这小花整的，
1: 哎呦，
0: 你都别说女士了，你就哎呀，就连我都好像有点心里扑通扑通的了呢，
1: 怦然心动了啊，想打车了呢，
0: 哎呀，都感觉好像要摘一朵儿。
1: 确实是一上车看到这个鲜花，心情特别好，它就放在了主驾驶、副驾驶中间的那个扶手的那个位置啊。
0: 是，当然，川少提醒你啊，也得特别注意一下，有没有对于这个花香啊、花粉啊
1: 过敏的时候
0: 特别敏感的一些群体。
1: 这三月份可能就开春的时候就不行了，因为正好是那个花粉过敏的时候。还有很多朋友今天选鞋选的也非常多哈，这个大家可以先发一个字鞋，看看长啥样，是不是你喜欢那种啊，适不适合你平时的穿搭。
0: 另外呢也了解一下啥叫素汐鞋呀。
1: 对，
0: 素汐鞋是任素汐穿的鞋吗？
1: 是吧，任素汐就演戏唱歌，人家都穿高跟鞋。
0: 然后我跟你说，对呀，说的对呀，就是不管是司机还是乘客，都是相互理解吧。
1: 对，
0: 理解万岁吧。哎呦我的天哪，被鞋刷屏了。

0: 是，
1: 一鞋激起千层浪啊。平常心就是说，我就喜欢啊，开车干活的时候呢，哎，一边开车一边干活听歌，哎，但是有的乘客上车呢，就开始打电话唠嗑，一直唠到下车，那说话的声音特别大。旅途近呢，我还能忍；要是远，时间长，我也忍不了啊。我要是让他说话小点声吧，哎，有的时候这个乘客就会给我投诉，说我服务态度不好了。
0: 你要真唠点那个让人感兴趣的嗑，我还能愿意听点儿。
1: 这个平常心，有的时候你要提醒乘客呀，你也得讲究这个方式方法和提醒。
0: 哎，那你说该怎么提醒他呢？
1: 你说乘客您好，我知道您正在打电话沟通，这个因为我这个耳朵啊受过伤啊，你能不能稍稍小一点声？因为你声大之后呢，我这脑袋疼，我怕我注意力不集中，这影响的还是您的安全啊。你得从他的角度去考虑来说这个问题。
0: 你看的是你呀，老高啊。
1: 哎，你说话小点声，其实这样有便于我更好的为你开车服务，是不是？你嘴甜一点。
0: 哎，又学到了啊。
2: 北京时间早上八点，
3: 守护美好生活，人保时刻相伴，人保路情，人保财险提醒您关注路情信息。

0: 8点整了，此时我们通过大屏幕来关注到，目前车辆密度比较大的依然是整个东跨路的入市方向。目前看到东跨路北行方向已经完全恢复畅通了，入市方向呢是从东跨路的交金山隧道开始，途经彭辉到达广电门前是大流量，过了广电之后车速会有一定的提升。东联路呢主要是在华南附近开始，去往金三角地区车多，东联路还有一段是进入到联合路去往鞍山路方向，车辆的尾端已经排队到车家村的上方。东联路无论是从华南到春柳，还是东联路车家村到联合路，那么这两段都是超级饱和的一种情况。那么单纯的车辆比较多，我们并没有看到事故。另外疏港路呢有几段，疏港路的东行方向侯一侯二小区目前是尾端排队的绿波桥，另外通过迎客市广场的西北路进入到锦绣小区去往疏港路方向也是缓行的状态。此外呢，在五一路沿线西行方向和新南路的交汇处一直排队的高家村路段，整个数码广场环岛，在数码路的双语学校门前路段去往文静街方向，黄埔路海事大学门前到学院广场的双向，博远路进入到学子街去往广贤路方向是高新园区之内压力比较大的路段。另外红岭路呢，柏林应山小区门前去往西博大通道方向，石门山隧道之内进入到西博大通道去往红岭路方向也是大流量。此外呢，来关注一下目前在北部地区的，像华北路甘南桥路段，华北路的出市区方向，川岭路进入到甘南路南关岭路的方向暂时车多缓行。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高速的情况，目前有封闭的高速是土阳高速公路营城自到周水自收费站去往沈阳方向，还有封闭的收费站栗子房收费站，因收费站外道路施工，所以呢收费站临时关闭。那么限速的高速主要是沈海高速公路的后沿到荔关，皮长高速公路的松木岛到长兴岛，大洋湾疏港高速公路鹤达高速公路大岭管段，皮长高速公路的皮口西到金岛立交，专盖高速大洋湾疏港高速的关家店到大岭港都是限速每小时80公里通行，不限行。新海湾跨海大桥、大岭湾海底隧道、渤海大道目前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李咪编辑播报。
1: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